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个台湾最近很红的话题。
3: 嗯，
2: 就是这个原来大家都不看好的，
3: 是
2: 这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啊。
3: 对，
2: 那这个沈柏阳居然在最近呢，闯出了寒流。
3: 是，
2: 好到哪里？
4: 是洋流。
2: 然后洋流哈、哦，不是寒流。好，我太喜欢寒流了。然后就
4: 冬天要到了是吗？
2: 哎，对。然后他闯出了洋流。啊，就到每个市场、每个地方去哦，都是大排长龙。
3: 嗯嗯。
2: 哦，听说场面吓死人了、啊。
3: 对。哎
2: 对。然后什么到一个永春市场去，好、哦、要排队80分钟。
3: 对。
2: 拍照还拍不完，然后最后就变成说，哎，这个扫市场的部分只好取消了，因为没人了。啊、拍完照。
4: 拍完照，市场已经
2: 市场已经快要结束了，东西都卖完了。然后跑到这个什么饶河也是整条街、
3: 嗯、宁夏夜市，
2: 宁夏扫了三个小时，
3: 双城街，然后通化夜市、
2: 啊、对啊，永春，然后通化，然后各种地方造成了满地都是人，
4: 满地有、
2: 哦、那、满地都是人。然后结果当然国民党就酸他说那些人都动员去
3: 的，都假的，都
2: 假的，
3: 人造的。
2: 然后这个网军也开始出动、
3: 嗯、
2: 啊，在那边酸他说什么，然后东西都丢在地上。就那个沈柏阳那边就觉得满头问号，
3: 嗯，
2: 那个他们现在小屋都还没有开卖，
4: 哪来丢在地上？
2: 那个厂商只是送样品来，
3: 对，对
2: 啊，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都知道说，
4: 哦，那个要有人押送的，
2: 那、那个不只是有人押送，
3: 嗯，
2: 而且要定时就要还回去，当天晚上还回去，我证实这件事，
3: 嗯，
2: 有一天我跟简淑培同台，
3: 嗯，
2: 然后他就展示了一下，
4: 他只拿到一个。哦，他拿到奔奔跟抱抱，他两个都拿到、
2: 啊。对，然后他拿一整份，然后什么什么毛巾啊，什么帽子 啊，什么
4: 十万块
2: 一整套来，十万块一整套、
4: 嗯。
2: 然后结果呢，然后下节目，然后说不行，我要赶快通通都收回来。
3: 嗯、
2: 然后等一下下节目我还要把它缴回去。然后说哇，大家觉得你说真的说假的，不是每个议员都应该有一套吗？
3: 嗯，
2: 结果我告诉各位是真的、
3: 嗯、
2: 啊，因为我晚上刚好有一个参会、
3: 嗯、
2: 到了八点多的时候，简淑培匆匆忙忙从别的行程赶过来、
3: 嗯、
2: 啊，参会上面有一个沈柏阳的那个新闻部的人，
4: 是是，
2: 然后就那回来缴获、嗯、他真的
4: 带回来缴获，
2: 对、跑到餐厅来、
4: 嗯、
2: 啊，把那个一整包把它缴回去、
4: 然后
2: 简淑培看到我说你早知道你要来这边我就交给你带回来就好了，
4: 我还不用再跑一趟，
2: 对啊、
4: 嗯、
2: 所以他那个是真的。那我就问你说，沈柏阳一个原来并不被看好的一个候选人，连民进党里面的人都不看好他，
3: 对、嗯、
2: 甚至还有些人就说绝不会投他，他不喜欢他、
3: 嗯嗯嗯
2: 哦、民进党都、
3: 嗯、
2: 那他是怎么这样创造出来这个洋流的？
3: 嗯，首先我觉得洋流这个东西啊，其实跟沈柏阳的个人特质很有关系。沈柏阳他过去不管说是在担任不分区的立委的时候，那他最著名的应该是在这个国会冲突的时候，他从舞台上面被摔下来，那这个是我们全国的民众对于他比较了解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民众对于他可能是在网络上面，过去是他的学生，或者是呢过去曾经在网络上面看过他的影片，那这了解比较多。但对于台北市民，对于很多传统的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嗯、不认识他。
2: 因为我也蛮早认识沈柏阳，
3: 嗯，
2: 因为他跟战略圈的混很熟，
3: 嗯，
2: 因为之前我们对于沈柏阳的印象只有三样事情，
3: 嗯，
2: 好，第一样事情叫认知战，
3: 嗯，
2: 好，第二件事情叫做黑熊学院，
3: 对，
2: 好，第三件事情叫做大罢免，
3: 对，
2: 然后没了，
3: 对，
2: 然后其他从台上摔下来国会冲突啊，那个时候那是那个案例，可是他怎么样子去把这个洋流打出来，大家一直很好奇。
3: 其实他的人格特质，我要讲的是他的人格特质、
2: 啊、
3: 对，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蛮随和蛮温暖的人，他不会就故意掉书袋，他算是一个蛮体贴的人啦。那我觉得作为一个首都的市长候选人来讲，他最重要的几个元素，那你可以看到在他身上，第一个他非常勤奋，然后他很聪明，
2: 嗯，
3: 这个是在他

0: 身上可以看到，他对于政策，这些他很容易可以进入状况。然后我觉得他是运用他过去的一个专才，这个其实在他这个政策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他过去认知作战，所以他对于很多大数据，他的掌控其实是很绵密的，所以他很快就掌握到了台北市民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他又很勤奋，所以你叫他，像在大罢免的时候，那我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这个罢免的团体，然后会做一些 podcast，不管你晚上8点也好，晚上10点也好，他只要时间空得出来，他就来陪你 podcast。所以他的勤奋，然后就你要求他，你希望他讲什么样的议题，他也不会掉书袋。有一些政治人会觉得啊，这你不懂啦，这怎样啦？他不会，他会用最容易、
1: 简单，
0: 对，很简单、很清楚的话，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所以我觉得
1: 这完全就是教补习班教过的，
0: 对对
1: 对，
0: 就是教补习班教过的一个，对。所以他可以让很多人听了以后，哇，马上能够懂。所以我觉得，综合以上这些，你会发现他的勤奋、他的聪明，然后他的随和，是他现在你可以看到杨流在他个性上面，你反映出来能够促成的其中一个原因了。
1: 对啊，陈柏阳因为之前就认识了，所以
0: 嗯，
1: 他要选的时候，大家也聊过，
0: 嗯，
1: 就小小聊过，吃了顿饭这样子。
0: 嗯嗯。
1: 然后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是，因为之前都是在战略圈
0: 嗯
1: 啊，或者是黑熊
0: 嗯，
1: 哈，就是有关
0: 就
1: 认知
0: 很
1: 战
0: 那个宅
1: 很
0: 男
1: 硬
0: 的，
1: 的，
0: 对，很硬的那一
1: 就是
0: 圈，
1: 很硬的题目，
0: 嗯，
1: 然后他话也不多
0: 对，他话不多，
1: 啊，话
0: 对，
1: 不多，然
0: 他
1: 后就
0: 会认真听你的问题，
1: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一吃饭的时候，之前在吃饭的时候，因为他也很忙
0: 对，
1: 啊，要上节目啊或干嘛，我们这几个人自己在学长学弟在那边聊天，
0: 啊，
1: 然后他在旁边就
0: 对，
1: 呵呵呵呵呵呵，
0: 他就
1: 然后
0: 是
1: 就
0: 有
1: 这
0: 这
1: 样
0: 样的，
1: 呵呵，
0: 对。
1: 所以。其实对他认识也不深，
0: 嗯
1: 可是后来他要选的时候，大概可能要发布
0: 嗯
1: 之前，那大家有在吃个饭，然后我说大家就随便聊聊啊，吃了几次饭，哎，我发现他好厉害啊！
0: 嗯嗯，
1: 你跟他讲的东西，他完全吸收进去，
0: 对，
1: 吸收进去，然后马上就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了以后啊，而且他出来的成效哈，远比你跟他讲的要
0: 好很，
1: 好，
0: 对，他的
1: 对。
0: 学习曲线，老实讲是非常快速，而
1: 很
0: 且
1: 恐
0: 精准
1: 怖，
0: 的，对。
1: 比如说那时候大家在那边聊天，在那边讲说，你这个可能要先学扫街，
0: 嗯，
1: 哎，他马
0: 他
1: 上
0: 马
1: 就
0: 上，
1: 去，
0: 所以我刚刚
1: 马
0: 讲他
1: 上
0: 的
1: 就
0: 学
1: 去
0: 习
1: 学
0: 曲
1: 扫
0: 线，
1: 街。
0: 因为任何选举的人都知道，你不只是扫街或扫市场，然后他过去从一个学者，或者是你刚刚讲战略圈，这是比较硬的一个状况，然后到你现场可能婆婆妈妈看到你啊，就冲上来要抱你啦，然后或者是要跟你握手，这些你如果没有你真心愿意哈，那
1: 对
0: 真的
1: 啊，
0: 是很困难的，
1: 他不怕人。
0: 他不怕人，对。
1: 对啊，你看他从一开始还有点腼腆的啊，然
0: 嗯，
1: 后现在出来的时候就呀，整个人这样变成人来疯了。
0: 这个可以从他有一次去林岩凤那边的那个儿童，就是反正玩水枪
1: 哦，
0: 的那一次，
1: 玩水枪的，
0: 玩水枪的那一次啊，大家都知道岩凤很疯嘛，
1: 对，
0: 岩凤是岩，
1: 龙哥，
0: 对，
1: 林岩凤是我们的台北市的
0: 龙哥
1: 女的市议员
0: 是，
1: 啊，但是
0: 但
1: 因
0: 他
1: 为。
0: 叫龙哥。
1: 对，
0: 他
1: 所以他
0: 白
1: 外号
0: 天
1: 叫
0: 叫
1: 龙哥。
0: iPhone，晚上叫龙哥，
1: 对
0: 他
1: 对
0: 自己
1: 对
0: 讲他自己讲。
1: 对对。
0: 然后如果在节目当中，你要看他跟钟小平两个人讲黄色笑话，那个才猛嘞，连钟小平有时候都会招架不住的。对啊，所以林彦凤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啦哈，而且林彦凤也很认真。然后他们因为现在每个议员呢都会跟沈柏阳去办一些活动啊，林彦凤就选择就是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嘛，开学之前嘛，然后办一场跟小朋友的水枪活动。沈柏阳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他一参加以后，他一到现场，哇，马上进入现场，而且小朋友就跟他玩疯了，你知道？而且他还懂得，我觉得他进化得很快，他竟然还懂得去亏。那个蒋万安，他就说，他本来因为蒋万安不是有一次也跟那个学生小朋友在一起，然后就问小朋友说，你们有没有深深喝些奶？然后下面小朋友就说没有，有没有？然后结果他看到小朋友以后，他说，那你们有没有深深喝些奶？小朋友猫起来就拿水枪打他，
1: 对，
0: 对，
1: 一秒。
0: 猫起来打
1: 然后
0: 他，
1: 还有一个小朋友，我还记得一个画面，
0: 嗯，
1: 他因为他是背那个水箱嘛，他
0: 对
1: 的水
0: 对，
1: 枪是连着一个水箱嘛，然后
0: 对对对，
1: 背在身上，就那个小朋友绕到他后面去
0: 把
1: 把
0: 它
1: 他那
0: 拔
1: 个
0: 掉。
1: 把它拔掉，哔哔，
0: 没水了，没弹药了。
1: 这个大家比贼啊。
0: 对，所以其实他跟小朋友玩的那个，因为其实参加这种小朋友活动啊，他很重要，因为在民进党的场合里面， 过去常常这种亲子

0: 活动多半都是纸风车啊，就办那个剧团，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小朋友很开心哦，在下面跳舞啊，然后台上也跳舞。可是呢，你会看到沈伯阳参加很多这样的活动，然后他跟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
1: 是。
0: 然后他跟老人家，他虽然他也有点肢体障碍，但跟老人家跳舞，他也是秒跳，他完全没有耻感的。
1: 是是是。然后沈伯阳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说他研究的事情哈，
0: 嗯。
1: 他一开始就去拜访市议员，
0: 对，
1: 然后、
0: 啊、这很早，他很早就去拜访市议员。
1: 对，他一开始大概要参选左右就去拜访市议员，
0: 是，
1: 然后市议员跟
0: 他看好他，
1: 对，市议员礼貌，就台北市议会的民进党党团有接待他了，
0: 嗯嗯嗯，
1: 然后但是他好快哦，大概不到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哎，他就有想法跟政策出来了呢。
0: 是，所以我刚刚讲，
1: 吸收好快。
0: 他不但吸收快，就是因为他本来那个团队哈，就长期在做这些大数据的收集，所以他的方法我觉得也很正确。他从1999捞出来，然后从市议会的这个每个议员的质询当中捞出一些的题目，然后再去做对比，所以他可以跟每一个议员呢、可以对焦，你议员关心什么样的议题，你的选区曾经有什么样的反应，他马上就可以做，所以我觉得他的学习曲线是很快的。
1: 是啊，很厉害。然后据说了、他是个政策控。
0: 对，他政策控。
1: 那天我去参加他那个政策的那个发表会嘛，什么反正一片橘的那个，那个还弄个 heart 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他的总干事吴思瑶就在那边说，他说我们才参选90几天，
0: 嗯，
1: 沈伯阳开了80几场的政策研讨会，
0: 对，
1: 然后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弄，几乎每天都在开政策研讨会、他外面行程一回来就来开政策研讨会、他把每一个事情都从头到尾把它弄得很清楚，
0: 对，
1: 然后找了很多学者专家或者是当地的人，然后有时候到县地，有时候干嘛，像他做树的那个时候，他
0: 就是树复绿或绿复绿，
1: 对，
0: 它到底有什么差别？
1: 对，
0: 然后对于台北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们现在特别是我觉得他那个其实针对现在很多的市民都爆出来说，蒋万在砍树，
1: 是，
0: 对，所以他的完全是有针对上的，
1: 是。然后他为了这个事情，他跑去台北大学，因为大家在住台北就知道说，我们台北大学旁边有一条绿廊。就是围着
0: 你说民生东路那边，
1: 新生南，新生南路跟那个巴德路，那个台北大学的那个，就是以前台北工专的那个那个校区嘛，老的校区。然后它那个后面有一块绿廊，从
0: 你讲北科大的那几栋的建筑，
1: 北科大的那个就是从忠孝东路跟松江路口。有没有？
0: 对，忠孝东路、松江路跟巴德路，
1: 对，
0: 你会看到有两栋建筑物，那是北科大非常有名的绿建筑，
1: 是
0: 它那个爬满了那种我们叫爬墙虎的那种藤蔓，
1: 是，
0: 对，那所以他用那栋，我觉得就是那个所谓的树复绿，因为我们讲的砍树，然后但是当平秀玲问他的时候，那我们要种，我 AI 问要种54万棵，那怎么种？所以沈伯阳可以很精准的回答他，
1: 垂直，
0: 垂直，
1: 对不对？然后。因为那边除了那个爬藤
0: 类爬墙虎，对
1: 啊，除了那个以外呢，它旁边那个、还有一条走廊，
0: 对，
1: 就是围着这个建筑旁边，它有一条走廊啊，那个就是种树就种的很漂亮的，
0: 是是是，
1: 很舒服的一块小公园，
0: 对，
1: 那个他就去那边实地去
0: 看，对，
1: 实地去看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然后教授在旁边跟他讲解，
0: 对，
1: 他马上就懂了，
0: 对，
1: 然后。好，接下来他去平秀玲那边接受访问，被人家质疑哈、那平秀玲是比较蓝的，比较偏蓝的
0: 啊，
1: 那个很老就认识的。
0: 可是他的问题其实也，我觉得
1: 很精准啊，
0: 很精准啊，对啊。
1: 然后问的，
0: 就是台北是现在的那个缺点啊，
1: 对啊，然后问下去，什么样居然可以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
0: 回答，
1: 然后每一样质疑他都可以把他回答回来。
0: 是，
1: 那个蒋万安看到这个应该会怕吧？
0: 会啊。那蒋万安他现在啊，我觉得他现在他怕的一个方式就是闪躲了哈，这我们等一下可以讲。但我简单讲，我觉得沈伯阳现在的势是很好的，但是沈伯阳的势赶不赶得及，我是讲那个时间能不能够让他跟蒋万安能够做一个黄金交叉，然后这个交叉的时间点到底在什么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沈伯阳他的后势绝对看好，每一场的选举都是及时的赛跑。那沈伯阳的时间够不够在11

0: 兵问 A 答 B。
1: 对，就第一个你就会发现说，不论记者提问啊，或是市议会啊，或是媒体啊，或是各种方面的质疑，上节目啊或干嘛，蒋万安永远没有在跟你讲话。
0: 对，
1: 他只是他在讲话，你来听。
0: 嗯，
1: 你听我讲话。
0: 嗯，
1: 他的态度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这样。
0: 嗯，
1: 可是沈伯阳呢，他有在
0: 听你讲话，
1: 听你讲话，或是跟你对话，
0: 跟你对话，
1: 他想要办法说服你，
0: 嗯，
1: 让你了解他在想什么啊。你有提出质疑，他来回答了，他在跟你对话。
0: 嗯，
1: 那对话是一种平等的。
0: 嗯，
1: 训话它是一种上对下。
0: 嗯，
1: 蒋、
0: 嗯、
1: 万安就是在训话、
0: 嗯，
1: 可是沈伯阳是在对话。
0: 嗯，
1: 这第一个最严重的差别。
0: 嗯，
1: 为什么我说觉得这个事情很关键呢？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的位置，沈伯阳跟蒋万安所处的位置在台北市。
0: 嗯，
1: 台北市是全台湾知识水准最高的。
0: 嗯，
1: 这些有钱人啊，哈、嗯，或这些他每天都在，或是老师啊、教授啊，
0: 嗯，
1: 好、
0: 嗯
1: 哦、最多的地方。
0: 对，
1: 他每天都在训话训别人。
0: 对，
1: 我靠，我听你训话。
0: 嗯，哦、你谁呀、啊？
1: 对啊，我的知识水准
0: 比你高啊。
1: 对啊。而且你讲那些话，现在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未来之星，然后我讨厌民进党，所以我才稍微听你讲一点。啊，结果你还是个，你真以为你是谁呀、啊？
0: 嗯嗯。
1: 那时候连胜文在选的时候，有一个蓝营的，也是我们的学长。
0: 嗯。
1: 他那时候在大陆。
0: 嗯。
1: 他都在大陆做生意，然后偶尔会回来。
0: 嗯。
1: 回来了，看了一个礼拜的那个电视就不爽，就报纸上面就写了一篇东西。
0: 嗯嗯。
1: 叫做连胜文凭什么？
0: 嗯，
1: 好、哦，小白，哎、嗯，写、啊、个连胜文凭什么？哇，那一篇打中很多人的蓝营的那个心啊，
0: 是啊，
1: 说，对啊，你凭什么？
0: 对，
1: 不论你的资历，或是你回答问题，或是东西的方式，
0: 嗯，
1: 那你完全就是不行嘛？
0: 对啊，那就是个草包
1: 啊！你凭什么你要去当
0: 市长？
1: 这个市长
0: 啊！我要投票给你。
1: 对、嗯、啊，你连说服我的能力都没有啊、
0: 嗯，
1: 对不对？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只等一件事情。
0: 嗯，
1: 其实柯文哲那时候跟连胜文最后决定性扭转的关键，就是11月7号，2014年11月7号那场辩论。
0: 哦 ，OK，
1: 那是那场电视辩论，就变那一场。
0: 哦，那一场是锦昌的那个代表作，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那一场就整个把连胜文给打挂。
0: 因为那一场为什么我特别强调的是林锦昌的代表作，因为那个不是柯文哲自己的本意，那个是林锦昌写给他的稿子。
1: 是，
0: 对，
1: 所以那一场中间故事很多。
0: 嗯，
1: 好、哦，那背后还有我们他那个什么墨绿说、
0: 哦嗯、
1: 那个、
0: 嗯、
1: 那些是我跟张一善在咖啡厅聊出来的、
0: 嗯嗯、
1: 聊出来以后张一善就拼命打字、
0: 嗯嗯、
1: 就林锦昌活活压了3个月，
0: 是，然后用这个词、
1: 对，这个啪一下就把他打趴了。
0: 嗯嗯，
1: 好，其实这个事情就电视辩论，我相信这个光凭现在的看法，
0: 嗯，
1: 就拿现在他们回答问题的方式拉到电视辩论上面去的时候，我觉得
0: 蒋万安会死，
1: 蒋万安会死得很难看，而会从头死到尾。
0: 可是蒋万安，我觉得市长的辩论现在那个沈伯阳已经签了啦，嗯、那蒋万安会不会签？什么时候办？这个是我们大家很期待。但蒋万安现在的行为就是，我不跟你辩、嗯，然后我周末的时候我让你记者找不到，我就往外跑，然后你记者问的时候，我就问 A 答 B， 问 T 答 K， 然后就议员问我的时候，我就问 T 答 K。最妙的是啊，那你去问陈廷飞啊，这跟陈廷飞什么事啊？你是眼睛里面不知道谢龙健还活着吗？
1: 所以我就跟人家聊天，就在那边聊说，有人就问说，哎，沈伯阳为什么不早竞选总部主委？
0: 嗯。
1: 我就说主委就是蒋万安了、
0: 啊、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好，其实我们这样说起来，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或者是它的特性、嗯、或者弄到最后面，其实洋流会出来，
0: 嗯，
1: 关键叫做
0: 蒋万安。对，
1: 对不对？蒋万安如果不是那么烂的话，洋流也出不来啊。
0: 没错，
1: 你看张善政现在还是每天可以回新店睡觉、
0: 啊，是啊，是 啊， 是啊，对啊，
1: 那完全没人要理他，对不对？那他也没说在桃园做出什么伟大的政绩 啊，
0: 完全没有
1: 啊，
0: 感觉不出来。
1: 但是也没出什么事啊，
0: 是，
1: 对，桃园还出了一个释广洋，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在那边闹了半天，他还是坐在那边，他还是没事啊，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蒋万安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来来来，问你。蒋万安怎么会把自己做到这种地步呢？
0: 诶，这个真的哈，蒋万安从他其实当市长开始，你可以在议会里面看到 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及时回答。最近有几段影片那个流出来，除了说以前呢、啊，他在议会的时候，他要等英伟

0: 一直回头看英文 iPad 上面会出现什么答案，然后最近是连前一阵子有没有包括那个食安油的这问题，而不是开一个视讯会议嘛？就有一段影片居然是他在视讯会议的时候自己在备稿自己在练习，这段影片居然流传出来，那你流传出来以后，那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然后再搭配上你看看现在台北市，你说那个10岁的小女孩的事情，然后那个你知道那个遮阳伞的事情，现在那个遮阳伞哈，是只有天黑才开伞，它天亮的时候就那个南京微风对面那个啊，就有人拍到大太阳的时候
1: 他不开伞，
0: 他不开伞，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开伞，
1: 神经病啊！
0: 对啊，因为天黑他怕下雨。
1: 防外星人
0: 不是他，越怕那个好兄弟会来找他，所以
1: 七月到了，
0: 对，然后再加上那个狗笼，狗笼吸烟有没有那个吸烟区啊？后来才发现哇，那个狗笼啊，还居然要3万块钱的设计费，然后14.91万的那个设置的这个费用，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啊，一而再，再而三。然后你会发现讲话都无法处
1: 真
0: 理。
1: 的，我去特例屋，
0: 我们买一个那个狗笼都不需要14.9万
1: 啊，买几个栏杆也不需要14.9万
0: 啊，
1: 什么还设计
0: 总，但还有3万块钱的设计费，
1: 真是太好赚了。
0: 然后你倒过来，那个像他不是要去赌那个赖清德说要发1万啊，1万不够，那1万要发2万啊，叫他发钱啊，不行，我们这个要维持财政纪律，那你乱花钱呢、啊？所以他每一件事情现在让台北市民就看到，哎，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1: 对啊，你700多万那个遮阳伞少做几只，你就有钱发啦。
0: 是啊，而且
1: 那你还是欠什么债？
0: 对，
1: 什么
0: 没有
1: 财政
0: 欠债
1: 纪律？
0: 啊。而且他乱花钱的这部分，你看看他最近那个印尼文，那也是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啊，官船局啊，那个标案从300万到900万，然后结果还找
1: 哇，
0: 来全部都是印尼
1: 印尼
0: 文，
1: 文，
0: 那就是假账号
1: 对
0: 嘛，
1: 啊，那
0: 就
1: 就是
0: 是
1: 买，
0: 网军嘛。
1: 对，而且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我看到印尼文的时候，我大概就猜出来是谁干的，
0: 哦，真的。
1: 因为现在在抄网军哦，就是抄大量的那个网军，然后去增加那个流量的人，大概有几批人，有些人是那个
0: 阿拉
1: 印
0: 伯，
1: 尼的，啊，有些是阿
0: 阿
1: 拉
0: 拉伯
1: 伯
0: 系
1: 的，
0: 的，
1: 啊，
0: 有
1: 有
0: 些
1: 些
0: 是这
1: 啊
0: 个
1: 非洲
0: 欧
1: 的
0: 埃
1: 啊什
0: 及
1: 么的，
0: 系
1: 啊，
0: 的，
1: 什么乱七八糟，大概每个人都有一批，啊，自己的
0: 的
1: 角
0: 建
1: 落，
0: 制的
1: 哎，
0: 那
1: 对
0: 个，
1: 对，
0: 对，
1: 买账号或弄那个账号很辛苦
0: 要
1: 啊，
0: 养，要花
1: 对，要
0: 钱
1: 养
0: 的，
1: 啊，
0: 对，
1: 哎，
0: 要养，对，
1: 那所以你看嘛，他现在就不要问 T 答
0: K，
1: K，
0: 对，
1: 他什么事情都是骂高雄，哎。他去讲前镇渔港，真是250呢，
0: 真的250，
1: 那
0: 对
1: 真
0: 啊。
1: 的，你知道前镇渔港一年的收益大概是
0: 三
1: 多
0: 百
1: 少？
0: 亿
1: 300亿。
0: 是全世界第三大的远洋渔港，
1: 是啊，
0: 对啊，
1: 那他去更新，哎，一年这个地方可以帮我们全台湾赚300亿的地方，
0: 对，
1: 你去把它更新，给它设备现代化，那你就花30亿，我都值得啊。
0: 那他现在花80，他是从40到80，然后原先那个韩国瑜那个时
1: 对
0: 代
1: 啊，
0: 就是修厕所，
1: 对啊，
0: 因为以前移工都是淋那个海水在洗澡的嘛，所以当那个韩国瑜那个时候就说啊，3000万我把厕所修一修，然后让移工可以洗澡。那3000万跟现在远洋渔港的规模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啊，
0: 那蒋万安更250的是，他去提那个高雄九如桥重新油漆这回
1: 哎
0: 事。
1: 呀，
0: 好，那你怎么不回头来看看你把公馆圆环填掉的那回
1: 是。
0: 事？
1: 对啊，这个还莫名其妙。
0: 对啊。
1: 本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绕着圈圈走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啊，
1: 然后
0: 塞车就认了嘛，
1: 就大
0: 对，
1: 家的确会有车祸，哪个路口没有车
0: 是，
1: 祸？然后大家就是夺路走。然
0: 对，
1: 后有那个德国人到
0: 对，
1: 台湾来，看到那个台北桥下来那个摩托车，吓死了。
0: 惊呆了，
1: 然
0: 那
1: 后
0: 个
1: 他
0: 摩
1: 说
0: 托瀑布，
1: ：“你知道那个摩托车他在那边算，他坐在车上就一路看，他回去写了一篇文说。”我不知道台湾人是
0: 过
1: 怎
0: 日
1: 么
0: 子，
1: 对怎么过日子的。他说，那个摩托车可以离汽车
0: 这么
1: 那
0: 近，
1: 个照后镜只有2公分、三公分的距离，然后这样子，然后一辆一辆接一辆过去，
0: 是，
1: 然后居然都不会有事，然后
0: 对，
1: 车子也会缓缓的前进，
0: 对，
1: 他也没有停住。
0: 是，
1: 台湾人这个精神状态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的，那
0: 这
1: 所
0: 跟
1: 以。
0: 他们德甲踢球的方式一样嘛，
1: 对，说我们德国人全部都要按规矩，然后线路这边是慢车道就慢车道，然后这边是快车道就快车道，他没有办法理解台湾人这种生活方式，就台湾就是这样子活过
0: 对
1: 来
0: 啊，
1: 的
0: 是
1: 啊，
0: 啊，是
1: 对不
0: 啊。
1: 对？然后你去刁人家这个事情干嘛？而且关你台北市什么事？
0: 是啊，
1: 你如果要举别的县市做了好的案例，那叫标杆学。

0: 习。
1: 是
0: OK， 那个什么地方做什么，东京做什么，啊，纽约做什么，啊，我们把它学起来。
1: 那可是
0: OK，
1: 他最不对的地方是，他在讲这些东西的场域是在市议会的时候，议员对他总质询。你的身份叫台北市长，你面对的是台北市议员，问的应该是台北市，结果你去扯高雄。哎，今天议员问你台北的事情啊，这个叫做理所当然，这叫他职责所在。你居然，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我讲来讲去都在讲高雄，然后讲别的地方，你不觉得你很呛吗？
0: 对啊，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这件事
1: 他的精神状态，
0: 对他怎么会把自己做成这样的？
1: 嗯，那所以那你就是他以前就这样。
0: 以前我们在立法院也见过啊，
1: 嗯，他没这么呛，没有，他以前不就是那个，
0: 他也没有那么呛啊，
1: 嗯，
0: 你知道他跟我们亲民党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1: 嗯，
0: 他就有一次那个我们国青要协商
1: 是
0: 那个什么什么事件案啊，
1: 嗯、
0: 就是年金那个事件案、
1: 嗯、
0: 要在我们亲民党端协商，
1: 嗯，
0: 结果那天早上刚好因为我们有一个选民服务案，
1: 嗯，
0: 做那个玩具枪的，
1: 嗯。
0: 那结果怪怪的，老板就送了我们四支枪，
1: 嗯，
0: 啊，玩具枪，
1: 哎呦，怎么这么好？
0: 就我们在那边充电，
1: 嗯，
0: 然后结果他就走进来，哎，这什么啊？玩具枪啊，拿起来，哦，人家都教他玩，他还不会玩，然后他教他玩，哒哒哒的时候，因为林维洲前一天讲错话，
1: 嗯，
0: 然后说什么老宋打电话给王金平的，
1: 嗯嗯嗯，
0: 啊，就他那天知道讲错话了以后，就拎了两袋咖啡上来，
1: 嗯，
0: 就他。才走进门，然后讲完就哒哒哒哒，林维洲说：“哎，拜托，我知道我讲错话，但是你也不用这样子把枪都拿出来吧？那、嗯、那时候还好啊，
1: 嗯，
0: 他没有像现在这么强，那怎么会堕落成这个样的呢？
1: 没有，因为你从他的生命经验，我有一天跟翁达瑞哈那个同个节目，他就说他在这个美国啊，最容易考律师的地方，他可以99.多%，他就是那个99.多%没有考上的那个，考了三次，所以可能不意外吧。
0: 好吧，我们再观察吧，总有一天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非常伟大的案例来研究。
1: 没错、啊，对，
0: 一个正常的人，家世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把自己做成这样子？
1: 是，
0: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泽林时间。我们节目今天第一个主题呢，我们就谈一下这个8月26日。

0: 六号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事件哈，那就是中国跟尼泊尔之间的一个边界的一个地方啊，山区，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山洪爆发、土石流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在这个自由世界里头，当然相关的资讯跟画面都看了很多哈，非常的一个震惊，非常一个令人难过的一些画面都看到了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基本上大家还是认为应该是天灾啊，或者这天灾后面有没有什么因素啊，这个才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去探讨啦，或者是挖掘的一个部分啊。那天灾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接下来的一个所谓的救灾啊，救灾然后重建勘灾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后面有很多非常多的一些细节因为发生的一个地点又比较敏感哈，是一个等于是中国跟尼泊尔之间的一个边界，所以这里面又有涉及到这个国际政治或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等等哈，那很多面向都值得我们来进一步的一个探讨。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第一位是这个王占喜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第二位钟志东钟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OK， 我们来看这个事件哦。现在我们初步不是初步已经到好几天了，我们看到的一个数字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尼泊尔这方面统计大概都接近1000人死亡了，900多个人，然后还有这个接近4000人的一个失踪。那中国这边呢，这个一开始他们就公布他们死亡人数是3个人，三个人就是我们常在讲的中国一个重大事件或者重大灾难，常常第一个数字出来就是3个人，永远都3个人啊，这个3个人会挺很久，然后才慢慢的增加，然后增加一点点，最后数字也不会超过30几个人啊，通常都是这样子啊。那果不其然啊，他们第一时间公布的数字就是死了3个人，然后这个慢慢，因为后来这个包括中国网友啦，各方面海外的一些国际的一些这个人士跟质疑的声音就出来，好，他们自己慢慢把人数稍微增加了一下，最新的一个状况是说死了16个人啊，但是失踪人口失踪的部分，他们报了一个546人左右哈，那我相信呐，这个数字还是相当程度的一个隐瞒跟这个所谓的刻意的一个降低的一个数字啊，那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发生，然后源头又是这个中国西藏那个部分哈，所以这个相关的数字就变成大家的这个落差资讯就差很大，那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争点。那后面很多哈，就是包括这个争点，其他的争点有包括这个灾害资讯的一个预警啊，就是这个数据有没有分享的一部分。那这部分其实就涉及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为的一个所谓的疏失也好，或者说有没有人为因素造成这一次的天灾哈，这个部分待会那个占喜老师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些第一手的一个资料。那同时这样的一个差距呢，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后续的相关影响，包括这个中国在这个跨境的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在这个高敏感的一个地区哈，还是做高度的一些开发，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是一个就是大自然的最后一个反扑的一个现象哈？那同时这个中国这种遮羞布式的一个讯息处理或者说救灾的一个处置方式呢，对这个它的相关的一个效应跟它的可能性的一个影响会是在哪里？那么是不是请这个占喜老师先帮我们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是好的。这次中尼边界的洪灾哦，当然灾害本身好，那么它的这个破坏力透过画面其实真的是让国际上都感到震惊好，那么它也引起很多不同面向的讨论好，比如说是不是这个西藏这边的冰原好，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好，加速融化、等等等等的。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当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尼泊尔境内其实有大量的民众跟游客 好，那么伤亡或失踪，那么中国境内其实也公布了一些数字，那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它这个数字可能有很多不真实的地方，但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包括李强，好，那么其实都非常强调重视

0: 这一次的这个救灾啊。那么除了这次灾害本身涉及了很多面向的原因之外，我想其实这件事情受到国际重视，也包括那么北京的领导人重视哦，其实是有一些基本的脉络的。好，其实涉及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议题脉络，其实是所谓的跨域水文治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当这个一个水文系统，其实它有涉及到不同的这个主权国家，然后怎么样进行共同的这个治理，好，这样的一个议题。而在中国边境它又涉及到这个上下游的落差很大，好，所以它造成的这个包括了水电的这个发展的经济效益跟这个环境治理它造成的冲击，好，其实都是很复杂的问题。而中国其实在最近十年，好，其实在跟西南边境下游的这些周边国家其实在这个跨域水文治理上面其实有很多合作跟争议，而且这个争议相当不少。那包括了这个澜沧江流域的跟中南半岛的合作，包括了这个雅鲁藏布江下游的这个最近就去年其实蛮重要的一个新闻，就是雅夏工程的一个成立，好，那么引发这个跟这个下游国家的在经济合作跟风险治理上面的一个这个很有张力的一个争议。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下面，它凸显出这一次的这个中尼边界的洪灾，它不只是中国跟尼泊尔之间的问题，它其实投射的是中国跟所有这种有涉及到跨域水文治理，特别是下游国家的一个问题。好，当这个中尼边境在发生这样的一个灾害的时候，其实所有在这个中国边境，好，那么跟中国同享一个水文系统，但是在下游的国家，其实都会在想说，那中国现在在我们国家的这个重要的河流的上游做的各种工程，
1: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0: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他们会不会其实下一个像这样子在尼泊尔发生的洪灾就会到我们身上？
1: 是，
0: 好，因为其实像这种中国习惯的这种做法就是盖水库，盖水库之后拦水，然后发电，好，那么这个过程
1: 西电东移嘛，哈，东送，
0: 对，这里面当然就有中国这个复杂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概念，好，那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拦水发电的过程，它对于这个下游，它也会造成第一个是直接的缺水，第二个其实是这个水的这个整个供给系统其实就会不稳定，
1: 是，
0: 然后一旦发生灾害，不管这个灾害是自然造成的还是人文造成的，那么下游的国家都要直接受到好这个灾害的冲击，但是虽然这个灾害的这个形成其实并不是好，那么其实他们去形成的，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凸显出像这种上游水文的监测系统，在这次的这个事件当中被受到特别的关注，好，那么当然，其实对于这种上下游的合作管理，特别其实是这一种高低落差很大，其实会造成很强大这个动能跟灾害风险这样的一个水文的管理上面，那上游的监测就变得很重要。好，那在这个国际上的惯例其实也都会强调，好，上游的国家有义务好进行良好的好那么水文风险的监测以及数据的通报。而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明显的其实它就凸显出来，中国现在在这个西南的这个水文开发哈，那么不管其实是具体的开发或者是风险的监测，它其实都没有把下游国家的这个安全好当做它的这个治理的一个重要的面向。好，那么但是其实它在推动各种工程的时候，它又直接影响到这个下游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民众的财产或者是生命安全。好，那么也会面临下游国家的这种争议跟反对，即使是在中南半岛的这些国家，好，那蛮多国家其实跟中国其实关系其实都算是不错，好，但是他们在这个水文上面的问题要这个对中国的这个上游新建各种水利设施的这个反对跟这个质疑，其实也是非常强的。换言之，这次中尼边境处理的好不好，这个问题处理的好不好，它不只是涉及到中国跟尼泊尔的这个关系，当中国跟尼泊尔的关系其实
1: 其他国家也在看，
0: 其他国家也在看。
1: 对，
0: 那么如果说这个中国展现不出诚意来，那么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其他国家那么就可能在这个中国的这种相关的跨域水文治理的上游的这个发展设施上面其实有更多的质疑。那么特别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去年雅夏工程推的时候，习近平非常的重视，他其实中国这个整个西部开发当中，或者整个透过所谓的大电力的这个建设当中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建设

0: 工程当中，因为下游国家的这个反对，好，那么其实限制了这个计划或者项目的发展的话，那对中国来讲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1: 是，
0: 好，那再来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面向也是比较短期但是同样重要的，其实是中国即将要这个参与上合峰会。好，那么其实在这个周边国家透过这种所谓的全球南方的这个连结哈，对，那么其实去强化他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好，那么在这个节骨眼，其实如果他在这个他包括了尼泊尔跟这个周边国家的因为跨域水文的这种风险治理上面其实没有处理的好的话，那么其实也会直接影响到他在上合峰会或者在这个开发中国家去争取一个领导者的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好，
1: 就是你想当老大，然后你没有拿出当老大的样子，
0: 是
1: 没有拿出当老大的一个诚意啊，甚至反而在处处算计这些小老弟们，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是，对，其实当他说，哎，我当老大可以保护你们，但是实际上哈，那各种事态显示，所以他这些跟着他的没有被保护到，反而被他伤害到。好，那他本身其实就对他的这个国际威望产生蛮大的影响。再来，我们也会看到很有趣的，其实是中国在这整个灾后的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哦，其实有很典型的中国式的这个救灾的政治学，就是所谓的丧事喜办这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我们看到其实。也蛮有趣的，其实这一次的这一个它虽然是发生在西藏边境，但是实际上进入救灾区的其实是四川的解放军的部队。那么其实他们也表演了很好的这个救灾的能力。
1: 这个部分为什么？
0: 对，
1: 为什么是四川的进去呢？
0: 其实是
1: 还是西藏那边反而
0: 地理上远，
1: 地理上比近，那但是看起来实际上会比较
0: 地理上远，但是交通上方便。
1: 是，
0: 对，因为它其实这一个从这个四川解放军的驻地，其实拉到这个灾区发生的这个地点，它的这个道路的建设等等的，其实是比较完整的。
1: 对，
0: 那这个藏区的这个解放军呢，其实它反而还要绕一大段路，
1: 翻山越岭。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交通建设的话，就没有办法。
0: 对，这个其实要摊开地图看才能够讲得清楚了。
1: 对
0: 对，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这个西藏的解放军在救灾等等这个面向上面，它的准备是相对足够的。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包括了用无人机来看灾啊，或者是很多很好的这个机具啊，很有系统性的这种救灾的这种做法啊，
1: 他们公布出来的，
0: 他们公布出来的画面。
1: 对，
0: 而且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其实就在这个不久之前，其实七月八月中国的洪灾很厉害。
1: 对，
0: 那在洪灾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中国国内被质疑的，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个救灾都是白拍。
1: 是，
0: 好，那实际上很多民间流出来的画面，其实是反映出这个救灾的系统并没有办法充分的运作。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画面就是救灾的这个部队拿了这个救灾的物资，好，到这个洪灾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当地，然后就把罐头啊、泡面这些东西，好，包一包丢到水里，因为灾民在水里，就是你们在水里嘛，我就丢到水里给你。他们没有要去救人，他们的这个部队的任务就是发物资，他们就把物资送到你手上。对，那当然这个现实上面其实看到很多荒腔走板的做法，跟这一次中尼边界这个看起来很有系统的这种救灾的这种美化的画面，
1: 是
0: 啊，所以其实中国很多中国民众就批评为这个是丧事喜办，把它当做一个中国的这个救灾能力很强的一个样板期的展现。我想这些都是蛮有趣的，值得我们继续观察的地方。
1: 哇，这样听起来有时候讲说什么官不聊事，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官员啊，一些老是在应付了事哈，不是真正的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哈，然后产生这样的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现象。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好，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啊。我们刚刚听了那个战系老师分享的那一段，应该是那个 NG 画面啊，也不是 NG 画面，就是那个民
1: 间流出的画面，
0: 不该流出的一个画面流出来啊，就是说这个解放军去救

0: 灾哈，他们人员，他们的任务可能就是把这所谓的这个救灾物资交到这个灾民的手上，但是他们在交到人民手上的过程里头，他们看到的，其实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灾民还在水深火热，还在水中哈，甚至在泥巴中这样的一个画面，你把东西交给他们。欸、这有没有搞错，是不是应该先救人了、那他们可能就是如此的一个僵化，然后这个显见、他们这个体系是相当的一个这个问题很多了哈、那这样的一个政权的确是值得蛮值得一个检讨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回到这个灾情的一个部分了，要请教志东老师。其实这一部分呢，有很多，包括尼泊尔的一些媒体记者啦，或者说他们一些相关国际人士哈，他们有在质疑一个事情，哦，就指控这个洪灾发生的时候，它第一时间崩塌的时候，那造成那个可能是堰塞湖啊，或者说他们水坝的地方，就那个水冲下来的时候，一直到这个往下这个下游冲的时候，一直。可能下游尼泊尔边界那个部分的时候，就是比较多的村庄啊，或者说一些老百姓住在那边，包括这个这个他们的一个海关的一个地方啊，因为那个我们看的最多画面也是海关那边的一个地方，人员很多。那冲下来的时候有45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做预警，但是尼泊尔方面完全没有接受到这个方面的一个预警，好、哦，就是等于说。中国那边发生这样的，上面上游也是有人了、他们自己这些设施，甚至他们的电厂就在那里，也是被冲毁、被掩埋，啊、已经发生灾难了，他们没有通报吗？啊、就是说他们自己内部没有通报吗？啊，如果他们假设自己内部已经获得通报，他们没有再往下通报，跟一些周边国家或者说下面，啊、下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关口啦隘口也好，或者说一些村庄做一些预警，那显然这个整套的一个预警系统是瘫痪的，是没有用的啊。之前的一个演习也很夸张，就是说那个其实他们的这个在那个海关那边，其实在发生灾难的好前一天，他们也在做一些洪灾的一个演习哦。好啊，结果隔天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前面的演习真的是完完全全忽略到这个环节，或者说完全是。一个行李如仪的一个演戏的一个部分嘛，啊、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一个大啊。那这样的一个冲击，那再纵深一点来看一下，它未来啊，中国一直在强调，那不只是在跟尼泊尔之间的一个“一带一路”的一些基础建设的一些扩增啊，或者说增建等等，那它跟其他国家的一些“一带一路”的一些合作啊，尤其是跟边界也好，你说。尼泊尔这边还有跟中南半岛这么多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合作哈、那未来这些是不是也会冲击到中国在这一带一路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推动，或者是国际上对它的一个信赖的一个危机？
1: 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尼泊尔的学者就有接受访问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标题，那个媒体记者下的标题很好。他说我们太一厢情愿。对中国太一厢情愿。他之所以会这样子讲，因为其实尼泊尔是还蛮轻松的，
0: 对，
1: 不管是什么理由。那其实尼泊尔在国际社会上面，在国际舞台上面，甚至于就是有关在边境的议题上面，对于中国来讲都是很支持。可是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发生，当然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哎，有关这个通报的问题，其实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啊，中国到底知不知道？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个画面是在，譬如说，在那个吉隆口的那个，
0: 会不会第一时间他们上游也是被团灭了？
1: 对，不是，那边没有人啊，
0: 有上面还有在干电厂，
1: 没有在我们看到他崩的那个地方，
0: 啊、
1: 我们跟
0: 那边
1: 对崩的地方，从那边应该是罕见，没有什么人的。不，当然现在大家就是说，哎。中国现在等于是他就是他的那些卫星啊监控的系统，对这些啊，他也说他花了很多的这个投资很多的人力跟资源在上面，所以为什么这次发生之后，包含尼泊尔还有国际社会会质疑你到底有没有通报。不过我回到最根本，是不是我们冤枉 老公。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

0: 我想我当然我这个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啊、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画面在吉隆口的那个岗哨，我们单单去数那个人啊，
1: 对，
0: 就几十个，我单单在荧幕上面我就数几十个。
1: 对，
0: 假如中共真的是事先知道的话，吉隆口那边人难道不会、嗯、会至少宝贵的不管是几分钟也好，难道他们会没有反应吗？嗯嗯嗯，难道他们会说知道之后然后不跟吉隆口的那些人报吗、嗯、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可能性也不大嘛、嗯、对不对？
1: 吉隆口之上还有没有人员？应该也有，
0: 可是从那边这样下来很快啊、嗯、我们照他上面讲可能那个时间可能很短、啊、
1: 很短
0: 很短嘛，所以就
1: 是监测系统失灵。
0: 对，所以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就说，第一个我说中国假如是知情，提早有知情这种情形的话，嗯，那你说他没有跟他们报，然后造成吉隆口等于是整个都被埋掉。
1: 那还有一种假设、啊、他们这个尼泊尔他们这个记者或者说他们学者在指控这个所谓没有通报这部分，如果用吉隆口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吉隆口被冲毁的那一刹那，他们有没有其他单位或有其他的人可以来再往下有做通报？
0: 是，
1: 应该是会有。啊，有没有做这个动作？
0: 可是现在问题是吉隆口，假如说你希望吉隆口那边去通报他们，这也与事实不符啊！他整个全部都被，可以说整个全部都埋起来，他怎么在里面打？哎，赶快下面要注意一下，这不可能的吧？
1: 那个画面看起来是在一个比较高点的一个那个监测器拍下来的感觉了、嗯
0: 嗯。对，所以那个到底是监测，
1: 而且是事后才出来的。
0: 所以那个到底是监测器还是人在现场那边拍到？嗯、不过不管怎么讲了、啊、哈，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罗生门，我个人是觉得了。嗯嗯。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国际的媒体，一些主流媒体啊、哦，像 BBC， 还有像美国的那些主流媒体，嗯、其实并没有是说很清楚的。很明显的指控说啊，你就是 guilty， 嗯，造成这一次的这个山崩，然后还有那个有关相关的这个通报的问题。
1: 毕竟是这个人烟罕至的。
0: 对，不过当然也有，我必须要讲，因为中国把它包得紧紧，所以你也不晓得不透明。你现在也不晓得到底情况是怎么样。不过，
1: 而且坦白讲，你刚刚讲了几个媒体里头。有些色彩也是比较那个，
0: 是啊是啊，不敢。不过我就说我们先看这个原因了哈，再找 who is guilty。
1: 对啊，
0: 所以其实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看到譬如说，好，我相信 BBC 的，因为可能我自己对 BBC 有偏见了哈，要有偏见了哈，
1: 有
0: 偏
1: 爱，
0: 有偏爱，有偏爱。那 BBC 上面我没有看到他有指控说中共是这一次导致这个所谓的这种哈，这个处置流，不过当然可以肯定的，我说没有指控，我说是人为的、啊，主要是天灾上面来讲，譬如说全球暖化的这个问题，好，然后以及所谓的这个开发，刚才讲到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开发问题，导致这一次的，是不是可以跟这一次的处置流直接做直接的连结？嗯，我现在坦白讲，我也没有看到很具体的一个证据了。嗯，不过可以肯定，你现在看到主流媒体报的就是山崩。山崩之后可能就是有两个可能水堵到造成淹色湖，
1: 然后另外引发地震。
0: 对、
1: 对，就是跟中国的讲法不一样，中国是说地震引发山崩。
0: 对，好，反正不管怎么讲啦，我就说其实中国可能北京啊，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了。
1: 是，
0: 好，不过他现在就等于是被大家拷问。当然这他是罪有应得了。罪有应得是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才讲一开始我就说，他可能是根本是自己整个的监控系统都出问题了。就像他们那个部队的建设嘛，不是以前有些人讲说，那火箭军现在不是整个一锅都被端光了吗？
1: 对，
0: 因为他们甚至于说有媒体传出来，但我是没有去证实啦。他说那个火箭军里面那个燃料竟然是装水啦，
1: 空的，
0: 对，是空的啦。所以那个钱都被他们污去了啦，被那些人，所以他现在整个一锅端全部端走了嘛。所以在中国啊，中共应该讲这个哈，中共领导下中共啊，现在是这种体制性的这种整个腐败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你想想看，连建军备战都搞那样子，
1: 是，
0: 所以在所谓的他们啊，这个讲得很厉害的哦，我在整个建构有很
1: 基础建设，
0: 有多棒的这个所谓的监控系统，我其实我也打一个大问号。
1: 是，
0: 其实在这一次。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显示，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是觉得啦，中国可能自己为什么习近平会震怒，甚至于很罕见的派李强
1: 对
0: 来亲自

0: 到、这个、
1: 第一线。
0: 这个马上，其实中国的天灾太多了嘛，甚至于等于伤亡比这次严重更多。为什么他？当然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有国际因素在里面啊，就是可能李强要表态嘛，表示我的一个重视。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啊，可能中共内部北京啊也自己知道，他们自己可能这整体的这个监控系统是不是出了问题，所以他现在可能会接着会就责。那当然
1: 后面会有故事，
0: 对对对，后面会有故事。不管怎么讲。中国绝对不会是承认他有任何的这个责任的、啊、包含他所谓的这个监控系统。不过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际因素上面来讲啊，可以肯定的就是现在尼泊尔我看到新闻，国际媒体说尼泊尔不只要跟中国求偿啊，他还要跟美国，因为他主要是扯一个气候变迁，
1: 美国印度
0: 对他要扯，因为主要是你们这些大国碳排放量太高，然后气候变迁，其实这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其实现在整个青康藏喜马拉雅山的这个所谓的这些高山冰川是不是全部都是危险的、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不管怎么，我们先撇开这些讲，中国在这一次的这个防灾的这个处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都还不及格了。他对内部的这种
1: 讯息的封锁，
0: 我说这基本上是共产主义跟民主国家的不一样的地方。像我们正常民主国家发生那么大的天灾，一定是整个这媒体报道啊，然后一些所有的一定大家就然后一定会第一时间会去救灾，到现在状况有多严重啊，政府要赶快努力。可是我们看不到中国有任何像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台湾这边发生个水灾，你可以第一可以看到就是啊这个受灾情形怎么样，可中国是完全是不讲的。所以他这种所谓的资讯的这种隐瞒，跟西方国家对灾难事情的这种所谓的资讯的透明，这是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从可以，当然这一点也变成它会被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这个谴责的这个地方，说你即使开始你不是罪魁祸首，可是你至少也是帮凶啊。
1: 是，
0: 然后接着你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当然你就被人家看破手脚嘛，你才刚跟那个像尼泊尔对不对，你之前才跟他说哎，你要跟人家要多合作来处理，那、人家也这样子相信你真心换绝情，那结果发生这件事情，你根本立得不好嘛，你根本立得不好，你根本不重用嘛。那所以这时候人家像这些周遭的这些国家当然就会对中国的这个这种所谓的可信赖度啊，这种 credibility 啊，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不管是什么原因，可能不管是你的动机还是你的能力的问题，我只看结果。
1: 对，
0: 你这个事情你并没有事后你的处理的这个方式，其实坦白讲很让这些所谓挺你的人，挺你的这些周遭的这些国家这个肯定，那所以这会就会造成一个他整个在国际信用上面来讲，这是对他是一次很严重的一个伤害。
1: 这个应该你说老公会不会学的教训？好像也不会。
0: 不会
1: 对，他们就是来自己
0: 要结构性的矛盾。
1: 他们自己玩他们自己那一套啊，就国家要什么，社会要稳定，然后那个就是连丧事都要洗办，那怎么办呢？所以那我们只好看着办。好 ，OK， 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阿木惊恐地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水墨绘成的飞龙拎出了湖水。
2: 谢谢。
1: 他低头看见有东西从自己破裂

0: 夜的衣服中滑出。
1: 小必须。
0: 阿果以小小的爪子抓住衣角，石龟的壳明显碎了一块，并有数道裂痕。
1: 刚刚那个攻击可是老子用壳死命挡下来的。
2: 阿果，谢谢。
1: 再被他敲一下，我就成龟板粉了。总之，你可别再嫌护身符不正直了。哎呀，你回去要用什么东西来供奉感谢老子嘞？
2: 放心，我一定会让你吃好的。
0: 虽然阿果挡住致命一击，但是阿木腹部挫伤，内脏像是在翻搅般疼痛。飞龙将阿木放在岸边后，就往黑流扑了过去。
1: 小碧气，快看，这是你老板的神兽攻击，应该比你有用多了。
0: 飞龙张嘴咬了过去，黑流旋即侧身闪过巨口，一手压住龙头，长枪刺入龙脑勺，钉在地上。
2: 连那么大的龙都。
3: 攻击突具其表，看来所谓的魔比力量不过。
0: 黑流注意到钉死在地的龙头渺渺如幻影，并浮现了文字：
4: 一夜银灯双照影，谁知不是并头连。
0: 蜿蜒的身躯冒出了另一颗龙头，右春握着魔比浮在其上。
3: 这假头是幻术，莫非？
0: 黑流困惑，但并不担心，拔出长枪准备应战，身后无数银警也一一围了上来。
4: 一羽合甲逐龙鸣，
0: 龙圆睁的双目发出极刺眼的光芒。黑流失去了视觉。
3: 即使如此，
4: 我已经看透了，你真正的本体并非是这身人躯。
0: 幼春的声音在光辉中回荡。
4: 头砍了可以再生，身体没了也从脚长回来，所有现身修复变化的过程，我都以洞察之眼仔细的观察。何待深求地下文。
0: 强光消退后，只见龙身掠过黑流的身躯，化为了一道金光，灌入了地面。
3: 什么？
0: 黑流察觉幼春在自己身后落地，金光一笔划过了双足，
4: 一箭穿云，敏直愿。
0: 黑流双脚与地面的联系被切断，身躯向前倒下，化为墨水洒落，身后一对银警也烟消云散。
2: 他消失了。
0: 阿木惊呼，看向巨龙遁地留下的窟窿，冒着黑烟。
2: 这是
4: 恐怕。
0: 幼春欲言又止，面色仍然凝重，地面剧烈的震动着。
2: 怎么地震了？
0: 阿木紧张的张望，剧烈震动之下，参道的地面裂开，裂痕前后延伸，地面塌陷崩落，莲花池都被吞入了地底。
4: 快退后。
0: 幼春跟阿木连忙退到了参道石灯笼之外。随着震动与来自地下的低鸣，漆黑的物体从几乎遍及整个参道的裂沟窜升了出来。
1: 哎呦，小碧溪啊，老子什么神兽没见过，但是这个是什么啊？
0: 一条漆黑的大蛇，比刚刚的飞龙还巨大，体长等同参道，宽度能塞满鸟居，蜈蚣般身躯分成一节节，每节之间系着一圈神社柱连绳，背部各有像石灯笼顶的尖角，两侧则各有一对红色眼目，像是头的部分宛如具一对尖角的日本武将兜盔。巨大身躯扭动着，没有五官的头部缓缓靠近阿木跟幼春。
2: 到底是什么怪物啊？也太大了。
4: 我不知道，但是这应该就是黑流真正的本体。
1: 搞什么啊，小碧玺？

0: 黑辽是这么大的家伙，那个不会死的将军又是什么？
1: 像是兜盔的脸部位置长出了一个漆黑的人类形体，干瘪的头部容貌模糊不清，但服装就像是围着披风的黑流，虽然有人体的形态，但更像是巨大怪虫的口吻部。
2: 你什么都不记得？
1: 声音来自巨虫的共鸣，低沉但清晰。阿木竟然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
2: 本座说过，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
1: 像人一样的身躯扭动着，伸长的双手像是触手，而胸口纵向裂了布满尖牙的巨口。阿木想起来了，是落雪那天在山上醒来看见的异象。他一直以为，或者一直说服自己，那是受伤的幻觉。
2: 如果是必然的命运，谁也躲不掉。
1: 与13年前那天一样，骇人的怪物对阿木说出这样的话。然而怪物比那时巨大了许多倍。
2: 你是谁？
1: 对于怪物再次的质问，阿木仍然说不出答案。
2: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你要去哪里？
3: 我不知道。
1: 阿木回答不出来。
3: 不，怎么还能这样？我
1: 思考了那么久，经历了那么多，记忆的画面也渐渐清晰。
3: 我就是一个平凡人，就算无法恢复记忆，不记得生在哪，家在哪，但知道有一位父亲一直跟着他的脚步。直到
1: 大雨磅礴的山林上，枪声与军队的脚步声震撼着人心。
3: 日本军人杀死了他。
4: 住手！
3: 我差一点死了，但被池哥先所救，
2: 说要去找你爸，一溜烟就跑了。
3: 我失去了记忆，后来跟着红龟先生活，没有理想，对未来也不期待，只是为了吃饱一直做事，直到
1: 四灵宫前来上香的杏花红倩影，挥毫文字发出金光的诗人，漆黑古怪的墨虫，活起来的石龟阿果，
5: 跟着立社诗人解决一个又一个活鬼事件。
1: 立社，活鬼，战斗，遗憾，思念，杀戮，亲情，恩怨，爱情，了了消失。
5: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替了了报仇，想帮立社去除恶鬼，希望人们好好活着，不能看着别人受苦却没有作为。决定捐出眼睛拯救老板，一起打败万恶的源头。
4: 我是阿木！
1: 他对着巨大的怪物高喊，澎湃的内心已无恐惧。
4: 我要除掉你这大虫子！
2: 本座早就知道你只是个莽夫，再问也是多余。本以为多年之后再会可以得到解答，看来本座错了，当年就不该留下这条命。
1: 巨虫以那人躯体般的口吻靠近阿木。
6: 一风一天如剑戟，
1: 幼春的法术让地面如剑凸起，从下往上刺入了巨虫兜盔般的头部。
6: 无论多巨大，终究是魔鬼，魔比对付你绰绰有余。
1: 幼春恢复沉稳而专注的战斗姿态，魔比发出亮晶

0: 光芒。
1: 别把本座跟墨鬼相提并论。
0: 巨虫拔起头部后退，弓起了长长身躯，像眼镜蛇一样昂立拜殿之前，异样红光如朝阳从后方放射，让人联想到日本的旭日旗。这时阿果说，
2: 小碧琪，感受到了吗？又是那种让人窒息的压力，那虫子什么都不用做，我们也会被压垮的。
0: 阿木相当难受，半跪在地吐着血。
3: 老板，还有什么大招快全使出来吧。
1: 我知道，但是
0: 幼春剧烈咳嗽不止。
1: 本座就让你们见识真正神明等级的文字法力。
0: 巨虫黑流的声音回荡，被光芒染红的天幕竟浮现诗句，
1: 数百炮台恰似红，旌旗凌厉示威龙，螳螂斧起龙车敌，张化八卦一击中。
2: 那是小鼻涕，这首是能久亲王当初攻陷八卦山的时候留下的诗句啊。
3: 啊，是神明写的诗吗？
0: 阿木抬起头看着天上巨幅墨迹，文字接着往黑流身上收束，被吸入体内。
3: 究竟想做什么？
0: 巨虫的每节躯体两侧各长出了一门铸铁大炮，数十门炮管转动，朝向阿木与幼春。
3: 不会吧，
2: 小兵器，就算赢一百个龟壳也没用啊，又完蛋啦。
1: 瞄准，开火。
0: 第一炮击发，火红的弹丸飞射，紧接着一阵阵火光巨响，无数炮火齐发，比人头还大的炮弹如无数流星拖着火尾。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心情，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而是这个时机之外，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鬼片背后到底那个让人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呢？而害怕之外，我们可以从鬼片当中看到什么样子的符号，而这些符号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文化脉络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会来跟 Andy 继续聊有关于鬼月的特辑。不过在这之前，就让我们一起来情绪 Small Talk， 情绪Small Talk。

0: 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要聊什么呢？
1: 上次我们聊完鬼片，到底为什么会恐惧？在今天的 Small Talk 一开始，想要问大家，大家在生活中很常听到刻板印象跟偏见吗？那大家知道刻板印象跟偏见差在哪边吗？
0: 差在哪边？我好像不会特别这样子去认我只会觉得刻板印象就是 stereotype， 大家想象到的啊、哦，女生就是粉红色，男生就是蓝色，男生就要勇敢，女生就可以哭这一类的叫刻板印象吧。那偏见是什么呢？偏见是对我来说一样啊，男生就应该要勇敢，女生就可以放胆大哭，表达情绪。
1: 其实刻板印象呢，它是一种社会性的认知积模、哦、就这样讲起来很复杂，但就是像刚刚内科这样讲的一样哦，可能女生就应该要喜欢粉红色，男生就应该喜欢蓝色。在我们看到别人的第一眼，我们会觉得他会给我们某一种这个性别这个身份应该会有的一些刻板既定印象，但这个印象不见得是好的或坏的，我们也会有好的印象啊，比如说虽然说这样讲好像听起来有点褒贬不一，但是我们会说可能台湾人就是很热情啊，日本人就是很有礼貌啊，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刻板印象的一种。反倒是偏见，偏见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坏的刻板印象，它是指对特定族群或团体的人有一种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信念，或者是你预期他长这个样子，或者是有这个特征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能说刻板印象它算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词，但是反倒是偏见它就是一个比较有攻击性也比较负面的词。
0: 那如果刻板印象是一个中性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说我们要打破刻板印象呢？
1: 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虽然说我们都会很认定说这个人应该要长什么样子，比如说他觉得台湾人一定要很热情啊，但如果当今天台湾人不热情的时候，这一个好的刻板印象就会变成说你好像一定得遵从这个形式吧。
0: 其实这个跟我自己之前提到一个很复杂的议题有点关系，就好比说我们今天觉得我们在聊天的过程是在称赞一个人，例如说我知道了对方是原住民的时候，那我可能会有一种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原住民都非常会唱歌，很多的原住民歌手真的都让人印象很深刻，有很多很好的音乐表现，或者是原住民都很会运动，因为每次看到奥运的时候好多原住民帮台湾争光，所以我们可能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我觉得你可能是在这个领域上面很杰出的人吗？所以你也很会唱歌吗？你也很会运动吗？可是回过头来，如果刚刚好他不属于这个刻板印象里面被归纳的事情，例如他就是一个不会唱歌的原住民，或者他就是一个不会运动的原住民，那在他的眼中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其实对他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他自己本身的心理上是有蛮大的一种负担。那这个时候或许在讲出这个刻板印象的过程当中，它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论，其实是加诸在对方身上不好的事情。那么其实在我的眼中，为什么我刚开始讲的时候会说我自己觉得刻板印象跟偏见很像，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最后以结果论来讲其实跟偏见是一样的。
1: 那我很好奇，你会不会对于一个人产生刻板印象这件事情感到自责，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我不应该这样看他，但是有一种直觉性的，我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已经有认定他的样子。
0: 我不会自责，但是我会要求自己要更学着怎么样辨认所谓的刻板印象它可能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例如以性别分工来说，最常被放在里面的那就是家事是妈妈在处理，然后工作或者是家里的主要收入必须要靠爸爸。对我来讲，我觉得像这样的刻板印象，它其实是因为社会的长期分工的大量的数据显示而来的一个效果。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会很自然而然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很多人的爸爸在外面就是主要家里的这个经济支柱啊，然后妈妈的确就在打点家里的时候是主要的功臣啊。所以我讲出这句话来有错吗？可是我觉得所谓的辨识刻板印象这件事情，就是在不疑中

0: 疑，也就是当你觉得诶，真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吗？所有的家庭或是说这样的性别分工应该要成为一个标准答案吗？当你给自己后面的问号多一点点的时候，对我来讲这是在辨认刻板印象这一件事，无论这个刻板印象中性或是什么带有偏见，我觉得关键点其实是应该要学习辨识这件事情。
1: 嗯，我觉得有点像上次我们在讲恐怖的情绪这件事情，恐怖的诞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它可能是我们对于生理或者是安全机制的一个防卫。刻板印象可能就是脑袋为了要节省你运算的时间，所以你第一秒就会对于这个人有某一种印象存在。但是后续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去打破刻板印象，或者是我们该如何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有更多批判思考可能加在里面，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其实有那么简单吗？我觉得我自己做起来很困难的，因为其实当我们产生了第一个印象之后，好像就没有办法很轻易的颠覆我们之前的那个想象嘛。那内克有什么样子尝试过要打破印象的经验呢？
0: 你是说尝试打破什么印象？打破刻板印象？
1: 是，
0: 我不会说我在打破刻板印象，因为刻板印象是集体建构出来的事情，不应该是由哪一个人去打破刻板印象。我觉得回过头来是我刚刚讲到的，你有没有办法辨识出这是一个刻板印象，然后做出相对应你个人的选择，这比打破任何事情来得更重要。
1: 哦，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今天如果诞生了一个刻板印象，我们不必要去说这个刻板印象是因为怎么样所以它存在还是什么，但是我们得意识到它现在存在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去选择我到底要不要服从在这个东西底下。
0: 就回到我刚刚所提到的，今天以性别分工来说，确实如果我们即便到2026年的此刻来看，台湾大多数家庭的家庭分工，你还是会听到我们刚刚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这一种很长久以来的标签。那就像所有的标签都是中性的，意思并不是要你不能去判断这个标签的好坏，反过来你得先意识到这是一个标签，这是一个刻板印象。那你要怎么做？我觉得回过头来是你要怎么做，你对于这个刻板印象你在乎吗？你关心吗？以及当你今天关心，你去思考这个背后的成因吗？还是你要轻轻的放下这一种很吸反应式的来判断事情的准则呢？那回到你自己的选择身上啊。
1: 刚刚听完之后，我发现我很常也会对于自己有一种刻板印象的存在，就比如说像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家庭分工的部分，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男生，感觉好像就要在外面工作，然后或者是今天自己是一个女生，我们就应该要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那这东西其实很常发生在一个不知不觉之间。心理学其实有研究过一个就跟这个有关系的东西，他问了男生跟女生在不同时间范围底下的焦虑感，结果发现什么呢？当他问起多常感到焦虑跟上星期有多焦虑这种时间跨度比较大，其实也很难去确定那种情绪的时候，在统计之上女生好像都会比男生更多觉得自己比较焦虑。这其实是后来归咎到女性比较敏感情绪化跟容易焦虑的这一种性别刻板印象，跟男性应该要压抑自己的脆弱这种性别印象所诞生出来的一种反倒是我们自己内化刻板印象的方式。
0: 内化刻板印象会影响到什么事吗？
1: 我觉得内化刻板印象就是像刚刚内克讲到的，这如果是一个标签，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标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啊，那我可能就会是这样子的人，反倒会变成一种另外形式的自我设限哦，因为我是怎样，所以我只能怎样这样子。
0: 我觉得刻板印象这个词汇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它起来有字。起来有字的意思是你很容易被所谓的多数绑架。多数绑架的意思是当今天社会凝聚了某一种好像公正客观的大数据告诉你说它就应该要是怎么样子的时候，你自己会陷入这样的一种社会框架的驯化过程，你会觉得你好像不能当成少数的那一面。可是当我们今天换一个说法来跟你互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气氛完全不一样了？我举一个例子，当你今天是一个非刻板印象里面所定义的男性或女性的时候，那你可不可以告诉自己说，那所以我很独特啊，那所以我喜欢这样的独特吗？当我今天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又怎么样呢？这一个不一样会造成什么样的事吗？还是说这个不一样我自己真的喜欢吗？如果你真心的喜欢跟真心的享受在这样的不一样

其实你反而应该是在这样的不一样，走出一条所谓非典的道路。当我们今天有更多的非典型道路的人，他成为了社会上看到的样子的时候，那么到后来其实所谓的刻板印象才真的有机会成为一个，一样我没有很喜欢用打破这个词，它会成为一个被抹平的事。因为今天的刻板印象就不再是只有这么大量的数据显示这个，而是其他的人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可能性。所以当你今天拥有这样子的独特，或许你可以告诉自己，如果是很喜欢的，你正在协助大家抹平这样的刻板印象。现在请去 Small Talk 分享这样的资讯给你，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真的喜欢的方式去拥抱自己很独特的地方。我们来听歌吧，这首歌梁咏琪的《偏见》，谢谢 Andy。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影剧新事。
2: May I have this? Of course.
1: 诶，我爆米花呢？好，我们要继续来聊恐怖片了齁。那恐怖片跟鬼片当然还是有一点定义上的不同。如果我们说恐怖片的话，比较偏向是即便它今天没有真实的无形的鬼，听起来有点矛盾，真实的无形的鬼存在，但它可能背后因为例如说啊，可能是一个社会事件啊，或者是说它可能是一个集体的恐惧啊，去造成的所谓的造鬼这件事，那或许它会更像恐怖片的范畴。但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不管今天是鬼片或是恐怖片，我觉得我们更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可能是背后那一些恐怖的情绪所造成的原因是什么，甚至可能会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关于刻板印象，有关于偏见有一点点关系。那么今天要把焦点放在性别这件事情上面。
3: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东西，我觉得一定是大家很常见的叫恐怖片套路嘛。讲到恐怖片套路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但其实在这些套路后面或许藏着的是对于某一种性别的刻板印象。
1: 比方说呢？
3: 好，比如说我现在来考内科一个小小的问题。
1: 好啊，
3: 如果今天一群人去废弃医院探险的话，请问下列何者最有可能会活到最后？ A 这个人是捡到来路不明的书大声念出来的小明， B 遇到岔路提议分头行动的小花， C 肌肉超大块面对杀人魔上前抵抗的小壮， D 冷静行事长得没有特别出众却是总是安抚队友的小美。
1: 哇，你形容了好多刻板印象跟背景哦。但是如果回到了恐怖片的套路的话，通常会是那个比较谨慎的人会活到最后吧。
3: 嗯，除了这样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形象，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刚才形容的时候，为什么好像在这个恐怖片的设计当中，通常长得没有特别出众或比较男性化的女性都会是活到最后的那个人呢？
1: 有吗？可是我觉得很多恐怖片活到最后的人都不是这个，欸，是男帅女美的一对 couple，欸，
3: 就说有主角光环的那
1: 些。对啊，那样不是以前就说那就主角光环吗？那个我觉得比较容易活到最后啊，那个很智慧的啊，或是怎么什么，你刚刚说的那种形容的，那个通常会是最后死的啦，就最后要他牺牲啊，然后牺牲完之后，男帅女美的人就会活下去 forever。
3: 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这是一个来自一位电影研究学者的观察，他被提出来的时候是在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子分支，叫做类似像杀人狂的那一种，就是会有人拿着刀来疯狂砍你的那一种片。那这个片呢，在1960年代之后突然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是因为那个时候希区考克导演，哦，他是一个惊悚片大师。那有一个惊魂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惊魂记，
1: 拉开浴帘然后有一把刀子，然后有一个女生在尖叫，然后本来在洗澡，那个就是一个经典的画面，来自希区考克的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叫惊魂记。
3: 嗯，这个学者克洛夫他在看完这个惊魂记之后呢，陆续看了非常多包括什么13号星期五的那一种杀人片，他就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套路，欸，就是通常在里面男生被杀的时候都会是啪然后他就死掉了啊，但是女性被杀的时候，她就会变成啊哀嚎啊，然后尖叫啊，然后呢会有非常多像希区考克那一部电影里面，不是她拿那个斧头在狂砸门的时候，那个女生就在里面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1: 嗯，
3: 其实从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观察到，好像女性死的会比较久。就是感觉这个过程当中会强调他的，比如说他的身体的器官啊，他的哀嚎的声音啊，好像就塑造了一个这样子的环境，让恐怖片的受众能够去享受这种女性被受虐的情况。
1: 所以在学者的眼中，这个叫做享受女性被受虐哦。
3: 他说他觉得这样子的规划是这个电影的导演，或者是在这个集体意识底下，大家好像会投射某一种凝视在这些女性上面，而这个是1960年代后面常见的这些恐怖片常出现的套路。而至于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最后活到最后的女生，是学者克洛夫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幸存的女孩 The Final Girl。 那 他有去规划跟观察这个1960年到1980年代末的恐怖与杀戮电影，他会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你似乎可以在这些恐怖片里面找到固定的套路。比如说第一个，凶手通常都会是男生，而且这个男生通常在小时候呢都会有性方面的压抑或冲突。再来是这一群受害者之中，一定会出现一些面容姣好，然后可能性别特征比较明显的女生，那也会出现一些很壮，然后感觉就是呆呆不是主角的男生。那最后被杀到最后的时候，往往是哪一种女生会留下来？就是那一种可能外表比较冷静沉着，然后她也不会像是那一种可能胸部大的女生那种很抢眼的，有那种很抢眼的性别特征，反倒是这种女生在最后的时候可以拿起刀，然后把最后的杀人魔反杀。
1: 真的哦？
3: 对，所以呢，这个克洛弗的这个电影学者呢，他就说，其实他发现相较于其他女性角色，这些最后的女孩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叫做她名字可能比较中性，然后或者是她性吸引力比较低，但她聪明冷静警觉性高，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最后她拿起这个刀啊斧头啊，然后最后把这个杀人魔砍死的这个过程，是她依靠自身的力量可以克服困境，然后成功的逃出现在的这一种故事中发生的危机。
1: 你刚刚在提到的这个时代背景会影响到她的叙事吗？因为我刚刚在思考的事情是这个东西的公式当然看在现在的恐怖片可能已经不太适用了，可是在1960到1980年代的这一个时间，它会跟它的历史脉络有一点关系，所以它导致一种好像我们在讲这个过程翻成一个大白话，就是在提醒女生应该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吗？因为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似乎好像除了你说的凝视之外，我更在意的事情是女生要活下来好像只能有一个 standard。
3: 因为那个时候1960年代那阵子，其实这个学者推测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女性主义发展的期间，大家都觉得女性主义是一种好像女生到最后要拾起男性的那种阳刚气质，然后还要突破某一种困境，最后呢要勇敢起来反抗这个受暴者才能够逃出这个状况。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又有一种阳刚崇拜，比如说为什么他是拿刀之后要反杀对方才能够赢呢？或者是为什么他一定得要有更男性化更勇敢的那种气质才能赢吗？为什么没有一个女生她是可以阴阴柔柔的，或者是她可以以有女性特质的身份在这个地方成为这个打破现况的人呢？其实在这个时代底下，大家觉得好像女性主义就是女性只要拾起阳刚要独立自主，这样才会形成打破这些东西的状态。但为什么不能是一个阴柔气质的人获得这场屠杀中的最后的生存跟胜利呢？
1: OK，
3: 所以其实基于这一种传统模式底下的刻板印象，也就是女性好像得要变成阳刚的人，他才能达到某一个新的境界、新的地步。其实后期就有很多电影有对这件事情做批判跟反叛，就有点像是幽默的黑色恐怖片。我不知道内克有没有看过相关的片子？
1: 没有，
3: 因为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就有去看了一些，因为我曾经有看过几部。后来我就找到了一部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在我在查《The Final Girl》的时候有看到这一个，它叫做《惊叫少女 Final Girls》。它是2015年出品的电影，那我觉得很特别的点是它叫做 The Final Girls， 就是后面有一个 S 嘛，为什么好像最后幸存的女孩永远都只有一个人，但是在这部片里面它居然用了 Girls 做结束、
1: 一群人、
3: 对对对，它是一群人，虽然说最后它还是只有那一个人活着，但它打破了一个传统的概念，然后用一种嘲笑跟调侃的方式调侃之前1960年代后面那种屠杀电影。它其实是一部喜剧片，所以如果大家不会对于一些血腥的东西不会太害怕的话，可以去看看。那其实一般来讲在这种电影里面呢，都会在讲这些少女呢互相争斗最后只能活一个的意象，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打破了这个设定，它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是去叙述。首先这个女主角名字叫做 Max，如果就刚刚呼应到我们讲 The Final Girls 的部分，大家就会知道其实 Max 的这个名字很中性， 然后有点偏男生，所以其实在这部电影的一开始就讽刺了，诶，为什么永远都是 The Final Girl 活到最后，永远是这个中性的女孩活到最后的一个意象。那这个女主角 Max 她的妈妈曾经演过一部叫做《血腥夏令营》的电影，然后这个妈妈在里面饰演的一个角色就是哦，非常窈窕美丽的熟女，然后呢有非常大的胸部啊，然后就是一种在这个电影里面一直以来是出卖色相的这个角色。那妈妈其实很讨厌自己拍过这部电影的过程，就在有一天母女俩出外的时候呢，就被车撞了，然后她妈妈就意外去世了。那在为这个妈妈举办的电影哀悼会上面呢，这主角一群人就邀请了女主角 Max 一起去看这部哀悼放映。结果呢，他们就意外踏入了这一部他妈妈所演的《血腥夏令营》的电影世界中。那 Max 在这个过程，他就多了跟妈妈饰演的角色南希跨时空对话的一个方法。他为了要阻止他妈妈在这部电影里面也像现实中一样死掉，他们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调整，非常多的挑战，然后去打破这个杀人魔最后把他妈妈杀死，把所有人都杀死的意象。后来呢，在这部电影的最后，因为也是久的电影嘛，所以我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这部分害怕爆雷的人可以先去看。在最后的部分，这个母亲她利用了一种方式，也是一个导演对于曾经这些恐怖电影的调侃，就是她利用了妈妈用脱衣舞，因为这个故事设定当中脱衣这件事情会吸引来杀人魔，所以她利用脱衣舞的方式变成了一种她在用她阴性的特质保护她的女儿，最后变成那一个幸存的女孩。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像挑战之前权威的电影就会是一个近来比较长一些比较有趣的一种讨论方式。
1: 今天的前半段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在当我们提到了1960年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1960年代有非常多的反叛，跟我们所谓的面对少数或者是面对比较过往被人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应该要跳出来，我们应该要走上街头，我们应该要过着比较个体主义的生活，去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这件事。这当然跟时代背景有关系，包含了从二战过后的一个整体社会的发展跟氛围。那我现在提的这一些事情主要发生在欧美地区，当欧美地区有这样子的情况之后，他们的影视文本怎么去看待面对恐怖片这一件事情的这种 cliché 的方法，他们去面对到女性的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东西复杂了很多。因为当社会的主流即是反叛的时候，那么今天做出了一个反叛，到底是迎合社会的主流，还是今天是在反对社会的理所当然呢？他就会有一种很矛盾的，或者是甚至是互相冲突的事情。所以当你今天在看这样子过去的经典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女性面对她们自己的时候，除了被凝视的这个角度去针对这个做一个反抗的处理，何尝又不是这个反抗的处理又成为了一个社会驯化女性的过程，好像给了这一个时代的女性一个 SOP， 你不想要像恐怖片的主角一样，那你就要按照我的话成为这个样子的人。他彼此之间的符号是在玩转的过程，成为了一个我个人觉得张力是非常大的一个时代。所以今天我们在提的这个东西，或许你不见得完全赞成学者的说法，或许你也不见得在理解这一个时代背景后还是觉得哦，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怎么样，你可能也可以很娱乐的方式去观看有关于大众流行的事。但的确那个年代的影视作品里面，它充满着很多很复杂的作品跟状态，然后它也提供了后续的影视作品有了一个跟它翻转还有跟它对话的机会。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这边的前半段我们分享这一块内容给你。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进行后半段的内容。

0: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是 King Carnes 的 Betty Davis Eyes， 就是在《惊叫少女》这部电影当中妈妈对女儿 Max 所唱的歌。在我觉得这一首歌贯穿了整部片的印象，就是借由妈妈跟女儿的感情塑造出了现在母女俩之间的某一种对话可能性。其实讲到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在台湾其实也有讲关于母女的鬼片非常之多，在台湾的鬼片当中似乎也非常常提到这种跟亲子啊、家庭啊、女性角色相关的题材。我不知道内克有没有看过有印象台湾的鬼片有相关的设计呢？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鬼片，只要台湾提到母女之间的互动，它会有两种蛮有意思回到

0: 今天在讨论的主题。第一个呢，就是女性作为一个过往生存下来并且养儿育女的人，她会将她的那个时代所提供的刻板印象甚至是偏见复制给她的女儿，要求她的女儿来遵守。我们用一个非常左派的说法，其实她就有一点点是由女性长辈加害给女性的晚辈的这一种结构。其实这种结构在台湾的影视作品里面会有很多，我们讲的那个加害不要把它想凶杀案那种加害，你把它想成某一种，比方说嫁娶，哦，就是啊，女孩子就应该要怎么样啊？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不管是不是在电影里面，你可能都会发现，诶，有时候叫女孩子应该要女孩子样子的人，往往是她的妈妈。那你就会觉得，诶，可是今天我们在性别平权或什么的时代里面，女性不应该要保护女性吗？怎么反过来是一种女性在对女性做这一种传统刻板印象或是偏见的复制呢？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台湾，如果你观察影视作品或者是你观察到我们的社会现象里面，会发现很有趣，它结构可能开始松动咯。可是你会发现过往从在很早期很早期，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很传统的年代，一路到后期的时候，好像它是一个又回到所谓的社会集体共识或者是刻板印象所产生出来进而植入在影视文本的东西。我个人认为这个其实也蛮像恐怖片的。
1: 刚刚那刻讲到那个，就让我想到非常多台湾的乡土鬼故事，其实好像都是女性变成一个，因为她没有办法哦，可能被丈夫抛弃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就变成孤魂野鬼，然后或者变成哦，带含冤的恶鬼，然后想要来报复别人的故事。鬼当时
0: 就是很容易会有报复别人的是女鬼的这一个选项啦。那这个女鬼她一定就是受了什么样的冤屈，或是她没有嫁娶，她没有经过这一种大家认为一个女生一辈子应该要完成的事情，她就死亡了，所以她就成为了厉鬼。那这何尝又不是一个传统框架之下所去限制到女性的一个状态呢？
1: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鬼很多时候都是女性这个意象，其实在非常多的台湾影视作品里面也可以看见的。比如说像是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出了台湾第一部乡土的鬼片，叫做红衣小女孩，就是她用乡土的传说故事当做一个创作条件，然后就讲了红衣小女孩一，然后红衣小女孩二，这里面的小女孩本身这个小女孩的鬼的意象，其实是一个曾经被堕掉的婴儿，然后她的妈妈或者是她之前遇到所有的相关的主角啊，电影的主角啊，配角很多也都是比如说像是单身的女性啊，然后呢单亲妈妈啊，这样子的议题一直呈现反复的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
0: 嗯，确实红衣小女孩的宇宙里面女性的主题是很有趣的，包含了你会发现母女之间的关系，例如说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在第二集，也就是杨丞琳所演的那个她是妈妈的那个角色，你会发现她跟红衣小女孩之间的互动，她就有很多的所谓的选择，就是是谁选择谁的。然后那样子的一个，我觉得在讲亲情的恐怖片里面，他其实所提到的也跟所谓的生育还有教养这两件事情彼此有相关。所以很好玩的事情是，即便到了现在，我们到底要以什么样的角色去看恐怖片，你今天也可以说那他今天这个所谓的悲剧的造成背后有他的原因，可是又回到所以今天这个悲剧或者是今天要防止这个悲剧，就是应该要女性跳出来生育然后教养吗？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吗？所以这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当你把性别的滤镜套上来之后，它其实是可以产生很多还蛮复杂的讨论可能的。
1: 我这样听完那一刻讲，我就想到我们上礼拜有讲到一部片是2022年的咒，柯孟融导演的，那他就是在讲一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女儿，然后为了帮他的女儿展现自己的母爱的过程，然后他爸爸其实在这部片的一开始就可以知道他爸爸已经死掉了。我其实那时候就很好奇耶，为什么一定会是妈妈带着女儿去完成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展现妈妈的母爱呢？或者是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心力去呈现母爱在所谓的贡献跟愧疚感之间如何形塑？我也很好奇那刻对于这部片的想法。
0: 一样回到有关于如果你今天很想要聊刻板印象，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解读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长期以来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件事情牵制出来的状态。也就是说今天生儿育女这件事情成为了女性好像必须要承担的重责大任之后，它会产生非常多你潜意识的这样性别的安排。因为过往的确在大量的

0: 我们说社会背景的情况之下，女性照顾家庭，男性出外工作的这件事情，已经有太多的故事，它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才会诞生的。不要再讲2010几年，我们往前很早很早很早之前来看，我以台南的三个故事来告诉大家，你可能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差异性。第一个，在台南的安平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有人说它是清朝，有人说它是更早，那个故事叫金小姐。如果你有听安平追想曲，过往也被拍成了电影。那安平追想曲跟金小姐在讲的故事是什么？金小姐不姓金，她的头发是金色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金小姐的妈妈跟一位国外的船员相爱，他们相爱之后生下了小孩，可是船员又出外了，他没回来，没有给承诺，之后女性在港边等待的故事，她带着她的女儿一起等待。那为什么女生是要等待呢？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状况，如果你把它套进这个状态，哦，原来因为过去的传统社会分工很长期就是这样，就是第一个要讲的故事。第二个，我们聊台南的故事的时候，你听过林头姐的故事吗？当你听林头姐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鬼片吗？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恐怖片吗？确实把它当成奇案，把它当成恐怖片在拍的非常多。为什么？因为林头姐的故事里面去提到的也是这样，当今天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之后，这一位林头姐她在生前的时候本来是有丈夫的，可是丈夫出外去工作遇到了船难或是被陷害，我们无从得知，总之她死了。她死掉之后，女生在家里苦苦的等待照顾小孩，之后任何一个外部来的讯息都让她成为了一个被骗的可能性，所以外面的坏人来告诉她，是你先生叫我来照顾你的，所以那个坏人周阿斯嘛来照顾她之后，把她的钱，所有本来老公留下来的家产全部都骗走了，女性成为了一个没有能力去反抗这件事情的人，最后她只能在零头树吊倒阻散，所以当她上吊自杀，她才成为了零头姐这样的鬼。而这样的鬼要去做什么事情？她要去报复，她要去报复那个男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对她。可是在生前的结构呢，大家有没有去考虑过这个结构为什么没有机会被翻转？在过去的故事里面，在更晚一点点的时候，台南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有关于女性跟所谓的鬼啊风啊有关系的事情，叫萧露扎贝尼疯女18年。我想如果你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你一定有印象，因为她后来不止被改拍成电影，她也被改拍成电视剧。她在聊的就是现在在台南的西港啊西港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发疯的女生被囚禁了18年在猪栏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又开始去提到这个背景的过程当中，童养媳的制度，有关于丈夫爱上了外面的人，移情别恋的事情，然后作为一个没有能力的女性，她生了小孩也没办法挽回丈夫的爱情，所以她最后发疯了，她发疯了，被夫家关在猪笼里面18年，听起来非常的可怕，而且被冠上的名字是什么？萧露疯女18年。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所有有关于这些所谓女性为什么会这么恐怖的事情，以台湾的恐怖片来说，我觉得脉络是很明显的，就是今天在过往长期的社会结构之下，女性的那一个只能守着家的这一件事情，让她好像别无选择。当她今天的支柱，上下引号哦，支柱也就是她的丈夫离开了她，他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因而会有后面的所谓悲剧，所谓的甚至变成厉鬼要报仇的这些惨案的状况。我刚刚讲的这些跨度已经是从过去很早很早以前一路跨到现在，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的故事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的。
1: 刚刚提到，其实从很多的传闻当中，或者是近年来台湾的鬼片当中一直在再现这一种女性的意象，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大家开始去注意，跟大家开始会把它拿出来重新讨论，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看它。在后同婚时代，就是在同婚法通过的这个时代当中，我觉得其实性别议题有被更大跨度的介绍跟讨论。就像是我之前很喜欢的一部片叫做《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他就用一个很有趣的方式，用冥婚这个角度，但是冥婚的对象是一个男鬼哦，这个毛毛，我就觉得它其实就有点像打破了我们认为鬼好像一直以来在传统的叙述跟传统的性别架构底下都是女性的这种概念。我觉得

0: 现在有多了很多这样子的讨论，或许会是一个我们不断在挑战之前的刻板印象跟意识到这些标签的存在的某一种路径。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影视工作人员蛮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当你今天在做一个戏剧，你今天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你思考到的事情是什么？你有没有辨识到刻板印象？你有没有辨识到一个地方的刻板印象，它可能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个脉络在？你今天所谓的打破，你今天只是想要反击这件事情，还是你理解了过往的脉络里面，它的自然而然的成型，到现在其实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所需求的事情了，因而你去做了一个反转呢？那如果今天这样子的反转包装成喜剧，包装成浪漫的爱情故事，包装成悲剧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让大家进而思考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在夏日电影院去年做的时候，其实也跟影评聊了很多，不管是 BL 背后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今天这两集在聊的有关于性别，有关于恐怖片它背后的事情，其实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影视从业人员，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很棒的挑战，试试看吧。当我们辨识出这些刻板印象之后，我们怎么呈现它，或者是翻转这样子的可能性带到观众的眼前，观众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天情绪课间非常高兴有你一起在节目现场听听这样的故事，也谢 Andy 到节目现场来。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亲爱的对象吧，这是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的主题曲，也入围了金马奖，一起来收听它。那天情绪课下周见了，拜拜
0: 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叶慧珍，法名本书，我的座右铭是“这是真的吗？”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这喜今天吗是维摩社与曼书堂叶慧珍执行长的座右铭。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寻找自己能为世界多做些什么。执行长叶慧珍原本是一位兽医师，因缘与慧光师父结缘，走进了佛法，也走进了不一样的人生。从护持师父弘法，到经营维摩社曼书堂，让阅读与佛法成为年轻人面对生命困境时的一盏灯。他也曾走进监狱担任教诲师，更跟着光师父远赴尼泊尔投入建校，陪伴孩子

孩子翻转未来，曾经冲劲十足不服输的他，如今多了一份智慧与慈悲。他相信一句话、一个行动，都可能在生命里种下一颗改变的种子。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向往出家的生活，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渴望出家。我的母亲希望我是有正常的一种家庭生活等等，就那时候发一个愿，这个愿到现在都还是继续在实践当中，就是我一定要用我的生命，至少这一期的生命，这一辈子的生命，来护持这个师父的弘法。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真的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维摩社曼殊堂的执行长叶慧珍，
1: 他的法名本殊。
0: 那为什么会请到他呢？在脸书上跟他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我看到他的 FB 上面呢，从抄经文可以抄个十几二十年，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我一定要来访问一下，所以我也非常的开心请执行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在这条道路上，因为他的美学以及他在哲学的理论当中，以及他们来经营，包含了像是弘法等等哦。那这些呢，他有他自己的角度，而且呢，他的想法跟别人也不太一样，所以也特别请执行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慧珍执行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执行长您好，
1: 哎，您好，
0: 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很好奇的是呢，因为我本身是一位兽医师，对吧？
1: 是，
0: 现在目前呢也是维摩社跟曼殊堂，包含还有一个菩萨寺，所以呢有这么多的头衔呢、当时你是怎么会跟慧光法师结缘的？而且呢转折的起点是什么呢？
1: 应该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向往出家的生活，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渴望出家，但后来因为就如你所说的，我是一个兽医师嘛，我的母亲希望我是有正常的一种家庭生活等等，所以我就暂时就没有出家的考虑。但后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觉得年轻人如果有在年轻的时代里面就能够有佛法的学习，对他的未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他在面对生命的一些困境的时候，他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所以我后来也去成为监狱的教诲师，也都因为来自于我希望有更多人来学习佛法。因为我在大学里面也在带大学的佛学社团，那因为有带这些大学的佛学社团，慢慢就跟教团有连结。例如佛光山，我的师父慧光师父，他当时就是在佛光山的丛林学院，也是在做僧伽教育的这个部分。会跟师父认识是因为我当时在佛光山有一个佛光青年中心，我那时候在那边是当执行长，就大师特别，星云大师特别重视青年，我叫青年的栽培，就特别有成立这样一个单位，由我来当执行长。然后那时候慧光法师，就是我都叫他光师父，他就是我的指导老师。我有机会跟师父在活动当中有更多聆听他在讲课，还有他怎么带领这些青年的学习，很感动。
0: 那你还记得他曾经讲过什么样的话，哪一句话会让你很感动呢？
1: 因为我当时也是佛光山的坛讲师，就是大师他其实知道说出家众没那么多，佛光山他有几百万的信众嘛，所以当时大师有一个很特别的创举，他就是让在家中也可以去分享佛法。一般在传统的佛教里面，白衣是不能上座的，我们就是叫白衣，我们是在家人。可是因为大师那时候他很有智慧，他觉得这么多的

0: 家众应该也可以有一些事出来，可以去分享他们领悟的佛法，或是用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所以我就是当时火光山少数几位的坛讲师其中一个。所以我自己在学习佛法的这个部分，学习法教的部分，我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啦。为什么会跟师父有一个很深的因缘，是来自于我上了他的课以后，我好惊讶，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下完课以后问师父的一句话，就是说师父你几岁我问师父几岁，因为我就看他年纪也不大，为什么他对于法义的一个诠释很像一个老和尚，因为我当时也有在听一些老和尚的法教。那师父跟我讲说他25岁啊，你为什么问，我就想知道啊，他就说25岁，那现在师父55岁了因为我太惊讶，他可以把佛法讲得非常让你能够懂，他常常讲不懂就不能用，所以他有发愿讲大家听得懂的佛法，他不会用很多佛教的专有名词，就所谓的名相去讲经，他一定会把那些专有名词讲成我们理解的内容。所以我太讶异了，从此以后就一直在听师父的讲课。因为佛教其实他的义理，老实讲，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一定的体验，可能就是有听没有懂。
1: 可是那个时候你也很年轻啊，有听有懂吗？
0: 就是听师父讲的我就有听懂啊，我就那时候发一个愿，这个愿到现在都还是继续在实践当中，就是我一定要用我的生命，至少这一期的生命，这一辈子的生命，来护持这个师父的弘法。因为觉得太难得了，很少遇到有一个这样子的法师，尤其他在讲般若经哦，你知道般若经是很难懂的，就是像心经金刚经这个系统，因为他在讲的是一个佛当时在菩提树下为什么会开悟成佛，那个关键的智慧，就般若的智慧，如果我们大家都听得懂这个法，用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烦恼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自在的，这个是佛教可以利益到我们的部分。所以我真的那时候就发愿，我这一辈子一定要用我的生命，你刚刚说我看起来不老，应该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过三辈子的人生，我自己真的我是这样觉得。以前我们的大师嘛，星云大师跟我们讲人生300岁，意思就是说你其实一个人你很精进的话，其实你的生命虽然色身的生命短
1: 有限，
0: 对，有限，可是你的精神生命是可以无限的，就是你愿意参与多少奉献多少，你的那个智慧的生命其实是无限的，这也是金刚经里面讲的意思。
1: 所以因为您自己本身是一位兽医师哦，所以当时你自己本身在成为一位兽医师的时候，看到这些猫猫狗狗这些动物啊，你会用这种佛法的心态去医治他们吗？
0: 我会当上兽医师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我考上了我就读，我记得当时女兽医很少，我还算是在南部小有名气的兽医，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有一种冲劲跟韧性，我就是不太会胡说的人，然后我做什么事我会想不是很聪明，但我会用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件事。用佛法去看这个动物吗？我不晓得我们对佛法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我很用心做一个临床的兽医师，从敬重生命开始。那我其实最初也不是看狗猫的，我最初是看猪看牛，但是常常被母猪踩伤，因为那个母猪生的小孩很凶嘛，他会把你推到旁边去，我就常常要跟他搏斗后来就慢慢民国68年就我毕业的时候，狗猫就开始热潮嘛，对，然后就转为就是狗猫的临床兽医师
1: 哇，真是蛮有趣的哦。所以呢，你从医治动物开始，到后来你刚才有提到说你陪伴年轻人，
0: 对，
1: 而且走进监狱，
0: 对，
1: 现在呢还走进了尼泊尔照顾一些贫困的孩子，你似乎呢好像一直都在做一些事情，就是被看见的生命。您刚才也讲到说呢，您自己本身对自己说你要护持光师父，就是用三辈子，你这一辈子都用了三次，用这个力量去护持了哦。那对于这个呢，你怎么样能够去界定一下你自己当时这个初心是都不会改变的呢？因为有些人呢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好累哦，那干脆我休息一下了，或是我偷懒一下好了。您好像是没有哎哦，
0: 因为我的师长他就是在我的前面不断的前进，
1: 不会觉得很累吗？
0: 不会，
1: 你不要走那么快，你休息一下吧。
0: 因为你就是 很敬重他嘛。我们不是常常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
1: 对，
0: 有的人常常会跟我讲说，哇，你好了不起哦，你当时跟师父一起见菩萨。

0: 下次我说不是、
1: 嗯、
0: 我是一个很幸运很有福报的人，刚刚有讲我也很想出家，可是如果以我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见一个菩萨师的我等于讲是占了师父的便宜，因为我很渴望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学习到佛法，让很多人可能在那个关键的时候记得回头，就不会再下去。因为像我去监狱的时候，我是对那个毒贩嘛，吸毒的人，其实我看他们，我每次去那边我第一句话就跟他们讲说，我不是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的家人，然后你们其实是我的兄长，我来陪你们。因为我觉得他们都特别好，我们以为监狱关的是什么样子的，但我非常非常热爱我在监狱的这个荣誉教诲室的工作，是因为我在那边看到生命的独特。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是有过犯的，可是他们其实有的很孝顺，有的很有义气，他们就是触动我，让我觉得因为进去吸毒了，或者进去有一些被判刑了嘛，等等，他的价值观已经都定型了，要再转犯其实没那么快。就是为什么不要在还没有进去之前，我们就有机会让他懂得用智慧来抉择自己的生命的道路。为什么我后来我也花好多的时间，其实我有好多的小孩，他们都叫我阿木、
1: 哦、
0: 对，就好多的年轻人，因为我当时在大学也是负责南区，其实在台湾早期的佛教青年是很蓬勃发展的，他有北讲中讲跟南讲，北区大专佛学讲座，中区南区，我是负责南区一段时间，所以我常常就是会有很多的年轻人跟着我，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事。那也是因为我在监狱里面看到同样都是年轻人，但是在监狱里面的那些人，我记得当时监狱的教诲室他们就会笑我，他说你这样做有什么用，他们只要出去就心情满出去，他马上就会再进来，因为那个毒瘾很难解。可是我说我讲一句话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种子，可能这辈子他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要说一路耳根永为道种，就是这一句话你听进去有一天它是会发芽的。然后我就很努力就是我对到监狱这件事，甚至到最后去更生保护所，我都非常喜欢。第一个至少有人陪他们，不放弃他们。其实以我当时的情况要到监狱也有一个挑战，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常常都会有人跟我讲说如果他们认识你哦，他们出来可能也会来找我借钱啊等等等等。我当时就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用善念在做事，也没有什么好跟不好的一个后果，我觉得没有，
1: 平平顺顺吗？
0: 我觉得，而且我反而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因为举例哦，有一个人他是吸了很多种毒品，你知道吸毒如果混吸有 ketamine 啊、强力胶这样混吸的人哈、哦，混吸是严重的啦，他的伤害是严重。遇到的这个他是已经到更生保护所自愿乐戒的地方，他每天要吃饭的时候，因为他是幻听，听到有一个人要进去学校拿棍子要打小孩学生，然后他就觉得他是英雄，所以他就去把人家打死了，那就判刑了嘛。那判刑完以后就到乐戒所来，他每天哦，他吃饭以前一定会把他那一碗饭拿到天底下，就有天空的地方下，他就发愿，我希望全世界都没有饥饿的人，我愿意贡献我这碗饭的能量，饭不是只有饭是有能量的，他希望用这样子来赎罪。
1: 哇，
0: 其实我就是在想善恶这件事没那么绝对，他可能这件事是错的，可是他也有他内心很让人家敬重的感动的部分，所以我其实是跟他们学很多的。
1: 所以呢，您在那个地方呢，不管是您给他们的或是那些人呢所给你的一些的
0: 启发
1: 等等哦。所以其实您自己本身呢，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这些年来呢你一直都会在尼泊尔呢而且我们刚才在访谈之前呢，执行长也说呢，你几乎呢每个月都会出去一趟，所以你去尼泊尔大概每一两个月都会去一趟吗？
0: 对，一般都是因为师父现在大部分都在尼泊尔嘛，我就是要顾好菩萨是维摩诃曼殊堂，所以我们其实我大部分应该是要在台湾，但是因为现在尼泊尔师父在那边所做的事的影响力也慢慢在扩大，比如说我刚回来嘛，我其实才回来应该没有半个月，为什么我突然又去呢？因为其实在这段时间我刚刚有看到你们七月半在拜嘛，那佛教就是七月是大的月，因为我们就会有一年一度很大的法会， 但我为什么要过去呢？因为有来自台湾的医疗团队要到尼泊尔去，然后以我们的学院作为一个医疗站，然后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善美生活朴实生命的初心成立维摩社与曼书堂，执行长叶慧珍希望让更多人重新看见生命的美好。谈到他与尼泊尔的缘分，从最初的不愿前往，因为2013年慧光师父在当地见效，2014年尼泊尔发生地震，当时师父正在美国跟加拿大弘法，无法立刻返回，慧珍执行长就因此走进了尼泊尔，从寺院到建校一路的艰辛，让他看见孩子与生俱来的生命力量，也重新理解了给予的真正意义。他说，
1: 菩萨是想要去推动佛教生活，因为在菩萨是我们的住持，就是我们常常称呼他光师父、慧光师父，他所认识的佛教是生活，不是信仰。在维摩社我们在分享的跟曼殊堂是同样一个宗旨，叫善美生活、朴实生命。因为我们知道尼泊尔就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嘛，当时我们12年前去就是知道有很多无法受教的一些山区贫困的孩子，所以我们最初是秉着教育的初心去的。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维摩社曼殊堂的执行长叶慧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这条道路上原本是一个兽医师，那为什么会在不管是佛法的道路上或者是在哲学的道路上，佛法及生活，刚才执行长都有提到维摩社跟曼殊堂这两个看似不同的领域，那这两个有一些不同的分别吗？执行长，
1: 维摩社跟曼殊堂都是菩萨是想要去推动佛教生活而设立的，因为在菩萨是我们的住持，就是我们常常称呼他光师父、慧光师父，他所认识的佛教是生活，不是信仰。那生活，那当然就是我们要从生活当中呢去体现我们所学习到的佛法，所以也就有了维摩社。其实维摩社是来自于一个大菩萨维摩诘居士，对，是以这个维摩诘居士来成立这个维摩社。维摩诘居士他是一个在家 的大菩萨，因为他是在家众嘛，所以他可以不受出家人的那种限制，去到各个社会的层面去分享佛法。所以我们就知道维摩社他也是希望可以深入到不同领域、不同的社会层面的人去影响，让他们有学习佛法的机会。在维摩社我们在分享的跟曼殊堂是同样一个宗旨，叫善美生活、朴实生命，就是我们要去认识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机缘可能还没到，但是我们可以从善美的生活开始。那善美的生活在维摩社我们会有吃的，像菩萨寺的钵饭我们有得到500盘的一盘呢。对，蒋勋老师帮我们包的。我们在那边有想要分享四叉的饮食，就是寺庙的饮食，就很多人喜欢吃，就钵饭是免费的，只要你有在我们的官网申请四五六日才有，因为一二三我们就没有办法提供嘛，四五六日大家可以来吃。光师父他常常讲，不要只叫人家吃素，应该要煮好吃的给人家吃，因为好吃就没有荤素的差别。所以我们的那个钵饭，蒋勋老师说全台湾最好吃的素食啊，就是在维摩社，欢迎大家也可以来享用体验。所以吃是维摩社一个，还有就是衣服，因为我们说要放松啊，放下，跟我们的穿着有绝对的

0: 关系、欸、我们在菩萨寺，我们的执事、我们的行者都会穿布衣、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布衣是郑慧总老师的布衣，他的布衣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布没有被 coating， 所以穿的那个布衣啊就特别舒服、
1: 嗯、
0: 就是不会让你有一种束缚的感觉、
1: 嗯、哼，
0: 所以维摩社也会提供衣服穿衣的体验。我后来也有从尼泊尔带回来一些很好的织品，就是我们也提供穿的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空间、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常常向外追求，
1: 对，
0: 比如说看到哪里有什么好的空间大家都去、
1: 嗯、
0: 但是师父他比较希望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的家布置一个心灵的角落，就是你来到维摩社看这个东西摆在那边你感动了，然后你喜欢了，你带回去也可以问你的家，因为你平常是在家里嘛，
1: 对，
0: 久久才会可能从远方来到维摩社，但是这个东西你带回去之后，你在这边的感动也会延伸回到你的居家生活。所以在维摩社有很多我特别都会找真的是用他生命在创作的一些艺术品、嗯、或者是说陶啊、嗯、或者是像古造啊，我们东西不多，但每个东西都有它背后很深厚的生命故事，有点像选品，但它又不是商品，因为我们的东西也不是多到说可以用量，其实比较重视的是这个东西本身背后的能量，因为在做的人他就是用他的生命来做基础呈现出来的作品。所以维摩社的东西也有我们自己的出版品，然后有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设计的，例如说我们的一个月历，我们的月历从500份到现在一年可以卖12000份哦，
1: 哇，
0: 对，大家都很喜欢的。还有那个光师傅说的卡片、嗯、就是在维摩社想要分享的都是希望带给你善美生活，以这样作为一个意图在做的事。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展览，我会请很多被邀请的人，一定都是他是真的用生命在做事的人。甚至我们有一个艺术家叫许志强，他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去做一件比他生命还长的事，他的作品真的是可以，他可能不在人间了，但是他的作品可能还一直在影响的人。他也是蒋勋老师的学生，就是类似像这样、嗯、我们希望让这些艺术家也有一个被分享的平台，维摩社去支持这件事，也为一般的来到维摩社了的为他们提供他可以带回去为他的居家创造一个心灵的角落、
1: 嗯、
0: 哪怕只是一个尼泊尔我带回来的铜器，他放一盏灯下去，透过那个灯的影子映现出一朵莲花或者是一个吉祥的符号，他就安定下来了。所以这个是维摩社在做的事。
1: 所以呢，刚才景英长所说的这个维摩社呢，就是把善跟美的生活带到我们每个人的角落。
0: 是，
1: 的确是现在的人因为呢这个 AI 时代啊，脚步太快了，而且时代的转换也变动也太快了、啊、这个波动也非常的快、
0: 嗯、
1: 所以每个人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新的角落，就一个小角落，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啊
0: 嗯、
1: 所以刚才我们有提到说您也有常常会去尼泊尔，所以在尼泊尔那个地方你都是以教育为主，因为刚才你有提到呢光师傅他是以教育为主，在尼泊尔这个地方你们是盖学校，所以现在这个学校是怎么样的状况呢？陈院长
0: 去到尼泊尔，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尼泊尔就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嘛、
1: 嗯、
0: 但有一个好消息哦，他们可能在年底会脱离这个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
1: 哦、
0: 对，当时我们12年前去就是知道有很多无法受教的一些山区贫困的孩子，所以我们最初是秉着教育的初心去的，希望在佛陀的这个故乡，佛在这边出生了嘛，但这边现在佛法也没落了，最重要是这些山区的孩子透过有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栽培，他们的尤其是艺术哦非常非常的惊人、
1: 嗯、那
0: 个艺术的天分非常的惊人，因为我们后来请了一些大师级的老师去教他们、
1: 嗯、
0: 他们有上铜雕石，像那个水墨画，还有像王培仁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做雕、嗯、就是一些很有、啊、就是跟菩萨是结缘的这些法师、嗯、不管是台湾的日本的都去那边教他们，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显现出来的那种天分。如果没有教育的这一块啊，我记得我有一次问我们那个一个小沙弥，他叫钟明，他为什么叫钟明呢？因为他就是住在那个，你知道尼泊尔有那个阔，就是那种佣兵啊，被英国雇去那个佣兵，他就是住在很深山的里面。我们的沙弥，我们在招收的原则就是以最边缘最贫困

0: 问最没有社会资源的优先、嗯、那通常他们都有的是孤儿了，有的是单亲的、
1: 嗯、哼，
0: 有些就是家庭已经很破碎的一个状况、
1: 嗯、所以他们愿意来，
0: 对、嗯、其实就是他们，我们说是面试，其实似乎每个都收，这也是我每次在面试的时候就会特别看到自己的不慈悲我每次看到他们，你就像那个钟明，他就是眼睛一直就看不到，因为长期营养就、
1: 哦、失衡，
0: 对、嗯、可是后来他现在看得到了，所以他因为就一只眼睛看不到，所以师傅跟他取的我们叫钟明，就希望他是看得到的，透过来学院生活嘛，一定被照顾得很好，这些营养都不会就看得到了。然后我有一次就问他嘛，我就说如果你没有来这里你会怎样，
1: 对，
0: 他就说因为他的家其实是要从家的蛮都要好几天才到达得了的地方，我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来学院第九年，他没有回家过，因为他就是很远，然后有一个也是没办法回去，因为去他家一定要搭直升机没路，搭直升机下来要骑马才到了他家、哦、就是都是这样的孩子、
1: 哦、
0: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你没有来学院你会怎样，他说我就是少牛大便，就一直在乡村里面就是做这样子的事，可能一生就这样子也没有办法出来，
1: 嗯嗯、
0: 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识等等。
1: 所以现在尼泊尔呢12年前呢开始有学校、嗯、而且呢执行长也写了一本书，就是一所生命的学校。
0: 对，
1: 其实这本书里面呢看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看你们刚开始开疆辟土去尼泊尔的状况，以及如何招收当地的学生，这些学生呢在这个学校里面怎么来学习、哦、其实克服了很多在外观上在内在方面的一些的困难。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执行长说你们已经开始建第二所学校了。
0: 对，我们其实是打算有男中跟女中两所学校、
1: 哦哦、
0: 但是因为在尼泊尔，其实我可以跟你讲一个秘密，
1: 嗯，
0: 我其实我没有想跟着去尼泊尔的最初，因为我知道它太难了、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是学佛很久了嘛、嗯、我常常去印度尼泊尔朝圣、
1: 嗯、
0: 知道要去尼泊尔观光或是朝圣这件事情呢是好玩的，就是你愿意去，但是你一旦要在那边生根哦，做这件事我光想就头皮发麻，因为它太难了所以当师父把大般若经校对完印出来之后，因为那个是菩萨是最重要的法财，其实菩萨是最珍贵的，当然大家是因为菩萨是的建筑等等去，但是我在这边要讲菩萨是最珍贵的是光师闭关三次花了8年的时间重新校对大般若经，然后印出来免费供养给出家人跟寺庙。
1: 所以原本没有这个经文吗？
0: 有，但是没有被校对、
1: 哦、
0: 但是唐朝玄奘大师从印度取回来，因为光师他主修这个般若的法门、
1: 嗯、
0: 所以他花了8年的时间重新教育，以菩萨是这样很小的道场我们完成了这件事，然后我真的要松一口气，因为那个太难，因为菩萨是不是大的僧团资源没那么多、嗯、
1: 对，
0: 然后完了成的这件事，师父就说再来就是要去尼泊尔建学校，我就说我不要去但师父不会因为我说不要去他就不去，他觉得这件很重要，这件事特别重要，也是菩萨是见识的缘起，因为菩萨就是为了做教育怎么可能不做呢，
1: 对，
0: 但我就是坚持用很消极的我不要去，我就真的不要去、
1: 嗯、
0: 然后一直到学校有了，我们租了一个民房也有了10个学生，然后师父都自己去，我有一天就问师父说那你有钱吗，因为他需要经费，他要租房子要、啊、给老师薪水等等，沙弥也要吃饭，他就说没有啊，然后我就说那我捐100万给你，但是我还是不要去我就是不想，因为那个太辛苦了，我就是很了解印度跟尼泊尔的状况、哦、但是呢后来我还是慢慢几次跟着去，跟着去我就跟师父说我去住海雅，你自己去学院住，我就不想跟着去因为那个地方就没水，后来回到学院去住的时候我常常洗头洗到一半就没水，满头的泡泡，然后常常停电停20-30个小时，
1: 20-30个小时，
0: 对啊，那个时候那个水有的时候没有自来水，水龙头打开是井底的水、嗯、有时候打开就是臭的
1: 黄黄的，
0: 可能就有小动物死在里面等等之类的，就很惨，所以我就每次跟师父说我先去海雅住，然后我吃完早餐
1: 我再过来，
0: 然后我再过来，可是我后来我就觉得我好像很对不起我的师父我就说好我回去那边住，那就有很多你经历了你就只能笑而已，像我满头都是泡泡的时候啊没水，而且是你头要低着冲哦， 等我头抬下来的时候，我就头晕了，我要靠在墙壁，啊，就笑啊，为什么会笑？你就发现，哎，原。

0: 那也可以，如果我们在台湾肯定骂死了，但在那边也可以，所以你就笑了。然后我真正心甘情愿去尼泊尔是因为地震，我们隔年就一个大地震，就我们2014年去的嘛，2015年就是一个大地震，很大很大的地震。那时候师父正好在美国跟加拿大弘法，因为有美国菩萨是跟加拿大菩萨是专门做监狱弘法的，已经做到白宫政府发奖状给我们，还有美国政府发给我们，我就跟师父说，因为他赶不回来，一时间赶不回来，我说我代替你去看我们那些孩子还有没有老师在哪里，然后我就带他们去做救灾的事，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太厉害了，因为他们在山区跑啊什么，我是骂给啊，你知道骂卡啦齁，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上他们的速度，然后他们的那个力量大到可以一次扛30公斤的大米，然后我就开始带他们去救灾，而且我们的原则就是去没有人去的地方，因为有人去的地方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就专门去代表的都是危险的地方。那一次救灾完之后，我就跟师父说我跟他们有革命情感了我就发现其实他们是我的老师啦，他们让我看到生命的内在的力量，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打电话跟师父讲嘛，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教他们，绝对要保留住他们本身就有 的那个生命的能量，因为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区是一个我们无法被栽培出来的一种生命的那个动力。
1: 从一所学校，从你不接受到开始呢欣然接受，
0: 对，
1: 现在呢每一两个月还要都要去一趟，自己主动要去一趟，
0: 现在我就变成他们的老奶奶了因为那些小孩以前是我抱他们过河牵他们，现在是他们牵我，他们现在每个人就是我只要要上山他们就会牵着我的手这样。
1: 难怪是一所生命的学校、哦、
0: 其实师父讲、哦我们讲一所生命的学校，不是讲我们去那边为他们建学校，是为我们自己建学校，因为去到那边你就发现其实你可以做的事太多了，你可以贡献的事太多了，真的。我们以为我们师父讲的，我们以为我们去那边给，其实是他给我们。欢迎你也去，你改变
1: 的我要克服一下那个没有水的
0: 不会，现在好了、
1: 啊、现在好了，
0: 那个那一段凄惨
1: 筚路蓝缕的时间已经过了
0: 对，那已经过了现在完全 OK 哇，真的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叶慧珍执行长表示，维摩社与曼殊堂是菩萨寺的一双翅膀，让佛法走进生活。执行长叶慧珍花了长达25年抄写《大智度论》，即使工作繁忙，每天面对不同的人，他仍然坚持。因为他说，会觉得累，是因为我们给自己设了限制。当心不设限，与人的互动反而成了一种福报。他将一路走来的生命体悟写进了一所生命的学校，与没有地方

0: 较远方，用爱与行动走进更多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曼殊堂维摩社基本上就很像菩萨师的一双翅膀，在推动佛教生活。就是我一方面看到师父也是这样子的一直往前走，没有停下来，他很像一座山在我前面缓慢的移动，我有一个可以跟随的目标。去到尼泊尔，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都市，它势必会影响很多人，然后希望在这个时代这么慌乱匆忙的年代，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点，让自己长出自己的根。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维摩社曼殊堂的执行长叶慧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刚才呢前面两段呢听到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而且呢为什么会跟慧光师父有一个机缘，以及呢他们做了林林总总，而且他们自己本身也在尼泊尔教育为主，那目前要开始第二所学校。刚才有提到说维摩社它主要呢有三个方面，就是有药香、有颂钵，还有咖啡哦，它是把这个生活跟艺术结合在一起哦。那刚才呢也有提到说曼殊堂，曼殊堂当时你设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呢，执行长？
1: 曼殊堂维摩社基本上就很像菩萨师的一双翅膀，因为它就是在推动佛教生活这个宗旨。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慧光师父他认为佛教不是信仰，佛教要在生活当中
0: 对
1: 去体现出来，回到我们的内在，去关照我们的心。您讲的那个维摩社也有艺术的部分嘛？
0: 对对。
1: 但是现在在这个两年前，我们又有把这个曼殊堂的空间呢，就是成立起来。所以曼殊堂现在就是承担着所有艺术的这个地方的分享。因为菩萨是在见识的时候，师父就讲艺术呢可以感动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柔软了，所以智慧的种子才有办法在你的心里面发芽。所以艺术的一个弘法对菩萨是来讲是我们的一个意图，就是所以菩萨是大家走进来会觉得哎，这是不是一个艺术中心的，它很有艺术的氛围。
0: 是，
1: 那曼殊堂就是更能够圆满菩萨是用艺术弘法的这个本愿。所以文摩社跟曼殊堂其实都是老房子，但是透过我们江文渊建筑师还有我们的一个设计团队跟师傅不断的在讨论之后，这两个最初是街屋的空间也都有得到建筑的奖项啊。曼殊堂更特别，像我们刚结束蒋勋老师还至本处将近六个月的展，
0: 对，
1: 就特别能够在那个空间让我们安静下来，然后跟艺术有一个对话。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曼殊堂他要承担的角色就是能够把佛教艺术或者是当代的艺术在这个空间呈现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在分享我们所谓用颂钵来做禅修静心的这一块，
0: 现在人很需要。
1: 对，所以他在一楼，我们现在应该有3000多个钵，我不断的从尼泊尔找到好的钵带回来台湾，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定期的在开颂钵的课，甚至颂钵的体验。因为在这个时代啊，声音是一个帮助我们修行的一个很容易入道的因缘，声音的摄受力是很强的，
0: 是
1: 还有那个颂钵的共振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所谓的一些能量的不平衡。曼殊堂的一楼就是专门在做这个颂钵的体验跟学习，然后它的二楼就是在做艺术的一个空间。所以我刚刚有提到维摩社跟曼殊堂他们共同的一个宗旨就是善美生活，菩萨生命，也就是当我们的生活照顾好之后一定要回到生命的关照，最终他还是要回到生命的，不会只是在生活上的一个觉受，觉得哦好舒服好好吃然后美的一个享受而已，他最终还是要去滋养我们的生命。
0: 对，其实现在人呢就是缺这个很多人呢在上班族呢就是每天忙忙碌碌，有些人事业有成，他总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
1: 是，
0: 所以为什么这些年来呢在心灵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是很多人都是需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呢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呢可以找到心之所向，也可以找到心之所在刚才我们也前面提到呢执行长有写了两本书当年不止写这两本书，那近期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了一所生命的学校，这是在尼泊尔看见生命真

0: 真的价值。另外一本书呢是《没有地方叫远方》，是从被帮助的人走向帮助别人的人。所以这个没有地方叫远方，我觉得这个书名也取得好特别哦。所以这本书当时你写下来是有特别的什么样的用意吗？
1: 因为常常有人问光师傅说，为什么要去尼泊尔这么远？
0: 对啊，应该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1: 那第一个师傅就是说，就是因为他那边落后我们才要去啊。
0: 嗯，
1: 如果他那边都已经很好了，不需要我们去。
0: 对，
1: 然后第二个，为什么没有地方叫远方？因为有爱就没有远方。
0: 原来如此。
1: 对，我们心中有爱，哪有远近之分？
0: 对，
1: 他就在你的旁边。所以那个没有地方叫远方，其实也是因为我看到师父他在尼泊尔做这些事，他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远近，这样子的一个分别。
0: 对，
1: 或者这个是尼泊尔，然后这个是哪里，这样子的一个分别。所以他在做这些事，我觉得可以很安心。对他自己来讲，他也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在尼泊尔很好玩哦，就常常会听到师父的笑声，那个笑声是我们就知道如大声吼，就如大声，就是多点如大调的代志啊，真的。到最后你都只能用笑，因为你会觉得怎么这么不讲理，这么不可思议，在我们的
0: 这种事情发生，
1: 真的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好笑，你到最后都觉得很好笑，因为是你自己要去的，所以你只能用笑来解决，勉励自己。
0: 我想呢，你们在尼泊尔呢创立学校，也就是呢慧光师父当时所说的，因为建立菩萨寺的他的宗旨就是要以教
1: 育
0: 做出发，而且要大家过一个善美的生活，又回归我们生命的本质，看见你自己哦。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现代人都要追寻的。
1: 对，
0: 当你们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尤其呢执行长你本身呢要协助很多的事情哦，所以你们一个人可能要当 N 个人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那心情很无助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呢？
1: 我们菩萨是因为是学习文殊的一个法门嘛，就是智慧的法门，我们每年的初一初二初三都会读文殊菩萨的经典。我累的时候常常会想你今年讲的话，就是文殊菩萨就是诸佛的母亲嘛，因为要成佛一定要有智慧作为根本才会成佛，所以我们说文殊菩萨是佛母。然后他发愿哦，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佛最初的因缘都要由他启发，过去现在未来一定有很多的佛，表示他做了很多事。所以在那个经典里面有一尊狮子勇猛雷音菩萨就问说，那你不累吗？然后文殊菩萨就回答他说，你有听过虚空说会累吗？那个是我的力量啊，就是我一方面看到师父也是这样子的一直往前走，没有停下来，他很像一座山在我前面缓慢的移动，我有一个可以跟随的目标，就是我的师长，他的用功，他的精进，他的慈悲，他的智慧。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自文殊菩萨的加持，我就会常常想起文殊菩萨这么有趣的譬喻，他说虚空从来没有寒暑啊，没有黑夜白天啊，就是他没有边际，我们会累，
0: 对，
1: 我们会觉得不行了，我不行了，是因为我们设限了自己。那当你没有设限的时候，就像师父让我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呈现，他没有设定什么。所以菩萨是其实有一句话说，以无所得心行一切善法，当我们用无所得的心去做，其实你不会再去计较累跟不累或是多跟少这件事，你只是做了。然后师父就是常常会讲，做了就放下，因为你没放下你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你有所期待，所以你做了就放下，就可以再继续往前走。
0: 这有点难。
1: 很难，对，但是要练习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是要这样子去圆满它的啊。
0: 其实呢，你们在建学校的时候，我相信都会有一些经费上的问题，有一些压力，
1: 有，
0: 那怎么办呢？
1: 菩萨是很特别哦，因为菩萨是他的做法就不成立信众组织，没有功德组会，然后我们就是认真的做好我们想做的事，所以我们的捐款其实都来自网络，真的全部都是网络，大部分我是那个我们 FBIG 跟翠的，我是小编呢。然后我就是如实的把我们做的事分享出来，还有师父讲的法语，我觉得他在印证一件事，不是在讲菩萨是有多厉害哦，他是在讲这个世间尤其是台湾的那个爱的力量有多强大，还有佛法在这个世间有多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的粉丝啊，那叫粉丝吗？
0: 是粉丝。
1: 你看菩萨是就那么小哦，他有20几万的粉丝，我常常讲他不是菩萨是厉害，是他走对了

0: 就是这一条路是就是像光师傅讲的，佛教不是信仰，是生活，所以他让很多也不是佛教徒的人愿意来参与来跟随。
1: 这算是还至本处吗？
0: 还至本处，你说的真好，真的是还至本，回到我们的内心，我们本来就具足的光明。但有些人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或者是不知道自己是美好的，所以当他们愿意来跟随菩萨时的时候，你刚刚讲一所生命的学校就是他的心已经圆满了。
1: 哇，这真的是不容易做到。
0: 那因为经费像以前就是还好嘛，或许我跟几个朋友就可以支持这件事，尤其最初建设的时候，当后来当师父要建校的这件事，我们就真的需要大众的扶持，就让大家，我们的法会也是随喜的，就是随份随力随喜的做，就是有些人他能力多他就多，有的人他能力少他就随喜随他的能力做，共同成就这样善美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好美哦，因为我每天都要看那个大家的参与捐款扶持的事嘛，有时候你看到100块你就会很感动，那你看到10000块你也会很感动，因为那个都是来自他的心发出来的愿望，他已经不是世间价值的多跟少。
1: 对，
0: 你会看到他的发心，他的参与，他为他生命做了一件可能会影响他未来很大的事。
1: 没错，而且你们在执行的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因为你有时候要肩负很多的杂事，还有一些呢肩膀要挑的，像譬如说学校的事情，你学校的事情呢就是零零总总真的非常的多，掌握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多。
0: 我忘了讲，我们现在还成立大学了，我们从那个小沙弥哦，我们现在是全人学校，哎，因为我们本来收10岁的嘛，最初因为10岁他读10年，一定要读10年，到了20岁，他可以选择他要不要继续出家，可是他已经完成他的高中的学历了，那我们让他有社会的学历。然后我们在去年的11月11号，因为师父在这10几年当中一直参与他们当地的文化教育艺术还有慈善救济，所以我们就跟佛出生的那个国立的南毗尼佛教大学合作，所以我们现在有大学，我们是菩萨学院，所以那个第一期的沙弥毕业之后12年级毕业之后刚好衔接，现在都在上大学1年级，
1: 所以他们从小学一直到这个地方可以完成大学的学历。
0: 对，然后我们现在因为那个 COVID 过了之后，很多小小朋友10岁以下的也失去了一些经济生活的依靠嘛，所以我们后来就往5岁收，就有5岁的来也收
1: 幼儿园。欸，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幼稚园它就有2班。哇，然后各个年纪这样
1: 全人教育。
0: 真的，我觉得师父他的智慧他真的很有远见，但当时我都是踩刹车的那一个人，我一直唱完掉。因为我向他来面试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会不慈悲，师父每个都当宝贝，可是我就开始在想这个到底要花掉多少钱。因为不是皮肤病就是头长一个瘤的什么，那来的就是我们的孩子，
1: 所以你们还要找医生帮他做治疗。
0: 对，他们都治疗，还有很多问题的就是家里的问题要帮他们解决。可是我就是一直看到师父在做的事，我才会愿意这样子卖命。
1: 真的，
0: 卖命的做，
1: 没错。所以呢，你看您从一个兽医师到现在有多重的身份哦。
0: 嗯，
1: 这一段的过程，因为呢，您从自己开始心理的修养陪练，一直呢到现在大概也有20-30年的时间，这么长一段时间呢，您个人这一路走下来，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0: 我就是觉得我是很有福报的人，因为我自己很好要学习佛法。可是有些人学习佛法是没办法用出来的，因为我同时担任3个执行长嘛，就菩萨寺、维摩社跟曼殊堂，那个叫实习课，
1: 实习课
0: 那个叫领众嘛。因为像我以前都是站在台上讲课的人，我不用去跟人互动，就减少好多麻烦的事。但跟人互动你就是要投入很多，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气。我后来也觉得这是一个福报，就是让我有实际把佛法应用在跟人互动上面。我当下嘛就赢了呀。那你就要把佛法拿出来用，所以我觉得我是超级有福报的，真是有福报的人。
1: 所以呢，你之后有没有规划，不管是菩萨寺，不管是微摩社，不管是曼殊堂，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我其实是依着师父的在讲的佛教的生活去开展嘛，未来在尼泊那一块会影响更大，因为那里是菩萨寺，现在的菩萨算是一个主庭，但是去到尼泊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都市，它势必会影响很多人。然后希望在这个时代这么慌乱匆忙的

0: 年代，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点，让自己长出自己的根、那个是未来我们想做，一样是会透过文化，
1: 像一个进修中心这样子吗？
0: 对对对，我们在尼泊尔也有做有机种植、我们自己有养牛、
1: 养牛，
0: 对，做那个有机肥，然后我们有菜园、就是做有机种植、都是希望未来大家来到这里，比如说你 temple stay 你七天或是十天，你也不一定要有什么很严谨的修道计划，你就发呆就好了、我们现在太少发呆了、都没有跟自己对话、然后你就会
1: 对、
0: 你就会在菜园里面有一个你的小屋、那可以好好的在那边做你的一个身心的调养等等，
1: 这也不错哎哈，而且呢，你们在尼泊尔除了教育之外，又发展有机咖啡耶，是帮助一群贫困的孩子，
0: 是
1: 除了让他们受教育之外呢，也要让他们觉得他们是必须要有一些劳作，然后才会有一些所得，是吗？
0: 对。因为在尼泊尔常常做救济嘛，师父都会跟我们讲说、你不是只是给他东西而已，其实你是要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着的、所以在尼泊尔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以这个做出发点，因为今天当我们慈悲，明天他也会成为慈悲，就是用这样子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爱去影响爱。
1: 对，而且我最佩服执行长的，我为什么想访问执行长，就是因为看了你 FB 之后呢，你抄了大智度论、抄了20年吗？
0: 是
1: 20几年、
0: 25，
1: 所以他这个到底有多大的量要抄
0: 卷啊？
1: 你那么忙，每天跑来跑去，你还有时间去抄吗？
0: 我跟你讲哦，这件事其实是因为很难，所以我最初我就是站到师父的前面，应该说我在讲课的时候，讲佛法课的时候，我很想把大智度论背起来，因为那里面太好了，它的譬喻太好了，
1: 100卷耶、
0: 对，我很想
1: 背
0: 起来，可是所以我就是背不起来，然后我就想我来抄它好了，但是抄这件事很难，所以我就买了一叠的稿子、50本的稿子，然后买了好多的笔，然后我就到师父的前面说，请师父为我做证明、我要抄它，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在师长的面前说这件事哦，我肯定抄不了，我就抄它嘛。那为什么那么久的时间会一直信念这件事？因为大智度论是佛教的百科全书、如果我们要有很好的一个修行的次第，我们势必要读这部论、因为这部论太重要了，是那个龙树菩萨，就是佛入灭之后第一个可以完全无误去诠释佛法的圣弟子，然后也是光叔这将近30年来讲经，他就是一直在讲大智度论，因为他就是在解释般若经的一个论点。每次在抄的时候，尤其我有一次就跟师父讲，怎么那么奇怪，都是在我很困顿的时候，面临困难的时候，我就懂得我在抄的是什么。你没有困难的时候，你还真的看不懂他在讲什么，
1: 所以你开智慧了。
0: 对，就是你就是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哎，怎么他就是讲出来，你可以解决你那个问题的答案了、所以他就是一直牵引的我，可是就像你说的，我就是很忙嘛，但是我永远就是摆在我的书桌上，然后我一天可以写一页我就写，写几行就写，然后可以写3小时我就写3小时，我就是不放弃。
1: 哇，100卷20几年，
0: 然后抄到最后，我跟你讲，我还舍不得我抄完呢、我心里面就想说，那怎么办？抄完了怎么办？但是还是抄完了嘛。
1: 再抄一次。
0: 然后抄没有，我抄完的时候，我就幻想着，我就是因为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完成了、我就常常在想象，我抄完的时候我会有什么心情呢？然后我去跟师父讲，师父会怎么赞美这件事的？所以那一天在尼泊尔，就是我都带着他旅行嘛，就是我不管去哪里就带着他。然后就放在旅馆的桌子上啊，然后那天常我就从我的疗房走到师父那边去，我就说，师父我写完了，然后师父就看我一眼说，很好啊，再抄一次然后我就拿着我抄完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笑着走回我疗房，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1: 哇，今天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我们跟执行长只能聊到这里。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微摩社曼殊堂的叶慧珍执行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跟他访谈会让你自己本身在心灵角落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地方，而且会把那个心给静下来哦。谢谢执行长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与慧珍执行长的对话，让我感受到一份久违的定与静。尤其他谈到看着菩萨寺里一笔笔随喜的捐款，不论多寡，每一份的心意都让人感动，也如同他所说的，只有当心柔软了，善才能在心里发芽，也许善美的生活就从这一点点的柔软与爱开始，最后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祝福慧珍执行长与团队，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颖老师。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地缘政治、恐怖主义以及中共边疆治理，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拥有很敏锐的洞察力。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全民国防，难道就等于每个人都拿枪上战场吗？很好题目，当地缘政治的战火在各地都蔓延，台海安全，就成为国际焦点。但是台湾内部对于防卫的想象，却落入了两极化争论，由国家安全智库跟顶尖学者共同推出的新书，台湾防卫与韧性，在近期出版，为台湾社会如何建构防卫韧性，在关键时刻提供一个理性的探讨。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日前国家安全智库跟顶尖学者共同推出的一本新书，叫做《台湾防卫与韧性》啊，引起热议啊。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这本书的共同作者，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颖老师。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大家常常把防卫跟韧性啊就简化成说是军事武器的采购还有军人人数的增加，那书中就特别强调这个全社会韧性跟非传统安全啊，在定义上台湾当前最缺乏也最需要的补足的就是韧性关键拼图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你说明一下吗？
1: 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中央广播电台跟大陆的中国的听众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如果北京有人在听，应该多买
0: 多买一些书，
1: 多买一些书过去，
0: 对他们有帮助，
1: 有帮助、
0: 特别是这个说那个要反台独，那可能特别有贡献，
1: 他
0: 就多领一点钱，
1: 对，他理解一下台湾是怎么样思考深入的思考这个台湾的防卫跟韧性的问题。这个书当然有一个背景了，这个背景事实上是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九月底，我们在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跟他们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小型的会议，一个工作坊，讨论台湾防卫与韧性，然后对方也非常的认真，然后每个文章都找了评论人来讨论，很认真的讨论了每一个问题。那当后来除了这五篇文章之外呢，又在扩编，然后又加了五篇文章，所以这个书里面总共有十篇文章，然后十篇文章里面呢还有两个是国外的作者，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另外一个是菲律宾的学者，所以从这个架构来看也很清楚，这个第一岛链也就差不多完整了，日本、台湾跟菲律宾。那当然这个书不是只有讨论国防军事的议题，其实军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也不完全讨论武器系统，我们讨论的主要是防卫的战略策略，还有怎么样增加台湾的社会韧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其实中国目前做不到，而且是台湾独有的，那这个东西我们要非常的珍惜。这个绝对不是武器，因为中国的那个军事武器系统不断的在发展，我们不能说这个解放军的武器系统是非常落后的。不管有任何问题，每一个军事武器系统都有问题，我们也没有准备讨论这个。我们要讨论是台湾的社会，台湾社会韧性的最基础的地方其实是台湾的民主政治了、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中国到现在没有的。民主政治大家可能会讲说啊，不过就是投票，其实绝对不是投票。民主政治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是在于这一群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彼此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感，因为我们相信你会跟我做同样的事情，然后我们选出来一个共同的领导人，不管你叫他是国家主席也好，你叫他总统也好，甚至各个地方的首长，这是我们共同决定出来的一个内容。当然这个中间就牵扯到刚才杨大哥问的那个问题，这个韧性的这个关键拼图到底少了哪一块。我觉得韧性的问题很多人走偏了，大家都在讲说所谓的民防或者讲后备军人，他们训练到底充不充足，他们到底会不会拿枪，会不会打炮，会不会发射飞弹，这些问题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一般人会讲说关键基础设施，电力啊、水啊、油啊、医疗救护啊，这个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也会讨论说各个机构政府跟民间是不是能够互相合作。我觉得这个都很明显的台湾都在加强，这个其实中国还有一定的问题，这个有机会再讲。可是我觉得真正的一个问题就牵扯到刚才的民主政治跟所谓的社会之间的信任，就在于说在一个混乱的时期，人民是不是

0: 是还愿意相信这个制度，共同的合作，然后互相的鼓励。我举一个例子来说，那个其实在台湾发生在不过的一年之前，将近一年之前，在台湾的东部花莲，2025年9月的时候，有一个眼色湖就突然塌掉了，崩塌掉了，然后把花莲就大水就淹下来。最近那个中国西藏跟尼泊尔交界的地方，当然那个规模的比这个花莲要大很多。当然西藏那个不能比拟，就我只是说是类似的这个眼色湖的事情。可是花莲绝对不是一个穷乡僻壤，就是很难到达的地方，不像青康藏高原那么高。那下来之后，当然有一些伤亡，也有很大的财产的损失。我要讲的是，政府当然他有就是应变的措施，设立的那个马上去那边设立的前面的一个指挥所。那可是问题是，我们在那个事情发生后的几天，甚至那个周末，我们发现台湾的人民非常自动自发的坐了火车，带了那个铲子、圆锹，就到那边说他要帮忙救灾。大家都知道那个水淹下来之后带的泥沙基本上是把很多东西埋在里面，救灾不仅仅是要有人，还要有物资。我认识一个专门接送机场的这个司机，他说发生了之后，有一个有钱的老板就雇他的车子运送那瓶装水到当地，而且连续运送了3趟。他说这个没有卫生可以喝的水，可能比没有东西吃更难受，叫他运了3趟。而且最后他是没有说要跟哪一个机关或者机构说，告诉他说我是谁，我来运，他完全是一个无名氏，就找那个司机运了3趟这个水过去，当地谁需要水到了那个急救站，就把那个水留在那边就走了。所以是看得出来台湾的社会其实是非常有韧性的，救灾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检验社会韧性的一个方式。台湾这个社会其实非常有韧性。那进一步要做的是什么？也就是刚才一开始讨论的问题，拼图缺了哪一块？缺了就是政府跟民间的协调，非常重要。当然你要说政府想要协调，可是没有民间这个力量的话，那基本上你没有东西可以协调。我们发现民间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只是缺乏协调。如果把这个制度救灾的原则，不管你叫它动员好或者是救灾也好，把这个原则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人应该去负责什么样的功能，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你想要捐助什么样的东西，应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网络去，而不是就是说我想捐水，然后你想捐面包，他想捐，不是这样子，就是要有一个机制，有个平台来做这个事情。这个平台也不见得要政府来操作，也可能是一个民间的组织来操作，这个东西必须补起来。其实这次我看到西藏跟尼泊尔这个发生了这么大的规模的灾难，可能失踪的人也可能就已经埋下去了，数千人之多，官方是说2000人，也有人说3000人，这个伤亡是非常非常惨重的，堪比一场战争。然后我也发现了第二天中国的总理李强就去了，这个就不是民间的韧性表现出来了。社会韧性不是政府去，不是上对下，是从下集中了一个力量，他自发自愿的说我要去帮忙处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见得政府会处理得好，我觉得我也有一个责任，我要去这个事情。这个是台湾民主政治从李登辉先生开始到现在30年的时间，日积月累，一点一滴不知不觉累积出来的这个东西。彼此大家认为说我们是这个台湾岛的一份子啊，这个地方有了一个天灾或者有了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参与，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本书里面也基本的体现了这个原则，贯穿在全书里面，这个是我觉得首先应该提一下的。
1: 现在年轻世代啊，有很习惯的反讽啊，还有躺平文化，网络上常见两岸开战我就投降啊，或这种玩笑啊，那认为这种网络言论是年轻人面对这种庞大的地缘压力啊，一种无奈鲜血，还是中共认知战成功解构了台湾防卫决心的一种警讯，还是只是就是有这种无厘头的人？
0: 这个我觉得要认真看待，因为刚好那本书的这一部分是我来帮忙撰写的，然后我也做了一个蛮完整的一个

0: 调查，尤其是针对20岁到25岁的还在读大学的学生做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调查。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应该简单讲说是中共认知战的成功，这反而是年轻学生的一种玩笑，因为年轻人毕竟跟30-40岁的入社会一段时间的人，他们没有那么谨慎，反而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情绪的发泄。他在讲说，就是我们沿着刚才前面那个题目来讲，韧性跟防卫到底中间到底缺了什么，缺乏了一定程度的透明度。如果年轻人知道他要干什么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这样讲了。他可能知道有一个堰塞湖的塌下来之后，他要去救灾，他自己买车票拿了一个铲子就去救灾。可是他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两岸不幸发生了任何的冲突或者武装的战火的话，他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他就讲了一个无厘头的这种感叹。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要让青年参与这个过程。青年参与的过程呢，这个不应该简单讲认知战。毕竟最近几年看到战争的时候，你发现就是其实战争是专业的军人在打的。一般的老百姓，你叫他，这不是100年前二战的时候，我把枪交给你，然后花一天把你教会你枪支拆解，
1: 游击队，
0: 发一些子弹给你，然后你就开始打吧。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要操作一个武器，不管是刺针飞弹或者标枪飞弹或者是无人机，那都要长时间的训练，不是说我让你上手就可以。认知战不是讨论一定会输一定会赢，而是青年愿不愿意学习。譬如说学习怎么样做急救，如果有人受到伤亡了，我说你可以扮演急救的角色，你会不会做 CPR， 你会不会心肺复苏术，你会不会参与这个救灾灾防，你会不会愿意参与这个分散这个食物饮水，然后你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就不会惊慌失措，他们也不会发出那种刚才我们讲的说啊，到时候就跑，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跑的这种。而且认知战真正的问题在于说，对岸一直常常做这个宣传了，那告诉你抵抗没有用。抵抗有没有用，其实不应该是由青年来判断的，不是应该老百姓来判断。他们应该说，我愿不愿意在我们的军队，我们专业职业的军队在前线，在防御台湾的时候，他愿不愿意作为说这个社会的后盾，愿不愿意参与在后面所有的事情。甚至不仅仅是青年了，甚至年纪大一点的人，他愿不愿意出钱出力，他愿不愿意维护他这个社区的这个治安等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这些工作其实是现在就可以开始就是协调，不管是有没有战火，其实我们讲救灾天灾人祸各种事情，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社会的参与。如果社会的参与可以出现的话，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无厘头的说啊，一打仗然后你就到处

台湾的政府一方面可能是不想要就是让社会对于所谓的战争或武装冲突有太大的那种心理上的阴影，好像我们现在在备战要打仗了，其实这不见得是备战。那另一个方面也不想要引起国际的关注，好像台湾已经全副武装弄好了，所以这方面可能还没有完全透明。可是我觉得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其实台湾政府已经在做很多的事情，这个地方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共识。其实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很

重要的是，很多的专业的职业的军人还把认为说那些民防是游击队，其实民防不是游击队。我们刚才也讲了，民防可能是在救灾，也可能是分散食物跟水，也可能是在维护社会治安，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分工。就是专业职业的军队，不管是陆军、海军、空军，甚至你做资讯作战做什么，你负责

0: 个分工的
1: 分工
0: 在里面，当然它也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了。可是民防绝对不是所谓的游击队，就是民间的团练，想象到大清帝国晚年的那个地方的军阀、地方的部队，不是这样的。那另外一个部分需要做的就是说，民防跟国防真的其实是互相需要协调的。那民防是来自于民间。你民间组织，国防跟民防之间怎么协调呢？就其实两个部分，一个是可能政府要订立一个制度，甚至是一个法规，或者是一个真正可以操作的规则，让两者的分工变得清楚。同时呢，还要进行演习，当真正的危机发生的时候，民防的人他自己在做什么，专业的军人他们在做什么。只有透过演习才会实际的操作，才会让这个社会了解说，其实民防或者是社会的韧性不是真的参与在军事战争里面，不是叫每个人都拿起枪来跑到滩头去杀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样两个东西做完整了，国防跟民防完整了，全社会韧性才会完整，而不是只有军队在保护这个国家。事实上社会上每个人都参与在这个保卫之中。这个尤其在过去冷战时期，瑞典、芬兰、挪威他们做得非常好，就是每个人应该分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有什么样的专业，你如果是医生，你本来自己开诊所，到时候你就直接到医院去报到了，如果你是后备军人，你可能就到军队去报到了，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全社会韧性是有两套系统，而两套系统互相合作，那两套系统就是国防跟民防。
1: 那国际上啊，常常拿乌克兰啊来做一个对照，跟台湾
0: 是
1: 中亚威权国家或中东地缘政治的拉锯来看啊，这个国际社会应该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的经验有哪些是台湾在提升自己的民主认同跟区域协作的时候值得借鉴的一种隐形的这一种教训呢、
0: 好几个教训，不过这些国家跟台湾不太能类比了。社会的基础不是奠基在民主政治，不是奠基在老百姓的这个每个人的参与，还有日积月累产生的认同感，认为说对自己的家乡应该做什么样的付出，你想不想付出，这都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而那种非民主政治的社会，他们由于政府由上到下的管控非常强，所以事实上他们根本也不在乎那个社会的韧性，他们反而在乎的是社会的管控，他要社会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其实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矛盾了。我们发现这次美国跟伊朗的这场战争里面，其实伊朗的社会是几乎已经崩溃了，根本没有韧性。其实老百姓心里面想的是说，这个政权怎么还不垮？那问题是
1: 还要想说美国为什么不直接来？
0: 是，然后他可能是，可是问题是你说叫他你把这个政权推翻好不好？其实他不敢，因为过去他被管很多次了，他知道他只要一出手，可能就是
1: 没命了，
0: 没命了，而且可能株连九族，所有的朋友亲戚都遭殃了，所以他不敢，所以他这处于一种很沮丧的状态。我有朋友最近还跑去伊朗，那个是他老家，伊朗人。八月初的时候，他还发了一个照片给我，在德黑兰的地铁上面。德黑兰现在因为缺乏汽油嘛，并不是说他没有石油，可是石油到汽油有很复杂的一个提炼的过程。他们缺乏汽油，所以他们现在坐地铁，在德黑兰坐地铁全部免费，否则的话大家没有交通工具了，除非你骑脚踏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发一张在地铁上的照片给我看，我发现每一个地铁上的人的那个表情都是非常沮丧的，非常严肃，然后非常沮丧，充满了压力，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笑容。他跟我讲说，这个就是现在的德黑兰，这个社会其实是被伊朗这个现在的政权所挟持，因为他们不敢反抗，他们的不反反抗反而变成是现在这个神学政权跟国际社会叫板的这个说我们都还在这边啊，你们在打我，我要报复啊。其实他只有靠军队，他的那个社会韧性是零的，可是问题是那些人却不敢反抗。对于台湾，我觉得真正有 那个启发的是这本书，就台湾防卫与韧性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尤其那两个国外的作者，一个日本的学者，另外一个是菲律宾的学者，

0: 他们都讲到说，其实台湾在很多方面都应该跟这些国家配合，而且这些国家配合并不是要等到我们有一天能够说啊，对方承认我们，外交承认我们，正式承认我们，我们再签署一个什么军事同盟条约，不是等到这个时候，等到这个时候就太晚了，现在就要开始合作。日本的学者就说，日本政府已经在安倍的时候就讲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不要讲把它上升到说是政治的层面。其实台湾有很多海上的事情，不管是渔业的事情，或者是海难的问题，甚至台风气象的问题等等等等，平时就应该合作，平时就应该建立一个就是正常沟通的管道。你的船要来了，我的船要过去了，然后有一个放行的机制，有一个通报的机制等等，就是要大家熟悉彼此的运作的情形，这样其实就不知不觉大家就有了感情，然后那个同盟的感情就出来了。菲律宾的学者也讲了，小马可斯政府已经就开始讲这菲律宾的这全方位的那个岛屿防卫，菲律宾大大小小几百个岛，他认为过去菲律宾太过守势，而且菲律宾只讲海洋，可事实上菲律宾海军非常弱，他认为现在要全方位的，不管是海军，还有菲律宾的陆军，还有菲律宾的空军，都要跟台湾还有日本进行联防。那事实上美国已经在太平洋做了很多的操练，那我觉得这些观念都是也是提醒台湾政府，其实台湾政府也在做了，实际做的部分我们就不要讨论了，可是这个应该要快速的加强，因为大家都感觉到如果第一岛链被突破的话，其实对菲律宾对日本都是极其重大的伤害，而台湾位于中间，有很多的政治外交的问题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正式承认的问题，可是很多日常在海域在空域发生的事情，其实大家应该就把它建立一个协作的管道，甚至当然讲得更深一点，还包括海底电缆的铺设，当然所有的海底电缆铺设都要有商业价值了，没有人去铺一条不会赚钱的海缆，海缆不可能只是军用的，所以你铺海缆一定要有商业价值，三方愿不愿意共同来增强这个防卫韧性，一方面有商业的价值，同时还有军事防卫的价值。其实我觉得台湾很重要，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就是台湾的民主政治得来不易了。如果台湾的那个民主政治可以被坚持的话，如果政府的治理绩效可以更强化的话，相信台湾的社会韧性会不断的增强，在辅以国防韧性的加强，台湾的防卫韧性就完整了。
1: 所以大家比较担心内部了，就是互相之间变成是敌人一样哈，就是敌我矛盾，本来是内部矛盾变敌我矛盾，就打击着整个台湾的心防啊。新书脉络中啊，有美中拉锯加剧的是台湾社会要怎么克服内部裂痕啊，那建立最基本的国家生存共识，这个是怎么样？
0: 我觉得这台湾民主政治走了30年哈，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这种台湾立法院里面的这个各种的这种冲突跟恶斗啊。那其实我觉得民主，不管你支持哪一个政党，不管你如何理解两岸现在的关系，不管你是维持现状、台独还是统一，不管你是主张什么样的立场，基本上台湾的未来其实都要坚持民主的这个程序，还有自由，不能够接受就是任何以武力来威迫、逼迫我们改变现在生活的一种要求。我在我的那个调查里面很清楚，我问那个台湾的年轻的学生，他们可能会讲说啊，那没有办法投降，或者没有办法逃跑，或者没有办法怎么样，可是他们第一条原则都不是讲这个东西，他们第一条原则是台湾的自由民主的原则必须要被坚持。他们没有办法忍耐中共来统治台湾，然后强迫台湾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本来我可以有自由做这个讲这个批评那个，然后你告诉我说现在不准你讲。最明显的原则就我们也不能忘记2019年中共在香港做的事情，把那个一国两制完全给推翻掉，这个历历在目，这个年轻人都还记得这件事，没有多久的时间，也不过就7年的时间，所以他们记得很清楚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会接受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在台湾发生一遍，坚持这个民主制度，这个是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换句话说，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党不希望台湾两岸维持和平的， 或者希望打仗了。我相信台湾任何一个政党，不管蓝绿白，都希望和平，当然都会坚持说民主的这个原则，实践了30年的原则不能够被取消，尤其是不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共以武力来取消我们原来的这种生活方式。台湾的未来只有台湾人民来决定。这些原则如果能够维持下，我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政党了、都没有关系，你们怎么斗、怎么竞争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可是你要坚持民主政容，你要坚持自由原则，然后你要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够被胁迫等等。未来要由我们自己决定。这些原则如果能够被坚持的话，我觉得其他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然后再加上社会韧性跟国防韧性的加强，其实台湾就变成非常非常坚实的一部分。
1: 我们今天谈的是新书《台湾防卫韧性》哈。已经在社会引起很多讨论。我们邀请到了这个是这本书的共同作者，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宜老师。谢谢施老师。
0: 谢谢。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成立25年的上海合作组织，8月31号起在中亚的吉尔吉斯召开2天峰会，包括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丁、印度总理莫迪，还有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等元首出席，各成员国讨论深化能源和经济合作等议题。而这次峰会有哪些关注焦点？此外，外界也关注上合组织是否正成为非西方国家多边合作平台。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近期释放想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讯息，有哪些关注面向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开恩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齐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这个上合组织成立了25年，从成员扩大到安全、经贸、外交等方面的合作来看哦，您认为它这个是否已经逐渐成为一个非西方国家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还是里面仍然有不少的一些限制呢？
2: 其实讲到上合哈，那当然是从这个中亚安全的一个小圈圈了哈，然后呢，现在变成这个全球南方的大客厅哦，今天很多人去做客嘛，那当然它的声量是够大。但是我觉得它还称不上我们外界所谓的一个东方北约啊，还没有到这程度因为北约呢毕竟是有军事一个同盟，这是没有的哈。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上合在2001年成立的时候，最大变化呢就是桌子越摆越多越大本来是这个10个国家慢慢的越多嘛那其实当初上合组织主要处理中亚的，包括边境啊、安全啊、反恐跟分离主义问题那他现在已经扩大到10个这个正式的会员，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像中共啊、还有俄罗斯啊、印度啊、巴基斯坦、伊朗、白俄罗斯跟中亚4国那当然这组合是非常有意思他又是这个核武国家，也有能源大国，那当然还有这个全球人口经济规模非常大的一个印度还有中国。这次在这个比什凯

0: 客哦的峰会更举行了这个上合加紧的加
1: 加
0: 啊的一会议，当然把蒙古啊还有土耳其啊还有埃及亚塞拜然亚美尼亚还有越南等国家拉进来哦。简单讲哦，以前像是这个中亚社区的一个管委会，现在变成改造成这欧亚大陆国际会议会客室，现在变成是一个会客室哦，大家一起来会客哦。那第二个当然其实它现在最重要的功能我认为不只是反恐哦，那还提供一个非西方国家等是南方国家另一个外交平台哦。那为什么这个俄罗斯跟伊朗哦特别需要上合哦？因为这个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制裁，伊朗又现在跟这个美国啊还有以色列在战争冲突中哦。那当然了，如果这个国际舞台只剩下 G7哦，那还有这个美欧主导的场合，像北约、欧盟这些哈、那他们会觉得很孤独、但是到了上合之后呢，不断有人握手，包括普丁去，他也不受到所谓的国际这个通缉，他就这好像是他是好像回到自己的家庭这种取暖的感觉哦。那当然还有人一起跟他谈能源啊、经贸啊、安全啊、科技等等的议题哦。那当然中共呢其实他更有他的想法哦，他是要传达一个概念，就是国际秩序呢不应该只有美国一个中心哦，而是要朝着两极化发展，甚至多极化。
1: 多极化。
0: 而两极当然就是美国跟中国。那因此呢他认为说我也可以来办我自己的一个俱乐部属于中国的俱乐部嘛。那所以这次呢这个上合加我们家加紧的加的一个主题干脆就直接谈多极世界哦。那所以呢他真正政治目的呢是让不愿意完全跟着美国而且西方国家一起走的呢多一张桌子可以来坐，多一个会客室自己来聊这个一个意思。那第三点我要特别要讲的是说这个上合呢不是反美的军事同盟哦，更不是亚洲版的北约我刚提到过了。那北约最核心的我觉得是第五条的集体防卫嘛北约因为是军事同盟，它有一个第五条，我们大家注意到说，你到了会员就等于打扰大家。所以那当初为什么这个乌克兰哦，他拼死拼命要加入北约？那为什么俄罗斯害怕？因为你加入这个北约之后呢，他就是拥有了这个第五条的一个保障嘛。他以后呢，他会完全脱离这个所谓的俄罗斯。所以呢，这个上合呢，没有这个制度，因为上合这个官方还自己特别强调，他们是非集团、非结盟的性质，就是每个人来啊，就像会客室一样，大家聊一聊，然后呢，就是吃吃饭，那曲终人散，这种非常的自由，
1: 约束力没那么强，
0: 对，那更现实的呢，其实这会员之间其实也都矛盾不少啊，比如像。你说中共跟这个印度呢它的边境问题那还有印度跟巴基斯坦哦也长期对立那还有印度现在同时参加着美日奥运的一个跨特的一个四方安全对话那换句话来讲呢上合呢更像一个俱乐部也像是一个这个同学会大家聊一聊其实聊一聊只是聊而已不能做什么事他们觉得说聊一聊而已反正也曲终人散那因此呢大家可以一起坐着吃饭哦，但不代表每个人都愿意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彼此什么叫交给彼此就是守望相助有安全大家协作的力量你起先你把钥匙交给这个交给对方表示说你信任他对吧我远行交给你我们小时候我们在农村哦，如果不在的话我们交给邻居那种守望相助现在我们怕现在这一般都会型社会不太可能的对啊那所以呢现在整个程度呢其实还是远远的低于北约跟欧盟所以这我们不用担心的那其实呢真正观察是上合正在努力从会议型的组织变成制度型的组织哦因为这次的峰会我算一下大概有28份文件哦包括这个比什凯克宣言哦那修改了组织章程跟成立安全威胁相应对应的机构啊反毒中心啊那领域合作领域我想也是从这个安全扩展到贸易投资能源产业新科技还有环境跟旅游就是从经济到文化这个部分但是就没有军事就没有嘛他们只能是一个非军事的一个讲求的一种是一个比较软性的软实力的一个合作嘛那甚至呢还推动跟像非洲联盟啊独立国协那欧亚经济联盟等机构建立更完整的一个合作网络那就是符合这个中共现在真想做的事今天不是要宣布成立一个反美联盟而是呢它就是实际上透过像金融

0: 贸易啊、安全啊、外交人员全部串起来，那当然一旦把这个制度形成起来，力量累积起来呢，那它影响力才会累积，才有办法就是说更有底气来跟美国做一个对抗了、
1: 嗯、
0: 然后也才能形成一个量级、世界的一个管理轴心了哈、当然，所以我结论是这样的，上合其实上合现在已经成为这个非西方国家非常重要的多边平台哦、但是还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战略联盟哦、但是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说，是不是明天会不会变成东方北约哦、而是越多国家认为除了美欧主导的那张桌子之外，其实还是可以另外再开一张
1: 哦，
0: 不一定完全是要依美啊、对不对，我不靠美国，我们可以靠中国、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中国现在的积极要推要主导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2: 非常谢谢老师详细的解析，从各面向我们来分析哦。老师刚刚也提到这一次有这个伊朗总统出席，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丁也出席了，而且俄罗斯总统普丁也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场边的会谈哦。目前这个伊朗和俄罗斯呢都是有对外有战争的一个状况下哦，您觉得这一次上合组织这个峰会，伊朗总统还有普丁出席，透露出哪些国际的局势的讯号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呢？
0: 哦，我们也看到合照嘛，像伊朗总统出席啊，还有习近平跟普丁哦，他们都有进行这个场边会谈嘛。那要显示出什么这个讯号呢？我觉得这是他们在一个合照的时候告诉美国、告诉川普、你可以这个施压制裁哦、那我们也可以自己组成朋友圈，我干嘛跟你玩，我们另外再找个朋友来玩哦、那因此呢，我想第一点最重要的讯息就是这个中俄关系目前呢并没有明显的松动哦。那当然这个习近平在8月30日呢在这个上合的一个场边会谈中表示哦，其实在这个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升高之际哦，中俄关系基础会比较牢固，那双方还要共同推动这个全球治理的改革与更加公平有序的一个多极世界，记得是多极世界，他要推多极世界。那当然为什么不叫两极？因为俄罗斯也想要变成第三极、对，所以多极世界、那这句话其实很关键哦，因为中国跟这个俄罗斯其实他们也貌合神离，我是这么认为啊、那他们也不是正式的军事同盟哦，他不像美日一样哦、此外呢，他们现在都有共同的需求嘛，就是俄罗斯需要中国的一个市场。因为他必须他的能源啊什么卖出去换钱嘛，换钱来打仗嘛齁、然后当然还要有外交空间，因为在联合国里面中共会至少不支持也投弃权
2: 哦，
0: 因为不支持，对对，因为这个安理会嘛齁、那还有经济支撑啊、买这个粮食啊，
2: 买油
0: 买西的、那这个中共呢是需要俄罗斯在战略上牵制美国跟欧洲跟北约，那当然呢包括台海，那因此呢我想他们之间的一个谈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认为是一个什么浪漫的爱情故事，没有，他们没有浪漫、他们是怎么讲，这个同而不合啊、表现上看起来当然是各有所需嘛、就像两家公司哦，他们先长期的合作案的时候不一定完全信任彼此哦，而是暂时谁也不想解约这种概念哦、那第二个呢，伊朗的总统这个佩泽西奇扬哦，他也出席哦，让这一次的峰会缓压力的色彩更加明显哦。因为伊朗呢，现在面对了美国，有美国有这个经济跟军事的一个压力嘛、那最新冲突呢，当然就是在牵动了这个霍姆兹海峡的安全哦。那这个佩泽西奇扬哦，他利用上个峰会的时候公开表示哦，只要美国履行先前临时的一个协议承诺，那伊朗呢，他愿意呢采取互惠的行动，这说明呢，这个伊朗来到上合哦，不是为了拍照，那是为了要借着这个平台向美国放话，也向国际跟国内来证明哦，我伊朗不是孤家寡人了，你没有孤立我，对，我还有地方，
2: 我还是有国际空间。
0: 那对受制裁国家来讲呢，其实哦，有些这外交场合就是一个政治氧气哦，照片本身就是氧气的讯号，对吧？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中共要塑造的不一定是中俄伊三角同盟哦，而是一张反制这个西方压力的一个网络哦。其实呢，这个中共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上合硬搞成反美的一个军事组织哦，因为呢，这个印度第一个不答应了
2: 哦，
0: 印度其实他现在是两边也讨好啊，
2: 两边都
0: 对，上合也好，是跨的也好，他干嘛同意？然后此外呢，他面对中国，他还是需要俄罗斯跟美国的帮忙。

0: 嗯、尤其边境的问题、哦嗯、所以中印度第一个、哦、不答应、
1: 嗯、
0: 你中共不要用这个机会 来反美、
1: 嗯
0: 哦、然后第二个呢，中亚国家未必愿意选边、哦
1: 嗯、
0: 那其实中共呢，他现在如果说聪明的话，他应该是要把不同需求装进同一个平台、哦
1: 嗯
0: 哦、比如说像俄罗斯需要外交跟经济的资源，然后伊朗需要氧气，需要突破制裁、嗯、那呢印度追求这个战略自主，中亚需要投资交通和能源
1: 哦、
0: 所以大家理由不同，但都愿意坐在一个桌上。所以呢，我觉得说中共他做聪明的话，他就是用利用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外交，每一个各取所需。
1: 嗯嗯。
0: 但是这个部分呢，当然也是中共他有在做铺排啊、
1: 哦。
0: 不然你想，这上会其实是大家这个貌合神离，为什么聚在一起？代表是说中共说啊，我就把你人生兜起来再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见面三分情嘛。第四个呢，也反映出国际格局现在出现一个制裁越多替代网络越多的一个现象、哦、那当然美国现在运用、像关税啊、金融制裁啊、科技管制啊、军事联盟维持影响力哦、嗯。但是这样子呢，就好像会让部分的国家寻找到一个替代的安排，
1: 嗯，
0: 像上合啊、像金砖，还有
1: 金砖
0: 就是的吸引力呢，就来这种需求，
1: 嗯，
0: 你要运用这个，尤其川普要用这种交易式的外交，那别人就想说啊，那你用这外交，那我不如也我也可以去找上合去金砖去取暖了、啊、
1: 抱团、
0: 哎、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过也不及啊、
1: 嗯、
0: 那当然这是完全是看川普的智慧啊，
1: 嗯，
0: 那的确是不是治国是不是像做生意一样、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还是值得去考察、嗯、去观察他的、嗯、他到底影响力怎么样啊、
1: 嗯、
0: 那但是我们来想说，当然这些组织呢短期内无法取代美元体系或西方的一个市场，
1: 嗯，
0: 因为尤其是像川普这么敢去做这些像金融啊、像科技管制者，因为他有底薪，也是美金是他们最大的底气。
1: 嗯，
0: 哦，那一下子他们也很难去跟美金脱钩啊。
1: 对，
0: 哦，去脱钩、就是，因为美金是美国之所以一超多强，它的一个，它是应该是属于这个战略性核武。
1: 嗯、
0: 对对的概念了、啊、哈、
1: 嗯。
0: 那这个政治上呢，我想。虽然你经济可能搞不明白，但政治上我可以告诉，让这个俄罗斯跟伊朗告诉，希望不跟往来不代表全世界不跟往来，
1: 嗯，
0: 这种相当利益呢，我觉得就是北京现在最需要扩大的一个战略资源、
1: 嗯、
0: 那所以呢，我想这次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能把它简化成一个中俄跟伊朗的一个军事同盟形成、哦
1: 嗯、
0: 那我觉得更精确来讲呢，是美国呢每增加一层制裁或者是它的战略压力呢，那中俄伊他们的这个彼此合作意愿就会多一份哦。那中共现在玩的其实不是正式结盟哦，而是呢把对美国不满慢慢串成一张政治网、
1: 嗯哦、
0: 这是我想说也是要让美国特别要去警惕的。
1: 嗯哼，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哦，帮我们分析这一次上合组织峰会展现出了哪些的讯号。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来分析哦，就是这次上合峰会呢还有哪些关注焦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近期释放想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讯息，又有哪些关注面向。我们稍后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宣布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康乃大学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老师在第一段帮我们分析这个上合组织它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平台哦。另外这次上合组织峰会包括有伊朗总统出席，另外这个习近平呢跟普丁呢也安排场边会谈。

0: 透露出了一些的讯号。我想老师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观察一下这次峰会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啊？
1: 我觉得我们观察一下印度是怎么站，中亚是怎么选，还有上合呢能不能从这个从嘴巴讲一讲哦，走向制度，走向制度，这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哦。那第一个焦点当然认为一定要去看印度是来自于，因为莫迪才是上合会里面的最会左右逢源的人，这是所以他们这个不结盟。
0: 不结盟。
1: 那当然，印度一方面参加上合，维持跟俄罗斯的一个传统的关系；那一方面呢，又跟这个跨德这个美日澳印安全对话成员那刚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相当的好，因为现在日本跟印度关系特别之好那当然啦，在这种外交核心就是战略自主。至于人而不受制于人，这是这战略自主。那今天印度可以跟你合作，但是呢，你不要叫我这个排队选边站。那这次的莫迪又直接对普丁表示哦，乌俄战争应该可以结束了吧？然后印度支持一切和平努力这就是很有印度的风格。买这拍了，我给他劝和这样就好了。那当然了，这个石油我照买，那朋友我照做对不对？就是他其实他很多成分，他跟俄罗斯关系很好。是也没有办法，因为它有能源跟所谓的一个武器，我们知道它那个什么，它像 S-400 这些这些飞弹那个都是采购于这个俄罗斯。那当然，当该劝你的时候，他还是会讲那这也证明了上合不是一个大家一致反美的一个组织，而是呢各国把自己的自身利益拿来交换的平台。我来换牌嘛。对。然后第二个焦点是这个上合会开始强化的一个安全治理机制，因为本身上回就讲过，他为了惶恐嘛，2000年是惶恐嘛，那当然这次峰会他透过了28个一个文件那其中包括这个组织章程的修改，还有建立应对安全挑战跟威胁综合中心以及反毒中心这个特别有一个应该是讲一个制度化的一个章程的一个雏形那因为呢，这个上合本来我刚讲就是从反恐、反分裂、反极端主义起来的，如今安全概念扩大到跨国的犯罪啊，包括毒品、资讯安全跟区域安全那讲白一点以前比较像有事情我们开会来讨论一下，但是总是会怎么样，会有不义，
0: 义而不决，
1: 决而不行，变这种状态那现在开始变成是有事情我们要设立单位、设立机制，有人负责那当然了，国际组织。真正有没有力量了？不是看峰会舞台有多漂亮了，而是上位之后有没有这个机构每天继续运作。像 APEC 就有APEC 亚太经合会就有他们有日常的一个秘书处这来进行。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上合呢现在也要努力来补他最大一个短板，就是经济整合因为毕竟安全之外，经济很重要以前这上合呢，它政治这个声量是很大，但是它的经济整合力量它是远小于欧盟因为我们知道欧盟是搞经济整合，北约是搞军事整合那这个部分呢，这个议程特别强调贸易、投资，包括能源、工业，还有新科技，还有环境跟旅游。那下一任的轮值主办国就是巴基斯坦他把主题定为从愿景走向行动，他已经主题定出来了互联互通、创新与共荣共享这个主题出来了。那当然这句话我们如果再换成更白话一点了，就是说宣言我们已经写很多了，现在是不是该开始做的一个起点也能开始走那当然如果未来呢，这个像交通走廊啊、能源网啊、数位支付啊、本币结算逐步增加，那我觉得上合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重量才会真正的起来你安全最要经济啊。那此外第四个呢，就是上合已经开始把触角往中亚以外来延伸因为这次这个我们观察一下中亚这个上合加除了会员国之外，包括蒙古这个亚塞拜然亚美尼亚、埃及辽国、土耳其、越南、多哥等。那其实上合现在还呢决定要跟这个非洲联盟来整合，来签合作备忘录 MOU 那也强化跟这个欧盟经济联盟当然啦也愿意呢这个从中国跟俄罗斯呢把这个上合从中亚区域组织逐步升级为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平台那当然了，尤其这个土耳其本身也是北约的成员但是他长期跟上合合作，这显示现在很多这个国家的外交不是非黑即白，不是黑即白，而是美国的会我参加，中国的会我也去，俄罗斯来我也欢迎这种你中我你中有你

0: 这种是非常的灵活，
1: 嗯，
0: 哦，也非常的务实，也非常的讲求这个现实哦，哦，那所以呢，我想这次峰会真正要看的有三件事哦，
1: 嗯，
0: 第一个印度呢会不会更靠近中俄，哦，然后第二个呢上俄会不会啊，把宣言变成制度，第三个，嗯，中亚是否接受中共更加深远的经济跟安全的影响，
1: 嗯，
0: 哦，这如果说这个三件事持续发展呢，其实上合才是真正能从外交论坛形成一个欧亚力量的一个中心哦，或者呢，我觉得大家拍拍照，像同学一样拍拍照，拍完之后回去啊，明年我们再来聚餐，哦，这一种，这是我想我们要特意去观察的。
1: 是老师哦，从各个角度、各面向，我们分析了，哦，这一次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呈现出一些讯息，还有未来他们的发展呢，我们哪些要关注的面向？我想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哦，想请老师帮我们做解析哦。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近期有释放出想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讯息哦。那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是今年六月的时候有访问过北韩哦，所以川普的这番话，有人解读是为即将在九月下旬，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进行的川习二会累积筹码，也有人解读是想要松动影响这个中国和北韩，或者是俄罗斯跟北韩之间的一些关系。不晓得老师这方面您怎么样解读呢？
0: 其实这川普呢再度打所谓的这个金正恩牌哦，
1: 嗯，
0: 那当时在谈核武啊，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我们放在这个川习会前来看呢，他是先把谈判的筹码先把它准备好，
1: 嗯，
0: 哦，因为包括这个北韩呢对中国的地缘的影响，
1: 嗯，
0: 哦，还有包括核武对世界的影响，
1: 嗯嗯，
0: 哦，如果他掌握的是金正恩，当然他就有底气来跟中国来要牌，
1: 嗯，
0: 那首先我想。这个川普的确呢，其实在重新启动他最熟悉的一个领袖外交，哦，他以前刚上任这一从这个去年的一月到现在哦，整整一年半都在搞经贸，
1: 嗯哼，
0: 都在搞对抗
1: 关税、
0: 嗯，哦，整这些哦。那在这个八月十九号，其实川普他有公开的说，希望今年跟金正恩再次会面哦，而且还特别提到这个现在朝鲜了，北朝鲜拥有57枚非常强大的核武器哦。还撤了57枚哦，那更早之前呢，他也要求部分的这个军演哦，就要把它缩减，
1: 嗯，
0: 就是不要刺激这个北韩嘛，嗯，不要说你要跟我谈，然后你要跟南韩这么搞军事，
1: 嗯，
0: 所以我想他这跟第一任的一个逻辑是相当相像的哦，
1: 嗯，
0: 那等于说，哎，他就说先讲几句好话，降低一些军事刺激啊，再把这个峰会当成一个外交大秀
1: 哦，
0: 他就是这种懂得去博弈的，
1: 嗯，
0: 一个博弈高手哈，
1: 嗯，
0: 那但是我们第二点，我们看今天的金正恩呢，其实已经不是2018年的金正恩了，
1: 嗯，
0: 不是8年前的这个，嗯，这个金正恩了，嗯，因为这是最大的变数，就是来自于，因为北韩这几年哦，它其实在持续扩张这核武跟飞弹能力嘛，
1: 嗯，
0: 而且跟俄罗斯的合作更加密切，尤其是乌俄战争，北韩还派出部队，
1: 嗯，
0: 人去，去打仗哈。嗯嗯，北韩现在我觉得他的这个基本立场也变了哈，因为这个金宇镇、金正跟金宇镇他们也明确表示哦，这个美国必须接受北韩哦已经是核武国家的一个新现实哦，你要尊重，所以你看这个川普也很尊重嘛哈，那如果呢这个现在谈判前提还是要求无核化，那干脆不要谈，那换句来讲，以前美国说你只要放弃核武我就解除制裁，但是问题是我也没放弃这个核武，你可能制裁，但是我还是继续国力在增强啊。
1: 嗯哼，
0: 所以这个东西对北韩的话是纹风不动，没什么受到影响哦。那他现在北韩可能会反过来讲说，哎，核武我不谈，那你要不要谈这个制裁的关系正常化？哦，那如果即使举行哦，我觉得也不会回到以前的谈判框架。他现在可能不会像说你放弃核武，而是说可能川普就讲说，哎呀，你就乖乖一点。哦，可能就是将来以前放弃，他现在已经尊重他是一个核武国家了，嗯，不能用这伊朗方式来对待北韩了，
1: 嗯，
0: 因为你对待伊朗的方式就是你要放弃核武嘛，
1: 嗯，
0: 但是他现在用核武了，他干嘛你去劝用伊朗这招是没有用的，
1: 嗯哼，
0: 哦，因为我们知道谁有核武谁有大国，
1: 嗯，
0: 那这个川普这么积极，当然也有中国的因素嘛，哦，那来自于因为这个北韩长期是中国东北亚的一个战略重要的缓冲区哦，
1: 嗯，
0: 中共也希望一直拥有对北韩较大的一个政治跟经济影响力哦。那如果今天川普跟北韩见面，那不就是分化他们两个之间吗？分化中共跟北韩的问题哦。
1: 嗯嗯，
0: 那另外一个是说，是不是

0: 第四部分是不是要为两川崎两会增加筹码？那当然的确有这个效果，但是不是唯一的目的哦。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川崎会必须九月份要举行嘛，但日期还没决定之前哦，当然这个要谈东西很多嘛哈。那如果说呢，这次如果不谈，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十一月份的 APEC 在
1: 深
0: 圳，在深圳，那可能会出现。那当然啦，这部分我觉得这个对北韩跟这个美国而言，其实是不是真正的哦要在这个九月二十四号见面之前来把这事情确定？我觉得。也不是为了目的嘛，他其实很多可以谈的，不是只有北韩嘛，那所以我觉得说，川普要找金正恩呢，表面上谈的是北韩核武哦，但是呢，他背后牵动却是像中国啊、俄罗斯啊、南韩、日本跟整个一个东北亚的这个战略在平衡，战略在平衡哦。那所以呢，我觉得川普的外交有个特色、啊，其实能当两次筹码的牌，他绝对不会只用一次，他会继续用。
1: 谢老师哦，详尽的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开大学副校长陈文甲陈老师哦，针对刚刚落幕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中亚的吉尔吉斯召开有哪些关注的焦点，也为我们解析哦，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北韩之间的一些关系。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登场，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高雄国训中心，为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我国代表团授旗。总统对选手们说，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并表示这次不会设定奖牌数目标。他期勉选手站上国际舞台之后放心去拼，尽情表现，超越过往的自己，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前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2026名古屋亚运将在19号开幕，我国总计派出482位选手竞逐34种运动竞赛。国训中心8号举办代表团授旗仪式，赖清德总统亲临现场颁授国旗以及团旗与代表团，并致赠加彩金，祝福482名选手旗开得胜，超越自己，赢得最好的成绩。总统随后致辞时表示，他除了代表全国人民为所有选手、教练、后援团队加油打气外，也要特别向选手们说明，你们在第一线为国争光，政府一定成为各位最好的后盾。总统也感谢运动部长李阳，表示李阳身为运动员，也是两面奥运金牌得主，非常知道每位选手的需要。今年在李阳的带领下，运动部、国训中心以及相关单位皆全力做好名古屋亚运后勤支援，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以及医疗等，提供选手完整支持。总统指出，这次亚运除了在爱知县名古屋设置中继站，也在枫桥设置中继站，在东京设置卫星站，代表团本部人数也由40人增加到53人，中继站以及医护、复健师、物理治疗师等人力同步扩增，展现运动部全力支援选手的决心，大家应给予运动部以及后援团队肯定。谈到本届参赛目标，总统表示，他不会设定要拿多少奖牌，仅免选手们

0: 站上舞台就要把握机会去拼。
1: 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就如我刚刚所言，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所以你们要站上你们的舞台，放心去拼，相信自己，然后去跑，去跳，去尽情的表现呢，使出浑身解数，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0: 总统也强调，选手们都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甚至曾遭遇受伤、低潮、挫折，如今站上国际的竞技舞台，就一定要把握机会，放心去拼。政府也永远会与选手们站在一起。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司法焦点。为了防止不法资金借由地下金流进入台湾，影响年底地方大选的公平性，法务部调查局近期展开打击不法金流专案，以事前预防策略重点扫荡地下汇兑、诈欺及洗钱集团，查扣逾新台币17亿元不法资产，全力阻断境外与黑金势力干扰选情。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年底地方大选在即，为贺阻不法势力趁隙注资干扰并维护金融秩序，法务部调查局配合台湾高等检察署同步办理2026年度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并于8号上午召开记者会，说明相关执行内容及成果。调查局表示，金流是犯罪的血液，为阻止不法资金影响年底大选，本次专案策略是以金流为前导，以阻断为核心，扫荡地下汇兑、诈欺、博弈、洗钱集团等具体行动，避免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影响台湾选举，以维护选举的公平性。调查局指出，本次专案已执行54案，搜索202个处所，约谈559人，并查获不法犯罪金流新台币628余亿元，查扣实际不法所得达 17.6 亿，其中包含现金 1.1 亿、银行账户资金 5.9 亿、泰达币2184枚以及不动产35间、多辆名车、名牌包、名表与金饰。调查局说明，各类犯罪所得可经由洗钱管道串接或移转，进而成为借选资金，因此本次专案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在资金移转前先行阻断。调查局经济犯罪防治处科长黄文阳说，
4: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其实是执行借选活动之前的一个前置方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融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
3: 调查局也表示，在查缉妨害选举案件时，不能仅关注单一案件类型，而是需全盘考虑犯罪网络所形成的国安风险。为维持年底地方选举秩序，后续也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的查缉专案。越靠近选举期间，执法单位的行动也会越加密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2: 泰山企业今天委托律师到台北地方法院递状，对中联油脂、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南桥投资控股等四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针对中联油脂事件造成的相关损失，求偿新台币10亿元。中联油品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案，台中地检署8月18号起诉中联油脂董事长蔡清松等15人。泰山企业行销副总钮安泽今天上午与律师陈正熙到北院递状，向中联、福寿、福茂、南桥求偿10亿元。钮安泽表示，泰山求偿的理由主要是南桥自5月13日起三度验出油品异常，未依规定向主管机关通报，若资讯及时揭露，风险扣管即可提前启动。另外，油品供应链陆续出现多重异常讯号，各公司掌握资讯与处置责任应分别厘清。钮安泽表示，泰山先前与福寿、福茂公开道歉，是基于身为中联股东及董事，面对食安疑虑，没有理由等到责任完全厘清才向消费者说明。 纽安则说，当时仍期待三大股东共同改革中联，重建石安及公司治理制度。但随着相关事件陆续揭露，泰山认为原本共同改革的信赖基础已经受到影响，该追究的责任。

0: 任泰山不再沉默。食药署在今天公布最新边境查验不合格品项，一批越南调味酱遭验出苏丹色素一号，全数商品在边境遭到销毁，不得退运。此外，美国进口的冷冻牛舌再度被验出了猪肉孢子虫，由全联独家引进的日本品牌生活良好中国制的烘焙纸则是检出了蒸发残渣超标，全数产品都已经在边境遭到拦下。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食药署8号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边境再检出工业用染料苏丹红，输入业者鼎勋国际有限公司进口的越南调味酱检出苏丹色素1号，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属于不得使用的物质，整批640公斤产品遭销毁。食药署并自9月2号起针对越南输入调味酱采100%监视查验。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说，
2: 这批越南的调味酱在边境必须销毁，不得退运。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日起至116年9月1日止，针对越南的其他调味酱在边境采监视查验，也就是 100% 检验苏丹色素合格后才可输入。
1: 此外，输入业者树森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此次报验的两批美国冷冻牛舌再被检出猪肉孢子虫，依据一般食品卫生标准，一般食品不得含有寄生虫，这两批美国冷冻牛舌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先前便已针对树森公司在边境调整为逐批查验，抽验比例提高为100%。此外，食药署已自2009年11月2号起在边境针对美国冷冻牛舌采监视查验，抽验比例为100%。另一方面，全联独家引进的日本平价商品品牌生活良好烘焙纸也出包，这次边境检验不合格品项有一批由输入业者台湾生活良好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生活良好烘焙纸为中国制造输入，其溶出试验的蒸发残渣超标，相关产品全数在边境被拦下。食药署并针对输入业者在边境调整为逐批查验，抽验比例提高到100%。中国纸质食品容器屡遭检出违规，今年二月底至今已受理报验197批，其中8批均遭检出蒸发残渣超标，不合格率4.1%。食药署已自今年6月16号起到10月7号为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纸质相关产品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20%-50%。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关注两岸消息。2025年底，中共内部悄然成立了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的目标包括要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并且加强社会治理工作以维护社会稳定。香港《明报》今天报道，2025年11月5号到6号，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横空杀出，由政治局常委蔡奇挂帅，期间传达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示，强调社会工作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要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根据分析，这个小组应运而生，无疑是为了强化社会治理，构建多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经查阅中国搜寻平台百度，目前无法找到有关这个小组的资料。百度的资料还指称，目前中央层级没有这样子的独立常设机构。在其他的国际消息方面，日本外汇存底在8月锐减了 6.18%， 创下日本财务省自西元2000年以来开始公布相关记录以来单月的最大跌幅记录。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外汇存底降至1兆2070亿美元，低于7月底的1兆2870亿美元。日本外汇存底已经连续四个月缩水，八月跌幅 6.18%， 超越今年五月的 5.58% 记录。尽管日本财务省并未说明外汇存底下滑的原因，但共同社引述不具名的财务省官员指出，主要是政府为了支撑日元而进行大规模的外汇干预，以及日本国内公债殖利率上升，导致政府债券价值下跌所导致。 过去几个月以来，东京多次出手干预以支撑日元，而美国也透过抛售欧元协助支撑日元，是两国自1998年以来首次采取此类的协调行动。目前汇率约1美元兑换 155.98 日元。

元。当被问到投资人是否应该为外汇存底下滑感到担忧，道富环球投资管理高级固定收益策略师骆振燕表示，这种下滑反映的是政策行动而非财政压力。以色列将在10月27号举行大选，总理尼坦雅胡的主要挑战者埃森科特7号在以色列中部的一场集会当中指控尼坦雅胡只关心自己的政治生涯而不顾国家安全。曾经担任参谋总长的埃森科特7号并未谈到他将如何处理巴勒斯坦问题或是与伊朗或黎巴嫩的战争，但是他指控尼坦雅胡自哈马斯发动大规模攻击的三年以来一直逃避责任。埃森科特一年前创立的政治党近几个月民调攀升，由于他的军事背景，许多选民认为他是取代尼坦雅胡的可行人选。埃森科特7号在以色列中部的一场集会当中誓言，将结束2023年10月7号以来一直困扰以色列的分裂局面，这个分裂源自于加萨战争。埃森科特也谈到其他敏感的选举议题，例如给予极端正统派犹太教男子豁免和福利。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6号发布的民调，政治党将在有120席的以色列国会赢得23席，略为领先尼坦雅胡联合党的20席。反尼坦雅胡阵营预计将赢得51席，而尼坦雅胡联合党和其盟友预计拿下52席。这代表着两大阵营都无法达到执政所需的61席过半门槛，必须争取其他未结盟政党的支持，包含两个预计赢得13席以阿拉伯人为主的集团。埃森科特显然有信心他的政党可以从联合党手中夺得选票，联合党是以色列的老牌右翼政党。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针对台湾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外交部今天8号表示，台日同为理念相近的重要伙伴，期盼双方持续携手合作，共同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7号接见日本维新会国会议员团，林佳龙表示，日本维新会是台湾长期的重要友人，不仅持续支持台日关系发展，更曾于2018年及2024年花莲赈灾时伸出援手，慷慨捐款协助灾区重建，充分展现台日患难见真情，深厚友谊。林佳龙指出，当前印太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感谢日本维新会长期重视台海和平稳定及印太区域安全，并积极关注日本提升防卫能力的重要性。而面对全球经济及供应链快速重组，台日产业优势高度互补，日本正积极推动17项战略成长领域，台湾也持续强化高科技战略产业布局，双方未来可以在 AI、半导体、航太、能源、社会韧性、经济安全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透过强强联手，共同打造安全、可信赖且具韧性的飞鸿供应链。众议员马场深信，感谢台湾政府与人民对熊本地震表达诚挚慰问并踊跃捐款，认为这再次印证台日真挚友谊。他也认同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理念，指出面对日益严峻的区域安全形势及能源等共同挑战，台日更应在安全保障、经济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贡献印太区域和平与稳定。另外，熊本在7月底发生地震后，外交部委托国合会开设民间捐款赈灾专户，专户已于8月31号结束。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已规划在本月中旬举行公开的捐赠仪式。萧光伟说，
3: 到时候呢，也会由林佳龙部长主持，那所以相关的活动安排，我想我们在确定之后呢，会在适时的对外公告。
2: 至于劝募的最终情况，萧光伟引述8月24号公布的数据指出，专户共募得新台币3亿多元善款。中央

0: 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经济部能源署今天8号召开福士离岸风电示范计划说明会，草案规划依照技术、财务、永续协力等三面向，遴选出最多3个示范风场，每案约100到200 MW， 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告选商机制，明年上半年收件，下半年完成选商，2032年底前完工并联。请听央广

0: 迈向商业开发。在选商机制方面，草案明定申请资格先定为通过简易环评的备查风场，预计选出两案，并视情况增选一案，每案浮台约6到12座，其装置容量落在100MW 到200MW，将依照技术能力、财务能力、永续协力等三面向进行履约能力评分，总分70分以上才算及格，且由高至低依序核配。如有同分，会依序按照技术、财务能力得分排序；若仍同分，则抽签决定。草案规划要在2032年前完工并联，但也给予缓冲机制，也就是2032年底前完成全数浮台设置或半数并网者，可在下一年度完工并联。能源署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公告选商机制，并于明年上半年开始受理选商收件，最快明年第三季公告结果，该年年底前完成选商作业。至于厂商关注的短购费率以及额外奖励机制，能源署副署长陈崇宪说明，短购费率将由再生能源费率审议会审定，预计今年第四季对外预告草案启动听证会程序，并于明年首季公告，且示范阶段不会有额外的硬体成本奖励。他也向厂商喊话，对于费率有任何建议，也要尽量将成本推算的过程清楚说明，让审议会有所参考。陈崇宪说。
1: 你有这个价格的时候，你的企图设施成本、你的发电数、你的运维的比例，能够有一些资讯的话，然后这个对所谓的审定的费率会比较有实质的帮助。那如果你只有提出所谓的费率的部分的话，那这部分在内部讨论上的话，相对就比较不容易来做一些讨论，因为你没有相关的一些成本资讯。
0: 针对浮动式风机搭配的码头等硬体设施、海事工程等配套，陈崇宪坦言，情况与固定式离岸风机有所不同，但相关配套措施都有与相关单位讨论，盼能透过示范计划找到最佳模式，以利未来商业开发。且为了区隔固定式与浮动式开发范围，发挥示范效果，在审查过程中会将水深列为审查重点。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因应客户需求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台湾半导体业者积极扩大海外投资。资策会指出，预估到2030年，台湾本地产能的占比仍会接近80%，且以先进制程为主。受惠完整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相关研发仍将以台湾为核心。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展望2030年，资策会预期台湾本土半导体产能占比仍达 79%， 且以先进制程为主，生产中心仍将跟留台湾。海外产能方面，美国占比约 3%， 日本则达 5%。 资策会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以及研发仍将以台湾为主要基地，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是跟留台湾的重要关键。为因应客户需求，台积电日前指出，在台湾同步新建13座晶圆厂，海外则有5至6座晶圆厂正在施工，全球同步新建规模将近20座，是过去的4到5倍。虽然大幅加快扩程脚步，但仍无法完全满足市场需求。资策会副所长林伯奇指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台积电持续扩大在美国以及日本布局，而在川普政策之下，他认为美国、日本与台湾将深化合作，辉达则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他说，
4: 美国、日本跟台湾这三个国家，这些是在川普政策底下需要这三个国家彼此之间要有一个技术研发上的合作，这里面呢，其实也我认为也是有 NVIDIA 的穿针引线。 NVIDIA 其实现在也在思考，在下阶段走到实体 AI 之后，他希望继续巩固他的这个竞争优势。但是未来走到实体 AI， 其实实体 AI 里面最强大的国家是哪个国家？是日本这个国家。它在制造跟工业自动化里面呢，其实全球有很高的市占率。
3: 根据台积电规划，美国投资总额预计将达2650亿美元，包含先前承诺的1650亿美元，将新建6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厂以及1座研发中心。今年7月再度宣布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预计将在亚利桑那州新增4座厂房，将是市场需求规划产线，将导入2纳米以及更先进制程以及先进封装技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
2: 行政院日前通过国小体育班转型，未来不再新增并朝

0: 社团化进行。而福联盟今天八号公布一份针对国高中体育班学生的调查，发现有47%的体育班学生担心学科成绩太差影响未来发展。而盟对此呼吁，应该落实训练时数，并且推动教练正向管教，同时家人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1: 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体育班学生能感受运动乐趣，获得成就与自我肯定，甚至若让他们重新选择，也有90%以上会继续待在体育班或体育校队。不过调查也显示，有 38.7% 的体育生认为训练时间占用大部分读书时间，进而影响受教权。面对未来，有 47.4% 的体育生担心学科成绩太差影响未来发展。在教练部分，有 43.7% 属于支持型，但高压威权型也仍有近20%。针对这次的调查报告，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运璇呼吁，学校还是应该要落实训练时数与公假规范，并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同时家人的支持也是体育生们最重要的心理后盾。他说
2: 家长可能也要不就是说表现不好威胁他，要不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指导期，所以我们也呼吁说，其实家长应该要更支持这些孩子，怎么样透过亲子关系，让孩子觉得他走这条路是有被支持的哈，不会一直被指责，我觉得也很重要。
1: 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亲自到记者会现场分享自己的经验。他表示，由于他是到高中才进入体育班，不过仍发现课业上较难兼顾，尤其用体育成绩进大学的名额也不是那么多，而体育生在课业上又比不过普通班学生，确实未来的求职路比较有难度。他也提到，训练过程中经常遇到许多挫折或对未来的迷途感，这时候家人的支持不仅能稳定体育生心情，对梦想追寻也可以更坚定。让我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台湾彩券今天八号公布中秋加码内容，最受彩迷欢迎的大乐透除了延续百万加码奖，再推出全新奖项，从9月15号起连续12期，除了每期加开70组的100万元，另外还有新奖项6000个5000元，预估可以增加销售金额新台币14.5亿。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网上民众喜爱的大乐透今年中秋不止延续百万加码奖，更推出全新6000个5000元的加码奖项，让中奖机会再提高。根据台彩规划，从9月15号开始到10月23号共12期，每期加开一组8个号码的促销奖号，从1号到49号，只要对中促销奖号中的任6个号码，就对中100万元奖项。若有2注含以上中奖，则该组100万元奖金依中奖注数均分，100万元奖项共有70组。另外，大乐透新奖项6000个5000元，则是对中该组促销奖号任5个号码，就可以得到5000元奖项。这5000元奖金无需与其他中奖注数均分，且符合彩券中奖免税门槛，让更多民众轻松享受中奖带来的小确幸。台彩总经理谢志宏说。
4: 过往春节之后，消费者跟那个经销商都有反应，因为我们春节的时候会有大小红包，那在其他后面的端午跟中秋的时候，是不是有机会塑造一个类似春节加码那种小红包？所以我们的那产品部门就想说，既然大家对这种游戏的喜好度那么高，所以在今年中秋加码就尝试开8个号码，中6个号码，中5个号码，都会有加码的奖金。
3: 另外，根据台彩统计，从今年到8月底，台彩在电脑型和立即型彩券的总销售金额已经达到1414.7亿，比去年增加90.9亿，增幅达到6.9%。主要受惠今年春节推出的刮刮乐或民众喜爱，销售再创佳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国际消息。为了阻止俄罗斯利用移民来破坏国家稳定，芬兰7号宣布已经完成与俄罗斯接壤的东部边境长达200公里的围栏。法新社报道，芬兰2023年4月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结束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状态。数个月后，芬兰指控俄罗斯发动混合战，策动第三国公民前往芬兰边境，俄国克林姆林宫则否认这项指控。 芬兰在超过1300名没有签证的移民抵达之后，2023年12月关闭与俄罗斯

长达1340公里的边界。自此之后，局势平静，仅少数人非法越境。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波兰也已经在与白俄罗斯边境设置类似的围栏，以遏阻移民越境。芬兰边境管理局表示，虽然无人机的技术突飞猛进，但边境围栏仍被视为群众管制的最佳解决方案。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今天8号提高了对消费大户的汽油价格，这是自去年12月以来的第二次调涨。这类汽油价格的调涨可能相当敏感，并且将加剧通膨。2019年的调涨引发了伊朗的全国示威，以及一场超过300人死亡的镇压行动。伊朗的政府公告没有提及与美国的战争，只提到了当前局势，并表示价格调涨带来的额外资金将发放给家庭。根据新的机制，每月购买超过110公升汽油的消费者，现在每公升必须支付10万里亚尔，约新台币2.3元，是自去年12月以来的一倍。伊朗是世界汽油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一次的涨价势必会增加该国超过9000万人口的日常压力。伊朗货币已经贬值至历史新低，削弱了其购买力。伊朗里亚尔的汇率7号为1美元兑222万里亚尔。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个台湾最近很红的话题。
3: 嗯，
2: 就是这个原来大家都不看好的，
3: 是
2: 这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啊。
3: 对，
2: 那这个沈柏阳居然在最近呢，闯出了寒流。
3: 是，
2: 好到哪里？
4: 是洋流。
2: 然后洋流哈、哦，不是寒流。好，我太喜欢寒流了。然后就
4: 冬天要到了是吗？
2: 哎，对。然后他闯出了洋流。然后就到每个市场每个地方去哦，都是大排长龙。
3: 嗯 嗯
2: 哦，听说场面吓死人啊。
3: 对、哎、对。
2: 然后什么到一个永春市场去，然后要排队80分钟。
3: 对。
2: 拍照还拍不完，然后最后就变成说，哎，这个扫市场的部分只好取消了，因为没人了、啊、拍完照。
4: 拍完照市场已经、
2: 市场已经快要结束了，东西都卖完了。然后跑到这个什么饶河也是整条街、
3: 嗯、宁夏夜市，
2: 宁夏扫了三个小时，
3: 双城街，然后通化夜市、
2: 啊、对啊，永春，然后通化，然后各种地方造成了满地都是人，
4: 满地有、
2: 啊啊啊、满地都是人。然后结果当然国民党就酸他说那些人都动员去
3: 的，都假的，都
2: 假的，
3: 人造的。
2: 然后这个网军也开始出动、嗯啊、在那边酸他说什么，然后东西都丢在地上。就那个沈柏阳那边就觉得满头问号，
3: 嗯，
2: 那个他们现在小屋都还没有开卖，
3: 哪来丢在地上？
2: 那个厂商只是送样品来，
3: 对，
2: 啊，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都知道说，
4: 哦，那个要有人押送的，
2: 那那个不只是有人押送，
3: 嗯，
2: 而且要定时就要还回去，当天晚上要还回去，我证实这件事，
3: 嗯，
2: 有一天我跟简淑培同台，
3: 嗯，
2: 然后他就展示了一下，
4: 他只拿到一个。他拿到奔奔跟抱抱，他两个都拿到、
2: 啊。对，然后他拿一整份，然后什么什么毛巾啊，什么帽子 啊，什么
4: 十万块的
2: 一整套来，十万块的一整套。然后结果呢，啊，下节目，然后说不行，我要赶快通通都收回来。然后等一下下节目我还要把它缴回去。然后说哇，大家觉得你说真的说假的，不是每个议员都应该有一套吗？
3: 啊，
2: 结果我告诉各位是真的、
3: 嗯、
2: 啊，因为我晚上刚好有一个参会、
3: 嗯、
2: 到了八点多的时候，简淑培匆匆忙忙从别的行程赶过来、
3: 嗯、
2: 啊，参会上面有一个沈柏阳的那个新闻部的人，
4: 是是，
2: 然后就回来缴获、嗯、他真的
4: 再回来缴获，
2: 对、嗯、跑到餐厅来、
3: 嗯、
2: 然后把那个一整包把它缴回去、
4: 嗯、然
2: 后简淑培看到我说，你早知道你要来这边我就交给你带回来就好了，
4: 我还不用再跑一

0: 对
1: 啊，嗯，
0: 所以他那个是真的。那我就问你说，沈波阳一个原来并不被看好的一个候选人，连民进党里面的人都不看好他，
1: 对，嗯，
0: 甚至还有些人就说绝不会投他，他不喜欢他，民进党都，那他是怎么这样创造出来这个洋流的？
1: 首先我觉得洋流这个东西，其实跟沈柏阳的个人特质很有关系。沈柏阳他过去不管说是在担任不分区的立委的时候，那他最著名的应该是在这个国会冲突的时候，他从舞台上面被摔下来，那这个是我们全国的民众对于他比较了解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民众对于他可能是在网络上面，过去是他的学生，或者是呢过去曾经在网络上面看过他的影片，那这了解比较多。但对于台北市民，对于很多传统的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不认识他。
0: 因为我也蛮早认识沈柏阳，因为他跟战略圈的混很熟，之前我们对于沈柏阳的印象只有三样事情，好，第一样事情叫认知战，好，第二件事情叫做黑熊学院，
1: 对，
0: 好，第三件事情叫做大罢免，
1: 对，
0: 然后没了，
1: 对，
0: 然后其他从台上摔下来国会冲突啊，那个时候那是那个案例，可是他怎么样子去把这个洋流打出来，大家一直很好奇。
1: 其实他的人格特质，我要讲的是他的人格特质，对，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蛮随和蛮温暖的人，他不会就故意掉书袋，他算是一个蛮体贴的人啦。那我觉得作为一个首都的市长候选人来讲，他最重要的几个元素，那你可以看到在他身上，第一个他非常勤奋，然后他很聪明，这个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他对于政策这些他很容易可以进入状况。然后我觉得他是运用他过去的一个专才，这个其实在他这个政策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他过去认知作战，所以他对于很多大数据他的掌控其实是很绵密的，所以他很快就掌握到了台北市民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他又很勤奋，所以你叫他像在大罢免的时候，那我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这个罢免的团体，然后会做一些 podcast， 不管你晚上八点也好，晚上十点也好，他只要时间空得出来，他就来陪你 podcast。所以他的勤奋，然后就你要求他，你希望他讲什么样的议题，他也不会掉书袋。有一些政治人会觉得啊，这你不懂啦，这怎样啦，他不会，他会用最容易
0: 简单，
1: 对，很简单很清楚的话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所以我觉得他
0: 这完全就是教补习班教过的，
1: 对对 对,
0: 对, 对，
1: 就是教补习班教过的人，对，所以他可以让很多人听了以后哇马上能够懂。所以我觉得综合以上这些，你会发现他的勤奋，他的聪明，然后他的随和，是他现在你可以看到洋流在他个性上面你反映出来能够促成的其中一个原因。
0: 对啊，沈柏阳因为之前就认识了，所以他要选的时候大家也聊过，就小小聊过，吃了顿饭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是，因为之前都是在战略圈，或者是黑熊，就是有关认知战，
1: 那个宅男
0: 的，
1: 对，很硬的那一圈，
0: 就是很硬的题目，然后他话也不多，
1: 对，他话不多，
0: 他话不多，
1: 他会认真听你的问题，
0: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一吃饭的时候，之前在吃饭的时候，因为他也很忙，
1: 对，
0: 要上节目啊或干嘛，我们这几个人自己在学长学弟在那边聊天，他在旁边就
1: 他就是有这样的，对，
0: 所以其实对他认识也不深，可是后来他要选的时候，大概可能要发布之前，那大家有在吃个饭，然后我说大家就随便聊聊啊，吃了几次饭，我发现他好厉害啊，你跟他讲的东西他完全吸收进去，
1: 对，
0: 吸收进去，然后马上就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了以后啊，而且他出来的成效远比你跟他讲的要
1: 好
0: 很，
1: 对，他的学习曲线老实讲是非常快速
0: 很
1: 精准的，对，
0: 比如说那时候大家在那边聊天，在那边讲说你这个可能要先学扫街，他马上就去
1: 上，所以我刚刚讲他的学习曲线，因为任何选举的人都知道，你不只是扫街或扫市场，然后他过去从一个学者，或者是你刚刚讲战略圈，这是比较硬的一个状况，然后到你现场可能婆婆妈妈看到你啊就冲上来要抱你啦，然后或者是要跟你握手，这些你如果没有你真心愿意哈，那真的是很困难的，
0: 啊，他不怕人，
1: 他不怕人，
0: 对啊，你看他从一开始还有点腼腆啊，然后现在出来的时候就

0: 整个人像变人来疯了。
1: 这个可以从他有一次去林岩凤那边的那个儿童，就是反正玩水枪的那次，
0: 玩水枪的，
1: 玩水枪的那次。啊，大家都知道岩凤很疯嘛，
0: 对，
1: 岩凤是
0: 龙哥，
1: 对，
0: 林岩凤是我们的台北市的女的
1: 龙哥。
0: 女的市议员
1: 是
0: 啊，但是
1: 他叫龙哥，
0: 对，
1: 他白天叫 iPhone， 晚上叫龙哥，他自己讲，他自己讲。然后如果在节目当中，你要看他跟钟小平两个人讲黄色笑话，那个才猛嘞，连钟小平有时候都会招架不住的，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林彦凤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啦哈，而且林彦凤也很认真。然后他们因为现在每个议员呢都会跟沈柏洋去办一些活动啊，林彦凤就选择就是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嘛，开学之前嘛，然后办一场跟小朋友的水枪活动，沈柏洋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他一参加以后，他一到现场，哇，马上进入现场，而且小朋友就跟他玩疯了，你知道？而且他还懂得，我觉得他进化的很快，他竟然还懂得去亏那个蒋万安。他就说，他本来因为蒋万安不是有一次也跟那个学生小朋友在一起，然后就问小朋友说：“你们有没有深深喝些奶？”然后下面小朋友就说：“没有，有没有？”他就他看到小朋友以后，他说：“那你们有没有深深喝些奶？”小朋友猫起来就拿水枪打他，
0: 对，一秒
1: 猫起来打他。
0: 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我还记得一个画面，他因为他是背那个水箱嘛，他的水枪是连着一个水箱嘛，然后背在身上。就那个小朋友绕到后面去把他、那个、
1: 拔掉，
0: 把他拔掉，哔哔，哎，
1: 没水了，没弹药了
0: 啊！这个大家比贼啊！
1: 对，所以其实他跟小朋友玩的那个，因为其实参加这种小朋友活动啊，他很重要，因为在民进党的场合里面，过去常常这种亲子活动多半都是纸风车。哦，就办那个剧团，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小朋友很开心哦，在下面跳舞啊，然后台上也跳舞。可是呢，你会看到沈柏洋参加很多这样的活动，然后他跟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
0: 是。
1: 然后他跟老人家，他虽然他也有点肢体障碍，但跟老人家跳舞，他也是秒跳，他完全没有耻感的。
0: 是是是。然后沈柏洋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说他研究的事情哈、哦，他一开始就去拜访市议员，
1: 对，
0: 然后、
1: 这很早，他很早就去拜访市议员。
0: 对，他一开始大概要参选左右就去拜访市议员，
1: 是，
0: 然后市议员跟
1: 他不看好他，
0: 对，市议员礼貌，就台北市议会的民进党党团有接待他了，
1: 然后
0: 但是他好快哦，大概不到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哎，他就有想法跟政策出来了呢。
1: 是，所以我刚刚讲，
0: 他吸收好快。
1: 他不但吸收快，就是因为他本来那个团队哈，就长期在做这些大数据的收集，所以他的方法我觉得也很正确。他从1999捞出来，然后从市议会的这个每个议员的质询当中捞出一些的题目，然后再去做对比，所以他可以跟每一个议员呢、可以对焦，你议员关心什么样的议题，你的选区曾经有什么样的反应，他马上就可以做，所以我觉得他的学习曲线是很快的。
0: 是啊，很厉害。然后据说了、他是个政策控。
1: 对，他政策控。
0: 那天我去参加他那个政策的那个发表会嘛，什么反正一片橘的那个还弄个 heart 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他的总干事吴思瑶就在那边说，他说我们才参选90几天，沈柏洋开了80几场的政策研讨会，
1: 对，
0: 然后一条一条弄，几乎每天都在开政策研讨会。他外面行程一回来就在开政策研讨会，他把每一个事情都从头到尾把它弄得很清楚，
1: 对，
0: 然后找了很多学者专家或者是当地的人，然后有时候到县地，有时候干嘛，像他做树的那个时候，他
1: 就是树复绿或绿复绿，
0: 对，
1: 它到底有什么差别？
0: 对，
1: 然后对于台北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们现在特别是我觉得他那个其实针对现在很多的市民都爆出来说，蒋万在砍树，
0: 是，
1: 对，所以他的完全是有针对上的，
0: 是。然后他为了这个事情，他跑去台北大学，因为大家在住台北就知道说，我们台北大学旁边有一条绿廊。就是围着、
1: 你说民生东路那边的
0: 新生南路跟那个巴德路那个台北大学的那个就是以前台北工专的那个校区嘛老的校区然后他那个后面有一块绿廊从
1: 你讲北科大的那几栋的建筑
0: 对北科大的那个就是从忠孝东路跟松江路口有没有
1: 对忠孝东路松江路跟巴德路
0: 对
1: 你会看到有两栋建筑物那是北科大非常有名的绿建筑
0: 是
1: 它那个爬满

0: 满了那种我们叫爬墙虎的那种藤蔓，
1: 是
0: 对。那所以他用内洞，我觉得就是那个所谓的束缚率，因为我们讲的砍树，然后但是当平秀玲问他的时候，那我们要种，我 AI 问要种54万棵，那怎么种？所以沈博洋可以很精准的回答他，
1: 垂直，
0: 垂直，
1: 对不对？然后因为那边除了那个爬墙虎，
0: 对
1: 啊，除了那个以外呢，它旁边那个、还有一条走廊，
0: 对。
1: 就是围着这个建筑旁边，它有一条走廊啊，那个就是种树，就种的很漂亮的，
0: 是是是，
1: 很舒服的一块小公园。
0: 哦，
1: 那个他就去那边实地去
0: 看，对，
1: 实地去看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然后教授在旁边跟他讲解，
0: 对，
1: 他马上就懂了，
0: 对，
1: 然后。好，接下来他去平秀林那边接受访问，被人家质疑哈、那平秀林是比较蓝的，
0: 对
1: 比较偏蓝的
0: 啊，
1: 那个很老就认识的。
0: 可是他的问题其实也我觉得
1: 很精准啊，
0: 很精准啊，对啊。
1: 然后问的
0: 就是台北市现在的那个缺点啊，
1: 对啊，嗯，然后问下去什么样居然可以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
0: 回答，
1: 然后每一样质疑他都可以把他回答回来。
0: 是
1: 那个蒋万安看到这个应该会怕吧？
0: 会啊。那蒋万安他现在我觉得他现在他怕的一个方式就是闪躲了哈，这我们等一下可以讲。但我简单讲，我觉得沈博洋现在的势是很好的，但是沈博洋的势赶不赶得及，我是讲那个时间能不能够让他跟蒋万安能够做一个黄金交叉，然后这个交叉的时间点到底在什么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沈博洋他的后势绝对看好，每一场的选举都是及时的赛跑。那沈博洋的时间够不够在11月28号以前，让台北市民觉得啊，他一定是比蒋万安好？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台北市民很固化，他会觉得那我还是选蒋万安，我可能认知当中的蒋万安是比较好的。那尽管蒋万安现在一直在破防。
1: 我基本上面有两样事情，
0: 嗯，
1: 第一个，所有的行销第一件事情都做市场区隔，
0: 嗯，
1: 你跟你的对手或是你的竞争者，
0: 嗯，
1: 这种差别越大，
0: 反差越大，
1: 反差越大的时候，其实大家打平的几率是越高的，
0: 嗯嗯，
1: 好，就是至少打成五五坡，
0: 嗯，就是当沈博洋遇到事情知道要怎么解决，跟蒋万安遇到事情问 A 答 B，
1: 对，就第一个你就会发现说。不论记者提问啊，或是市议会啊，或是媒体啊，或是各种方面的质疑，上节目啊，或干嘛，蒋万安永远没有在跟你讲话。
0: 对，
1: 他只是他在讲话，你来听。
0: 嗯，
1: 你听我讲话。
0: 嗯，
1: 他的态度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这样。
0: 嗯，
1: 可是沈博洋呢，他有在
0: 听你讲话，
1: 听你讲话，或是跟你对话，
0: 跟你对话，
1: 他想要办法说服你。
0: 嗯，
1: 让你了解他在想什么啊，你有提出质疑，他来回答了，他在跟你对话。
0: 嗯，
1: 那对话是一种平等的。
0: 嗯，
1: 训话它是一种上对下。
0: 嗯嗯，
1: 蒋万安就是在训话、可是沈博洋是在对话。
0: 嗯，
1: 这第一个最严重的差别。
0: 嗯，
1: 为什么我说觉得这个事情很关键呢？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的位置，沈博洋跟蒋万安所处的位置在台北市。
0: 嗯，
1: 台北市是全台湾知识水准最高的。
0: 嗯，
1: 这些有钱人啊，或这些，他每天都在，或是老师啊、教授啊，好，最多的地方，
0: 对，
1: 他每天都在训话训别人。我靠，我听你训话，
0: 嗯，你谁呀？
1: 对啊，我的知识水准
0: 比你高啊。
1: 对啊，而且你讲那些话，现在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未来之星，然后我讨厌民进党，所以我才稍微听你讲一点。啊，结果你还是个，你真以为你是谁呀？
0: 嗯嗯，
1: 那时候。连胜文在选的时候，有一个蓝营的，也是我们的学长，
0: 嗯，
1: 他那时候在大陆，
0: 嗯，
1: 他都在大陆做生意，然后偶尔会回来，
0: 嗯，
1: 回来了看了一个礼拜的那个电视就不爽，就报纸上面就写了一篇东西，
0: 嗯嗯，
1: 叫做连胜文凭什么？
0: 啊、
1: 小白，写一个连胜文凭什么？哇，那一篇打中很多人的蓝营的那个心啊，说、对啊，你凭什么？
0: 对。
1: 不论你的资历，或是你回答问题，或是东西的方式，
0: 嗯，
1: 那你完全就是不行嘛？
0: 对啊，那就是个草包
1: 你凭什么你要去当
0: 市长？
1: 这个市长
0: 啊，我要投票给你。
1: 对、你连说服我的能力都没有啊、对不对？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只等一件事情。
0: 嗯，
1: 其实柯文哲那时候跟连胜文最后决定性扭转的关键，就是11月7号。 2014年11月7号
0: 那场
1: 辩论。
0: 哦、oh, ，OK。

0: 是那场电视辩论就变那一场。
1: 哦，那一场是锦昌的那个代表作，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一场就整个把连胜文给打挂。
1: 因为那一场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是林锦昌的代表作，因为那个不是柯文哲自己的本意，那个是林锦昌写给他的稿子。
0: 是，
1: 对。
0: 所以那一场中间故事很多，
1: 嗯，
0: 好，那背后还有我们他那个什么墨绿说，那些是我跟张义善在咖啡厅聊出来的，聊出来以后张义善就拼命打字，就林锦昌活活压了三个月，
1: 是，然后用这个词，
0: 对，用这个啪一下就把他打趴了。好，其实这个事情就电视辩论，我相信这个光凭现在的看法，
1: 嗯，
0: 就拿现在他们回答问题的方式拉到电视辩论上面去的时候，我觉得
1: 蒋万安会死，
0: 蒋万安会死得很难看，而会从头死到尾。
1: 可是蒋万安，我觉得市长的辩论现在那个沈柏阳已经签了啦，那蒋万安会不会签，什么时候办，这个是我们大家很期待。但蒋万安现在的行为就是我不跟你辩，然后我周末的时候我让你记者找不到我就往外跑，然后你记者问的时候我就问 A 答 B 问 T 答 K、啊、就议员问我的时候我就问 T 答 K。 最妙的是啊，那你去问陈廷飞啊，这跟陈廷飞什么事啊，你是眼睛里面不知道谢龙介还活着吗？
0: 所以我就跟人家聊天就在那边聊说，有人就问说哎，沈柏阳为什么不找竞选总部主委，
1: 嗯，
0: 我就说主委就是蒋万安了、
1: 啊、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好，其实我们这样说起来，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或者是它的特性、或者弄到最后面，其实洋流会出来，
1: 嗯，
0: 关键叫做
1: 蒋万
0: 安，
1: 对，
0: 对不对？蒋万安如果不是那么烂的话，洋流也出不来啊。
1: 没错，
0: 你看张善政现在还是每天可以回新店睡觉、
1: 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0: 对
1: 啊，
0: 那完全没人要理他，对不对？那他也没说在桃园做出什么伟大的政绩啊，
1: 完全
0: 没
1: 有
0: 啊，
1: 感觉不出来。
0: 但是也没出什么事啊，
1: 是，
0: 对，桃园还出了一个四广洋，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在那边闹了半天，他还是坐在那边，他还是没事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蒋万安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来问你。蒋万安怎么会把自己做到这种地步呢？
1: 诶，这个真的哈，蒋万安从他其实当市长开始，你可以在议会里面看到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及时回答。最近有几段影片那个流出来，除了说以前呢，他在议会的时候他要等英委，一直回头看英委 iPad 上面会出现什么答案，然后最近是连前一阵子有没有包括那个食安油的这问题，而不是开一个视讯会议吗？就有一段影片居然是他在视讯会议的时候自己在备稿自己在练习，这段影片居然流传出来。那你流传出来以后，那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然后再搭配上你看看现在台北市，你说那个十岁的小女孩的事情，
0: 对，
1: 然后那个你知道那个遮阳伞的事情，现在那个遮阳伞哈、啊、是只有天黑才开伞，它天亮的时候、就那个南京微风对面那个啊，就有人拍到大太阳的时候
0: 他不开伞，
1: 他不开伞，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开伞，
0: 神经病啊！
1: 对啊，因为天黑他怕下雨。
0: 防外星人
1: 不是他，越怕那个好兄弟会来找他，所以
0: 七月到了，
1: 对，然后再加上那个狗笼，
0: 哎，
1: 狗笼吸烟有没有？那个吸烟区啊，后来才发现哇，那个狗笼啊，还居然要3万块钱的设计费，然后14万9千一的那个设置的这个费用，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啊，一而再，再而三。然后你会发现讲话都无法、啊、
0: 真的，我去特例屋
1: 我们买一个那个狗笼都不需要14万9千一
0: 啊, 买几个栏杆也不需要14万9千一
1: 啊，
0: 什么还设计总、啊、
1: 还有3万块钱的设计费，
0: 真是太好赚了。
1: 然后你倒过来，那个像他不是要去赌那个赖清德说，赖清德说要发10000啊，10000不够，那10000要发20000啊，叫他发钱啊，不行，我们这个要维持财政纪律，那你乱花钱呢、啊？所以他每一件事情现在让台北市民就看到，哎，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0: 对啊，你700多万那个遮阳伞少做几只，你就有钱发啦。
1: 是啊，而且
0: 那你还是欠什么债？
1: 对，没有欠债啊。而且他乱花钱的这部分，你看看他最近那个印尼文，那个也是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啊官船局啊那个标案从300万到900万，然后结果还找来全部都是印尼文，
0: 印尼文
1: 那就是假账号，
0: 对啊，
1: 那就是网军嘛。
0: 对，而且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我看到印尼文的时候，我大概就猜出来是谁干的
1: 啊、哦，真的、
0: 啊，因为现在在抄网军哦，就是。超大量的那个网军，然后去增加那个流量的人，大概有几批人，有些人是 那个印尼的，啊，有些是阿拉伯的，
1: 有些是这个
0: 非洲的，
1: 欧埃及系的，
0: 什么乱七八糟，

0: 大概每个人都有一批，那自己的
1: 角落，建制的那个，
0: 对
1: 对，
0: 买账号或弄那个账号很辛苦啊，
1: 要养，要花钱的，
0: 要养啊，
1: 对，要养，对。
0: 那所以你看嘛，他现在就不要问 T 打
1: K， 对，
0: 他什么事情都是骂高雄，哎，他去讲前镇渔港，真是250呢，
1: 真的250，
0: 那真的，你知道前镇渔港一年的收益大概是
1: 300亿，
0: 三百亿
1: 是全世界第三大的远洋渔港，
0: 是啊，
1: 对啊。
0: 那他去更新，哎，一年这个地方可以帮我们全台湾赚300亿的地方，
1: 对，
0: 你去把它更新，给它设备现代化，那你就花30亿我都值得啊。
1: 那他现在花80，他是从40到80，然后原先那个韩国瑜那个时代就是修厕所，
0: 对啊，
1: 因为以前移工都是淋那个海水在洗澡的嘛，所以当那个韩国瑜那个时候就说啊，3000万我把厕所修一修，
0: 是是是是，
1: 然后让移工可以洗澡。
0: 是是，
1: 那3000万跟现在远洋渔港的规模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啊，
1: 那蒋万安更250的是，他去提那个高雄九如桥重新油漆这回事。
0: 哎呀，
1: 好，那你怎么不回头来看看你把公馆圆环填掉的那回事？
0: 对啊，这个还莫名其妙。
1: 对啊，
0: 本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绕着圈圈走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啊，塞车就认了嘛。
0: 就大家的确会有车祸，哪个路口没有车祸？然后大家就是夺路走，然后有那个德国人哈到台湾来，看到那个台北桥下来那个摩托车，吓死了，
1: 惊呆了。那个摩托车瀑布，
0: 你知道那个摩托车，他在那边算，他坐在车上就一路看，他回去写了一篇文说，我不知道台湾人是怎么。
1: 过日子，
0: 怎么对？怎么过日子的？他说，那个摩托车可以离汽车
1: 这么近，
0: 那个照后镜只有2公分、3公分的距离，
1: 哦、是，
0: 然后这样子，然后一辆一辆接一辆过去，
1: 是，
0: 然后居然都不会有事，然后车子也会缓缓的前进，
1: 对，
0: 他也没有停住，
1: 是，
0: 台湾人这个精神状态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的，那。
1: 这跟他们德甲踢球的方式一样、
0: 对，说我们德国人全部都要按规矩，然后线路这边是慢车道就慢车道，然后这边是快车道就快车道，他没有办法理解台湾人这种生活方式，可台湾就是这样子活过来的
1: 啊，是啊，是啊，
0: 对不对？然后你去刁人家这个事情干嘛？而且关你台北市什么事？
1: 是啊，
0: 你如果要举别的县市做了好的案例，那叫标杆学习。
1: 是
0: OK， 那个什么地方做什么，东京做什么，然后纽约做什么，然后我们把它学起来。
1: 可是 OK， 他最不对的地方是他在讲这些东西的场域是在市议会的时候，议员对他总质询。你的身份叫台北市长，你面对的是台北市议员，问的应该是台北市，结果你去扯高雄。哎，今天议员问你台北的事情啊，这个叫做理所当然，这叫他职责所在。你居然，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我讲来讲去都在讲高雄，然后讲别的地方，你不觉得你很呛吗？
0: 对啊，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这件事
1: 他的精神状态，
0: 对他怎么会把自己做成这样的？
1: 那所以那也就是他以前就这样。
0: 以前我们在立法院也见过啊，
1: 他没这么呛，没有，他以前不就是那个
0: 他也没有那么呛啊，
1: 你
0: 知道他跟我们亲民党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1: 嗯，
0: 他就有一次那个我们国青要协商
1: 是
0: 那个什么什么事件案啊，就是年金那个事件案要在我们亲民党端协商，结果那天早上刚好因为我们有一个选民服务案，做那个玩具枪的，那结果怪怪的老板就送了我们4支枪，
1: 嗯，
0: 啊，玩具枪，
1: 哎呦，怎么这么好？
0: 就我们在那边充电，
1: 嗯，
0: 然后结果他就走进来，哎，这什么啊？玩具枪啊，拿起来，哦，人家都教他玩，他还不会玩，人家教他玩，哒哒哒的时候，因为林维洲前一天讲错话，然后说什么老宋打电话给王金平的，而且他那天知道讲错话了以后，就拎了两袋咖啡上来，结果他才走进门，然后蒋万安就哒哒哒哒，林维洲说：“哎，拜托，我知道我讲错话，但是你也不用这样子把枪都拿出来吧。”所以那时候还好啊，他没有像现在这么强，他怎么会堕落成这个样的呢？
1: 没有，因为你从他的生命经验。我有一天跟翁达瑞哈那个同个节目，他就说他在这个美国啊最容易考律师的地方，他可以99.多%，他就是那个99.多%没有考上的那个，还考了3次，所以可能不意外吧。
0: 好吧，我们再观察吧，总有一天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非常伟大的案例来研究。
1: 没错，对，
0: 一个正常的人，家世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把自己做成这样子？
1: 是，
0: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谢谢。

0: 那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而在台湾哦，农历七月的时候，你只要想要吃的东西，通常都会跟好兄弟连结在一起。比如说，为了普渡要去买贡品啊，虽然后来记得是自己的五脏庙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分享，来，我们一开始想发挥一下想象力。如果你在夜市摆摊的话，然后呢，我们要做好兄弟的这个生意，请问一下，你觉得应该卖什么会比较受欢迎呢？哦，这里面呢，有可能有鱼丸汤哦，有可能牛排罩吃哦，那一样也可以套圈圈玩那个夜市的游戏，旁边可能还有土地公跟你说嗨，哇，好，这样的画面奇特。不过你放心啦，这个画面大概在台湾没有哪个夜市专门招待好兄弟的，但是最近哈，有一个这个展览叫做普渡大夜市，这是由我们国家漫画博物馆他们所去推出了这样一个展览。然后呢，就在这样的特殊的一个月份开始，不过它展览呢还蛮长一段时间，然后等于要把台湾各种鬼故事通通请进来，一边逛夜市一边遇见漫画里边的阴阳界啊，哇，有一些鬼怪看起来吓人，但它的背后其实是人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这项展览的策展人哈，带我们逛逛，来看看这一座连好兄弟都想来逛的普渡大夜市。那我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访问这位策展人，他叫做陈怡静哈。怡静自己以前呢，在报社也是当过好几年的记者。然后他说因为对这个漫画这个主题特别有兴趣，所以他对台湾漫画文化的推广研究这也是他的一个重心之一。那他现在，我们今天是透过线上访问的方式来欢迎陈怡静。嗨，怡静你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那个，请问一下，这个展览因为已经展开了嘛，然后呢，是因为

0: 说你们当初你就知道说，因为展期就在农历七月开始，所以才会把那个普渡然后夜市这样结合在一起嘛。
1: 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记
0: 嘿，
1: 得这个展览最初开始有那个点子发生的时候，其实是去年。
0: 嘿。
1: 因为大家可能最近会有发现，魔法阿嬷准备要在明年推出动画第二期，然后其实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小时候被，也不能说小时候，其实魔法阿嬷上映的时候我已经有点年纪，我已经是个大学生，
0: 他在好像1998年，
1: 1998，
0: 1998
1: 对，第一
0: 哦，
1: 次问世的时候是在当年98年的时候的台北电影节做第一
0: 哎，
1: 次
0: 那
1: 的放映。
0: 都快30年了耶，哈，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
0: 哇，
1: 30年之后会迎来动画二件事情。对于我这
0: 哎，
1: 样子一个动画的读者，是动画的粉丝，是非常
0: 哦，
1: 兴
0: 好
1: 奋
0: 感
1: 的。
0: 动哦，
1: 对，
0: 真的好感，但是
1: 对，
0: 他
1: 所以
0: 因为
1: 一开始
0: 是
1: 这样，
0: 动漫，他完全是用画的嘛。
1: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魔法妈妈》是一个台湾的经典动画，但
0: 对
1: 是它在
0: 对，
1: 这几年之间陆陆续续出了绘本跟漫画。然后我自己是一个漫
0: 哦，
1: 画爱好者跟漫画研究
0: 是，
1: 者，所以有这个想法说，有没
0: 嘿，
1: 有机会我们在台湾做一档从台湾的民俗跟台湾的人鬼之间的故事切入的展览，是这样子
0: 嗯，
1: 发生的。那去年在跟应该是国漫馆还有文化部的伙伴在讨论的时候，就在想，那如果真的要做，是不是就在明年的鬼月来做吧？是这样发生。
0: 哦，就这样连结啊，因
1: 对
0: 为
1: 啊，对啊。
0: 我那个我们在录音之前，我还跟怡静在聊，我说哇，我觉得这个点好赞哦。你知道我们全台湾各地有各种特色的夜市，对不对？大家标榜都说我们这个夜市可能有什么好吃的啊，对不对？特别好玩的，或者有的比我是最大的哈，我的是怎样？但是当然没有人敢比，说我这边是专门给好兄弟来的。
1: 我觉得这个点子真的是
0: 嗯，
1: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虽然有想到说，我可以把它跟农历七月啊、普渡啊这些不同的民俗事件把它 combine 在一起，但
0: 嘿，
1: 是真正把它落成一个夜市，其实要归功于我们策展的团队，就是这次跟文化银行合作。那文化银行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年轻然后充满创意的团队，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来做一个台湾最亲民的东西，叫做夜市。然后
0: 嘿，
1: 想办法去用夜市的形式这个框架来把
0: 嘿。
1: 台湾漫画放进去，所以魔法阿嬷其实只是其中一部，但是魔法阿嬷有2个摊位，一个是香菇摊，一个是鱼丸
0: 哦，
1: 摊。
0: 我们先讲，因为必须让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魔法阿嬷》这部动画不是太了解，因为你们这一次展览馆的外面就有那一只黑猫，对不对？
1: 有骷髅。
0: 啊，骷髅，骷髅就是《魔法阿嬷》里面的，那就是它是很重要的，算
1: 哦，他
0: 是。
1: 是重要的角色哦，
0: 对，而
1: 对，
0: 且你知道我当时对魔法阿嬷印象我最深刻的，我觉得那个梗太有趣了，是小那个他孙子想要把阿嬷卖掉那一种，
1: 其实是骷髅怂恿他说
0: 哈，
1: 把你
0: 嘿，
1: 阿嬷卖掉，所以我们对这句话会很有印象，
0: 对，
1: 就是卖掉你的阿嬷。
0: 那你可不可以简单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有的人如果没看过这一部动画，那个魔法阿嬷她到底在讲一些什么？为什么会变成你这次展览一个非常重要的 key 呢？
1: 我觉得《魔法阿嬷》这个故事，它因为它是1998年第一次在台湾做播映的动画电影。那
0: 嘿，
1: 当时是由黄黎明老师编剧，王小弟老师担任导演跟监
0: 是，
1: 制，以及现在台湾的漫画家麦仁杰担任动画导演。那
0: 嗯
1: 这个故
0: 嗯。
1: 事在讲什么？就在讲说，豆豆的爸爸因为车祸受伤了，所以豆豆只好去住在阿嬷家。因为妈妈没办法一直照顾，就是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嘛，照顾豆豆嘛。但是阿嬷是一个有可以看到鬼的道士，他其实他的本
0: 哦，
1: 质是一个卖鱼丸汤的阿嬷，但是他同时也是个道士。
0: 哦，他也是一个道士，就
1: 对，
0: 他
1: 他
0: 有
1: 是一个
0: 阴
1: 道
0: 阳眼
1: 士，
0: 那样子，
1: 是，他可以知道说，
0: 哇，
1: 可能有些鬼魂他怎么，比如
0: 是，
1: 说，所以阿嬷会去帮忙收一些可能，
0: 啊，
1: 亲戚朋友啊往生之后，他去帮忙引路或者等等
0: 嗯
1: 之
0: 嗯
1: 类的各
0: 嗯，
1: 种处理人跟鬼之间的事情。那
0: 对。
1: 在这个短暂的相处中，豆豆一开始是会觉得阿嬷好烦、好吵、好讨厌，然后好怪力乱神哦。可是渐渐的跟阿嬷相处出感情了。那但是他在也是在阿嬷家不小心打开了那个封印恶灵的罐子。
0: 就是阿嬷收回来的那一些，把它封印起来
1: 对
0: 那
1: 对
0: 些
1: 对
0: 恶
1: 对，
0: 灵啊，
1: 被豆豆不小心把它打
0: 哎
1: 开了，然后这些恶灵
0: 呀，
1: 就飞出来了嘛，就开始
0: 是，
1: 要跟豆豆啊，跟不同的人发生，在怂恿他们去做点坏事，然后就卷进了这个奇幻的冒险。那恶灵就告
0: 对，
1: 诉他说，你只要收集阿嬷的3滴眼泪，那你就可以回家了，你就可以离开阿嬷了。 所以他才想把阿妈卖掉。
0: 是，
1: 但是后来他就没有卖阿妈，
0: 因为后来这个过程当中。

0: 越相处，祖孙俩就培养更多的感情了。
1: 是，而且在那个故事的背景架构中，其实就是在农历七月。那七月的时候，台湾人会干嘛？会普渡嘛？
0: 对。
1: 那在这个动画电影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角色叫做小扁，它是一只蛇。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小扁被压得扁扁的，它永远都是因为太弱小，在普渡的那个现场吃不到东西，就它很饿。
0: 对，我记得当你看那么早，将近三十年，这个动画，坦白讲，他很多的故事的想法是真的很有创意，很前卫耶。
1: 对对对，这个 IP 其实真的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是即使它是98年上映到现在，后来大家可能都还有印象，它在金马影展的时候其实没有拿到金马奖，因为被认为是怪力乱神。但是这部作品它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播映过，而且它进入了台湾的中小学，它学校也会放。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世新大学的跟大一新生做演讲的时候，我就现场调查大概80个传播系的学生说，诶，你们有没有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啊，你知道超过半数的人读过魔法吗？看过魔法吗？
0: 哇，
1: 我很感动耶，因为对，可能现场看漫画的人还不到 10%， 但是看过魔法吗的人超过一半以上。
0: 真的，因为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故事，这里面又很温暖。好，那所以就说我们让大家了解，你看原来魔法阿嬷，那它涵盖的内容蛮丰富，至少先从这个农历七月这有 keep 住这样。然后呢，那所以你们展览外面那个库罗就好大好大，
1: 那个就是拿来指路，告诉大家说这里有很厉害的展览哦，来看吧。但是你不用买阿嬷，
0: 太有趣了。所以你们那个整个展览就把它当作夜市这样摆摊吗？一摊一摊的这样吗？
1: 目前是这样做没有错，就是我因为国漫馆的空间是比较零散的，所以我们一共在三个展间进行了9个作品的展示。那每个作品会有自己的摊位，那个摊位的概念也是由文化银行的伙伴来做设计，从漫画里面去寻找连接点，然后让每一个作品有一个相对应自己可以被理解，然后比较长明可以进入的一个展示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像鱼丸汤啦、牛排店啦、弹珠台啊，甚至还有套圈圈，也有梅花糖摊。
0: 真的好台湾的夜市的感觉哦。
1: 可是不好意思，不能买。
0: 我倒是很好奇，虽然不能买，但是因为规划对象是让好兄弟可以来的夜市啊，你们有没有设计一些什么代币啊什么之类的？
1: 我这个人对于基本上啊，我说实话我还是非常怕鬼的，所以请不要来找我。
0: 可是你们做了这样一个大张旗鼓的展览，然后你还真怕好兄弟来看展览吗？
1: 那我可能真的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讲这件事。因为虽然我应该是这样说啦，就这几年我就常常在想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说台湾的故事。你看我是一个从小这么怕鬼的人，而且我怕到什么程度，我是怕到睡觉的时候要用棉被把脚裹起来，怕被鬼拉走的怕。
0: 所以你不太敢看恐怖片那一种？
1: 不敢看恐怖片，然后不敢看恐怖电影、恐怖动画等等，只要有鬼的我都怕。但是漫画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是因为漫画的阅读是自主性的，节奏在我的手上。我怕的时候我就把它盖起来放旁边，
0: 或者快一点翻过去这样。
1: 是是是是是是是。而且以前我记得我到农历七月啊，就我妈不是都会交代说什么，你不能去海边啊，不能洗衣服，不能吹口哨，不能有人喊你的时候不要回头，就是有超级多种不能。但是因为我在跑教育线的时候，每年我大概都会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到了万圣节，不管是大学、中学、小学，都有各种不同的万圣节活动
0: 啊。
1: 我那时候就会想说，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奇怪，我们这么喜欢玩万圣节，这么喜欢扮鬼，可是我们超怕台湾的鬼耶。
0: 对，我们在万圣节玩得很嗨，但是呢，在农历七月你就看到禁忌真的非常非常多。
1: 我们为什么这么敬畏的对待农历七月？某一个程度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其实看了很多西洋的电影小说，里面把吸血鬼所有不同的鬼，他们都有他们的故事性，他们都有他们的人性，
0: 对，
1: 所以你去扮演他的时候，你好像没有那么害怕。或者是万圣节在国外的各种文化的传播里都告诉你，它是一个与鬼欢庆的时间，或者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时间。
0: 对，
1: 所以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其实从可能有段时间以前开始，觉得哇，我们对待鬼月的方式跟西洋人很不一样。是这样的想象。
0: 所以当然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展览普渡大夜市用这样一个方式也蛮有趣，也许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恐怖，不用太担心，然后觉得还蛮有趣的方式重新来接近这样的主题。但是因为最主要是国漫馆的活动嘛，所以

0: 一定是跟台湾的一个漫画有比较多的连结，就是在台湾的漫画又以这样的主题跟鬼怪有关的，基本上算多吗？
1: 基本上算多吗？我想想，我觉得因为台湾漫画现在在整体的漫画市场里头的比例还没有这么高，大概一年我们可能在市场上你看得到的商业型的漫画里头，台湾漫画的比例可能还不到 10% 或 8%。
0: 我们的作品还不够多，但是因为现在台湾不是都有金漫奖了吗？
1: 是，
0: 我们就想说
1: 持续在增加了
0: 但是因为它的数量本身没有那么多，所以在题材上啊可能
1: 我觉得这个有点有趣因为在我15年前或接近 我第一次跑台湾漫画可能是2004或05年的事情，那时候其实能写的台湾漫画很少，就是我们跑新闻会想要找一些有趣的题目嘛，
0: 对，
1: 那时候我就是只要有一两部出来我就可以写，
0: 嗯，
1: 可是现在的状态是已经多到我觉得我已经不用去特别挑出来都有东西可以组合成一个好看的展览或者好看的题目所以它虽然整体的比例少，可是它其实一直在往上增加，一年可以有三四百部这样的东西发生，
0: 那题材也算是非常多元嘛
1: 题材是变得蛮多元的了
0: 所以不容易这一次在那个展览里面因为是有九部漫画嘛，
1: 对，
0: 好，那等一下我们回到节目中，我们就会请怡静来跟大家介绍，如果这一个展览因为里面真的很像夜市好多个摊位各有各的特色，各有不同漫画的一个故事，那等一下我们再来介绍。因为一开始谈到魔法阿嬷，那演那位阿嬷就是文英阿姨那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一首她唱的歌曲，真的是虽然不是魔法阿嬷里面那个歌，但是真的也很无厘头很搞怪，而且她重新的把徐怀钰那一首经典歌曲然后唱的真的很有魔法阿嬷的 style 这样好，我们先让大家欣赏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中喽。

0: 哦，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很可爱，就是文英阿姨唱的，叫做《怪兽》，只是她用台语来演唱了哈。好，听不懂台语的朋友会觉得那个音乐风格充满了想象力跟趣味哦。而今天呢，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最近在我们国家漫画博物馆正在展出一个展览，就叫做《普渡大夜市》。刚好今天播出的时候还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哈，过几天就要收尾了。但是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月份里面，有的人说哎呦，这个不太敢出门，或者我不要太晚回家哈。但也有的人说这是一个月份叫平安月哈，所以就说所谓的人跟鬼阴阳之间哈，其实不是这种所谓的对立的。在台湾这里我们有很多温暖，而且呢坦白讲祖先也是嘛，这是我们招待的对象这样。好，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策展人陈怡静，请怡静来跟大家介绍。好，怡静，你说你们这个展览是有分几个展场？
1: 哦，谢谢陈明，我们这个展览有三个展场。
0: 哦，三，你们分，那是三个展场是有不同主题噻？
1: 有诶，因为其实国漫馆是一个比较，大家如果去过这个园区会觉得它非常的漂亮，还有很多不同的日式时期的宿舍，所以我们的展览其实是分在三个空间里面。那我可以先讲一下，就第一个空间叫做 S 馆，这个空间的本身的硬体名称。那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这个空间里头做的是主题的命名分区，叫做共生的日常。因为我们整个展览的标题是普渡大夜市，当代台漫里的人鬼日常，那就代表说我们当时选件的时候就希望选的是在漫画里面 有去呈现人跟鬼之间的相处的这样子的漫画。所以在第一个展间 S 馆的共生的日常选了什么样的作品呢？我们选了魔法阿妈、引路人、阎王帖、不可知论侦探和天国餐厅。这五部作品里面非常有趣哦，它五个作品有五个样子，但是它在讲的事情都是人跟鬼之间的相处，以及我们如何去，比如说其实阴间可能也是有秩序、有人情味的地方，然后有一道你永远吃不到的菜肴，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往生了，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往生的世界里面还得到一种满足？在这个展间里面的作品很个性上很不一样，可是在谈的事情都是台湾人，其实身边我们可能都有好兄弟跟阿飘。
0: 因为那些有可能是我们亲人啊，对不对？
1: 对呀、对。
0: 然后所以说在第一个这个展间，就五部的作品、
1: 对，有五部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五部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思考它，是它每一部作品都有台湾民俗的元素。那漫画家就很像一个引路人，把这个民俗的元素拆开来，但是他们转译到漫画里头去，让大家去在故事里面读到一些台湾的东西，可是他又不会这么枯燥乏味。举例来说好了，像引路人这个作品非常的热门，它是一个网络的条漫起来的作品，已经连载应该到明年是十年了，那也出了八本的纸本书。这个漫画在讲什么？人往生之后，请大家思考一下，台湾人往生之后会先遇到谁呢？是牛头马面吗？还是黑白无常呢？
0: 又说会是你的亲友来带你？
1: 对，是哪一种？但其实都不是，其实是土地公。
0: 哦，在我们的
1: 传统的
0: 观念里面是这样子。
1: 其实台湾的民俗里面，台湾人往生之后先遇到的是土地公。那引路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民俗的取材架构之下，他去做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叫做引路人。里面有谁？有土地公，有七爷八爷，有阎王，这群人就是来带着已经死亡的人怎么样走到下一个可以到去，可能是比如说那个我们讲说转生的世界，
0: 对，
1: 或者是投胎的世界。但是在那条路上他可能有很多遗憾没有完成的，谁来帮他完成？谁来帮他化解那些心里的难受？
0: 所以这个引路人基本上就是那个其实算一个团队耶，怎么样从阳间然后引到阴间，这个它是一个团队一个组织。
1: 还有逃走的人怎么抓回来。
0: 所以所以他的那个故事本身的主轴就是会在讲说这一段从阳间到阴间发生的一些故事，是不是？
1: 它其实是很多小故事组成，很多不同的人的小故事组成的，就有点像天国餐厅也是这样子。天国餐厅是台湾的漫画家

0: 家阮光明在早期的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他在讲的事情就是人往生之后，应该这样讲，人死前会最想吃到什么东西。我曾经想过这件事、欸、如果说、我等一下就要死了，那什么味道是我可能在死前最想吃到的
1: 东西，最想念的。
0: 那可能牵动着是你这一辈子的记忆跟你心中的遗憾也好，或者是念想也好，这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所以这些故事里面充满了台湾人的人情趣味。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阎王帖跟不可知论侦探又是另外两种不同的模式。阎王帖创造了一个非常漂亮有趣的阴间故事，然后又很幽默。而且在展场里面，我们甚至为了阎王帖重新，我们的漫画家重新去画了一个空间，有点像因为我们本来想做成纸扎屋啊，但是很怕得罪，就是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啊。
1: 对，
0: 所以我后来盖一个新
1: 的房子。你如果真的做纸扎的那个人形出来的话，怕真的好兄弟来逛你们这个普渡大夜市，
0: 担心里面会过于太凉，会冷。
1: 看来策展人比较担心这一点呢、啊。
0: 我蛮怕的，而且那个纸扎屋的那个，它比较脆弱。我们其实要在那个房子里面展示漫画家柚子的原稿，我们在里面展了接近20幅的原稿，是现场非常少见可以看到的东西。漫画家他用毛笔画完整本的漫画，所以原稿的笔触你可想而知有多美。
1: 可以看到他的手稿吗？
0: 可以，
1: 哇，好幸福啊！
0: 看得到，哇，而且你会在那个看起来像纸扎屋的屋子里看到，是，等于是你会走进一个屋中屋，
1: 就是那个氛围还是在的。是吧？好，但
0: 是
1: 真的，因为看到是漫画家的那个手稿，哇，这种感觉很特别。所以《阎王帖》的作者是叫柚子嘛？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那个中元、那个什么中秋节会吃的柚子。
1: 所以
0: 这次展览主角也是他画的
1: 哦，就是他有画那个就是台湾长明的一些街景，就对了，是吧？
0: 哦，里面有好多街景，大家如果到现场去，请一定要去找一下。因为柚子他就是会画台湾的街道啊，会招牌等等的。可是因为他毕竟是在模拟一个阴间会出现的画面，所以他就会把招牌上面的字换掉。比如说他可能是什么，
1: 比如说换成
0: 当刀山下油锅之类的。
1: 地名得改哦，地名得改，要能够区隔出来这是阳间还阴间这样子。
0: 是的，所以大家去逛的时候有很多细节可以慢慢看。
1: 这个好，所以你说第一个展间，因为魔法阿嬷、引路人、阎王帖、天国餐厅、不可，
0: 还有一个不可知论侦探，它是一个推理漫画。
1: 哦，那推理漫画也跟这个阴间有关啊。
0: 有哦，推理漫画这一部漫画里面啊、它的第一个主题就叫做那个叫什么舍身罗汉。舍身罗汉原来我后来才知道它是台湾的一个很早期的一种习俗，它是有一点像是活人献祭耶。
1: 哎呦，
0: 然后这个东西它、
1: 啊、
0: 这部作品它真实是来自于两位作者，就是它是一个编剧跟一个小说家跟一个漫画家的合作。他们其实是透过 CCC 创作集的媒合，然后透过台湾的史料跟新闻报道去寻找可以转译的真实事件。所以你们也可以在这个展览里面看到他们是如何创作出这个作品的。然后呢、这个作品我们是用弹珠台的方式来呈现。
1: 弹珠台，那我很好奇，弹珠台是那你要怎么样把漫画融进来呢？
0: 其实它是一个概念，因为文化银行的伙伴在做策展的时候就在思考说，夜市里有哪些邮具是属于比较让你有一种弯弯曲曲寻找路线的东西，那就是弹珠台了。
1: 对，
0: 因为你的弹珠掉下来的时候，它要经过正确的路径才会掉到你要的洞。
1: 那弹珠有特殊？有一些什么造型吗？画面之类的。
0: 我们是在那个弹珠台的本体上面有漫画可以让大家看到，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去真的玩它，因为会坏掉。
1: 等一下，你们这里有很多东西就基本上就只能看，你不能去碰的，是不是？
0: 是，我们希望你们感受它，但不要摸它。
1: OK， 所以这个摊位虽然说是摊位，但不会有人在那边顾就对了啦，是不是？
0: 会有人来。顾展啦，但是举例来讲，像天国餐厅，我们给他一个牛排摊，
1: 对，
0: 然后那个牛排摊上面的，包括是酱料碟啊、酱料罐啊，或者是餐巾纸啊，其实上面都是有漫画的元素在，就是有非常多小小的巧思，连菜单都是阮光明的金句。
1: 哇，
0: 有一些可以动手，有一些不能动手，所以可以先请问一下展务人员或者是看上面的标识，不能动手，我们都会提醒大家。
1: 所以说因为在第一个展间它基本上就有五本漫画。那这个五本漫画又各自有不同表现的形态。所以魔法阿嬷就是鱼丸汤之类的吗？
0: 它是鱼丸汤跟香菇。

0: 炭，因为豆豆豆豆在阿嬷家的时候，其实阿嬷家有很多角落生物，就是那些长出来的香菇，其实都是灵体。
1: 那我只是很好奇，如果现实，如果我们到夜市，真的那个鱼丸汤啊，它就是那个滚烫的、冒烟的那一种。那你们这个是，就是说以鱼丸汤这一汤来讲，它是怎么去表现出来的呢？
0: 我们用也是用菜单
1: 哦，也是用菜单，
0: 然后把那个除了菜单上面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法妈动画在制作的时候的团队名单。巨大的团队名单、哦、然后以及分镜啊、场景啊、角色啊的设定、我们就把它做在菜单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面的桶、就是那种装滚烫的面的桶子、桶身上面我们就上作者的介绍。
1: 哦，
0: 等于是运用不同的那个怎么讲物品的面积啦，
1: 对
0: 外观去做一些变化型。
1: 哦，了解、所以不是说真的在这里可能会看到魔法阿嬷或看到库罗的那个漫画的那个样子，直接在那个摊位上
0: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角色的输出。
1: 哦，
0: 但是我们把它融入摊位里面了。
1: 哦，融入摊位。所以那问题是那个菜单是很大一张吗？还是说
0: 是
1: 可以去翻的呢？
0: 可以翻的，
1: 可以翻的。
0: 对，
1: 哦、
0: 对，
1: 所以那我大概一进这样介绍，我慢慢建构出那样一个空间的一个画面感了。所以五部的作品里面，它各自的一个展现哈。所以天国餐厅也是用菜单吗？你刚刚说
0: 天国餐厅是一个牛排摊
1: 啊、牛排摊、
0: 嗯。
1: 那牛排通常都会有写什么菲力牛排啊什么？什么？我知道，你们的菜单
0: 上面是金句
1: 啊，
0: 阮光明的心灵鸡汤的金句。
1: 但是就是说，在这一些五部漫画里面，真正他的漫画展现，大部分就我要看到跟漫画有关的图样的话，是纯粹都是平面的，还是说他有的一些是动态的呈现呢？
0: 动态呈现上，我们像魔法阿嬷是有影片的播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魔法阿嬷一的时候的动画片段，以及我们也预告了明年动画二的一些小彩蛋，所以你们可以在里面影片里面看到明年动画二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包括阿嬷变老了，豆豆长大了，库洛变胖了，类似这样的画面。
1: 哇，这是在现场看到片段，那个回去齁、再想办法找一下影片呢、那个真
0: 的
1: 很有趣的齁、所以那阎王帖刚刚说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
0: 看起来像纸扎物，但是我不能说它是纸扎物、
1: 但是也是都等于是文字的方式呈现比较多嘛、
0: 其实不是哦，其实所有的作品你都可以在现场看到他们的漫画，只是它错落在不同的作品的物品上面。那阎王帖是一个幅度最大的展场
1: 哦，
0: 它的
1: 为什么
0: 它本身，因为我们在屋子里面再盖了一间房子，
1: 嘿，
0: 我们做了三道展场。
1: 你那个房子是阎王殿之类的吗？
0: 不是，是柚子重新画的关于阴间的街道、所以上面会有什么猛鬼补习班，类似这一种、然后当铺，所以光是在外墙都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
1: 哦，
0: 你走到屋子里头就可以看到柚子的原稿。
1: 我请问一下，柚子画的它最主要是街景，还是它真的会有一些阴间的这一些？你知道齁、灵魂啊，
0: 好兄弟。还有街景跟小鬼都在里面。
1: 哦、
0: 所以里面有超级多细节。
1: 所以这五部的作品你如果真的要仔细看，那也相当的时间哦。
0: 对啊，而且柚子因为还是我们的主视觉的主要画画的作者嘛。
1: 对。
0: 如果只看我们的主视觉，那个真的就是鬼在逛夜市欸。
1: 哇，
0: 他把那个黑白无常跟就是也是有神嘛，像黑白无常是神，那他放在里面的时候，他让黑无常跟白无常身上会挂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电风扇，因为很热嘛，台湾都会带一些随身的小电扇，都会在里面看到，所以主视觉里面就有很多细节可以观察。
1: 里面还有画现在很流行那个随身小电扇那样子啊，
0: 是，而且比如说什么吃珍珠奶茶呀、吃香肠啊，然后炸咸酥鸡啊、然后甚至我们的主视觉上面是有一个牌坊的。采访上面跑马灯是欢迎光临普渡大夜市，柚子超可爱。台湾人怎么讲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他的字就是欢迎光临。
1: 对对，因为没办法那个每个字都讲清楚，那好累啊，
0: 对，
1: 一天要讲那么多遍哈。诶，不过怡静我请问一下，因为一个是从不同的作品来呈现，但是我是很好奇，如果就漫画本身，因为这刚刚我们先以刚刚讲这五部作品来讲，因为我们在画所谓的这个鬼神哦，尤其这个好兄弟这样的一个造型，你觉得

0: 台湾就这几部漫画，他们走的是比较写实呢，还是那种是非常超现实的、后现代的，还是非常古典的？哎、
1: 啊。这几部漫画其实我们选的有一个相同的原则，就是它是人跟鬼之间，所以他们基本上这些鬼长得都像人，但是你会看得出他可能爆头啦，或者他的腿断啦，
0: 你看得出来他不是人，但是
1: 你知道他不是人，
0: 他又其实比较接近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的一个模样，
1: 就是每个作者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0: 哦、
1: 但是这几个故事多半都还是以人形的这个灵体为主去跟鬼、
0: 所以
1: 是有趣。
0: 对，因为同样的同样是漫画，但是在处理这类题材、因为漫画家他的一个造型，他的一个观点可能不一样嘛。
1: 是因为他就不是怪，不是妖怪，不是鬼怪，
0: 对对对，
1: 而是鬼魂。
0: 所以我们看到的会觉得其实并不是让你觉得就像在恐怖片一样那一种让你觉得哦这个造型蛮惊悚的，不是那一种造型。
1: 这几部都不是，这几部都是走温馨的、人跟鬼之间的日常的故事。
0: 了解。
1: 但是你看了你会很有感性，因为它就像我们的身边的人一样。
0: 对对。因为我们说这些所谓的灵魂也是我们的亲人齁。祖先他们变的。
1: 其实我们做这个展览有一个蛮大的目的，是因为这些作品里头九部作品通通都用到台湾的不同的民俗的元素、但是因为他们把它落进故事里之后、所有的东西会来得很自然。但是我们因为也是因为在做这样的展览，就会希望说诶你们来看完展览或者看完漫画之后、也稍微拿回一点点知识量。所以我们在每个展场、就是每个展的每个展怎么讲每个作品的旁边都会做一个民俗的小有点像小词典嘛，去说明，比如说普渡，
0: 对，
1: 这个民俗的元素是怎么来的，然后或者是说，引路人，或者是说像舍身罗汉，甚至是千王歌，每一个作品都可以找到一个关键字。那这个关键字是我们请民俗专家张静伟帮我们写的，所以他一共写了十组的关键字，大家也可以到现场找找看。
0: 要找那我们因为待会我们要介绍另外两个展间，但是我请问一下、光这个展间你认为大概至少要花多少时间你才能够真正看得比较仔细？
1: 可能至少要超过半小时哦。
0: 哦 OK、
1: 你可以给每一个作品大概哇这个可能不到十分钟，
0: 这个慢慢看，说不定有的人特别喜欢其中哪一个故事。
1: 对、因为有很多细节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翻翻看。
0: 对，这是
1: 故事我们藏在菜单或其他的地方。
0: 得仔细翻了，得仔细看，
1: 对对对，
0: 角落里也要注意一下。
1: 对对对，甚至像天国餐厅的菜台是可以打开的。
0: 哦，这样子。
1: 每一个问我们有对作者的 QA 就放在菜台里面。
0: 还
1: 是可以看到作者的回复。
0: 可以打开，所以是参观者可以自己去打开吗？
1: 有些东西是可以打开的。
0: 哦。
1: 但是你不要把它带走就好。
0: 来到这里基本上你大概看完这个展览，你不但对台湾至少你会了解好几部漫画的作品，还有就是说对这个台湾民俗、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意象，其实我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要介绍另外的展间作品哦。

0: 那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刚才听的这一首歌来自蔡昌宪加上陈珊妮唱的，叫做《不会诶雅琪》，也就是说夜市里边没有火，没有照明，那这样子哟，你说哟，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夜市？但因为刚那一首歌是情歌啦齁，他们因为觉得约会更好这样子齁。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介绍齁，这是我们国家漫画博物馆正推出的这样一个展览，就叫做普渡大夜市。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策展人陈怡静。好，怡静，我来请教一下齁，因为我其实还没有听你介绍之前，我就在想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去把那个就是专门让好兄弟来的夜市比较意象具体化、具象化。我就会想到刚才那一首歌，就不要有电灯，你知道吗？
1: 好，
0: 因为会有鬼火。会有自己自带那个绿光，所以这是一个不需要光源的夜市。
1: 好恐怖哦。
0: 对，就是有点恐怖，但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我想说要是有真的有这么一个夜市齁，我想就算不只是好兄弟，可能也有好多人想要去打卡试看看。那我很好奇，因为你自己虽然是这个媒体出身，但是就是说你很喜欢漫画嘛，哦，
1: 对，
0: 那所以我认为你应该也有你自己的想象力啊，哦，如果你自己把它视觉化的话，你会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1: 你指的是说，
0: 就是
1: 有鬼的夜市吗？
0: 对，只让好兄弟来的夜市。
1: 我觉得他们吃的东西应该会很荒谬吧，就是会很像那个引路人里面有一些会吃的奇怪的什么意式大骨面啊，然后人血馒头啊，类似这种，就是我想象中啦。但这我现在的想象就会呈现我对于鬼的一个刻板印象是他们是恐怖的。但事实上鬼真的这么可怕吗？我其实或许不尽然。做完这个展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们比较亲近了。
0: 但是你刚刚讲，若我们以前面那个五部漫画的展节，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夜市开在阴间的夜市，它其实也可以很温馨的。齁，
1: 对，现在感觉上是可以了。
0: 因为每一次因为之前看过墨西哥他们有所谓的亡灵节嘛。
1: 对。
0: 齁，然后你知道那部电影齁。
1: 我非常喜欢的。
0: 对，可可夜总会 对不对，我也是看了那部电影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上大家对亡灵的态度，像他们的亡灵节，那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他们把祖先家人的照片拿出来齁。然后那是一个唱歌跳舞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诶，奇怪，好像外国的很多的那个节庆跟这个有关的，然后跟台湾这边真的是不太一样齁。
1: 嗯，
0: 不过想象一下我们的一个背景，因为当初你知道过黑水沟来到这边，因为械斗啊，所以为什么普渡的习俗这么普遍齁，当初的那样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过程跟历史，所以说

0: 可能就在台湾人心里面就埋下一个种子，因为普渡所连接到的是一个蛮悲伤的一个过去，
1: 嗯，
0: 但是可能时至今日，就像我们今天听到怡静的分享，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宽广的方式，然后去看待这样一个观念跟意象了，好，那另外还有两个展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想特别讲一下，我们可以先从零七宿舍这个展间开始。在零七宿舍这个展间，我们展两件作品，然后这里的分区的主题是女人啊女人，那些有声与无声。那这个东西的设定，我们其实做了两部作品的展示，一部是台湾的漫画手娘，另外一部是一个短篇漫画叫做地上的天国，但是它是出自起昙花物语这个短篇集里面的其中一个篇章。那我想先首先讲一下起昙花物语这个作品。起昙花物语它其实是台湾小说家杨双子和漫画家新奇回收日合作的。
0: 杨双子的作品啊，
1: 对，杨双子的作品，双子在跟小我们都叫他小一，小一合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想着我要同时出小说跟漫画，然后是这两部作品一起被呈现，让我们看到一个文本有两种被诠释的可能
0: 啊，好棒！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那选这个作品在这个女人爱女人的展间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个作品在讲的是关于冥婚的故事。台湾女人好可怜哦！
0: 地上的天国在讲冥婚的故事。
1: 是的，是的，《起昙花物语》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篇，就是总之来这样说好了。台湾的女人啊，其实就是未婚的
0: 哦，对，就是你入不了宗祠，他会觉得你就是孤魂野鬼了。
1: 是，所以会需要结婚，死了都还要结婚，不是一件很惨的事吗？
0: 哎，而且
1: 当代来看是这样，
0: 不能自己做主，
1: 对，你还不能自己做主。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1930年代的台湾台中，因为要符合这个时代，在这个摊位上我们做了棉花糖的设计，棉花糖摊，原因是因为地上的天国其实是一个百合漫画，就是它充满了女性之间的情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甜甜的有少女感的，可是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这是一个无声与有声的展间，女人以前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为自己的命运呐喊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展间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有声音的设计。有声音的设计怎么设计呢？我们邀请台语诗人温若乔从杨双子的小说文本里面摘译了一段文字出来做台语翻译，同时在现场用声音朗读给我们听。我们希望回到1930时代的台湾，其实少女们用的语言就是台语，去把那个东西给拉出来。其实现场听的时候我自己都会非常感动，若乔现在正在翻译杨双子的台湾没有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合作。
0: 他要把它翻译出台语版本来。
1: 他正在做翻译版。对，所以在现场你可以看到杨双子的文本，新奇一的漫画，以及温若乔的关于这一部作品的合作的摘译。那这是以及他听到他的声音。好，那我们回到隔壁的那个空间，展的是手娘。手娘是一个台湾的女鬼的故事。那为什么台湾的女鬼？台湾这么多女鬼啊。台湾有好多地鬼都是女鬼啊。
0: 台湾的女鬼我觉得最经典就林头姐，你知道吗？
1: 没错。
0: 真的挥之不去的印象啊。
1: 但是为什么台湾女人好可怜啊。他们的力量都要死了之后才能被展现。她死了之后才能去为自己发出声音。手娘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存在。但是在漫画家巧闹闹的这个手娘的漫画里，其实她在讲的事情就是关于性别这件事情的牵制跟差异。这部作品现在在世界上已经卖了12个国家的游戏版权出去了。
0: 所以这是最近这几年的作品吗？
1: 没错，它是非常当代的作品，然后它在应该是19年的时候还是2022年出版了第二集，我有点不太确定，有时序有点混乱，但现场可以看到这个书的本体。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授权到世界上12种语系，同时比如说像是日文版啊、法文版啊、乌克兰文版。我觉得非常神奇哦，这是一个受到为什么台湾的一个女鬼故事会成为世界上的人都喜欢的漫画呢？这也是一个我们在现场的展览中有稍微提到的东西。
0: 它虽然是设定是女鬼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可以在现代那么多国家都可以有共鸣，那代表他在讲的一些观念，这是包括西方国家他们也可以理解，这在讲这个性别平等还是怎么样吗？
1: 因为这个漫画里头讲的就是那个年代的，可能在非常清朝末期的时候的台湾的女性受到礼教的限制，
0: 对，所以
1: 有很大的婚育啊、家庭啊、社会压力啊，所以他们是不可能去寻找。

0: 导致我的。
1: 所以他在讲那么传统的一个故事啊，但是
0: 讲说对，没
1: 错，因为是最近这几年才画的，他有把比较现代思维放进来吗？
0: 有，他创造了一个新的角色，叫做杰娘。杰娘这个女孩子是个、嗯、也是在当时的一个清朝的女性，但是她是思想比较前卫的。嗯
1: 哦，
0: 她就是在里面扮演了一个现代女性的角色，虽然这个角色拿到现代可能也没这么现代、
1: 欸、
0: 但是她就是当时没有
1: 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得了了，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故事是围绕着守娘和结娘发生的、哦、那你再仔细思考一下、嗯、守跟结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守节，其实漫画家要去打破这个守节的概念、
1: 哦哦哦，对，以前女性被很多的礼教的框架束缚，哈、哦，
0: 对，当你的老公死了，你是不可能嫁人的，
1: 没错，
0: 很难再嫁的，
1: 哦、
0: 你要守节啊，就是这件事情。
1: 所以一
0: 个
1: 叫守娘，一个叫节娘，
0: 没错。
1: 哦，但是透过的、嗯、就是至少节娘代表是比较现代的一个观念跟思维，这样就对。
0: 是没有错、嗯、而且漫画家小猫的风格非常的独特跟优美、嗯、他的画的笔触啊非常非常美丽、
1: 哦、
0: 我觉得这是最吸引到国外读者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哦、那难怪，因为我想说这么传统的故事、嗯、为什么国外读者，所以因为漫画那个视觉上的一个感受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它的艺术性很高之外，它里面所要讲的关于传统、嗯、去突破传统的这个现代观念、嗯嗯嗯嗯、也是受到国际上很多出版社喜欢的
1: 啊、哦所以那我很好奇，那守娘的方式是怎么去呈现的？
0: 我们用了一个套圈圈的摊位
1: 为什么呀？为什么是套圈圈、啊、
0: 我觉得我们的企划真的很厉害、嗯、就是吴海洋的伙伴就说
1: 这么优美的甚至带的我觉得有点凄美的感觉的故事、
0: 嗯、为什么用套圈圈、啊、因为我们女性身上的枷锁真的太多
1: 哦。
0: 那就是一个圈套，不断的套住我们的圈套。
1: 哦，那很好奇，那个漫画的元素是结合在套圈圈哪一个部分啊？
0: 漫画的元素我们在现场做了很多飘逸的、有点像是布幔的输出，然后让漫画的分镜用布幔的方式去呈现。
1: 哦，用布幔。
0: 所以你走进展场，会觉得你就走到漫画里面了。
1: 哦、oh, ，所以那个圈圈上面没有任何漫画的元素。
0: 啊、有套圈圈的地方有小小的人形。小小的女性的人形，然后身上就挂着圈圈、
1: 哦、
0: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像是有趣的展台，但是不能真的玩。
1: 来哦，我、哦、不能真的玩，
0: 不能真的套，哦、我们怕那些展品会坏掉。
1: OK， 所以非常的台湾夜市的形象，因为套圈圈这也蛮常见的哈、
0: 哦。
1: 打弹珠前面讲到的，
0: 对对 对, 对,、哦、对, 对, 对。
1: 那所以这个是用这样一个方式跟意象哈、哦，哇。
0: 是
1: 当然觉得这里面除了兼顾美感也兼顾了一种互动的趣味性、欸、
0: 我觉得这个展间我们其实最大想要呈现的应该是为什么台湾的女鬼故事会变成世界的女鬼，就是她走上世界，那这个东西就是落实了我们讲的那个越在地越国际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当今天台湾人谈的是台湾的故事，世界上对你感兴趣的时候、就是代表我们有一些价值观是世界普世性价值都接受的价值观，
1: 对，因为看起来好像是用民俗来包装、
0: 对，
1: 照理来讲我们说讲的是非常传统年代的故事，可是只要在这里面其实你有去表达出以现代角度创作者所想要说的一些话，那真正引起共鸣，这才是这个漫画可以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可以有欣赏他的人，
0: 没错没错，他就是那个主题的那个同时性，
1: 所以听起来我觉得那个对台湾的漫画将来这个走遍国际其实是真的越来越有信心，是不是？
0: 一定会有，我现在非常有信心
1: 哦、因为怡静自己本身都有那个多年媒体经验，而且他对台湾的漫画琢磨有特别多，研究有非常多。好，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展间，
0: 有，
1: 嗯，
0: 最后一个展间叫做粉丝吉祥火
1: 啊。
0: 其实我们也是在呼应民俗这件事情啦。
1: 粉丝，
0: 台湾的庙，
1: 哎，
0: 粉丝就是读者的粉丝，就是一种香火
1: 哦。
0: 台湾我们如果讲香火鼎盛的庙，是不是就是大庙？
1: 没错，那就是粉丝很多的意思。没错，
0: 没错，信众很多。我就是在这个展间里面做了两部，
1: 所以把粉丝跟香火连结在一起。哎，对对对，
0: 是吧？
1: 没有，我们如果台湾一点说法，我们可以把粉丝说成冬粉啦，哈，当混啊，那是台湾
0: 的
1: 粉丝，
0: 吃的，对，就是粉丝读者级香火。
1: 这个粉丝香火这个展间里面是什么样的作品？
0: 有两部作品，一部是《百鬼夜行志》，另外一部是《机车》。

0: 哦，百鬼夜行啊，听
1: 对，
0: 起来
1: 百
0: 这
1: 鬼
0: 里
1: 夜行
0: 面
1: 记。
0: 那个角色会很多吗？
1: 很多哦，因为《百鬼夜行
0: 嘿，
1: 志》是台湾漫画家阿曼的作品，然后他是一
0: 嘿。
1: 个非常擅长把各种都市传说，然后你小时候身边听到的那些无微不微的路边
0: 嘿，
1: 的阿飘的故事，全
0: 哦，
1: 部都把它变成很幽默的漫画。
0: 所
1: 可
0: 以
1: 是他的
0: 它
1: 漫画可
0: 是
1: 能是
0: 里
1: 全
0: 面
1: 部最
0: 有
1: 恐
0: 很
1: 怖的，
0: 多哦，这样子是说那个造型吗？还是
1: 不是是他的剧情，因为那
0: 哦
1: 些都是发
0: 剧
1: 生在你
0: 情
1: 身边嘛，所以特别可怕。比如说阴
0: 啊，
1: 宅，
0: 嘿，
1: 对这种东西就是鬼屋。鬼屋他把你画进去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恐怖，因为他就在你身边。但是因为他很幽默，他的处理
0: 嘿，
1: 方法是他的漫画的角色说出来的话，遇到的事情都有点锵锵的，所以恐怖的事情会变得好笑，越恐怖越好笑。但
0: 走
1: 这
0: 得
1: 个
0: 比
1: 作
0: 较
1: 品，
0: 黑色幽默这样子
1: 没错
0: 哈，
1: 没错。然后他是从部落格开始起家，目前已经出了10本书，而且他每年的纸本书都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出。
0: 所以
1: 然
0: 他
1: 后
0: 这
1: 呢？
0: 累积下去不止百鬼了哦，千鬼
1: 他都
0: 都
1: 已
0: 有
1: 经
0: 可
1: 很
0: 能
1: 多，
0: 哦。
1: 但他角色是几个固定的角
0: 哦，
1: 色，
0: 有
1: 然后
0: 固
1: 这个
0: 定
1: 是
0: 角色，
1: 又有固定，他是部落格加纸本书，同时还有一个网络连载，
0: 嘿，
1: 网络连载
0: 哇，
1: 已经他连载了12年，一共超过1000话，
0: 感
1: 而且
0: 谢
1: 从
0: 那个
1: 来没有休刊过。
0: 太厉害、太令人尊敬的一个作者，而
1: 是是
0: 且
1: 是，我
0: 现
1: 说这
0: 在。
1: 本身是个鬼故事。
0: 对，哎，真的是一个鬼故事，哎，这是觉得不可思议，而且现在还能听到部落格，还是在部落格有持续创作吗？就
1: 因为
0: 他发
1: 部落格
0: 表，
1: 其实已经收掉了嘛，就但是他
0: 哦，
1: 现在就改成在社群上面，自
0: 哦，
1: 己的脸
0: 社
1: 书跟
0: 群，
1: IG 都会继续
0: 哎呀，
1: 播。
0: 想当年
1: 对，
0: 多少这个非常有特色主题都从部落格开始哈，
1: 是不是充满了怀念？
0: 对，充满了怀念，但是哇，也这样培养这么多创作者，所以他这是《百鬼夜行》。那请问一下，《百鬼夜行》是怎么去呈现呢？
1: 那个夜行志的呈现方法，我们用了
0: 嘿，
1: 一个炭烤的炭位。
0: 炭
1: 然后
0: 烤，
1: 有一些食材的摊的那个盒
0: 嘿，
1: 子啊，干嘛的，上面
0: 对，
1: 就会有他创作这个故事的背景故事。就
0: 哈哈哈哈哈，
1: 你可以从在像在夹菜的时候看到作者背后在想什么事
0: 只
1: 情。
0: 是说有那么多食物，为什么是用炭烤来表现它？
1: 我们设计觉得《百
0: 嘿，
1: 鬼夜行志》的这个本身性质很适合像在路边聊天的时候会讲的故事。就
0: 啊，
1: 我。因为他讲的都是日常生活里面会发生的鬼故事嘛，比如说什么辛亥隧道啊，然
0: 嘿，
1: 后鬼
0: 哦，
1: 屋啊，这些都是你日常生活，对不对？那你会在
0: 对，
1: 哪里聊？路边摊。
0: 哦，在一边烤肉啊，咱们吃串烧的时候，哇，真的，真的，每一
1: 蛮可爱
0: 个
1: 的。
0: 就是不同的作品都要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哈。
1: 对
0: 那
1: 对
0: 真
1: 对对对。
0: 的，这个整个那个展出团队也不容易哈，真的
1: 我真的蛮佩服我们的
0: 绞
1: 伙伴。
0: 尽脑汁。那另外最后还有那个是机
1: 其
0: 身，
1: 实，机身
0: 嘿，
1: 是台湾小说家星子非常热门的一本原创作品。那，他同时改编成电视剧，也改编成漫画。所以，我们在这个展场里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看到一个有能量的作品如何被不同的载体来做呈现。那我们的选择的摊位的方式是一个 DVD 的那个贩卖的摊位。
0: DVD 呀、
1: 对啊，然后很怀念吧？
0: 也
1: 以前
0: 很
1: 逛
0: 怀念。
1: 夜市不
0: 现
1: 是
0: 在
1: 会看
0: 小
1: 到
0: 朋
1: 这
0: 友，
1: 种
0: 你刚刚
1: 吗？
0: 说 DVD，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CD，也不知道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做了夜市里面会常以前会常看到的卖 TVD 的摊位，
0: 哦，可
1: 然
0: 是
1: 后
0: 它
1: 把
0: 是
1: 创作元素放在里面。
0: 它的机身的故事，应该就是机童还是怎么样？
1: 他其实就是在真的是在讲一个机身的故事。这个该怎么说呢？这个故事在讲的是
0: 会被神明附身
1: 会
0: 的
1: 被
0: 这
1: 太
0: 样
1: 子
0: 机
1: 爷，
0: 身
1: 他是太子爷的机身。
0: 哦，OK，哇，这
1: 是一个很
0: 个，
1: 厉害的故事哦。
0: 对，我觉得今天一进介绍这个，这是国家漫画博物馆哈，就从最近一直到明年3月1号，对不对？哈，哇，这个展出哇，你看从中元节都快要到元宵节，你看元宵节那时候应该过了哈，
1: 我
0: 推
1: 们一
0: 出。
1: 整年都要平安。
0: 哇，这个叫普渡大夜市这个特展，我觉得在这里面哈，不只是去看了展览，你对台湾的漫画，我想很多人会去把那些漫画如果没看过找出来看，还有就是重新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在7月份哈，或者我们在对所谓的阳间阴间这样的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我这里面有很多其实还蛮温暖的故事
1: 没
0: 哈。
1: 错，
0: 而且那个一静说你还可以带一些知识走，这样也不
1: 对，
0: 错。
1: 我们做了很多巧思，让大家就是有五家歌舞俩盖当那
0: 哎，
1: 工。
0: 所以一静，那你们这个展览你没有个2个小时，我觉得是很难细看的
1: 我觉
0: 哦。
1: 得慢慢看的话，真的是可以看到2个小时。

0: 没有
1: 是
0: 好多
1: 哈，
0: 很多好玩的细节，然后大家可以从
1: 哇，
0: 里面读到一些有趣的东西。那当然，
1: 是，
0: 对我来说最大的目的了，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从里面看到台湾本土故事、本土的素材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被高度娱乐化、跟
1: 对
0: 高
1: 呀，
0: 度阅读，还有高度延展性的，这是最大的目的。那当我们追着这些作品走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在推动台湾文化继续往前走。
1: 对，而且真的，我觉得今天整集访问听下，我真的对台湾漫画超有信心的。
0: 好
1: 虽然我们的
0: 了，
1: 数量没有很多，对吧？
0: 对，
1: 但是
0: 数
1: 我
0: 量
1: 们，
0: 已经慢慢增加了。
1: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值真的是很让人觉得雀跃哦。我相信台湾人的创意绝对不会输给人家了。
0: 我们其
1: 那
0: 实把它定位成一种重新认识自己文化的方式吧。
1: 是。哦，我觉得这个展览真的太棒了，特别在节目里边跟听众朋友分享。那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怡静哦，谢谢。
0: 谢谢陈琳，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哎，大家好，我是夏志平。哇，今天真的是啊，我们要成为半仙了
1: 啊？要算命吗？
2: 我呢，其实啊，这之前我也跟各位听众分享过啊。那当然，这个基督徒是不算命了哈。但是呢，我成为基督徒之前呢，其实我真的去学过子平八字
1: 哦。哎，是。
2: 但是呢，我并不是一位非常用功的学生。不过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老师特别喜欢我呢？
1: 为什么？
2: 哎，他说夏志平。哎，他公开在课堂上面讲，他说：“夏志平啊，你啊，真的不是我最好的学生。”
1: 嗯，
2: 啊，很多这个学生哦，这个我教他什么，他真的下一堂课立刻都熟练，而且能说出怎么做。那些学生真的是好极了。可是夏志平，问你啊，你都一问三不知。可是啊，最神奇的是，你总能把我教的用人话说出来、
1: 哦、用一句台语来形容就是叽叽嘴好累累翻译一下吧，
2: 就是说我这张嘴巴太厉害了，
1: 真的只要一开口呢、哎、就会说的天花乱坠的意思，
2: 明明是不怎么样的命，但是被我一解释呢，好像这个命很了不起的样子
1: 那你的客人会很多、欸、
2: 哎，是了，所以我的老师就一直鼓励我嘛、
1: 啊、
2: 夏志平，只有你可以继承我的衣钵啊可是啊，问题来了，哎，后来啊，这个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命好不好，其实他出生的时候，这个人出生的时候 90% 的命就已经定了。我说那 90%？
1: 那都不要努力咯。
2: 对啊，那人干嘛努力呢对不对？他说啊，话也不能这样说啦，好，这个剩下10%还是要努力一下呀齁、哦、啊，不然齁、哦、这个人生就没有希望了嘛。我说可是问题是，你再怎么努力，你一辈子能赚的钱也不过就是这些了呀。他说所以啊，我们要看哪一年是你的好命。
1: 好、哦、就什么时候是你的流年到了，
2: 对对对对、
1: 啊、你就可以呢一飞冲天。
2: 没错没错没错、哦、所以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啊，这个有多少收入啊，这个这辈子能够交多少女朋友点点点点点，哎，其实大部分跟你的命有关。
1: 哦，
2: 嗯，但是我们扯了这么远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趣闻，哎，是帮宠物算命。
1: 宠物也需要算命？
2: 是咯，
1: 宠物只要找到好主人就已经是好狗命了是吗？
2: 我问你，你有帮你们家乌龟算过命吗？
1: 没有
2: 啊？你不知道它可以被算命吗？
1: 啊、我不知道，而且老实说我不知道它的出生年月日、
2: 哦、
1: 我是呢帮它过生日哦、嗯、但是是它来我们家那一天，我就当它那天是生日这样子、哦、因为它其实从宠物店来的时候已经长出来

0: 来了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出身跟来历。
1: 哦，哎，可是我真的看过，就是网络上很多的新闻或这个文章啊，那个算命师啊，他就大概是花了这个广告预算，他就说宠物其实可以算命，
0: 哦，
1: 就根据宠物哪一年哪一月出生，所以宠物也是有星座的，也是有生肖的。
0: 然后呢？
1: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他的星座或生肖来算他的命如何啊？
0: 他已经很好命了，如果他有一个好主人愿意帮他算命，他干嘛还要算呢？
1: 对，明明吃狗粮就可以，可是你偏偏要给他吃肉干，你说这狗是不是好命啊？哈，
0: 是啊，是啊，
1: 是不是？好，这件趣闻告诉我们，南韩呢，养宠物的人口持续的增加，近年来呢，兴起了这个宠物塔罗占卜风潮。
0: 塔罗不是要自己去选那个牌吗？
1: 对，
0: 那狗狗也要自己选咯。
1: 他怎么选？
0: 嗯，是啊，
1: 他的狗怎么去叼那张卡片？
0: 用他的小手手去指，诶，这一张。
1: 哦，诶，说不定也可以哦。哎，这个新闻是这么说，这个塔罗占卜师就说，他说动物啊会透过嗅闻或者是碰触的方式挑选塔罗牌。
0: 哦，
1: 是这样子的。接着呢就依照他们选出来的牌来解读。那占卜师傅啊就说，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当成了家人，所以想知道，哎，这宠物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说啊，也带动了这个宠物塔罗的需求增加了。
0: 是，其实我以前曾经听过，就是有人会懂这个狗的语言或者是动物的语言，可以跟他沟通。我有看过这种老师，哦，但我们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1: 哦，那真的是这个花言巧语。我们讲花言巧语是客气了，妖言惑众可能是一点。
0: 反正狗也不会反驳。
1: 可是你说那个好，这个专门靠这个维生的人，他又不希望我们去拆穿他的这个啊，
0: 是是是，
1: 啊，这个谎言啊，这个在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南韩，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视为家人。首尔最近就兴起了所谓的宠物塔罗，解读宠物们的情绪跟心事。那这个占卜师就说啊，他说体验过这个四主啊，都会一再的回访，想要多了解宠物的感受。这个报道就告诉我们，在首尔有这么一家占卜馆，那这个当中有一只狗啊，它叫做卡恩啊，它就用力把它的脚压在其中一张啊，这是谁啊？这只狗是一只格力犬。它选好牌之后，它的饲主呢就焦急的要了解这张牌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那占卜师啊，就说了说，哦，这张牌啊，上面有一只狗追逐着主人的图像哦，意思就是说你的狗啊，这只卡恩，可爱的卡恩，它历经了这些感受以后，因为没有造成显而易见的问题，所以呢，兽医或训犬师就不会知道咯。哦，这真的
0: 是讲，不是讲了跟白讲一样，
1: 就是讲废话，不是吗？
0: 那这样子我也可以去当解说员。
1: 所以你就了解刚刚我一开始为什么要说我们老师喜欢我的原因。我随便讲一句话，
0: 你可能讲到比较好。
1: 对，我可以把他说得很完美。
0: 天哪！
1: 就鼓励一下那个也许心里面有彷徨的人啊，他不知道方向，但我知道用这个算命的这个语言来鼓励他。
0: 像我如果是刚刚的四主的话，我都不想要付这个钱，那等于讲了是白讲啊。
1: 诶，你不要这么说，那个上门会来要求算命的人，通常他是六神无主的，你说过什么话他都当真，事实上他没有情绪去辨别你所说的话，所以你随便讲什么话对他来讲通通好像是圣旨一样，他与他的远方就好像有一盏明灯啊。好啦，哎，我们来看看这个相关的内容。这高房价跟教育成本让很多韩国人不愿意生育，所以选择去养宠物。那这个根据南韩政府的调查说，南韩呢 29.2% 的家庭是有养宠物，这比例很高啊，我记得台湾还不到 10%。 那么这比20 2010年的 17.4% 要高出许多。那2014年就已经开了这个占卜馆的这位占卜师就说了，他说饲主啊，越加把宠物当成家人，那宠物塔罗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那他每次占卜费啊都会收20,000韩元，其实也不贵，大概才新台币440块钱。那但是他说呢，

0: 还没有遇到不再回访的客人
1: 啊，所以算命还不止一次。
0: 是，
1: 对，
0: 你今天来上门来了第一次，一定会来第二次。
1: 哦，就是问了今天这个问题，然后下次再问别的问题。
0: 哎，我真的很佩服这位占卜师，你到底说了什么让人家都要回来啊？是不是？啊，他还告诉我们，他说一旦啊你开始问你的狗狗在想什么，我跟你讲，那真的是停不下来。
1: 哦，
0: 完全停不下来。
1: 对了，因为我觉得会带狗狗去看这样子的一个算命师的话，一定是主人想要知道这个狗的一些事情嘛，所以他就会不断的问，不断的问啊。
0: 有一名女饲主啊，她就带着她的这个宠物啊，叫伊索来问卜。然后呢，她曾经在家里面呢、啊，昏倒送医，从此以后，她这只狗啊，只要是看到穿着像救护人员的人来到家里面，他就会显得很不安。那这个塔罗占卜的这个解读就是说，哦，那个这只狗啊，它的创伤仍在，但是呢正在逐渐的疗愈当中。那这个宠物的这个饲主他说，我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啊，我们每天看着彼此，但是显然我对我的狗还不了解嘛，对不对？我怎么知道它每天闷闷不乐是这个原因呢？啊，所以各位，你想想看，你们家的宠物有没有每天摆一张脸给你看？
1: 所以以后他们家的客人来就不能穿那种就是白色的衣服
0: 啊、哦，
1: 对，看起来像医护人员，他就会闷闷不乐。
0: 是。我跟你讲，夏之平的朋友最喜欢哦。从前我还在帮人家算命的时候，他最喜欢说：“求求你呀、啊，求求你呀、啊，你帮我算一下。”我说：“算什么东西啊？你已经够有钱，你还算什么？”可是我都没有女朋友。我说：“那又怎么样？你有女朋友还比较麻烦，结婚很麻烦的。不行，我就是要有一个女朋友。听说你很会算桃花，对不对？你帮我算看看，我今年有没有桃花？”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说吗？我就说，我不但可以看得出你今年有没有桃花，我还可以看得出你这个月有没有桃花，还有你今天有没有桃花，更细微的是你今天是上午还是下午有桃花。然后我的朋友就说，真的，赶快赶快帮我看。我说我都忘光了。
1: 我要是你朋友，你很想打你。
0: 真的。对，哎，可是从前我真的可以做到这些，我那个那些技巧我都还记得的时候，我们老师啊就教我们说，总共有六种方法去检验一下你这个人有没有桃花。
1: 嗯，
0: 所以各位下半仙不是说假的，只是我都忘了。各位，就是千万这个你有什么疑难杂症啊？今天咱们这期的节目里面，你就在底下留言。啊，下半仙，求你救救我啊！
1: 但是你不是都说你都忘光光了？
0: 哎，这个放心，我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编出一道啊好听的谎言来
1: 欺骗大家。那干嘛要问你？你是编出来的谎言，那又不是真实的，你只能当安慰剂而已。
0: 谭修泽，
1: 嗯，
0: 你讲到重点了。多少人去算命的时候，他不知道算命师跟他说的其实只是安慰剂呀。
1: 但是我也听说过，就是有一些这个算命的地方啊，就是有人发现他算的不准嘛，
0: 嗯，
1: 然后回来踢馆的。你不会担心有这样的事情吗？因为人还是最后会证明说，啊，我之前都听这个下半仙跟我说，然后我都照着他的方式去做，结果我还是没有得到我想要，就回来找你算账啊。
0: 这件事情我有一个我小时候我爸爸跟我说的这五个字来回应给大家。他说啊，那个算命仙啊一定会回答你啊，当你问到说啊这个爸爸妈妈怎么样，健康如何，那算命仙通常会告诉你说父在母先亡，这五个字他一定是连在一起讲。
1: 嗯，
0: 可是对不起，哎，重点要画在哪一个字后面，这可是有学问的呀。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解释都行
1: 哦。
0: 哎，
1: 所以其实还真的是不要太随便的相信。
0: 对，
1: 也许真的会有那种话外高人，他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其实这个想要骗人家的应该也蛮多的。
0: 我真心认为自己努力比较重要。
1: 是啊是啊，比较实在啊。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要么就要当宠物的算命师，至少宠物不会反驳。
0: 像谭志毅这么努力的人，他不再拿个十座金钟奖怎么可以？
1: 剪掉。
0: 下半仙开口了。
1: 老师很快就要砸你招牌，就糟糕了。
0: 没有关系，我又不靠这个为生。
1: 你看你又讲的不负责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奉劝所有的听众。

0: 这种朋友啊、哦，自己努力就好，不要随便的相信算命师。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对对，
2: 真的。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准备的是什么样的礼物呢？
2: 哦，我们今天来送大家这个手环。哎，这跟上次那个手环有点像，不过、嗯、告诉大家，这手环真的是跟怎么去搭衣服都顺，好不好？
0: 对啊，对啊，因为它就是金属的嘛，嗯、然后它又是那种弹性的、嗯，所以其实现在还蛮流行的。
2: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的问题很简单，哎，你相信算命吗？那你曾经用过什么样子的方式算命呢？就后面这个问题回答我们就可以了。
0: 对，
2: 你要塔罗吗？你要算
0: 八字啊，流年啊，
2: 哎、
0: 或者是、
2: 啊、或者是
0: 看手相
2: 啊，狗手相、啊，
0: 对，还有姓名学、
2: 啊、面相啊，
0: 对啊，多
2: 这么多。
0: 现在还有什么鸟的卜卦，对不对？
2: 哦，对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就抓一只像金丝雀的，然后帮你抽签的那一种。
2: 哦，
0: 好，所以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啦，也就是说，你相不相信算命？如果相信的话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算？哈，就这么的简单。
2: 好的，
0: 好，谢谢志平，
2: 拜拜。
0: 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阿木惊恐地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水墨绘成的飞龙拎出了湖水。
2: 谢谢。
1: 他低头看见有东西从自己破裂的衣服中滑出。
3: 小必须。
1: 阿果以小小的爪子抓住衣角，石龟的壳明显碎了一块，并有数道裂痕。
3: 刚刚那个攻击可是老子用壳死命挡下来的。
2: 阿果，谢谢。
3: 再被他敲一下，我就成龟板粉了。总之，你可别再嫌护身符不正直了。哎呀，你回去要用什么东西来供奉感谢老子嘞？
4: 放心，我一定会让你吃好的。
1: 虽然阿果挡住致命一击，但是阿木腹部挫伤，内脏像是在翻搅般疼痛。飞龙将阿木放在岸边后，就往黑流扑了过去。
3: 小碧西，快看，这是你老板的神兽攻击，应该比你有用多了。
1: 飞龙张嘴咬了过去，黑流旋即侧身闪过巨口，一手压住龙头，长枪刺入龙脑勺，钉在地上。
2: 连那么大的龙都
5: 攻击图具奇表，看来所谓的魔笔力量不过。
1: 黑流注意到钉死在地的龙头渺渺如幻影，并浮现了文字：
6: 一夜银灯双照影，谁知不是并头莲。
1: 蜿蜒的身躯冒出了另一颗龙头，幼春握着魔笔浮在其上。
5: 这假头是幻术，莫非？
1: 黑流困惑，但并不担心，拔出长枪准备应战，身后无数银警也一一围了上来。
6: 一语何假逐龙鸣，
1: 龙圆睁的双目发出极刺眼的光芒。黑流失去了视觉。
5: 即使如此，
6: 我已经看透了，你真正的本体并非是这身人躯。
1: 幼春的声音在光辉中回荡。
6: 头砍了可以再生，身体没了也从脚长回来，所有现身修复变化的过程，我都以洞察之眼仔细的观察。何待深求地下文。
1: 强光消退后，只见龙身掠过黑流的身躯，化为了一道金光，灌入了地面。
5: 什么？
1: 黑流察觉幼春在自己身后落地，金光一笔划过了双足。
6: 一箭穿云，敏直愿。

0: 黑龙双脚与地面的联系被切断，身躯向前倒下，化为墨水洒落，身后一对银锦也烟消云散。
1: 啊，他消失了！
0: 阿木惊呼，看向巨龙遁地留下的窟窿，冒着黑烟。
1: 这是，
2: 恐怕。
0: 幼春欲言又止，面色仍然凝重。

0: 面塌陷崩落，莲花池都被吞入了地底。
1: 快退后！
0: 幼春跟阿木连忙退到了参道石灯笼之外。随着震动与来自地下的低鸣，漆黑的物体从几乎遍及整个参道的裂沟窜生了出来。
2: 哎呦，小陛下，哎呀，老子什么神兽没见过啊？但是这个是什么啊？
0: 一条漆黑的大蛇比刚刚的飞龙还巨大，体长等同参道，宽度能塞满鸟居，蜈蚣般身躯分成一节节，每节之间系着一圈神社柱连绳，背部各有像石灯笼顶的尖角，两侧则各有一对红色眼目，像是头的部分宛如具一对尖角的日本武将兜盔。巨大身躯扭动着，没有五官的头部缓缓靠近阿木跟幼春。
1: 到底是什么怪物啊？也太大了！我不知道，但是这应该就是黑流真正的本体。
2: 搞什么啊，小陛下？黑流是这么大的家伙，那个不会死的将军又是什么？
0: 像是兜盔的脸部位置长出了一个漆黑的人类形体，干瘪的头部容貌模糊不清，但服装就像是围着披风的黑流，虽然有人体的形态，但更像是巨大怪虫的口吻部。
3: 你什么都不记得？
0: 声音来自巨虫的共鸣，低沉但清晰。
1: 啊！
0: 阿木竟然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
3: 本座说过，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
0: 像人一样的身躯扭动着，伸长的双手像是触手，而胸口纵向裂了布满尖牙的巨口。
1: 啊！
0: 阿木想起来了，是落雪那天在山上醒来看见的异象。他一直以为，或者一直说服自己，那是受伤的幻觉。
3: 如果是必然的命运，谁也躲不掉。
0: 与13年前那天一样，骇人的怪物对阿木说出这样的话。然而，怪物比那时巨大了许多倍。
3: 你是谁？
0: 对于怪物再次的质问，阿木仍然说不出答案。
3: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你要去哪里？
1: 我不知道。
0: 阿木回答不出来。
1: 不，怎么还能这样？我
0: 思考了那么久，经历了那么多，记忆的画面也渐渐清晰。
1: 我就是一个平凡人，就算无法恢复记忆，不记得生在哪，家在哪，但直到有一位父亲一直跟着他的脚步，直到
0: 大雨磅礴的山林上，枪声与军队的脚步声震撼着人心。
1: 日本军人杀死了他。
4: 住手！
1: 我差一点死了，但被池哥先所救。
3: 说要去找你爸，一留言就跑了。
1: 我失去了记忆，后来跟着红龟先生活，没有理想，对未来也不期待，只是为了吃饱一直做事，直到
0: 四灵宫前来上香的杏花红倩影，挥毫文字发出金光的诗人，漆黑古怪的墨虫，活起来的石龟阿果。
5: 跟着立社诗人，解决一个又一个活鬼事件。
0: 立社，活鬼，战斗，遗憾，思念，杀戮，亲情，恩怨，爱情，寥寥消失。

0: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替了了报仇，想帮丽舍去除恶鬼，希望人们好好活着，不能看着别人受苦却没有作为。决定捐出眼睛，拯救老板，一起打败万恶的源头。我是阿莫！
1: 他对着巨大的怪物高喊，澎湃的内心已无恐惧。
0: 我要除掉你这大虫子！
2: 本座早就知道你只是个莽夫，再问也是多余。本以为多年之后再会可以得到解答，看来本座错了，当年就不该留下这条命。
1: 巨虫以那人躯体般的口吻靠近阿木，
3: 一风一天如剑戟，
1: 幼春的法术让地面如剑凸起，从下往上刺入了巨虫兜盔般的头部。
3: 无论多巨大，终究是魔鬼，魔比对付你绰绰有余。
1: 幼春恢复沉稳而专注的战斗姿态，魔比发出亮金光芒。
2: 别把本座跟魔鬼相提并论。
1: 巨虫拔起头部后退，弓起了长长身躯，像眼镜蛇一样昂立拜殿之前，异样红光如朝阳从后方放射，让人联想到日本的旭日旗。这时阿果说，
4: 小碧琪，感受到了吗？又是那种让人窒息的压力，那虫子什么都不用做，我们也会被压垮的。
1: 阿木相当难受，半跪在地吐着血。
0: 老板，还有什么大招快全使出来吧。
3: 我知道，但是
1: 幼春剧烈咳嗽不止。
2: 本座就让你们见识真正神明等级的文字法力。
1: 巨虫黑流的声音回荡，被光芒染红的天幕竟浮现诗句，
2: 数百炮台恰似红，旌旗凌厉势威龙，螳螂斧起龙车敌，张化八卦一击中。
4: 那是小鼻涕，这首是能久亲王当初攻陷八卦山的时候留下的诗句啊。
0: 是神明写的诗吗？
1: 阿木抬起头看着天上巨幅墨迹，文字接着往黑流身上收束，被吸入体内。
0: 究竟想做什么？
1: 巨虫的每节躯体两侧各长出了一门铸铁大炮，数十门炮管转动，朝向阿木与幼春。
0: 不会吧，
4: 小兵器，就算赢一百个龟壳也没用啊，要完蛋啦！
2: 瞄准，开火！
1: 第一炮即发，火红的弹丸飞射，紧接着一阵阵火光巨响，无数炮火齐发，比人头还大的炮弹如无数流星拖着火尾。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我们这个月的专题啊，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来宾要来跟我们讨论跟海洋相关的安全啊、韧性或者是永续相关的讨论。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宋承恩副主委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先请承恩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宋承恩。
0: 诶，我叫承恩会不会太没礼貌？
1: 不会。
0: 好，那谢谢承恩。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您来，其实也是一方面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机会让您跟可能很多人还不太知道海委会在做什么的人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说那作为一个新成立的部会，海委会在2018年成立以来统合了哪一些海洋相关的事物呢？
1: 是，谢谢主持人。海洋委员会是台湾的一个长期的梦想，因为台湾自称是这个海洋的国家，那其实台湾有这样的地理条件，那以台风金马为主，我们都是海岛型的国家，那所以海是对我们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它有一个牵涉多面向，所以更何况我们过去对于海洋的想象是一个比较是地理屏障，就是在戒严时代是不让人出去的那个所谓海防的观念，然后也不鼓励人民去亲近使用海洋，所以为了扭转这样的情况，再加上第三个因素就是全球的发展，就是说在海洋对于全球的生态以及对于吸收吸纳碳以及气候变迁上面，海洋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过去这十几年来全球才更多的认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在气候变迁的应对上面都把海洋纳入他们的整个国家的自己决定的自我贡献上面，所以这三个因素，国内的然后人民的认知上面以及全球上面这三个因素，那更证实了说台湾往海洋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必要的方向。那其实海委会的筹办在这样整个蓝图之下，海委会的整个不管是立法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内法，加上海委会成立之后新立的法律，像是海洋保育法等等，那其实中间大概有大概三十几年的时间，海委会正式揭牌成立成为一个中央的部会是在2018年，所以是相对年轻的，但是它背后想要达成的却是台湾一个长期的梦想。
0: 确实，我觉得刚刚承恩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那个认知的转折。过去当我们在谈中华民国想象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个老母鸡想象、秋海棠想象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大陆型的国家，然后台湾是那个一个外岛。可是当中华民国在台湾几十年之后，我们其实正在转变那个想象，对不对？
1: 对，其实非常重要。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我们社会的领导的人物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是正好生活在台湾。当然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是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啦。你不太可能在台湾又成为一个中国人，那的确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国土的想象。
0: 是，
1: 例如说就算疆界来讲，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想象。例如说我们很务实的就是海峡中线，这个我们是要看成国界线，或是至少在防卫上的预警线呢，还是说你认为台湾跟中国是两边是一起的，那其实就

0: 没有这条界限。那如果没有这条界限，那正是中国想要的，中国就想要否定、台海中线的存在、那是为了说他能够这样子亲门踏户的过来，那这个当然对我们整体的安全是不利的。那就特别是战略要地像是金门马祖、或是东沙，同样也有紧邻中国的问题，所以如何维持我们那边的疆界，我们那个叫做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那也成为防卫金马或是东沙的一个必要的界限。那所以这个是 vis-a-vis 中国，就是相对于中国，台湾相对于中国之间。那台湾往东扩，包括跟日本之间的所谓的钓鱼岛或是尖阁群岛的争议、或是南海之间的像是太平岛，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台湾主体如何去捍卫我们的国土跟我们在那边的权利，那更广包的就是往东太平洋。那最近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其实中国试图去否定台湾是太平洋，就是台湾往东就是所谓西太平洋的真正的主人或是真正的治理者，他要把它变成是中国的水域，所以我们就会面对更多亲门踏户，不但是从台湾西面而来，而是从台湾东部想要来包围我们。所以我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那所以认知，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国家，那是一个非常实际上的问题，而不是只是认同的问题。
1: 我觉得这个认知其实也就是从刚刚陈恩的这一段谈话里面，大家可以拆，我觉得至少两个层次啦。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国家主体性，如果我们是以台湾跟周边的金门马祖啊，然后澎湖这些作为主体的话，我们确实四面环海，而且其实这个接壤都是透过海洋在跟其他的国家做接壤。
0: 对，
1: 那这个是站在我们有主体性的角度来思考，那也这也是为什么海委会成立之后，希望让大家的观念逐渐是愿意去亲近海洋，因为确实如果从台湾出发要去世界各国，一定要跨过海洋嘛。
0: 对，是。
1: 那这个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前面一点比较提到的安全的部分。因为当你有一个自己的主体的国家之后，你跟别的国家的疆界要怎么去划分？那如果一般来说，我们通常都是说几海里是领域，然后几海里是经济海域嘛，
0: 是
1: 这个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0: 以国际法或是它具体而言的，就是涵盖在联合国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那它是以海岸来划设、以距离来算，一个国家能够宣称或是能够主张自己的领海最大最大就是12海里。那但是从哪里划，我们就是从海洋的海岸的基线来划。
1: 是。
0: 那再过来一个，就是领海中间是比拟为一个国家的领土。也就是说在就地域的管辖，就是所谓地属地的管辖而言、它就像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所及的范围。那海跟陆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的地方在于那个主权不能够影响船舶的所谓的无害通过。就是说如果这个是国际商轮，它的货运所必须要通过一个国家领海，只要你持续不断的就是单纯通过而不是做其他的行为，像是排放污水啊、排放废油，这个海洋的垃圾，或是捕鱼，或是做这战机的起降，或是其他威胁到这个沿岸国的安全或是公共秩序的行为，你都可以不受任何干预，这叫做无害通过。所以海陆领海跟领土差别都是主权所及，只有一个差别是正常的国际通过呢，商轮的航运通过是不受干预的。好，那再过来有一个叫做24里的临接区。临接区什么意义呢？就是觉得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管辖权跟主权如果只有到领海，有时候觉得不够，例如说有一个像是有要来进行走私的行为，那他如果到了12里你再去拦截他，或是去把他这个把它登临，把这个船给扣下来，有时候速度不够，或是说已经太靠近而会没有办法有效的执法。这个时候呢，一个国际法上就允许一个沿岸国把它的执法权在有限的范围内能够 double， 就变成24里。 它只有属于

0: 四类，就是防疫，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检疫动植物检疫或是公共卫生的传播进来的时候，或是作为这个走私或是人口贩运，有限的这个管辖权是可以在24里就开始做。所以比如说假设我们透过情资知道某一个船舶要进来台湾的海岸或是港口是要贩毒的，那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呢？我们会透过情资的交换，假设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中间发现这个贩毒集团有的活动会透过海运经过台湾会销往其他国家，他有时候会透过司法的互助把这个情资给我们的有关单位，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就这个船动手呢？可以把它查扣，在它进来24里之前，我们就知道，我们就锁定了，我们就可以在24里的时候 就来动手，不用等到12里。这样是为了执法更能够保护我国的安全。好，再过来就所谓经济海域，就是最多可以到200海里，但是在地理上的限制往往都没有办法到200海里。什么叫做专属经济海域呢？那个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各国觉得传统上这些所谓狭窄领海或是狭窄的管辖权不够，例如说有些国家它的海上资源，不管是这个石油天然气资源，就是海床底下的资源，或是海水里头的渔业资源，它希望能够有所管辖，能够有主权。例如说很多的拉丁美洲国家碰到以前的渔业强权，早期是美国，后来是有日本及韩国、台湾等等，到他的沿近海去捕鱼，然后就在他的领海以外就大幅的这样捕鱼，他认为这个资源是我的，他要是没有这个沿岸的区域这样子比较这个养分充足、食物充足的地方，他是没有办法撑起这个渔源。那为什么外国的渔船可以来掠夺我国的资源？所以他认为我的管辖权、我的主权范围不够，所以要延伸。所以专属经济海域在24里，就12里以外的，只有针对资源有主权给或是主权权利，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没有经过沿岸国的同意就在那边开发资源。这是属于国际法上主要的对于海域的区分。那对于我国而言，当然我们自己有所谓的领海基线。我们的领海基线呢，就台湾而言，它其实并不像台湾的地形有点像番薯的形状，而是一个三角形。因为我们把澎湖跟我们东北角的那个，还有我们的蓝屿跟绿岛，我们把它通通化为直线基线。所以这样子情况就跟台湾本岛的这个地形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个领海基线，我们也有12里的领海跟24里的临界区跟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虽然我们专属经济区的疆界我们没有固定，我们还没有宣称我们疆界到哪里。对，
1: 所以这个12里、24里、200里这样子的范围是主权国家自己宣称就可以，还是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协议？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婉玲，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主持人。我们以学理来说，一个国家有陆地就有领海，
1: 是，
0: 所以你不可以，意思是你不可以去剥夺它的领海。它至于它要宣称是我们刚刚说最多是到十二里，你可以小于十二里，
1: 是。
0: 典型的情况就像地中海，因为地中海的周围的国家非常的多，如果大家都十二里一定要重叠，那重叠就要划界，大家觉得很麻烦，所以大家就一个默契，虽然最多我可以宣称到十二里，但是每个国家都不到十二里，有的到三里，有的到六里，那就意思就是说不要有国际纠纷，然后去省掉划界的麻烦，所以是有的。但是你不可以说你都没有领海，你这个海都是别的国家，这个是不可以。所以在实力原则之下，也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亲门踏户到自己的海岸线，这是难以防卫的。但是专属经济区就难讲，像经济区因为它地形的关系非常难以界定，以我们东亚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划界，几乎是没有固定的疆界，除了东协国家之间 有在谈，
1: 嗯，
0: 或是像越南跟马来西亚中间有就他们共同的区域，就说先不划界说那条疆界走在哪里，而是说这区就是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是有。那东亚这边像是日韩、中韩、中日、台日、台非，通通都有重叠水域，因为200海里是如果以日本来讲可以划到我们台中以南，
1: 嗯嗯，
0: 菲律宾可以划到台中以北，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往外划，
1: 嗯，
0: 所以嗯，它一定会重叠，那就一定要协商，或者说找出一些还没有协商完成之前的一些实际上的治理的界限，
1: 嗯，
0: 那这个是有的，
1: 是，嗯嗯嗯。但是你刚刚刻意忽略了中台之间的那个冲突怎么办？我们刚刚讲了中韩、
0: 中台之间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
1: 嗯，
0: 不是我们不愿意，是它没有可能，
1: 嗯，
0: 你说就台湾政府立场，愿不愿意跟中国化解？其实我们是愿意的，
1: 嗯，
0: 只是中国对他来说这个是大忌讳，就他，他不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1: 是，
0: 更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有别于他的国家，
1: 嗯，嗯，
0: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我们跟中国关系很遗憾，就是只有防卫跟防止他来侵门踏户，嗯，
1: 是。
0: 而不能够像国家跟国家之间好好的文明的坐下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1: 嗯，
0: 除了非常有限，其实还有会哦，或是海巡署，大概是国内机关少数的，还有跟中国之间有一些官方的联系，像是我们有共同的执法，跟共同，哦，我们有共同执法，到现在还有哦，那个是在1992年开始的那一连串红十字会的底下的两岸共同执法的延续，我们还是有，例如像是共同的要处理彼此之间逃犯的问题，
1: 嗯，
0: 他会经过海上而来，如果有所谓大陆人士进来，我们是会把他交回去的，
1: 嗯，
0: 我们经过法律的处理、移民署的处理，还有陆委会协同的处理，经过审判、经过服刑之后，我们是会把它交回去，
1: 嗯，
0: 这时候那个管道在两岸之间还是存在的，同样台湾有很多逃犯也是会逃到大陆，嗯，中国去，那他也是会交还给我们，
1: 但这个是比较针对在譬如说个人的刑事犯上面是可以这样合作的，
0: 刑事的部分就是过去谈的协议目前还是在活生生的，还是存在的，
1: 嗯嗯，是。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刚刚其实陈恩提到的，不管是在这个其实应该12海里就会跨越海峡中线了，
0: 没有
1: 12海里还没，
0: 海峡哦，大概是100公里宽，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或是我们都主张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的原因，
1: 嗯，
0: 以陆地往外划，台湾往西划、
1: 嗯，
0: 中国往东划，12海里24里都不会完全 cover 到整个海峡，哦，这个海峡最窄的地方也有70海里，
1: 嗯嗯，
0: 对，所以两边即使划到12跟24中间还是会有一条水道是不，
1: 嗯，
0: 我们美国所谓的国际水域，这个是中国会反对的，
1: 嗯，
0: 就是不在一个沿岸国家的主权范围之内，
1: 嗯，
0: 所以国际法来说就会有一条所谓的 High Sea Corridor， 就是说公海的廊道，
1: 嗯，
0: 一条隧道，嗯，你不管怎么画它就是一条不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因为最多就12里，
1: 嗯，
0: 那这也牵涉到不论台湾是不是中国的，就算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海峡还是国际航道，还是国际水域，
1: 嗯，
0: 所以美国就一直主张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思是中间经过的商货轮甚至军舰是不受任何国家干预的，它就是可以自由航行，
1: 嗯嗯，
0: 但是中国就反对，中国就想方设法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它的
1: 内
0: 国，
1: 嗯，
0: 内水，
1: 嗯嗯嗯，
0: 那这就是中美之间一个冲突的所在，
1: 嗯嗯，
0: 那就等一下我们再细讲，但是中国是没有任何理由，
1: 嗯，
0: 就更不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
1: 是，
0: 哦，就算假设100个假设，退100万步而言，就算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海峡也是国际水道，
1: 是， 了解。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知道还有一个

0: 名词叫灰色地带冲突。那什么是灰色地带？我本来想象是因为有重叠，所以大家搞不清楚。
1: 是因为很多的安全威胁现在是假冒是合法的，过来，像是我们有好几种，一个叫做科研船。科研船呢是每个国家都有，那中国因为非常多，中国的体系非常庞杂，有大学的船，有它的海监船，就是 海洋监理交通的船，还有它的其他的研究机构的船等等。但是我们原本都以为它过来就是单纯的来测量水底的水温，或是采样做科学研究，就算它是为了探海洋地形，为了它潜舰的潜舰的这个操作都有可能。但是现在中间出现了一些科研船，它来就是从中国，然后绕行台湾的南部，然后绕台湾的界限，从东部呢，从逆时针方向就绕台湾一圈。而且呢，照我们的规定是，你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是不可以到我们水域来做科学研究，所以我们赶他走，但他就是不走。不走，他硬是要绕行，我们就让他做不成研究。
0: 在12里内，
1: 在24里以外，因为我们的防御的区域是24里，我们是以24里。特别针对中国来讲，所以禁限制水域针对中国就是限制水域就是24里，是你如果进来，我会警告你，要你走。所以我们让他做不成，没想到他隔一个礼拜又来。这是属于灰色地带，就是他假冒的是在做科研，其实他在做一个政治宣称，就是说他在绕台湾一圈，然后你做不成研究他还是来，他就是带着他一个法律使命来说，诶，这是台湾的，我就是绕行台湾，好像台湾是他的领土，或者说台湾还是他的海域，这个就是假冒白的行为，但实际上做一些黑的事情就变成灰色。好，还有一个事情叫海上民兵。成千上万的中国沿海的渔船，在它的休渔季结束之后，会一起的出来做捕鱼的行动。但是捕鱼完了，它没有回去，它就在中国的东部，就是东海的区域开始演练，开始有一些阵型，然后听从一个固定的命令，然后2000多艘的渔船就在中国东海进行演练。你说表面上是渔民，实际上是渔船，可是他做了一些捕鱼以外的行为，而且是听从一个中央的指令。这时候我们就变成中间有一个，他从渔船就变成海上民兵，因为他已经不再做捕鱼活动，而且他有一个中央的指挥的系统。好，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是要演练是要来做什么？他会不会哪一天不是在中国的东部海域，而是到了我们的港口外面，想要阻挡我们的正常货轮的进出呢？这时候对我们的安全就产生疑虑。好，还有一些船，就是它会在我们的周围去徘徊不走。我们本来以为它就是所谓次级的货轮，就是说它如果进港就会被检查，检查就是它不符合航行安全的标准，它就会被滞留被罚款。可是呢，但它又在我们近海逗留不走，然后会揽一些货，我们原本以为是这样，可是发现它的逗留的场域呢，底下正好有我们的国际海缆，它不走，而且它把锚放下去就在那边拖行，好像在试探找我们海缆在哪里。然后我们忽然发现，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我们的一条主要海缆就被硬生生的全部切断。海缆不是那么容易切的，海缆的直径会有20几公分长，而且它如果不是非常强力的切，它是一次切不断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完全断，所以我们发现它不是单纯的滞留的货轮或是次标准船而已，它是来破坏我们海缆，这也叫灰色地带。那更不要说在军演中间，我们最近发现去年的2025年12月的中国军演，它的海警船跟它的军舰是一艘接一艘的阵列在我们的周围，也就是说他的海警船实际在做军事任务，在围台军演。
0: 是，
1: 像这些都是表面上渔船、科研船、货轮是标准货轮或是执法的船，实际上在做一些威胁我们安全的事情，我们叫做灰色地带。
0: 所以其实灰色地带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是
1: 如何认定，是行动的形态，当它对于我们有安全的顾虑。

0: 可是它表面是正常的海洋活动的时候，但是它又它在做一些跟它表面不符合对我们安全有威胁，就是从白变成灰了，就变成对我们有安全威胁，我们叫它做灰色地带。
1: 可是面对这些灰色地带的威胁，会不会在同一件事但是在不同的时候，因为有不同的背景因素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呢？
0: 会的。例如我们周围有非常多的次标准船，它就在那边徘徊，然后的确有一些不符合的状态，其实它要拦一些货，或它就故意不进港，那我们的航港局当然会采取比较严肃的措施，就是说如果进港我一定罚你，我一定检查你，那他不进港的时候就海巡就会去赶他走。但是因为赶不胜赶，所以现在海巡除了尽力把他赶，他没有办法根除以外，就只有划定一些所谓禁锚区，就是说我们有通往国际的海缆通过的海面的下方有这些海缆的时候，就禁止你下锚，也就是说你虽然不走，然后但是你在那个区域如果你要下锚，我们就会去关切你，会去把你赶走。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特别敏感地带，是它是不准它停泊，不准它下锚，为了是保护我们海缆的安全。所以是的，会有看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理区域会有严宽严标准不同的措施。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听陈恩讲这一集的内容，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安全这个词其实里面有非常多需要判断的事情哦，就是不同的情境下要做出什么样子的选择，它不是一条线切过去，就是说哎，法规就长这样。
0: 我诚实跟婉玲说，这些都是我们从经验去，我们原来没有想到这些。这些发明者大概都是中国。没有人会想说要用锚去海底把人家的电缆割断了。这个哦，要不是中国想，然后中国想要有更大的目的，如果不阻止他，他想把台湾连外现在14条，未来还有建立一些新的，他想把你全部割断。为的是让你修不胜修，让你人民发生恐惧。老实说，这种招数也只有中国想得出来。然后把渔船变成要听命令要来操演，或者要在美国的航母面前去堆一大堆渔船，这个也大概也是中国想出来。所以海上民兵这些词呢，都是中国的伟大的发明。
1: 对，我其实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一集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谈这一件事，其实也是想要带出我觉得我们在接下来几集可以去思考的事情，就是韧性这一件事。我们过去在思考安全啊、国安或是国防的时候，都会假想说诶，好像就是人家敌军打过来我们就怎么样就好了，但事实上它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情境，都需要个别的去思考回应，然后在这里面找到经验去做学习。所以其实我很感谢陈恩今天先花了一集的节目的时间跟我们简介诶，海委会是怎么样成立的，然后在这里面尤其是关于安全的部分，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界限，然后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有哪一些。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先邀请到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谈诶，这个节目以来一直比较常在谈的永续的这个部分，但是在最后两集或许我们就来想一想，同样是在这一片海洋上，那当安全的议题跟永续这中间会不会有可能有冲突，那如果发生碰撞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你们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达人杰菲亚娃小芳姐。
4: 嗨，杰，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小芳姐来呢，我每次都会非常非常期待，因为她是一个很会整理不同主题旅游的人，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她所介绍的路线呢都特别的有趣，而且很独特，就会变成是说，如果你是特别喜欢这样子主题类型旅游的话，听这一集就没有错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山城里面。
4: 是的，山城这两个字好像很简单，但事实上对我来讲有一些不同的意义。
2: 哦，
4: 那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一集都听完了，您也会发现对你自己不同的意义在哪里。
2: 嗯，
4: 最主要是这样子讲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我是军人子弟嘛，所以爸爸呢，就是我们是跟着部队然后去住眷村，然后爸爸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可是你知道吗，他每次回来在仅有的时间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
2: 小时候我这个年代的时候的玩具，
4: 可以，
2: 我来想一下。我想一下哦，你的乐高吧。
4: Oh, oh my god， 对我来讲还有点远。
2: 太新了吗？
4: 对，太新了。我小时候的玩具啊，爸爸利用他仅有的时间，在家里的时间，他会做竹蜻蜓给我。你知道什么是竹蜻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哆啦 A 梦头上那个可以飞的。
4: 哆啦，哦，
2: 对吧？对吧？
4: 没错，没错，
2: 有两个翅膀呢，咻。
4: 那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竹蜻蜓可不是像现在什么很科技很什么的，完完全全是用木头做的。
2: 爸爸自己做给你啊？
4: 对，你知道那
2: 个时候，你爸爸自己做给你。
4: 对，我跟你讲，你一定没有办法想象，是因为我依稀记得，我们常因为是住眷村的关系，有时候会回外婆家。我的外婆家就是前面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那一种。
2: 我可以唱歌
4: 哦，可以，真的可以。
1: 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
2: 就是你们家的样子，
4: 就是我外婆家的样子，就是我们常常会去外婆家。哦、那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我们的玩具不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像现在那么幸福，所以爸爸他们还有我的舅舅他们啊，他会做类似跟木头或竹子有关的玩具给我们。
2: 哦，
4: 首先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竹蜻蜓，因为它是用木片做的。
2: 对，
4: 然后每个人拿到手上就开始比谁转飞的越高，
2: 飞的远，飞的高。
4: 你真的有玩过吗？
2: 有啦，我有玩过。我也算是眷村小孩。
4: 好啦，
2: 我爷爷也是，
4: 不相信啦。还有一个就是竹枪。或者是木枪，
2: 是弹橡皮筋的那个吗？
4: 没错，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但是我们玩的都是我们家人爸爸或舅舅他们做给我的。
2: 他们好厉害，
4: 好厉害！
2: 我们都是外面买的啦。现在老街会有很多这一种，他也是竹子跟木头做的，只是不是我爸做的。
4: 好啦，所以呢，我对木、树林、竹林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些既定印象，就是我小时候陪我长大的这些玩具的原材。因此在台湾，在我们游玩的路线，我特别会注意所谓的台湾山城。那说到台湾山城，如果上节还有听众朋友知道我的习惯，就会一样会觉得台湾山城它会有一定的历史跟所谓的发展史。那我们真的在台湾山城的历史会有跟开拓，还有河流贸易，还有采矿业以及日治时期铁道开发密不可分。大家可以把它整个这样子，你可能猜想你都知道，可是把它集合起来，你会说，真的耶，原来我们的台湾山城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因为后面用休闲啊或者娱乐的需要，所以政府就开发了很多森林的游乐事业。说到森林游。

0: 了事业，随便你们朗朗上口的好几个，对不对？那我们因为当初依照各地区的自愿特性，他就整建了台湾有19处的森林游乐区。
1: 哎呦，这么多哟！
0: 对，
1: 哇，那去过的好像真的是蛮少的，应该五六个吧。
0: 我可能有几个大家是会常去，可能有几个他可能没有这么多人去，但没有关系，也许你今天听了这一集你会想去。但今天最主要我是想让大家知道台湾的山城跟林业历史，你要怎么样以比较亲民的方式的旅游方式呢去认识它。其实你就是要造访一些林业文化园区、地方产业园区、还有木工体验馆。哦，我的重点当然是木工体验馆，因为我想
1: 听得出来，
0: 对，我想重拾旧梦，想知道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或者是一些当初这些是怎么做成的。那当然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大人来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意义非凡。那你只要去这些地方，你就会比较了解台湾的山城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历史。那我特别喜欢去台湾中部的山城。
1: 哦，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的山城山区的话，
0: 北中南都有，
1: 对，北中南东都有啊。
0: 对，可能是因为我以前住的眷村的一个区域性，最主要在中部的一个山城，大概我们先讲山好了，有武陵、合欢山、大雪山、八仙山，还有奥万大这些森林游乐区。其实你会觉得，我们好像也去过这些地方，
1: 对，看枫叶的地方，奥万大，
0: 你看大雪山，我跟吉儿还一起去入住小木屋，对不
1: 对？
0: 然后听导览，看星星，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只有山城代表，而是有好多好多自然生态，以及我们根本在大都市完全碰触不到的一个部分。
1: 对，因为其实走进山城里面，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见的是他们的历史的过程，因为有些地方开发其实从日治时期甚至更之前的时候，所以它会留下一些当时的建筑，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想象山城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是走进大自然，但其实很多地方他们也是有人文的。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台湾中部的山城，它当然一定是充满了一个林业文化历史的地方。我们就从大雪山先讲起好了。
1: 好的，我们都熟悉的地
0: 方。是的，其实政府早期为了推动林业的工业化还有企业化，所以一并发展了这个中部的区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大雪山，然后呢东势丰原石冈。所以我为什么会比较喜欢台湾的中部山城，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比较有琢磨，当然其他北部南部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那最主要是后来因为社会的需求，然后也重视了永续经营的一个观念，所以发展出森林更多面向，因此现在台中商城已经是大家公认好玩的地区。
1: 真的，而且其实像小芳姐刚刚提到，比如说东势丰原，根本他们这几个区域都是可以一日游一日游一日游的，它不是说只是一个附属的区域范围而已。
0: 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在给大家的一个内容，除了想表达我对山城的一个喜好之外，还要帮大家规划出几个景点让你能够完成一日游或二日游。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其实就是东势林业文化园区。
1: 我也很喜欢这个区域。
0: 对，我觉得你其实每次我们讲一个地方都说，这个地方在几，就是有几坪有多大，但这个区域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有几坪大。我先告诉你，它对我来讲最吸引我的历史是60年代，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最大的制材厂，就是木材的材，又是全台湾唯一首先导入这个美式一贯作风的，所以它是台湾示范性的林产工业，这个很重要哦。所以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到原来的木料主要供应为什么会可以给丰原、后里、东势他们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其实他们可能会做什么钢琴啦，或是家具啦，所以这样整个带动台东的山城的一个地区的繁荣。大家都知道，可能以前最繁荣的部分你会想到所谓的河边港口之类的会比较发达，可是你曾几何时会去想想，原来山城跟木材对我们当地的一个繁荣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
1: 而且我觉得去到这边之后，他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示范的工厂啦，或者是以前所留下来的这些建筑，是可以打开你对木头的想象。
0: 是，
1: 因为大家想象到林木的时候，可能你想到的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大家看到神社啊，或者是大家原木的家具啊等等，但其实木材可以使用的范围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广，
0: 多
1: 非常非常多。
0: 对，那我们刚刚也一直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重视永续而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结合观光。其实这是概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都会觉得，哎， 你进入森多，就是那种分多精很多的森林里面，你就会比较对人体好。到底是怎么样才

0: 好，到底木材跟环保永续这个部分是怎么结合，我真的是去了这几个地方才发现了。所以当初我在排这个行程的时候，自己先去过，我就先把最最最大家都能走的，可以带着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家侄儿这样去玩的一个所谓的东风自行车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去玩，因为他就一路你可以骑着单车去这样，所以我今天讲，现在接下来讲的部分都是可以靠这个完成。那东势林业文化园区呢，其实一般来讲，它跟所有的林区唯一，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保有原来的林业机构群，这个包括什么？就是所谓的它有厂房，然后这边会有炉锅间、燃料仓、切片仓，其实这个就是说当初他们伐木的时候怎么把这些木材弄下来之后变成可用的外销出去。
1: 哦，就是那个过程怎么说，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的观光工厂，只是他们现在已经不用了。
0: 没错没错，但它保留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很多只能看照片，其实你不是很有感觉。那我们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以前木头弄上来其实都要在一个池里面，就是除木池的概念，但这个池当然现在看不到我们大量的木头在，它就是变荷花池，但这个荷花池很不一样，它里面放了很多漂流木跟浮岛，所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虽然是人工做的，但是它因为把原来旧有的东西再加一些新兴，我们感觉比方说荷花啦，或者是环湖步道，这个步道长1公里，不好意思，只能用走路的，不可以骑单车。
1: 各位，1公里就算了啦，用走的好吗？15分钟就走完了。
0: 不是，这15分钟给你的绝对不是只有散步的感觉，是因为你知道沿着这个步道你可以看到很多木雕，这个木雕都是艺术家利用漂流木然后在现场创作出来的雕刻作品，注意哦，现场创作，他不是在他的所谓的工作室刻完送过来，表示每一个作品都很大。然后因为他是在现场做的，因为漂流木就是你可能什么样子会雕成什么样，刚刚看我们的雕刻家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里已经是台中地区非常知名的赏荷地点。因为呢我们可以边赏，如果是5到8月是荷花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漂亮的荷花，如果没有也没关系，绿油油的，再加上看这些我们所谓的木雕艺术，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已经不是一般散步可以给你的获得。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样走一走，因为最主要除了这些所谓的雕刻艺术啦、荷花池啦，还有一些国宝级的红豆杉等等的，那我个人一定要建议大家，如果你可以多留点时间在这边听他的导览，免费
1: 哦。
0: 对，因为这个园区有丰富的生态，比方说鸟类的栖息地，还有当然我们上面讲的就是这个制裁厂的历史跟遗迹，所以你如果听导览就会了解他们的故事。
1: 这个导览要预约吗？还是说反正要 OK
0: 它是这样子，它有固定的一个时间，
1: 定时导览，
0: 你有预约其实说实话比较能确保你是参加这一场的。那如果万一是临时现场，他还有这个人，你当这个所谓
1: 人数这样子，
0: 对，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导览，然后一堆人都挤着，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符合他们官网上面说明，
1: 先规划好行程再出门。
0: 的确的确。然后这天我除了去这个地方，我当然就骑自行车嘛，所以在后丰铁马道附近有一个地方它很不错，然后我听了这个所谓成立，就是这个小故事，我就觉得哦，就跟我们的朋友说，哎，不然我们去看一看好了。
1: 这是哪里呢？
0: 这个是在石冈的九甲岭小木屋。听到九甲岭，哎呀，那个时候我就猜了，那面积铁定有九甲，真的就是有九甲。我说九甲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很大吧？我说为什么会这么的一个应该说当初这个妇人的想法是什么？就去问了，他说其实呢，这个负责人他小时候就老板，我就这样讲好了，他在小的时候啦，青少年的时期常常跟朋友在这边骑单车啊玩耍，而且这边是蒋经国先生钦点的五福临门神木，五福临门就已经哇，这个听了就要去感染一下这个福气。这是有五种树，就是樟树、香树、楠树、榕树、朴树，这个合成的一个奇景
1: 哦。所以它不是说长得像五个春联，或是有
0: 五个春联你也想得出来，
1: 或是拼出一个福的样子啊，都有可能嘛。
0: 不是，五福临门的神木就是这个，我刚刚讲的
1: 五棵不同的，
0: 对，所以当时就这样就觉得很热门的一个风景。可是后来老板本来就是早年经营木头出口的，所以呢，在他认为这一片的森林非常的美，台湾原生树很多，他觉得不应该就这样，即便这个林业没落了，他也不应该把这块这一片。

0: 土地给没落、嗯、所以他就想带动了一下当时他们觉得可以发展的观光，于是花了两年多去创立了九甲林。
1: 嗯，
0: 那九甲林真的就有九甲这么大，那它到底里面有些什么内容了、
1: 嗯、
0: 其实就是可以去露营，还有住小木屋，那还有一些咖啡厅啦、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在所谓的小木屋旁边露营区，你可以做选择，你想露营你就去露营、嗯、你想住在 小木屋就住在小木屋。那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它有一个森林游戏区，里面有体训场。讲到体训场，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画面出来？
1: 嗯，感觉好像
0: 会是。你有去玩过这个吗？
1: 是那一种，就是他们会有不同的吊桥啦，
0: 是，
1: 然后有绳子、
0: 绳梯
1: 啊，
0: 然后利用木头，然后绑着，你要这样爬过去啊，或荡过去，真的有，
1: 有啦。
0: 哎，我告诉你，不要看人家这样走来走去很容易，
1: 那个很好玩
0: 哎、欸，那个需要体力耶、欸。如果你没有一点点核心力量，你可能还不见得能走完哦、喔嗯。所以我觉得这里蛮好玩的。那当然，我们有讲了有绳索啊，然后有步道，那还有一些攀树、爬树，对。我不知道杰儿会不会爬树。
1: 有，我最近才去做了攀树体验。
0: 我小时候很会爬树，
1: 但是
0: 我超会爬树的。
1: 但小芳姐最近他们现在的那个攀树，它是用一根绳子，然后不会接触到树干、欸。
0: 这个我早就去过了，
1: 啊、
0: 我在花莲的原住民部落里面，我就做过攀树。你知道，它就是用一根绳索，它、
1: 哦、
0: 帮你弄好，但是你要。根据他的规定，你要所有都自己，但是这之前你会听他讲解嘛，这个绳索是怎么用的，你要该怎么握，然后你要该用自己身体上什么样的力量爬上去的。因为他们以前爬树对小朋友来讲，小以前时候啦，真的是一个你若不爬树好像很弱，你知道吗？所以我小时候很会爬树，但我有摔下来经验，那个就不追究了，就是没有听话，然后就摔下来。
1: 对，所以大家如果要去体验，或者是小朋友，一定要听他们的讲解，然后跟着他们。我觉得探险很重要，但是也要安全。
0: 的确，的确、嗯。那后来我到后里呢，我又去了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认识所谓真正的 FSC， 是各位在买卫生纸的时候会发现到有一个标志、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1: 就什么 FSC 吗？
0: 对，就所谓森林的验证。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好，我其实到这个地方我没有想到我会去认识、嗯、那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其实杰儿有趣，但他现在的表情让我觉得他没
1: 有
0: 印象。有
1: 啦，我记得啦。
0: 很好很好。因为呢这个地方它现在是叫做木匠兄妹木工坊、嗯，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常常很多事情就是上一代他可能下一代他们有他们的理想，
1: 嗯，
0: 他不见得会承接上一代，
1: 对，
0: 也许很多事情到这边就没了、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发现最近有很多的新闻，比方说真的是那种国民美食或者是像那种小吃店，如果没有人接其实就真的熄灯好了，会蛮可惜的。那最主要我们也是在讲中部的一个所谓的木材的一个发展史，就是大概都在60年代，因为那时候是台湾木材加工的一个重镇，都在这一区。那木匠兄妹的爸爸呢就成立一个木工厂，那主工会主工哦，大家都有去过日本，日本的窗花是不是很精细？
1: 没错。
0: 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全是台湾做的。
1: 哇，所以是从台湾这边刻好，
0: 是，然后再
1: 外销到日本。
0: 对，然后我就觉得窗花、嗯、啊，不就是窗子的雕刻。后来当下看了一些示范跟应该说 sample 啦，你才知道、嗯、哇，那怎么那么多细节，好恐怖哦！
1: 那根本就是用木头在作画，
0: 真的，那太夸张了，而且精细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很骄傲，原来是我们在台湾。我们把它做好才外销到日本了、嗯、那所以当时他们在最全盛的时期那个哥哥说他就是有30几位木工的师傅。
1: 哇哦！
0: 后来当然大家也都清楚整个时代的变迁，然后这个订单都不是在台湾了、
1: 嗯、
0: 所以呢人力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部分了，
1: 是真的。
0: 所以台湾的木加工产业就没落。可是这个兄妹觉得不要让父亲的心血就这样因为时代潮流倒闭，所以他传承了父亲的细木做工艺。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1: 嗯，
0: 他不但传承父亲的手艺，他还加入了很多设计，有包括比较童趣的啊或者好玩的元素，甚至有的作品还得奖。
1: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打破了对于木材木头的想象，
0: 对，
1: 而且有的东西真的做得超级可爱的，你甚至会觉得说它其实放在家里当摆饰，还可以给小朋友当玩具，也有很多是有功能性的。
0: 对，我
1: 觉得收纳什么都还蛮不错。
0: 那在这边我们当然也 DIY 做了像比方说手机的架子什么之类的，但是

对我最大印象深刻的部分，收获最多的，其实就是认识了 FSC 森林验证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讲，树大家都知道是二氧化碳的一个储藏库，就是它会把二氧化碳给吸下来。但是我们必须用的木材是它对低固碳率是比较有能够 keep 住的，也就是固碳率高的树木会留在森林。

0: 永续的人造林，这是我们要用的，因为它是减少大气中那个碳含量，然后创造我们讲的低碳生活，这跟永续就有关系了。
1: 其实我常常会觉得大家都会想说，诶，我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有没有这个验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理念上面的认同，
0: 没错，
1: 就是你认同你所使用的这一些木材的原料，它是能够让我们永续的地球发展，让你的孩子现在在玩这些铜腕的时候，你的孙子曾孙子他们依然能够用这样子的循环系统的方式，还能够感受到这个非常珍贵的自然物木材，它还能够继续的流传下去。
0: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FSC 的永续林场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会用所谓的不破坏原始热带雨林的这些木头，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固碳率好的，它会放在。所以我们就不要乱伐树，这个很重要。
1: 嗯，
0: 那简单来讲，对我们能做的就是，你购买跟木质产品有关的，就要认 FSC 这个标志。嗯，对，
1: 我觉得其实去的时候蛮感动的啦，就是，嗯，就是他们有讲嘛，是承接了爸爸这边的事业下来，然后年轻的一代还能够去顾及，
0: 对，加了创意，
1: 对，加了创意，然后又顾及到永续。
0: 对，
1: 我会觉得说，他就是把一个大家会觉得以前木头可能会是一个相对传统或是老一点点的产业，但它给了他一些新的生命跟新的诠释方法。
0: 对，而且杰儿记得吗？我们那时候也是推低碳交通，就是搭
1: 台湾好行，
0: 对，他连那个握把，嗯，他都说这个是所谓的我们讲的 FSC 认证的这个木林去做的。对，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
1: 嗯，
0: 对，
1: 而且其实这个低碳或是这个永续旅游，我们今天一起在山城里面讲的话，其实也包含像是自行车道。
0: 对，所以呢，其实你刚刚我们讲的那几个地方就是所谓的丰东自行车道。
1: 对，
0: 以前我就会对丰东自行车道有点 confused， 到底是哪里到哪真的后来一去才知道，啊，原来是这样。它其实就是台中的后丰铁马道跟东丰绿廊自行车专用道，嗯，所以实际上是两条自行车
1: 连起来，
0: 对，连起来的，嗯，所以起点就是从后里车站一直往东走到所谓东势客家文化园区。
1: 对，
0: 相信我，光这一条16公里，它贯穿了后里、丰原、石冈、东是这四个行政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行车道上有很多绿色隧道跟林荫，是一定的特色，但是它相对应的一些景点也很值得大家下车停好，然后去走走看看的。
1: 对，
0: 其中我觉得有一些重点景色还是跟大家讲了一下好了。例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四个人
1: ，
0: 我们就骑那四个人的那个，对不对？
1: 家人号的那个脚踏车。
0: 对，然后呢，我们就一路这样子骑，就是有一个人骑，我们其实在后面看风景的那些，
1: 负责拍照。
0: 真的。然后你会会经过九号隧道，还有这个花梁钢桥啊，还有荣丁杂货店。我觉得每个地方对我来讲，真的很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其实你没有办法把视野放得这么远。
1: 嗯，
0: 然后你看看风景之后，你还可以停下来吃吃喝喝，然后再拍照，都很不同。所以这是真的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玩的地方，
1: 其实很悠闲，而且不晒，
0: 超悠闲的。
1: 对，其实是不晒，
0: 因为有林荫大道
1: 嘛，对，然后又有隧道，所以很舒服。
0: 那最主要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在横跨大甲溪的时候，这个花梁钢桥很漂亮哎，因为它是这个后丰铁马道的一个招牌景点，它建于的时间是1908年日治时期，那全长380公尺，每一个桥墩上都有一组俗称花梁的钢制架子。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一直讲的所谓跟木材有关系，我们去玩木有这么多的乐趣，原来钢对我们来说，在这个花梁钢桥上每一个小细节，你在骑单车或者是你在，因为它也可以步行在旁边嘛，你慢慢走慢慢看，其实就是不同的一个好像画架一样，一条一格一格的，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就是其实慢下脚步之后，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细节跟以前的设计。
0: 对，
1: 那么今天来到最后一个山城区域了，小芳姐最后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0: 你想想看，你都在中部了，那我还要介绍一个地方，当然就是往南边走了，就是这个南投水里。
1: 嗯，
0: 车城知道有印象吗？
1: 有，当然这里其实是蛮重要的木材。
0: 其实如果说你对车城我一开始有印象，其实是搭那个吉吉小火车，你记得吗？那我于是我就把这个串联起来，我就觉得我就要去车城，因为它是台湾最重要曾经啦最重要一个木材集散地。那他们那个时候在日治时期的车城就是一个伐木加工重镇，就是把木头弄下来要加工，所以这个地方它一样保留了所谓的日式
1: 风情。

0: 个部分我觉得蛮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景点一直在那边仿之前的那种感觉，复古怀旧。那事实上它之前就有，所以它保留了一个下来。那这边呢会有展示馆，还有这个木工的工坊，还有这个旧铁道聚落，你是可以串起来的，所以一整个你会觉得充满了一个所谓的山城风情。那我们还是要在一开始先讲一下它成立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日治时代嘉义这个木业很就是非常发达，所以他有个叫正昌木业的创办人一样，他出生虽然是在云林，可是因为早早就离乡到了阿里山，到当这个贩仔就是靠木头去谋生的。那他就在车城开了这家所谓的木材加工厂。那一直到就1960-70年代的时候呢，他这里有一个称呼叫山中小台北。
1: 哇，表示这边很热闹，人很多，而且有很多的交易。
0: 没错，而且全村居然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在这个地方上
1: 班，撑起了一个村落。哎
0: ，Oh my god！ 那当然，后来因为921的地震呢，当然就是觉得有一些遗憾，他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可是那个时候反而，你知道吗？危机就是转机。他觉得，哎，我就是要重新的把它舒活起来，所以他把它打造成所谓的观光休闲产业。来到这个车城，那这个车城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不得了的部分，就是一般来讲，从地震后，然后你要去转换成观光这个休闲产业，有很多东西要非常非常的坚持。例如他把老屋重建、新旧重叠的理念，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需要很大的智慧。他需要跟新一代的年轻人去做讨论，才会有新旧重叠这种感觉。于是他得奖了。于是他得了台湾建筑奖，所以你不觉得去那边也是一种建筑美学的巡礼吗？所以来到这边呢，第一个我们一定会到楚木址，因为大家 每次都会知道车程有跟木头有关的，我会从楚木址开始。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有一个展示馆，这就在二楼，这个展示馆就会有一些很多很多，比方说大型在馆内会展示一些木做的文具跟玩具。那因为 我之前有讲我小时候的玩具跟木头是有关，但我也忘了告诉大家，我小时候铅笔其实一定都是木头做的嘛，因为不是什么自动铅笔。然后我妈烧铅笔烧的整个有够漂亮的，我都不懂，我们都要排队，就是我们家三个小孩都要排队。我们一个礼拜我妈只说只能烧一次，她烧的好漂亮，所以我们那时候对铅笔而且握起来的手感已经没有办法照现在的自动铅笔可以带给我那种满足感。所以我觉得木头铅笔 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喜爱无可取代的。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看一下当初这些所谓的木制作品的一个发展，还有这些商品的魅力。那当然你可以去 DIY， 这边很多 DIY 的课程。好了，重点又来了，其实大家在与日俱进的情况之下呢，除了 DIY 做这些我们可以做出来的木制品之外，它还有新增了客制化的雷雕区。
1: 哦，能够有更多不同的变化。
0: 没错没错。那我最开心的，尤其是我们家我妈妈跟小朋友爱逛那个小城市集，就是这边会有很多所谓的木业文创啊，还有在地农产，还有一些特色伴手礼。然后这个很长廊，我觉得那边很好逛。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不是这种手工艺品，你也感觉到台湾当地农产品的一些自然的味道，这是双重乐趣。所以我觉得去那边超出了山城给我的一个比较现代化的 feedback。
1: 好的，所以呢今天小芳姐跟我们分享了这山城要怎么样子玩，我都觉得山城好像可以直接分成北中南东一次跟大家分享很多集数，所以没关系，我们再选了一个台中的位置来作为起点。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不论你住在哪里，台中南投，我们走进我们的大自然当中，感受一下以前的山城那个林业、竹业、木业，大家非常兴盛繁华的那个时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谢谢杰菲娃娃小芳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当然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细节，她是一个部落格写的非常详细的人包含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导览什么时候啊，要怎么样子来预定啊，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
0: 杰菲娃娃
1: 就可以找得到咯。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谢谢小芳姐，
0: 谢谢，拜拜。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录音室里有一位阳光男孩，当然也坐着像 Simon 这样的暮气沉沉的老先生。我们欢迎乃凡。
1: 你好。
0: 我本来想要介绍乃凡是一个新住民二代，妈妈的第一故乡在四川的成都。乃凡是一个从小在台湾生长的台湾音啊，所以呢四川话一句不会讲，可是听得懂吗？
1: 稍微听得懂。
0: 如果太深入的话人家骂你，你就不知道了。
1: 对，我可能还会对他维修。
0: 我刚说乃凡是阳光男孩，记得我第一次跟你通电话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你的个性一直都是这样的。
1: 没有，小时候比较内敛，大概到
0: 是内向啦，不是，不要讲内敛啦，
1: 好，内向。
0: 现在是过度的外放，是不是？
1: 是，因为那时候就比较热衷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较少交朋友，
0: 比如
1: 看杂志，国家地理跟 Discovery 的那种杂志。
0: 哎、
1: 对，
0: 我要对你另眼看待，因为乃凡其实你还很年轻、欸，
1: 哎，是，
0: 你能够安定下来看纸本书。
1: 对，我这个习惯大概从小时候刚识字可能就养成了，那时候可能就是身旁的同学比较喜欢看海绵宝宝嘛，卡通。
0: 对啊，
1: 对，
0: 因为乃凡你就是动画的世代嘛，然后
1: 对
0: 影像充斥的世代嘛，
1: 刚开始的那个时候。
0: 对啊
1: 对
0: 啊对啊，
1: 对，
0: 很多的父母都会用手机或者是 pad 来喂小孩。
1: 我觉得这就是刚好可以讲到二代家庭的，我算是优点吧，现在回去看会是优点。
0: 就要提您的母亲是不是？
1: 对，觉得是这样，因为我妈妈是从四川农村出来的嘛。
0: 嗯，
1: 她其实跟台湾那个时代的社会是有一定隔阂存在的，台湾社会的发展程度跟四川农村的发展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妈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些现代的科技新玩意儿。对于小孩的我来讲，其实我除了看同学拥有以外，我也不太确定她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
0: 你也不会吵闹？
1: 其实还好，我觉得是因为已经先培养了阅读杂志跟我喜欢的事情的兴趣的习惯之后，反而那些东西对我来讲吸引力没这么大。
0: 是
1: 台湾的时候，这我看法，就一般的时候拥有家庭拥有小孩的父母其实基本上经济能力应该不会太差、
0: 嗯、
1: 然后之间的习惯可能就是小孩吵闹就给他一个 Game Boy， 给他一个 Video Game、嗯、让他去玩。我妈妈不是不让我这么做，也不是不给我，而是她根本没这概念。
0: 了解了。
1: 对，
0: 朋友们，今天在现场的我还是要称他阳光男孩，因为乃凡还没有超过30岁嘛。
1: 对，
0: 也是那天跟您接触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耶，多年前你妈妈来上过节目耶。
1: 有，我妈跟我说她有来过，所以她还说我可以来。
0: 也回想起来妈妈就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人。
1: 是，甚至可以说纯真吗？
0: 对，聊天就很愉快，包含那天我先跟妈妈联络上，妈妈说要不要请乃凡你直接跟我联络、
1: 嗯、
0: 我说都可以啊、嗯、其实我也欢迎你们一起来、
1: 嗯、
0: 妈妈说那这次让乃凡上节目好了。所以才有今天乃凡坐在录音室里聊天、哦、真的是聊天。
1: 是，
0: 其实那天透过 LINE 我就已经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马上就线上追访，可是我后来我还是决定了要 face to face。
1: 是，
0: 为什么会要面对面呢？我在还没有看到乃凡甚至还没有听过乃凡的名字的时候就先看过了乃凡的作品
1: 哦、oh. 那个有一段时间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应该这么讲，那个作品啊，它其实距离现在有一点年纪了，但是那可以说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为了某一个题材而亲自制作的影片。我那时候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1: 我妈妈她一直很希望可以看我做的影片，然后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嘛，又觉得我做的其实没有到很好，觉得说哦，真的要给你看吗？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那时候我妈就是非常非常强制性要求说不，你一定要给我看，所以我就给她看了。就这一看下去，她直接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她觉得我做得非常好，她就到处给别人看。然后距今到现在已经六七年了，她也会一直分享这影片给别人看。
0: 嗯，
1: 对，只是我在旁边我就觉得，
0: 哎呀，乃凡，其实真的你太客气了。
1: 嗯，
0: 因为那支影片是近期少数让我从头 很专心的看到尾的一支影片，那是一支你在介绍
1: 一个安全帽品牌的一个
0: 历史，对，我觉得非常的深入哦，就用影像来表达完整的故事，除了完整以外，你还会让观影的人都带入那个情境里面了。
1: 对，那就是我那时候想要在那个影片里面表达的一个状况。
0: 是，
1: 对，
0: 所以想问乃凡，这个跟你大学所学有关系吗？
1: 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只能说沾边。
0: 你在大学主要念的是？
1: 我大学那时候我的科系叫文化创意与多媒体数位设计，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偏向于商业设计跟产品推广相关。
0: 嗯，
1: 影视的成分相较的偏低一些，
0: 就是实操的这一部分比较低一些。
1: 对，
0: 更多的是
1: 理念上的
0: 传达，还有现在讲的创意发想。
1: 对，实际上就是变成做商品设计更多一些，但影片的制造就更少一些。
0: 可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嘛，那支影片至少让我认识了原来安全帽的眼镜，还有第一顶安全帽竟然是日本人从工作帽发展，然后眼镜到现在成为精品啊。
1: 对，
0: 所以乃凡，我们刚前面也聊到了，你从小对文字很有兴趣。
1: 嗯，是。
0: 所以当你在制作影片的时候，你能够有很完整的逻辑起承转合，把故事不只透过镜头，也透过故事的说理，
1: 对，
0: 说得清楚。
1: 对，其实这个影片的来由还蛮有趣的，因为那时候我入职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他们原本请我是想要做关于影片的广告，但是那时候我有跟他们老板谈过，说我觉得广告这样讲好了，大家都会看 YouTube 嘛。
0: 嗯，
1: 你看 YouTube， 如果你没有特别花钱，你一定会有广告。
0: 嗯，
1: 你通常会把那广告看完吗？不会，
0: 不会，
1: 你会直接跳过。
0: 对
1: 对，所以我会说，我们可以拍商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放在能不能吸引到别人，他们可能在吃饭的时候，在做其他事情没事干的时候去看一支影片。
0: 是，
1: 然后当你看到这个内容，你觉得内容好，你会不会去看这是谁拍的？当你发现哦，这是一个安全帽店，可是如果能拍出这样的内容，那是不是代表说他们对这方面的涉猎
0: 成功了？
1: 对，
0: 嗯，朋友们，现场是一位会说故事的帅哥宋乃凡。乃凡，其实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妈妈是从四川的大山农村走出来的女孩。
1: 对，
0: 当她嫁来台湾之后，你是家里的老大？
1: 哦，老二。对，
0: 所以你上面还有
1: 姐姐。
0: 姐姐，你跟姐姐差几岁？
1: 具体应该是两岁，
0: 还是蛮相近的。
1: 对，不会太远。
0: 是，乃凡，我们把那个时间轴线快速的拉到你小时候，你对母亲的第一印象？
1: 严格。
0: 哦，妈妈很严格。
1: 嗯，就现在其实我妈妈其实是对我来说这个年代的父母里面很开明，但在那个时候不是。
0: 可是我在想，应该跟妈妈受的教育是有关系的。她觉得对孩子就必须要严格一些。
1: 小小题外话，跟这有关，尤其这几年，我其实很常跟我妈妈交谈这一部分，就是像你刚刚提过的，我很喜欢去思考一些关于社会上的事情，然后去想这些，我就跟我妈妈谈。如果把这部分带回到刚刚小时候的事情的话，比较像是说，因为他小时候在山里面是受这样教育的，他其实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台湾的社会去接轨，他是嫁进来的，他在家里面。
0: 对啊，而且很快的，先有了姐姐，又有了你。
1: 对，

0: 他就是一个在家里拉拔孩子的妇女，
1: 甚至来说我在那时候受到的教育会比其他人来得更传统。
0: 嗯，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了。
1: 我觉得小时候会觉得怎么只有我这样，但长大后会觉得 OK， 我觉得它是有它的好处在的。
0: 嗯，
1: 对，就是当你长大之后，你有自己的思想，你回去看这一段时光，你会觉得它对你有帮助。
0: 是，
1: 对。
0: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在现场的宋乃凡，我不太愿意用太多的称号冠在前面，而他是什么新著名二代，因为他就是一个很阳光的年轻人，只不过是乃凡母亲的第一故乡在四川的农村，
1: 是
0: 因为跟爸爸认识了，然后嫁来了台湾。
1: 是
0: 因为你现在长大了嘛？
1: 嗯，对。
0: 哦、是妈妈有没有跟你谈过她刚刚嫁来台湾的时候她的一些心情？
1: 我其实蛮常跟她聊这个的，
0: 嗯，
1: 因为本身是我好奇。我好奇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很难想象一个从小出生在农村，可能很少看过外面长什么样子的小女孩，二十几岁因为爱情或是结婚的缘故，到了一个你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还有两个小孩全部重来。
0: 嗯，
1: 对，所以我很好奇那个心境的转变。对，所以我会问。其实我妈妈那时候她的感想是说，她没有办法去多想，她得赶紧去抚养这两个小孩，她把所有的责任跟看法都放在这两个小孩身上。所以回头来看，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那时候她的压力会这么大的其中一个原因。
0: 是，
1: 对，
0: 朋友们，其实我在想，宋乃凡的妈妈跟很多远从中国嫁到台湾的女性是一样的。
1: 对，
0: 就看看地理的距离很远，尤其妈妈是四川，在内陆，
1: 对，非常内陆的地方，
0: 然后到了台湾，一下这几千公里，
1: 对，
0: 再加上因为中国跟台湾还有中间隔了台湾海峡，
1: 对，
0: 乃凡也提到了，虽然肤色是相近的，
1: 嗯，
0: 说的语言差不太多，虽然可能妈妈的乡音重一些，
1: 嗯，
0: 但是普通话还是可以表达的，
1: 嗯，
0: 有一些观念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我听到的是乃凡的母亲是用他的全心教养他的两个孩子哦，
1: 是，
0: 所以我必须说，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宋乃凡是我近期看到很优秀的年轻人。
1: 谢谢。
0: 优秀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在访问开始以前，还提到了他有一些见识跟阅历是什么呢？到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宋乃凡跟大家分享。
1: 好，没问题。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乃凡，我是大家口中的新住民二代。原因是因为我的母亲很久很久以前就从四川的老家嫁来台湾。
2: Long, long time ago， 其实也没有多少年前了，因为乃凡20多岁嘛，应该妈妈来台湾的时间20多年，还不到30年嘛。
1: 有，应该有快30年了。
2: 重点今天是乃凡坐在这里跟大家聊天。
1: 是，
2: 我刚才休息的时候，我忍不住想问乃凡，因为知道你曾经横跨了大洋到了澳洲，而且一待就是2年。
1: 对，我觉得我可以很诚实的说，我想过去的原因，这故事蛮长，但我尽量简短的说。首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没有办法得到实质性的进步。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环境跟生活在某部分没有办法让我独立的

0: 因为我的家人还在。
1: 妈妈把你保护得很好，你希望能够自立，希望能够突破。
0: 对，应该说当我遇到 trouble 的时候，我妈会自己突然跳出来说我帮你 fix。
1: 这个很正常啦，
0: 对，
1: 全天下的父母
0: 都
1: 会如此。
0: 对，
1: 乃凡，因为我们在前面聊天的时候其实有聊到一点，也才知道你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你做了一个好像听起来也不算离经叛道的事情，就是你离开了校园。
0: 对，我大二的时候选择休学。
1: 嗯，
0: 其实原因听起来蛮愚蠢的，但是其实当下的我应该也不会这么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依靠我的摄影跟影片制作技术可以直接去外面开始工作，然后并且会做得非常好，所以我选择了休学。如果以结果来看，我不会觉得当时的选择是错的，但是我只能说可能在某方面有点冲动。对，
1: 可能做了冲动的决定，也有可能在过程当中会跌跌撞撞。
0: 对，
1: 可是现在回头看，你也没有后悔做那样的决定。
0: 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而且休学之后这社会上一路的磨练，自我怀疑，说认真的，我觉得比起大学那两年可能给我了更多。
1: 嗯，接着想请教乃凡的是，就在大学要休学的时候，
0: 嗯，
1: 在家里有没有引起革命？
0: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会，这件事情要推到那时候我要去读大学开始讲。我妈其实问我，你确定你要读大学吗？她太了解我了，她知道我不会读完。
1: 哦，
0: 对，
1: 知子莫若母啊。
0: 对，她知道我不会读完，他很清楚，当我今天可以到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人的限制我了。
1: 因为高中跟大学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对，他太了解我了，这个我倒印象深刻。因为其实在这之前，我对我妈有一定的成见。我认为，如果我今天跟他说了接下来这一番话，他不能认同，但是接下来他却认同了。就是那时候，我跟他说，我想要去试试看，就算我没有读完，我也想知道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不想要错过。
1: 这个就是妈妈，其实你低估了妈妈。
0: 对，
1: 这样一路过来，乃凡，你会不会觉得妈妈一直让你 surprise？
0: 对，就是她总是能超出我的预料，然后不断的让我觉得说，哇，这个人很不简单。
1: 是，朋友们，乃凡的妈妈到底是谁？等到今天节目最后，留待她自己宣布，然后感谢妈妈，因为在我听来，已经可以感觉到一位慈母，
0: 嗯，
1: 花这么多的心血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又没有想要用太多的束缚，比如说他自己的见解来把孩子绑在身边。
0: 是，
1: 因为刚有提到嘛，乃凡去澳洲游学了两年，欸，很长，欸，
0: 很长，非常久，一段非常非常独特的体验。说实话，能讲的故事根本讲不完。
1: 好，那下次如果之后我们另辟专章，我们讲精华部分。
0: 好，我非常非常简短的讲。
1: 好，
0: 我觉得它大概满足了我人生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挑战自我的部分。当我在澳洲终于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跟双手打造自己喜欢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我终于觉得我的人生自洽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在台湾其实有很严重的认知失调，我总觉得我想要做到的事情跟我实际上做到的事情是完全两条路，它就像两条平行线不可能接在一起，但在这澳洲这两条线接在一起了，所以它在给我人生中自信非常非常大。第二点，我终于满足了我想要去西方社会的愿望，因为从小到大你也知道，我刚刚讲到了 Discovery 杂志、探索频道杂志这些东西，它都是西方世界主流的文章。
1: 是，
0: 我从小就在吸收这些，我一直很想要去这些地方看看，尤其澳洲又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大地。第三点，我觉得这个会跟我妈妈牵扯到最大的关系，就是我一直很想知道我妈妈她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家庭、没有任何资助的环境下到一个异国是什么感觉。
1: 是，
0: 对，而我亲身体验到了。
1: 哎，我小看了乃凡，因为你刚刚提到第三点的时候，我读懂了你的意思。
0: 嗯，
1: 你是体贴的男孩。哎，其实像你现在这么年轻，
0: 是
1: 实际年龄、生理年龄，很少人会有这么成熟的思想。这个可能我猜测源自于你大学二年级就休学了，开始了你的社会生活，后来又选择了游学。你不是像很多人游学还 university 就一直在玩。那当然了，乃凡刚刚

0: 说了你是实现了你儿时希望能够接触西方社会文明或者是地理风土人貌，那是一个从小的梦想你实现了。
1: 对，
0: 再一个其实那个心理状态你自己心里最知道哦。
1: 对，
0: 总之乃凡我觉得你今天跟我谈到这里，我想就种下了下一次的种子哦。
1: OK，
0: 那个是我想邀请乃凡跟妈妈一起坐在录音室里，
1: 是
0: 你们两个一起来受访，因为现在不能说各说各话了。
1: 当然不是。
0: 对，但是如果妈妈跟你一起来的话，我觉得更能够清楚明白你们是怎么样的成就彼此。我们节目其实时间没有很长，乃凡那时候问我有没有什么访问的大纲，我思前想后，我从以前就很不喜欢给来宾访谈的大纲
1: 啊，
0: 因为我觉得那会限缩了今天谈话的天马行空。
1: 嗯，
0: 那当然我也蛮幸运的，我碰到好多就像乃凡这样子非常体贴我的来宾，都愿意很真诚的在节目里分享，可是有时候我也会很臭屁说，哎呀，我也算是有节制的主持人，我绝对不会追问受访的嘉宾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1: 是
0: 因为这就是一段聊天的时间嘛，我倒不要你在这里掏心挖肺，那没有必要。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就是希望，比如说乃凡今天坐在这儿，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很多人特别嘴巴里要提的新著名二代，你听了以后可以想一样可以过得很自在啊。
1: 是，
0: 第一个是你要跟你自己和解，你不要抓着那个身份社会加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个社会里很正常的生活。
1: 对，
0: 也许有人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会知道我受的委屈啊，但是正因为我长期以来接触了很多新住民朋友，或者以前接触了很多来台湾学习的学生，我很清楚每一个人来学习的在台湾生活的，比如说像乃凡或者您的母亲，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经历，愿意在这里把这些经历跟大家分享，那个是造福所有的人。
1: 是，
0: 今天大概只能跟乃凡聊到这里了哦。
1: 没问题，
0: 我已经很久没有保留这样的特留时间了
1: 啊。
0: 我们今天一直说乃凡乃凡乃凡，我保留一点时间给乃凡，就是乃凡快一分钟时间谈谈我们今天说的你的母亲。
1: 好，其实如果真的要讲我母亲的话，一分钟绝对讲不完。但是我可以非常非常简短的说，常世俊浓缩我对他的想法跟看法。首先我要先讲，我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人，因为我想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一个人身在异国他乡，要抚养两个小孩，要面对所有自己不了解的情况，同时还要自己存活，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说认真的，就是对所有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母亲，我都非常的 respect。另外，我第二件尊重她的事情，是她在这样的过程中，她却仍然愿意在各种情况下去学习跟修正自己，重新去评断她面对社会的方式跟态度。这点是任何长辈呢，只要能做到，我都会特别佩服的事情。尤其是在随着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有越来越多的话题可以跟我的母亲去聊，她也越来越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正在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我会慢慢的发现我跟她的隔阂越来越少。
0: 是，也就是妈妈其实不只是陪着你成长，她也跟你一起成长。你还没有说说妈妈到底大名。
1: 哦，我妈妈的全名叫蓝嘉秀，
0: 我们都叫小兰。
1: 小兰，对。
0: 对，今天谢谢小兰之子宋乃凡来到这儿分享。
1: 是，
0: 我最后要用张学友的祝福，祝福坐在录音室里的乃凡，也要祝福您的母亲还有你们家人生活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谢谢乃凡。
1: 谢谢主持人。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泽林时间。我们节目今天第一个主题呢，我们就谈一下这个8月26号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事件哈，那就是中国跟尼泊尔之间的一个边界的一个地方啊，山区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山洪爆发、土石流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在这个自由世界里头，当然相关的资讯跟画面都看了很多哈，非常的一个震惊，非常一个令人难过的一些画面都看到了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基本上大家还是认为应该是天灾啊，或者这天灾后面有没有什么因素啊，这个才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去探讨啦，或者是挖掘的一个部分啊。那天灾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接下来的一个所谓的救灾啊，救灾然后重建勘灾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后面有很多非常多的一些细节啊，因为发生的一个地点又比较敏感啊，是一个等于是中国跟尼泊尔之间的一个边界，所以这里面又有涉及到这个国际政治或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等等啊，那很多面向都值得我们来进一步的一个探讨。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第一位是这个王占喜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第二位钟志东钟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我们来看这个事件哦。现在我们初步不是初步哦，已经到好几天了，我们看到的一个数字是这样子哦，就是这个尼泊尔这方面统计大概都接近1000人死亡了哈，900多个人，然后还有这个接近4000人的一个失踪。那中国这边呢，这个一开始啊，他们就公布他们死亡人数是三个人，就是我们常在讲的中国一个重大事件或者重大灾难啊，常常第一个数字出来就是三个人，永远都三个人啊，这个三个人会挺很久，然后才慢慢的增加，然后增加一点点，最后数字也不会超过30几个人啊，通常都是这样子啊。那果不其然啊，他们第一时间公布的数字就是死了三个人，然后这个慢慢因为后来这个包括中国网友啦各方面海外的一些国际的一些这个人士跟质疑的声音就出来，好，他们自己慢慢把人数稍微增加了一下，最新的一个状况是说死了16个人啊，但是失踪人口失踪的部分他们报了一个546人左右哈，那我相信呐，这个数字还是相当程度的一个隐瞒跟这个所谓的刻意的一个降低的一个数字啊。那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发生，然后源头又是这个中国西藏那个部分哈，所以这个相关的数字就变成大家的这个落差资讯就差很大，那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争点。那后面很多哈，就是包括这个争点，其他的争点有包括这个灾害资讯的一个预警啊，就是这个数据有没有分享的一部分。那这部分其实就涉及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为的一个所谓的疏失也好，或者说有没有人为因素造成这一次的天灾哈，这个部分待会那个占喜老师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些第一手的一个资料。那同时这样的一个差距呢，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后续的相关影响，包括这个中国在这个跨境的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在这个高敏感的一个地区哈，还是做高度的一些开发，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是一个就是大自然的最后一个反扑的一个现象哈。那同时这个中国这样遮羞布施的一个讯息处理或者说救灾的一个处置方式呢，对这个它的相关的一个效应跟它的可能性的一个影响会是在哪里，那么是不是请这个占喜老师先帮我们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2: 是好的，这次中尼边界的洪灾哦，当然灾害本身好，那么它的这个破坏力透过画面其实

0: 真的是让国际上都感到震惊哈。那么它也引起很多不同面向的讨论哈，比如说是不是这个西藏这边的冰原哈，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哈，加速融化等等等等的。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当这个过程当中哦，其实尼泊尔境内其实有大量的民众跟游客。那么伤亡或失踪，那么中国境内其实也公布了一些数字，那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它这个数字可能有很多不真实的地方，但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包括李强，好，那么其实都非常强调重视这一次的这个救灾。好，那么除了这次灾害本身涉及的很多面向的原因之外，我想其实这件事情受到国际重视，也包括好，那么北京的领导人重视哦，其实是有一些基本的脉络的。好，其实好涉及了一个基本的一个议题脉络，其实是所谓的跨域水文治理这件事情。好，也就是说，当这个一个水文系统，其实它有涉及到不同的这个主权国家，然后怎么样进行共同的这个治理，好，这样的一个议题。而在中国边境哦，它又涉及到这个上下游的落差很大，
1: 嗯，
0: 好，所以它造成的这个。包括了水电的这个发展的经济效益跟这个环境治理它造成的冲击哈，其实都是很复杂的问题。而中国其实在最近十年哈，其实在跟西南边境下游的这些周边国家哦，其实在这个跨域水文治理上面，其实有很多合作跟争议，而且这个争议相当不少。那包括了这个澜沧江流域的跟中南半岛的合作，包括了这个雅鲁藏布江下游的这个最近就去年其实蛮重要的一个新闻，就是雅夏工程的一个成立，好，那么引发这个跟这个下游国家的在经济合作跟风险治理上面的一个这个很有张力的一个争议。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下面，它凸显出这一次的这个中尼边界的洪灾，它不只是中国跟尼泊尔之间的问题，它其实投射的是中国跟所有这种有涉及到跨域水文治理，特别是下游国家的一个问题。好，当这个中尼边境在发生这样的一个灾害的时候，其实所有在这个中国边境，好，那么跟中国同享一个水文系统，但是在下游的国家，其实都会在想说，那中国现在在我们国家的这个重要的河流的上游做的各种工程。
2: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0: 他们会不会其实下一个像这样子在尼泊尔发生的洪灾就会到我们身上？
2: 是，
0: 好，因为其实像这种中国习惯的这种做法就是盖水库，
1: 嗯，
0: 盖水库之后拦水，然后发电，
1: 嗯，
0: 好，那么这个过程
2: 西电东移嘛，哈，
0: 对对对
2: 对
0: 对对，这里面当然就有中国这个复杂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概念，好，那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拦水发电的过程，它对于这个下游，它也会造成第一个是直接的缺水，
1: 嗯，
0: 第二个其实是这个水的这个整个供给系统其实就会不稳定，
2: 是，
0: 然后一旦发生灾害，不管这个灾害是自然造成的还是人文造成的，
1: 嗯，
0: 那么下游的国家都要直接受到。好，这个灾害的冲击，但是虽然这个灾害的这个形成其实并不是好，那么其实他们去形成的，
1: 嗯，
0: 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凸显出像这种上游水文的监测系统，在这次的这个事件当中被受到特别的关注，
1: 好，
0: 那么当然，其实对于这种上下游的合作管理，特别其实是这一种高低落差很大，其实会造成很强大这个动能。跟灾害风险这样的一个水文的管理上面，哦，那上游的监测就变得很重要。
1: 嗯哼，
0: 好，那在这个国际上的惯例，其实也都会强调，好，上游的国家有义务好进行良好的好那么水文风险的监测以及数据的通报。而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明显的，其实它就凸显出来，中国现在在这个西南的这个水文开发哈，那么不管其实是具体的开发或者是风险的监测，它其实都没有把下游国家的这个安全好当做它的这个治理的一个重要的面向。好，那么但是其实它在推动各种工程的时候，它又直接影响到这个下游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民众的财产或者是生命安全。好，那么也会面临下游国家的这种争议跟反对。即使是在中南半岛的这些国家，好，那蛮多国家其实跟中国其实关系其实都算是不错。好，但是他们在这个水文上面的问题要。这个对中国的这个上游新建各种水利设施的这个反对跟这个质疑，其实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换言之，这次中尼边境处理的好不好，这个问题处理的好不好，

0: 它不只是涉及到中国跟尼泊尔的这个关系，当中国跟尼泊尔的关系其实
1: 其他国家也在看，
0: 其他国家也在看。
1: 对，
0: 那么如果说这个中国展现不出诚意来，那么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其他国家、那么就可能在这个中国的这种相关的跨域水文治理的上游的这个发展设施上面其实有更多的质疑。那么特别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去年亚夏工程推的时候，习近平非常的重视，他其实中国这个整个西部开发当中，或者整个透过所谓的大电力的这个建设当中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建设工程当中，因为下游国家的这个反对，那么其实限制了这个计划或者项目的发展的话，那对中国来讲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1: 是，
0: 好，那再来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面向也是比较短期但是同样重要的，其实是中国即将要这个参与上合峰会。那么其实在这个周边国家透过这种所谓的全球南方的这个连结对，那么其实去强化他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那么在这个节骨眼，其实如果他在这个他包括了尼泊尔跟这个周边国家的因为跨域水文的这种风险治理上面其实没有处理的好的话，那么其实也会直接影响到他在上合峰会或者在这个开发中国家去争取一个领导者的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好，
1: 就是你想当老大，然后你没有拿出当老大的样子，
0: 是
1: 没有拿出当老大的一个诚意啊，甚至反而在处处算计这些小老弟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是，对，其实当他说我当老大可以保护你们，但是实际上哈，那各种事态显示，所以他这些跟着他的没有被保护到，反而被他伤害到。好，那他本身其实就对他的这个国际威望产生蛮大的影响。再来我们也会看到很有趣的，其实是中国在这个这整个灾后的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典型的中国式的这个救灾的政治学，就是所谓的丧事喜办这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我们看到其实也蛮有趣的，其实这一次的这一个它虽然是发生在西藏边境，但是实际上进入救灾区的其实是四川的解放军的部队。那么其实他们也表演了很好的这个救灾的能力。
1: 这个部分为什么？
0: 对，
1: 为什么是四川的进去呢？
0: 其实是
1: 还是西藏那边反而
0: 地理上远，
1: 地理上比近，那但是看实际上会比较
0: 地理上远，但是交通上方便。
1: 是，
0: 对，因为它其实这一个从这个四川解放军的驻地，其实拉到这个灾区发生的这个地点，它的这个道路的建设等等的，其实是比较完整的。
1: 对，
0: 那这个藏区的这个解放军呢，其实它反而还要绕一大段路，
1: 翻山越岭。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交通建设的话，就没有办法。
0: 对，这个其实要摊开地图看才能够讲得清楚了。
1: 对
0: 对，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这个西藏的解放军在救灾等等这个面向上面，它的准备是相对足够的。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包括了用无人机来勘灾啊，或者是很多很好的这个机具啊，很有系统性的这种救灾的这种做法啊，
1: 他们公布出来的，
0: 他们公布出来的画面。
1: 对，
0: 而且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其实就在这个不久之前，其实七月八月中国的洪灾很厉害。
1: 对，
0: 那在洪灾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中国国内被质疑的，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个救灾都是白拍。
1: 是，
0: 好，那实际上很多民间流出来的画面，其实是反映出这个救灾的系统并没有办法充分的运作。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画面就是救灾的这个部队拿了这个救灾的物资，到这个洪灾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当地，然后就把罐头啊、泡面这些东西，包一包丢到水里，因为灾民在水里，就是你们在水里嘛，我就丢到水里给你们。他们没有要去救人，他们的这个部队的任务就是发物资，他们就把物资送到你手上。对，那当然这个现实上面其实看到很多荒腔走板的做法，跟这一次中尼边界这个看起来很有系统的这种救灾的这种美化的画面，
1: 是
0: 啊，所以其实中国很多中国民众就批评为这个是丧事喜办，把它当做一个中国的这个救灾能力很强的一个样板期的展现。我想这些都是蛮有趣值得我们继续观察的地方。
1: 哇，这样听起来有时候讲说什么官不聊事，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官员啊一些老是在应付了事啊，不是真正的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啊，然后产生这样的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现象。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好，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啊。我们刚刚听了那个战系老师分享的那一段，应该是那个 NG 画面啊，也不是 NG 画面，就是
1: 民间流出的画面，
0: 不该流出的一个画面流出来啊。就是说，这个解放军去救灾哈、啊，他们人员，他们的任务可能就是把这所谓的这个救灾物资交到这个灾民的手上啊，但是他们。在交到人民手上的过程里头，他们看到的，其实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灾民还在水深火热，还在水中甚至在泥巴中，这样的一个画面，你把东西交给他们，这有没有搞错？是不是应该先救人了、那他们可能就是如此的一个僵化，然后这个显见呢、他们这个体系是相当的一个这个问题很多了哈。那这样的一个政权的确是值得蛮值得一个检讨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回到这个灾情的一个部分了。要请教志东老师，其实这一部分呢、有很多包括尼泊尔的一些媒体记者啦，或者说他们一些相关国际人士他们有在质疑一个事情就指控这个洪灾发生的时候，它第一时间崩塌的时候，那造成那个可能是堰塞湖或者说他们水坝的地方，就那个水冲下来的时候，一直到这个往下这个下游冲的时候，一直可能下游尼泊尔边界那个部分的时候，就是比较多的村庄啊，或者说一些老百姓住在那边，包括这个这个他们的一个海关的一个地方啊，因为那个我们看的最多画面也是海关那边的一个地方，人员很多。那冲下来的时候有45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做预警，但是尼泊尔方面完全没有接受到这个方面的一个预警就是等于说中国那边发生这样的，上面上游也是有人他们自己这些设施甚至他们的电厂就在那里也是被冲毁被掩埋已经发生灾难了，他们没有通报吗就是说他们自己内部没有通报吗如果他们假设自己内部已经获得通报，他们没有再往下通报跟一些周边国家，或者说下面下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关口啦、隘口也好，或者说一些村庄做一些预警，那显然这个整套的一个预警系统是瘫痪的，是没有用的啊。之前的一个演习也很夸张，就是说那个其实他们的这个在那个海关那边，其实在发生灾难的长前一天，他们也在做一些洪灾的一个演习结果隔天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前面的演习真的是完完全全忽略到这个环节，或者说完全是一个行李如仪的一个演戏的一个部分嘛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一个大那这样的一个冲击，那再纵深一点来看一下，他未来中国一直在强调，那不只是在跟尼泊尔之间的一个一带一路的一些基础建设的一些扩增或者说增建等等，那他跟其他国家的一些一带一路的一些合作尤其是跟边界也好，你说尼泊尔这边还有跟中南半岛这么多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合作那未来这些是不是也会冲击到中国在这一带一路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推动，或者是国际上对他的一个信赖的一个危机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尼泊尔的学者就有接受访问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标题那个媒体记者下的标题很好他说我们太一厢情愿对中国太一厢情愿他之所以会这样子讲因为其实尼泊尔是还蛮轻松的
0: 对
2: 不管是什么理由那其实尼泊尔在国际社会上面，在国际舞台上面甚至于就是有关在边境的议题上面，对中国来讲都是很支持。可是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发生，当然刚才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有关这个通报的问题其实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中国到底知不知道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个画面是在譬如说在那个吉隆口的那个

0: 的国际社会会质疑你到底有没有通报。不过我回到最根本，是不是我们冤枉老公？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当然我这个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画面，在吉隆口的那个岗哨，我们单单去数那个人啊，
1: 对，
0: 就几十个。我单单在荧幕上面我就数几十个。
1: 对，
0: 假如中共真的是事先知道的话，吉隆口那边人难道不会会至少宝贵的不管是几分钟也好，难道他们会没有反应吗？难道他们会说知道之后然后不跟吉隆口的那些人报吗？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可能性也不大嘛，对不对？
1: 吉隆口之上还有没有人员？应该也
0: 有，可是从那边这样下来很快啊。我们照他上面讲，可能那个时间可能很短，
1: 很短，
0: 很短嘛。所以就是，
1: 所以是监测系统失灵。
0: 对，所以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就说，第一个我说，中国假如是知情，提早有知情这种情形的话，那你说他没有跟他们报，然后造成吉隆口等于是整个都被埋掉。
1: 那还有一种假设，好，他们这个尼泊尔他们这个记者或者说他们学者在指控这个所谓没有通报这部分，如果用吉隆口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吉隆口被冲毁的那一刹那，他们有没有其他单位或有其他的人可以来再往下有做通报？
0: 是，
1: 应该是会有。啊，有没有做这个动作？
0: 可是现在问题是吉隆口，假如说你希望吉隆口那边去通报他们，这也与事实不符啊！他整个全部都被，可以说整个全部都埋起来，他怎么在里面打？哎，赶快下面要注意一下，这不可能的吧？
1: 那个画面看起来是在一个比较高点的一个那个监测器拍下来的感觉了。
0: 对，所以那个到底是监测器，
1: 而且是事后才出来的。
0: 所以那个到底是监测器还是人在现场那边拍到？不过不管怎么讲了哈，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罗生门，我个人是觉得了。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国际的媒体，一些主流媒体啊，像 BBC， 还有像美国的那些主流媒体，其实并没有是说很清楚的、很明显的指控说啊，你就是 guilty， 造成这一次的这个山崩，然后还有那个有关相关的这个通报的问题，
1: 毕竟是这个人烟罕至的。
0: 对，不过当然也有，我必须要讲，因为中国把它包得紧紧，所以你也不晓得不透明。你现在也不晓得到底情况是怎么样。不过，
1: 而且坦白讲，你刚刚讲了几个媒体里头，有些色彩也是比较那个。
0: 是啊，是啊，不敢。不过我就是说，我们先看这个原因了哈，再找 who is guilty。
1: 对
0: 啊，所以其实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好，我相信 BBC 的哈，因为可能我自己对 BBC 有偏见了哈，要有偏见了哈，有偏爱，有偏爱，有偏爱。那 BBC 上面我没有看到他有指控说中共是这一次导致这个所谓的这种哈，这个土石流。不过当然可以肯定的，我说没有指控，我说是人为的，主要是天灾上面来讲，譬如说全球暖化的这个问题。好，然后以及所谓的这个开发，刚才讲到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开发问题导致这一次的，是不是可以跟这一次的土石流直接做直接的连结？我现在坦白讲，我也没有看到很具体的一个证据了。不过可以肯定的，现在看到主流媒体报的就是山崩，山崩之后可能就是有两个可能。水堵到造成淹塞湖，然后另外
1: 引发地震。
0: 对，
1: 跟中国的讲法不一样，中国是说地震引发山崩。
0: 对，好，反正不管怎么讲啦，我就说其实中国可能北京呢，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了。
1: 是，
0: 好，不过他现在就等于是被大家拷问。当然这他是罪有应得了。罪有应得是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才讲一开始我就说，他可能是根本是自己整个的监控系统都出问题了。就像他们那个部队的建设嘛，不是以前有些人讲说，那火箭军现在不是整个一锅都被端光了吗？
1: 对，
0: 因为他们甚至于说有媒体传出来，但我是没有去证实啦。他说那个火箭军里面那个燃料竟然是装水啦，
1: 空的，
0: 对，是空的啦。好，所以那个钱都被他们污去了啦，被那些人，所以他现在整个一锅端全部端走了嘛。所以在中国啊，中共应该讲这个啊，中共领导之下，中共啊，现在是这种体制性的这种整个腐败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你想想看，连建军备战都搞那样子，
1: 是，
0: 所以在所谓的他们啊，这个讲得很厉害的哦，我在整个建构有很
1: 基础、
0: 有多棒的这个所谓的监控系统，我其实我也打一个大问号。
1: 是，
0: 其实在这一次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显。

0: 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是觉得啦，中国可能自己为什么习近平会震怒，甚至于很罕见的派李强
1: 对
0: 来亲自到这个
1: 第一线，
0: 这个本来其实中国的天灾太多了嘛，甚至于可能伤亡比这次严重更多。为什么他来？当然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有国际因素在里面啊，就是可能李强要表态嘛，表示我的一个重视。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啊，可能中共内部北京啊也自己知道，他们自己可能这整体的这个监控系统是不是出了问题，所以他现在可能会接着会就责。那当然
1: 后面会有故事，
0: 对对对，后面会有故事。不管怎么讲，中国绝对不会是承认他有任何的这个
1: 责任
0: 的、啊、包含他所谓的这个监控系统。不过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际因素上面来讲啊，可以肯定的就是现在尼泊尔，我看到新闻，国际媒体说尼泊尔不只要跟中国求偿啊，他还要跟美国，因为他主要是扯一个气候变迁，
1: 美国、印度，
0: 对对，他要扯，因为主要是你们这些大国碳排放量太高，然后气候变迁，其实这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其实现在整个青康藏、喜马拉雅山的这个所谓的这些高山冰川，是不是全部都是危险的？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不管怎么，我们先撇开这些讲。中国在这一次的这个防灾的这个处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都还不及格了。他对内部的这种
1: 讯息
0: 的封锁，我说这基本上是共产主义跟民主国家的不一样的地方。像我们正常民主国家发生那么大的天灾，一定是整个这媒体报道啊，然后一些所有的一定大家就然后一定会第一时间会去救灾，到现在状况有多严重啊，政府要赶快来努力。可是我们看不到中国有任何，像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台湾这边发生个水灾，你可以第一可以看到就是啊这个受灾情形怎么样，可中国是完全是不讲的。所以他这种所谓的资讯的这种隐瞒，跟西方国家对灾难事情的这种所谓的资讯的透明，这是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总可以，当然这一点也变成它会被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这个谴责的这个地方，说你即使开始你不是罪魁祸首，可是你至少也是帮凶了。
1: 是，
0: 然后接着你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当然你就被他看破手脚嘛，你才刚跟那个像尼泊尔对不对，你之前才跟他说哎，你要跟人家要多合作来处理，那人家也这样子相信你真心换绝情，那结果发生这件事情，你根本你都不好嘛，你根本你都不好，你根本不重用嘛。那所以这时候人家像这些周遭的这些国家当然就会对中国的这个这种所谓的可信赖度啊，这种 credibility 啊，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不管是什么原因，可能不管是你的动机还是你的能力的问题，我只看结果。
1: 对，
0: 你这个事情你并没有事后你的处理的这个方式，其实他们讲很让这些所谓挺你的人，挺你的这些周遭的这些国家这个肯定，那所以这会就会造成一个他整个在国际信用上面来讲，这是对他是一次很严重的一个伤害。
1: 这个应该你说老公会不会学的教训？好像也不会。对，他们就是来自己
0: 结构性的矛盾。
1: 他们自己玩他们自己那一套啊，就国家要什么，社会要稳定，然后那个就连丧事都要洗办，那怎么办呢？所以那我们只好看着办。好 ，OK， 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

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颖老师。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地缘政治、恐怖主义以及中共边疆治理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拥有很敏锐的洞察力。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全民国防，难道就等于每个人都拿枪上战场吗？很好题目哈。当地缘政治的战火在各地都蔓延台海安全就成为国际焦点，但是台湾内部对于防卫的想象却落入了两极化争论由国家安全智库跟顶尖学者共同推出的新书台湾防卫与韧性在近期出版，为台湾社会如何建构防卫韧性在关键时刻提供一个理性的探讨。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日前国家安全智库跟顶尖学者共同推出的一本新书，叫做《台湾防卫与韧性》啊，引起热议啊。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这本书的共同作者，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老师。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哦，大家常常把防卫跟韧性啊就简化成说是军事武器的采购还有军人人数的增加，那书中就特别强调这个全社会韧性跟非传统安全啊，在定义上台湾当前最缺乏最需要的补足的就是韧性关键拼图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你说明一下吗？
1: 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中央广播电台跟大陆的中国的听众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如果北京有人在听应该多买、
0: 多买一些书，
1: 多买一些书过去，
0: 对他们有帮助，
1: 有帮助、
0: 特别是这个说那个要反台独那可能特别有贡献，
1: 他
0: 就多领一点钱，
1: 对，他理解一下台湾是怎么样思考深入的思考这个台湾的防卫跟韧性的问题。这个书当然有一个背景了，这个背景事实上是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9月底，我们在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跟他们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小型的会议，一个工作坊，讨论台湾防卫与韧性，然后对方也非常的认真，然后每个文章都找了评论人来讨论，很认真的讨论了每一个问题。那当后来除了这五篇文章之外呢，又在扩编，然后又加了五篇文章，所以这个书里面总共有10篇文章，然后10篇文章里面呢还有2个是国外的作者，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另外一个是菲律宾的学者，所以从这个架构来看也很清楚，这个第一岛链也就差不多完整了，日本、台湾跟菲律宾。那当然这个书不是只有讨论国防军事的议题，其实军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也不完全讨论武器系统，我们讨论的主要是防卫的战略策略，还有怎么样增加台湾的社会韧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其实中国目前做不到，而且是台湾独有的，那这个东西我们要非常的珍惜。这个绝对不是武器，因为中国的那个军事武器系统不断的在发展，我们不能说这个解放军的武器系统是非常落后的，不管有任何问题，每一个军事武器系统都有问题，我们也没有准备讨论这个。我们要讨论是台湾的社会，台湾社会韧性的最基础的地方其实是台湾的民主政治了，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中国到现在没有的。民主政治大家可能会讲说啊，不过就是投票，其实绝对不是投票。民主政治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是

在于这一群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彼此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感，因为我们相信你会跟我做同样的事情，然后我们选出来一个共同的领导人，不管你叫他是国家主席也好，你叫他总统也好，甚至各个地方的首长，这是我们共同决定出来的一个内容。当然这个中间就牵扯到刚才杨大哥问的那个问题，这个韧性的这个关键拼图到底少了哪一块。我觉得韧性的问题很多人走偏了，大家都在讲说所谓的民防或者讲后备军人，他们训练到底充不充足，他们到底会不会拿枪，会不会打炮，会不会发射飞弹，这些问题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一般人会讲说关键基础设施，电力啊、水啊、油啊、医疗救护啊，这个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也会讨论说各个机构政府跟民间是不是能够互相合作。我觉得这个都很明显的台湾都在加强，这个其实中国还有一定的问题，这个有机会再讲。可是我觉得真正的一个问题就牵扯到刚才的民主政治跟所谓的社会之间的信任，就在于说在一个混乱的时期，人民是不是还愿意相信这个制度，共同的合作，然后互相的鼓励。我举一个例子来说，那个其实在台湾发生在不过的一年之前，将近一年之前，在台湾的东部花莲2025年9月的时候，有一个衍射湖就突然塌掉了，崩塌掉了，然后把花莲就大水就淹下来。最近那个中国西藏和尼泊尔交界的地方，当然那个规模的比这个花莲要大很多，当然西藏那个不能比拟，就我只是说是类似的这个衍射湖的事情。可是花莲绝对不是一个穷乡僻壤，就是很难到达的地方，不像青康藏高原那么高。那下来之后当然有一些伤亡，也有很大的财产的损失。我要讲的是政府当然他有就是应变的措施，设立了那个马上去那边设立了前面的一个指挥所。那可是问题是我们在那个事情发生后的几天，甚至那个周末，我们发现台湾的人民非常自动自发的坐了火车，带了那个铲子圆锹就到那边说他要帮忙救灾。大家都知道那个水淹下来之后带的泥沙基本上是把很多东西埋在里面，救灾不仅仅是要有人，还要有物资。我认识一个专门接送机场的这个司机，他说发生了之后有一个有钱的老板就雇他的车子运送那瓶装水到当地，而且连续运送了三趟。他说这个没有卫生可以喝的水可能比没有东西吃更难受，叫他运了三趟。而且最后他是没有说要跟哪一个机关或者机构说告诉他说我是谁，我来运，他完全是一个无名氏，就找那个司机运了三趟这个水过去，当地谁需要水到了那个急救站就把那个水留在那边就走了。所以是看得出来台湾的社会其实是非常有韧性的，救灾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检验社会韧性的一个方式。台湾这个社会其实非常有韧性。那进一步要做的是什么，也就是刚才一开始讨论的问题，拼图缺了哪一块，缺了就是政府跟民间的协调非常重要。当然你要说政府想要协调可是没有民间这个力量的话，那基本上你没有东西可以协调。我们发现民间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只是缺乏协调。如果把这个制度救灾的原则，不管你叫它动员好或者是救灾也好，把这个原则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人应该去负责什么样的功能，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你想要捐助什么样的东西，应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网络去，而不是就是说我想捐水然后你想捐面包，他想捐，不是这样子，就是要有一个机制，有个平台来做这个事情。这个平台也不见得要政府来操作，也可能是一个民间的组织来操作，这个东西必须补起来。其实这次我看到西藏跟尼泊尔这个发生了这么大的规模的灾难，可能失踪的人也可能就已经埋下去了，数千人之多，官方是说2000人，也有人说3000人，这个伤亡是非常非常惨重的，堪比一场战争。然后我也发现了第二天中国的总理李强就去了，这个就不是民间的韧性表现出来了。
社会韧性不是政府去

0: 不是上对下，是从下集中了一个力量，他自发自愿的说我要去帮忙处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见得政府会处理得好，我觉得我也有一个责任，我要去这个事情。这个是台湾民主政治从李登辉先生开始到现在30年的时间，日积月累，一点一滴不知不觉累积出来的这个东西。彼此大家认为说我们是这个台湾岛的一份子啊，这个地方有了一个天灾或者有了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参与，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本书里面也基本的体现了这个原则，贯穿在全书里面。这个是我觉得首先应该提一下的。
1: 现在年轻世代啊，有很习惯的反讽啊，还有躺平文化。网络上常见两岸开战我就投降啊，或这种玩笑啊。那认为这种网络言论是年轻人面对这种庞大的地缘压力啊，一种无奈宣泄，还是中共认知战成功解构了台湾防卫决心的一种警讯，还是只是就是有这种无厘头的人？
0: 这个我觉得要认真看待，因为刚好那本书的这一部分是我来帮忙撰写的，然后我也做了一个蛮完整的一个调查，尤其是针对20岁到25岁的还在读大学的学生做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调查。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应该简单讲说是中共认知战的成功，这反而是年轻学生的一种玩笑，因为年轻人毕竟跟30、40岁的入社会一段时间的人，他们没有那么谨慎，反而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情绪的发泄。他在讲说，就是我们沿着刚才前面那个题目来讲，韧性跟防卫到底中间到底缺了什么，缺乏了一定程度的透明度。如果年轻人知道他要干什么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这样讲了。他可能知道有一个堰塞湖的塌下来之后他要去救灾，他自己买车票拿了一个铲子就去救灾，可是他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两岸不幸发生了任何的冲突或者武装的战火的话，他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他就讲了一个无厘头的这种感叹。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让青年参与这个过程。青年参与的过程呢，这个不应该简单讲认知战。毕竟最近几年看到战争的时候，你发现就是其实战争是专业的军人在打的。一般的老百姓你叫他，这不是100年前二战的时候我把枪交给你，然后花一天把你教会你枪支拆解
1: 游击队
0: 发一些子弹给你然后你就开始打吧。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要操作一个武器，不管是刺针飞弹或者标枪飞弹或者是无人机，那都要长时间的训练，不是说我让你上手就可以。认知战不是讨论一定会输一定会赢，而是青年愿不愿意学习。譬如说学习怎么样做急救，如果有人受到伤亡了、我说你可以扮演急救的角色，你会不会做 CPR， 你会不会心肺复苏术，你会不会参与这个救灾灾防，你会不会愿意参与这个分散这个食物饮水，然后你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就不会惊慌失措，他们也不会发出那种刚才我们讲的说啊，到时候就跑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跑的这种。而且认知战真正的问题在于说，对岸一直常常做这个宣传了，那告诉你抵抗没有用，抵抗有没有用其实不应该是由青年来判断的，不是应该老百姓来判断，他们应该说我愿不愿意在我们的军队，我们专业职业的军队在前线在防御台湾的时候，他愿不愿意作为说这个社会的后盾，愿不愿意参与在后面所有的事情，甚至不仅仅是青年了，甚至年纪大一点的人，他愿不愿意出钱出力，他愿不愿意维护他这个社区的这个治安等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这些工作其实是现在就可以开始就是协调，不管是不是有没有战火，其实我们讲救灾天灾人祸各种事情，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社会的参与。如果社会的参与可以出现的话，我相信就不会有那种无厘头的说啊，一打仗然后你就到处

0: 台湾的政府一方面可能是不想要就是让社会对于所谓的战争或武装冲突有太大的那种心理上的阴影，好像我们现在在备战要打仗了，其实这不见得是备战。那另一个方面也不想要引起国际的关注，好像台湾已经全副武装弄好了，所以这方面可能还没有完全透明。可是我觉得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其实台湾政府已经在做很多的事情，这个地方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共识。其实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很多的专业的职业的军人还把认为说那些民防是游击队，其实民防不是游击队，我们刚才也讲了，民防可能是在救灾，也可能是分散食物跟水，也可能是在维护社会治安，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分工。就是专业职业的军队，不管是陆军、海军、空军，甚至你做资讯作战做什么，你负责的是战争，然后民防负责的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跟社会的那个持久的这个正常运作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民防跟专业的国防其实是有一个分工的在里面，当然它也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了。可是民防绝对不是所谓的游击队，就是民间的团练，想象到大清帝国晚年的那个地方的军阀、地方的部队，不是这样的。那另外一个部分需要做的就是说，民防跟国防真的其实是互相需要协调的。那民防是来自于民间，你民间组织，国防跟民防之间怎么协调呢？就其实两个部分，一个是可能政府要订立一个制度，甚至是一个法规，或者是一个真正可以操作的规则，让两者的分工变得清楚。同时呢，还要进行演习，当真正的危机发生的时候，民防的人他自己在做什么，专业的军人他们在做什么。只有透过演习才会实际的操作，才会让这个社会了解说，其实民防或者是社会的韧性不是真的参与在军事战争里面，不是叫每个人都拿起枪来跑到滩头去杀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样两个东西做完整了，国防跟民防完整了，全社会韧性才会完整，而不是只有军队在保护这个国家。事实上社会上每个人都参与在这个保卫之中。这个尤其在过去冷战时期，瑞典、芬兰、挪威他们做得非常好，就是每个人应该分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有什么样的专业，你如果是医生，你本来自己开诊所，到时候你就直接到医院去报到了，如果你是后备军人，你可能就到军队去报到了，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全社会韧性是有两套系统，而两套系统互相合作，那两套系统就是国防跟民防。
1: 那国际上常常拿乌克兰来做一个对照，跟台湾
0: 是
1: 中亚威权国家或中东地缘政治的拉锯来看这个国际社会应该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的经验有哪些，是台湾在提升自己的民主认同跟区域协作的时候值得借鉴的一种隐形的这一种教训
0: 好几个教训。不过这些国家跟台湾不太能类比了。社会的基础不是奠基在民主政治，不是奠基在老百姓的这个每个人的参与，还有日积月累产生的认同感，认为说对自己的家乡应该做什么样的付出，你想不想付出，这都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而那种非民主政治的社会，他们由于政府由上到下的管控非常强，所以事实上他们根本也不在乎那个社会的韧性，他们反而在乎的是社会的管控，他要社会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其实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矛盾了。我们发现这次美国跟伊朗的

0: 这场战争里面。其实伊朗的社会 是几乎已经崩溃了，根本没有韧性。其实老百姓心里面想的是说，这个政权怎么还不垮？那问题是
1: 还要想说美国为什么不直接来？
0: 是，然后他可能是，可是问题是你说叫他你把这个政权推翻好不好？其实他不敢，因为过去他被管很多次了，他知道他只要一出手，可能就是
1: 没命了，
0: 没命了，而且可能株连九族，所有的朋友亲戚都遭殃了，所以他不敢。所以他这处于一种很沮丧的状态。我有朋友最近还跑去伊朗，那个是他老家，伊朗人。八月初的时候，他还发了一个照片给我，在德黑兰的地铁上面。德黑兰现在因为缺乏汽油嘛，并不是说他没有石油，可是石油到汽油有很复杂的一个提炼的过程。他们缺乏汽油，所以他们现在坐地铁，在德黑兰坐地铁全部免费，否则的话大家没有交通工具了。除非你骑脚踏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发一张在地铁上的照片给我看，我发现每一个地铁上的人的那个表情都是非常沮丧的，非常严肃，然后非常沮丧，充满了压力，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笑容。他跟我讲说，这个就是现在的德黑兰，这个社会其实是被伊朗这个现在的政权所挟持，因为他们不敢反抗，他们的不反反抗反而变成是现在这个神学政权跟国际社会叫板的这个说我们都还在这边啊，你们在打我，我要报复啊。其实他只有靠军队，他的那个社会韧性是零的，可是问题是那些人却不敢反抗。对于台湾，我觉得真正有那个启发的是这本书，就《台湾防卫与韧性》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尤其那两个国外的作者，一个日本的学者，另外一个是菲律宾的学者，他们都讲到说，其实台湾在很多方面都应该跟这些国家配合，而且这些国家配合并不是要等到我们有一天能够说啊，对方承认我们，外交承认我们，正式承认我们，我们再签署一个什么军事同盟条约，不是等到这个时候，等到这个时候就太晚了，现在就要开始合作。日本的学者就说，日本政府已经在安倍的时候就讲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不要讲把它上升到说是政治的层面。其实台湾有很多海上的事情，不管是渔业的事情，或者是海难的问题，甚至台风气象的问题等等等等，平时就应该合作，平时就应该建立一个就是正常沟通的管道。你的船要来了，我的船要过去了，然后有一个放行的机制，有一个通报的机制等等，就是要大家熟悉彼此的运作的情形，这样其实就不知不觉大家就有了感情，然后那个同盟的感情就出来了。菲律宾的学者也讲了，小马可斯政府已经就开始讲这菲律宾的这全方位的那个岛屿防卫，菲律宾大大小小几百个岛，他认为过去菲律宾太过守势，而且菲律宾只讲海洋，可事实上菲律宾海军非常弱，他认为现在要全方位的，不管是海军，还有菲律宾的陆军，还有菲律宾的空军，都要跟台湾还有日本进行联防。那事实上美国已经在太平洋做了很多的操练，那我觉得这些观念都是也是提醒台湾政府，其实台湾政府也在做了，实际做的部分我们就不要讨论了，可是这个应该要快速的加强，因为大家都感觉到如果第一岛链被突破的话，其实对菲律宾对日本都是极其重大的伤害，而台湾位于中间，有很多的政治外交的问题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正式承认的问题，可是很多日常在海域在空域发生的事情，其实大家应该就是把它建立一个协作的管道，甚至当然讲得更深一点，还包括海底电缆的铺设，当然所有的海底电缆的铺设都要有商业价值了，没有人去铺一条不会赚钱的海缆，海缆不可能只是军用的，所以你铺海缆一定要有商业价值，三方愿不愿意共同来增强这个防卫韧性，一方面有商业的价值，同时还有军事防卫的价值。其实我觉得台湾很重要，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就是台湾的民主政治得来不易啊。如果台湾的那个民主政治可以被坚持的话，如果政府的治理绩效可以更强化的话，相信台湾的社会韧性会不断的增强，在辅以国防韧性的加强，台湾的防卫韧性就完整了。
1: 所以大家比较担心内部，就是互相之间变成是敌人一样， 就是敌我矛盾本来。

0: 还是内部矛盾变底有矛盾，就打击着整个台湾的心防啊。新书脉络中啊，有美中拉锯加剧的是台湾社会要怎么克服内部裂痕啊，那建立最基本的国家生存共识，这个是怎么样？
1: 我觉得这台湾民主政治走了30年哈，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这种台湾立法院里面的这个各种的这种冲突跟恶斗啊。那其实我觉得民主，不管你支持哪一个政党，不管你如何理解两岸现在的关系，不管你是维持现状、台独还是统一，不管你是主张什么样的立场，基本上台湾的未来其实都要坚持民主的这个程序，还有自由，不能够接受就是任何以武力来威迫、逼迫我们改变现在生活的一种要求。我在我的那个调查里面很清楚，我问那个台湾的年轻的学生，他们可能会讲说啊，那没有办法投降，或者没有办法逃跑，或者没有办法怎么样。可是他们第一条原则都不是讲这个东西，他们第一条原则是台湾的自由民主的原则必须要被坚持。他们没有办法忍耐中共来统治台湾，然后强迫台湾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本来我可以有自由做这个讲这个批评那个，然后你告诉我说现在不准你讲。最明显的原则就我们也不能忘记2019年中共在香港做的事情，把那个一国两制完全给推翻掉，这个历历在目，这个年轻人都还记得这件事，没有多久的时间，也不过就7年的时间，所以他们记得很清楚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会接受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在台湾发生一遍。坚持这个民主制度，这个是年轻人最关心的问题。换句话说，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党不希望台湾两岸维持和平的，或者希望打仗了。我相信台湾任何一个政党，不管蓝绿白，都希望和平，当然都会坚持说民主的这个原则，实践了30年的原则不能够被取消，尤其是不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共以武力来取消我们原来的这种生活方式。台湾的未来只有台湾人民来决定。这些原则如果能够维持下，我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啊，都没有关系，你们怎么斗、怎么竞争或者怎么样，对，都可以。可是你要坚持民主阵容，你要坚持自由原则，然后你要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够被胁迫等等，未来要由我们自己决定。这些原则如果能够被坚持的话，我觉得其他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然后再加上社会韧性跟国防韧性的加强，其实台湾就变成非常非常坚实的一部分。
0: 我们今天谈的是新书台湾防卫韧性哈，已经在社会引起很多讨论。我们邀请到了这本书的共同作者，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谢谢释老师。
1: 谢谢。

0: 的座右铭是这是真的吗？
1: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帆。这喜今天吗是维摩社与曼书堂叶慧珍执行长的座右铭。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寻找自己能为世界多做些什么。执行长叶慧珍原本是一位兽医师，因缘与慧光师父结缘，走进了佛法，也走进了不一样的人生。从护持师父弘法到经营维摩社曼书堂，让阅读与佛法成为年轻人面对生命困境时的一盏灯。他也曾走进监狱担任教诲师，更跟着光师父远赴尼泊尔投入建校，陪伴孩子翻转未来。曾经冲劲十足不服输的他，如今多了一份智慧与慈悲。他相信一句话一个行动都可能在生命里种下一颗改变的种子。

0: 声音进入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向往出家的生活，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渴望出家。我的母亲希望我是有正常的一种家庭生活等等，就那时候发一个愿，这个愿到现在都还是继续在实现当中，就是我一定要用我的生命，至少这一期的生命，这一辈子的生命，来护持这个师父的弘法。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真的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维摩社曼殊堂的执行长叶慧珍，
2: 他的法名
0: 本书。那为什么会请到他呢？在脸书上跟他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我看到他的 FB 上面呢，从抄经文可以抄个十几二十年，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我一定要来访问一下，所以我也非常的开心请执行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在这条道路上，因为他的美学以及他在哲学的理论当中，以及他们来经营，包含了像是弘法等等哦。那这些呢，他有他自己的角度，而且呢，他的想法跟别人也不太一样，所以也特别请执行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慧珍执行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执行长您好，
1: 哎，您好，
0: 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很好奇的是呢，因为我本身是一位兽医师，对吧？现在目前呢，也是维摩社跟曼殊堂，包含还有一个菩萨寺，所以呢有这么大的头衔呢，当时你是怎么会跟慧光法师结缘的？而且呢转折的起点是什么呢？
1: 应该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向往出家的生活，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渴望出家，但后来因为就如你所说的，我是一个兽医师嘛，我的母亲希望我是有正常的一种家庭生活等等，所以我就暂时就没有出家的考虑。但后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觉得年轻人如果有在年轻的时代里面就能够有佛法的学习，对他的未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他在面对生命的一些困境的时候，他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所以我后来也去成为监狱的教诲师，也都因为来自于我希望有更多人来学习佛法。因为我在大学里面也在带大学的佛学社团，那因为有带这些大学的佛学社团，慢慢就跟教团有连结。例如佛光山，我的师父慧光师父，他当时就是在佛光山的丛林学院，也是在做圣洁教育的这个部分。会跟师父认识是因为我当时在佛光山有一个佛光青年中心，我那时候在那边是当执行长，就大师特别，星云大师特别重视青年，我叫青年的栽培，就特别有成立这样一个单位，由我来当执行长，然后

0: 那时候慧光法师就是我都叫他光师傅，他就是我的指导老师。我有机会跟师傅在活动当中有更多聆听他在讲课，还有他怎么带领这些青年的学习，很感动。
1: 那你还记得他曾经讲过什么样的话，哪一句话会让你很感动呢？
0: 因为我当时也是活光山的坛讲师，就是大师他其实知道说出家众没那么多，活光山他有几百万的信众嘛，所以当时大师有一个很特别的创举，他就是让在家中也可以去分享佛法。一般在传统的佛教里面，白衣是不能上座的，我们就是叫白衣，我们是在家人。可是因为大师那时候他很有智慧，他觉得这么多的在家总应该也可以有一些事出来可以去分享他们领悟的佛法，或是用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所以我就是当时火光山少数几位的坛讲师其中一个。所以我自己在学习佛法的这个部分，学习法教的部分，我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啦。为什么我会跟师父有一个很深的因缘，是来自于我上了他的课以后，我好惊讶。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下完课以后问师父的一句话，就是说师父你几岁我问师父几岁，因为我就看他年纪也不大，为什么他对于法义的一个诠释很像一个老和尚。因为我当时也有在听一些老和尚的法教，那师父跟我讲说他25岁啊，你为什么问，我就想知道啊，他就说25岁。那现在师父55岁了因为我太惊讶，他可以把佛法讲得非常让你能够懂。他常常讲不懂就不能用，所以他有发愿讲大家听得懂的佛法。他不会用很多佛教的专有名词，就所谓的名相去讲经，他一定会把那些专有名词讲成我们理解的内容。所以我太讶异了，从此以后就一直在听师父的讲课。因为佛教其实他的义理，老实讲，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一定的体验，可能就是有听没有懂。
1: 可是那时候你也很年轻啊，有听有懂吗？
0: 就是听师父讲的我就有听懂啊。我就那时候发一个愿，这个愿到现在都还是继续在实践当中，就是我一定要用我的生命，至少这一期的生命，这一辈子的生命，来护持这个师父的弘法。因为觉得太难得了，很少遇到有一个这样子的法师，尤其他在讲般若经哦，你知道般若经是很难懂的，就是像心经金刚经这个系统，因为他在讲的是一个佛当时在菩提树下为什么会开悟成佛，那个关键的智慧，就般若的智慧。如果我们大家都听得懂这个法，用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烦恼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自在的，这个是佛教可以利益到我们的部分。所以我真的那时候就发愿，我这一辈子一定要用我的生命。你刚刚说我看起来不老，应该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过三辈子的人生，我自己真的我是这样觉得。以前我们的大师嘛，星云大师跟我们讲人生300岁，意思就是说你其实一个人你很精进的话，其实你的生命虽然色身的生命短
1: 有限，
0: 对，有限，可是你的精神生命是可以无限的。就是你愿意参与多少，奉献多少，你的那个智慧的生命其实是无限的，这也是金刚经里面讲的意思。
1: 对，因为您自己本身是一位兽医师哦，所以当时你自己本身在成为一位兽医师的时候，看到这些猫猫狗狗这些动物啊，你会用这种佛法的心态去医治他们吗？
0: 我会当上兽医师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我考上了我就读，我记得当时女兽医很少，我还算是在南部小有名气的兽医，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有一种冲劲跟韧性，我就是不太会胡说的人，然后我做什么事我会想不是很聪明，但我会用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件事。用佛法去看这个动物吗？我不晓得我们对佛法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我很用心做一个临床的兽医师，从敬重生命开始。那我其实最初也不是看狗猫的，我最初是看猪看牛，但是常常被母猪踩伤，因为那个母猪生的小孩很凶嘛，他会把你推到旁边去，我就常常要跟他搏斗。后来就慢慢，民国68年，就我毕业的时候，狗猫就开始热潮嘛，对，然后就转为就是狗猫的临床兽医师。
1: 哇，真是蛮有趣的哦。所以呢，你从医治 动物开始，到后来你应该有提到说你陪伴年轻人，
0: 对，
1: 而且走进监狱，
0: 对，
1: 现在呢还走进了尼泊尔。

0: 照顾一些贫困的孩子。您似乎呢好像一直都在做一些事情，就是被看见的生命。您刚才也讲到说呢，您自己本身对自己说，你要护持光师傅，就是用三辈子，你这一辈子都用了三次，用这个力量去护持了。那对于这个呢，你怎么样能够去界定一下你自己当时这个初心是都不会改变的呢？因为有些人呢，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好累哦，那干脆我休息一下，或是我偷懒一下好了。您好像是没有
1: 因为我的师长，他就是在我的前面不断的前进。
0: 不会觉得很累吗？
1: 不会，
0: 你不要走那么快，你休息一下吧。
1: 因为你就是很敬重他嘛，我们不是常常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
0: 对，
1: 有的人常常会跟我讲说，哇，你好了不起哦，你当时跟师父一起见菩萨时。我说不是，我是一个很幸运很有福报的人。刚刚有讲我也很想出家，可是如果以我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见一个菩萨师的我等于讲是占了师父的便宜，因为我很渴望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学习到佛法，让很多人可能在那个关键的时候记得回头，就不会栽下去。因为像我去监狱的时候，我是对那个毒贩嘛，吸毒的人，其实我看他们，我每次去那边，我第一句话就跟他们讲说，我不是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的家人，然后你们其实是我的兄长，我来陪你们。因为我觉得他们都特别好，我们以为监狱关的是什么样子的，但我非常非常热爱我在监狱的这个荣誉教诲室的工作，是因为我在那边看到生命的独特。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是有过犯的，可是他们其实有的很孝顺，有的很有义气，他们就是触动我，让我觉得因为进去吸毒了，或者进去有一些被判刑了嘛，等等，他的价值观已经都定型了，要再转犯其实没那么快。就是为什么不要在还没有进去之前，我们就有机会让他懂得用智慧来抉择自己的生命的道路。为什么我后来我也花好多的时间，其实我有好多的小孩，他们都叫我阿木、对，就好多的年轻人。因为我当时在大学也是负责南区，其实在台湾早期的佛教青年是很蓬勃发展的，他有北讲中讲跟南讲，北区大专佛学讲座，中区南区，我是负责南区一段时间，所以我常常就是会有很多的年轻人跟着我，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事。那也是因为我在监狱里面看到同样都是年轻人，但是在监狱里面的那些人，我记得当时监狱的教诲室他们就会笑我，他说你这样做有什么用，他们只要出去就心气满出去，他马上就会再进来，因为那个毒瘾很难戒。可是我说我讲一句话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种子，可能这辈子他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要说一路耳根永为道种，就是这一句话你听进去有一天它是会发芽的。然后我就很努力就是我对到监狱这件事，甚至到最后去更生保护所，我都非常喜欢。第一个至少有人陪他们，不放弃他们。其实以我当时的情况要到监狱也有一个挑战，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常常都会有人跟我讲说，如果他们认识你哦，他们出来可能也会来找我借钱啊等等等等。我当时就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用善念在做事，也没有什么好跟不好的一个后果，我觉得没有，
0: 平平顺顺吗？
1: 我觉得，而且我反而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因为举例哦，有一个人他是吸了很多种毒品，你知道吸毒如果混吸有 ketamine 啊、强力胶这样混吸的人哈、混吸是严重的啦，他的伤害是严重。遇到的这个他是已经到更生保护所自愿乐戒的地方，他每天要吃饭的时候，因为他是幻听，听到有一个人要进去学校拿棍子要打小孩学生，然后他就觉得他是英雄，所以他就去把人家打死了，那就判刑了嘛。那判刑完以后就到乐戒所来，他每天哦，他吃饭以前一定会把他那一碗饭拿到天底下，就有天空的地方下，他就发愿，我希望全世界都没有饥饿的人，我愿意贡献我这碗饭的能量，饭不是只有饭是有能量的，他希望用这样子来赎罪。
0: 哇，
1: 其实我就是在想善恶这件事没那么绝对，他可能这件事是错的，可是他也有他内心很让人家敬重的感动的部分，所以我其实是跟他们学很多的。
0: 所以呢，您在那个地方呢，不管是您给他们的或者是那些人呢所给你的一些的
1: 启发
0: 等等所以其实您自己本身呢，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这些年来呢你一直都会在尼泊尔呢

0: 而且我们刚才在访谈之前呢，执行长也说呢，你几乎呢每个月都会出去一趟，所以你去尼泊尔大概每一两个月都会去一趟吗？
1: 对，一般都是因为师父现在大部分都在尼泊尔嘛，我就是要顾好菩萨是维摩诃曼殊堂，所以我们其实我大部分应该是要在台湾，但是因为现在尼泊尔师父在那边所做的事的影响力也慢慢在扩大，比如说我刚回来嘛，我其实才回来应该没有半个月，为什么我突然又去呢？因为其实在这段时间我刚刚有看到你们七月半在拜嘛，那佛教就是七月是大的月，因为我们就会有一年一度很大的法会，但我为什么要过去呢？因为有来自台湾的医疗团队要到尼泊尔去，然后以我们的学院作为一个医疗站，然后我就去邀请孤儿院啊，邀请老人家啊，看不见的啊，烧伤的啊，不能走路的，就
0: 去义诊。
1: 对，义诊。其实我们自己的沙弥平常都照顾得蛮好的，但是我就是现在开始带着沙弥来服务社会，借由这样的义诊，然后他们因为都讲中文嘛，所以他们就可以帮来自台湾的这些医师翻译，所以我就去尼泊尔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多。
0: 在一所学校里面呢，看见不同的生命的光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1: 好。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善美生活朴实生命的初心成立维摩社与曼书堂，执行长叶慧珍希望让更多人重新看见生命的美好。谈到他与尼泊尔的缘分，从最初的不愿前往，因为2013年慧光师父在当地见效，2014年尼泊尔发生地震，当时师父正在美国跟加拿大弘法，无法立刻返回，慧珍执行长就因此走进了尼泊尔，从寺院到建校一路的艰辛，让他看见孩子与生俱来的生命力量，也重新理解了给予的真正意义。他说，
1: 菩萨是想要去推动佛教生活，因为在菩萨是我们的住持，就是我们常常称呼他光师傅、慧光师傅，他所认识的佛教是生活，不是信仰。在维摩社我们在分享的跟曼殊堂是同样一个宗旨，叫善美生活、朴实生命。因为我们知道尼泊尔就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嘛，当时我们12年前去，就是知道有很多无法受教的一些山区贫困的孩子，所以我们最初是秉着教育的初心去的。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维摩社曼殊堂的执行长叶慧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这条道路上原本是一个兽医师，那为什么会在不管是佛法的道路上或者是在哲学的道路上，佛法及生活，刚才执行长都有提到维摩社跟曼殊堂这两个看似不同的领域，那这两个有一些不同的分别吗？
1: 文摩社跟曼殊堂都是菩萨是想要去推动佛教生活而设立的，因为在菩萨是我们的住持，就是我们常常称呼他光师傅、慧光师傅，他所认识的佛教是生活，不是信仰。那生活，那当然就是我们要从生活当中呢去体现我们所学习到的佛法，所以也就有了维摩社。其实维摩社是来自于一个大菩萨维摩诘居士，对，是以这个维摩诘居士来成立这个维摩社。维摩诘居士他是一个在家 的大菩萨，因为他是在家洞嘛，所以他可以不受出家人的那种限制，去到各个社会的层面去分享佛法，所以我们就

知道维摩社他也是希望可以深入到不同领域不同的社会层面的人去影响，让他们有学习佛法的机会。在维摩社我们在分享的跟曼殊堂是同样一个宗旨，叫善美生活朴质生命，就是我们要去认识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机缘可能还没到，但是我们可以从善美的生活开始。那善美的生活在我

0: 吃，就很多人喜欢吃，就博饭是免费的，只要你有在我们的官网申请，四五六日才有，因为一二三我们就没有办法提供嘛，四五六日大家可以来吃。光师傅他常常讲，不要只叫人家吃素，应该要煮好吃的给人家吃，因为好吃就没有荤素的差别。所以我们的那个博饭，蒋勋老师说全台湾最好吃的素食啊，就是在文墨社，欢迎大家也可以来享用体验。所以吃是文墨社一个，还有就是衣服，因为我们说要放松啊，放下，跟我们的穿着有绝对的关系。我们在菩萨寺，我们的执事，我们的行者都会穿布衣，然后我们的布衣是郑慧总老师的布衣，他的布衣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布没有被 coating， 所以穿的那个布衣啊就特别舒服，就是不会让你有一种束缚的感觉。所以文墨社也会提供衣服穿衣的体验，我后来也有从尼泊尔带回来一些很好的织品，就是我们也提供穿的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空间，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常常向外追求，
1: 对，
0: 比如说看到哪里有什么好的空间大家都去，但是师父他比较希望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的家布置一个心灵的角落，就是你来到维摩社看这个东西摆在那边，你感动了，然后你喜欢了，你带回去也可以问你的家，因为你平常是在家里嘛，
1: 对，
0: 久久才会可能从远方来到维摩社，但是这个东西你带回去之后，你在这边的感动也会延伸回到你的居家生活。所以在维摩社有很多我特别都会找真的是用他生命在创作的一些艺术品，或者是说陶啊，或者是像古照啊，我们东西不多，但每个东西都有它背后很深厚的生命故事，有点像选品，但它又不是商品，因为我们的东西也不是多到说可以用量，其实比较重视的是这个东西本身背后的能量，因为在做的人他就是用他的生命来做基础呈现出来的作品。所以文墨社的东西也有我们自己的出版品，然后有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设计的，例如说我们的一个月历，我们的月历从500份到现在一年可以卖12000份哦，
1: 哇，
0: 对，大家都很喜欢的。还有那个光师傅说的卡片，就是在维摩社想要分享的都是希望带给你善美生活，以这样作为一个意图在做的事。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展览，我会请很多被邀请的人，一定都是他是真的用生命在做事的人。甚至我们有一个艺术家叫许志强，他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去做一件比他生命还长的事，他的作品真的是可以，他可能不在人间了，但是他的作品可能还一直在影响的人。他也是蒋勋老师的学生，就是类似像这样，我们希望让这些艺术家也有一个被分享的平台，维摩社去支持这件事，也为一般的来到维摩社的人，为他们提供他可以带回去为他的居家创造一个心灵的角落，哪怕只是一个尼泊尔我带回来的铜器，他放一盏灯下去，透过那个灯的影子映现出一朵莲花或者是一个吉祥的符号，他就安定下来了。所以这个是维摩社在做的事。
1: 所以呢，刚才执行长所说的这个维摩社呢，就是把善跟美的生活带到我们每个人的角落。
0: 是，
1: 的确是现在的人，因为呢这个 AI 时代啊，脚步太快了，而且时代的转换也变动也太快了，这个波动也非常的快，所以每个人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新的角落，就一个小角落，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哦。所以刚才我们有提到说您有常常会去尼泊尔，所以在尼泊尔那个地方你都是以教育为主，因为刚才你有提到呢光师傅他是以教育为主，在尼泊尔这个地方你们是盖学校，所以现在这个学校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执行长
0: 去到尼泊尔，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尼泊尔就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嘛，但有一个好消息哦，他们可能在年底会脱离这个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对，当时我们12年前去，就是知道有很多无法受教的一些山区贫困的孩子，所以我们最初是秉着教育的初心去的，希望在佛陀的这个故乡，佛在这边出生了嘛，但这边现在佛法也没落了，最重要是这些山区的孩子透过有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栽培，他们的尤其是艺术哦， 非常非常的惊人，这个艺术的天分非常的惊人，因为我们后来请了一些大师级的老师去教他们，

0: 他们有上铜雕石，像那个水墨画，还有像王培仁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做雕，就是一些很有就是跟菩萨是结缘的这些法师，不管是台湾的日本的都去那边教他们，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显现出来的那种天分。如果没有教育的这一块啊，我记得我有一次问我们那个一个小沙弥，他叫钟明，他为什么叫钟明呢？因为他就是住在那个，你知道尼泊有那个阔阔，就是那种佣兵啊，被英国雇去那个佣兵，他就是住在很深山的里面。我们的沙弥，我们在招收的原则就是以最边缘、最贫困、最没有社会资源的优先。那通常他们都有的是孤儿了，有的是单亲的，有些就是家庭已经很破碎的一个状况，
1: 所以他们愿意来。
0: 对，其实就是他们，我们说是面试，其实似乎每个都收。这也是我每次在面试的时候就会特别看到自己的不慈悲。我每次看到他们，你就像那个钟明，他就是眼睛一只就看不到，因为长期营养就、
1: 失衡。
0: 对、可是后来他现在看得到了，所以他因为就一只眼睛看不到，所以师父跟他取的我们叫钟明，就希望他是看得到的。透过来学院生活嘛，一定被照顾得很好、这些营养都补回来，就看得到了。然后我有一次就问他嘛，我就说如果你没有来这里你会怎样？
1: 对，
0: 他就说因为他的家其实是要从家的蛮多要好几天才到达得了的地方。我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来学院第九年，他没有回家过，因为他就是很远。然后有一个也是没办法回去，因为去他家一定要搭直升机，没路，搭直升机下来要骑马才到了他家，就是都是这样的孩子。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你没有来学院你回家？他说我就是少牛大便，就一直在乡村里面就是做这样子的事，可能一生就这样子，也没有办法出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识等等。
1: 所以现在尼泊尔呢，十二年前呢开始有学校，而且呢执行长也写了一本书，就是一所生命的学校。
0: 对，
1: 其实这本书里面呢看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看你们刚开始开疆辟土去尼泊尔的状况，以及如何招收当地的学生，这些学生呢在这个学校里面怎么来学习哦，其实克服了很多在外观上在内在方面的一些的困难。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执行长说你们已经开始建第二所学校了。
0: 对，我们其实是打算有男中跟女中两所学校、但是因为在尼泊尔，其实我可以跟你讲一个秘密，我其实我没有想跟着去尼泊尔的最初，因为我知道它太难了、因为我自己是学佛很久了嘛、我常常去印度尼泊尔朝圣、知道要去尼泊尔观光或是朝圣这件事情呢是好玩的，就是你愿意去，但是你一旦要在那边生根哦，做这件事我光想就头皮发麻，因为它太难了。所以当师父把大般若经校对完印出来之后，因为那个是菩萨是最重要的法财，其实菩萨是最珍贵的，当然大家是因为菩萨是的建筑等等去，但是我在这边要讲菩萨是最珍贵的是光师父闭关三次花了八年的时间重新校对大般若经，然后印出来免费供养给出家人跟寺庙。
1: 所以原本没有这个经文吗？
0: 有，但是没有被校对、但是唐朝玄奘大师从印度取回来，因为光师父他主修这个般若的法门，所以他花了八年的时间重新教育，以菩萨是这样很小的道场我们完成了这件事。然后我真要松一口气，因为那个太难，因为菩萨是不是大的神团，资源没那么多、然后完了成了这件事，师父就说再来就是要去尼泊尔建学校，我就说我不要去。但师父不会因为我说不要去他就不去，他觉得这件很重要，这件事特别重要，也是菩萨是见识的缘起，因为菩萨他是就是为了做教育，怎么可能不做呢？
1: 对，
0: 但我就是坚持用很消极的，我不要去，我就真的不要去。然后一直到学校有了，我们租了一个民房，也有了十个学生，然后师父都自己去。我有一天就问师父说：“那你有钱吗？”因为他需要经费，他要租房子，要给老师薪水等等，上面也要吃饭。他就说：“没有啊。”然后我就说：“那我捐100万给你，但是我还是不要去。”我就是不想，因为那个太辛苦了。我就是很了解印度跟尼泊尔的状况、但是呢后来我还是慢慢几次跟着去，我就跟师父说我去住海雅，你自己去学院住，我就不想跟着去。因为那个地方就没水，后来回到学院去住的时候，我常常洗头洗到一半就没水，满头的泡泡，然后常常停电停二三十个小时。

0: 十个小时。
1: 对啊，那个时候、哦、那个水有的时候没有自来水，水龙头打开是井底的水、嗯、有时候打开就是臭的
0: 黄黄的，
1: 可能就有小动物死在里面等等之类的，就很惨。所以我就每次跟师傅说，我先去海雅煮，然后我吃完早餐
0: 我再过来，
1: 然后我再过来。可是我后来我就觉得我好像对不起我的师傅我就说好，我回去那边煮。那就有很多你经历了你就只能笑而已，像我满头都是泡泡的时候啊，没水，而且是你头要低着冲哦。等我头抬下来的时候，我就头晕了，我要靠在墙壁啊，就笑啊。为什么会笑？你就发现，哎，原来也可以。如果我们在台湾肯定骂死了，但在那边也可以，所以你就笑了。然后我真正心甘情愿去尼泊尔，是因为地震。我们隔年就一个大地震，就我们2014年去了嘛，2015年就是一个大地震，很大很大的地震。那时候师父正好在美国跟加拿大弘法，因为有美国菩萨是跟加拿大菩萨。他是专门做监狱弘法的，已经做到白宫政府发奖状给我们，还有美国政府发给我们。我就跟师父说，因为他赶不回来，一时间赶不回来，我说我代替你去看我们那些孩子，还有没有老师在哪里。然后我就带他们去做救灾的事，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太厉害了，因为他们在山区跑啊什么，我是骂给啊，你知道骂卡啦哈，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上他们的速度。然后他们的那个力量大到可以一次扛30公斤的大米，然后我就开始带他们去救灾。而且我们的原则就是去没有人去的地方，因为有人去的地方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就专门去代表的都是危险的地方。那一次救灾完之后，我就跟师父说我跟他们有革命情感了我就发现其实他们是我的老师啦，他们让我看到生命的内在的力量。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打电话跟师父讲嘛，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教他们，绝对要保留住他们本身就有 的那个生命的能量。因为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区是一个我们无法被栽培出来的一种生命的那个动力。
0: 从一所学校，从你不接受到开始呢欣然接受，
1: 对，
0: 现在呢每一两个月还要都要去一趟，自己主动要去一趟。
1: 现在我就变成他们的老奶奶了因为那些小孩以前是我抱他们过河牵他们，现在是他们牵我他们现在每个人就是我只要要上山他们就会牵着我的手这样。
0: 难怪是一所生命的学校、哦、
1: 其实师父讲啊、哦我们讲一所生命的学校，不是讲我们去那边为他们建学校，是为我们自己建学校。因为去到那边你就发现其实你可以做的事太多了，你可以贡献的事太多了。真的，我们以为我们师父讲的，我们以为我们去那边给，其实是他给我们。欢迎你也去你改变
0: 了我要克服一下那个没有水的。
1: 不会，现在好了、
0: 啊、现在好了。
1: 那个那一段凄惨
0: 筚路蓝缕的时间已经过了
1: 对，那已经过了现在完全 OK 真的。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叶慧珍执行长表示，维摩社与曼殊堂是菩萨寺的一双翅膀，让佛法走进生活。执行长叶慧珍花了长达25年抄写《大智度论》，即使工作繁忙，每天面对不同的人，他仍然坚持。因为他说，会觉得累，是因为我们给自己设了限制。当心不设限，与人的互动反而成了一种福报。他将一路走来的生命体悟写进了一所生命的学校，与没有地方叫远方，用爱与行动走进更多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曼殊堂维摩社基本上就很像菩萨寺的一双翅膀，在推动佛教生活。就是我一方面看到师父也是这样子的，一直往前走，没有停下来。他很像一座山，在我前面缓慢的移动，我有一个可以跟随的目标。去到尼泊尔，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都市，它势必会影响很多人，然后希望在这个时代这么慌乱匆忙的年代，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点，让自己长出自己的根。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维摩社曼殊堂的执行长叶慧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刚才呢前面两段呢听到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而且呢为什么会跟慧光师父有一个机缘，以及呢他们做了林林总总，而且他们自己本身也在尼泊尔教育为主，那目前要开始第二所学校。刚才有提到说维摩社它主要呢有三个方面，就是有药香、有颂钵，还有咖啡哦。他是把这个生活跟艺术结合在一起哦。那刚才呢也有提到说曼殊堂，曼殊堂当时你设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呢，执行长？
1: 曼殊堂维摩社基本上就很像菩萨寺的一双翅膀，因为它就是在推动佛教生活这个宗旨。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慧光师父他认为佛教不是信仰，佛教要在生活当中去体现出来，回到我们的内在，去关照我们的心。我们讲的那个维摩社也有艺术的部分嘛，
0: 对。
1: 但是现在在这个2年前，我们又有把这个曼殊堂的空间呢，就是成立起来。所以曼殊堂现在就是承担着所有艺术的这个地方的分享。因为菩萨是在见识的时候师父就讲，艺术呢可以感动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柔软了，所以智慧的种子才有办法在你的心里面发芽。所以艺术的一个弘法对菩萨是来讲是我们的一个意图，就是所以菩萨是大家走进来会觉得哎，这是不是一个艺术中心的，它很有艺术的氛围。
0: 是，
1: 那曼殊堂就是更能够圆满菩萨是用艺术弘法的这个本愿。所以文摩社跟曼殊堂其实都是老房子，但是透过我们江文渊建筑师还有我们的一个设计团队跟师傅不断的在讨论之后，这两个最初是街屋的空间也都有得到建筑的奖项啊。曼殊堂更特别，像我们刚结束蒋勋老师还至本处将近6个月的展，
0: 对，
1: 就特别能够在那个空间让我们安静下来，然后跟艺术有一个对话。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曼殊堂他要承担的角色就是能够把佛教艺术或者是当代的艺术在这个空间呈现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在分享我们所谓用颂钵来做禅修静心的这一块，
0: 现在人很需要。
1: 对，所以他在一楼，我们现在应该有3000多个钵，我不断的从尼泊尔找到好的钵带回来台湾，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定期的在开颂钵的课，甚至颂钵的体验。因为在这个时代啊，声音是一个帮助我们修行的一个很容易入道的因缘，声音的摄受力是很强的，
0: 是
1: 还有那个颂钵的共振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所谓的一些能量的不平衡。曼殊堂的一楼就是专门在做这个颂钵的体验跟学习，然后它的2楼就是在做艺术的一个空间。所以我刚刚有提到维摩社跟曼殊堂他们共同的一个宗旨就是善美生活，普世生命，也就是当我们的生活照顾好之后一定要回到生命的关照，最终他还是要回到生命的，不会只是在生活上的一个觉受，觉得哦好舒服好好吃。

0: 吃，然后美的一个享受而已，它最终还是要去滋养我们的生命。
1: 对，其实现在人呢就是缺这个、很多人呢在上班族呢就是每天忙忙碌碌，有些人事业有成，他总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
0: 是，
1: 所以为什么这些年来呢在心灵这个领域当中呢是很多人都是需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呢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呢可以找到心之所向，也可以找到心之所在哦。刚才我们也前面提到呢，曾长有写了两本书哦。当年不止写这两本书，那近期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一所生命的学校》，这是在尼泊尔看见生命真正的价值。另外一本书呢是《没有地方叫远方》，是从被帮助的人走向帮助别人的人。所以这个没有地方叫远方，我觉得这个书名也取得好特别哦。所以这本书当时你写下来是有特别的什么样的用意吗？
0: 因为常常有人问光师傅说，为什么要去尼泊尔这么远？
1: 对啊，因为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0: 那第一个师傅就是说，就是因为他那边落后我们才要去啊。如果他那边都已经很好了，不需要我们去。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为什么没有地方叫远方？因为有爱就没有远方。
1: 原来如此。
0: 对，我们心中有爱，哪有远近之分？
1: 对，
0: 它就在你的旁边。所以那个没有地方叫远方，其实也是因为我看到师父他在尼泊尔做这些事，他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远近，这样子的一个分别。
1: 对，
0: 或者这个是尼泊尔，然后这个是哪里，这样子的一个分别。所以他在做这些事，我觉得可以很安心。对他自己来讲，他也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在尼泊尔很好玩哦，就常常会听到师父的笑声，那个笑声是我们就知道撸大虾哈，切撸大虾，但是多点撸大屌的代志啊，真的。到最后你都只能用笑，因为你会觉得怎么这么不讲理，这么不可思议，在我们的
1: 这种事情发生，
0: 真的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好笑，你到最后都觉得很好笑，因为是你自己要去的。所以你只能用笑来解决，勉励自己。
1: 我想呢，你们在尼泊尔呢创立学校，也就是呢慧光师父当时所说的，因为建立菩萨寺的他的宗旨就是要以教育做出发，而且要大家过一个善美的生活，又回归我们生命的本质，看见你自己哦。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现代人都要追寻的。
0: 对，
1: 当你们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尤其呢执行长你本身呢要协助很多的事情哦，所以你们一个人可能要当 N 个人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那心情很无助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呢？
0: 我们菩萨是因为是学习文殊的一个法门嘛，就是智慧的法门，我们每年的初一初二初三都会读文殊菩萨的经典。我累的时候常常会想你今年讲的话，就是文殊菩萨就是诸佛的母亲嘛，因为要成佛一定要有智慧作为根本才会成佛、所以我们说文殊菩萨是佛母，然后他发愿哦，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佛最初的因缘都要由他启发，过去现在未来一定有很多的佛，表示他做了很多事。所以在那个经典里面有一尊狮子勇猛雷音菩萨就问说，那你不累吗？然后文殊菩萨就回答他说，你有听过虚空说会累吗？那个是我的力量啊，就是我一方面看到师父也是这样子的一直往前走，没有停下来，他很像一座山在我前面缓慢的移动，我有一个可以跟随的目标，就是我的师长，他的用功，他的精进，他的慈悲，他的智慧，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自文殊菩萨的加持。我就会常常想起文殊菩萨这么有趣的譬喻，他说虚空从来没有寒暑啊，没有黑夜白天啊，就是他没有边际，我们会累，
1: 对，
0: 我们会觉得不行了，我不行了，是因为我们设限了自己。那当你没有设限的时候，就像师父让我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呈现，他没有设定什么。所以菩萨是其实有一句话说，以无所得心行一切善法，当我们用无所得的心去做，其实你不会再去计较累跟不累或是多跟少这件事，你只是做了。然后师父就是常常会讲，做了就放下，因为你没放下你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你有所期待，所以你做了就放下，就可以再继续往前走。
1: 这有点难。
0: 很难，对，但是要练习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是要这样子去圆满它的啊。
1: 其实呢，你们在建学校的时候，我相信都会有一些经费上的问题，
0: 有
1: 一些压力，
0: 有，
1: 那怎么办呢？
0: 菩萨是很特别哦，因为菩萨是他的做法就不成立信众组织，没有功德组会，然后我们就是 认真的做好我们想做的事，所以我们的捐款其实都

0: 来自网络，
1: 网络
0: 真的全部都是网络，大部分我是那个我们 FBIG 跟翠的，我是小编呢。然后我就是如实的把我们做的事分享出来，还有师父讲的法语，我觉得他在印证一件事，不是在讲菩萨是有多厉害哦，他是在讲这个世间尤其是台湾的那个爱的力量有多强大，还有佛法在这个世间有多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的粉丝啊，那叫粉丝吗？
1: 是粉丝。
0: 你看菩萨是就那么小哦，他有20几万的粉丝哎。我常常讲他不是菩萨是厉害，是他走对了路，就是这一条路是就是像光师父讲的，佛教不是信仰是生活，所以他让很多也不是佛教徒的人愿意来参与来跟随。
1: 这算是还治本处吗？
0: 还治本处、
1: 嗯、
0: 你说的真好、
1: 嗯、
0: 真的是还治本，回到我们的内心，我们本来就具足的光明，但有些人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或者是不知道自己是美好的、
1: 嗯、
0: 所以当他们愿意来跟随菩萨的时候，你刚刚讲一所生命的学校就是他的心已经圆满了。
1: 哇，这真的是不容易做到。
0: 那因为经费像以前就是还好嘛、或许我跟几个朋友就可以支持这件事，尤其最初建设的时候，但后来当师父要建校的这件事，我们就真的需要大众的扶持，就让大家，我们的法会也是随喜的，就是随份随力随喜的做，就是有些人他能力多他就多，有的人他能力少他就随喜随他的能力做，共同成就这样善美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好美哦，因为我每天都要看那个大家的参与捐款护持的事嘛，有时候你看到100块你就会很感动，那你看到10000块你也会很感动，因为那个都是来自他的心发出来的愿望，他已经不是世间价值的多跟少。
1: 对，
0: 你会看到他的发心，他的参与、他为他生命做了一件可能会影响他未来很大的事。
1: 没错，而且你们在执行的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因为你有时候要肩负很多的杂事，还有一些呢肩膀要挑的，像譬如说学校的事情，你学校的事情呢就是零零总总真的非常的多，杂物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多。
0: 我忘了讲，我们现在还成立大学了，我们从那个小沙弥哦，我们现在是全人学校哎，因为我们本来收10岁的嘛，最初因为10岁他读10年，一定要读10年，到了20岁、他可以选择他要不要继续出家、可是他已经完成他的高中的学历了，那我们让他有社会的学历。然后我们在去年的11月11号，因为师父在这10几年当中一直参与他们当地的文化教育艺术还有慈善救济，所以我们就跟佛出生的那个国立的南品里佛教大学合作，所以我们现在有大学，我们是菩萨学院、所以那个第一期的沙弥毕业之后12年级毕业之后刚好衔接，现在都在上大学1年级，
1: 所以他们从小学一直到这个地方可以完成大学的学历。
0: 对，然后我们现在因为那个 COVID 过了之后，很多小小朋友10岁以下的也失去了一些经济生活的依靠嘛，所以我们后来就往5岁收，就有5岁的来也收
1: 幼儿园、欸、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幼稚园它就有2班
1: 哇，
0: 然后各个年纪这样
1: 全人教育、欸、
0: 真的我觉得师父他的智慧他真的很有远见，但当时我都是踩刹车的那一个人，我一直唱完掉，因为我像他在面试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会不慈悲，师父每个都当宝贝，可是我就开始在想这个到底要花掉多少钱。因为不是皮肤病就是头长一个瘤的什么，那来的就是我们的孩子、
1: 哦、所以我们还要找医生帮他做治疗，
0: 对，他们都治疗，还有很多问题的就是家里的问题要帮他们解决，可是我、哦、就是我就是一直看到师父在做的事，我才会愿意这样子卖命。
1: 真的、啊、
0: 卖命的做，
1: 没错、啊、所以呢你看您从一个兽医师到现在有多重的身份哦，
0: 嗯，
1: 这一段的过程，因为呢您从自己开始心理的修养陪练一直呢到现在大概也有20-30年的时间、这么长一段时间呢，您个人这一路走下来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0: 我就是觉得我是很有福报的人，因为我自己很好要学习佛法，可是有些人学习佛法是没办法用出来的，因为我同时担任3个执行长嘛，就菩萨寺、维摩社跟曼殊堂，那个叫实习课，
1: 实习课
0: 那个叫领众嘛，因为像我以前都是站在台上讲课的人，我不用去跟人互动，就减少好多麻烦的事，但跟人互动你就是要投入很多，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气，我后来 也觉得这是一个福报，就是让我有实际把佛法应用在跟

0: 人互动上面，有当下嘛就赢了呀，那你就要把佛法拿出来用。所以我觉得我是超级有福报的，真是有福报的人。
1: 所以呢，你之后有没有规划？不管是菩萨寺，不管是微摩社，不管是曼殊堂，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我其实是依着师父的在讲的佛教的生活，去开展嘛。未来在尼泊尔那一块会影响更大，因为那里是菩萨寺，现在的菩萨算是一个主庭，但是去到尼泊尔，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都市，它势必会影响很多人。然后希望在这个时代这么慌乱匆忙的年代，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点，让自己长出自己的根，那个是未来我们想做的，一样是会透过文化，
1: 像一个进修中心这样子吧。
0: 对对对，我们在尼泊尔也有做有机种植，我们自己有养牛，
1: 做牛，
0: 对，做那个有机肥，然后我们有菜园，就是做有机种植，都是希望未来大家来到这里，比如说你 temple stay 你七天或是十天，你也不一定要有什么很严谨的修道计划，你就发呆就好了。我们现在太少发呆了，都没有跟自己对话，
1: 然后你就
0: 会，对，你就会在菜园里面有一个你的小屋，那可以好好的在那边做你的一个身心的调养等等。
1: 这也不错哈，而且呢，你们在尼泊尔除了教育之外，又发展有机咖啡耶，是帮助一群贫困的孩子，
0: 是
1: 除了让他受教育之外呢，也要让他们觉得他们是必须要有一些劳作，然后才会有一些所得， 是吗？
0: 对，因为在尼泊尔常常做救济嘛，师父都会跟我们讲说，你不是只是给他东西而已，其实你是要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着的。所以在尼泊尔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以这个做出发点，因为今天当我们慈悲，明天他也会成为慈悲，就是用这样子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爱去影响爱。
1: 对，而且我最佩服执行长的，我为什么想访问执行长，就是因为看了你 FB 之后呢，你抄了大智度论，抄了20年吗？
0: 是
1: 20几年，
0: 25。
1: 所以他这个到底有多大的量？
0: 要抄卷啊，
1: 你那么忙，每天跑来跑去，你还有时间去抄吗？
0: 我跟你讲哦，这件事其实是因为很难，所以我最初我就是站到师父的前面，应该说我在讲课的时候，讲佛法课的时候，我很想把大智度论背起来，因为那里面太好了，它的譬喻太好了，
1: 100卷。
0: 对，我很想背起来，可是所以我就是背不起来，然后我就想我来抄它好了，但是抄这件事很难，所以我就买了一叠的稿子，50本的稿子，然后买了好多的笔，然后我就到师父的前面说，请师父为我做证明，我要抄它，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在师长的面前说这件事哦，我肯定抄不了，我就抄它嘛。那为什么那么久的时间会一直信念这件事？因为大智度论是佛教的百科全书，如果我们要有很好的一个修行的次第，我们势必要读这部论，因为这部论太重要了，是那个龙树菩萨，就是佛入灭之后第一个可以完全无误去诠释佛法的圣弟子，然后也是光叔这将近30年来讲经，他就是一直在讲大智度论，因为他就是在解释般若经的一个论点。每次在抄的时候，尤其我有一次就跟师父讲，怎么那么奇怪，都是在我很困顿的时候，面临困难的时候，我就懂得我在抄的是什么。你没有困难的时候，你还真的看不懂他在讲什么，
1: 所以你开智慧了。
0: 对，就是你就是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哎，怎么他就是讲出来，你可以解决你那个问题的答案了，所以他就是一直牵引的我。可是就像你说的，我就是很忙嘛，但是我永远就是摆在我的书桌上，然后我一天可以写一页，我就写，写几行就写，然后可以写3小时，我就写3小时，我就是不放弃。
1: 哇，100卷，20几年，
0: 然后抄到最后，我跟你讲，我还舍不得我抄完呢。我去里面就想说，那怎么办？抄完了怎么办？但是还是抄完了嘛。
1: 再抄一次。
0: 然后抄没有，我抄完的时候，我就幻想着，我就是因为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1: 但
0: 完成了，我就常常在想象，我抄完的时候我会有什么心情呢？那我去跟师父讲，师父会怎么赞美这件事呢？所以那一天在尼泊尔，就是我都带着他旅行嘛，就是我不管去哪里就带着他。然后就放在旅馆的桌子上啊，然后那天抄完，就从我的疗房走到师傅那边去，我就说，师傅，我写完了。然后师傅就看我一眼说，很好啊，再抄一次。然后我就拿着我抄完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笑着走回我疗房。 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1: 哇，今天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0: 系，我们跟执行长只能聊到这里。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当时微摩社曼殊堂的叶慧珍执行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跟他访谈会让你自己本身在心灵角落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地方，而且会把那个心给静下来。谢谢执行长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与慧珍执行长的对话，让我感受到一份久违的定与静。尤其他谈到看着菩萨寺里一笔笔随喜的捐款，不论多寡，每一份的心意都让人感动，也如同他所说的，只有当心柔软了，善才能在心里发芽，也许善美的生活就从这一点点的柔软与爱开始，最后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祝福慧珍执行长与团队，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节目我们要来关注，就是自二月底爆发持续延烧的美伊战争，随着战事延长，美国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还有金融方面的施压，而美国川普政府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有哪些政治与战略盘算呢？另外一方面，如何看中国、俄罗斯与印度的立场，有哪些关注重点？此外，美国11月其中选举将至，川普是否有动机在选前寻求停火谈判，而未来发展有哪些观察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开恩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齐云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这个美伊战争日前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拉拉克岛，那伊朗随即发

0: 射飞弹报复美军位于约旦的一些设施哦。而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呢，也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力度。老师，对伊朗施压经济的制裁这个力度，您觉得从美国方面的话，它有哪些政治跟战略上的考量呢？
1: 其实川普现在的这个盘算非常简单哦，
0: 嗯，
1: 就是因为他这个军事打的成本太高，
0: 嗯，
1: 就换经济来卡脖子，就是又用硬实力用软实力来处理你哦，
0: 嗯，
1: 然后逼伊朗自己走回谈判桌。那首先呢，第一个是，当然这是从军事的一个消耗战走向经济的窒息战哦，
0: 嗯，
1: 因为我想说美伊战争呢，其实从这个今年的2月28日哈，
0: 嗯，
1: 那导线已经超过半年。那当然这个美军虽然重创伊朗的军事设施跟核能力哦，但是伊朗并没有投降哦，反而呢持续利用像飞弹啊、无人机啊，
0: 嗯，
1: 哦，还有这个赫姆兹海峡来造成压力哦，嗯。那川普其实很清楚啊，他一路的炸下去，那美国自己当然也要负担很大的一个军费嘛，
0: 嗯，
1: 就是伤敌一万自损八千这种概念了，啊，哦，嗯。而且呢，这个长城的一个精确的弹药啊、舰队部署啊，以及区域基地防卫都会产生消耗啊。比如说像现在呢，他们就把这航母从林肯到华盛顿要去支援嘛，
0: 嗯，
1: 等等这些，就是因为也不能消耗下去，总是要去换装嘛，
0: 嗯。
1: 那因此呢，在8月24日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那当然推出一个经济放逐行动哦，
0: 嗯。
1: 那贝森特他们部长就讲说，就是经济D-Day，
0: 诺曼底，
1: 诺曼底，对，那目的呢，就是要切断伊朗所有的这个像金融的生命线了，啊。说白的，其实军事牌呢没有收尾，就换这个经济牌上场，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炸药呢先省一点，先把这个银行的账户呢先把它冻起来，
0: 哦，
1: 因为D-Day就是要把你所有的这个金流什么把它冻起来嘛，嗯。那第二点呢，其实真正打的不是伊朗本土，而是打伊朗外面的朋友，哦，
0: 嗯，
1: 是不同的地方，
0: 嗯，
1: 哦，那当然
0: 就是有些刺激制裁，
1: 对对，刺激制裁，嗯。那当然这次的制裁最关键的是不是制裁哦，
0: 嗯，
1: 我们想说不是关键不制裁，而是刺激制裁。刚启贤你所讲的是对的，
0: 嗯，
1: 而且是刚好核心哦，因为美国也警告中共、印度、土耳其跟阿联跟伊拉克等国家，只要你们继续替这个伊朗哦，比如说做金融啊、嗯、能源跟贸易生意哦，那就会排除在美元体系。哦，之外，因为我们知道美金、美元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底气，
0: 嗯嗯，
1: 最大一个所谓的战略性
0: 任务。
1: 哦，就是贝森正面讲哦，没有任何国家，没有一个金融机构会超越美国制裁的一个触及范围，嗯，因为美金结算是无眼佛级的，
0: 嗯，
1: 团员就是常被管辖。也是的，金融常被管辖，嗯，啊，但是他这个他的用法跟老公还不大一样，
0: 哦，
1: 因为美国是要维持世界秩序。就是他之前会去对付伊朗，是来自他要发展核武，
0: 嗯，
1: 哦，影响到世界的和平嘛。那中共这个所谓常备管辖呢，是用法认为说全世界都是他管的，好，哦，那因此呢，我觉得他也告诉全球的企业，你可以选择伊朗，啊，你也可以选择美国金融市场啊，但是最好不要幻想两边都吃，
0: 哦，
1: 因此呢，我觉得。川普的战略不是单独把这个伊朗关到小房间了，而是让其他国家不敢帮这个伊朗，哦，开窗户。我们这样讲一句话，关了这个门开一扇
0: 窗户，
1: 那相对的我把你们关起来，你别国家别想帮他开窗，不然就一起修理，
0: 哦，
1: 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哦，把一种团伙给团灭，哦，这种概念，啊，你只要结团他就给你团伙团灭的意思，嗯，那当然这川普当然也为未来这个谈判呢制造一些效果嘛，哦，因为这个川普既然8月17日已经公开表示美国呢目前没有要跟伊朗来谈判哦，
0: 嗯，
1: 而且白宫也说这个经济施压会持续到这个伊朗愿意有意义的回到谈判桌，有意义的，
0: 嗯，
1: 不是每次来啊那就反正呢国让一步他就进一步这种感觉哦，所以我觉得制裁本身它不是目的哦，而是要改变伊朗的成本计算哦。如果这个伊朗去发现继续打油卖不出去，外汇进不来，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货币继续贬哦，这个贬得非常的快哦，
0: 嗯，
1: 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国内物价当然就会爆炸嘛，因为货币在贬值嘛，哦，那么谈判呢就会从外交选项变成一个经济生存问题，
0: 嗯，
1: 哦，它就是透过经济生存来做一个外交谈判嘛，哦，只是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美国国内政治嘛，因为11月3日是美国的这个启动选举， 那川普现在最怕的不是伊朗喊什么口号，而是美国选民去

0: 加油站看到油价，看到就昏倒啊，变那么高。
1: 嗯，
0: 按下物价就是一切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头啊，
1: 头
0: 对的火车头。
1: 嗯，
0: 你油价上涨，当然就通货膨胀哦，东西变贵嘛，等等。
1: 嗯，
0: 但是我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个民调显示哦，川普的支持率只有30%。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也只有36%的这个美国人支持啊、这一场战争哦。那当然有70%也不满老百姓现在的生活。处理啊，那所以说，如果战争呢继续把这个汽油啊，把这个运输通膨一次推高，那刚好民主党根本不用打什么外交政策、啊，只要问一句话：你今天加油花多少钱？
1: 哦，
0: 对不对？期间、我们听到之后，这就是很耸动一个 slogan，
1: 民众的感同身受，
0: 对，感同身受啊就够了。因为加大经济战，我觉得。他只要用经济战让你赶快速战速决，赫姆斯海峡也不敢管制油降下来，那当然就会直接调降这军事作战的一个政治成本了、所以总来讲呢，其实川普现在呢不是突然爱上经济制裁哦，而是发现其实炸伊朗的确很贵哦，那卡金流比较便宜，而且呢最后还能够逼这个第三国选边了、所以我看这次呢印度是最辛苦，我看他怎么灵活。怎么弹性、
1: 老师讲到这个制裁哦，在这次美国宣布加大经济制裁之前，伊朗已经长期受到了制裁哦，那您觉得这一波他加经裁可能会产生什么样影响，究竟能不能迫使让伊朗让步，而在这个影响层面的话，您刚刚讲到这个油价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可能对国际有些影响？
0: 其实这个制裁哦、就可能会跟北韩一样、你去制裁，那是不是越让越制裁他越有韧性哦，这是要讲的，就是说，这川普这次制裁，我是观察哦、他已经不再是让这个伊朗难过，而是呢让伊朗没钱打仗。
1: 哦，
0: 但掐太紧，就可能把伊朗逼急了，狗急跳墙。
1: 嗯，
0: 哦，所以我想这也川普两边莫雷修的感觉哈、那第一个短期效果其实非常明显啊、尤其是这个石油出口。
1: 嗯，
0: 因为这个伊朗真正的经济命脉不是观光，不是高科技，而是石油。那伊朗呢，这原来我们统计的话，从三月份开始每天呢从200万到8月份，你知道剩多少吗？25万、那这个跌幅不是这个小收小补、而是直接砍掉将近90%，本来我可以买100万的，现在只有卖10万。
1: 嗯，
0: 对他这个当然是很大的影响哦。还有这个金融制裁之外，包括美国的封锁跟这个赫姆斯海峡受阻，那对伊朗来讲，像一家公司的主要客户突然没钱付款，然后仓库还堆满了货，那这个问题呢不是有没有石油，而是怎么样，油变不成美金，你没卖出去怎么就没美金了、对吧，你油也没有打仗了，只有美金才能去买东西、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以物之物了、况且呢你要以物之物也没办法，因为你油不去你怎么去换东西、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哦、那第二个呢，真正可怕的制裁会是透过汇率跟物价呢传、到这个普通伊朗老百姓的身上、那当然像伊朗这个里亚尔最近一度跌破1美元呢对200万里亚尔，7月通膨又达66%，那很高、很高，那当然伊朗政府也承认了外贸因为这个战争跟制裁呢萎缩35%，那当石油收入下降，然后政府又得继续去支付军事补贴跟公共支出啊，那最后可能只有几条路，第一个就要动它的外汇存底，第二个印钞票，第三个呢是缩减补贴或者提高税负，哦，这只能是他的办法。那这些呢方法没有一个会让老百姓开心的，这个尤其是要提高税负，哦，这个东西当然、对啊，因为为什么穷民独武，就是增加税负嘛，所以呢这个美国真的想制造的内部压力呢是让伊朗政府同时面对外部战争与国内经济的不满，这是他的用意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制裁并不是按下按钮呢政权他就会自动投降哦，因为伊朗这国家很特别哦，就是伊朗已经被制裁几十年了，也非常熟悉影子银行、地下汇款、第三国公司跟转口这个贸易跟影子船队这套生存逻辑跟法术哦，那 只要呢这个中国等啊，中国的一个市场啊还愿意接货，然后第三国这个金融跟这个壳公司啊，就是空壳公司还有漏洞，那当然制裁效果就打折扣。所以现在真正决战点呢，不是美国宣布多少制裁，而是中国银行、杜拜公司、土耳其中。

0: 间商到底敢不敢继续跟他们合作，敢不敢去乘坐这个伊朗 的生意、哦
1: 嗯、
0: 那如果说美国不敢、真的制裁这个中国的大型的金融机构，那这张这个、经济低类的一个牌就会变成雷大雨小、
1: 嗯、
0: 第四个是最麻烦的是这个经济有效不等于是战略有效、哦、这必须要讲清楚、哦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制裁越痛那伊朗可能越愿意谈，但有可能反过来讲说反正美国你就是要整死我，那就干脆呢这个鱼死网破、
1: 嗯、
0: 这个伊朗呢其实最大的杠杆还是在霍姆兹海峡、
1: 嗯、
0: 因为霍姆兹海峡就是它的国土旁边、啊、离这个所谓的华盛顿美国本土18000里，那当然是天时地利人和、啊
1: 嗯、
0: 有地缘之变、啊
1: 嗯、
0: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概念、哦
1: 嗯、
0: 那因此呢这条这个水道原来我们记得是承载全球20%的一个石油跟液化天然气运输、哦嗯、那如果说呢伊朗呢它就是鱼死网破，它继续来控制这个霍姆兹海峡，那全球的油价上涨，那美国消费者一起要买单哦。
1: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在9月1号两艘载运这个沙特阿拉伯原油超级油轮又到攻击哦、
1: 嗯、
0: 这就是最典型的警讯，就是说你掐住我们伊朗的经济哦，伊朗就可以来怎么样来反制，而且来怎么样掐全球的能源、
1: 嗯、
0: 哦，这是我觉得是这种哦，就是说一种安全困境的感觉发生、嗯，
1: 所以这个未来发展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甘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我们解析哦美伊战争从2月28号爆发以来至今呢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尤其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要加强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有压力呢，会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从其他角度来我们解析哦，就是在目前美伊的战争冲突中呢，中国、俄罗斯还有印度各持什么样的立场？另外呢，在短期之内是否可能会出现一些停火契机，还是有哪些观察面向？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节目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台湾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老师在上段节目中帮我们分析了美伊战争持续至今的一些状况啊，还有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还有美国的经济加大施压呢，可能会有产生哪些影响。那接着我想请老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我们解析哦，就说在这场美伊战争中延续延烧至今哦，你怎么样观察中国、俄罗斯还有印度他们目前对这个战争是持什么样的一些立场？
1: 我觉得跟几个方向来看哦，首先是讲中国的立场最加明确哦，他就是反对单边制裁哦，但是也会算经济账哦，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中共外交部在美方公布这个新制裁前就表示哦，会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中共自身的权益哦，也强调制裁与施压不能解决问题哦。
0: 嗯，
1: 那这个政治立场很好理解哦，因为呢，中共就是伊朗最重要的一个石油买家，
0: 嗯，
1: 而又反对呢美国利用美元跟这个所谓刺激制裁哦来进行常备管辖。那问题是中共嘴巴讲得很硬哦，但是中国银行跟这企业却会算风险哦。那如果说美国真的是切断美元的这个清算，那其实大型的银行啊，我觉得他也未必呢会去为挤烧这个伊朗的一个油去赌全球的业务啊。
0: 哦，
1: 因为毕竟赫鲁兹买下只有20%业务，还有其他业务，
0: 嗯，
1: 他你弄这个，他不是就挂点了吗？
0: 嗯，
1: 所以。

0: 呢，这个中国的典型做法就是外交上反对，
1: 嗯，
0: 商业上分散风险，能源上呢尽量去找折扣。你现在这个能源你既然卖出去，我就给你，对不对？可能走这个私底下的一个运作，但是蛮有便宜一点的货。嗯，那第二个，中共呢其实最大的矛盾呢，就是又要挺伊朗，又不能让这个霍姆斯海峡呢真的永久关闭。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霍姆斯海峡这个持续这样，如果一直打伊朗，伊朗当然就是会用霍姆斯海峡做反制嘛，哦，
1: 嗯，
0: 那因此呢，中共呢随着这个哦，它大量在从中东进口大量的能源，那如果霍姆斯海峡长期的就是说一个失去的话，那中共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因为它买不到石油嘛，哦，
1: 嗯，
0: 而且今年这个中国原油需求已经转弱，哦，那七月我们看它的这个，我看一个数据哦，进口量比去年同期降24%，高油价也增加中国的一个经济压力。此外呢，就是北京最尴尬的地方啊，就是政治上希望伊朗不要被美国打垮，
1: 啊，
0: 也反美嘛，
1: 嗯，
0: 对。然后呢，但是经济上希望伊朗呢看美可以，但是呢也麻烦呢不要把这个油路啊一起炸掉，不要鱼死网破。
1: 嗯，
0: 对吧？所以他现在也非常的矛盾了，啊。
1: 嗯，
0: 贝森特部长，美国的这个
1: 财政部长，
0: 贝森特透露啊，美中已经避免这个伊朗取得核武以及维持霍姆斯海峡来做进行讨论了，哦。那等于说，这表示中美在怎么竞争呢？其实，在油轮要不要正常走向这件事，还是共同的利益，
1: 嗯，
0: 当然还是要让油轮继续走啊。
1: 嗯，
0: 这是我觉得这个安全跟经济啊，跟利益它是要分开的，哦。
1: 嗯，
0: 那当然这个。俄罗斯呢是政治上最接近伊朗的一方，哦，
1: 嗯，
0: 但是实质的这个资源还是有限的，哦，
1: 嗯，
0: 因为这个伊朗跟俄罗斯近年来的合作安全合作这个明显升高，那伊朗无人机呢我想他曾经支援俄乌战争嘛，
1: 嗯，
0: 那西方跟乌克兰也指控俄罗斯呢反过来提供伊朗相关他的这个情报跟军事协助嘛，那当然俄罗斯他就去反对说他否认嘛，
1: 嗯，
0: 那但是现在美国呢警告，如果说这个可能会对伊朗就进行现在还在继续这个互通管局来提供更多的资源的话，那的实体会寄出刺激制裁。
1: 嗯，
0: 那所以我想呢，这透露一个重点啊，透露的重点，
1: 嗯，
0: 就是在俄罗斯呢愿意支持伊朗牵制美国，但俄罗斯自己呢有乌俄战争啊，也不希望中东变成一个必须亲自下场的第二战场。
1: 嗯，
0: 他不能两头烧。
1: 嗯，
0: 那印度呢，其实是这个三个国家里面最务实啊，但是。最是小心翼翼，但是也是现在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的一个态势。
1: 嗯，
0: 因为其实像印度跟伊朗有历史的经贸关系哦，
1: 嗯，
0: 尤其呢，他们从这个2008年的双边贸易已经约170亿美金了，现在大幅萎缩。那现在印度大概对伊朗哦，
1: 嗯，
0: 的主要出口当然有稻米啊、茶叶啊，还有药品等。那当然很多付款呢，跟物流要经过杜拜来转手。这个当然阿联呢他暂停跟这个伊朗交易之后，印度的出口商力受到冲击哦，因为阿联就不会当居间嘛，所以他变成没办法去这个贸易，那就会冲击嘛。所以印度的原则很简单哦，政治上他不完全跟这个美国站队哦，但是外交上呢他维持这个所谓的印度跟伊朗的一个关系哦。
1: 嗯，
0: 那当然是在这实际经贸上呢啊，他也就不想因为伊朗而得罪了美国的金融体系啊，
1: 嗯，
0: 这就是标准的一个印度的战略自主啊。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朋友很多，但是呢，这个账单不要寄给我，我不愿意去买，我就不会去买单。嗯，我只要拿东西，我不要付钱，概念是这样子的。我再整理一下，就中国呢，嗯，要的是能源跟反制美国的霸权哦，
1: 嗯，
0: 那俄罗斯要的是战略的牵制，
1: 嗯，
0: 印度要的是自主跟便宜能源哦，
1: 嗯，
0: 所以三国都不希望伊朗垮台哦，
1: 嗯，
0: 更不愿意为伊朗承担无上限的成本。
1: 嗯，
0: 那讲白一点，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他们是认为可以撑腰，但是如果真的要这个刷卡付款哦，其实大家就开始低头看手机。如果说要买单，
1: 买单
0: 吃饭。然后呢，不想买人就那边故意装忙啊，看手机。那最后没滑手机，只有逼着孟威去买单。这种感觉是非常的惟妙惟肖的。
1: 好，最后请教您哦，这个美国11月要举行这个其中选举哦，这个日期是越来越近的哦。那您觉得美国和伊朗之间短期之内，或者是在这个其中选举前，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停火的契机？还是你怎么样观察未来美伊战争的发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关键指标？
0: 我觉得这个其中选举啊，确实会增加这个川普停火的一个诱因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和平的倒数哦，而是

0: 现在的成本了、哦、那所以民主党的投票热情也明显高于这个共和党，因为不满的一定会去投票。
1: 嗯嗯、
0: 哦、那如果说一般的情况就是冷漠嘛，
1: 嗯，
0: 那当然会去投票只有三成嘛，啊，他始终，那始终有时候不一定会去啊，
1: 嗯、
0: 啊，我觉得对川普而言呢，如果这个选举前宣布这个停止战争，然后赫姆斯重开，油价下降，伊朗回到谈判哦，那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外交成绩单了、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白宫一定会有挺我的诱因，因为现在九月初嘛、哦，
1: 嗯，
0: 还有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嗯，那这个毕竟呢，选民比较容易理解，汽油变便宜了，不大会去研究到底这个伊朗的核武，还有他离心机
1: 哦，
0: 还剩下几台。
1: 好、
0: 哦，第二个呢，问题是目前的战场的状况呢，又不像完全停火，因为这个九月一号呢，美军又对伊朗的革命卫队、防空雷达、通讯设备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1: 嗯。
0: 你说你要谈，那你现在又发动攻击，那伊朗呢？那当然随即又以飞弹跟无人机攻击美军在约旦、巴林跟伊拉克的设备。
1: 嗯，
0: 当然了、啊，川普还警告说，可能会有更猛烈的攻击哦。那这代表双方就是用军事行动来确保他谈判的底气。
1: 哦，
0: 所以呢，这国际谈判最麻烦就是说。两边都知道最有可能要谈，但是谁都不愿意坐下来，好像谁愿意坐下来谁就输，就没底气、嗯、就像夫妻吵架一样，先开口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下次你就要一直开口下去、哦、这种感觉是这样子、哦嗯、那当然啦、啊、就是会出现很荒谬的局面啦、啊、大家为了这个和平谈判的筹码，那反而会多打几轮。
1: 嗯，
0: 我当然要筹码就打，
1: 嗯，
0: 打我也不示弱啊，啊，最后就要多打几轮了、啊。那第三个是，真正突破还是赫姆斯海峡、哦，
1: 嗯，
0: 因为伊朗既然已经这个提出了啊，他提出了这个重新开放水道的条件了、啊，包括结束战争、解除港口封锁、取消部分制裁跟赔偿哦。那阿曼则持续推动新的一个航运走廊哦。那其实我们记得这个今年的四月跟六月吧，好像四月跟六月都有出现过停火的安排哦、
1: 嗯、
0: 但最后都没有撑住。那这个六月十七号我记得很深刻，那天我参加一个节目、哦
1: 嗯、
0: 有特别提到就是说的一个谅解备忘录、
1: 嗯、MOE、
0: 哦、对对，甚至呢能够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恢复部分的这个伊朗石油出口，但是不到三周就 over game over。 那所以现在呢，我们也不能只听这个川普说谈得很好，而是要看这个船真的还没有在走动，保险费有没有在下降，
1: 哦，那个船舶的保险、哦、
0: 对对，然后呢这个邮轮有没有正常的装货跟运行哦。那所以呢这个外交这个记者会上看声明哦，但是市场要看邮轮，在中东邮轮往往比记者会更加诚实，对吧，你讲归讲，邮轮没在走、
1: 嗯、
0: 那不是等于说也没讲。
1: 嗯，
0: 其实未来呢我觉得还是要观察四个指标哈、
1: 哦，
0: 第一个呢，当然是伊朗内部；第二是美国选举；第三是油价；第三个的斡旋哦。
1: 嗯，
0: 那第一个当然是伊朗通膨若持续逼近了70%，那它当然外汇恶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伊朗的谈判压力会上升了、哦
1: 嗯。
0: 第二个，如果川普的民调持续被战争拖累了，那美国白宫更会需要停火的成果。
1: 嗯，
0: 那第三个，油价若长期维持在90块以上哦，美国、印度、中国甚至欧洲都会加大促谈哦，希望他们能谈。第四要看卡达、阿曼、巴基斯坦的一些终结国能不能提出一个让双方都能让自己没有输的一个安排。
1: 嗯，
0: 这个人家说这夫妻床头吵床尾和，总是要营造一个大家都没有输的哦，营造这种假象嘛，对不对？尤其这个。我觉得美伊呢，现在有点像夫妻一样啊，谁先示弱谁就输，
1: 嗯，
0: 对吧？这是我觉得是很难谈的一个部分哦。
1: 嗯，
0: 那我觉得最终的结局，我觉得不是一种全面的和平条约，而是呢，先停火，先通航，部分的这个制裁松绑哦，核问题又再谈，这种小步骤，反而呢，比次要解决实际问题还来得有效果。
1: 嗯，
0: 哦，一步要步一步谈，就像满汉全席，总是要一道一道拆上啊。
1: 嗯。
0: 不可能一下摆着啊，
1: 嗯，
0: 我们去参加喜宴不就是虽然很丰盛、嗯、一道一道上、
1: 嗯、
0: 不可能全部摆上去，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十月前呢不是没有停火决定哦，
1: 嗯，
0: 我想应该是暂时而不是终局啊，暂时停火、哦、那川普需要是选举成果，然后伊朗需要是经济的这个喘息哦，那

0: 全球需要是赫姆兹恢复同行。
1: 嗯，
0: 那当这个川普、伊朗跟这个全球呢开始重叠的时候，那问题现在只剩下一个，就是谁愿意先停手，然后呢又让自己回家可以跟自己的国内的选民跟世界讲说我没有输，
1: 有个交代。
0: 对，有个交代。
1: 嗯，老师是详尽的解析，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台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针对从二月底爆发至今的这个美伊战争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尤其是美国川普政府呢近期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启贤，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On、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录音室里有一位阳光男孩，当然也坐着像 Simon 这样的暮气沉沉的老先生。我们欢迎乃凡。
1: 你好。
0: 我本来想要介绍乃凡是一个新住民二代，妈妈的第一故乡在四川的成都。乃凡是一个从小在台湾生长的台湾音啊，所以呢四川话一句不会讲，可是听得懂吗？
1: 稍微听得懂。
0: 如果太深入的话人家骂你就不知道了。
1: 对，我可能还会对他微笑。
0: 我刚说乃凡是阳光男孩，记得我第一次跟你通电话的时候，

0: 就可以感觉到，你的个性一直都是这样的。
1: 没有，小时候比较内敛，大概到
0: 是内向啦，不是，不要讲内敛
1: 好，
0: 啦，
1: 内向，
0: 现在是过度的外放，是不是？
1: 是，因为那时候就比较热衷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较少交朋友，
0: 比如，
1: 看杂志，国家地理跟 Discovery 的那
0: 哎
1: 种
0: 呦，
1: 杂志，对。
0: 我要对你另眼看待，因为
1: 对
0: 乃
1: 啊，
0: 凡其实你还很年轻哎，
1: 是像，
0: 你能够安定下来看纸本书。
1: 对，我这个习惯大概从小时候刚识字可能就养成了，那时候可能就是身旁的同学比较喜欢看海绵宝宝嘛，卡
0: 对
1: 通，
0: 呀、啊，
1: 对，
0: 因为乃凡你就是动画的世代嘛，然后
1: 对，
0: 影像充斥的
1: 对，
0: 世代
1: 刚
0: 嘛，
1: 开始的那个时
0: 对
1: 候，
0: 呀、啊，对呀、啊，
1: 对，
0: 对呀、啊，
1: 对。
0: 很多的父母都会用手机或者是 pad 来喂小孩。
1: 我觉得这就是刚好可以讲到二代家庭的，我算是优点吧。现在回去看会是优点。
0: 就要提您的母亲，是不是？
1: 对，觉得是这样，因为我妈妈是从四川农村出来的嘛，
0: 嗯。
1: 她其实跟台湾那个时代的社会是有一定隔阂存在的。台湾社会的发展程度跟四川农村的发展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妈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些现代的科技新玩意儿。对于小孩的我来讲，其实我除了看同学拥有以外，我也不太确定他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哦，
0: 那也
1: 小，
0: 不会吵闹。
1: 其实还好，我觉得是因为已经先培养了阅读杂志跟我喜欢的事情的兴趣的习惯之后，反而那些东西对我来讲吸引力没这么大。
0: 是。
1: 台湾那时候，这我看法，就一般那时候拥有家庭、拥有小孩的父母，其实基本上经济能力应该不会太差。然后之间的习惯可能就是小孩吵闹就给他一个 Game Boy，给他一个 Video Game，让他去玩。我妈妈不是不让我这么做，也不是不给我，而是她根本没这概念。
0: 了解了。
1: 对。
0: 朋友们，今天在现场的我还是要称他阳光男孩，因为乃凡还没有超过30岁嘛，对不对？
1: 对，
0: 也是那天跟您接触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耶，多年前你妈妈来上过节目，哎，
1: 有，我妈跟我说她有来过，所以她还说我可以来。
0: 也回想起来，妈妈就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人，
1: 是，甚至可以说纯真吗？
0: 因为。聊天就很愉快，包含
1: 对。
0: 那天我先跟妈妈联络上，妈妈说要不要请乃凡你直接跟我联络，我说都可以啊，其实我也欢迎你们一起来。妈妈说那这次让乃凡上节目好了，所以才有今天乃凡坐在录音室里聊天呢、啊，真的是聊天。其实那天透过 LINE，我就已经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马上就线上追访，可是我后来我还是决定了。要 face to face，为什么会要面对面呢？我在还没有看到乃凡，甚至还没有听过乃凡的名字的时候，就先看过了乃凡的作品。
1: 哦，那个有一段时间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应该这么讲，那个作品啊，它其实距离现在有一点年纪了，但是那可以说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为了某一个题材而亲自制作的影片。我那时候情况是这样的，我妈妈她一直很希望可以看我做的影片，然后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嘛，又觉得我做的其实没有到很好，觉得说哦。真的要给你看吗？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那时候我妈就是非常非常强制性要求说不，你一定要给我看。所以我就给她看了。结果这一看下去，她直接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她觉得我做得非常好，她就到处给别人看。然后距今到现在已经6、7年了，她也会一直分享这影片给别人看。对，只是我在旁边，我就觉得
0: 哎呀，乃凡，其实真的你太客气了，因为那支影片是近期少数让我从头很专心的看到尾的一支影片。那是一支你在介绍，
1: 一个安全帽品牌的一个
0: 我
1: 历
0: 觉得
1: 史，
0: 非常的深入哦，就用影像来表达完整的故事，除了完整以外，你还会让观影的人都带入那个情境里面了。
1: 对，那就是我那时候想要在那个影片里面表达的一个状况，
0: 是，
1: 对。
0: 所以想问乃凡，这个跟你大学所学有关系吗？
1: 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只能说沾边。
0: 你
1: 对，
0: 在大学主要念的是？
1: 我大学那时候我的科系叫文化创意与多媒体数位设计，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偏向于商业设计跟产品推广相关。 影视的成分相较的偏低一些，
0: 就是实操的这一部分比较

0: 低一些，
1: 对，
0: 更多的是
1: 理念上
0: 理念上的传达，还有现在讲的创意发想，
1: 对，实际上就是变成做商品设计更多一些，但影片的制造就更少一些。
0: 可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嘛，那支影片至少让我认识了原来安全帽的眼镜，还有第一顶安全帽竟然是日本人从工作帽发展，然后眼镜到现在成为精品啊。
1: 对，
0: 所以乃凡，我们刚前面也聊到了，你从小对文字很有兴趣。
1: 嗯，是。
0: 所以当你在制作影片的时候，你能够有很完整的逻辑起承转合，把故事不只透过镜头，也透过故事的说理，
1: 对，
0: 说得清楚。
1: 对，其实这个影片的来由还蛮有趣的，因为那时候我入职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他们原本请我是想要做关于影片的广告，但是那时候我有跟他们老板谈过，说我觉得广告这样讲好了，大家都会看 YouTube 嘛。
0: 嗯，
1: 你看 YouTube， 如果你没有特别花钱，你一定会有广告。
0: 嗯，
1: 你通常会把那广告看完吗？不会，
0: 不会，
1: 你会直接跳过。
0: 对
1: 对，所以我会说，我们可以拍商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放在能不能吸引到别人，他们可能在吃饭的时候，在做其他事情没事干的时候去看一支影片。
0: 是。
1: 然后当你看到这个内容，你觉得内容好，你会不会去看这是谁拍的？当你发现哦，这是一个安全帽店，可是如果能拍出这样的内容，那是不是代表说他们对这方面的涉猎
0: 成功了？
1: 对，
0: 嗯，朋友们，现场是一位会说故事的帅哥宋乃凡。乃凡，其实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妈妈是从四川的大山农村走出来的女孩。
1: 对，
0: 当她嫁来台湾之后，你是家里的老大？
1: 哦，老二。对，
0: 所以你上面还有
1: 姐姐，
0: 姐姐，你跟姐姐差几岁？
1: 具体应该是两岁，
0: 还是蛮相近的。
1: 对，不会太远。
0: 是，乃凡，我们把那个时间轴线快速的拉到你小时候，你对母亲的第一印象？
1: 严格。
0: 哦，妈妈很严格。
1: 嗯，就现在其实我妈妈其实是对我来说这个年代父母里面很开明，但在那个时候不是。
0: 可是我在想，应该跟妈妈受的教育是有关系的。她觉得对孩子就必须要严格一些。
1: 小小题外话，跟这有关，尤其这几年，我其实很常跟我妈妈交谈这一部分，就是像你刚刚提过的，我很喜欢去思考一些关于社会上的事情，然后去想这些，我就跟我妈妈谈。如果把这部分带回到刚刚小时候的事情的话，比较像是说，因为他小时候在山里面是受这样教育的，他其实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台湾的社会去接轨，他是嫁进来的，他在家里面。
0: 对啊，而且很快的，先有了姐姐，又有了你。
1: 对对，
0: 他就是一个在家里
1: 对
0: 拉拔孩子的
1: 对
0: 妇女。
1: 甚至来说，我在那时候受到的教育会比其他人来的更传统。
0: 嗯，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了。
1: 我觉得小时候会觉得怎么只有我这样，但长大后会觉得 OK， 我觉得它是有它的好处在的。
0: 嗯，
1: 对，就是当你长大之后，你有自己的思想，你回去看这一段时光，你会觉得它对你有帮助。
0: 是，
1: 对，
0: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在现场的宋乃凡，我不太愿意用太多的称号冠在前面，而他是什么新著名二代。因为他就是一个很阳光的年轻人，只不过是乃凡母亲的第一故乡在四川的农村，
1: 是
0: 因为跟爸爸认识了，然后嫁来了台湾。
1: 是
0: 因为你现在长大了嘛？
1: 嗯，对。
0: 哦，是妈妈有没有跟你谈过她刚刚嫁来台湾的时候她的一些心情？
1: 我其实蛮常跟她聊这个的。
0: 嗯，
1: 因为本身是我好奇，我好奇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很难想象一个从小出生在农村，可能很少看过外面长什么样子的小女孩，二十几岁，因为爱情或是结婚的缘故，到了一个你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还有两个小孩，全部重来。
0: 嗯，
1: 对，所以我很好奇那个心境的转变。对，所以我会问。其实我妈妈那时候她的感想是说，她没有办法去多想，她得赶紧去抚养这两个小孩，她把所有的责任跟看法都放在这两个小孩身上。所以回头来看，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那时候他的压力会这么大的其中一个原因。
0: 是，
1: 对，
0: 朋友们，其实我在想，宋乃凡的妈妈 跟很多

0: 远从中国嫁到台湾的女性是一样的。
1: 对，
0: 就看看地理的距离很远，尤其妈妈是四川，在内陆，
1: 对，非常内陆的地方，
0: 然后到了台湾，一下子几千公里。
1: 对，
0: 再加上因为中国跟台湾还有中间隔了台湾海峡。
1: 对，
0: 乃凡也提到了，虽然肤色是相近的，说的语言差不太多，虽然可能妈妈的乡音重一些，但是普通话还是可以表达的，有一些观念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我听到的是乃凡的母亲是用她的全心教养她的两个孩子哦，
1: 是，
0: 所以我必须说，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宋乃凡是我近期看到很优秀的年轻人。
1: 谢谢。
0: 优秀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在访问开始以前还提到了他有一些见识跟阅历，是什么呢？到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宋乃凡跟大家分享。
1: 好，没问题。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乃凡，我是大家口中的新住民二代。原因是因为我的母亲很久很久以前就从四川的老家嫁来台湾。
2: Long, long time ago， 其实也没有多少年前了，因为乃凡20多岁嘛，
1: 嗯，
2: 应该妈妈来台湾的时间20多年，还不到30年嘛。
1: 有，应该有快30年了。
2: 重点今天是乃凡坐在这里跟大家聊天。
1: 是，
2: 嗯，我刚才休息的时候，我忍不住想问乃凡，因为知道你曾经横跨了大洋到了澳洲，而且一待就是2年。
1: 啊、对，我觉得我可以很诚实的说我想过去的原因。这故事蛮长，但我尽量简短的说。首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没有办法得到实质性的进步。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环境跟生活在某部分没有办法让我独立的，因为我的家人还在。
2: 妈妈把你保护得很好，你希望能够自立，希望能够突破。
1: 对，应该说当我遇到 trouble 的时候，我妈会自己突然跳出来说我帮你 fix。
2: 这个很正常啦，
1: 对，
2: 全天下的父母
1: 都
2: 会如此。
1: 对、
2: 哦、乃凡，因为我们在前面聊天的时候其实有聊到一点，也才知道你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你做了一个好像听起来也不算离经叛道的事情，就是你离开了校园。
1: 对，我大二的时候选择休学。
2: 嗯，
1: 其实原因听起来蛮愚蠢的，但是其实当下的我应该也不会这么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依靠我的摄影跟影片制作技术可以直接去外面开始工作，然后并且会做得非常好，所以我选择了休学。如果以结果来看，我不会觉得当时的选择是错的，但是我只能说可能在某方面有点冲动。
2: 对，可能做了冲动的决定，也有可能在过程当中会跌跌撞撞。
1: 对，
2: 可是现在回头看，你也没有后悔做那样的决定。
1: 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而且休学之后，这社会上一路的磨练，自我怀疑，说认真的，我觉得比起大学那2年可能给予我更多。
2: 嗯，接着想请教乃凡的是，就在大学要休学的时候，
1: 嗯，
2: 在家里有没有引起革命？
1: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会，这件事情要推到那时候我要去读大学开始讲。我妈其实问我，你确定你要读大学吗？她太了解我了，她知道我不会读完。
2: 哦，
1: 对，
2: 知子莫若母啊。
1: 对，她知道我不会读完，她很清楚当我今天可以到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人的心。

0: 限制我了，
1: 因为高中跟大学完全不一样
0: 了。对 对, 对，他太了解我了，这个我倒印象深刻。因为其实在这之前，我对我妈有一定的成见，我认为如果我今天跟她说了接下来这一番话，她不能认同，但是接下来她却认同了。就是那时候我跟她说，我想要去试试看，就算我没有读完，我也想知道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不想要错过。
1: 这个就是妈妈，其实你低估了妈妈。
0: 对，
1: 这样一路过来，乃凡你会不会觉得妈妈一直让你 surprise？
0: 对，就是她总是能超出我的预料，然后不断的让我觉得说，哇，这个人很不简单。
1: 是，朋友们，乃凡的妈妈到底是谁？等到今天节目最后，留待她自己宣布，然后感谢妈妈，因为在我听来，已经可以感觉到一位慈母，花这么多的心血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又没有想要用太多的束缚，比如说他自己的见解来把孩子绑在身边。
0: 是，
1: 因为刚有提到嘛，乃凡去澳洲游学了2年、欸、很长、欸、
0: 很长，非常久，一段非常非常独特的体验，说实话能讲的故事根本讲不完。
1: 好，那下次如果之后我们另辟专章，我们讲精华部分。
0: 好，我非常非常简短的讲。
1: 好，
0: 我觉得它大概满足了我人生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挑战自我的部分，当我在澳洲终于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跟双手打造自己喜欢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我终于觉得我的人生自洽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在台湾其实有很严重的认知失调，我总觉得我想要做到的事情跟我实际上做到的事情是完全两条路，它就像两条平行线不可能接在一起，但在这澳洲这两条线接在一起了，所以它在给我人生中自信非常非常大。第二点，我终于满足了我想要去西方社会的愿望，因为从小到大你也知道，我刚刚讲到了 Discovery 杂志、探索频道杂志，这些东西它都是西方世界主流的文章。
1: 是，
0: 我从小就在吸收这些，我一直很想要去这些地方看看，尤其澳洲又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大地。第三点，我觉得这个会跟我妈妈牵扯到最大的关系，就是我一直很想知道我妈妈她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家庭、没有任何资助的环境下到一个异国是什么感觉。
1: 是，
0: 对，而我亲身体验到了。
1: 哎，我小看了乃凡，因为你刚刚提到第三点的时候，我读懂了你的意思。
0: 嗯，
1: 你是体贴的男孩儿、欸。其实像你现在这么年轻，
0: 是
1: 实际年龄、生理年龄，很少人会有这么成熟的思想。这个可能我猜测源自于你大学二年级就休学了。开始了你的社会生活，后来又选择了游学。你不是像很多人游学还 university 就一直在玩。那当然了，乃凡刚刚也说了，你是实现了你儿时希望能够接触西方社会文明或者是地理风土人貌，那是一个从小的梦想，你实现了。
0: 对，
1: 再一个，其实那个心理状态你自己心里最知道哦。
0: 对，
1: 总之乃凡，我觉得你今天跟我谈到这里，我想就种下了下一次的种子哦。
0: OK，
1: 那个是我想邀请乃凡跟妈妈一起坐在录音室里，
0: 是
1: 你们两个一起来受访，因为现在不能说各说各话了。
0: 当然不是。
1: 对，但是如果妈妈跟你一起来的话，我觉得更能够清楚明白你们是怎么样的成就彼此。我们节目其实时间没有很长，乃凡那时候问我有没有什么访问的大纲，我思前想后，我从以前就很不喜欢给来宾访谈的大纲
0: 啊，
1: 因为我觉得那会限缩了今天谈话的天马行空。
0: 嗯，
1: 那当然我也蛮幸运的，我碰到好多就像乃凡这样子非常体贴我的来宾，都愿意很真诚的在节目里分享。可是有时候我也会很臭屁说，哎呀，我也算是有节制的主持人，我绝对不会追问受访的嘉宾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0: 是，
1: 因为这就是一段聊天的时间嘛，我倒不要你在这里掏心挖肺，那没有必要。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就是希望比如说乃凡今天坐在这儿，有很多年轻人 就是很多人特

0: 别嘴巴里要提的新住民二代，你听了以后可以想一样可以过得很自在啊。
1: 是，
0: 第一个是你要跟你自己和解，你不要抓着那个身份，社会加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个社会里很正常的生活。
1: 对，
0: 也许有人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会知道我受的委屈啊？但是正因为我长期以来接触了很多新住民朋友，或者以前接触了很多来台湾学习的学生，我很清楚每一个人来学习的，在台湾生活的，比如说像乃凡或者您的母亲，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经历，愿意在这里把这些经历跟大家分享，那个是造福所有的人。
1: 是，
0: 今天大概只能跟乃凡聊到这里了
1: 哦。没问题，
0: 我已经很久没有保留这样的特留时间了
1: 啊。
0: 我们今天一直说乃凡乃凡乃凡，我保留一点时间给乃凡，就是乃凡快一分钟时间谈谈我们今天说的你的母亲。
1: 好，其实如果真的要讲我母亲的话，一分钟绝对讲不完。但是我可以非常非常简短的说，长治俊浓说我对他的想法跟看法。首先我要先讲，我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人，因为我想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一个人身在异国他乡，要抚养两个小孩，要面对所有自己不了解的情况，同时还要自己存活，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也说认真的，就是对所有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母亲，我都非常的 respect。另外，我第二件尊重他的事情是，他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却仍然愿意在各种情况下去学习跟修正自己，重新去评断他面对社会的方式跟态度。这点是任何长辈呢，只要能做到，我都会特别佩服的事情。尤其是在随着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有越来越多的话题可以跟我的母亲去聊，他也越来越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正在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我会慢慢的发现我跟他的隔阂越来越少。
0: 是，也就是妈妈其实不只是陪着你成长，她也跟你一起成长哦。你还没有说说妈妈到底大名？
1: 哦，我妈妈的全名叫蓝嘉秀，
0: 我们都叫小兰。
1: 小兰，对。
0: 对，今天谢谢小兰之子宋乃凡来到这儿分享。
1: 是。
0: 我最后要用张学友的祝福，祝福坐在录音室里的乃凡，也要祝福您的母亲，还有你们家人，生活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谢谢乃凡。
1: 谢谢主持人。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日本维新会中华民国台湾友好研讨会台湾访问团时，肯定日本维新会长期支持台湾，并且期盼未来台日能够强强联手，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打造飞鸿供应链，提升全球民主供应链韧性，并且加强区域经贸合作。记者刘玉秋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八号下午在总统府接见日本维新会中华民国台湾友好研讨会台湾访问团。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日本维新会一直是台湾在日本的重要好朋友，他要感谢日本维新会在关键时刻来台访问，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这对台日关系或是台海和平稳定有莫大意义。总统表示，2024年花莲震灾后，日本维新会会长马场伸信亲自带领该会捐款3000万日元协助灾后重建。今年日本熊本发生强震，他与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长卓荣泰都以个人名义捐款，政府也号召各界伸出援手，期盼重建工作顺利。总统指出，台日面对台风、地震等灾害时相互扶持，充分展现患难见真情，且两国不仅因应天灾地变，也一起面对全球性的挑战。日本维新会不仅呼吁日本必须强化防卫力，维护印太和平稳定，并

0: 在维新八策中将台湾列为共享普世价值的伙伴，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让台湾非常感动与感激。他相信未来在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成的联合政府下，台日将持续为台海以及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在谈及经贸合作时，总统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将 AI、半导体、量子以及航太等17项产业列为重要战略投资领域。今年7月，日本政府更进一步提出战略产业聚落计划，希望吸引大规模投资。总统强调，除了台积电以外，台湾也有许多高科技产业将响应高市早苗的这项计划。他由衷期待未来台日联手打造飞鸿供应链。
1: 我们由衷期待未来在日本维新会的支持下，台日能够强强联手，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打造飞鸿供应链，来提升全球民主供应链韧性，也加强区域的经贸合作。
0: 马场深信致辞时表示，台湾是日本共享法治、民主以及自由等基本价值的重要伙伴，双方在经济及观光交流上也十分紧密，尤其期待进一步深化半导体合作。他表示，2024年台湾对日投资额超过5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未来盼持续推动产业、供应链以及人才交流，强化供应链，创造台日双赢。谈及国际情势，马场深信表示，日本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台海和平稳定也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关键。面对未来局势，日本仍将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来关心2026地方选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提出了文化和山林政见，主张串联城市历史与山林资源，打造台北成为亚洲第一登山城。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时回应表示，他尚未详细了解沈柏阳的政见内容，但市府过去3年多持续改善步道还有山林环境，相关工作都持续在推动和进进。记者郑佑涵报道。
3: 2026年底九合一选战倒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提出文化兼山林进政见，主张山林与文化是台北市重要的一环，因此希望重新连线台北，讲出台北新故事。所谓文化兼是以台北的城市历史、多元族群叙事以及民主与人权记忆等四大主题为核心，让台北市的文化资产、古迹以及历史场域串联成廊道，再以故事赋予文化兼品牌。在山林政策方面，沈柏阳表示，台北应该成为亚洲第一登山城，并进一步向国际旅客推广。他规划在象山、剑潭以及猫空设置3座登山观光中心。他说，
4: 外国的友人来到台北，他要看的应该真的不是只有101而已，也不是只有故宫而已，他要来了解我们的故事。当他了解故事的时候呢，他会进入到这个城市，我们需要观光中心。而这个观光中心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面不是只有文化境啊，这个城市是跟山连在一起的，我们的山有更多的故事。
3: 沈柏阳说明，登山观光中心的定位不同于既有的游客中心，主要作为城市与山林的衔接点，除了提供登山资讯，也将整合装备租借、置物、更衣、盥洗、鞋具清洁以及导览等服务。参考首尔3座登山观光中心的建置经费，估算台北3座登山观光中心经费最多在5000万以内。对于沈柏阳提出的文化与山林政见，台北市长蒋万安受访时表示，他尚未详细了解沈柏阳的政见内容，但他强调北市府过去3年多持续打造友善步道，包含吊桥、指南宫相关步道的光环境以及象山步道环境改善，希望让山友有更好的登山环境。他说，
5: 包括我们的大地处，过去这3年多持续的打造友善的步道、吊桥，包括指南宫、我们的竹柏参道，打造光环境，等等这些，其实，包括我们在象山的部分，也持续的，来进行相关的改造。
3: 蒋万安强调，为了让更多山友能够享受更好的登山步道环境，市府持续努力且不断精进，不只是大地处，相关局处也都会持续努力。此外，北市府近日举办大象来了大型街头展演，对于人潮以及动线安排引发批评。蒋万安回应表示，活动两天吸引数万人次参与，市府事前有进行沙盘推演，现场也有人流、车辆以及捷运班次等相关疏导

0: 措施。未来市府举办大型活动能会持续检视规划，也希望引进更多的国际以及在地优秀表演团体，让文化艺术走入街头以及市民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焕台北采访报道。
1: 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进入倒数，前总统蔡英文在全国多地奔走助选，今天到台中南屯跟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立委蔡其昌一同开箱竞选总部。他笑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出任何新纯的竞总荣誉主委，除了看好何新纯，也是因为受到担任何新纯竞总主委蔡其昌的威胁，因此他交代蔡其昌一定要全力辅选，并且开玩笑说如果何新纯没有当选，蔡其昌就不要来见他。在国民党部分，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今天举行新住民政策发表会。江启臣表示，为了让新住民在台中安居乐业，也让新住民成为共同治理城市、推动国际化的伙伴，他提出四大新住民政见，包含成立国际合作发展委员会、启动新住民二代国际领航计划、推动新住民微型创业贷款补助，以及强化多语系法律和心理咨询服务。江启臣并表示，台中是个多元友善的城市，所以欢迎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人来到台中。继续要关心的是，新北板桥市安泰松鹤诊所日前爆发 C 肝群聚感染，新北卫生局扩大回溯1118人召回检验。机关署发言人林明成今天表示，目前已经联系了1096人，其中353人完成检验，再增加两人确诊，个案都曾经多次到诊所接受注射。新北将加速检验，目前情况比预期乐观。记者刘品希报道。
2: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加医科诊所爆发 C 肝群聚感染，新北卫生局扩大回溯，并召回去年7月1号到今年8月27号曾到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的民众共1118人接受检验。机关署发言人林明诚8号在例行记者会中表示，截至9月7号，新北卫生局已成功联系1096人，尚有22人持续联系中，其中353人完成检验，再验出两人确诊急性 C 肝，分别为板桥区60多岁女性及土城区50多岁男性。林明诚指出，这两名新增个案均曾在该诊所多次注射，其中一人是接受类固醇治疗。目前女性个案无症状，男性个案出现食欲不振、茶色小便、全身倦怠等症状，现住院治疗中。该起群聚迄今已累计13例。林明诚表示，扩大回溯检验将可找出更多隐藏个案，疾管署原先预估阳性率约为 5%， 目前情况看来比预期乐观。
3: 已经有来采检的是353个，那因为有跟新北讨论速度如何加快，因为毕竟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确诊者，那目前看起来的话，确诊人数如果以353个，然后确诊两个的话，大概比上周我们预估说大概5%的阳性低，那这样的话算是一个好的现象。
2: 林明诚指出，为方便民众接受检验，除新北市29区卫生所提供周间检验服务外，卫生局另与土城及板桥卫生所增开夜间假日抽血检验门诊，希望加速检验。机关署表示，感染急性 C 肝约 20% 到 30% 的患者可能出现发烧、疲倦、厌食、隐约腹部不适、恶心、呕吐或黄疸等症状，如未治疗可能演变为慢性 C 肝，后续可能引发肝硬化、肝癌。民众如经医师诊断为急性 C 肝，应依照医嘱接受追踪及治疗。急性 C 肝跟慢性 C 肝现均已有健保给付口服抗病毒药物，治愈率极佳。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主机总处今天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 CPI 年增 2.04%， 连续四个月超过 2%， 核心 CPI 涨幅则是达到 2.3%。 主机总处指出，外食费年增率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 3%， 预估九月仍将维持在 3% 以上，加上近年蔬菜批发价偏高，九月 CPI 涨幅可能进一步扩大。记者蔡鹏敏报道。
4: 主计总处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年增幅达 2.04%， 扣除蔬果、能源后的核心 CPI 则上涨 2.3%。 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表示，八月汽柴油价格虽然动涨，但受到去年同期基期较低影响，油料费年涨逾一成。此外，燃油附加费推升国际机票价格，团费等娱乐服务也上涨，水产

0: 产品外食费、房租、家庭管理费以及电价均较去年同期上升。观察七大类中，以教养娱乐类上涨3.22%最多，主要受到电脑、电脑设备以及软体与旅游团费等价格上涨所致。另外，食物类价格年增0.79%，其中外食费续涨3.17%。蛋类、水产品、调理食品以及肉类价格上涨较多。蔡社会说：“
1: 最近的确外食是有。”上涨的趋势那已经连续3个月涨幅超过三。我们是觉得9月的外食应该还是会超过三。那主要是因为厂商为了反映它的营运成本增加的关系。
0: 蔡社会也指出，去年8月丹纳斯台风以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奇，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2019年1月以来最大减幅。不过9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格偏高，加上外食费涨幅依旧在3%以上。推估9月 CPI 增幅可能在扩大。蔡秀慧表示，目前国内物价呈现温和上涨，涨势尚未全面扩散。虽然 CPI 涨幅较大，物价仍有压力，但不能称为全面性通膨。预估今年全年 CPI 年增率为2.07%。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环球金融杂志2026年全球央行总裁评比结果出炉，台湾央行总裁杨金龙拿下 A 减，与2025年同为 A 减平等。杨金龙则是透过幕僚转达感谢之意。全球央行总裁评比从1994年起按年发布，涵盖全球将近100个主要国家、地区以及欧盟与数个区域的央行，评等从 A 加到 F， 主要是依据央行总裁在控制通膨、达成经济成长目标、维持汇率稳定、利率管理及政治独立性等方面的表现。根据环球金融杂志2026评比结果，今年拿下 A 加的只有两位，分别是丹麦和秘鲁央行总裁，获得 A 级的则是有8位，而获得 A 减的有15位央行总裁。随着美加之间贸易战越演越烈，加拿大对美国数百亿美元商品加征的报复性关税今天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5%到50%不等的关税，涵盖钢铁、铝和起司等乳制品，但加拿大将部分海鲜产品从原本的关税清单中剔除。在几周前，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2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因为华盛顿认为加拿大对美国酒类、汽车和酪农业采取歧视性待遇。美国关税锁定了曲棍球棒和水泥，影响5.5%的加拿大对美出口。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桃园国际机场公司今天发布，今年7到8月暑期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日均运量达13.8万人次，创下历年暑期新高。至于接下来的中秋和教师节连假期间，单日旅运高峰达到16万人次，则仅次于春节假期。记者吴丽君报道。
2: 继桃园机场今年1到7月的旅运量突破3000万人次后，桃机公司8号公布，今年7到8月的暑期旅运量达860万人次，日均运量逾13.8万人次，不仅超越去年同期13.2万人次，也超过2019年疫情前的13.7万人次，刷新历年暑假纪录。展望今年全年旅运量，将上看5000万人次，超越2019年的4800万高峰。桃机公司副总经理于崇利指出，今年中秋节落在9月25号星期五，首度与周一的9月28号教师节形成一个4天连假。在这个连假前后共6天的疏运期间，桃机预估单日旅运高峰将达16万人次，超越今年清明节单日旅运高峰15.7万人次，仅次于今年春节假期单日旅运高峰16.9万人次。

0: 于崇礼说，
1: 中秋节跟教师节这六天的疏运期间呢，我们预估淘气的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平均每天是15.5万，出境的高峰呢会落在9月24、25，也就是连假的前两天，每天大概平均会有16万人次，大约比今年春节疏运最高是16.9万，再略低一点点。入境的高峰则是会落在连假的最后一天9月28号，大概会到15.8万人次，也都是接近16万。
0: 为了因应中秋连假，淘气公司已协同航空公司、地勤 CIQS 及各驻站单位与机场、连外交通业者，以有序排队、快速消化为原则，盘点报到、安检、证照查验、检疫、海关、行李输送等量能，完成疏运准备。同时呼吁旅客在航班起飞前3小时办理报到，并善用多元智慧化服务，包括网络及手机报到、自助报到机、自助行李托运、市区预办登机、 eGate 自动通关等，缩短等候时间。于崇礼也提醒旅客入境时切勿携带含有火腿、香肠和肉松等肉类制品的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受裁罚。托运行李时也应掌握4不原则，包括不让行李保护套松脱、不让行李绑带或吊牌过长、不放置不合规行李、不让行李内容物散落，并确认行李外部配件均已妥善固定，以免运送过程卡关。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的流感疫情快速上升，疾管署发言人黎明诚今天表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总共11.5万人次，创近10年同期新高，流感重症死亡数也创近5年同期新高，预估未来4周疫情将持续上升，高峰落点仍然有待观察。记者刘品希报道。
3: 国内流感疫情已进入流行期，疾管署8号指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共115,136人次，较前一周上升11%，疫情创近10年来同期新高，急诊就诊百分比达11.2%，超过流行阈值11%，疫情正式进入流行期。目前社区中流行病毒以 A 型 H1N1 占约80%为多。此外，上周新增105例流感重症，19例死亡，重症死亡数均创近5年同期新高。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目前流感疫情快速上升，预估未来1个月将持续升高，何时达高峰仍待观察。
4: 那流感的部分的话，是因为它最近就是进到流感的流行期，门急诊类流感的就诊百分比的话，上周正式超过11%，那我们也宣布进到流行期。那为而且这个是单周11.5万人次，是最近这10年来的最高，预估哈我们这是未来的4周流感哈还是会持续的往上升。
3: 除了流感风险，新冠威胁也仍在。国内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共21,199人次，较前一周下降9.7%。疫情虽持续下降，但仍处流行期，已连续多周超过20,000人次就诊。此外，上周新增73例新冠重症，15例死亡，重症风险持续。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上周新增1例新冠重症个案为北部未满1个月男婴，未达新冠疫苗接种年龄，为历年年纪最小的新冠重症个案。该名男婴无潜在病史，8月底出现轻微呼吸道症状，隔天便陆续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等，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目前仍住加护病房治疗中。医调发现发病前曾接触过新冠确诊病患。林明诚提醒，流感已在上周进入流行期，新冠病毒则持续有传播风险，呼吁民众加强落实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礼节，如出现发烧或咳嗽、流鼻涕、喉咙痛等呼吸道症状，建议佩戴口罩就医并在家休息，如果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发干、血痰、胸痛、意识改变、低血压、高烧持续72小时等危险征兆，应尽速就医。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华为的最新手机搭载以韬定律为基础的晶片，被视为已经逐渐突破美国半导体封锁。不过分析师今天表示还言之过早，因为这项技术虽然可以拉抬晶片效能，但制

0: 造成本比台积电的晶片高，而且能否应用在 AI 领域有待商榷。另外，套定律有其物理极限，无法单靠折叠堆叠就能够突破至下世代制程。记者谢嘉欣报道。
1: 中国华为今年五月提出套定律，号称要透过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以 3D 立体堆叠突破现有摩尔定律物理极限，并预计2031年

0: 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新认为言之过早。他指出，锚定率为基础的晶片虽尚能应用在手机上，但若要应用在 AI 领域，能否维持一定的表现仍是问号，且其生产成本比较高 ，CP 值有待考验。柴焕新说明，锚定率以逻辑折叠、混合键合两大概念组成，在效能上虽可逼近5奈米，但整体架构如同小晶片加上台积电的 SoIC 系统整合晶片技术，华为做得到的技术，台积电早就做到，且未来要往前推进时，华为难以单靠折叠堆叠突破。他说，
1: 这也是有极限的。如果说你的晶片制程一直维持在7奈米，或者是再进一步往5奈米靠近的时候，你要在3奈米制程、2奈米制程的持续推进，未来台积电还要跨到 1.4 奈米，甚至是 i 米世代的时候，你无法透过锚定率以及逻辑键合超越现在单靠制程前进的状况，拿来追赶台积电晶片的效能。
0: 柴焕新并提到，中国受限于美国禁令，难以取得极紫外光 EUV 曝光机推进先进制程。尽管中国请全力自主研发相关设备，但根据蔡司与半导体设备巨头艾斯摩尔的评估，中国要打造出真正具备量产能力的本土 EUV 机台，至少还需耗时15年。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接下来是一则生活小确幸。台湾彩券今天公布今年中秋加码的内容，最受彩迷欢迎的大乐透除了延续百万加码奖，再推出全新奖项，从9月15号起连续12期，除了每期加开70组100万元，另外还有新奖项6000个5000元，预估可以增加销售金额新台币 14.5 亿。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广受民众喜爱的大乐透今年中秋不止延续百万加码奖，更推出全新6000个5000元的加码奖项，让中奖机会再提高。根据台彩规划，从9月15号开始到10月23号共12期，每期加开一组8个号码的促销奖号，从1号到49号，只要对中促销奖号中的任6个号码，就对中100万元奖项，若有两注含以上中奖，则该组100万元奖金依中奖注数均分，100万元奖项共有70组。另外，大乐透新奖项6000个5000元，则是对中该组促销奖号任5个号码，就可以得到5000元奖项。这5000元奖金无需与其他中奖注数均分，且符合彩券中奖免税门槛，让更多民众轻松享受中奖带来的小确幸。台彩总经理谢志宏说，
4: 那过往春节之后，那消费者跟那个经销商都有反应，因为我们春节的时候会有大小红包，那在其他后面的端午跟中秋的时候，是不是有机会啊塑造一个类似春节加码那种小红包？所以我们的那产品部门啊就想说，既然大家对这种游戏的喜好度那么高，所以在今年中秋加码就尝试开八个号码，中6个号码、中5个号码都会有加码的奖金。
3: 另外，根据台彩统计，从今年到8月底，台彩在电脑型和立即型彩券的总销售金额已经达到 1414.7 亿，比去年增加 90.9 亿，增幅达到 6.9%， 主要受惠今年春节推出的刮刮乐或民众喜爱，销售再创佳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政府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经济成长优于先前预估，四月到六月国内生产毛额 GDP 季增 0.4%， 高于原先估计的 0.3%。 市场预计日本央行下周升息。法新社报道，内阁府表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日本第二季 GDP 季增率由原先预估的 0.3% 上修到 0.4%。 分析师先前认为，原先的数据可能增加日银升息的难度，因为日银正努力应对通膨飙升及日元走弱。修正后的数据显示，民间消费及企业投资依然疲弱，但表现优于先前预估，进口则是低于先前估计，成为 GDP 成长率上修的因素之一。市场预期日本银行下周将调升政策利率。另一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据报计划改组内阁，但预料不会有重大的人事变动。 日元近期因为原油进口成本上升。

及外界对高市早苗财政支出计划的疑虑而承压，但本月在升息预期带动下走强，朝今年的高点迈进。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向日银总裁植田和南表示支持日本果断的市场及货币措施，这番言论也有助于支撑日元。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瓦在法国南部小镇滨海卡涅里生前最后住所改设的美术馆，今天遭到两名窃贼闯入。市长表示有四件艺术品被盗，其中一件在窃贼逃跑的时候抛下，失物估计价值合新台币3亿多元。法新社报道，雷诺瓦1919年辞世之前长居滨海卡涅，这座雷诺瓦美术馆于1960年开幕，馆藏除了有他的肖像画、风景画和裸女画，还有他生前使用的物品和家具，包括画架及轮椅。滨海卡涅市长马松表示，美术馆的警报在今天清晨5:48响起，大约在5分钟后警方赶到。根据监视摄影机的画面，有两个人闯入窃走四件艺术品，并在逃跑途中抛下其中一幅偷来的画作。他的办公室估计失物价值是900万欧元。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今年五月起加强管制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降的私人飞机、自用机等小型飞机，如果不听从管制员指示达3次，将禁止机长使用羽田机场。朝日新闻报道，由于去年有多架外国飞机不听指示，已经制作要特别留意的机长名单，管理相关问题。依据新规定，机长如果不遵循管制员的指示，将会被约谈，机长也会调阅管制记录，而机长如果被认定违反管制指示，会被记1点。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个台湾最近很红的话题。
3: 嗯，
2: 就是这个原来大家都不看好的，
3: 是
2: 这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啊。
3: 对，
2: 那这个沈柏阳居然在最近呢，闯出了寒流。
3: 是，
2: 好到哪里？
3: 是洋流。
2: 然后洋流哈、哦，不是寒流。好，我太喜欢寒流了。然后就
3: 冬天要到了是吗？
2: 哎，对。然后他闯出了洋流。然后就到每个市场每个地方去哦，都是大排长龙。
3: 嗯嗯
2: 哦，听说场面吓死人啊。
3: 对。哎、对，
2: 然后什么到一个永春市场去，好、哦、要排队80分钟。
3: 对。
2: 拍照还拍不完，然后最后就变成说，哎，这个扫市场的部分只好取消了，因为没人了、啊、拍完照。
3: 拍完照市场已经、
2: 市场已经要快要结束了，东西都卖完了。然后跑到这个什么饶河也是整条街、
3: 嗯、宁夏夜市，
2: 宁夏扫了三个小时，
3: 然后双城街，然后通化夜市、
2: 啊、对啊，永春，然后通化，然后各种地方造成了满地都是人，
3: 满地有、
2: 哦啊、满地都是人。然后结果当然国民党就酸他说那些人都动员去
3: 的，都假的，都
2: 假的，
3: 人造的。
2: 然后这个网军也开始出动、
3: 嗯、
2: 啊，在那边酸他说什么，然后东西都丢在地上。就那个沈柏阳那边就觉得满头问号，
3: 嗯，
2: 那个他们现在小屋都还没有开卖，
3: 哪来丢在地上？
2: 那个厂商只是送样品来，
3: 对，
2: 啊，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都知道说，
3: 哦，那个要有人押送的，
2: 那那个不只是有人押送，
3: 嗯，
2: 而且要定时就要还回去，当天晚上还回去，我证实这件事，
3: 嗯，
2: 有一天我跟简淑培同台，
3: 嗯，
2: 然后他就展示了一下，
3: 他只拿到一个。他拿到奔奔跟抱抱，他两个都拿到、
2: 啊。对，然后他拿一整份，然后什么什么毛巾啊，什么帽子啊，什么
3: 十万块的那份
2: 一整套来，
3: 对，
2: 十万块一整套。然后结果呢，啊，下节目，然后说不行，我要赶快通通都收回来。然后等一下下节目，我还要把它缴回去。然后说哇，大家觉得你说真的说假的，不是每个。

0: 议员都应该有一套嘛。
1: 啊，
0: 结果我告诉各位是真的，
1: 啊，
0: 因为我晚上刚好有一个参会，
1: 啊，
0: 到了8点多的时候，简淑培匆匆忙忙从别的行程赶过来，
1: 啊，
0: 参会上面有一个沈柏阳的那个新闻部的人，
1: 是，
0: 然后就那回来缴获，啊，他真的
1: 带回来缴获，
0: 对，跑到餐厅来，
1: 嗯，
0: 然后把那个一整包把它缴回去，
1: 然后
0: 简淑培看到我说，你早知道你要来这边，我就交给你带回来就好了，
1: 我还不用再跑一趟。
0: 对啊，
1: 嗯，
0: 所以他那个是真的。那我就问你说，沈柏阳一个原来并不被看好的一个候选人，连民进党里面的人都不看好他，
1: 对，嗯，
0: 甚至还有些人就说绝不会投他，他不喜欢他，
1: 嗯嗯嗯，
0: 民进党都，
1: 嗯，
0: 那他是怎么这样创造出来这个洋流的？
1: 嗯，首先我觉得洋流这个东西啊，其实跟沈柏阳的个人特质很有关系。沈柏阳他过去不管说是在担任不分区的立委的时候，那他最著名的应该是在这个国会冲突的时候，他从舞台上面被摔下来，那这个是我们全国的民众对于他比较了解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民众对于他可能是在网络上面，过去是他的学生，或者是呢过去曾经在网络上面看过他的影片，那这了解比较多。但对于台北市民，对于很多传统的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不认识他。
0: 因为我也蛮早认识沈柏阳，
1: 嗯，
0: 因为他跟战略圈的混很熟，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对于沈柏阳的印象只有三样事情，
1: 嗯，
0: 好，第一样事情叫做认知战，
1: 嗯，
0: 好，第二件事情叫做黑熊学院，
1: 对，
0: 好，第三件事情叫做大罢免，
1: 对，
0: 然后没了，
1: 对，
0: 然后其他从台上摔下来国会冲突啊，那个时候那是那个案例，可是他怎么样子去把这个洋流打出来，大家一直很好奇。
1: 其实他的人格特质，我要讲的是他的人格特质，
0: 嗯，
1: 对，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蛮随和蛮温暖的人，他不会就故意掉书袋，他算是一个蛮体贴的人啦。那我觉得作为一个首都的市长候选人来讲，他最重要的几个元素，那你可以看到在他身上，第一个他非常勤奋，然后他很聪明，
0: 嗯，
1: 这个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他对于政策这些他很容易可以进入状况。然后我觉得他是运用他过去的一个专才，这个其实在他这个政策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他过去认知作战，所以他对于很多大数据他的掌控其实是很绵密的，所以他很快就掌握到了台北市民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他又很勤奋，所以你叫他像在大罢免的时候，那我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这个罢免的团体，然后会做一些 podcast， 不管你晚上8点也好，晚上10点也好，他只要时间空得出来，他就来陪你 podcast。
0: 嗯，
1: 所以他的勤奋，然后就你要求他，你希望他讲什么样的议题，他也不会掉书袋。有一些政治人会觉得啊，这你不懂啦，这怎样啦，他不会，他会用最容易
0: 简单，
1: 对，很简单很清楚的话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所以我觉得他
0: 这完全就是教补习班教过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教补习班教过的人，对，所以他可以让很多人听了以后哇马上能够懂。所以我觉得综合以上这些，你会发现他的勤奋，他的聪明，然后他的随和，是他现在你可以看到洋流在他个性上面你反映出来能够促成的其中一个原因。
0: 对啊，沈柏阳因为之前就认识啦，
1: 嗯，
0: 所以他要选的时候大家也聊过，
1: 嗯，
0: 就小小聊过，吃了顿饭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是，因为之前都是在战略圈，
1: 嗯，
0: 啊，或者是黑熊，
1: 嗯，
0: 啊，就是有关认知战，
1: 那个宅男
0: 的，
1: 对，很硬的那圈，
0: 就是很硬的题目，
1: 嗯，
0: 然后他话也不多，
1: 对，他话不多，
0: 他话不多，
1: 他会认真听你的问题，
0: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一吃饭的时候，之前在吃饭的时候，因为他也很忙，嗯，
1: 对，
0: 啊，要上节目啊或干嘛。我们这几个人自己在学长学弟在那边聊天，
1: 啊，
0: 他在旁边就呵呵呵呵呵呵，
1: 他就是有这样的，
0: 呵呵，对，所以其实对他认识也不深，
1: 嗯，
0: 可是后来他要选的时候，大概可能要发布之前，那，嗯，大家有在吃个饭，然后我说大家就随便聊聊啊，
1: 嗯，
0: 吃了几次饭，哎，我发现他好厉害啊，
1: 嗯，
0: 你跟他讲的东西，他完全吸收进去，
1: 对，
0: 吸收进去，然后马上就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了以后啊，而且他出来的成效哈，远比你跟他讲的要
1: 好
0: 很，
1: 对，他的学习曲线老实讲是非常快速，
0: 很恐怖，
1: 精准的，对。
0: 比如说那时候大家在那边聊天，在那边讲说，嗯，你这个可能要先学扫街，
1: 嗯，
0: 哎，他马上就去。
1: 所以我刚刚讲他的学。

0: 选
1: 举
0: 少
1: 线，
0: 见。
1: 因为任何选举的人都知道，你不只是扫街或扫市场，然后他过去从一个学者，或者是你刚刚讲战略圈，这是比较硬的一个状况，然后到你现场，可能婆婆妈妈看到你啊，就冲上来要抱你啦，然后或者是要跟你握手，这些你如果没有你真心愿意哈，那
0: 对
1: 真的
0: 啊，
1: 是很困难的。
0: 他不怕人。
1: 他不怕人，
0: 对啊，你看他从一开始还有点腼腆的，然后现在出来的时候就耶，整个人这样变成人来疯了。
1: 这个可以从他有一次去林岩凤那边的那个儿童，就是反正玩水枪的那次，
0: 玩水枪的，
1: 玩水枪的那次，啊，大家都知道岩凤很疯嘛，
0: 对，
1: 岩凤是也
0: 龙哥
1: 对，
0: 林岩凤是我们的台北市的
1: 龙哥。
0: 女的市议员
1: 是，
0: 啊，但是
1: 但
0: 因
1: 他
0: 为
1: 叫龙哥，
0: 对，
1: 他
0: 所以他
1: 白
0: 外号
1: 天
0: 叫
1: 叫
0: 龙哥。
1: iPhone，晚上叫龙哥，
0: 对
1: 他
0: 对
1: 自己
0: 对
1: 讲他自己讲。
0: 对，
1: 然后如果在节目当中你要看他跟钟小平两个人讲黄色笑话，那个才猛嘞，连钟小平有时候都会招架不住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啊，所以林彦凤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啦哈，而且林彦凤也很认真。然后他们因为现在每个议员呢都会跟沈柏洋去办一些活动啊，林彦凤就选择就是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嘛，开学之前嘛，然后办一场跟小朋友的水枪活动。沈柏洋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他一参加以后，他一到现场，哇，马上进入现场，而且小朋友就跟他玩疯了，你知道？而且他还懂得，我觉得他进化得很快，他竟然还懂得去亏。那个蒋万安，他就说，他本来因为蒋万安不是有一次也跟那个学生小朋友在一起，然后就问小朋友说，你们有没有深深喝些奶？然后下面小朋友就说没有，有没有？他就他看到小朋友以后，他说，那你们有没有深深喝些奶？小朋友猫起来就拿水枪打他，
0: 对，
1: 对，
0: 一秒。
1: 猫起来打
0: 然后
1: 他，
0: 还有一个小朋友，我还记得一个画面，他因为他是背那个水箱嘛，他的水枪是连着一个水箱嘛，然后背在身上，就那个小朋友绕到他后面去把
1: 把
0: 他那
1: 拔
0: 个
1: 掉。
0: 把他拔掉，哔哔，
1: 没水了，没弹药了。
0: 这个大家比贼啊。
1: 对，所以其实他跟小朋友玩的那个，因为其实参加这种小朋友活动啊，还很重要，因为在民进党的场合里面，过去常常这种亲子活动多半都是纸风车。哦，就办那个剧团，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小朋友很开心哦，在下面跳舞啊，然后台上也跳舞。可是呢，你会看到沈柏洋参加很多这样的活动，然后他跟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
0: 是，
1: 然后他跟老人家，虽然他也有点肢体障碍，但跟老人家跳舞，他也是秒跳，他完全没有耻感的，
0: 是
1: 对。
0: 是是。然后沈柏洋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说他研究的事情他一开始就去拜访市议员，
1: 对，
0: 然
1: 啊，
0: 后，
1: 这很早，他很早就去拜访市议员，
0: 对，他一开始大概要参选左右就去拜访市议员，
1: 是，
0: 然后市议员
1: 不
0: 跟
1: 看
0: 他，
1: 好他，
0: 对，市议员礼貌。就台北市议会的民进党党团有接待他了哦，然后但是他好快哦，大概不到一个礼拜，还2个礼拜，哎，他就有想法跟政策出来了呢，
1: 是，我刚刚讲。
0: 他吸收好
1: 他
0: 快。
1: 不但吸收快，就是因为他本来那个团队哈，就长期在做这些大数据的收集，所以他的方法我觉得也很正确。他从1999捞出来，然后从市议会的这个每个议员的质询当中捞出一些的题目，然后再去做对比，所以他可以跟每一个议员呢，可以对焦你议员关心什么样的议题，你的选区曾经有什么样的反应，他马上就可以做，所以我觉得他的学习曲线是很快的。
0: 是啊，很厉害。然后据说了他是个政策控。
1: 对，他
0: 然
1: 政
0: 后
1: 策控，
0: 那天我去参加他的那个政策的那个发表会嘛，什么反正一片橘的那个还弄个 heart 的那
1: 对
0: 个
1: 对对，嗯，
0: 那个他的总干事吴思瑶就在那边说，他说我们才参选90几天，
1: 嗯，
0: 沈柏洋开了80几场的政策研讨会，
1: 对。
0: 然后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弄，几乎每天都在开政策研讨会。他外面行程一回来就在开政策研讨会，他把每一个事情都从头到尾把它弄得很
1: 顺
0: 清
1: 过一
0: 楚。
1: 次，对，
0: 他找了很多学者、专家或者是当地的人，然后有时候到现地，有时候干嘛？像他做树的那个时候，他
1: 就
0: 你
1: 是树负率或绿负率，它
0: 对
1: 到底有什么差别？
0: 对。
1: 然后对于台北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们现在特别是，我觉得他那个其实针对现在很多的市民都。爆出来说，蒋万在砍树，
0: 是，
1: 对，所以他是完全是有针对上的，
0: 是，然后他为了这个事情，他跑去台北大学，因为大家在住台北就知道说，说我们台北大学旁边有一条绿廊， 就是围着、
1: 你说

0: 说民生东路那边的台北大
1: 学，西征南路跟那个巴德路
0: 啊，
1: 那个台北大学的那个，就是以前台北工专的那个那个校区嘛，啊，老的校区。然后它那个后面有一块绿廊，从
0: 你讲北科大的那几栋的建筑，
1: 北科大的那个哈，就是从忠孝东路跟松江路口。有没有？
0: 对，忠孝东路、松江路跟巴德路，
1: 对，
0: 你会看到有两栋建筑物，那是北科大非常有名的绿建筑，
1: 是
0: 它那个爬满了那种我们叫爬墙虎的那种藤蔓，
1: 是
0: 对。那所以他用那栋，我觉得就是那个所谓的树复绿，因为我们讲的砍树。然后，但是当平秀玲问他的时候，那我们要种，我 AI 问要种54万棵，那怎么种？所以沈伯阳可以很精准的回答他，
1: 垂直，
0: 垂直，
1: 对不对？然后。因为那边除了那个爬藤
0: 类爬墙虎，对
1: 啊，除了那个以外呢，它旁边那个，还有一条走廊，
0: 对，
1: 就是围着这个建筑旁边，它有一条走廊啊，那个就是种树，就种的很漂亮的，
0: 是是是，
1: 很舒服的一块小公园，
0: 对，
1: 啊，那个他就去那边实地去
0: 看，对，
1: 实地去看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然后教授在旁边跟他讲解，
0: 对，
1: 他马上就懂了，
0: 对，
1: 然后。好，接下来他去平秀林那边接受访问，被人家质疑哈，嗯哦嗯。那平秀林是比较蓝的，
0: 对，
1: 比较偏蓝的
0: 啊，
1: 那个很老就认识了。
0: 可是他的问题其实也，我觉得
1: 很精准啊，
0: 很精准啊，对啊。
1: 然后问的，
0: 就是台北市现在的那个缺点啊，
1: 对啊，嗯，然后问下去，什么样居然可以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
0: 回答，
1: 然后每一样质疑他都可以把他回答回来。
0: 是，
1: 那个蒋万安看到这个应该会怕吧？
0: 会啊。那蒋万安他现在哦，我觉得他现在他怕的一个方式就是闪躲了哈，这我们等一下可以讲。但我简单讲，我觉得沈伯阳现在的势是很好的，但是沈伯阳的势赶不赶得及，我是讲那个时间能不能够让他跟蒋万安能够做一个黄金交叉，然后这个交叉的时间点到底在什么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沈伯阳他的后势绝对看好，每一场的选举都是及时的赛跑。那沈伯阳的时间够不够在11月28号以前让台北市民觉得啊，他一定是比蒋万安好？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台北市民很固化，他会觉得那我还是选蒋万安，我可能认知当中的蒋万安是比较好的。那尽管蒋万安现在一直在破防，
1: 我基本上面有两样事情。
0: 嗯，
1: 第一个，所有的行销第一件事情都做市场区隔。
0: 嗯，
1: 你跟你的对手或是你的竞争者，
0: 嗯，
1: 这种差别越大，
0: 反差越大，
1: 反差越大的时候，其实大家打平的几率是越高的。
0: 嗯嗯，
1: 好，就是至少打成五五坡。
0: 嗯，就是当沈伯阳遇到事情知道要怎么解决，跟蒋万安遇到事情问 A 答 B。
1: 对。就第一个你就会发现说，不论记者提问啊，或是市议会啊，嗯，或是媒体啊，嗯，或各种方面的质疑上节目啊，嗯，或干嘛，蒋万安永远没有在跟你讲话，
0: 对，
1: 他只是他在讲话你来听，
0: 嗯，
1: 你听我讲话，
0: 嗯，
1: 他的态度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这样，
0: 嗯，
1: 可是沈伯阳呢，他有在
0: 听你讲话，
1: 听你讲话，或是跟你对话，
0: 跟你对话，
1: 他想要办法说服你，
0: 嗯，
1: 让你了解他在想什么啊。你有提出质疑，他来回答，他在跟你对话，
0: 嗯，
1: 那对话是一种平等的，
0: 嗯，
1: 训话它是一种上对下，
0: 嗯嗯，
1: 蒋万安就是在训话，嗯，可是沈伯阳是在对话，
0: 嗯，
1: 这第一个最严重的差别，
0: 嗯，
1: 为什么我说觉得这个事情很关键呢？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的位置，沈伯阳跟蒋万安所处的位置在。台北市，
0: 嗯，
1: 台北市是全台湾知识水准最高的，
0: 嗯，
1: 这些有钱人啊，哈，嗯，或这些，他每天都在，或是老师啊、教授啊，
0: 嗯，
1: 好，
0: 嗯
1: 哦，最多的地方，
0: 对，
1: 他每天都在训话训别人，
0: 对，
1: 我靠，我听你训话，
0: 嗯，哦，你谁呀，
1: 啊？对啊，我的知识水准
0: 比你高啊，
1: 对啊。而且你讲那些话，现在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未来之星，然后我讨厌民进党，所以我才稍微听你讲一点。啊，结果你还是个，你真以为你是谁呀，啊？
0: 嗯嗯，
1: 那那时候连胜文在选的时候，有一个蓝营的，也是我们的学长，
0: 嗯，
1: 他那时候在大陆，
0: 嗯，
1: 他都在大陆做生意，然后偶尔会回来，
0: 嗯，
1: 回来看了一个礼拜的那个电视就不爽，就报纸上面就写了一篇东西，
0: 嗯嗯，
1: 叫做。连胜文凭什么？
0: 嗯，
1: 好，哦，小白，哎，嗯，写个连胜文凭什么？哇，那一篇打中很多人的蓝营的那个心啊，
0: 是
1: 不是？对啊，你凭什么？
0: 对，
1: 不论你的资历或是你回答问题或是东西的方式。

0: 那你完全就是不行嘛。
1: 对啊，就是个草包
0: 啊，你凭什么你要去当
1: 市长
0: 这个市长
1: 啊，我要投票给你。
0: 对，啊，你连说服我的能力都没有啊，嗯，对不对？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只等一件事情。
1: 嗯，
0: 其实柯文哲那时候跟连胜文最后决定性扭转的关键，就是11月7号2014年11月7号那场辩论。
1: 哦 ,OK,
0: 那是那场电视辩论，就变那一场。
1: 哦，那一场是锦昌的那个代表作。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一场就整个把连胜文给打挂。
1: 因为那一场为什么我特别强调的是林锦昌的代表作，因为那个不是柯文哲自己的本意，那个是林锦昌写给他的稿子。
0: 是。
1: 对。
0: 所以那一场中间故事很多。
1: 嗯。
0: 好，那背后还有我们他那个什么墨绿说，那些是我跟张一善在咖啡厅 聊出来的，聊出来以后张一善就拼命打字，就林锦昌活活压了三个月，
1: 是，然后用这个
0: 词，对，这个啪一下就把他打趴了。好，其实这个事情就电视辩论，我相信这个光凭现在的看法，就拿现在他们回答问题的方式拉到电视辩论上面去的时候，我觉得
1: 蒋万安会死，
0: 蒋万安会死得很难看，而会从头死到尾。
1: 可是蒋万安，我觉得市长的辩论现在那个沈柏阳已经签了啦，那蒋万安会不会签，什么时候办，这个是我们大家很期待。但蒋万安现在的行为就是我不跟你辩，然后我周末的时候我让你记者找不到我就往外跑，然后你记者问的时候我就问 A 答 B 问 T 答 K 啊，就议员问我的时候我就问 T 答 K。 最妙的是啊，那你去问陈廷飞啊，这干陈廷飞什么事啊，是你是眼睛里面不知道谢龙健还活着吗？
0: 所以我就跟人家聊天就在那边聊说，有人就问说，哎，沈柏阳为什么不找竞选总部主委？我就说主委就是蒋万安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好，其实我们这样说起来，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或者是它的特性或者弄到最后面，其实洋流会出来。
1: 嗯，
0: 关键叫做
1: 蒋万
0: 安。
1: 对，
0: 对不对？蒋万安如果不是那么烂的话，洋流也出不来啊。
1: 没错。
0: 你看张善政现在还是每天可以回新店睡觉
1: 啊。是啊，对啊。
0: 那完全没人要理他，对不对？那他也没说在桃园做出什么伟大的政绩啊，
1: 完全
0: 没
1: 有
0: 啊，
1: 感觉不出来。
0: 但是也没出什么事啊。
1: 是。
0: 对，桃园还出了一个释广洋，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在那边闹了半天，他还是坐在那边，他还是没事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蒋万安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来来来，问你。蒋万安怎么会把自己做到这种地步呢？
1: 诶，这个真的哈，蒋万安从他其实当市长开始，你可以在议会里面看到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及时回答。最近有几段影片那个流出来，除了说以前呢，他在议会的时候他要等英委，一直回头看英委 iPad 上面会出现什么答案，然后最近是连前一阵子有没有包括那个食安油的这问题，而不是开一个视讯会议吗？就有一段影片居然是他在视讯会议的时候自己在备稿自己在练习，这段影片居然流传出来。那你流传出来以后，那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然后再搭配上你看看现在台北市，你说那个10岁的小女孩的事情，
0: 对，
1: 然后那个你知道那个遮阳伞的事情，现在那个遮阳伞哈，是只有天黑才开伞，它天亮的时候，就那个南京微风对面那个啊，就有人拍到大太阳的时候
0: 它不开伞，
1: 它不开伞，然后晚上的时候它开伞，
0: 神经病啊。
1: 对啊，因为天黑它怕下雨。
0: 防外星人。
1: 不是，他越怕那个好兄弟会回来找他。所以
0: 七月到了。
1: 对，然后再加上那个狗笼。
0: 哎，
1: 狗笼吸烟有没有？那个吸烟区啊，后来才发现，哇，那个狗笼啊，还居然要3万块钱的设计费，然后14.9万的那个设置的这个费用。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啊，一而再，再而三，然后你会发现，讲话都无法处理。
0: 真的，我去特例屋。
1: 我们买一个那个狗笼都不需要14.9万
0: 啊，买几个栏杆也不需要14.9万
1: 啊，
0: 什么还设计总、啊？
1: 但还有3万块钱的设计费，
0: 真是。太好赚了。
1: 然后你倒过来，那个像他不是要去赌那个赖清德说，赖清德说要发1万啊，1万不够，那1万要发2万啊，叫他发钱啊，不行，我们这个要维持财政纪律，那你乱花钱呢、啊？所以他每一件事情现在让台北市民就看到，哎，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0: 对啊，你700多万那个遮阳伞少做几只，你就有钱发啦。
1: 是啊，而且
0: 那你还是欠什么债？
1: 对，没有欠债啊。而且他乱花钱的这部分，你看看他最近那个印尼文，那个也是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啊，官船局啊，那个标案从300万到900万，

0: 然后结果还找来全部都是
1: 印
0: 尼
1: 文，
0: 那就是假账号。
1: 对啊，那
0: 就是网军嘛。
1: 对，而且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我看到印尼文的时候，我大概就猜出来是谁干的。
0: 哦，真的。
1: 因为现在在抄网军哦，就是抄大量的那个网军，然后去增加那个流量的人，大概有几批人，有些人是那个印尼的，然后有些是
0: 阿拉伯
1: 的，
0: 然后有些是这个
1: 非洲的、
0: 欧埃及系的，
1: 什么乱七八糟，大概每个人都有一批，然后自己的
0: 角落建制的那个，
1: 对对，买账号或弄那个账号很辛苦、
0: 要养，要花钱的，
1: 要养啊，
0: 对，要养，对。
1: 那所以你看嘛，他现在就不要问 T 打
0: K， 对，
1: 他什么事情都是骂高雄，他去讲前镇渔港，真是250呢，
0: 真的250，
1: 那真的，你知道前镇渔港一年的收益大概是
0: 300亿，
1: 300亿
0: 是全世界第三大的远洋渔港，
1: 是啊，
0: 对啊，
1: 那他去更新，一年这个地方可以帮我们全台湾赚300亿的地方，
0: 对，
1: 你去把它更新，给它设备现代化。那你就花30亿，我都值得啊！
0: 那他现在花80，他是从40到80，然后原先那个韩国瑜那个时代、就是修厕所，
1: 对啊，
0: 因为以前移工都是淋那个海水在洗澡的嘛，所以当那个韩国瑜那个时候
1: 是
0: 说啊3000万，我把厕所修一修，
1: 是
0: 让移工可以洗澡，
1: 是
0: 那3000万跟现在远洋渔港的规模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啊。
0: 那蒋万安更250的是他去提那个高雄九如桥重新油漆这回事、好，那你怎么不回头来看看你把公馆圆环填掉的那回事？
1: 对啊，这个还莫名其妙。
0: 对啊，
1: 本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绕着圈圈走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啊，塞车就认了嘛。
1: 就大家的确会有车祸，哪个路口没有车祸？然后大家就是夺路走，然后有那个德国人哈到台湾来。看到那个台北桥下来那个摩托车，吓死了，
0: 惊呆了。那个摩托车瀑布，
1: 你知道那个摩托车，他在那边算，他坐在车上就一路看，他回去写了一篇文说，我不知道台湾人是怎么
0: 过日子，
1: 怎么过日子的。他说那个摩托车可以离汽车
0: 这么近，
1: 那个照后镜只有2公分、3公分的距离，
0: 是，
1: 然后这样子啊，一辆一辆接一辆过去，
0: 是，
1: 然后居然都不会有事，然后车子也会缓缓的前进，
0: 对，
1: 他也没有停住。
0: 是
1: 台湾人这个精神状态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的，是吧？那
0: 这跟他们德甲踢球的方式一样、
1: 对，那我们德国人全部都要按规矩，然后线路这边是慢车道就慢车道，然后这边是快车道就快车道，他没有办法理解台湾人这种生活方式，就台湾就是这样子活过来的
0: 啊，是啊，是啊，
1: 对不对？然后你去挑人家这个事情干嘛？而且关你台北市什么事？
0: 是啊。
1: 你如果要举别的县市做了好的案例，那叫标杆学习。
0: 是
1: OK， 那个什么地方做什么，东京做什么，然后纽约做什么，我们把它学起来。
0: 可是他最不对的地方是，他在讲这些东西的场域是在市议会的时候，议员对他总质询。你的身份叫台北市长，你面对的是台北市议员，问的应该是台北市，结果你去扯高雄。今天议员问你台北的事情啊，这个叫做理所当然，这叫他职责所在。你居然，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我讲来讲去都在讲高雄，然后讲别的地方，你不觉得你很呛吗？
1: 对啊，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这件事
0: 他的精神状态，
1: 对，他总会把自己做成这样的。
0: 那他怎么，所以那就是他以前就这样。
1: 以前我们在立法院也见过啊，
0: 他没这么呛，没有，他以前不就是那个，
1: 他也没有那么呛啊，你知道他跟我们亲民党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他就有一次那个我们国青要协商，
0: 是
1: 那个什么什么事件案啊，就是年金那个事件案，要在我们亲民党端协商，结果那天早上刚好因为我们有一个选民服务案，做那个玩具枪的，那结果怪怪的，老板就送了我们4支枪，玩具枪。
0: 哎呦，怎么这么好？
1: 就我们在那边充电，然后结果他就走进来，这什么啊？玩具枪啊！拿起来，人家都教他玩，他还不会玩，然后他教他玩，哒哒哒的时候，因为林维洲前一天讲错话，然后说什么老宋打电话给王金平的，然后就他那天知道讲错话了，以后就拎了2袋咖啡上来，结果他才走进门，然后蒋万安就哒哒哒哒，林维洲说：“拜托，
0: 我
1: 知道我讲错话，但是你也不用这样子把枪都拿出来吧。”所以那时候还好啊，他没有像现在这么强，那怎么会堕落成这个样的呢？
0: 没有，因为你从他的生命经验，我有一天跟翁达瑞那个同个节目，他就说他在这个美国啊，最容易考律师的地方，他可以99.多%，他就是那个99.多%没有考上的那个，还考了3次。

0: 所以可能不意外吧。
1: 好吧，我们再观察吧，总有一天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非常伟大的案例来研究。嗯、
0: 没错、啊、对。
1: 一个正常的人，家世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把自己做成这样子？
0: 是。
1: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0: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哎，大家好，我是夏志平。哇，今天真的是啊，我们要成为半仙了
1: 啊？要算命吗？
2: 我呢，其实啊，这之前我也跟各位听众分享过啊。那当然，这个基督徒是不算命了哈。但是呢，我成为基督徒之前呢，其实我真的去学过子平八字
1: 哦。哎，是。
2: 但是呢，我并不是一位非常用功的学生。不过，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老师特别喜欢我呢？
1: 为什么？
2: 哎，他说夏志平。哎，他公开在课堂上面讲，他说：“夏志平啊，你啊，真的不是我最好的学生。”
1: 嗯，
2: 啊，很多这个学生哦，这个我教他什么，他真的下一堂课立刻都熟练，而且能说出怎么做。那些学生真的是好极了。可是夏志平问你啊，你都一问三不知。可是啊，最神奇的是，你总能把我教的用人话说出来、
1: 哦、用一句台语来形容就是一个嘴好累累翻译一下吧，
2: 就是说我这张嘴巴太厉害了，
1: 真的只要一开口呢、哎、就会说的天花乱坠的意思，
2: 明明是不怎么样的命，但是被我一解释呢，好像这个命很了不起的
1: 那你的客人会很多、欸、
2: 哎，是了，所以我的老师就一直鼓励我嘛、
1: 啊、
2: 夏志平，只有你可以继承我的衣钵啊可是啊，问题来了，哎，后来这个他就告诉我说，哎，这个命好不好，其实他出生的时候，这个人出生的时候 90% 的命就已经定了。我说那 90%？
1: 那都不要努力咯。
2: 对啊，那人干嘛努力呢对不对？他说啊，话也不能这样说啦，好，这个剩下10%还是要努力一下呀齁、哦、啊，不然齁、哦、这个人生就没有希望了嘛。我说可是问题是，你再怎么努力，你一辈子能赚的钱也不过就是这些了呀。他说所以呀、啊、我们要看哪一年是你

0: 的好命。
1: 好，就什么时候是你的流年到了，
0: 对对对，
1: 你就可以呢一飞冲天。
0: 没错没错没错、哦、所以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啊，这个有多少收入啊，这个这辈子能够交多少女朋友点点点点点，哎，其实大部分跟你的命有关、
1: 哦、
0: 嗯，但是我们扯了这么远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趣闻，哎，是帮宠物算命。
1: 宠物也需要算命？
0: 是咯，
1: 宠物只要找到好主人就已经是好狗命了，是吗？
0: 我问你，你有帮你们家乌龟算过命吗？
1: 没有
0: 啊？你不知道它可以被算命吗？
1: 我不知道，而且老实说我不知道它的出生年月日、
0: 哦、
1: 我是呢帮它过生日哦、嗯、但是是它来我们家那一天，我就当它那天是生日这样子、哦、因为他其实从宠物店来的时候已经长出来了嘛、嗯、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出生跟来历、嗯
0: 嗯、哦，哎，可是我真的看过就是网络上很多的新闻或这个文章啊，那个算命师啊，他就大概是花了这个广告预算，他就说宠物其实可以算命、
1: 哦、
0: 就根据宠物哪一年哪一月出生，所以宠物也是有星座的也是有生肖的
1: 然后呢？
0: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他的星座或生肖来算他的命如何啊？
1: 他已经很好命了，如果他有一个好主人愿意帮他算命，他干嘛还要算呢？
0: 对，明明吃狗粮就可以，可是你偏偏要给他吃肉干，你说这狗是不是好命啊？哈，
1: 是啊，是啊，
0: 是不是？好，这件趣闻告诉我们，南韩啊，养宠物的人口持续的增加，近年来呢，兴起了这个宠物塔罗占卜风潮。
1: 塔罗不是要自己去选那个牌吗？
0: 对，
1: 那狗狗也要自己选咯。
0: 他怎么选？
1: 嗯，是啊，
0: 他的狗怎么去叼那张卡片？
1: 用他的小手手去指，诶，这一张
0: 哦，诶，说不定也可以哦。哎，这个新闻是这么说，这个塔罗占卜师就说，他说动物啊会透过嗅闻或者是碰触的方式挑选塔罗牌。
1: 哦，
0: 是这样子的。接着呢就依照他们选出来的牌来解读。那占卜师傅啊就说，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当成了家人，所以想知道，哎，这宠物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说也带动了这个宠物塔罗的需求增加了。
1: 是，其实我以前曾经听过，就是有人会懂这个狗的语言或者是动物的语言，可以跟他沟通。我有看过这种老师、哦、但我们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0: 哦，那真的是这个花言巧语我们讲花言巧语是客气了，妖言惑众可能是一点
1: 反正狗也不会反驳。
0: 可是你说那个好，这个专门靠这个维生的人，他又不希望我们去拆穿他的这个啊，
1: 是是是、
0: 啊、这个谎言啊，这个在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南韩，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视为家人。首尔最近就兴起了所谓的宠物塔罗，解读宠物们的情绪跟心事。那这个占卜师就说啊，他说体验过这个四主啊，都会一再的回访，想要多了解宠物的感受。这个报道就告诉我们，在首尔有这么一家占卜馆，那这个当中有一只狗啊，它叫做卡恩啊，它就用力把它的脚压在其中一张啊，这是谁啊？这只狗是一只格力犬。它选好牌之后，它的四主呢就焦急的要了解这张牌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那占卜师啦 就说了，说哦，这张牌啊，上面有一只狗追逐着主人的图像哦，意思就是说你的狗啊，这只卡恩，可爱的卡恩，它历经了这些感受以后，因为没有造成显而易见的问题，所以呢兽医或训犬师就不会知道咯。哦，这
1: 不是不是讲了跟白讲一样，
0: 这就是讲废话不是吗？
1: 那这样子我也可以去当解说员。
0: 所以你就了解刚刚我一开始为什么要说我们老师喜欢我的原因。我随便讲一句话，
1: 你可能讲得比较好。
0: 对，我就我可以把他说得很完美。
1: 天哪，
0: 就鼓励一下那个也许心里面有彷徨的人啊，他不知道方向，但我知道用这个算命的这个语言来鼓励他。
1: 像我如果是刚刚的四主的话，我都不想要付这个钱，那等于讲了是白讲啊。
0: 诶，你不要这么说，那个上门会来要求算命的人，通常他是六神无主的，你说过什么话他都当真，

0: 事实上他没有情绪去辨别你所说的话，所以你随便讲什么话，对他来讲，通通好像是圣旨一样。他与他的远方就好像有一盏明灯啊。好了，哎，我们来看看这个相关的内容，就是高房价跟教育成本让很多韩国人不愿意生育，所以选择去养宠物。那这个根据南韩政府的调查说，南韩呢、29.2% 的家庭是有养宠物，这比例很高啊、哦。我记得台湾还不到10%，那么这比2010年的17.4%要高出许多。那2014年就已经开了这个占卜馆的这位占卜师就说了，他说饲主啊，越加把宠物当成家人，那宠物塔罗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那他每次占卜费啊都会收20,000韩元，其实也不贵，大概在新台币440块钱。那但是他说呢，还没有遇到不再回访的客人
1: 啊。所以算命还不止一次，
0: 是，
1: 对，
0: 你今天来上门来了第一次，一定会来第二次，
1: 哦，就是问了今天这个问题，然后下次再问别的问题。
0: 哎，我真的很佩服这位占卜师，你到底说了什么让人家都要回来啊？是不是？那他还告诉我们，他说一旦啊你开始问你的狗狗在想什么，我跟你讲，那真的停不下来。
1: 哦，
0: 完全停不下来。
1: 对了，因为我觉得会带狗狗去看这样子的一个算命师的话，一定是主人想要知道这个狗的一些事情嘛，所以他就会不断的问，不断的问啊。
0: 有一名女饲主啊，她就带着她的这个宠物啊，叫伊索来问卜。然后呢，她曾经在家里面呢、啊，昏倒送医，从此以后，她这只狗啊，只要是看到穿得像救护人员的人来到家里面，他就会显得很不安。那这个塔罗占卜的这个解读就是说，哦，那个这只狗啊，它的创伤仍在，但是呢正在逐渐的疗愈当中。那这个宠物的这个饲主他说，我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啊，我们每天看着彼此，但是显然我对我的狗还不了解嘛，对不对？我怎么知道它每天闷闷不乐是这个原因呢？啊，所以各位你想想看，你们家的宠物有没有每天摆一张脸给你看？
1: 所以以后他们家的客人来就不能穿那种就是白色的衣服
0: 啊、哦
1: 哦，对，看起来像医护人员，他就会闷闷不乐。
0: 是。我跟你讲，夏之平的朋友最喜欢哦。从前我还在帮人家算命的时候，他最喜欢说：“求求你呀、啊，求求你呀、啊，你帮我算一下。”我说：“算什么东西啊？你已经够有钱，你还算什么？可是我都没有女朋友。”我说：“那又怎么样？你有女朋友还比较麻烦，结婚很麻烦的。不行，我就是要有一个女朋友。听说你很会算桃花，对不对？你帮我算看看，我今年有没有桃花？”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说吗？我就说，我不但可以看得出你今年有没有桃花，我还可以看得出你这个月有没有桃花，还有你今天有没有桃花，更细微的是你今天是上午还是下午有桃花。然后我的朋友就说，真的，赶快赶快帮我看。我说我都忘光了。
1: 我要是你朋友，我一定很想打你。
0: 真的，哎，可是从前我真的可以做到这些，我那个那些技巧我都还记得的时候，我们老师啊就教我们说，总共有6种方法去检验一下你这个人有没有桃花。
1: 嗯，
0: 所以各位下半仙不是说假的，只是我都忘了。各位，就是千万这个，你有什么疑难杂症啊？今天咱们这期的节目里面，你就在底下留言啊，下半仙，求你救救我啊！
1: 但是你不是都说你都忘光光了？
0: 这个放心，我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编出一道啊好听的谎言来欺骗
1: 大家。那干嘛要问你？你是编出来的谎言，那又不是真实的，你只能当安慰剂而已。
0: 谭修姐，
1: 嗯，
0: 你讲到重点了。多少人去算命的时候，他不知道算命师跟他说的其实只是安慰剂呀。
1: 但是我也听说过，就是有一些这个算命的地方啊，就是有人发现他算的不准嘛，然后回来踢馆的。你不会担心有这样的事情吗？因为人还是最后会证明说，啊，我之前都听这个下半仙跟我说，然后我都照着他的方式去做，结果我还是没有得到我想要，就回来找你算账啊。
0: 这件事情我有一个，我小时候我爸爸跟我说的这5个字来回应给大家。他说啊，那个算命仙啊，一定会回答你啊，当你问到 到说啊，这个爸爸

0: 爸妈妈怎么样，健康如何，那算命先生通常会告诉你说父在母先亡，这五个字他一定是连在一起讲。
1: 嗯，
0: 可是对不起，哎，逗点要画在哪一个字后面，这可是有学问的呀。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解释都行
1: 哦。
0: 哎，
1: 所以其实还真的是不要太随便的相信。
0: 对，
1: 也许真的会有那种话外高人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其实这个想要骗人家的应该也蛮多的。
0: 我真心认为自己努力比较重要。
1: 是啊是啊，比较实在啊。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要么就要当宠物的算命师，至少宠物不会反驳。
0: 像谭志毅这么努力的人，他不再拿个十座金钟奖怎么可以
1: 剪掉。
0: 下半仙开口了。
1: 老师很快就要砸你招牌，就糟糕了。
0: 没有关系，我又不靠这个为生。
1: 你看你又讲的不负责任，所以在这个我们要奉劝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自己努力就好，不要随便的相信算命师。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对
0: 真的、嗯。
1: 那我们今天呢准备的是什么样的礼物呢？
0: 哦，我们今天来送大家这个手环。诶，这跟上次那个手环有点像，不过告诉大家、这手环真的是跟怎么去搭衣服都顺，好不好？
1: 对啊对啊，因为它就是金属的嘛、然后它又是那种弹性的、所以其实现在还蛮流行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的问题很简单，诶，你相信算命吗？那你曾经用过什么样子的方式算命呢？就后面这个问题回答我们就可以了。
1: 对，
0: 你要塔罗吗？你要算
1: 八字啊，流年 啊,
0: 流年啊，
1: 或者是看
0: 手
1: 相
0: 啊，狗手相、
1: 对，还有姓名学、
0: 面相啊，
1: 对啊，多
0: 这么多
1: 得了。现在还有什么鸟的卜卦，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抓一只像金丝雀的，然后帮你抽签的那一种。
0: 哦，
1: 好，所以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啦，也就是说你相不相信算命，如果相信的话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算，就这么的简单。
0: 好的，
1: 谢谢志平，
0: 拜拜。
1: 拜拜。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这条

好，那现在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今天那一天的情绪课要继续跟大家聊鬼片。在鬼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啊，我们看鬼片除了觉得啊，好像刚刚好是这个时机之外，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鬼片背后到底那个让人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呢？而害怕之外，我们可以从鬼片当中看到什么样子的符号，而这些符号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文化脉络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会来跟 Andy 继续聊有关于鬼月的特辑。不过在这之前，就让我们一起来情绪 Small Talk， 情绪 Small Talk。

0: 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要聊什么呢？
1: 上次我们聊完鬼片，到底为什么会恐惧？在今天的 Small Talk 一开始，想要问大家，大家在生活中很常听到刻板印象跟偏见吗？那大家知道刻板印象跟偏见差在哪边吗？
0: 差在哪边？我好像不会特别这样子去认我只会觉得刻板印象就是 stereotype， 大家想象到的啊、哦，女生就是粉红色，男生就是蓝色，男生就要勇敢，女生就可以哭这一类的叫刻板印象吧。那偏见是什么呢？偏见是对我来说一样啊，男生就应该要勇敢，女生就可以放胆大哭，表达情绪。
1: 其实刻板印象呢，它是一种社会性的认知积模，就这样讲起来很复杂，但就是像刚刚内科这样讲的一样，哦，可能女生就应该要喜欢粉红色，男生就应该喜欢蓝色。在我们看到别人的第一眼，我们会觉得他会给我们某一种，诶，这个性别，这个身份应该会有的一些刻板既定印象。但这个印象不见得是好的或坏的，我们也会有好的印象啊，比如说虽然说这样讲好像听起来有点褒贬不一，但是我们会说可能台湾人就是很热情啊，日本人就是很有礼貌啊，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刻板印象的一种。反倒是偏见，偏见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坏的刻板印象，它是指对特定族群或团体的人有一种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信念，或者是你预期他长这个样子，或者是有这个特征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能说刻板印象它算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词，但是反倒是偏见它就是一个比较有攻击性也比较负面的词。
0: 那如果刻板印象是一个中性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说我们要打破刻板印象呢？
1: 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虽然说我们都会很认定说这个人应该要长什么样子，比如说他觉得台湾人一定要很热情啊，但如果当今天台湾人不热情的时候，这一个好的刻板印象就会变成说你好像一定得遵从这个形式吧。
0: 其实这个跟我自己之前提到一个很复杂的议题有点关系，就好比说我们今天觉得我们在聊天的过程是在称赞一个人，例如说我知道了对方是原住民的时候，那我可能会有一种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原住民都非常会唱歌，很多的原住民歌手真的都让人印象很深刻，有很多很好的音乐表现，或者是原住民都很会运动，因为每次看到奥运的时候好多原住民帮台湾争光，所以我们可能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我觉得你可能是在这个领域上面很杰出的人吗？所以你也很会唱歌吗？你也很会运动吗？可是回过头来，如果刚刚好他不属于这个刻板印象里面被归纳的事情，例如他就是一个不会唱歌的原住民，或者他就是一个不会运动的原住民，那在他的眼中，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其实对他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他自己本身的心理上是有蛮大的一种负担。那这个时候或许在讲出这个刻板印象的过程当中，它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论，其实是加诸在对方身上不好的事情。那么其实在我的眼中，为什么我刚开始讲的时候会说我自己觉得刻板印象跟偏见很像，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最后以结果论来讲其实跟偏见是一样的。
1: 那我很好奇，你会不会对于一个人产生刻板印象这件事情感到自责，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我不应该这样看他，但是有一种直觉性的，我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已经有认定他的样子。
0: 我不会自责，但是我会要求自己要更学着怎么样辨认所谓的刻板印象它可能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例如以性别分工来说，最常被放在里面的那就是家事是妈妈在处理，然后工作或者是家里的主要收入必须要靠爸爸。对我来讲，我觉得像这样的刻板印象，它其实是因为社会的长期分工的大量的数据显示而来的一个效果。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会很自然而然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很多人的爸爸在外面就是主要家里的这个经济支柱啊，然后妈妈的确就在打点家里的时候是主要的功臣啊。所以我讲出这句话来有错吗？可是我觉得所谓的辨识刻板印象这件事情，就是在不疑中有疑，也就是当你觉得真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吗？所有的家庭或是说这样的性别分工应该要成为一个标准答案吗？当你给自己后面的问号多一点点的时候，对我来讲这是在辨认刻板印象这一件事。无论这个刻板印象中性或是什么带有偏见，我觉得关键点其实是应该要学习辨识这件事情。
1: 我觉得有点像上次我们在讲恐怖的情绪这件事情。恐怖的诞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它可能是我们对于生理或者是安全机制的一个防卫。刻板印象可能就是脑袋为了要节省你运算的时间，所以你第一秒就会对于这个人有某一种印象存在。但是后续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去打破刻板印象，或者是我们该如何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有更多批判思考可能加在里面，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其实有那么简单吗？我觉得我自己做起来很困难的，因为其实当我们产生了第一个印象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办法很轻易的颠覆我们之前的那个想象嘛。那内克有什么样子尝试过要打破印象的经验呢？
0: 你是说尝试打破什么印象？打破刻板印象？
1: 是，
0: 我不会说我在打破刻板印象，因为刻板印象是集体建构出来的事情，不应该是由哪

0: 家庭分工，你还是会听到我们刚刚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这一种很长久以来的标签。那就像所有的标签都是中性的，意思并不是要你不能去判断这个标签的好坏，反过来你得先意识到这是一个标签，这是一个刻板印象。那你要怎么做？我觉得回过头来是你要怎么做。你对于这个刻板印象你在乎吗？你关心吗？以及当你今天关心，你去思考这个背后的成因吗？还是你要轻轻的放下这一种很吸反应式的来判断事情的准则呢？那回到你自己的选择身上啊。
1: 刚刚听完之后，我发现我很常也会对于自己有一种刻板印象的存在，就比如说像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家庭分工的部分，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男生，感觉好像就要在外面工作，然后或者是今天自己是一个女生，我们就应该要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那这东西其实很常发生在一个不知不觉之间。心理学其实有研究过一个就跟这个有关系的东西，他问了男生跟女生在不同时间范围底下的焦虑感，结果发现什么呢？当他问起多长感到焦虑跟上星期有多焦虑这种时间跨度比较大，其实也很难去确定那种情绪的时候，在统计之上女生好像都会比男生更多觉得自己比较焦虑。这其实是后来归咎到女性比较敏感情绪化跟容易焦虑的这一种性别刻板印象，跟男性应该要压抑自己的脆弱这种性别印象所诞生出来的一种反倒是我们自己内化刻板印象的方式。
0: 内化刻板印象会影响到什么事吗？
1: 我觉得内化刻板印象就是像刚刚那课讲到的，这如果是一个标签，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标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啊，那我可能就会是这样子的人，反倒会变成一种另外形式的自我设限哦，因为我是怎样，所以我只能怎样这样子。
0: 我觉得刻板印象这个词汇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它起来有字。起来有字的意思是你很容易被所谓的多数绑架。多数绑架的意思是当今天社会凝聚了某一种好像公正客观的大数据告诉你说它就应该要是怎么样子的时候，你自己会陷入这样的一种社会框架的驯化过程，你会觉得你好像不能当成少数的那一面。可是当我们今天换一个说法来跟你互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发现气氛完全不一样了？我举一个例子，当你今天是一个非刻板印象里面所定义的男性或女性的时候，那你可不可以告诉自己说，那所以我很独特啊，那所以我喜欢这样的独特嘛？当我今天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又怎么样呢？这一个不一样会造成什么样的事吗？还是说这个不一样我自己真的喜欢吗？如果你真心的喜欢跟真心的享受在这样的不一样，其实你反而应该是在这样的不一样走出一条所谓非点的道路。当我们今天有更多的非典型道路的人，他成为了社会上看到的样子的时候，那么到后来其实所谓的刻板印象才真的有机会成为一个一样，我没有很喜欢用打破这个词，它会成为一个被抹平的事。因为今天的刻板印象就不再是只有这么大量的数据显示这个，而是其他的人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可能性。所以当你今天拥有这样子的独特，或许你可以告诉自己，如果是很喜欢的，你正在协助大家抹平这样的刻板印象。现在其实 Smalltalk 分享这样的资讯给你，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真的喜欢的方式去拥抱自己很独特的地方。我们来听歌吧，这首歌梁咏琪的《偏见》，谢谢 Andy。

0: 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影剧心事。
2: May I have this? Of course.
1: 哎，我爆米花呢？好，我们要继续来聊恐怖片了哈。那恐怖片跟鬼片当然还是有一点定义上的不同。如果我们说恐怖片的话，比较偏向是即便它今天没有真实的无形的鬼，听起来有点矛盾，真实的无形的鬼存在，但它可能背后因为例如说啊，可能是一个社会事件啊，或者是说它可能是一个集体的恐惧啊，去造成的所谓的造鬼这件事，那或许它会更像恐怖片的范畴。但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不管今天是鬼片或是恐怖片，我觉得我们更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可能是背后那一些恐怖的情绪所造成的原因是什么，甚至可能会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关于刻板印象、有关于偏见有一点点关系。那么今天要把焦点放在性别这件事情上面。
3: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东西，我觉得一定是大家很常见的叫恐怖片套路嘛。讲到恐怖片套路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但其实在这些套路后面或许藏着的是对于某一种性别的刻板印象。
1: 比方说呢？
3: 好，比如说我现在来考内科一个小小的问题。
1: 好啊，
3: 如果今天一群人去废弃医院探险的话，请问下列何者最有可能会活到最后？ A 这个人是捡到来路不明的书大声念出来的小明， B 遇到岔路提议分头行动的小花， C 肌肉超大块面对杀人魔上前抵抗的小壮， D 冷静行事长得没有特别出众却是总是安抚队友的小美。
1: 哇，你形容了好多刻板印象跟背景哦。但是如果回到了恐怖片的套路的话，通常会是那个比较谨慎的人会活到最后吧。
3: 嗯，除了这样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形象，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刚才形容的时候，为什么好像在这个恐怖片的设计当中，通常长得没有特别出众或比较男性化的女性都会是活到最后的那个人呢？
1: 有吗？可是我觉得很多恐怖片活到最后的人都不是这个，欸，是男帅女美的一对 couple，欸，
3: 就说有主角光环的那
1: 些。对啊，那样不是以前就说那就主角光环吗？那个我觉得比较容易活到最后啊，那个很智慧的啊，或是怎么什么你刚刚说的那种形容的，那个通常会是最后死的啦，就最后要他牺牲啊，
3: 哦，
1: 然后牺牲完之后男帅女美的人就会活下去 forever。
3: 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这是一个来自一位电影研究学者的观察，他被提出来的时候是在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子分支叫做类似像杀人狂的那一种，就是会有人拿着刀来疯狂砍你的那一种片。那这个片呢在1960年代之后突然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是因为那个时候希区考克导演，哦，他是一个惊悚片大师，那有一个惊魂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惊魂记，
1: 拉开浴帘然后有一把刀子，然后有一个女生在尖叫，然后本来在洗澡，那个就是一个经典的画面，哦，来自希区考克的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叫惊魂记。
3: 嗯，这个学者克洛夫他在看完这个惊魂记之后呢，陆续看了非常多包括什么13号星期五的那一种杀人片，他就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套路，欸，就是通常在里面男生被杀的时候都会是啪然后他就死掉了，但是女性被杀的时候，她就会变成啊哀嚎啊。

0: 然后尖叫啊，然后呢会有非常多像《希区考克》那一部电影里面，不是他拿那个斧头在狂砸门的时候，那个女生就在里面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1: 嗯，
0: 其实从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观察到，好像女性死的会比较久，就是感觉这个过程当中会强调她的，比如说她的身体的器官啊，她的哀嚎的声音啊，好像就塑造了一个这样子的环境，让恐怖片的受众能够去享受这种女性被受虐的情况。
1: 所以在学者的眼中，这叫做享受女性被受虐哦。
0: 他说他觉得这样子的规划是这个电影的导演，或者是在这个集体意识底下，大家好像会投射某一种凝视在这些女性上面，而这个是1960年代后面常见的这些恐怖片常出现的套路。而至于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最后活到最后的女生，是学者克洛弗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幸存的女孩 The Final Girl。 那他有去规划跟观察这个1960年到1980年代末的恐怖与杀戮电影，他会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你似乎可以在这些恐怖片里面找到固定的套路。比如说第一个，凶手通常都会是男生，而且这个男生通常在小时候呢都会有性方面的压抑或冲突。再来是这一群受害者之中，一定会出现一些面容姣好，然后可能性别特征比较明显的女生，那也会出现一些很壮，然后感觉就是呆呆不是主角的男生。那最后被杀到最后的时候，往往是哪一种女生会留下来？就是那一种可能外表比较冷静沉着，然后她也不会像是那一种可能胸部大的女生那种很抢眼的，有那种很抢眼的性别特征，反倒是这种女生在最后的时候可以拿起刀，然后把最后的杀人魔反杀。
1: 真的哦？
0: 对，所以呢这个克洛弗的这个电影学者呢，他就说其实他发现相较于其他女性角色，这些最后的女孩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叫做她名字可能比较中性，然后或者是她性吸引力比较低，但她聪明冷静警觉性高，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最后她拿起这个刀啊斧头啊，然后最后把这个杀人魔砍死的这个过程，是她依靠自身的力量可以克服困境，然后成功的逃出现在的这一种故事中发生的危机。
1: 你刚刚在提到的这个时代背景会影响到她的叙事吗？因为我刚刚在思考的事情是这个东西的公式当然看在现在的恐怖片可能已经不太适用了，可是在1960到1980年代的这一个时间，它会跟它的历史脉络有一点关系，所以它导致一种好像我们在讲这个过程翻成一个大白话，就是在提醒女生应该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吗？因为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似乎好像除了你说的凝视之外，我更在意的事情是女生要活下来好像只能有一个 standard。
0: 因为那个时候1960年代，那阵子其实这个学者推测，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女性主义发展的期间，大家都觉得女性主义是一种好像女生到最后要拾起男性的那种阳刚气质，然后还要突破某一种困境，最后呢要勇敢起来反抗这个受暴者，才能够逃出这个状况。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又有一种阳刚崇拜，比如说为什么他是拿刀最后要反杀对方才能够赢呢？或者是为什么他一定得要有更男性化更勇敢的那种气质才能赢吗？为什么没有一个女生她是可以阴阴柔柔的，或者是她可以以有女性特质的身份在这个地方成为这个打破现况的人呢？其实在这个时代底下，大家觉得好像女性主义就是女性只要拾起阳刚要独立自主，这样才会形成打破这些东西的状态。但为什么不能是一个阴柔气质的人获得这场屠杀中的最后的生存跟胜利呢？
1: OK，
0: 所以其实基于这一种传统模式底下的刻板印象，也就是女性好像得要变成阳刚的人，他才能达到某一个新的境界、新的地步。其实后期就有很多电影有对这件事情做批判跟反叛，就有点像是幽默的黑色恐怖片。我不知道内克有没有看过相关的片子？
1: 没有，
0: 因为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就有去看了一些，因为我曾经有看过几部。后来我就找到了一部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在我在查 The Final Girl 的时候有看到这一个，它叫做《惊叫少女 Final Girls》。它是2015年出品的电影，那我觉得很特别的点是它叫做 The Final Girls， 就是后面有一个 S 嘛，为什么好像最后幸存的女孩永远都只有一个人，但是在这部片里面它居然用了 girls 做结束、
1: 啊、一群人、哦、
0: 对对对，他是一群人，虽然说最后他还是只有那一个人活着，但他打破了一个传统的概念，然后用一种嘲笑跟调侃的方式调侃之前1960年代后面的那种屠杀电影。它其实是一部喜剧片，所以如果大家不会对于一些血腥的东西不会太害怕的话，可以去看看。那其实一般来讲，在这种电影里面呢，都会在讲这些少女呢互相争斗，最后只能活一个的意象，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打破了这个设定，他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方法是去叙述。首先这个女主角，这个女主角名字叫做 Max、哦、如果就刚刚呼应到我们讲 The Final Girls 的部分，大家就会知道其实 Max 的这个名字很中性，然后有点偏男生，所以其实在这部电影的一开始就讽刺了，诶，为什么永远都是 The Final Girl 活到最后，永远是这个中性的女孩活到最后的一个意象。那这个女主角 Max 她的妈妈曾经演过一部叫做《血腥夏令营》的电影，然后这个妈妈在里面饰演的一个角色就是哦，非常窈窕美丽的熟女，然后呢有非常大的胸部啊，然后就是一种在这个电影里面一直以来是出卖色相的这个角色。那妈妈其实很讨厌自己拍过这部电影的过程，就在有一天母女俩出外的时候呢，就被车撞了，然后她妈妈就意外去世了。那在为这个妈妈举办的电影哀悼会上面呢，这主角一群人就邀请了女主角 Max 一起去看这部哀悼放映，结果呢他们就意外踏入了这一部他妈妈所演的血腥夏令营的电影世界中。那 Max 在这个过程他就多了跟妈妈饰演的角色南希跨时空对话的一个方法，他为了要阻止他妈妈在这部电影里面也像现实中一样死掉，他们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调整，非常多的挑战，然后去打破这个杀人魔最后把他妈妈杀死，把所有人都杀死的意象。后来呢在这部电影的最后，因为也是久的电影嘛，所以我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这部分害怕爆雷的人可以先去看。在最后的部分，这个母亲她利用了一种方式，也是一个导演对于曾经这些恐怖电影的调侃，就是她利用了妈妈用脱衣舞，因为这个故事设定当中脱衣这件事情会吸引来杀人魔，所以她利用脱衣舞的方式变成了一种她在用她阴性的特质保护她的女儿，最后变成那一个幸存的女孩。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像挑战之前权威的电影就会是一个近来比较长一些比较有趣的一种讨论方式。
1: 今天的前半段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在当我们提到了1960年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1960年代有非常多的反叛，跟我们所谓的面对少数或者是面对比较过往被人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应该要跳出来，我们应该要走上街头，我们应该要过着比较个体主义的生活，去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这件事。这当然跟时代背景有关系，包含了从二战过后的一个整体社会的发展跟氛围。那我现在提的这一些事情主要发生在欧美地区，当欧美地区有这样子的情况之后，他们的影视文本怎么去看待面对恐怖片这一件事情的这种 cliché 的方法，他们去面对到女性的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东西复杂了很多。因为当社会的主流即是反叛的时候，那么今天做出了一个反叛，到底是迎合社会的主流，还是今天是在反对社会的理所当然呢？他就会有一种很矛盾的，或者是甚至是互相冲突的事情。所以当你今天在看这样子过去的经典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女性面对她们自己的时候，除了被凝视的这个角度去针对这个做一个反抗的处理，何尝又不是这个反抗的处理又成为了一个社会驯化女性的过程，好像给了这一个时代的女性一个 SOP， 你不想要像恐怖片的主角一样，那你就要按照我的话成为这个样子的人。他彼此之间的符号是在婉转的过程，成为了一个我个人觉得张力是非常大的一个时代。所以今天我们在提的这个东西，或许你不见得完全赞成学者的说法，或许你也不见得 在理解这一个时代背景后，还是觉得哦，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怎么样？你可能也可以以很娱乐的方式去观看有关于大众流行的事，但的确，那个年代的影视作品里面，它充满着很多很复杂的作品跟状态，然后它也提

供了后续的影视作品有了一个跟他翻转还有跟他对话的机会。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在这边的前半段我们分享这一块的内容给你，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进行后半段的内容。

0: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是 Kim Carnes 的 Betty Davis Eyes， 就是在《惊叫少女》这部电影当中妈妈对女儿 Max 所唱的歌。在我觉得这一首歌贯穿了整部片的印象，就是借由妈妈跟女儿的感情塑造出了现在母女俩之间的某一种对话可能性。其实讲到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在台湾其实也有讲关于母女的鬼片非常之多，在台湾的鬼片当中似乎也非常常提到这种跟亲子啊、家庭啊、女性角色相关的题材。我不知道内克有没有看过有印象台湾的鬼片有相关的设计呢？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鬼片，只要台湾提到母女之间的互动，它会有两种蛮有意思，回到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主题。第一个呢，就是女性作为一个过往生存下来并且养儿育女的人，他会将他的那个时代所提供的刻板印象甚至是偏见复制给他的女儿，要求他的女儿来遵守。我们用一个非常左派的说法，其实他就有一点点是由女性长辈加害给女性的晚辈的这一种结构。其实这种结构在台湾的影视作品里面会有很多，我们讲的那个加害不要把它想凶杀案那种加害，你把它想成某一种，比方说嫁娶，就是啊，女孩子就应该要怎么样啊？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不管是不是在电影里面，你可能都会发现，诶，有时候叫女孩子应该要女孩子样子的人，往往是她的妈妈。那你就会觉得，诶，可是今天我们在性别平权或什么的时代里面，女性不应该要保护女性吗？怎么反过来是一种女性在对女性做这一种传统刻板印象或是偏见的复制呢？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台湾，如果你观察影视作品或者是你观察到我们的社会现象里面，会发现很有趣，它结构可能开始松动咯。可是你会发现过往从在很早期很早期你可以想象到那个很传统的年代，一路到后期的时候，好像它是一个又回到所谓的社会集体共识或者是刻板印象所产生出来进而植入在影视文本的东西。我个人认为这个其实也蛮像恐怖片的。
0: 刚刚内克讲到那个就让我想到非常多台湾的乡土鬼故事，其实好像都是女性变成一个，因为她没有办法可能被丈夫抛弃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就变成孤魂野鬼，然后或者变成带含冤的恶鬼，然后想要来报复别人的故事。鬼当时
1: 就是很容易会有报复别人的是女鬼的这一个选项啦。那这个女鬼她一定就是受了什么样的冤屈，或是她没有嫁娶。

0: 他没有经过这一种大家认为一个女生一辈子应该要完成的事情，他就死亡了，所以他就成为了厉鬼。那这何尝又不是一个传统框架之下所去限制到女性的一个状态呢？
1: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鬼很多时候都是女性这个意象，其实在非常多的台湾影视作品里面也可以看见的，比如说像是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出了台湾第一部乡土的鬼片，叫做红衣小女孩，就是她用乡土的传说故事当作一个创作条件，然后就讲了红衣小女孩一，然后红衣小女孩二，这里面的小女孩本身这个小女孩的鬼的意象，其实是一个曾经被堕掉的婴儿，然后她的妈妈或者是她之前遇到所有的相关的主角啊，电影的主角啊，配角很多也都是比如说像是单身的女性啊，然后呢单亲妈妈啊，这样子的议题一直呈现反复的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
0: 嗯，确实红衣小女孩的宇宙里面女性的主题是很有趣的，包含了你会发现母女之间的关系，例如说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在第二集，也就是杨丞琳所演的那个她是妈妈的那个角色，你会发现她跟红衣小女孩之间的互动，她就有很多的所谓的选择，就是是谁选择谁的，然后那样子的一个，我觉得在讲亲情的恐怖片里面，他其实所提到的也跟所谓的生育还有教养这两件事情彼此有相关。所以很好玩的事情是，即便到了现在，我们到底要以什么样的角色去看恐怖片，你今天也可以说那他今天这个所谓的悲剧的造成背后有他的原因，可是又回到所以今天这个悲剧或者是今天要防止这个悲剧，就是应该要女性跳出来生育然后教养吗？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吗？所以这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是当你把性别的滤镜套上来之后，它其实是可以产生很多还蛮复杂的讨论可能的。
1: 我这样听完那一刻讲，我就想到我们上礼拜有讲到一部片是2022年的咒，柯孟融导演的，那他就是在讲一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女儿，然后为了帮他的女儿展现自己的母爱的过程，然后他爸爸其实在这部片的一开始就可以知道他爸爸已经死掉了。我其实那时候就很好奇，为什么一定会是妈妈带着女儿去完成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展现妈妈的母爱呢？或者是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心力去呈现母爱在所谓的贡献跟愧疚感之间如何形塑？我也很好奇那刻对于这部片的想法。
0: 一样回到有关于如果你今天很想要聊刻板印象，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解读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长期以来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件事情前置出来的状态。也就是说今天生儿育女这件事情成为了女性好像必须要承担的重责大任之后，它会产生非常多你潜意识的这样性别的安排。因为过往的确在大量的我们说社会背景的情况之下，女性照顾家庭男性出外工作的这件事情已经有太多的故事它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才会诞生的。不要再讲2010几年，我们往前很早很早很早之前来看，我以台南的三个故事来告诉大家，你可能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差异性。第一个，在台南的安平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有人说它是清朝，有人说它是更早，那个故事叫金小姐。如果你有听安平追想曲，过往也被拍成了电影。那安平追想曲跟金小姐在讲的故事是什么？金小姐不姓金，她的头发是金色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金小姐的妈妈跟一位国外的船员相爱，他们相爱之后生下了小孩，可是船员又出外了，她没回来，没有给承诺，之后女性在港边等待的故事，她带着她的女儿一起等待。那为什么女生是要等待呢？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状况，如果你把它套进这个状态，哦，原来因为过去的传统社会分工很长期就是这样，就是第一个要讲的故事。第二个，我们聊台南的故事的时候，你听过林头姐的故事吗？当你听林头姐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鬼片吗？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恐怖片吗？确实把它当成奇案，把它当成恐怖片在拍的非常多。为什么？因为林头姐的故事里面去提到的也是这样，当今天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之后，这一位林头姐她在生前的时候本来是有丈夫的，可是丈夫出外去工作遇到了船难或是被陷害，我们无从得知，总之她死了， 他死掉之后，女生在家里苦苦的等待照顾小孩之后，任何一个外部来的讯息都让他成为了一个被骗的可能性。所以外面的坏人来告诉他，是你先生叫我来照顾你的。所以那个坏人周阿斯嘛，来照顾他之后，把他的钱，所有本来老公留下来的家产全部都骗走了。女性成为了一个没有能力去反抗这件事情的人，最后她只能在零头数吊倒阻散。所以当她上吊自杀，她才成为了零头姐这样的鬼。而这样的鬼要去做什么事情？她要去报复，她要去报复那个男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对她。可是在生前的结构呢，大家有没有去考虑过这个结构为什么没有机会被翻转？在过去的故事里面，在更晚一点点的时候，台南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有关于女性跟所谓的鬼啊风啊有关系的事情，叫萧露扎贝尼疯女十八年。我想如果你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你一定有印象，因为她后来不止被改拍成电影，她也被改拍成电视剧。她在聊的就是现在在台南的西港啊，西港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发疯的女生被囚禁了18年在猪栏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又开始去提到这个背景的过程当中，童养媳的制度，有关于丈夫爱上了外面的人，移情别恋的事情。然后作为一个没有能力的女性，她生了小孩，也没办法挽回丈夫的爱情，所以她最后发疯了。她发疯了，被夫家关在猪笼里面18年，听起来非常的可怕。而且被冠上的名字是什么？萧露疯女18年。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所有有关于这些所谓女性为什么会这么恐怖的事情，以台湾的恐怖片来说，我觉得脉络是很明显的，就是今天在过往长期的社会结构之下，女性的那一个只能守着家的这一件事情，让她好像别无选择。当她今天的支柱，上下引号哦，支柱也就是她的丈夫离开了她，他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因而会有后面的所谓悲剧，所谓的甚至变成厉鬼要报仇的这些惨案的状况。我刚刚讲的这些跨度已经是从过去很早很早以前一路跨到现在，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的故事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的。
1: 刚刚提到其实从很多的传闻当中，或者是近年来台湾的鬼片当中一直在再现这一种女性的意象，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大家开始去注意，跟大家开始会把它拿出来重新讨论，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看它。在后同婚时代，就是在同婚法通过的这个时代当中，我觉得其实性别议题有被更大跨度的介绍跟讨论。就像是我之前很喜欢的一部片叫做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他就用一个很有趣的方式，用冥婚这个角度，但是冥婚的对象是一个男鬼哦，这个毛毛，我就觉得它其实就有点像打破了我们认为鬼好像一直以来在传统的叙述跟传统的性别架构底下都是女性的这种概念。我觉得现在有多了很多这样子的讨论，或许会是一个我们不断在挑战之前的刻板印象跟意识到这些标签的存在的某一种路径。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影视工作人员蛮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当你今天在做一个戏剧，你今天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你思考到的事情是什么？你有没有辨识到刻板印象？你有没有辨识到一个地方的刻板印象，它可能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个脉络在？你今天所谓的打破，你今天只是想要反击这件事情，还是你理解了过往的脉络里面它的自然而然的成型，到现在其实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所需求的事情了，因而你去做了一个反转呢？那如果今天这样子的反转包装成喜剧，包装成浪漫的爱情故事，包装成悲剧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让大家进而思考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在夏日电影院去年做的时候，其实也跟影评聊了很多，不管是 BL 背后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今天这两集在聊的有关于性别，有关于恐怖片它背后的事情，其实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影视从业人员，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很棒的挑战，试试看吧。当我们辨识出这些刻板印象之后，我们怎么呈现它，或者是翻转这样子的可能性带到观众的眼前，观众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天情绪课间非常高兴有你一起在节目现场听听这样的故事，也谢谢 Andy 到节目现场来。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亲爱的对象吧，这是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的主题曲，也入围了金马奖，一起来收听它。那天情绪课下周见了，拜拜
1: 拜拜。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我们这个月的专题啊，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来宾要来跟我们讨论跟海洋相关的安全啊、韧性或者是永续相关的讨论。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宋承恩副主委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先请承恩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宋承恩。
0: 诶，我叫承恩会不会太没礼貌？
1: 不会。
0: 好，那谢谢承恩齁。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您来，其实也是一方面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机会让您跟可能很多人还不太知道海委会在做什么的人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说那作为一个新成立的部会，海洋委会在2018年成立以来统合了哪一些海洋相关的事物呢？
1: 那是谢谢主持人。海洋委员会是台湾的一个长期的梦想，因为台湾自称是这个海洋的国家，那其实台湾有这样的地理条件，那以台风金马为主，我们都是海岛型的国家，那所以海是对我们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它有一个牵涉多面向，所以更何况我们过去对于海洋的想象是一个比较是地理屏障，就是在戒严时代是不让人出去的那个所谓海防的观念，然后也不鼓励人民去亲近使用海洋，所以为了扭转这样的情况，再加上第三个因素就是全球的发展，就是说在海洋对于全球的生态以及对于吸收吸纳碳以及气候变迁上面，海洋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过去这十几年来全球才更多的认知，所以我们看到更很多的国家在气候变迁的应对上面都把海洋纳入他们的整个国家的自己决定的自我贡献上面，所以这三个因素国内的然后人民的认知上面以及全球上面这三个因素，那更证实了说台湾往海洋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必要的方向。那其实海委会的筹办在这样整个蓝图之下，海委会的整个不管是立法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内法，加上海委会成立之后新立的法律像是海洋保育法等等，那其实中间大概有大概三十几年的时间，海委会正式揭牌成立成为一个中央的部会是在2018年，所以是相对年轻的，但是它背后想要达成的却是台湾一个长期的梦想。
0: 确实我觉得刚刚承恩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那个认知的转折。过去当我们在谈中华民国想象的时候，还是会有

0: 那个老母鸡想象、秋海棠想象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大陆型的国家，
1: 对啊，
0: 然后台湾是那个一个外岛。可是当这中华民国在台湾几十年之后，我们其实正在转变那个想象，对不对？
1: 对，其实非常重要。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我们社会的领导的人物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然后只是正好生活在台湾。当然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是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啦。你不太可能在台湾又成为一个中国人，然后那的确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国土的想象。
0: 是，
1: 例如说就算疆界来讲，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想象。例如说我们很务实的就是海峡中线。这个我们是要看成国界线，或是至少在防卫上的预警线呢，还是说你认为台湾跟中国是两边是一起的，那其实就没有这条界限。那如果没有这条界限，那正是中国想要的，中国就想要否定台海中线的存在。那是为了说他能够这样子亲门踏户的过来，那这个当然对我们整体的安全是不利的。那就特别是战略要地，像是金门、马祖或是东沙，同样也有紧邻中国的问题，所以如何维持我们那边的疆界，我们那个叫做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那也成为防卫金马或是东沙的一个必要的界限。那所以这个是 vis-a-vis 中国，就是相对于中国，台湾相对于中国之间。那台湾往东扩，包括跟日本之间的所谓的钓鱼岛或是尖阁群岛的争议，或是南海之间的像是太平岛，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台湾主体如何去捍卫我们的国土跟我们在那边的权利，那更广包的就是往东太平洋。那最近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其实中国试图去否定台湾是太平洋，就是台湾往东就是所谓西太平洋的真正的主人或是真正的治理者，他要把它变成是中国的水域。所以我们就会面对更多亲门踏户，不但是从台湾西面而来，而是从台湾东部想要来包围我们。所以我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那所以认知，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国家，那是一个非常实际上的问题，而不是只是认同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个认知其实也就是从刚刚陈恩的这一段谈话里面，大家可以拆，我觉得至少两个层次啦。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国家主体性，如果我们是以台湾跟周边的金门、马祖啊，然后澎湖这些作为主体的话，我们确实四面环海，而且其实这个接壤都是透过海洋在跟其他的国家做接壤。
1: 对，
0: 那这个是站在我们有主体性的角度来思考，那这也是为什么海委会成立之后，希望让大家的观念逐渐是愿意去亲近海洋，因为确实如果从台湾出发要去世界各国，一定要跨过海洋嘛。
1: 对，是。
0: 那这个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前面一点比较提到的安全的部分。因为当你有一个自己的主体的国家之后，你跟别的国家的疆界要怎么去划分？那如果一般来说，我们通常都是说几海里是领域，然后几海里是经济海域嘛，
1: 对对对，是是是是，
0: 这个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1: 以国际法或是它具体而言的，就是涵盖在联合国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那它是以海岸来划设，以距离来算，一个国家能够宣称或是能够主张自己的领海最大最大就是12海里。那但是从哪里划，我们就是从海洋的海岸的基线来划。
0: 是。
1: 那再过来一个，就是领海中间是比拟为一个国家的领土，也就是说在就地域的管辖，就是所谓地属地的管辖而言，它就像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所及的范围。那海跟陆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的地方在于那个主权不能够影响船舶的所谓的无害通过。就是说如果这个是国际商轮，它的货运所必须要通过 一个国家领海，只要你持续不断的就是单纯通过而不是做其他的行为，像是排放污水啊，排放废油，这个海洋的垃圾，或是捕鱼，或是做这战机的起降，或是其他威胁到这个沿岸国的安全或是公共秩序的行为，你都可以不受任何干预，这叫做无害通过。所以海陆领海跟领土差别都是主权所及，只有一个差别是正常的国际通过呢，商轮的航运通过是不受干预的。好，那再过来有一个叫做24里的临街区。临街区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觉得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管辖权跟主权如果只有到临海，有时候觉得不够，例如说有一个像是有要来进行走私的行为，那他如果到了12里你再去拦截他，或是去把他这个把它登临，把这个船给扣下来，有时候速度不够，或是说已经太靠近而会没有办法有效的执法。这个时候呢，一个国际法上就允许一个沿岸国把它的执法权在有限的范围内能够 double， 就变成24里。它只有属于四类，就是防疫，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检疫动植物检疫或是公共卫生的船舶进来的时候，或是作为这个走私或是人口贩运，有限的这个管辖权是可以在24里就开始做。所以比如说假设我们透过情资知道某一个船舶要进来台湾的海岸或是港口是要贩毒的，那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呢？我们会透过情资的交换，假设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中间发现这个贩毒集团有的活动会透过海运经过台湾会销往其他国家，他有时候会透过司法的互助把这个情资给我们的有关单位，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就这个船动手呢？可以把它查扣，在它进来24里之前我们就知道，我们就锁定了，我们就可以在24里的时候 就来动手，不用等到12里、这样是为了执法更能够保护我国的安全。好，再过来就所谓经济海域，就是最多可以到200海里，但是在地理上的限制往往都没有办法到200海里。什么叫做专属经济海域呢？那个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各国觉得传统上这些所谓狭窄领海或是狭窄的管辖权不够，例如说有些国家它的海上资源，不管是这个石油天然气资源，就是海床底下的资源，或是海水里头的渔业资源，他希望能够有所管辖，能够有主权。例如说很多的拉丁美洲国家碰到以前的渔业强权，早期是美国，后来是有日本及韩国台湾等等到他的沿近海去捕鱼，然后就在他的领海以外就大幅的这样捕鱼，他认为这个资源是我的，他要是没有这个沿岸的区域这样子比较这个养分充足食物充足的地方，他是没有办法撑起这个渔源，那为什么外国的渔船可以来掠夺我国的资源？所以他认为我的管辖权我的主权范围不够，所以要延伸。所以专属经济海域在24里就12里以外的只有针对资源有主权或是主权权利，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没有经过沿岸国的同意就在那边开发资源，这是属于国际法上主要的对于海域的区分。那对于我国而言，当然我们自己有所谓的领海基线，我们的领海基线呢就台湾而言，它其实并不像台湾的地形有点像番薯的形状，而是一个三角形，因为我们把澎湖跟我们东北角的那个还有我们的兰屿跟绿岛，我们把它通通划为直线基线，所以这样子情况就跟台湾本岛的这个地形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个临海基线，我们也有12里的临海跟24里的临街区跟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虽然我们专属经济区的疆界我们没有固定，我们还没有宣称我们疆界到哪里。对，
0: 所以这个12里、24里、200里这样子的范围是主权国家自己宣称就可以，还是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协议？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婉玲，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主持人。 我们以学理来说，
0: 嗯，
1: 一个国家有陆地就有领海，
0: 是，
1: 所以你不可以，意思是你不可以去剥夺它的领海。它、至于它要宣称是我们刚刚说最多是到12里，你可以小于12里，
0: 是，
1: 典型。

0: 就像地中海，因为地中海的周围的国家非常的多，如果大家都舍里一定要重叠，那重叠就要划界，大家觉得很麻烦，所以大家就一个默契，虽然最多我可以宣称到舍里，但是每个国家都不到舍里，有的到三里，有的到六里，那就意思就是说不要有国际纠纷，然后去省掉划界的麻烦，所以是有的。但是你不可以说，哎，你都没有领海，你这个海都是别的国家，这个是不可以。所以，在实力原则之下，也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侵门踏户到自己的海岸线，这是难以防卫的。但是专属经济区就难讲，那经济区因为它地形的关系非常难以界定。以我们东亚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划界，几乎是没有固定的疆界，除了东协国家之间有在谈，或是像越南跟马来西亚中间有就他们共同的区域，就说先不划界，说那条疆界走在哪里，而是说这区就是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是有。那东亚这边像是日韩、中韩、中日、台日、台非，通通都有重叠水域，因为200海里是如果以日本来讲可以划到我们台中以南，菲律宾可以划到台中以北，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往外划，所以它一定会重叠，那就一定要协商，或者说找出一些还没有协商完成之前的一些实际上的治理的界限，那这个是有的。
1: 但是你刚刚刻意忽略了中台之间的那个冲突怎么办？我们刚刚讲了中韩、
0: 中台之间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不是我们不愿意，是它没有可能，你说就台湾政府立场，愿不愿意跟中国化解？其实我们是愿意的，只是中国对他来说这个是大忌讳，就他他不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1: 是
0: 更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有别于他的国家，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我们跟中国关系很遗憾，就是只有防卫跟防止他来侵门踏户，
1: 是
0: 而不能够像国家跟国家之间好好的文明的坐下来解决共同的问题，除了非常有限，其实还有会哦，或是海巡署，大概是国内机关少数的，还有跟中国之间有一些官方的联系，像是我们有共同的执法，跟共同，我们有共同执法，到现在还有哦。那个是在1992年开始的那一连串红十字会的底下的两岸共同执法的延续，我们还是有，例如像是共同的要处理彼此之间逃犯的问题，他会经过海上而来，如果有所谓大陆人士进来，我们是会把他交回去的，我们经过法律的处理，移民署的处理，还有陆委会协同的处理，经过审判，经过服刑之后，我们是会把他交回去，这时候那个管道在两岸之间还是存在的，同样台湾有很多逃犯也是会逃到大陆、中国去，那他也是会交还给我们，
1: 但这个是比较针对在譬如说个人的刑事犯上面是可以这样合作
0: 的，刑事的部分就是过去谈的协议目前还是在活生生的还是存在的。
1: 是，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刚刚其实陈恩提到的，不管是在这个其实应该十二海里就会跨越海峡中线了，
0: 没有
1: 十二海里还没，
0: 海峡大概是100公里宽，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或是我们都主张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的原因。以陆地往外划，台湾往西划，中国往东划，十二海里、24里都不会完全 cover 到整个海峡。这个海峡最窄的地方也有70海里。对。所以两边即使划到12跟24，中间还是会有一条水道是不、我们美国所谓的国际水域，这个是中国会反对的，就是不在一个沿岸国家的主权范围之内，所以以国际法来说，就会有一条所谓的 High Sea Corridor， 就是说公海的廊道，一条隧道，你不管怎么划，它就是一条不在主权国家范围。

0: 内，因为最多就十二里嘛。
1: 嗯，
0: 那这也牵涉到，不论台湾是不是中国的，就算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海峡还是国际航道，还是国际水域。
1: 嗯，
0: 所以美国就一直主张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思是中间经过的商货轮甚至军舰是不受任何国家干预的，它就是可以自由航行。但是中国就反对，中国就想方设法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它的
1: 内
0: 国内水。
1: 嗯嗯，
0: 那这就是中美之间一个冲突的所在。那这等一下我们再细讲。但是中国是没有任何理由，
1: 嗯，
0: 就更不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
1: 是，
0: 就算假设100个假设，退100万步而言，就算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海峡也是国际水道。
1: 是，了解。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名词叫灰色地带冲突。那什么是灰色地带？我本来想象是因为有重叠，所以大家搞不清楚。
0: 是因为很多的安全威胁现在是假冒是合法的，过来，像是我们有好几种，一个叫做科研船。科研船呢是每个国家都有，那中国因为非常多，中国的体系非常庞杂，有大学的船，有它的海监船，就是海洋监理交通的船，还有它的其他的研究机构的船等等。但是我们原本都以为它过来就是单纯的来测量水底的水温，或是采样做科学研究，就算它是为了探海洋地形，为了它潜舰的这个操作都有可能。但是现在中间出现了一些科研船，它来就是从中国，然后绕行台湾的南部，然后绕台湾的界限，从东部呢，从逆时针方向就绕台湾一圈。而且呢，照我们的规定是，你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是不可以到我们水域来做科学研究，所以我们赶他走，他就是不走，他硬是要绕行，我们就让他做不成研究。
1: 在12里内，
0: 在24里以外，因为我们的防御的区域是24里，我们是以24里。特别针对中国来讲，所以禁限制水域针对中国就是限制水域就是24里，是你如果进来我会警告你要你走。所以我们让他做不成，没想到他隔一个礼拜又来。这是属于灰色地带，就是他假冒的是在做科研，其实他在做一个政治宣称，就是说他在绕台湾一圈，然后你做不成研究他还是来，他就是带着他一个法律使命来说，诶，这是台湾的，我就是绕行台湾，好像台湾是他的领土，或者说台湾海域是他的海域，这个就是假冒白的行为。但实际上做一些黑的事情就变成灰色。好，还有一个事情叫海上民兵。成千上万的中国沿海的渔船，在它的休渔季结束之后会一起的出来做捕鱼的行动，但是捕鱼完了它没有回去，它就在中国的东部，就是东海的区域开始演练，开始有一些阵型，然后听从一个固定的命令，然后2000多艘的渔船就在中国东海进行演练。你说表面上是渔民，实际上是渔船，可是他做了一些捕鱼以外的行为，而且是听从一个中央的指令。这时候我们就变成中间有一个，他从渔船就变成海上民兵，因为他已经不再做捕鱼活动，而且他有一个中央的指挥的系统。好，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诶，他是要演练是要来做什么，他会不会哪一天不是在中国的东部海域，而是到了我们的港口外面，想要阻挡我们的正常货轮的进出呢？这时候对我们的安全就产生疑虑。好，还有一些船，就是它会在我们的周围去徘徊不走。我们本来以为它就是所谓次级的货轮，就是说它如果进港就会被检查，检查就是它不符合航行安全的标准，它就会被滞留被罚款。可是呢，但它又在我们近海逗留不走，然后会揽一些货，我们原本以为是这样，可是发现它的逗留的场域呢，底下正好有我们的国际海缆，它不走，而且它把锚放下去就在那边拖行，好像在试探找我们海缆在哪里。然后我们忽然发现，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我们的一条主要海缆就被硬生生的全部切断。海缆

0: 跟他的军舰是一艘接一艘的阵列在我们的周围，也就是说他的海警船实际在做军事任务，在围台军演。
1: 是，
0: 像这些都是表面上渔船、科研船、货轮，是标准货轮或是执法的船，实际上在做一些威胁我们安全的事情，我们叫做灰色地带。
1: 所以其实灰色地带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是如何认定，
0: 是 行动的形态。当它对于我们有安全的顾虑，可是它表面是正常的海洋活动的时候，但是它又它在做一些跟它表面不符合对我们安全威胁，就是从白变成灰了，就变成对我们有安全威胁，我们叫它做灰色地带。
1: 可是面对这些灰色地带的威胁，会不会在同一件事但是在不同的时候，因为有不同的背景因素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呢？
0: 会的。例如我们周围有非常多的次标准船，它就在那边徘徊，然后的确有一些不符合的状态，其实它要拦一些货，或它就故意不进港，那我们的航港局当然会采取比较严肃的措施，就是说如果进港我一定罚你，我一定检查你。那他不进港的时候，就海巡就会去赶他走。但是因为赶不胜赶，所以现在海巡除了尽力把他赶，他没有办法根除以外，就只有划定一些所谓禁锚区，就是说我们有通往国际的海缆通过的海面的下方有这些海缆的时候，就禁止你下锚。也就是说你虽然不走，然后但是你在那个区域如果你要下锚，我们就会去关切你，会去把你赶走。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特别敏感地带，是它是不准它停泊，不准它下锚，为了是保护我们海缆的安全。所以是的，会有看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理区域会有严宽严标准不同的措施。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听陈恩讲这一集的内容，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安全这个词其实里面有非常多需要判断的事情哦，就是不同的情境下要做出什么样子的选择，它不是一条线切过去，就是说哎，法规就长这样。
0: 我诚实跟婉玲说，这些都是我们从经验取，我们原来没有想到这些。这些发明者大概都是中国。没有人会想说要用锚去海底把人家的电缆割断了。这个哦，要不是中国想，然后中国想要有更大的目的，如果不阻止他，他想把台湾连外现在14条，未来还有建立一些新的，他想把你全部割断。为的是让你修不胜修，让你人民发生恐惧。老实说，这种招数也只有中国想出来，然后把渔船变成要听命令要来操演，或者要在美国的航母面前去堆一大堆渔船，这个也大概也是中国想出来。所以海上民兵这些词呢，都是中国的伟大发明。
1: 对，我其实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一集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谈这一件事，其实也是想要带出我觉得我们在接下来几集可以去思考的事情，就是韧性这一件事。我们过去在思考安全啊、国安或是国防的时候，都会假想说诶，好像就是人家敌军打过来我们就怎么样就好了，但事实上它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情境，都需要个别的去思考
0: 是
1: 回应，然后在这里面找到经验去做学习哦。所以其实我很感谢陈恩今天先花了一集的节目的时间跟我们简介诶，海委会是怎么样成立的，然后在这里面尤其是关于安全的部分，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界限，然后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有哪一些。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先邀请到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谈诶，这个节目以来一直比较常在谈的永续的这个部分，但是在最后两集或许我们就来想一想，同样是在这一片海洋上，那当安全的议题跟永续这中间会不会有可能有冲突，那如果发生碰撞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中国的军事活动，为你邀访到的是实践大学的蔡玉明蔡老师，蔡副教授到我们现场，我们请蔡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对，我们知道最近的中国在这个南海齁，还有甚至还传出说在渤海齁，要试射这个所谓的巨量型的这个飞弹齁，那这个是属于这种所谓的潜射型的这个弹道飞弹齁，那后来这个在南海的这个潜艇呢齁，就有射出了这个巨量二齁，然后到了落入到了南太平洋齁，那这件事情呢齁，当然已经发生了大概将近有一个多月以上了齁，不过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齁，这个从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整肃的中央军委会之后呢，一直到现在齁，那这个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也看到了包含江泽民的100周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民弹纪念齁，以及这个朱镕基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改革的经济沙皇的这个总理了齁，那去世的这个消息呢，一连串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呢齁，其实让我们觉得说中国内部的确齁，可能有一些在政治及军事上面的一些变化齁，那到底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五中全会也好，或者是即将到来的2027年的这个21大呢齁，基本上都跟这个所谓的人事安排有关齁，那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过齁，如果是中国他要进行换届的时候，通常有很多的军事作为也好，或者所谓的跟周边国家有一些冲突，甚至于制造一些事端齁，那这些呢都对于中国的公务系统来讲的话，基本上要升官发财来讲齁，都是必须靠这个所谓的建功齁，否则一个行政单位完全没有任何的建树作为来讲的话，基本上可以裁掉了齁。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话，解放军为什么那么积极的，而且呢齁，这个我记得这是第二次的这个所谓的洲际弹道的一个飞弹的一个试射，至少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齁，这是第二次的。那这个问题齁，到底症结点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请教这个蔡老师齁，因为蔡老师也是军事专家、战略专家齁，他在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事的部门的研究来讲的话也非常专精齁。那我们是不是请蔡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齁，这一次为什么中国要在这个时间点上面齁这个发射这个所谓的洲际弹道飞弹齁，当然这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齁，你从这个过往大家的分析以及现在来讲的现在进行式齁，那各国对这个事情来讲的话有发布这个所谓的联合谴责的这个声明齁，甚至于说美国还说诶你中国不遵守这个联合国安理会之间的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互相通知齁，那你甚至于说齁这个在这个违反什么海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规定等等之类的齁，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OK， 好，那就是非常感谢廷辉老师的一个介绍嘛。好，那关于这个问题的部分的话，我说我的观点大概是说有几个部分呢、啊。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如同刚刚廷辉老师所提到的，在人事这个部分，那我们。

0: 大概都知道是说这一两年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习近平的话，那他整肃说这个他底下的一个军官，那是几乎都是不计其数，那是说从中将到上将，然后就是有蛮多的一个就是解放军的一个高层，那纷纷的就落马。所以说这次的一个就是说洲际弹道飞弹的一个试射，我比较会倾向于是说，好，那是习近平也好，或者说火箭军也好，那自己说在自己在验证是说他自己的一个指挥的一个控制的一个能力。所以说如果我是说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大概是说，哎，那这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是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测试啊。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如同景辉老师刚刚所提到，这次并不是说这是第一次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在上一次的话是在2024年的一个的一个九月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在上次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好，那是说在那个就是。这是试射的一个东风三十一型的一个飞弹，那但是呢，这次的一个就是不管是说，在
1: 东风三十一是从陆地上，
0: 陆
1: 地上，然后巨浪它是从潜舰上，
0: 是会从潜舰，对，
1: 所以就是陆基跟海基，
0: 对，
1: 对，然后未来是不是也有可能从空中？哦，然后现在美国正在研发太空的
0: ，
1: 所以就是等于是它现在。是不是在验证所谓的三位一体的作战模式呢？
0: 对，就是说，如同廷伟老师所提到，对，没有错，我会认为是说，就是在验证，是说他所谓的一个就是核武打击的一个三位一体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打击的能力。
1: 是，
0: 因为为什么是说会从潜舰呢？因为潜舰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这个时候说潜艇的话是说它在海平面底下的话，它比较不易被找到。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所以说虽然说这次的一个部分的话，他是说他是从海南岛附近进行试射。那但是未来有没有可能是说，好，那这艘的一个潜舰，或者是说有好几艘的一个潜舰，它可能说它会前进到所谓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第二岛链，甚至到第一岛链，这个的部分的话，它并没有把这个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它会直接说会来威胁到美国自己的本身的一个国土的范围。
1: 你的意思是说，它现在从南海试射出去之后，一直到了落入到南太平洋之后，假设如果这个潜舰到达了第二岛链的时候，它是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去了。
0: 对，没错，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就是想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吧。那最近的话，我不是说就是有中国大陆的一个商船，好，那从那个好像说从福州开，还是哎对，就是一路是说就是通过北极，好，那
1: 是
0: 就是会到欧洲。所以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潜舰有没有可能是说它可以把它给部署到北极？那就是说这个的部分的话，会对于说美国它的一个国土，它会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个威胁。
1: 是，
0: 所以说这个的部分的话，那未来如果是说就是假设说台海有事，或者是说东亚有事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美国他在决定说是否是说你要来援助日本，或者说你再要来援助台湾的话，好，那这个的部分的话，会不会让就是说当时候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总统，他会多做一些的一个考量？好，所以说这个是所谓的一个第二的一个部分呐。那第三个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在进行飞弹试射的一个前几天，跟在当天的一个，就是说整个南太平洋这边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大概就会看到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当中的话，好，那。好，那就是说，就是澳洲，好，那不管是说在跟包布尔的几内亚，好，那签署说就是相关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防御条约，
1: 是，
0: 或者说从个就是跟斐济来签，好，或者是说整个南太平洋的部分的话，好，那就是说不管说你美国也好，你澳洲也好，那已经跟好几个国家签署了所谓的一个就是国防合作，或者是说相关的一个国防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向书，好，所以说这个的一个部分的话，它是不是说它也在测试一下？
1: 是，
0: 好。那虽然说，你签你的一个条约，那但是说没关系，我还是照样试射我的一个飞弹，好，就是给你看。
1: 这个时间点非常特殊哈，因为刚刚蔡老师有提到一点哈，就是南太平洋国家哈，最近在这几年当中了，一直受到中国的骚扰。我用骚扰两个字的原因，是因为中国非常积极的哈，去跟他签所谓安全协定哦。这个安全协定其实从2019年的当时这个所罗门跟我们断交之后，中国就透过安全协定哈，把他的警察还有相关的军力哦，进入到这个所罗门去哈。那另外，当然在这所罗门之前，他在巴布亚纽几内亚还有这个斐济等等之类都已经做了工作哦。那后来美国发现到，对， 状况不对了哈，终于醒过来了哈。醒过来之后呢，就赶快积极的去这个跟巴布亚纽几内亚要求哈，那甚至于说哈，我答应了某些条件的情况之下，你不要跟中国，让不要中国去租你的小岛来作为海外的什么军事基地之类的啊。那后来这个美国也叫澳洲哈，积极一点哈，所以现在澳洲来讲的话，都跟这个巴布亚纽几内亚、斐济哦，分别就是签署这些相关的安全合作协定哦。那我记得跟巴布亚纽几内亚的这个协定又叫做 PUK 这个协定哈、哦。那这个当地发音呢，它有特殊的意义存在。重点在于说，它跟斐济在签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一颗洲际弹道飞弹刚好就掉入到南太平洋。那事情有那么刚好的事情吗？哈、哦，还是说已经他们得到风声哈、哦，就是说知道他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测试的这个概念，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哦，他进入到这个为什么要威责这个所谓的南太平洋这些国家，或者是说甚至于说直接讲明了为什么要威责美澳在南太平洋？因为毕竟来讲，南太平洋这个地方，甚至于还有什么南太平洋非核区哦，还有甚至于说所谓的南太平洋，他们这些岛国根本对中国不造成任何威胁啊，为什么他的洲际弹道飞弹要丢到这个地方来哈？然后为什么不比如说？丢到夏威夷附近海域也好啊，或者丢到这个加州外海也好啊，哦，他为什么刻意的选择南太平洋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地点？而且这个飞弹的试射呢，哈，其实我们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吴钊燮哈也有对外披露的一些讯息哈，那就显然说可能有一些台美之间的一个情报交流，或是台日之间的情报交流等等合作哈，然后把那个所谓的轨迹啊，弹道飞弹的轨迹也把它披露出来哈。你对这事情怎么看呢？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是在南太平洋选择这个地方哈？为什么不选择比如说印度洋啊，或者是说选择其他的地方？那为什么是选择这个地方？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国安高层的这个披露这个讯息来讲，又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0: 好 ，OK， 好，那第一个部分的话说，为什么会选择南太的部分？好，那实际上而言的话说，中国大陆它在南太的一个军事作为，不是只有这一次，在更大概在一两年前的吧。好，那就是说，曾经就是在澳洲跟纽西兰之间的那个海峡，哈，那中国大陆也曾经在那边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好，那虽然说那次的一个军事演习的这部分的话，是说只是说就是海上武器的一个测试，那但是如果是说就是在那一次的。有的话，那中国大陆的一个船舰，如果说它的一个飞弹，它全部都搭载就是满编的话，哦，那它的的确确是说就是可以是说就去攻击纽西兰这个部分的话是在军事作为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好，就是它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就是它也想要再扩大说它在南太平洋这边的一个势力的版图的部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纽澳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威胁跟反制，也就是说，如果像因为美国一直在讲说台海如果有事的话，日本、韩国、澳洲甚至菲律宾，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美军或者一些这边的部队，大家一起来帮忙这样子的概念。那你的意思是说，他现在透过这种方式直接就是威吓纽西兰、澳洲，你不能动？它的概念是这样子吗？
0: 对，那这就是在更早之前的话，是说所谓的一个就是像澳洲、纽西兰哈，那美国跟日本之间哦，那它有签署所谓的一个就是共同防御，或者是说共同军事合作这样子的一个协定嘛。
1: 是
0: 哦，那老美这个部分的话，他也愿意是说你那在帮澳洲哦，那是来协助澳洲来建设所谓的一个就是就这个核子潜舰的部分。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好，那我的自己本身。真的一个势力范围，我想要来拓展到这个的一个部分。
1: 好，
0: 那在情报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是说，那这次的一个就是国安会这个部分的话，它情报的一个作为，它做得相当不错。那为什么呢？好，因为在飞弹试射的一个当天，好，那我自己的话说也非常关心到这个议题。好，那几乎是说所有的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话，就说这次的一个飞弹试射的话，应该都是巨量三型的一个洲际弹道飞弹，但是在隔天的一个时候，好。那 我国的一个就是政府高层，他出来是说好没好没有好。那这次的一个部分的话，说透过相关的情报合作这部分的话，好，那证实这次中国大陆它飞弹这个试射，它是巨浪二型。那但是是那个就是公布完这个新闻之后，那我们并没有看到是说就是中国大陆有相关的媒体在反驳。好，那吴钊燮秘书长他的一个讲法，所以是说来证明一下说，那吴钊燮秘书长他所说的，或者说他所拿到的一个情报，那理论上应该就是他是真的。哦，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也可以啊看到是说，好，那从是说从国际之间的一个相关的管道，美日的一个就是跟台湾之间的。

0: 一个情报的一个合作，
1: 好，
0: 那在这次的一个飞弹的一个试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可以得到是说，好，至少是说这三个国家的部分的话，在情报合作或者是说这是在相关的一个防御这个部分的话，好，那的的确确都有做到相当不错的一个进展。
1: 嗯，所以代表说这个台美之间的情报合作，或者是说甚至于跟其他国家情报合作，可能都为什么要披露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有背后的意涵存在哈。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的提问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战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中国近期的军事活动哦。那为你邀访到的是实践大学的副教授哈、蔡玉明蔡老师哦。我们接着讨论，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所谓的情报的一个分享，那透明化其实 transparency 它是一个目前在东亚国家，特别像菲律宾哦，他们在应对中国的一些军事活动当中一个采取的措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说解放军在做事情，不会让大家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然后突然间就蹦出来一个事情之后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些轨迹，或者是说像我们国防部都在公告所谓的 ADIZ 的相关的清扰活动，甚至于说我们的海巡署也是公告了，就是海上的一些对峙的画面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轨迹也好，这些做法其实都是让全世界不只是国人而已是全世界都知道说哦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既然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到底公理在谁的那一边，其实大自然有一种说法。那即便是公理可能会被破坏，但是呢至少说大家知道说啊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存在，大家居安思危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存在。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洲际弹道飞弹的一个轨迹的一个披露，那就代表说所有的卫星系统或者什么样的系统都在监控解放军的一个动作。那你就以这个所谓的研究解放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家来看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火箭军被整肃完之后，那当然现在的火箭军从司令从李玉超然后换掉之后变成一个海军，海军换掉之后现在变成一个空军，就是说他都不是一个火箭军或是过往的二炮部队专业出身的那现在对于这个指挥体系来讲的话，很多人说现在解放军没有上将没有办法打仗有人说中将治军那你对解放军的了解从不管是这些事件那你看他们人事安排方面来讲，你觉得解放军到底现在在做什么？现在当然在表功没有错，做了这个活动代表他们还是可以有能力这个所谓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因为洲际弹道飞弹意思就是说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去的这概念，打到欧洲本土去。那概念来讲的话，你觉得解放军现在在表达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 ,OK, 好。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的话，说我想透过一些就是简单的会计概念，就是跟大家做一下分享。那大概是说在两三年前的部分的话，说中国大陆跟美国他在探讨的是说那我在会计审计这个部分的话，我可不可以再合作。当时候是说就是这两个国家唯一谈不拢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所谓的一个会计底稿或者说审计底稿它的一个揭露的一个部分，那中国大陆认为是说不行，好，那我怎么说我的审计底稿我要拿给你看呢？因为审计底稿这个部分的话，说它上面它会记载是说，就是所有的一些就是说我审计的相关的一个这个流程，然后说上面的会它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数字，所以说那中国大陆大家认为是说我不行，我这个东西我绝对不可以让你看，所以是说那再回到我们这一个就是说那情报或者说情报合作这样这个揭露这个部分的话，好，那就会觉得是说好，那这次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好，那我们主动去来揭露或者是说再来公布是说所谓的一个飞弹试射的一个轨迹或者说飞弹试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好，那这样这个时间，这个会对国际社会来证明是说好，那台湾美国跟日本相关的一个情报合作它的一个紧密性的一个部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说好，那我们也可以跟国际社会来说明，好，那台湾好，那它并不是说所谓的一个就是麻烦的一个制造者，好，那麻烦的一个制造者反而是在中国大陆那个部分。好，那回到是说就是有关于

0: 你说解放军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经过被整肃之后，他的一个战力的一个情况，他到底是说他会怎么样？好，所以说这在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会比较认为是说，好，那这个其他国家大概都会这样子说发展。好，那作为一个军事将领，好，那是说如果说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就是专业职能之外，那应该也会非常去乐意去学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知识。那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积累，他必须是说他要来花蛮多的一个时间，那学习不同军种之间的一个知识。所以说如果是说就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好，那虽然是说在这一年半的一个过程当中，中国大陆的一个高阶的一个将领，好，就纷纷的去落马，好，那但是接下来上台这个部分的话，我比较会相信是说，好，那会比较是说服从那个就是习近平自己本身的一个领导，好，否则是说在中国大陆是说这是以党领军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的一个状况之下，好，那你在政治上面你不做一个就是说做一个中心的一个表态的话，你很难的说在解放军这样子的一个军事文化的一个体系当中，你会有再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从这两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会觉得是说，好，那这些高阶的一个将领也非常乐意的去做一下学习。所以说这次的一个飞弹的一个试射的话，好，那我比较会倾向于会相信是说他们是自己在做，是说自己本身能力的一个验证。好啊，而且是说就是习近平他似乎是说他也想要再来打造一个是说，好，我只要我的一个命令一下去，好，那我的这些的一个高阶的一个将领他会乐意的去做执行。所以说之前的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就是2027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戴维斯的一个窗口这部分的话，好，那虽然是说就是从这一两年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解放军的一个战力有可能它会来下降，好，那但是这几天那个就是美国的一个智库它有再传出来，好，那到这个2027年的一个是这个之前的话，好，那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想象，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并不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1: 其实对解放军的这个应对来讲的话，其实上每天都要不能提心吊胆就是了。只不过我想说，从你的专业来看的话，上将指挥军跟中将指挥军它的差别在哪里？因为基本来讲的话，它现在大部分存在的都是中将啊，哦，那感觉好像身上上将很容易就被整肃掉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是不是代表说现在不管是中将或少将或是怎么样，他这个位阶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应该贪污还不少吧？我觉得他只要一升到上将，好像就被人家扩大解释，然后可能就随时就可能消失不见了。我感觉是这样子哦，倒不如不要升到上将哦，不然的话哦，可能被整肃还会更厉害哦。像李尚福啊，像这个很奇怪啊，怎么会是到那个位置上面就被整肃掉？那他以前呢？他以前应该也就是有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当时不被整肃啊？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哦。到底是背后有一股什么样的黑手或是力量？然后再来就是说，真的中将能够领兵打仗吗？
0: 好，那就是有关于是说，就是如果是说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哈，好，那就会比较倾向于会认为是说，好，那在解放军的话说，你不管他的一个阶级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是说在之前的话，就是说在国共内战也好，好，那或者是说就是共产党，那对于是说，好，那日本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小区域范围的一个战斗来看的话，好，那阶级这个部分的话，我不会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强调是说，好，那你阶级的一个重要性，反而是说你是否能打。
1: 对，好，那是否有没有经验？
0: 对，然后是否说你能够打得赢？
1: 是，
0: 好，那你自己的本职学能的话，如果说你真的不够的话，好，那你愿不愿意去学其他的一个就是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职能？那并且是说，好，那你对于说整个这个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你是否愿意去遵守？好，那去奉行说解放军，这是共产党他的一个领导。所以说从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部分的话才是评估他的一个战力，他的一个重要性，而比较不太会认为是说就是他从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阶级来看，好，因为如果是说就是你从这个从少将被提拔到中将，好，那就是说就是你被提拔的那位的一个将领绝对会高度的去服从，好，那就是说提拔他的那位长官，这个的部分的话，在古今中外的一个军事史当中，大概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被提拔上来的一个这样子的将军，他对于是说党的一个领导，他对于习近平他的一个领导，他应该他会是说会比较重于是说就是会比较倾向于服
1: 从。所以你认为习近平是希望 忠诚的将军。

0: 而不是希望会打仗的将军。
1: 对，哎，对，对，没有错。
0: 希望忠诚他的将军，
1: 对，
0: 而不是希望会打仗的将军。你如果会打仗的将军，你如果今天叛变的话，可能就是枪杆子出政权了，可能就直接就是军变了。但如果是你今天是忠诚的话，你就算是平庸，没有才能，那不会打仗，但是基本上对习近平来讲是安全的。所以习近平在治军，他思考的是自己的权位的保障，而不是真的要对抗美国、对抗俄罗斯、对抗其他国家的这种所谓的军事力量。可以这么说吗？
1: 就目前的一个发展，我会比较会倾向于是说，就是对，没有错，就是应该会朝向于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0: 是，对，所以短期内来讲的话，还是属于这样发展。只要人不犯他，他也不会犯人。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如果不动第一枪，我也不会动第一枪的意思。
1: 对，好。
0: 那目前他现在的做的这些军事作为，他到底在干什么？就是为了表功，为了这是内部的这个问题吗？还是为了对外的问题？
1: 好，因为在明年的话，我们大概都会知道是说2027年的话，是说那个共产党他21大，他即将他会来召开。好，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大概没有看到那能够有足以取代习近平本身的一个权威的一个下一任的一个接班者，他会出来。
0: 是，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说我有种感觉因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当中以前国民党党部在开会的时候全部都是军车，从蒋介石那时候都是军车，然后一直到了李登辉时代之后呢，都是文官的车子，就已经不是所谓的军车，一直到后来他变成在野党之后，就大概就是慢慢的那个黄复兴党部或者是所谓的军方来讲的话，就退出了这个党的活动会比较多一点。那共产党现在是奇怪，以前是枪杆子出政权嘛，在毛泽东时代大概也都是军方的比如朱德啊，比如说那些都带过兵的这些人。那现在来讲的话，习近平在治党的时候，那他要军方去听党的，而不是他去听军方的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在党的部分，你看到那个中央委员会也好，你看到政治局的委员也好，很多的都是军方的被拔掉嘞。
1: 对，
0: 那他们要补嘞。他没有去补人那没有补人的话，是不是代表说他不是也在做同样的动作？慢慢的，这些军事的力量，当然他属于听党的，然后属于党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他是不是要让他变成比较萎缩一点呢？势力不要那么庞大，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不晓得。
1: 好，那或者是说，就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因为这个说20大好的话，那的确，那是说，就是如果说他军方的一个比例的话，那跟过往的话大概有高那一点点，但是说这次的话是说，这是不管是说
0: 21大，对，你的观察，
1: 对，那这21大的话，
0: 军方比例会有下降，
1: 会有下降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我比较会倾向于是说，这个是不是解放军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专业化的一个发展，或者是说就是说你这个在军方这个部分的话，你只要做好，你是说你自己应该做的一个，就是说强化战备，然后就是说保卫国家，那涉入到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个部分的话，你要逐渐
0: 我的意思就是军人在政治上的讲话变小，你只要战绩 OK， 然后你听党的话，党叫你去打你就打，党叫你防御你就防御，党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其他你不要管太多，
1: 是，
0: 你不要给我提供太多意见，
1: 是，
0: 就这意思，就是是不是这种发展呢？是不是朝这个发展？
1: 是，对，好，那这个的部分的话，
0: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对中国共产党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他在适应这个现在的国际潮流来讲的话，似乎这个政党的内部的组织结构，他可能如果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的话，那可能解放军未来他可能就是变成是一个专业的专技的一个怎么讲说技术部门的概念而已他就不是一个能够去影响到政治层面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因为其他国家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军方的一个发展，也会朝向同样的一个这个类似一个状况这是专业化。
0: 台湾当然是这样子，
1: 跟北平化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0: 台湾已经在发展成这个方向了嘛？对。那我们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接下来未来是发展这个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的确从这些军事活动当中可能会看出一些端倪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中国的近期的军事活动。为你邀访到的是实践大学的蔡一鸣蔡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3: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你们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达人杰菲亚娃小芳姐。
5: 嗨，杰儿，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小芳姐来呢，我每次都会非常非常期待，因为她是一个很会整理不同主题旅游的人，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她所介绍的路线呢都特别的有趣，而且很独特，就会变成是说，如果你是特别喜欢这样子主题类型旅游的话，听这一集就没有错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走进山城里面。
5: 是的，山城这两个字好像很简单，但事实上对我来讲有一些不同的意义。
3: 哦，
5: 那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一集都听完了，您也会发现对你自己不同的意义在哪里。
3: 嗯，
5: 最主要是这样子讲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我是军人子弟嘛，所以爸爸呢，就是我们是跟着部队然后去住眷村，然后爸爸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可是你知道吗，他每次回来在仅有的时间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
3: 小时候我这个年代的时候的玩具，
5: 可以
3: 了，我来想一下。我想一下哦，那乐高吧。
5: Oh my god， 对我来讲还有点远，
3: 太新了吗？
5: 对，太新了。我小时候的玩具啊，爸爸利用他仅有的时间，在家里的时间，他会做竹蜻蜓给我。你知道什么是竹蜻蜓吗？
3: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哆啦 A 梦头上那个可以飞的
5: 哆啦。哦，
3: 对吧？对吧？
5: 没错，没错，
3: 有两个翅膀呢，咻。
5: 那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竹蜻蜓可不是像现在什么很科技很什么的，完完全全是用木头做的。
3: 爸爸自己做给你啊？
5: 对，你知道那个
3: 时候，你爸爸自己做给你？
5: 对，我跟你讲，你一定没有办法想象，是因为我依稀记得，我们常因为是住眷村的关系，有时候会回外婆家。我的外婆家就是前面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那一种。
3: 我可以唱歌
5: 哦，可以，真的可以。
2: 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
3: 就是你们家的样子，
5: 就是我外婆家的样子，就是我们常常会去外婆家。那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我们的玩具不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像现在那么幸。所以爸爸他们还有我的舅舅他们呢，他会做类似跟木头或竹子有关的玩具给我们。首先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竹蜻蜓，因为它是用木片做的，然后每个人拿到手上就开始比谁转飞得越高，
3: 飞得远，飞得高。
5: 你真的有玩过吗？
3: 有啦，我有玩过。我也算是眷村小孩。
5: 好啦好啦，
3: 我爷爷也是，
5: 不相信啦。还有一个就是竹枪或者是木枪，
3: 是弹橡皮筋的那个
5: 吗？没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但是我们玩的都是我们家人爸爸或舅舅他们做给我的。
3: 他们好厉害，
5: 好厉害！
3: 我们都是外面买的啦。现在老街会有很多这一种，它也是竹子跟木头做的，只是不是我爸做的。
5: 好啦好啦，所以呢，我对木、树林、竹林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些既定印象，就是我小时候陪我长大的这些玩具的原材。因此在台湾，在我们游玩的路线，我特别会注意所谓的台湾山城。 那说到台湾生成，如果上节还有听众朋友知道我的习惯，就会一样会觉得台湾生成它会有一定的历史跟所谓的发展史、那我们真的在台湾生成的历史会有跟开拓还有河流贸易还有采矿业以及日治时期铁道开发密不可分。大家可以把它整个这样子，你可能猜想你都知道，可是把它集合起来，你会说，哎，真的耶，原来我们的台湾生成跟这些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因为后面用休闲啊或者娱乐的需要，所以政府就开发了很多森林的游乐事业、说到森林游乐事业、随便你们朗朗上口的好几个，对不对？那因为当初依照各地区的资源特性，它就整建了台湾有19处的森林游乐区。
3: 哎呦，这么多哟。
5: 对，所以
3: 哇，那去过的好像真的是蛮少的，应该5-6个吧。
5: 我可能有几个大家是会常去，可能有几个他可能没有这么多人去，但没有关系，也许你今天听了这一集你会想去。但今天最主要我是想让大家知道台湾的山城跟林业历史，你要怎么样以比较亲民的方式的旅游方式呢去认识它。其实你就是要造访一些林业文化园区、地方产业园区、还有木工体验馆。哦，我的重点当然是木工体验馆，因为我想
3: 听得出来，
5: 对，我想重拾旧梦，想知道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或者是一些当初这些是怎么做成的。那当然现在不会有什么大人来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意义非凡。那你只要去这些地方，你就会比较了解台湾的山城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历史。那我特别喜欢去台湾中部的山城。
3: 哦，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的山城山区的话，
5: 北中南都有，
3: 对，北中南东都有啊。
5: 对，可能是因为我以前住的眷村的一个区域性、最主要在中部的一个山城，大概我们先讲山好了，有武林、合欢山、大雪山、八仙山，还有奥万大这些森林游乐区。其实你会觉得，哎，我们好像也去过这些地方，
3: 对，看枫叶的地方，奥万大，
5: 你看大雪山，我跟吉儿还一起去入住小木屋，对不 对？然后听导览看星星，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只有山城代表，而是有好多好多自然生态、以及我们根本在大都市完全碰触不到的一个部分。
3: 对，因为其实走进山城里面，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得见的是他们的历史的过程，因为有些地方开发其实是从日治时期甚至更之前的时候，所以它会留下一些当时的建筑。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想象山城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是走进大自然，但其实很多地方他们也是有人文的。
5: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台湾中部的山城，它当然一定是充满了一个林业文化历史的地方。我们就从大雪山先讲起好了。
3: 好的，我们都熟悉的地方。
5: 是的，其实政府早期为了推动林业的工业化还有企业化，所以一并发展了这个中部的区域，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大雪山，然后呢东势丰原石冈。所以我为什么会比较喜欢台湾的中部山城，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比较有琢磨，当然其他北部南部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那最主要是后来因为社会的需求，然后也重视了永续经营的一个观念，所以发展出森林更多面向，因此现在台中商城已经是大家公认好玩的地区。
3: 真的，而且其实像小芳姐刚刚提到，比如说东势丰原，根本他们这几个区域都是可以一日游一日游一日游的，它不是说只是一个附属的区域范围而已。
5: 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在给大家的一个内容，除了想表达我对山城的一个喜好之外，还要帮大家规划出几个景点让你能够完成一日游或二日游。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其实就是东势林业文化园区。
3: 我也很喜欢这个区域。
5: 对，我觉得你其实每次我们讲一个地方都说，哦，这个地方在几，就是有几坪有多大，但这个区域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有几坪大。我先告诉你，它对我来讲最吸引我的历史是60年代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最大的制材厂，就是木材的材，又是全台湾唯一首先导入这个美式一贯作风的，所以它是台湾示范性的林产工业，这个很重要哦。所以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到原来的木料主要供应为什么会可以给丰原、后里、东势他们有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其实他们可能会做什么钢琴啦或是家具啦、所以这样整个带动台东的山城的一个地区的繁荣。大家都知道可能以前最繁荣的部分你会想到所谓的河边港口之类的会比较发达，可是你曾几何时会去想想原来山城跟木材对我们当地的一个 繁荣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
3: 而且我觉得去到这边之后，他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示范的工厂啦，或者是以前所留下来的这些建筑，是可以打开你对木头的想象。
5: 是，
3: 因为大家想象到林木的时候，可能你想到的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去日本的时候要看

0: 那神社啊，或者
1: 对，
0: 是大家
1: 神
0: 原木
1: 木。
0: 的家具啊等等，但其实木材可以使用的范围比你想象中的还要
1: 多
0: 再
1: 很
0: 广，
1: 多。
0: 非常非常多。
1: 对，那我们刚刚也一直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重视永续，而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结合观光。其实这是概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都会觉得，哎，你进入僧多精，就是那种僧多精很多的森林里面，你就会比较对人体好。到底是怎么样才好？到底木材跟环保、永续这个部分是怎么结合？我真的是去了这几个地方才发现了。所以当初我在排这个行程的时候，自己先去过，我就先把最最最大家都能走的，可以带着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家侄儿这样去玩的一个所谓的东风自行车。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去玩，因为他就一路你可以骑着单车去这样，所以我今天讲，现在接下来讲的部分都是可以靠这个完成。那东势林业文化园区呢，其实一般来讲，它跟所有的林区唯一，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保有原来的林业机构群，这个包括什么？就是所谓的它有厂房，然后这边会有炉锅间。燃料仓、切片仓，其实这个就是说，当初他们伐木的时候，怎么把这些木材弄下来之后，变成可用的外销出去。
0: 哦，就是那个过程怎么
1: 对，
0: 说，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的观光工厂，只是他们
1: 是，
0: 现在已经不用了。
1: 没错没错，但它保留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很多只能看照片，其实
0: 对
1: 你不是
0: 啊。
1: 很有感觉。那我们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以前木头弄上来，其实都要在一个池里面，就是除木池的概念。但这个池当然现在也看不到我们大量的木头在，它就是变荷花池。但这个荷花池很不一样，它里面放了很多漂流木跟浮岛，所以。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虽然是人工做的，但是它因为把原来旧有的东西再加一些新兴，我们感觉，比方说荷花啦，或者是环湖步道，这个步道长1公里，不好意思，只能用走路的，不可以骑单车。
0: 各位，1公里就算了啦，用走的好吗？15分钟就走完了。
1: 可是这15分钟给你的绝对不是只有散步的感觉，
0: 是。
1: 因为你知道，沿着这个步道，你可以看到很多木雕，这个木雕都是艺术家利用漂流木，然后在现场创作出来的雕刻作品。注意哦，现场创作。他不是在他的所谓的工作室刻完送过来，表示每一个作品都很大。然后，因为他是在现场做的，因为漂流木就是你可能什么样子会雕成什么样。刚刚看我们的雕刻家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里已经是台中地区非常知名的赏荷地点。因为呢，我们可以边赏，如果是5到8月是荷花季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漂亮的荷花。如果没有也没关系，绿油油的，再加上看这些我们所谓的木雕艺术。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已经不是一般散步可以给你的获得。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样走一走，因为最主要除了这些所谓的雕刻艺术啦、荷花池啦，还有一些国宝级的红豆杉等等的。那我个人一定要建议大家，如果你可以多留点时间在这边听他的导览，免费。对，因为这个园区有丰富的生态，比方说鸟类的栖息地。还有，当然，我们上面讲的就是这个制材厂的历史跟遗迹，所以你如果听导览，就会了解他们的故事。
0: 这个导览要预约吗？还是说反正要？OK，
1: 它是这样子，它有固定的一个时间，
0: 定时导
1: 你
0: 览。
1: 有预约。其实说实话，比较能确保你是参加这一场的。那如果万一是临时现场，他还有这个人，你当这个所谓
0: 人
1: 空位，
0: 数这样
1: 对，因为
0: 子，
1: 你不可能一个人导览，然后一堆人都挤着，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符合他们官网上面说明，
0: 先
1: 然后你就
0: 规
1: 去
0: 划
1: 预约。
0: 好行程再出门。
1: 的确，的确。然后这天我除了去这个地方，我当然就骑自行车嘛，所以在后丰铁马道附近有一个地方，它很不错。然后我听了这个。所谓城里，就是这个小故事，我就觉得哦，就跟我们的朋友说，哎，不然我们去看一看好
0: 了。好，这是哪里呢？
1: 这个是在石冈的九甲林小木屋。听到九甲林，哎，那个时候我就猜了，那面积铁定有九甲，
0: 九甲，
1: 真的就是有九甲。我说九甲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很大吧？我说为什么会这么的一个应该说当初这个富人的想法是什么，就去问了。他说其实呢。这个负责人他小时候就老板，我就这样讲好了。他在小的时候啦，青少年的时期，常常跟朋友在这边骑单车啊玩耍。而且这边是蒋经国先生钦点的 五福临门神木。五福临门就已经、欸、哇，这个听了就要去感染，就是感染一下这个福气。这是有五种树，就是樟树、香树、楠树、榕树、朴树这个合成的一个奇景
0: 哦，所以。

0: 不是说长得像五个春联、或是有
1: 五个春联你也想得出来，
0: 或是拼出一个福的样子啊，都有可能嘛。
1: 不是五福临门的神木，就是这我刚刚讲
0: 五颗不同的，
1: 对，所以当时就这样就觉得很热门的一个风景。可是后来老板本来就是早年经营木头出口的，所以呢在他认为这个这一片的森林非常的美，台湾原生树很多，他觉得不应该就这样，即便这个林业没落了，他也不应该把这块这片土地给没落，所以他就想带动了一下当时他们觉得可以发展的观光，于是花了两年多去创立了九甲林。那九甲林真的就有九甲这么大，那它到底里面有些什么内容了、其实就是可以去露营，还有住小木屋，那还有一些咖啡厅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在所谓的小木屋旁边露营区，你可以做选择，你想露营你就去露营、你想住在 小木屋就住在小木屋。那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它有一个森林游戏区，里面有体训场。讲到体训场，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画面出来？
0: 感觉好像
1: 会是。你有去玩过这个吗？
0: 是那一种，就是他们会有不同的吊桥啦，
1: 是，
0: 然后有绳子啊、
1: 神梯
0: 啊，
1: 然后利用木头，然后绑着，你要这样爬过去啊，或者荡过去，真的有，
0: 有啦。
1: 哎，我告诉你，你不要看人家这样走来走去很容易，
0: 那个很好玩
1: 那个需要体力耶。如果你没有一点点核心力量，你可能还不见得能走完哦。所以我觉得这里蛮好玩的。那当然，我们有讲了，有绳索啊，然后有步道，那还有一些攀树、爬树，对。我不知道杰会不会爬树。
0: 有，我最近才去做了攀树体验。
1: 我小时候很会爬树，我超会爬树的。
0: 但小芳姐最近那个，最近他们现在的那个攀树，它是用一根绳子，然后不会接触到树干。
1: 这个我早就去过了，
0: 啊、
1: 我在花莲的原住民部落里面，我就做过攀树。你知道，它就是用一根绳索，它帮你弄好，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要。根据他的规定，你要所有都自己的，但是这之前你会听他讲解嘛？这个绳索是怎么用的？你要该怎么握？然后你要该用自己身体上什么样的力量爬上去的？因为他们以前爬树对小朋友来讲，以前时候啦，真的是一个，你如果不爬树，好像很弱，你知道吗？所以我小时候很会爬树，但我有摔下来经验，那个就不追究了，就是没有听话，然后就摔下来。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要去体验，或者是小朋友，一定要听他们的讲解，然后跟着他们。我觉得探险很重要，但是也要安全。
1: 的确，的确。那后来我到后里呢，我又去了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让我认识所谓真正的 FSC， 是各位在买卫生纸的时候会发现到有一个标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0: 这是 FSC 吗？
1: 对，就所谓森林的验证，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好，我其实到这个地方我没有想到我会去认识、那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其实结而有趣，但他现在的表情让我觉得他没
0: 有
1: 印象。有
0: 啦，我记得啦
1: 很好很好。因为呢这个地方他现在是叫做木匠兄妹木工坊、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常常很多事情就是上一代他可能下一代他们有他们的理想，他不见得会承接上一代，
0: 对，
1: 也许很多事情到这边就没了、事实上我们发现最近有很多的新闻，比方说真的是那种国民美食或者是像那种小吃店，如果没有人接其实就真的熄灯好了，会蛮可惜的。那最主要我们也是在讲中部的一个所谓的木材的一个发展史，就是大概都在60年代，因为那时候是台湾木材加工的一个重镇都在这一区。那木匠兄妹的爸爸呢就成立一个木工厂，那主工会主工哦，大家都有去过日本，日本的窗花是不是很精细？
0: 没错。
1: 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全是台湾做的。
0: 哇，所以是从台湾这边刻好，
1: 是，然后再
0: 外销到日本。
1: 对，然后我就觉得窗花、不就是窗的雕刻。后来当下看了一些示范，跟应该说 sample 啦，你才知道、哇，那怎么那么多细节，好恐怖哦。
0: 那根本就是用木头在作画。
1: 真的，那太夸张了，而且精细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很骄傲，原来是我们在台湾，我们把它做好才外销到日本了、那所以当时他们在最全盛的时期，那个哥哥说他就是有30几位木工的师傅。
0: 哇、
1: 后来当然大家也都清楚整个时代的变迁，然后这个订单都不是在台湾了、所以呢人力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部分了，
0: 是真的。
1: 所以台湾的木工 木加工产业就没落。可是这个兄妹觉得不要让父亲的心血就这样因为时代潮流倒闭，所以他传承了父亲的细木做工艺。我觉得这个太棒了，他不但传承父亲的手艺，他还加入了很多设计，有包括比较童趣的啊或是好玩的元素，甚至有的作品还得奖。
0: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打破了对于木材木头的想象，
1: 对，
0: 而且有的东西真的做得超级可爱的，你甚至会觉得说它其实放在家里当摆饰，还可以给小朋友当玩具，也有很多是有功能性的。
1: 对我觉得
0: 收纳什么都还蛮不错。
1: 那在这边我们当然也 DIY 做了像比方说手机的架子什么之类的，但是对我最大印象深刻的部分，收获最多的其实就是认识了 FSC 森林验证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讲，树大家都知道是二氧化碳的一个储藏库，就是它会把二氧化碳给吸下来，但是我们必须用的木材是它对低固碳率是比较有能够 keep 住的，也就是固碳率高的树木会留在森林里，不能被我们作为家具或者其他木制品，最主要是因为固碳率高，留在森林里才能够怎么样把二氧化碳 keep 住，它才能会怎么样吐出所谓我们可以用的氧气之类的。因此呢，永续的人造林这是我们要用的，因为它是减少大气中那个碳含量，然后创造我们讲的低碳生活，这跟永续就有关系了。
0: 其实我常常会觉得大家都会想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有没有这个验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理念上面的认同，
1: 没错，
0: 就是你认同你所使用的这一些木材的原料，它是能够让我们永续的地球发展，让你的孩子现在在玩这些铜腕的时候，你的孙子曾孙子他们依然能够用这样子的循环系统的方式，还能够感受到这个非常珍贵的自然物木材，它还能够继续的流传下去。
1: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FSC 的永续林场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会用所谓的不破坏原始热带雨林的这些木头，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固碳率好的，它会放在，所以我们就不要乱伐树，这个很重要。那简单来讲，对我们能做的就是你购买跟木制产品有关的就要认 FSC 这个标志。对，
0: 我觉得其实去的时候蛮感动的啦，就是就是他们有讲嘛，是承接了爸爸这边的事业下来，然后年轻的一代还能够去顾及，
1: 对，加了创意，
0: 对，加了创意，然后又顾及到永续。
1: 对，
0: 我会觉得说他就是把一个大家会觉得以前木头可能会是一个相对传统或是老一点点的产业，但它给了他一些新的生命跟新的诠释方法。
1: 对，而且杰儿记得吗，我们那时候也是推低碳交通，就是搭
0: 台湾好行，
1: 对，他连那个握把他都说这个是所谓的我们讲的 FSC 认证的这个木林去做的。对，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对，
0: 而且其实这个低碳或是这个永续旅游，我们今天一起在山城里面讲的话，其实也包含像是自行车道。
1: 对，所以呢，其实你刚刚我们讲的那几个地方就是所谓的丰东自行车道。
0: 对，
1: 以前我会对丰东自行车道有点 confused， 到底是哪里到吗？真的后来一去才知道，啊，原来是这样。它其实就是台中的后丰铁马道跟东丰绿廊自行车专用道，所以实际上是两条自行车
0: 连起来，
1: 对，连起来的。所以起点就是从后里车站一直往东走到所谓东势客家文化园区。
0: 对，
1: 相信我，光这一条16公里，它贯穿了后里、丰原、石冈、东势这四个行政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行车道上有很多绿色隧道跟林荫，是一定的特色。但是它相对应的一些景点也很值得大家下车停好，然后去走走看看的。
0: 对，
1: 其中我觉得有一些重点景色还是跟大家讲了一下好了。例如我们会，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四个人，我们就骑那四个人的那个，对不对？
0: 家人号的那个脚踏车。
1: 对，然后呢，我们就一路这样子骑，就是有一个人骑，我们其实在后面看风景的那些，
0: 负责拍照，
1: 真的。然后你会经过九号隧道，还有这个花梁钢桥啊，还有荣丁杂货店。我觉得每个地方对我来讲，真的很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其实你没有办法把视野放得这么远。 然后你看看风景之后，你还可以停下来吃吃喝喝，然后再拍照，都很不同。所以这是真的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玩的地方，
0: 其实很悠闲，而且不晒，
1: 超悠闲的。
0: 对，其实是不晒，
1: 因为有林荫大道，
0: 对，然后又有隧道，所以很舒服。
1: 那最主要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在横跨大甲溪的时候，这个花梁钢桥很漂亮哎，因为它是这个后丰铁马道的一个招牌景点，它建于的时间是1908年日治时期，那全长380公尺，每一个桥墩上都有一组俗称花梁的钢制架子。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一直讲的所谓跟木材有关系，我们去玩木有这么多的

0: 乐趣。原来钢对我们来说，在这个花莲钢桥上，每一个小细节，你在骑单车，或者是你在，因为它也可以步行在旁边嘛，你慢慢走，慢慢看，其实就是不同的一个，好像画架一样。一条一格一格的，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就是其实慢下脚步之后，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细节跟以前的设计。
0: 对，
1: 那么今天来到最后一个山。

0: 有，当然，这里其实是蛮重要的木材。
1: 其实如果说你对车程，我一开始有印象，其实是搭那个吉吉小火车，你记得吗？那我于是我就把这个串联起来，我就觉得我就要去车程，因为它是台湾最重要曾经啦最重要一个木材集散地。那他们那个时候在日治时期的车程就是一个伐木加工重镇，就是把木头弄下来要加工，所以这个地方它一样保留了所谓的日式
0: 风情，
1: 这个部分我觉得蛮重要，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景点一直在那边仿之前的那种感觉，复古怀旧。那事实上它之前就有，所以它保留了一个下来。那这边呢会有展示馆，还有这个木工的工坊，还有这个旧铁道聚落，你是可以串起来的，所以一整个你会觉得充满了一个所谓的山城风情。那我们还是要在一开始先讲一下它成立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日治时代嘉义这个木业很就是非常发达，所以他有个叫正昌木业的创办人一样，他出生虽然是在云林，可是因为早早就离乡到了阿里山，到当这个贩仔就是靠木头去谋生的。那他就在车臣开了这家所谓的木材加工厂。那一直到1960-70年代的时候呢，他这里有一个称呼叫山中小台北。
0: 哇，表示这边很热闹，人很多，而且有很多的交易。
1: 没错，而且全村居然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在这个地方上
0: 班，撑起了一个村落。哎
1: ，Oh my god！ 那当然，后来因为921的地震呢，当然就是觉得有一些遗憾，他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可是那个时候反而，你知道吗？危机就是转机。他觉得，我就是要重新的把它舒活起来，所以他把它打造成所谓的观光休闲产业。来到这个车臣，那这个车臣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不得了的部分，就是一般来讲从地震后然后你要去转换成观光这个休闲产业，有很多东西要非常非常的坚持。例如他把老屋重建新旧重叠的理念，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需要很大的智慧，他需要跟新一代的年轻人去做讨论，才会有新旧重叠这种感觉。于是他得奖了，于是他得了台湾建筑奖。所以你不觉得去那边也是一种建筑美学的巡礼吗？所以来到这边呢，第一个我们一定会到楚木址，因为大家 每次都会知道车程有跟木头有关的，我会从楚木址开始。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有一个展示馆，这就在二楼，这个展示馆就会有一些很多很多，比方说大型在馆内会展示一些木做的文具跟玩具。那因为 我之前有讲我小时候的玩具跟木头是有关，但我也忘了告诉大家，我小时候铅笔其实一定都是木头做的嘛，因为不是什么自动铅笔。然后我妈削铅笔削的整个有够漂亮的，我都不懂，我们都要排队，就是我们家三个小孩都要排队，我们一个礼拜我妈只说只能削一次，她削的好漂亮。所以我们那时候对铅笔而且握起来的手感已经没有办法照现在的自动铅笔可以带给我那种满足感，所以我觉得木头铅笔 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喜爱无可取代的。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看一下当初这些所谓的木制作品的一个发展，还有这些商品的魅力。那当然你可以去 DIY， 这边很多 DIY 的课程。好了，重点又来了，其实大家在与日俱进的情况之下呢，除了 DIY 做这些我们可以做出来的木制品之外，它还有新增了客制化的雷雕区。
0: 能够有更多不同的变化。
1: 没错没错。那我最开心的，尤其是我们家我妈妈跟小朋友爱逛那个小城市集，就是这边会有很多所谓的木业文创啊，还有在地农产，还有一些特色伴手礼，然后这个很长廊，我觉得那边很好逛。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不是只有手工艺品，你也感觉到台湾当地农产品的一些自然的味道，这是双重乐趣。所以我觉得去那边超出了山城给我的一个比较现代化的 feedback。
0: 好的，所以呢今天小芳姐跟我们分享了这山城要怎么样子玩，我都觉得山城好像可以直接分成北中南东一次跟大家分享很多集数，所以没关系，我们再选了一个台中的位置来作为起点。
2: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不论你住在哪里，台中南投，我们走进我们的大自然当中，感受一下以前的山城那个林业、竹业、木业，大家非常兴盛繁华的那一个时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谢谢杰菲娃娃小芳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当然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细节，她是一个部落格写的非常详细的人包含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导览什么时候啊，要怎么样子来预定啊，欢迎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
1: 杰菲娃娃。
0: 就可以找得到咯。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姐。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啊，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的地缘政治、恐怖主义还有中共边疆治理，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拥有很敏锐的洞察力啊。今天节目我要谈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是2026年9月24日要抵达华府了，跟美国总统川普展开这个今年第二次也是最关键的元首会晤啊。引起注目的是习近平此次的行程罕见的快闪美国啊，拒绝联合国大会的演说邀请，哦，人家联合国是有邀请他的哦，那不要去哈，将所有的政治重心都聚焦在白宫的一日对谈哈。在峰会前夕，川普政府一边与北京商讨哈要延长胡山贸易休战协定，一边又突然抛出可能制裁中国银行，以打击伊朗的这个震撼弹啊，一边又突然又说，加上双边预计有一些交锋跟AI 科技的红线啊，这场峰会可以说还没登场已经火花四射哈。我们要分析一下，等一下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向荣时间，我是杨向荣。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对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很了解的释建颖老师。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国外媒体报道是说习近平九月将访问哈，定调做快闪华府哈，罕见的哈，就不去纽约，不出席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只在白宫跟川普进行一天的这个紧凑的会谈。那从大国外交的战略角度看，习近平刻意闪过联合国大会，他又选择联合国大会的时间去，这就更奇怪哈。然后过门不入，焦点锁在川普个人身上的一个特殊安排，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北京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急迫、这么焦躁呢？
1: 这个事情从现在来看，毕竟还没有发生啊，有一点预测、猜测、推测的意思。不过也看出来一个端倪了。如果当然他可能还会行程还会改变，他是不是快闪，或者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又决定做其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也就是说美中关系今年2026年很可能一事无成。很可能一事无成，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当然就像您讲的，九月联合国大会，各国元首都会把握这个机会在联合国讲一段话，基本上只要是联合国的会员国都有这个机会来讲话。习近平他不愿意去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也很清楚知道其实美国川普总统对联合国他并不看重，所以去联合国讲这个话纯粹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个仪式。那中国现在要跟全世界宣誓什么？

0: 东西好像也不需要透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所以就干脆跳过了，反而把所有的重点放在川普总统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将来这个会议如果一事无成的话，中国还可以就说这个是美国的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五月份的时候已经在北京峰会一次，那一次也是一事无成，只不过习近平就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带川普去玩嘛，在北京玩。
1: 哎，他自己导游哎，
0: 是是是，
1: 导游中南海，还介绍树，这棵树应该有100年呢。
0: 是啊，还去天坛呢，还去中南海，
1: 出去好像那个没有开放给其他元首。
0: 没有没有没有，意思说我跟你其实感情还不错。
1: 对，
0: 可是没有什么好谈的。如果有很多东西要谈的话，哪有时间去赏花，然后看景点、
1: 看老树？
0: 不会这样
1: 子，百年老树
0: 一定有很多问题要吵的嘛。吵一个小时，可能还要修一个小时那部商量，再吵一个小时，所以基本上那个通通都是垃圾时间，然后就是大家来做消遣，
1: 才3天2夜。
0: 那个市场也很清楚，在五月份的时候，因为所有的峰会都是会前会非常重要，所有的细节都已经敲定了，最后只是等最高的这个大老板拍板而已，就好了，90%都没有问题的，所以才会见面。那可是五月份我们就看出来是一事无成。这次我觉得可能习近平他一定程度也发现说，这次好像从五月底到现在为止，可能也没有什么细节讨论进去，或者就算私下可能有讨论我们不知道的，可能也讨论不出来一个所以然，所以这次就安排一个快闪。毕竟全世界很大的两个国家约好了说要回访，他也回访了，可是真正能讨论出来什么很难讲。不过有一件事情可以讨论，不过那个不是今年的成果，不是五月的成果，也可能不会是九月的成果，而是2025年就有的成果。他们在韩国釜山针对他们这个贸易战订立了一个休战的协议，说大家不要打了。然后呢，中国的稀土就暂缓对美国进行制裁，就是我还卖你稀土。那美国也一定程度开放它的高科技产业，说我也卖你一些东西，没有要先制裁你，就是暂缓贸易战。那今年九月唯一能够达成的协议的话，也就是把釜山协议2025年9月10月讨论出来这个协议再延长一年，等于是那个是2025年的成果，那今年只是说我们再延长吧，按照那个东西我们先不要打架，可能将来要打架，可是现在先不要打。习近平问川普说不要打，我们再等一年好不好，川普可能讲说好吧，那就不要打等等的，这一个政治的一个协议。那当然习近平可能也一定程度他觉得说川普是很重要的，那跟那些底下的那些公务员，美国的国务院来谈，美国的各部会，财政部、商业部来谈，可能也没有什么用，只要川普不同意，其他的也都是白搭。再加上跟他们谈可能也旷日费时，他们没有接到白宫的指示，他们也谈不出所以然。到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内容，所以这次就是习近平就公布了说我准备快闪美国。那快闪美国唯一的就可能10分钟可以解决了，就是说我们釜山的那个贸易休兵，继续休兵吧。那其他的我们再看怎么样，彼此就这样子吃个饭，然后四处晃晃。
1: 那会不会是一个原因是习近平也现在定夺不了事情，不能决定，光有权没有力？
0: 目前其实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讨论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力了。不过总而言之，他还是要去华府嘛，他还是要去见面，所以他在那边他得到川普的同意，然后他也等于是回国就交差了，反正没有
1: 说去个
0: 也没有其他的细节，而且事实上现在白宫同意了，也就等于同意了。当然这个没有细节，只是一个政治宣示。再加上美国的国务卿 Mark Rubio 基本上他不仅仅是国务卿，他还是白宫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
1: 我的权力真大。
0: 那您这样讲，可能川普可能觉得我才是权力的来源，他只是，那总而言之，换句话说，跟国务院谈不如直接跟白宫谈，反正他也是国家安全顾问，那他也会知道我们跟白宫这个国安会讨论什么，那也不会讨论

0: 什么细节，因为细节要靠那些公务员，那些公务员基本上也不会，基本上也是寸土不让的。那个谈绝对要长时间的谈，也不可能说，两个总统、两个元首去见一面就可以搞定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推测就是一事无成，唯一可以成的是2025年那个贸易休战的那个协议可能持续，其他的可能是乏善可陈的一个内容。这次的峰会，
1: 目前大家都对于这个中国官员呢、他筹备过程面对国务院未实质主导，由白宫核心团队直接交涉，这种非常非典型的川普政府啊，就打破常规的外交对待模式啊，怎么如何影响美中之间这个峰会实质成果的预期啊？不必预期了哈。不会有实质什么成果，或是有什么样的秘密的大交易啊，在进行啊。但是呢，因为缺幕僚铺路哈，那各留意现在目前的情况，有一点各说各话。
0: 是的，其实这个东西必须要讲，就是美国跟中国他们都不是很积极了。其实五月份他们
1: 都不积极，
0: 都不积极，是两个元首都不积极。不是两边的公务员不会不积极的，公务员只要老板下令，他们绝对会做事情。不积极的原因有一个指标，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达成了有一个，不管你叫中美或者美中的这个投资委员会。上次川普总统去北京的时候带了一大票的商人，
1: 是啊，
0: 重要的商人，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讲好了，说我们贸易休战嘛，贸易不打，贸易战先不打，可是投资还是要继续进行啊，可不可以大家来仔细的讨论，你有什么我没有的，我有什么没有的，我们继续在他成立的这个中美或者美中投资委员会。可这个投资委员会到现在为止，从五月份到现在为止乏善可陈，没
1: 有开会，有开无会，
0: 有没有开会其实都很难讲，
1: 会而不议，议而不决，
0: 对，
1: 决而不行，
0: 没有决议，事实上是没有决议。如果有决议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如果有决议的话，这次习近平川普就会讨论了，可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决议，有没有讨论不清楚。
1: 对，我问你那这个会不会跟伊朗有关？
0: 当然有关系，事实上我们也讨论过，其实上次美国财政部长
1: 贝森特，
0: 对，贝森特讲了说要对伊朗的经济发动这个低day的行动，非常高压的经济制裁，
1: 诺曼底登陆、
0: 也警告，主要警告的就是中国了，警告其他国家也没有意义，那些国家也跟伊朗没有、美国已经制裁伊朗几十年了，欧洲国家跟伊朗没有任何实质的这种贸易的往来，所以主要还是警告中国。那这个都之前不久也放话说要给中国的关税加 7.5% 上去，其实就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习近平一定会跟川普讲说啊，先都不要讲这些，我们都不会做贸易战继续休战，然后呢我们还是要跟你继续合作的，我们也不会去跟伊朗做什么。就像您讲的，美国现在可能最在意的还是伊朗这个地方怎么解决，因为这个地方已经美国国内都有各种不同的分歧的声音了，有人叫说美国政府说应该撤兵了，不要再玩下去了，这个歹戏托棚了，见好就收了，不管你觉得怎么样，反正这个东西也是没有解的状态了，再拖下去只是对美国自己不好，更不要谈论选举了，这对美国长期的一种负担，而且美国得不到什么好处。美国在委内瑞拉还弄了一堆石油，可是，在伊朗拿不到任何东西，只是消耗。
1: 霍姆兹海峡算了。
0: 霍姆兹海峡这个大家都
1: 抽象，
0: 那个都是
1: 太抽象，
0: 大家都
1: 是石油比较具体啊。
0: 对，石油比较具体，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次峰会我相信川普也会跟习近平讲说，伊朗的问题你最好你不能帮忙，你最好袖手旁观，也不要讲什么话。就在这个往回拉的话，就是回到联合国大会，习近平不愿意讲话也可能是也有原因，因为讲话他又要讲说啊，我不支持什么，我不支持美国的制裁，这他在北京已经讲了。
1: 所以他不去联合国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支持不了伊朗，却也说不出口。
0: 对，他也不能讲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怎么样，
1: 也说不出口，
0: 也没有什么好讲。然后中

0: 国经济现在也没有那么好，他也不可能再大撒币税，一带一路也没有什么好讲的，那就干脆不要去了，反正川普也不在乎这个场合，不如直接就华府直接挑明就是美中怎么样处理应该处理的问题。
1: 诶，那附带问一下，你有注意到川普会去联合国吗？看起来会。
0: 他会，他会，他一定会。
1: 哦，那就精彩了。
0: 他一定会。
1: 他一定会。他会是924之前还是之后啊？应该之后。
0: 应该之后，应该之后。
1: 见过面以后。
0: 对，所以基本上
1: 所以他带习近平发言。所以我见了习近平，他本来想来这里跟你们讲什么。
0: 嗯，
1: 这把这个这个习近平说不出话，有川普帮他说，
0: 有可能，因为这次中国去联合国大会真的没有太多好讲的，而且就是
1: 急了，
0: 对，讲出来的那些东西，事实上他也做不到，也讨论过，就是基本上中国也不可能完全断绝跟伊朗买石油。
1: 924会有一句话提到台湾吗？
0: 我想。不会吧？
1: 不会啊，川普我看也不会。
0: 川普不会，
1: 川普没有要跟他谈。川普没有要跟他谈。好，那但就比较具体的变成是 AI 了。
0: 是，
1: 我认为 AI 会谈的哈。啊，因为这个一直是美中半导体跟高科技的这个脱钩的问题啊。美国持续紧缩高阶晶片禁令哈，那两国元首在 AI。的问题上啊，又要想要谈安全协作啊，这个会有什么实质共识呢？或是各自说各自的哈？那还是有这种所谓的全球科技治理上，其实以中国现在的能力跟程度来说，根本够不上跟美国一起来联手管制世界嘛。就是美国只有单独一家，所以根本没有什么 G2， 只有 G square， 就是只有一个 G 是两次方啊，没有两个 G 嘛，啊，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呢？尤其在 AI 的问题
0: 上，我觉得这要把这个刚才那个我们讲那个釜山那个贸易战休战，给拉进来，
1: 拉进来讲。
0: 因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其实是如果没有这个。战的话，如果两国还是真的还是自由贸易，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其实两国的经济结构是互相互补的，因为美国的
1: 血汗工厂，
0: 对，美国是高科技产业，这个是中国缺乏的，至少中国赶不上的。现在美国的这个金融业还是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华尔街，然后美国的市场也是最大的，所以中国做的东西要卖到美国去，
1: 对，这个是血汗工厂，
0: 对，这个是不对称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就是中国要生产，美国要买，然后美国要卖，如果没有这个贸易战，美国是把高科技的高价再卖给中国，然后中国还要用美元去买，所以要买一大堆的美债，所以这不对称。但当然也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的，中国毕竟还有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稀土嘛。那的确中国也需要那些高科技，也会买，也想买，
1: 是啊，
0: 只是现在买不到。就刚才你讲得到 AI， 换句话说，中国在这个贸易战上其实是打不赢美国，可是他还是可以对美国就是捅两刀或者架拐子，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丢一点小石头，比如说 Kimi K3，
0: 对，
1: 什么 Deep Sea 可能那些东西吹牛，吹一下。然后制造一点气氛，他以为说哦，那个他们的 DeepSeek 又超越美国软体了，那全部是一场骗局。
0: 大家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了。那就像您刚才讲说要讨论这个 AI， 我觉得 AI 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老实讲，有东西可以讨论，可讨论的东西不是我们一般想的说啊，你可不可以把那个高阶的芯片卖一些给我？卖给中国啊，有没有可能你那个什么先进制程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可以转移给我啊？有没有可能让我的 AI 也可以发展跟你们的 AI 架上互相合作啊？等等，这个不会讨论，这个基本上没有东西可以讨论，
1: 没得谈，
0: 没得谈。那他们可以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就是说我们设一个最低的防护栏。就是彼此的这个如果 AI 发生了一些事情的话，我们彼此通报，就是譬如说还可以讨论说怎么在国防上运用 AI， 譬如说那个核导弹的那个发射的机制跟 AI 不要挂在一起，

0: 否则 AI 可能不小心把核弹发射出来，等等，他做的都是一些防卫性的讨论，就是你不要
1: 做什么，所以伦理性的啦，
0: 对对对，
1: 就是
0: 你不要做什么，我也不要做什么。你不要用那个什么
1: Palantir，这个谈有用吗？就不要说说不要发展，事实上是偷偷发展。
0: 当然，这个就是谈嘛，就谈。那你要说验证我有没有用什么高阶的 AI 做什么样的策略的计划，然后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核威慑的一个安排，什么样不同的 scenario、不同的想定、不同的情况要怎么样应对？就没有办法检测嘛，我不可能说让你来看看我的这个东西，你也让我来看看你的东西，所以很多是没有办法检测。不过可以谈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可以谈嘛，可是或者口头有一点承诺，或者有一点口头的宣誓，可是就是你说真正能够达成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更不要讲说我们刚才讲说你要卖芯片啊、技术转移啦、共同开发，这个是基本上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就算川普总统可能会讲漏一点，好，我们或许可以再讨论看。如果川普把这个事情交到商业部，交到底下的那个公务员手上，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谈的，这也就等于是交到那边又等于是死翘翘。
1: 怎么会中美的关系走到这个，这不几乎是一条死巷呢？就最近呢、的华武智库啊，有一些分析啦，就川习会啊。美中定调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啊，中国对台湾周边的灰色地带军事胁迫就一直增加哦。啊，不过有趣的是，台湾那个股市啊就一直成长啊，就是形成一种很奇怪怪异的现象，全世界的那个专家都无法解释这个。那个威胁不是都在吗？啊，台湾的股市那个如果从过去一年来看的话，是从20000点啊成长到快50000点，
0: 是
1: 那这种事。而且台湾的规模简直是已经直逼到前面几名了哈。
0: 应该这样讲，我相信这次台湾问题也会在他们交换意见的这个过程之中，峰会过程之中。可是台湾议题绝对不是他们的重点，重点当然就是我们一开始
1: 顺带提一下，
0: 对，主要是贸易战。贸易战大家不要打，然后中国还继续卖东西给美国。
1: 啊，这问题就是五月说要买的东西，到现在半笔也没买
0: 啊。这个就是到底下就死掉了。上面说好，我承诺都是开空
1: 头，底下就没有了。
0: 这底下他就开始说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啊，大家不同意就一翻两瞪眼就。
1: 那习近平现在怎么办呢？他到白宫去，这个是食言而回的，根本他妈答应要买的东西连买都没买，
0: 他还是有买一些了，只是没有买全而已。台湾的问题我相信当然是他们要控管一个危机的一部分了。可是美中关系台湾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课题，包括我们刚才讲贸易战，还有那个 AI 的这个管控。 AI 的东西很复杂，杨大哥你是专家了，那他很复杂，他要谈，他现在也只是两个元首也不完全懂 AI， 只是说要谈，然后交下去底下谈，谈成什么又不知道。不过至少要达成一个共识，说我们愿意谈，谈什么再说。台湾问题当然会谈，当然美国要求的就是说你不能动武。事实上五月的时候我想双方已经有一些默契，
1: 谈到非常仔细哦。
0: 是是是，
1: 就是川普有透露说习近平连那个话都问出来了，如果我打台湾请问你美国会怎样。
0: 是，
1: 那当时候在飞机上川普对这个记者说的，说我没有回答他，可是我看后来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他没回答，他其实是说我有回答他，但我不会告诉你。
0: 同时国务卿 Rubio 也在后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也讲了更直白的话，他说那个习近平你想怎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习近平讲说要和平解决，然后最好是透过公投来决定，但他没有讲说公投是怎么公投。换句话说，他基本上就是承诺不要用武力的方法进行对台湾。
1: 所以他现在同意台湾进行统独公投吗？
0: 他没有同意，不，这是习近平希望。
1: 习近平希望用 统独公投来决定。
0: 其实这个其实有很多东西。

0: 可以谈。那我随便讲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在当年在新疆跟在香港都曾经出现。新疆可能在90年代就出现说，那时候苏联瓦解掉了，隔壁的中亚国家都独立了，所以他们也觉得说我们也要，而且当时政治气氛比较开放，所以他们讲说也要讨论公投的问题。那个时候北京也知道有这个呼声，可是他们当然反对，可是他们不断的往里面移民。然后到了2000年911发生之后，我在问维吾尔的朋友说，你们还要公投吗？他们说我们不要公投，因为投不赢你。而投了之后，因为汉人已经比少数民族多了，一投你就算只是新疆内部的公投都会失败。香港也有类似的情形，那香港是讲的是民主化的问题，它不是公投，它是要特首要直选。事实上特首直选说2007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可是当然后来都没有成功。那现在习近平又讲类似的话，说台湾问题既然可以透过和平的方式透过投票来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台湾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他到底习近平的肚子里在卖什么药？ Rubio 可能只讲了说他承诺他没有要打，那问题是要投，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统独公投是不可能。那至于怎么投，或者将来中国对台湾的这个策略有什么样的演变，尤其在明年21大之后，这个其实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他可能要塑造舆论，他可能要在台湾建立自己的在地协力者，而且是大规模的建立，然后甚至做其他的事情。
1: 所以意思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挡住美国介入，
0: 是，所以他也基本上也没有要武统台湾，
1: 因为他一旦武统台湾，美国介入嘛，
0: 是
1: 啊，可是他如果不是武统台湾，美国已经介入嘛，
0: 是，当美国也知道他可能会做什么事情，所以大家都在防范之中嘛。
1: 那这样的话往前推哈，还真的有可能会有一个统独公投的可能性啊，只是问题那个要怎么投不知道了。
0: 习近平他是讲出来这个，您听听就好了，这空头支票了，
1: 空头支票，
0: 空头支票讲给卢比尔听的而已了。
1: 所以那个难怪川普说他要跟台湾的总统赖清德谈一谈。
0: 对，所以基本上有很多的变化，而那个变化的前提是说他没有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当然不见得他讲的你要不要相信，
1: 他没有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这句话也可能是谎言，
0: 当然可能
1: okay,
0: 然后他
1: 都要这样看、啊、
0: 对，所以你要做好全面的准备，只是他至少现在他嘴巴放松一点了。那当然他这个不以武力统一台湾可能有很多的但是，
1: 那当然这个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他还撑得下去吗？过得了今年吗？这一次去美国是毕业旅行吗？啊，如果毕业旅行回去以后好像要开五中全会了是吧？
0: 是是是是。
1: 那五中全会他还撑得下去吗？
0: 这个目前不清楚。
1: 不过我从他这一次去美国所做的准备，我不是问了你那个问题吗？他是不是有权无力？有那个权但是没有那个力量。啊，如果有权无力就下一次是没有权力，那就被剥夺权力，他就下台一鞠躬了嘛。
0: 当然有这个可能。明年中共21大开会之前他对外界应该不会有所作为，他应该就想办法巩固他的权力基础，他想要连任。当然他身体有没有问题我们在外面不得而知了。他必须要21大要撑过去，他才可能再讲其他的东西。如果21大撑不过去，那也就到此为止了。
1: 那这个到此为止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哈。
0: 是，
1: 今天我们感谢哈傅建颖老师哈，他是这个国防安全研究院跟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哈。那傅建颖老师，谢谢他的分析，谢谢施老师，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加拿大魁团党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致辞时表示，魁团党首次组团访问台湾，对于双方交流合作意义重大，并且感谢魁团党以国会行动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魁团党党魁布朗谢则是指出，中国近期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企图建立文化及政治霸权，他要谴责这类政治霸权行径，并且重申魁团党和魁北克人民对台湾的支持与友谊。记者刘玉秋报道。
2: 赖清德总统8号在总统府接见加拿大魁团党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此次是魁团党自1991年成立以来首次组团访问台湾，也是魁团党党魁布朗谢第一次来台访问，对于双方的交流合作意义重大。总统指出，2024年11月魁团党率先在加拿大国会提出动议，反制中国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今年2月，布朗谢公开呼吁加拿大政府加速签署台加贸易合作架构协议。加拿大众院外委会副主席布内杜塞也在外交委员会上要求加拿大军舰持续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议员们一次又一次用国会行动告诉世界，台海和平与台湾的国际参与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议题。今天更透过组团来访，展现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他要表达最深的感谢。总统说，魁北克是世界重要的航太产业基地，蒙特楼也是全球人工智慧研究重镇，台湾则拥有世界领先的半导体与资通讯产业。尤其台湾的汉翔与加拿大的庞巴迪公司已经合作超过20年，未来台湾企业也将持续在蒙特楼投资布局。总统表示，台湾期盼未来与魁团党以及加拿大国会持续在半导体、人工智慧等领域深化合作，一同提升民主韧性。
3: 当魁北克的汉实力结合台湾的精密制造，我们一定可以一起飞得更高，让民主供应链走得更远。期待未来双方在人工智慧、半导体、航太、关键矿物、再生能源以及供应链安全上能够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2: 布朗谢致辞时则表示，本次是首次均由魁北克籍众议员所组成的访问团，具有历史意义。他相信台湾与魁北克之间有许多议题可以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布朗谢提到，面对当前国际情势，台湾所处的环境相当特殊。访团此行安排前往金门参访，实地观察中国在距离金门仅约2公里处所投入的建设与资源，深刻体会到台湾每天所面临的挑战，也对两岸关系以及相关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布朗谢强调，台湾有必要也有正当权力参与重要国际组织，尤其中国在台湾周边空域的军事行动不仅涉及军事安全，也影响民航安全，更加凸显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重要性。魁团党也将持续在加拿大国会为勇敢的台湾人民发声，直到自由世界的所有政府都能秉持良知，不再受到中国的恫吓，让台湾有机会参与多边机制。布朗谢也提到中国近期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文字含糊，但适用范围极为广泛，企图建立文化与政治霸权，影响范围甚至包括居住在加拿大约20万名台湾人以及海外的华人。他要对此类具有政治意图的霸权行径表达谴责之意，并重申魁团党以及魁北克人民对台湾的支持与友谊。同时，他也声援西藏、维吾尔、香港、蒙古和所有在海外遭受骚扰的中国。

0: 人士以及所有受到不当行径威胁的民主国家。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昨天接见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台湾在印太地区计划学者访团。他致辞时表示，台湾将持续和理念相近国家深化交流，共同因应威权政治日益加剧的侵略行为及各项挑战。副总统也强调，当前两岸关系相当艰难，中国领导阶层持续拒绝和台湾民选政府进行直接对话，但台湾不会挑衅，也不会在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上妥协。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0: 总统府8号发布新闻稿指出，副总统萧美琴7号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台湾在印太地区计划学者访谈，分享台湾在国际、经济、两岸关系等领域的发展。副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访团长期关注台湾与台美关系，并表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一直是台湾政府的施政目标。赖清德总统也发表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包括强化国防、提升经济繁荣、与民主阵营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在两岸关系上展现有原则的领导。谈及国防议题，萧副总统表示，政府除了持续增加国防预算，也透过追加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等方式提出额外的国防支出规划。同时，政府也同步推动一系列国防改革措施，包括军事改革与战力提升。副总统也谈及，期盼在面对关税以及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挑战下，台美伙伴关系仍能展现韧性并持续深化。他相信两国合作不仅对强化台湾有所助益，也有助美国推动再工业化以及在人工智慧领域保有优势领先地位。副总统提到，台湾也会持续拓展与其他理念相近国家深化交流，且合作将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将共同面对威权政权日益加剧的侵略行为，以及人工智慧、社群媒体、资讯战、心理战、政治干预等新型威胁。谈及两岸关系，副总统说，当前两岸关系相当艰难，中国领导阶层持续拒绝与台湾民选政府进行直接对话与沟通，但台湾立场始终如一，台湾不会挑衅，也不会在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上妥协。
2: 关于两岸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继续拒绝与台湾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进行直接对话与讨论。我们总统的立场保持一致，我们不会挑衅，但同时我们也不会对我们得来不易的自由与民主做出妥协。
0: 副总统并说，今年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也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过去30年来，台湾人民持续努力深化民主，尽管不同政党之间存在歧见，但这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相信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对台湾取得的民主成就以及共同打造的开放社会与支撑社会的民主制度感到骄傲。因此，即使面对诸多挑战，台湾仍会坚定推动相关工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日本维新会中华民国台湾友好研讨会台湾访问团。总统致辞时肯定日本维新之会长期支持台湾，并且期盼未来台日能够强强联手，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打造飞鸿供应链，提升全球民主供应链韧性，并且加强区域经贸合作。关于台湾和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率团来访的日本维新会众议员马场伸信今天下午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记者会上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日本和区域情势，日台有必要共同思考安保议题。而他在和赖清德总统会晤时也提到，日台应该强化军事科技领域方面的合作，赖总统对此也深表认同。记者王兆坤报道。
3: 日本维新会国会议员组团访台，八号下午在觐见赖清德总统之后，于日台交流协会举行记者会。众议员马场伸信表示，赖总统与访团谈到台湾编列的国防预算已大幅提高，但却因立法院的关系而面临一些困难。而他则向赖总统说明，日本政府规划在今年修订安保三文件一事，并说明维新会对于日本防卫预算、军工产业等议题的立场。

0: 长申信指出，当前在日本周遭的情势日益严峻，因此日本与台湾必须共同思考安保议题，也希望一起努力为东亚及印太地区带来和平稳定。马场申信进一步表示，为提高整体安保力量，日本积极思考太空防卫、网络安全、电磁波等新型战争形态如何因应的问题。由此而言，日本曾经拥有相当科技实力，但这方面的优势目前已相对落后，因此日台之间应在相关领域加强合作。马场申信说，
1: 日本の得意とする分野、こういうものと台湾が得意とされている分野、こういうものを組み合わせて、そして対応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切で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そのことについては来総統とも話をして、全くその通りだというお答えもいただい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0: 马场申信还向赖总统介绍维新会与日本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原因与过程。赖总统表示，他很羡慕维新会能拥有这样的力量，也希望台湾能有这样的力量。马场申信表示，此行与赖总统及相关人士会晤，就日台关系、美中关系等议题进行富有意义的意见交换，收获丰硕，并一致同意未来将在经济、文化、观光、防灾等领域进一步强化交流。马场申信也再次对台湾温暖慰问熊本地震，以患难见真情来形容双边情谊。马场申信强调，台湾对日本而言是共享价值、经济与人员往来紧密的极重要伙伴，也是珍贵的朋友，期待双方在现有坚实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他也会以议员身份致力推动双边关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心的是，为了防止车手透过自动柜员机 ATM 提取赃款，金管会鼓励银行业者在自家 ATM 透过科技方式阻诈，只要提款时脸上有遮蔽物，就会发出警示音。根据金管会的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已经有15家金融机构导入脸部遮蔽辨识，全台有超过2100台的 ATM 具有示警功能。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近几年，诈骗集团频繁利用车手操作 ATM 迅速提领赃款，以制造金流断点。且为了规避追查，车手总以戴口罩或安全帽的方式遮蔽脸部，增加警方追缉的难度。因此，警政署向金管会提议，推动 ATM 若遇提款者遮蔽脸部，就立即发出警示音，以达喝阻。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至今年7月底，已经有15家金融机构导入脸部遮蔽辨识，全台共2111台 ATM 具示警功能。金管会表示，金融机构导入脸部遮蔽辨识 ATM 以三大原则执行，一是以鼓励方式渐进推动，二是优先针对警政署提供车手 ATM 提领热点进行试行，第三是以示警机制及时提醒为主。银行局副局长张家奎表示，金管会未来是否会扩大要求金融机构装设，或是有进一步的规划，都会参考银行工会会诊的意见以及民众反馈再进一步决定。张家奎说，
4: 这些试行机构他的意见，还有就是后续推动的做法建议，而且我们也会综合考量到民众的接受度，还有各银行系统设备的一个差异，还有导入成本的负担，以及整个辨识的精准度这些因素哦。而且我们会考虑到金融，就兼顾到金融服务的便利性跟安全性的前提，我们会持续的来研议相关的一个规划。
3: 金管会也正与警政署滚动检讨热点部件，梳理各方回馈意见。金管会日前也表示，发出警示音的 ATM 遭车手提领的次数确实明显降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今天在首尔安全对话全体会议发表谈话的时候，突然收到由中方人员递交的纸条，内容重申北京对南海主权的一贯立场。铁欧多洛当下停止发言并朗读纸条内容，批评北京的做法不仅缺乏基本礼貌，也对国际法丝毫不尊重。韩国时报报道，铁欧多洛当时正在阐述菲律宾面临的海上挑战以及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而一名论坛工作人员向他递交了这张纸条。根据主办单位透露，这张纸条出自中国驻首尔大使馆的一名武官，他将纸条交给一名工作人员，要求转交。

0: 给部长，工作人员误以为这是来自非国代表团的讯息，就在提欧多洛发言时向他递交。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录音室里有一位阳光男孩，当然也坐着像 Simon 这样的暮气沉沉的老先生。我们欢迎乃凡。
1: 你好。
0: 我本来想要介绍乃凡是一个新住民二代，妈妈的第一故乡在四川的成都。乃凡是一个从小在台湾生长的台湾囡仔，所以呢四川话一句不会讲，可是听得懂吗？
1: 稍微听得懂。
0: 如果太深入的话，人家骂你就不知道了。
1: 对，我可能还会对他微笑。
0: 我刚说乃凡是阳光男孩，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你通电话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你的个性一直都这样的。
1: 没有，小时候比较内敛，大概到
0: 是内向啦，不是，不要讲内敛，
1: 好，内向，
0: 现在是过度的外放，是不是？
1: 是，是因为那时候就比较热衷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较少交朋友，
0: 比如
1: 看杂志，国家地理跟 Discovery 的那种杂志。
0: 哎，
1: 对，
0: 我要对你脸看待，因为乃凡其实你还很年轻。哎，
1: 是，
0: 你能够安定下来看纸本书。
1: 对，我这个习惯大概从小时候刚识字可能就养成了。那时候可能就是身旁的同学比较喜欢看海绵宝宝嘛，卡通。
0: 对啊，
1: 对，
0: 因为乃凡你就是动画的世代嘛，然后
1: 对
0: 影像充斥的世代
1: 刚开始的那个时候。
0: 对啊，
1: 对
0: 啊，对啊，
1: 对，
0: 很多的父母都会用手机或者是 pad 来喂小孩。
1: 我觉得这就是刚好可以讲到二代家庭的，我算是优点吧，现在回去看会是优点。
0: 就要提您的母亲是不是？
1: 对，觉得是这样，因为我妈妈是从四川农村出来的嘛。
0: 嗯，
1: 她其实跟台湾那个时代的社会是有一定隔阂存在的，台湾社会的发展程度跟四川农村的发展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妈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些现代的科技新玩意儿。对于小孩的我来讲，其实我除了看同学拥有以外，我也不太确定她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
0: 那也不会吵闹，
1: 其实还好。我觉得是因为已经先培养了阅读杂志跟我喜欢的事情的兴趣的习惯之后，反而那些东西对我来讲吸引力没这么大。
0: 是
1: 台湾那时候，这我看法，就一般的时候拥有家庭拥有小孩的父母，其实基本上经济能力应该不会太差。
0: 嗯，
1: 然后之间的习惯可能就是小孩吵闹就给他一个 Game Boy， 给他一个 Video Game，让他去玩。我妈妈不是不让我这么做，也不是不给我，而是她根本没这概念。
0: 了解了。
1: 对，
0: 朋友们，今天在现场的我还是要称他阳光男孩，因为乃凡还没有超过30岁嘛。
1: 对，
0: 也是那天跟您接触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诶，多年前你妈妈来上过节目。诶，
1: 有，我妈跟我说她有来过，所以她也说我可以来。
0: 也回想起来，妈妈就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人。
1: 是，甚至可以说纯真吗？
0: 对，聊天就很愉快，包含那天我先跟妈妈联络上，妈妈说要不要请乃凡你直接跟我联络。
1: 嗯，
0: 我说都可以啊，其实我也欢迎你们一起来。
1: 嗯，
0: 妈妈说那这次让乃凡上节目好了。所以才有今天乃凡坐在录音室里。

0: 聊天啊，
1: 是，
0: 真的是聊天。
1: 是。
0: 其实那天透过 LINE， 我就已经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马上就线上采访？
1: 对。
0: 可是我后来我还是决定了要 face to face。
1: 是。
0: 为什么会要面对面呢？我在还没有看到乃凡，甚至还没有听过乃凡的名字的时候，就先看过了乃凡的作品。
1: 哦，那个有一段时间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应该这么讲，那个作品啊，它其实距离现在有一点年纪了，但是那也可以说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为了某一个题材而亲自制作的影片。我那时候情况是这样的，我妈妈她一直很希望可以看我做的影片，然后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嘛，又觉得我做的其实没有到很好，觉得说哦。真的要给你看吗？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那时候我妈就是非常非常强制性要求说不，你一定要给我看。所以我就给她看了。结果这一看下去，她直接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她觉得我做得非常好，她就到处给别人看。然后距今到现在已经6、7年了，她也会一直分享这影片给别人看。对，只是我在旁边我就觉得
0: 哎呀。乃凡，其实真的你太客气了，因为那支影片是近期少数让我从头很专心的看到尾的一支影片。那是一支你在介绍，
1: 一个安全帽品牌的一
0: 对，
1: 个历
0: 我觉
1: 史。
0: 得非常的深入哦，就用影像来表达完整的故事，除了完整以外，你还会让观影的人都带入那个情境里面了。
1: 对，那就是我那时候想要在那个影片里面表达的一个状况。
0: 是，
1: 对。
0: 所以想问乃凡，这个跟你大学所学有关系吗？
1: 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只能说沾边。
0: 你
1: 对，
0: 在大学主要念的是？
1: 我大学那时候我的科系叫文化创意与多媒体数位设计，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偏向于商业设计跟产品推广相关，影视的成分相较的偏低一些。
0: 就是实操的这一部分比较低一些，
1: 对，
0: 更多的是
1: 理念上
0: 理
1: 的
0: 念
1: 传达。
0: 上的传达，还
1: 对，
0: 有现在讲的创意发想。
1: 对，实际上就是变成做商品设计更多一些，但
0: 是。
1: 影片的制造就更少一些。
0: 可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嘛，那支影片至少让我认识了原来安全帽的眼镜，还有第一顶安全帽竟然是日本人从工作帽发展，然后眼镜到现在成为精品啊。
1: 对。
0: 所以乃凡，我们刚前面也聊到了，你从小对文字很有兴趣，
1: 是。
0: 所以当你在制作影片的时候，你能够有很完整的逻辑起承转合，把故事不只透过镜头，也透过故事的说理
1: 对，
0: 说得清楚。
1: 对，其实这个影片的来由还蛮有趣的，因为那时候我入职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他们原本请我是想要做关于影片的广告，但是那时候我有跟他们老板谈过说，我觉得广告这样讲好了，大家都会看 YouTube 嘛。你看 YouTube，如果你没有特别花钱，你一定会有广告。你通常会把那广告看完吗？不
0: 不
1: 会，你会直接
0: 会，
1: 跳过。
0: 对，
1: 对，所以我会说，我们可以拍商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放在能不能吸引到别人，他们可能在吃饭的时候，在做其他事情没事干的时候去看一支影片。然
0: 是，
1: 后当你看到这个内容，你觉得内容好，你会不会去看这是谁拍的？当你发现哦，这是一个安全帽店，可是如果能拍出这样的内容，那是不是代表说他们对这方面的
0: 成
1: 涉略？
0: 功了。
1: 对。
0: 朋友们，现场是一位会说故事的帅哥宋乃凡。乃凡，其实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妈妈是从四川的大山农村走出来的
1: 对，
0: 女孩。当她嫁来台湾之后，你是家里的老大，
1: 哦，老二，对，
0: 所以你上面还有
1: 姐姐，
0: 姐姐，你跟姐姐差几岁？
1: 具体应该是2岁，
0: 还是蛮相近的，
1: 对，不会
0: 对，
1: 太远。
0: 是乃凡。我们把那个时间轴线快速的拉到你小时候，你对母亲的第一印象？
1: 严格，
0: 哦，妈妈很严格。
1: 就现在，其实我妈妈其实是对我来说，这个年代的父母里面很开明，但在那个时候不是。
0: 可是我在想，应该跟妈妈受的教育是有关系的。她觉得对孩子就必须要
1: 对，
0: 严格一些。
1: 小小题外话，跟这有关，尤其这几年。

0: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了。
1: 我觉得小时候会觉得怎么只有我这样，但长大后会觉得 OK， 我觉得它是有它的好处在的。对，就是当你长大之后，你有自己的思想，你回去看这一段时光，你会觉得它对你有帮助。
0: 是，
1: 对。
0: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在现场的宋乃凡，我不太愿意用太多的称号冠在前面，而他是什么新著名二代，因为他就是一个很阳光的年轻人，只不过是乃凡母亲的第一故乡在四川的农村，
1: 是
0: 因为跟爸爸认识了，然后嫁来了台湾。
1: 是
0: 因为你现在长大了嘛？
1: 对。
0: 是妈妈有没有跟你谈过她刚刚嫁来台湾的时候她的一些心情？
1: 我其实蛮常跟她聊这个的，因为本身是我好奇。我好奇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很难想象一个从小出生在农村，可能很少看过外面长什么样子的小女孩，二十几岁，因为爱情或是结婚的缘故，到了一个你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还有两个小孩，全部重来。对，所以我很好奇那个心境的转变。对，所以我会问。其实我妈妈那时候她的感想是说，她没有办法去多想，她得赶紧去抚养这两个小孩，她把所有的责任跟看法都放在这两个小孩身上。所以回头来看，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那时候她的压力会这么大的其中一个原因。
0: 是，
1: 对，
0: 朋友们，其实我在想，宋乃凡的妈妈跟很多远从中国嫁到台湾的女性是一样的。
1: 对，
0: 就看看地理的距离很远，尤其妈妈是四川，在内陆，
1: 对，非常内陆的地方，
0: 然后到了台湾，一下子几千公里，
1: 对，
0: 再加上因为中国跟台湾还有中间隔了台湾海峡。
1: 对，
0: 乃凡也提到了，虽然肤色是相近的，说的语言差不太多，虽然可能妈妈的乡音重一些，但是普通话还是可以表达的，有一些观念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我听到的是乃凡的母亲是用她的全心教养他的两个孩子哦，
1: 是，
0: 所以我必须说，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宋乃凡是我近期看到很优秀的年轻人。
1: 谢谢。
0: 优秀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在访问开始以前，还提到了他有一些见识跟阅历是什么呢？到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宋乃凡跟大家分享。
1: 好，没问题。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乃凡，我是大家口中的新住民二代。原因是因为我的母亲很久很久以前就从四川的老家嫁来台湾。
2: Long, long time ago， 其实也没有多少年前了，因为乃凡20多岁嘛，
1: 嗯，
2: 应该妈妈来台湾的时间20多年，还不到30年嘛。
1: 有，应该有快30年了。
2: 重点今天是乃凡坐在这里跟大家聊天。
1: 是，
2: 嗯，我刚才休息的时候，我忍不住想问乃凡，因为知道你曾经横跨了大洋到了澳洲，而且一待就是2年。
1: 啊、对，我觉得我可以很诚实的说，我想过去的原因，这故事蛮长，但我尽量简短的说。首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没有办法得到实质性的进步。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环境跟生活在某部分没有办法让我独立的，因为我的家人还在。
2: 妈妈把你保护得很好，你希望能够自立，希望能够突破。
1: 对，应该说当我遇到 trouble 的时候，

0: 我妈会自己突然跳出来说我帮你 fix，
1: 这个很正常啦，
0: 对，
1: 全天下的父母
0: 都
1: 会如此。
0: 对、
1: 哦、乃凡，因为我们在前面聊天的时候其实有聊到一点，也才知道你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你做了一个好像听起来也不算离经叛道的事情，就是你离开了校园。
0: 对，我大二的时候选择休学。
1: 嗯，
0: 其实原因听起来蛮愚蠢的，但是其实当下的我应该也不会这么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依靠我的摄影跟影片制作技术可以直接去外面开始工作，然后并且会做得非常好，所以我选择了休学。如果以结果来看，我不会觉得当时的选择是错的，但是我只能说可能在某方面有点冲动。对，
1: 可能做了冲动的决定，也有可能在过程当中会跌跌撞撞。
0: 对，
1: 可是现在回头看，你也没有后悔做那样的决定。
0: 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而且休学之后，这社会上一路的磨练，自我怀疑，说认真的，我觉得比起大学那两年可能给予我更多。
1: 嗯，接着想请教乃凡的是，就在大学要休学的时候，
0: 嗯，
1: 在家里有没有引起革命？
0: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会，这件事情要推到那时候我要去读大学开始讲。我妈其实问我，你确定你要读大学吗？她太了解我了，她知道我不会读完。
1: 哦，
0: 对，
1: 知子莫若母啊。
0: 对，她知道我不会读完，他很清楚，当我今天可以到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人的限制我了。
1: 因为高中跟大学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对, 对，他太了解我了，这个我倒印象深刻。因为其实在这之前，我对我妈有一定的成见，我认为如果我今天跟她说了接下来这一番话，她不能认同，但是接下来她却认同了。就是那时候我跟她说，我想要去试试看，就算我没有读完，我也想知道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不想要错过。
1: 这个就是妈妈，其实你低估了妈妈。
0: 对，
1: 这样一路过来，乃凡，你会不会觉得妈妈一直让你 surprise？
0: 对，就是她总是能超出我的预料，然后不断的让我觉得说，哇，这个人很不简单。
1: 是，朋友们，乃凡的妈妈到底是谁？等到今天节目最后，留待她自己宣布，然后感谢妈妈，因为在我听来，已经可以感觉到一位慈母，
0: 嗯，
1: 花这么多的心血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又没有想要用太多的束缚，比如说他自己的见解来把孩子绑在身边。
0: 是，
1: 因为刚有提到嘛，乃凡去澳洲游学了两年、欸、很长、欸、
0: 很长，非常久，一段非常非常独特的体验。说实话，能讲的故事根本讲不完。
1: 好，那下次如果之后我们另辟专章，我们讲精华部分。
0: 好，我非常非常简短的讲。
1: 好，
0: 我觉得它大概满足了我人生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挑战自我的部分。当我在澳洲终于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跟双手打造自己喜欢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我终于觉得我的人生自洽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在台湾其实有很严重的认知失调，我总觉得我想要做到的事情跟我实际上做到的事情是完全两条路，它就像两条平行线，不可能接在一起。但在这澳洲，这两条线接在一起了，所以他在给我人生中自信非常非常大。第二点，我终于满足了我想要去西方社会的愿望。因为从小到大，你也知道我刚刚讲到了 Discovery 杂志、探索频道杂志，这些东西它都是西方世界主流的文章。
1: 是，
0: 我从小就在吸收这些，我一直很想要去这些地方看看，尤其澳洲又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大地。第三点，我觉得这个会跟我妈妈牵扯到最大的关系，就是我一直很想知道我妈妈她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家庭、没有任何支柱的环境下到一个异国是什么感觉。
1: 是，
0: 对，而我亲身体验到了。
1: 哎，我小看了乃凡，因为你刚刚提到第三点的时候，我读懂了你的意思。
0: 嗯，
1: 你是体贴的男孩。哎，其实像你现在这么年轻，
0: 是
1: 实际年龄、生理年龄，很少人会有这么成熟的思想。这个可能我猜测源自于你大学二年级就休学了，开始了你的社会生活，后来又选择了游学。你不是像很多人游学还 university 就一直在玩。那当然了，乃凡刚刚也说了， 你是实现了你儿时希望能够接触西方社会文明或者是地理风土。

0: 人貌，那是一个从小的梦想你实现了。
1: 对，
0: 再一个其实那个心理状态你自己心里最知道哦。
1: 对，
0: 总之乃凡，我觉得你今天跟我谈到这里，我想就种下了下一次的种子哦。
1: OK，
0: 那个是我想邀请乃凡跟妈妈一起坐在录音室里，
1: 是
0: 你们两个一起来受访，因为现在不能说各说各话了。
1: 当然不是。
0: 对，但是如果妈妈跟你一起来的话，我觉得更能够清楚明白你们是怎么样的成就彼此。我们节目其实时间没有很长，乃凡那时候问我有没有什么访问的大纲，我思前想后，我从以前就很不喜欢给来宾访谈的大纲
1: 啊，
0: 因为我觉得那会限缩了今天谈话的天马行空。那当然我也蛮幸运的，我碰到好多就像乃凡这样子非常体贴我的来宾，都愿意很真诚的在节目里分享。可是有时候我也会很臭屁说，哎呀，我也算是有节制的主持人，我绝对不会追问受访的嘉宾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1: 是，
0: 因为这就是一段聊天的时间嘛，我倒不要你在这里掏心挖肺，那没有必要。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就是希望比如说乃凡今天坐在这儿，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很多人特别嘴巴里要提的新著名二代，你听了以后可以想一样可以过得很自在啊。
1: 是，
0: 第一个是你要跟你自己和解，你不要抓着那个身份社会加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个社会里很正常的生活。
1: 对，
0: 也许有人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会知道我受的委屈啊，但是正因为我长期以来接触了很多新住民朋友，或者以前接触了很多来台湾学习的学生，我很清楚每一个人来学习的在台湾生活的，比如说像乃凡或者您的母亲，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经历，愿意在这里把这些经历跟大家分享，那个是造福所有的人。
1: 是，
0: 今天大概只能跟乃凡聊到这里了哦。
1: 没问题，
0: 我已经很久没有保留这样的特留时间了
1: 啊。
0: 我们今天一直说乃凡乃凡乃凡，我保留一点时间给乃凡，就是乃凡快一分钟时间谈谈我们今天说的你的母亲。
1: 好，其实如果真的要讲我母亲的话，一分钟绝对讲不完。但是我可以非常非常简短的说，长志俊龙说我对他的想法看法。首先我要先讲，我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人，因为我想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一个人身在异国他乡，要抚养两个小孩，要面对所有自己不了解的情况，同时还要自己存活，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也说认真的，就是对所有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母亲，我都非常的 respect。另外，我第二件尊重他的事情是，他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却仍然愿意在各种情况下去学习跟修正自己，重新去评断他面对社会的方式跟态度。这点是任何长辈呢，只要能做到，我都会特别佩服的事情。尤其是在随着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有越来越多的话题可以跟我的母亲去聊，他也越来越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正在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我会慢慢的发现我跟他的隔阂越来越少。
0: 是，也就是妈妈其实不只是陪着你成长，她也跟你一起成长哦。你还没有说说妈妈到底大名？
1: 哦，我妈妈的全名叫蓝嘉秀。
0: 我们都叫小兰，
1: 小兰，对。
0: 对，今天谢谢小兰之子宋乃凡来到这儿分享。
1: 是，
0: 我最后要用张学友的祝福，祝福坐在录音室里的乃凡，也要祝福您的母亲，还有你们家人，生活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谢谢乃凡，
1: 谢谢主持人。

0: 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阿木惊恐地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被水墨绘成的飞龙拎出了湖水。
2: 谢谢。
1: 他低头看见有东西从自己破裂的衣服中滑出。
3: 小屁须。
1: 阿果以小小的爪子抓住衣角，石龟的壳明显碎了一块，并有数道裂痕。
3: 刚刚那个攻击可是老子用壳死命挡下来的。
2: 阿果，谢谢。
3: 哎呦，再被他敲一下，我就成龟板粉了。总之，你可别再嫌护身符不正直了。哎呦，你回去要用什么东西来供奉感谢老子嘞？
4: 放心，我一定会让你吃好的。
1: 虽然阿果挡住致命一击，但是阿木腹部挫伤，内脏像是在翻搅般疼痛。飞龙将阿木放在岸边后，就往黑流扑了过去。
3: 小碧琪，快看，这是你老板的神兽攻击，应该比你有用多了。
1: 飞龙张嘴咬了过去，黑流旋即侧身闪过巨口，一手压住龙头，长枪刺入龙脑勺，钉在地上。
2: 连那么大的龙都
5: 攻击图具其表，看来所谓的魔笔力量不过。
1: 黑流注意到钉死在地的龙头渺渺如幻影，并浮现了文字：
6: 一夜银灯双照影，谁知不是并头莲。
1: 蜿蜒的身躯冒出了另一颗龙头，右春握着魔笔浮在其上。
5: 这假头是幻术，莫非？
1: 黑流困惑，但并不担心，拔出长枪准备应战，身后无数银警也一一围了上来。
6: 一语何假逐龙鸣，
1: 龙圆睁的双目发出极刺眼的光芒。黑流失去了视觉。
5: 即使如此，
6: 我已经看透了，你真正的本体并非是这身人躯。
1: 幼春的声音在光辉中回荡。
6: 头砍了可以再生，身体没了也从脚长回来，所有现身修复变化的过程我都以洞察之眼仔细的观察。何待深求地下文。
1: 强光消退后，只见龙身掠过黑流的身躯，化为了一道金光，灌入了地面。
5: 什么？
1: 黑流察觉幼春在自己身后落地，金光一笔划过了双足。
6: 一箭穿云，敏直月。
1: 黑流双脚与地面的联系被切断，身躯向前倒下，化为墨水洒落，身后一对银警也烟消云散。
2: 他消失了。
1: 阿木惊呼，看向巨龙遁地留下的窟窿，冒着黑烟。
2: 这是
6: 恐怕。
1: 幼春欲言又止，面色仍然凝重，地面剧烈的震动着。
2: 怎么地震了？
1: 阿木紧张的张望，剧烈震动之下，参道的地面裂开，裂痕前后延伸，地面塌陷崩落，莲花池都被吞入了地底。
6: 快退后。
1: 幼春跟阿木连忙退到了参道石灯笼之外。随着震动与来自地下的低鸣，漆黑的物体从几乎遍及整个参道的裂沟窜升了出来。
3: 哎呦，小碧琪啊，老子什么神兽没见过，但是这个是什么啊？
1: 一条漆黑的大蛇比刚刚的飞龙还巨大，体长等同参道，宽度能塞满鸟居，蜈蚣般身躯分成一节节，每节之间系着一圈神社柱连绳，背部各有像石灯笼顶的尖角， 两侧则各有一

0: 一对红色眼目，像是头的部分宛如具一对尖角的日本武将兜盔，巨大身躯扭动着，没有五官的头部缓缓靠近阿木跟幼春。
1: 到底是什么怪物啊？也太大了！我不知道，但是这应该就是黑流真正的本体。
2: 搞什么啊，小碧玺！黑流是这么大的家伙，那个不会死的将军又是什么？
0: 像是兜盔的脸部位置长出了一个漆黑的人类形体，干瘪的头部容貌模糊不清，但服装就像是围着披风的黑流，虽然有人体的形态，但更像是巨大怪虫的口吻部。
3: 你什么都不记得？
0: 声音来自巨虫的共鸣，低沉但清晰。阿木竟然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
3: 本座说过，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面。
0: 像人一样的身躯扭动着，伸长的双手像是触手，而胸口纵向裂了布满尖牙的巨口。阿木想起来了，是落雪那天在山上醒来看见的异象。他一直以为，或者一直说服自己，那是受伤的幻觉。
3: 如果是必然的命运，谁也躲不掉。
0: 与13年前那天一样，骇人的怪物对阿木说出这样的话，然而怪物比那时巨大了许多倍。
3: 你是谁？
0: 对于怪物再次的质问，阿木仍然说不出答案。
3: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你要去哪里？
1: 我不知道。
0: 阿木回答不出来。
1: 不，怎么还能这样？我
0: 思考了那么久，经历了那么多，记忆的画面也渐渐清晰。
1: 我就是一个平凡人，就算无法恢复记忆，不记得生在哪，家在哪，但直到有一位父亲一直跟着他的脚步，直到
0: 大雨磅礴的山林上，枪声与军队的脚步声震撼着人心。
1: 日本军人杀死了他。
4: 住手！
1: 我差一点死了，但被池哥先所救，
3: 说要去找你爸，一溜烟就跑了。
1: 我失去了记忆，后来跟着红龟仙生活，没有理想，对未来也不期待，只是为了吃饱一直做事，直到
0: 四灵宫前来上香的杏花红倩影，挥毫文字发出金光的诗人，漆黑古怪的墨虫，活起来的石龟阿果，
1: 跟着立社诗人解决一个又一个活鬼事件。
0: 立社、活鬼、战斗、遗憾、思念、杀戮、亲情、恩怨、爱情，了了消失。
1: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替了了报仇，想帮立社去除恶鬼，希望人们好好活着，不能看着别人受苦却没有作为。决定捐出眼睛拯救老板，一起打败万恶的源头。
4: 我是阿木！
0: 他对着巨大的怪物高喊，澎湃的内心已无恐惧。
4: 我要除掉你这大虫子！
3: 本座早就知道你只是个莽夫，再问也是多余。本以为多年之后再会可以得到解答，看来本座错了。 当年就不该

0: 留下这条命。
1: 剧中以那人躯体般的口吻靠近阿木，
2: 一风一天如剑戟，
1: 幼春的法术让地面如剑凸起，从下往上刺入了巨虫兜盔般的头部。
2: 无论多巨大，终究是魔鬼，魔比对付你绰绰有余。
1: 幼春恢复沉稳而专注的战斗姿态，魔比发出亮金光芒。
0: 别把本座跟魔鬼相提并论。
1: 巨虫拔起头部后退，弓起了长长身躯，像眼镜蛇一样昂立拜殿之前，异样红光如朝阳从后方放射，让人联想到日本的旭日旗。这时阿果说，
3: 小碧蟹，感受到了吗？又是那种让人窒息的压力，那虫子什么都不用做，我们也会被压垮的。
1: 阿木相当难受，半跪在地吐着血。
4: 老板，还有什么大招快全使出来吧。
5: 我知道，但是
1: 幼春剧烈咳嗽不止。
0: 本座就让你们见识真正神明等级的文字法力。
1: 巨虫黑流的声音回荡，被光芒染红的天幕竟浮现诗句，
0: 数百炮台恰似红，旌旗凌厉势威龙，螳螂斧起龙车敌，张化八卦一击中。
3: 那是小鼻涕，这首是能久亲王当初攻陷八卦山的时候留下的诗句。
4: 是神明写的诗吗？
1: 阿木抬起头看着天上巨幅墨迹，文字接着往黑流身上收束，被吸入体内。
4: 究竟想做什么？
1: 巨虫的每节躯体两侧各长出了一门铸铁大炮，数十门炮管转动，朝向阿木与幼春。
4: 不会吧，
3: 小兵器，就算有一百个龟壳也没用啊，又完蛋啦。
0: 瞄准，开火。
1: 第一炮即发，火红的弹丸飞射，紧接着一阵阵火光巨响，无数炮火齐发，比人头还大的炮弹如无数流星拖着火尾。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新闻开始，先来关注中国海警船在金门海域的动态。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鹏分署8号指出，中国海警船8号两度侵扰金门，企图测试我方应对能力。海巡巡防艇一对一并航监控，并广播要求转向航离。海巡署表示，持续掌搜中国舰船的动态，严密掌握周边海域情势发展，慎防中国趁势发动灰色地带袭扰。海巡署指出，巡防艇秉持不回避、不退让的原则，迅速机动部署，以一对一并航监控，并透过中英文无线电广播要求转向航离。中国海警船在下午5:03全数航出金门限制水域。海巡署表示，面对中国海警威胁，金马鹏分署及第12巡防区无论日夜或天后海象状况，都维持高强度的监侦、反应及部署能量，将持续掌搜中国舰船动态，严密掌握周边海域情势发展，慎防中国趁势发动灰色地带袭扰，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及海洋权益，维护金门海域安全与区域的和平稳定。至于在南海方面，菲律宾军方8号证实，中国军机最近曾经在民主礁，中国称黄岩礁的空域，驱逐菲律宾不同政府部门的巡逻机，其中有一次甚至以十字准星对准了菲方的飞机。菲律宾军方西菲律宾海发言人崔尼代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空军、海军及海岸防卫队的巡逻机在民主礁空域执行巡逻任务时，都曾经被中国空军或是海军战机驱逐。崔尼代谴责中国军机的行动具有恫吓性及侵犯性，意在展示中国的空域控制能力，兼试图削弱菲方持续执行巡逻任务的意志。但他强调，中方行动反而强化了菲方执行巡逻任务以及与美日等理念相近国家共同维护国际法的决心。再来看到中国的财经数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在8号显示，受惠于全球人工智慧 AI 建设带动中国科技产品的需求，中国8月份的进出口激增。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中国8月出口年增 25%，比7月的 23.9% 略为加速，略低于彭博社所预测的 25.9%。 中国8月进口年增 28.2%， 优于7月的 27.5%， 但是不如彭博社预测的 31%。 在2025年写下创纪录的贸易顺差之后，中国今年的贸易持续蓬勃发展，主要受惠于海外市场对半导体、电脑硬体以及其他与人工智慧热潮相关产品的需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今年1月到8月，中国电脑与相关零组件的出口总值成长了 49.4%。 华为的最新手机搭载以韬定率为基础的晶片，被视为已经逐渐突破了美国半导体的封锁。不过分析师今天表示，这还言之过早，因为这项技术虽然可以拉抬晶片的效能，但是制造成本比台积电的晶片高，而且能否应用在 AI 领域还有待商榷。另外，韬定率有其物理极限，无法单靠折叠堆叠就能够突破到下世代的制程。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1: 中国华为今年5月提出韬定率，号称要透过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以 3D 立体堆叠突破现有摩尔定律物理极限，并预计2031年技术可达 1.4 奈米制程同等水准。时隔4个多月，华为在苹果手机新品发布前夕抢先发布一款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麒麟9050 Pro 晶片，该晶片为全球首款采用韬定率逻辑折叠技术的晶片。部分人士解读，中国已逐渐突破美国的半导体封锁。不过云豹正晶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新认为言之过早，他指出，韬定率为基础的晶片虽尚能应用在手机上，但若要应用在 AI 领域，能否维持一定的表现仍是问号，且其生产成本比较高， CP 值有待考验。柴焕新说明，韬定率以逻辑折叠、混合键合两大概念组成，在效能上虽可逼近5奈米，但整体架构如同小晶片加上台积电的

0: SOIC 系统整合晶片技术，华为做得到的技术，台积电早就做到，且未来要往前推进时，华为难以单靠折叠堆叠突破。他说，
1: 这也是有极限的，如果说你的晶片制程一直维持在7奈米或者是在进一步往5奈米靠近的时候，你要在3奈米制程、2奈米制程的持续推进，未来台积电还要跨到 1.4 奈米甚至是 埃敏 世代的时候，你无法透过超定律以及逻辑建核超越现在单靠制程前进的状况来追赶台积电晶片的效能。
0: 柴焕新并提到，中国受限于美国禁令，难以取得极紫外光 EUV 曝光机推进先进制程。尽管中国请全力自主研发相关设备，但根据蔡司与半导体设备巨头艾斯摩尔的评估，中国要打造出真正具备量产能力的本土 EUV 机台，至少还需耗时15年。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中国的就业情势持续严峻，中国有7个部门在8号联合发布通知，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定出了新规定，要求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提高相关人员参加基本医保，尤其是职工医保的人数。目前中国灵活就业人数已经高达3亿人，各界关注如何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同时不让平台企业相应成本高升。通知明定，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缴费的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一年，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人员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方式参保，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灵活就业指的是在劳动时间、收入、工作场所、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方面都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上的就业形式，主要包括了个体经营、非全日制的就业方式。新就业形态人员则是指依托网络平台就业的人员，主要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等等。中国今年灵活就业人数预估将达到 3.2 亿人，占就业人口的40%以上。2025年农民工也超过3亿人。官方表示，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已经达到6900多万人，政策将进一步探索符合新就业形态特性的参保缴费模式。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China GT 上海站日前爆发重大的安全争议。根据中央社报道，英国籍的车手米尔洛伊因为在赛道发生了碰撞，连人带车受困在熊熊烈火之中。然而现场不仅传出官方的救援人员因为怕火而逃离现场，连救护车司机也疑似在睡觉。所幸荷兰籍的对手哈托格当机立断放弃了比赛，冲入火海救人，成功地救出受困车手。这起严重的安全保障疏失也已经引发了参赛车队的抗议。请听以下的报道。
3: 这起意外发生在 GT3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英国车手米尔洛伊驾驶的91号赛车在赛道上遭到另外两辆赛车连环侧撞，导致车身瞬间起火。当时米尔洛伊受困车中，官方救援却像一场灾难。同场参赛的中国车手杨百杰指出，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因为害怕竟然丢下灭火器逃跑，而救护车甚至在获报15分钟之后才抵达现场，原因是司机当时在睡觉，任凭旁人敲打车窗也叫不醒。隶属魅影车队的荷兰车手哈托格毅然弃赛，停车冲入火海，寻找灭火器控制火势，并且冒险在49秒内救出米尔洛伊。事实上，米尔洛伊伤势极为严重，包含锁骨骨折、多根肋骨骨折、手部骨折，并且伴随严重的气胸和吸入性呛伤。主办方事后却避重就轻，谎称他只有手指受伤。死里逃生的米尔洛伊事后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向年仅23岁的哈托格致谢，直言当时在看不到任何救援人员的情况下，全靠哈托格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拉出来，这辈子欠他一条命。哈托格赛后说，当看见远处的巨大火球的时候，根本无需犹豫，救人是他的唯一选择。 主办单位对于安全和生命的冷漠随即

0: 爆赛车界的愤怒。米尔洛伊所属的 Fist Auto 车队发表声明，痛批主办单位安全保障严重失职，救援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并且宣布即日起永久退出 China GT 所有赛事。直到公开独立调查出炉， China GT 主办单位迫于舆论的压力，透过官方微博发表道歉声明，虽然强调赛事配置符合国家级标准，但是也坦承细致管理有待提高，承诺会针对组织、救援还有医疗等不足之处进一步的调查，并且制定方案。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在中国人口负成长的现况之下，中国知名网红学者金灿荣日前在社群平台连续发文，将人口定性为极其宝贵的战略资源，并且呼吁官方加大政策催生力度以因应国际竞争。然而许多中国网友强烈的质疑，以国家竞争为由来呼吁生育是对底层普通人民的道德绑架，政府应该先解决财富分配不均、中年失业以及就业困难的问题。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中国网红学者金灿荣日前在微博账号连续发表文章，对中国人口下滑趋势表达强烈忧虑。他指出，中国当前的竞争对手不只是美国，而是拥有约10亿人口的整个西方世界。他强调，人口是极其宝贵的战略资源，解决人口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金灿荣在文章中特别驳斥了人口越少人均资源越多的观点，他主张庞大的人口基数是中国人才红利与工程师红利的重要来源，一旦生源大幅减少，将对未来的顶尖人才培育造成严重冲击。因此他呼吁各级政府在思想上要有紧迫感，并进一步加大政策催生力度，深入解决人口问题背后的深层症结。然而这番宏大叙事在网络上却引来排山倒海的负面声浪，许多网民直言学者口中的大国竞争过于遥远，但普通人每天要面对的却是房贷、学费、育儿开销这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不少年轻人留言表示，生养孩子的成本完全由个别家庭承担，不该将国家竞争的宏大责任全部压在年轻人身上。更有网民嘲讽地反问金灿荣，那你的儿女又生了几个？甚至有人幽默却无奈地直言，如果官方能免费送一套房子，他就多生两个。除了生活重压的宣泄，这场争论也展现了多元的理性思考。有网友认为，随着科技进步，未来部分劳动力缺口完全可以被技术抵消，不需过度渲染人口焦虑。有人则表示，以国家竞争为由呼吁生育是对底层普通人的道德绑架，政府应该先解决财富分配不均、中年失业及就业困难等问题。还有人直言，免费发一套房子，我就多生两个孩子。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一年一度的煎饼果子节上周末在北京举办，来自中国与世界各地风味的煎饼齐聚一堂，台湾的蛋饼也参加了这场煎饼交流会，展现不同地域对早餐的诠释。煎饼果子一般认为起源于山东，但在天津发扬光大。传统的天津煎饼果子以绿豆面糊为主要食材，将面糊摊在铁板上，打入鸡蛋，撒上葱花，翻面刷酱，再放入薄脆，最后对折卷起。天津煎饼果子店金味斋的老板李厚志表示，每年他都会到北京参加煎饼果子节，主要是希望让大家认识传统的天津煎饼果子的原貌。他还说，天津传统的做法讲究纯粹，不会加入鸡柳、烤鸭、牛肉等配料。另外，北京台菜餐厅很台味，则带来了台湾南部常见的粉浆蛋饼参展。以厚实软绵的饼皮呈现台湾早餐的风味，并推出了原味、玉米起司及芋泥肉松等口味，让北京民众品尝不同于北方煎饼的台湾滋味。一名曾经在台湾读书四年的中国顾客说，能够在北京吃到熟悉的台湾味感到相当开心。相较于北方的口味，他个人更偏好台式蛋饼。他也观察到今年活动内容比去年更加丰富，也希望台湾美食能够持续走向更大的舞台。以上新闻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

0: 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啊，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的地缘政治、恐怖主义还有中共边疆治理，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拥有很敏锐的洞察力啊。今天节目我要谈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是2026年9月24日要抵达华府了哈，跟美国总统川普展开这个今年第二次也是最关键的元首会晤啊。引起注目的是习近平此次的行程罕见的快闪美国哈，拒绝联合国大会的演说邀请哦，人家联合国是有邀请他的哦，那不要去哈，将所有的政治重心都聚焦在白宫的一日对谈哈。在峰会前夕，川普政府一边与北京商讨要延长胡山贸易休战协定，一边又突然抛出可能制裁中国银行，以打击伊朗的这个震撼弹啊，一边又突然又说，加上双边预计有一些交锋跟AI 科技的红线啊，这场峰会可以说还没登场已经火花四射啊。我们要分析一下，等一下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向荣时间，我是杨向荣。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对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很了解的释建颖老师。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国外媒体报道是说习近平九月将访问哈，定调做快闪华府哈，那罕见的哈，就不去纽约，不出席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只在白宫跟川普进行一天的这个紧凑的会谈。那从大国外交的战略角度看，习近平刻意闪过联合国大会，他又选择联合国大会的时间去，这就更奇怪哈。然后过门不入，焦点锁在川普个人身上的一个特殊安排，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北京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急迫、这么焦躁呢？
1: 这个事情从现在来看，毕竟还没有发生啊，有一点预测、猜测、推测的意思。
0: 对，
1: 不过也看出来一个端倪了。如果当然他可能还会行，还会改变，他是不是快闪，或者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又决定做其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也就是说美中关系今年2026年很可能一事无成，很可能一事无成，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当然就像您讲的，九月联合国大会，各国元首都会把握这个机会在联合国讲一段话，基本上只要是联合国的会员国都有这个机会来讲话。习近平他不愿意去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也很清楚知道其实美国川普总统对联合国他并不看重，所以去联合国讲这个话纯粹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个仪式。那中国现在要跟全世界宣示什么东西，好像也不需要透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所以就干脆跳过了，反而把所有的重点放在川普总统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将来这个会议如果一事无成的话，中国还可以就说这个是美国的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五月份的时候已经在北京峰会一次，那一次也是一事无成，只不过习近平就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带川普去玩嘛，在北京玩。
0: 哎，他自己导游，哎，
1: 是是是，
0: 导游中南海，还介绍树。这棵树应该有100年呢、
1: 啊。是啊，还去天坛呢、啊，还去中南海、

0: 好像那个没有开放给其他元首。
1: 没有没有没有，意思说我跟你其实感情还不错，
0: 对，
1: 可是没有什么好谈的。如果有很多东西要谈的话，哪有时间去赏花，然后看景点、
0: 看老树？
1: 不会这样
0: 子，百年老树
1: 一定有很多问题要吵的嘛。吵一个小时，可能还要修一个小时那部山了，再吵一个小时，所以基本上那个通通都是垃圾时间，然后就是大家来做消遣，
0: 才三天两夜。
1: 那个市场也很清楚，在五月份的时候，因为所有的峰会都是会前会非常重要，所有的细节都已经敲定了，最后只是等最高的这个大老板拍板而已，就好了，90%都没有问题的，所以才会见面。那可是五月份我们就看出来是一事无成。这次我觉得可能习近平他一定程度也发现说，这次好像从五月底到现在为止，可能也没有什么细节讨论进去，或者就算私下可能有讨论，我们不知道的，可能也讨论不出来一个所以然，所以这次就安排一个快闪。毕竟全世界很大的两个国家约好了说要回访，他也回访了，可是真正能讨论出来什么很难讲。不过有一件事情可以讨论，不过那个不是今年的成果，不是五月的成果，也可能不会是九月的成果，而是2025年就有的成果。他们在韩国釜山针对他们这个贸易战订立了一个休战的协议，说大家不要打了，然后呢中国的稀土就暂缓对美国进行制裁，就是我还卖你稀土，那美国也一定程度开放它的高科技产业，说我也卖你一些东西，没有要先制裁你，就是暂缓贸易战。那今年九月唯一能够达成的协议的话，也就是把釜山协议2025年9月、10月讨论出来这个协议再延长一年，等于是那个是2025年的成果，那今年只是说我们再延长吧，按照那个东西我们先不要打架，可能将来要打架，可是现在先不要打。习近平问川普说不要打，我们再等一年好不好，川普可能讲说好吧，那就不要打等等的，这一个政治的一个协议。那当然习近平可能也一定程度他觉得说川普是很重要的，那跟那些底下的那些公务员，美国的国务院来谈，美国的各部会，财政部、商业部来谈，可能也没有什么用，只要川普不同意，其他的也都是白搭。再加上跟他们谈可能也旷日费时，他们没有接到白宫的指示，他们也谈不出所以然。到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内容，所以这次就是习近平就公布了说我准备快闪美国。那快闪美国唯一的就可能十分钟可以解决了，就是说我们釜山的那个贸易休兵，继续休兵吧。那其他的我们再看怎么样，彼此就这样子吃个饭，然后四处晃晃。
0: 那会不会是一个原因是习近平也现在定夺不了事情，不能决定，光有权没有力？
1: 目前其实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讨论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力了。不过总而言之，他还是要去华府嘛，他还是要去见面，所以他在那边他得到川普的同意，然后他也等于是回国就交差了，反正没有
0: 说去过了，
1: 没有其他的细节。而且事实上现在白宫同意了，也就等于同意了。当然这个没有细节，只是一个政治宣示。再加上美国的国务卿 Mark Rubio 基本上他不仅仅是国务卿，他还是白宫的那个国家安全顾问。
0: 我的权力真大。
1: 那您这样讲，可能川普可能觉得我才是权力的来源，他只是，那总而言之，换句话说，跟国务院谈不如直接跟白宫谈，反正他也是国家安全顾问，那他也会知道我们跟白宫这个国安会讨论什么，那也不会讨论什么细节，因为细节要靠那些公务员，那些公务员基本上也不会，基本上也是寸土不让的，那个谈绝对要长时间的谈，也不可能说两个总统两个元首去见一面就可以搞定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推测就是一事无成，唯一可以成的是2025年那个贸易休战的那个协议可能持续，其他的可能是乏善可陈的一个内容，这次的峰会。
0: 目前大家都对于这个中国官员啊，他筹备过程面对 国务院卫食

0: 说个话。
1: 是的，其实这个东西必须要讲，就是美国跟中国他们都不是很积极了。其实五月份他们
0: 都不积极，
1: 都不积极，是两个元首都不积极，不是两边的公务员不会不积极的，公务员只要老板下令，他们绝对会做事情。不积极的原因有一个指标，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达成了，有一个不管你叫中美或者美中的这个投资委员会，上次川普总统去北京的时候带了一大票的商人，
0: 是啊，
1: 重要的商人，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讲好了，说我们贸易休战嘛，贸易不打，贸易战先不打，可是投资还是要继续进行啊，可不可以大家来仔细的讨论，你有什么我没有的，我有什么没有的，我们继续在他成立的这个中美或者美中投资委员会。可这个投资委员会到现在为止，从五月份到现在为止乏善可陈，没
0: 有开会，有开无会，会
1: 有没有开会其实都很难讲，
0: 会而不议，议而不决，
1: 对，
0: 决而不行，
1: 没有决议，事实上是没有决议。如果有决议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如果有决议的话，这次习近平川普就会讨论了，可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决议，有没有讨论不清楚。
0: 对，我问你，那这个会不会跟伊朗有关？
1: 当然有关系，事实上我们也讨论过，其实上次美国财政部长
0: 贝森特，
1: 对，贝森特讲了说要对伊朗的经济发动这个 D-Day 的行动，非常高压的经济制裁，
0: 诺曼底登陆、
1: 也警告，主要警告的就是中国了，警告其他国家也没有意义，那些国家也跟伊朗没有、美国已经制裁伊朗几十年了，欧洲国家跟伊朗没有任何实质的这种贸易的往来，所以主要还是警告中国。那这个都之前不久也放话说要给中国的关税加 7.5% 上去，其实就刚才一开始讲的，那习近平一定会跟川普讲说啊，先都不要讲这些，我们都不会做贸易战继续休战，然后呢我们还是要跟你继续合作的，我们也不会去跟伊朗做什么。就像您讲的，美国现在可能最在意的还是伊朗这个地方怎么解决，因为这个地方已经美国国内都有各种不同的分歧的声音了，有人叫说美国政府说应该撤兵了，不要再玩下去了，这个歹戏托棚了，见好就收了，不管你觉得怎么样，反正这个东西也是没有解的状态了，再拖下去只是对美国自己不好，更不要谈论选举了，这对美国长期的一种负担，而且美国得不到什么好处。美国在委内瑞拉还弄了一堆石油，可是在伊朗拿不到任何东西，只是消耗。
0: 霍姆兹海峡算了。
1: 霍姆兹海峡这个大家都
0: 抽象，
1: 那个都是
0: 太抽象，
1: 大家都
0: 是石油比较具体啊。
1: 对，石油比较具体，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次峰会我相信川普也会跟习近平讲说，伊朗的问题你最好你不能帮忙，你最好袖手旁观，也不要讲什么话。就在这个往回拉的话，就是回到联合国大会，习近平不愿意讲话也可能是也有原因，因为讲话他又要讲说啊，我不支持什么，我不支持美国的制裁，这他在北京已经讲了，王毅已经讲了，
0: 所以他不去联合国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支持不了伊朗，却也说不出口。
1: 对，他也不能讲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怎么样，
0: 也说不出口，
1: 也没有什么好讲。然后中国经济现在也没有那么好，他也不可能再大撒币，所以一带一路也没有什么好讲的。那就干脆不要去了，反正川普也不在乎这个场合，不如直接就华府直接挑明，就是美中怎么样处理应该处理的问题。
0: 诶，那附带问一下，你有注意到川普会去联合国吗？看起来会。
1: 他会，他会，他一定会。
0: 哦，那就精彩了。
1: 他一定会。
0: 他一定会。他会是924之前还是之后啊？应该之后。
1: 应该之后，应该之后。
0: 见过面以后。
1: 对，所以基本上
0: 所以他带习近平发言。所以我见了习近平，他本来想来这里跟你们讲什么。把这个习近平说不出话，有川普帮他说，
1: 有可能，因为这次中国去联合国大会真的没有太多好讲的，而且就是
0: 积了，
1: 对，讲出来的那些东西，事实上他也做不到，也讨论过，就是基本上中国也不可能完全断绝跟伊朗买石油。
0: 924会 有一句话提到台湾

0: 我想不会吧？
1: 不会啊，
0: 川普
1: 我看也不会。
0: 川普不会，
1: 川普没有要跟他谈。川普没有要跟他谈。好，那但就比较具体的变成是 AI 了。
0: 是，
1: 我认为 AI 会谈的哈。啊，因为这个一直是美中半导体跟高科技的这个脱钩的问题啊。美国持续紧缩高阶晶片禁令哈，那两国元首在 AI 的问题上啊，又要想要谈安全协作啊，这个会有什么实质共识呢？或是各自说各自的哈？那还是有这种所谓的全球科技治理上？其实以中国现在的能力跟程度来说，根本够不上跟美国一起来联手管制世界嘛。这是美国只有单独一家，所以根本没有什么 G2， 只有 G-square， 就是只有一个 G 是两次方啊，没有两个 G 嘛啊。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呢？尤其在 AI 的问题上，
0: 我觉得这要把这个刚才那个我们讲那个釜山那个贸易战休战给拉进来，
1: 那就来讲
0: 因为两国的这个经济其实是如果没有这个战的话，如果两国还是真的还是自由贸易我们最理想的状态，其实两国的经济结构是互相互补的，因为美国的
1: 全安工厂，
0: 对，美国是高科技产业，这个是中国缺乏的，至少中国赶不上的。现在美国的这个金融业还是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华尔街、然后美国的市场也是
1: 最
0: 大的，所以中国做的东西要卖到美国去，
1: 对，这个是全安工厂，
0: 对，这个是不对称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就是中国要生产美国要买，然后美国要卖，如果没有这个贸易战，美国是把高科技的高价再卖给中国，然后中国还要用美元去买，所以要买一大堆的美债，所以这不对称。但当然也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的，中国毕竟还有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稀土嘛。那的确中国也需要那些高科技，也会买，也想买，只是现在买不到。就刚才你讲得到 AI， 换句话说，中国在这个贸易战上其实是打不赢美国，可是他还是可以对美国就是捅两刀或者架拐子，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丢一点小石头，
0: 是
1: 比如说 Kimi K3，
0: 对，
1: 什么 Deep Sea 可能这东西吹牛吹一下。然后制造一点气氛，他以为说哦，那个他们的 DeepSeek 又超越美国软体了，那全部是一场骗局。
0: 大家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了。那就像您刚才讲说要讨论这个 AI， 我觉得 AI 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老实讲，有东西可以讨论，可讨论的东西不是我们一般想的说啊，你可不可以把那个高阶的芯片卖一些给我？卖给中国啊，有没有可能你那个什么先进制程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可以转移给我啊？有没有可能让我的 AI 也可以发展跟你们的 AI 架上互相合作啊？等等，这个不会讨论，这个不会讨论，这个基本上没有东西可以讨论，
1: 没得谈，
0: 没得谈。那他们可以讨论是什么呢？讨论就是说我们设一个最低的防护栏。就是彼此的这个如果 AI 发生了一些事情的话，我们彼此通报，就是譬如说还可以讨论说怎么在国防上运用 AI， 譬如说那个核导弹的那个发射的机制跟 AI 不要挂在一起，否则 AI 可能不小心把核弹发射出来等等，他做的都是一些防卫性的讨论，就是你不要
1: 伦理性的啦，
0: 对对对，
1: 就是
0: 你不要做什么，我也不要做什么，你不要用那个什么
1: volunteer， 这个谈有用吗？这个说不要发展，事实上是偷偷发展。
0: 当然，这个就是谈嘛，就谈。那你要说验证我有没有用什么？高阶的 AI 做什么样的策略的计划，然后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核威慑的一个安排什么样不同的 scenario， 不同的想定，不同的情况要怎么样应对，这没有办法检测嘛，我不可能说让你来看看我的这个东西，你也让我来看看你的东西，所以很多是没有办法检测，不过可以谈啊，就像我们刚才讲可以谈嘛，可或者口头有一点 承诺，或者有点口头的宣誓，可是就是你说真正能够达成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更不要讲说我们刚才讲说你要卖芯片啊，技术转移啦、啊、共同开发、嗯、这个是

0: 基本上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就算川普总统可能会讲漏一点，好，我们或许可以再讨论看。如果川普把这个事情交到商业部，交到底下的那个公务员手上，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谈的。这也就是等于是交到那边又等于是死翘翘。
1: 怎么会中美的关系走到这个这么几乎是一条死巷呢？说最近呢、的华武智库啊有一些分析啦，就川习会啊美中定调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啊，中国对台湾周边的灰色地带军事胁迫就一直增加哦。不过有趣的是台湾的股市啊就一直成长。就是形成一种很奇怪怪异的现象，全世界的那个专家都无法解释这个。那个威胁不是都在吗？台湾的股市那个如果从过去一年来看的话，是从20000点啊成长到快50000点。
0: 是。
1: 那这种事而且台湾的规模简直是已经直逼到前面几名了哈。
0: 应该这样讲，我相信这次台湾问题也会在他们交换意见的这个过程之中，峰会的过程之中。可是台湾议题绝对不是他们的重点，重点当然就是我们一开始
1: 顺带提醒，
0: 对，主要是贸易战，贸易战大家不要打，然后中国还继续卖东西给美国。
1: 问题就是五月说要买的东西，到现在半笔也没买
0: 啊。这个就是到底下就死掉了，上面说好，我承诺都是开空，
1: 底下就没有了。
0: 这底下他就开始说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啊，大家不同意就一翻两瞪眼就
1: 那习近平现在怎么办呢？他到白宫去这个是食言而回的，根本他妈答应要买的东西连买都没买，
0: 他还是有买一些了，只是没有买全而已。台湾的问题我相信当然是他们要控管一个危机的一部分了。可是美中关系台湾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课题，包括我们刚刚讲贸易战，还有那个 AI 的这个管控。 AI 的东西很复杂，杨大哥你是专家了，那他很复杂，他要谈，他现在也只是两个元首也不完全懂 AI， 只是说要谈，然后交下去底下谈成什么又不知道，不过至少要达成一个共识，说我们愿意谈，谈什么再说。台湾问题当然会谈，当然美国要求的就是说你不能动武。事实上五月的时候我想双方已经有一些默契，
1: 谈到非常仔细哦。
0: 是是是，
1: 就是川普有透露说习近平连那个话都问出来了，如果我打台湾请问你美国会怎样。
0: 是。
1: 那当时候在飞机上川普对这个记者说的，说我没有回答他，可是我看后来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他没回答，他其实是说我有回答他，但我不会告诉你。
0: 同时国务卿 Rubio 也在后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他也讲了更直白的话，他说那个习近平你想怎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习近平讲说要和平解决，然后最好是透过公投来决定，但他没有讲说公投是怎么公投。换句话说他基本上就是承诺不要用武力的方法进行对台湾。
1: 所以他现在同意台湾进行统独公投吗？
0: 他没有同意，不过这是习近平希望。
1: 习近平希望用统独公投来决定。
0: 其实这个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谈。那我随便讲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在当年在新疆跟在香港都曾经出现。新疆可能在90年代就出现说，那时候苏联瓦解掉了，隔壁的中亚国家都独立了，所以他们也觉得说我们也要，而且当时政治气氛比较开放，所以他们讲说也要讨论公投的问题。那个时候北京也知道有这个呼声，可是他们当然反对，可是他们不断的往里面移民。然后到了2000年九一发生之后，我在问维吾尔的朋友说你们还要公投吗？他们说我不要公投，因为投不赢你。投了之后，因为汉人已经比少数民族多了，一投你就算只是新疆内部的公投都会失败。香港也有类似的情形，那香港是讲的是民主化的问题，它不是公投，它是要特首要直选。 事实上特首只选说2007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可是当然后来都没有成功。那现在习近平又讲类似的话，说台湾问题既然可以透过和平的方式透过投票来解决，

0: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他到底习近平的肚子里在卖什么药？ Rubio 可能只讲了说他承诺他没有要打，那问题是要投，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统独公投是不可能，那至于怎么投或者将来中国对台湾的这个策略有什么样的演变，尤其在明年21大之后，这个其实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他可能要塑造舆论，他可能要在台湾建立自己的在地协力者，而且是大规模的建立，然后甚至做其他的事情。
1: 所以律师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挡住美国介入，
0: 是，所以他也基本上也没有要武统台湾，
1: 因为他一旦武统台湾，美国介入嘛，
0: 是
1: 啊，可是他如果不是武统台湾，台湾美国已经介入嘛，
0: 是，当然美国也知道他可能会做什么事情，所以大家都在防范之中嘛。
1: 那这样的话往前推哈，还真的有可能会有一个统独公投的可能性啊，只是问题那个要怎么投不知道了。
0: 习近平他是讲出来这个，您听听就好了，这空头支票了。
1: 空头支票，
0: 空头支票讲给 Rubio 听的而已了。
1: 所以那个难怪川普说他要跟台湾的总统赖清德谈一谈。
0: 对，所以基本上有很多的变化，而那个变化的前提是说他没有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当然不见得他讲的你要不要相信、
1: 哦、他没有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这句话也可能是谎言，
0: 当然可能
1: okay,
0: 然后他
1: 都要这样看、啊、
0: 对，所以你要做好全面的准备，只是他至少现在他嘴巴放松一点了。那当然他这个不以武力统一台湾可能有很多的弹数，
1: 那当然这个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他还撑得下去吗？过得了今年吗？这一次去美国是毕业旅行吗？啊、如果毕业旅行回去以后好像要开五中全会了是吧？
0: 是是是是。
1: 那五中全会他还撑得下去吗？
0: 这个目前不清楚。
1: 因为我从他这一次去美国所做的准备，我不是问了你那个问题吗？他是不是有权无力？有那个权但是没有那个力量。啊、如果有权无力就下一次是没有权力，那就被剥夺权力，他就下台一鞠躬了嘛。
0: 当然有这个可能。明年中共21大开会之前、他对外界应该不会有所作为，他应该就想办法巩固他的权力基础，他想要连任。当然他身体有没有问题我们在外面不得而知了。他必须要21大要撑过去，他才可能再讲其他的东西。如果21大撑不过去，那也就到此为止了。
1: 那这个到此为止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哈。
0: 是，
1: 今天我们感谢哈傅世建颖老师哈，他是这个国防安全研究院跟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哈。那世建颖老师，谢谢他的分析，谢谢施老师，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要来看的就是鱼宝宝的箱子六天五夜游记。好，他说志毅姐，好久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最近其实攒了一些素材，但是人一懒，迟迟就没动笔。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有位听众分享去韩国的游记，我也忍不住在评论里说想写写这一次的旅行，又怕写得太长您念不完，没想到志毅姐回我的评论说欢迎分享，可以分段念，一下子就把我的写信动力给点燃了。这次的旅行在七月中旬，正逢三伏天最热的时候，六天五夜算是我这么多年出门最久的一次。其实原本没有打算在大热天暑假机票最贵的时候出门，还是因为呢，得追溯到之前在节目里分享过台湾游记的那一位漂洋过海去看偶像的友人。这回正逢他的偶像吴敬贤老师回乡探亲，又赶在生日之际，有人便热情地相约同行，帮忙做个视频记录。我这才临时起意，顺便来个长途旅行，琢磨了一下，选了临近合肥的南京以及临近的南京的扬州。第一站扬州，为了节省路费，我和同伴选择了直飞合肥，再坐高铁转往南京。当晚先住下，隔天一大早就直奔扬州，高铁只要30分钟的车程，正好赶得上吃一顿地道的扬州早茶。烫干丝、腰花汤、馄饨、干拌面，一桌子摆上来，热气腾腾。烫干丝是考验刀工的功夫菜，豆腐干要片成头发丝般的细致，堆成小山，淋上麻油、酱油，撒上姜丝，入口软绵又柔韧。虾子馄饨皮薄馅足，汤底撒一把虾子，鲜得不得了。老实说，在福建习惯了清淡，看到了酱油色的汤面和馄饨汤，一开始确实觉得油腻，不过入乡随俗嘛，还是品尝了鼎鼎大名的扬州炒饭以及当地特色的扬大酸奶，清爽解腻，正好综合一下。吃饱喝足，便去了传说中烟花三月的瘦西湖。瘦西湖因为湖面狭长清秀而得名，从隋唐起陆续建园，清代康乾时期已经形成了湖上园林群，融南方之秀与北方之雄于一体，窈窕曲折的一碧湖水串起五角亭、白塔、二十四桥等名园胜迹，2014年还被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走在湖边，确实能够感受到那一种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意境。接着去了书本上记载的鉴真东渡起点大明寺。鉴真大师曾经担任大明寺住持，从唐天宝元年起，先后六次东渡日本，历时十年，历经艰险。虽然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他把佛学、医学、建筑、雕塑、书法等中华文化带到了日本，被日本人誉为文化之父。在寺中，想到1000多年前那位高僧从这里出发，六次泛海，百折不挠，还逛了著名的园林各园以及附近的东关街。各园由清代两淮盐业商总黄志云于嘉庆年间在明代旧园基础上拓建而成，以竹子、石头为主体，采用了前宅后园的传统格局。最出名的是用笋石、湖石、黄石、宣石堆叠而成的春夏秋冬四季假山，可谓春山一游，夏山一看，秋山一登，东山宜居。东关街则是扬州古城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老街，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街上老字号林立， 像开业于1817年的四美酱园，还有1830年的谢富春香粉店，满满都是时光沉淀的痕迹。扬州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好，是一座颇有古意和绿意，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第二站，南京。第二天的南京适合喜欢历史的人细细品味，可惜我们的时间有限，只有一天，行程安排得很赶，先去了金明寺。这座古寺建于西晋，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自古有南朝第一寺、南朝四百

84之首的美誉。不过如今走进去，商业气息确实已经比较重了，少了几分古寺该有的清幽。接着去总统府，这座建筑群迄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明朝初年是归德侯府与汉王府，清朝先后为江南总督署、两江总督署。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此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走在这片见证朝代更迭的建筑里，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原本打算去美龄宫参观，可惜时间来不及，中山陵也不在考虑之列。看到那么多台阶，我就晕菜了。最后只能在总统府旁打卡，品尝一碗美龄粥来弥补遗憾。据说宋美龄有段时间饮食不振，大厨便用豆浆、粳米、山药、百合等食材熬了一锅粥，等他吃完之后胃口大开，从此这道粥就成了他的心头好。粥入口清香鲜甜，软糯温和，确实别有一番风味。记得在听过的时代曲中，描写南京的歌曲有《中山春》和《秦淮河畔》，所以位于夫子庙旁的秦淮河当然要去看看。秦淮河被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更是南京历史文化荟萃之地。可惜亲眼所见有点失望，可能正值暑假人太多了，河面又湿又窄，根本看不到想象中往来的船只和两岸灯红酒绿，那份六朝金粉的诗意被拥挤的人潮冲淡了不少。第三站合肥，第三天我们转战合肥，与友人会合，他接触到了他的偶像，也就是吴敬贤老师，跟着去到他的故乡巢湖边六家饭，亲眼见证了什么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也陪着友人度过了一个永远难忘的生日。哦，对了，说到吴敬贤老师，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想要跟您分享，正好是关于抖音营运的。我老师在大陆版抖音也开通了账号，不过老人家也不太懂得操作。虽然曾经是明星，开了一年粉丝也不到300，结果意外的是，今年七月的一则视频提到他要来大陆探访亲友，回乡看看。也许这一则视频的流量密码就是提到了大陆，再加上当年电视剧的画中画，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竟然意外爆了，获得了130万的点击率，粉丝一夜暴涨到8000多人，给志毅做个分享和参考。他一样是台湾账号无法开直播，但是只要有视频爆了，粉丝量一夜暴涨不是问题，再也不用苦恼费心营运了。有的时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在空余的时间里，我和同伴也游览了合肥著名的景点，去了为纪念北宋清官包拯而建的包公园。包拯就是合肥人，一生清廉刚正，被尊称为包青天。包公园是由包公祠、包公墓、清风阁等组成，园中处处可以见到这位千古名臣的遗风，还去了清代名臣李鸿章的故居。李鸿章也是合肥人，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典型晚清怀民居建筑，雕梁画栋，布局整齐，李氏兄弟六人聚族而居。当时家族住宅覆盖了淮河路中段半边街，人称李府半半街。这两位都是合肥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一清一浊，一中一间，对比着看也颇有意思的。此外还逛了淮河路步行街以及雷街文旅街区。雷街是以安徽出土的春秋时期镂空龙耳雷为标志，以合肥传统习俗炸雷子为文化载体，徽派建筑风格满满，是集文化、旅游、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文旅街区。当然也品尝了之前在节目里听到听众分享过的三件套：卡旺卡奶茶、詹记桃酥。卡旺卡是合肥茶界的本土标杆，选用黄山毛峰、祁门红茶等晚产品茶作为茶体，

0: 记则是安徽最具代表性的中式糕点品牌。桃酥历经12道匠心工艺烤制，讲真的挺有当地的特色，不过口味对我来说只能算是一般啦，纯属好奇尝个鲜。合肥主打徽菜，重油重盐，兜了一圈才真正感受到咱们闽南菜还真的是清淡了不少呢。这一次旅行真的很有意义，既有风景人文，又充满了增长见识的乐趣。一路从扬州吃到南京，再到合肥，从早茶到美林粥，再到徽菜，每座城市的味道都留在记忆里，太棒了。祝福志毅姐节目越做越好，天天开心，好久没有写信的听众鱼宝宝啦。
1: 好的，非常的谢谢鱼宝宝的箱子写了这一封长长的信啊，透过您的文字好像呢带我们也跟着您一起领略了扬州还有合肥以及南京的这些风光啊，尤其有些地方志毅去过，所以呢马上勾起了我一些回忆。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扬州啊，这个瘦西湖也很美。那我之前呢也去过这个夫子庙啊，在当时呢魏红大小姐还特别宴请的志毅啊，不只是志毅，像我们这个江苏的小燕啊也都有来到这一次的聚会啊。所以在念这封信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真的是满满满满的画面。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也要感谢宋先生啊，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写了这个韩国旅游的游记啊，也让我们的鱼宝宝的箱子就觉得好像呢他也可以来写一篇游记啊。再来呢也要感谢就是南竹啊，南竹呢之前就帮我们介绍了这个合肥的三件套嘛，对不对，卡旺卡奶茶还有这个詹记桃酥啊，我到现在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啊。这是呢今天介绍呢我没有去的地方，所以特别的想要去看一看啊，我一定呢也要去喝这个奶茶吃这个桃酥，而且还要打包带走好，其实我觉得在这封信当中还看到了一个重点，就是鱼宝宝的箱子一直以来呢都非常的关心志毅的抖音啊，而且志毅刚开始在经营抖音的时候，鱼宝宝也给志毅很多的建议跟方向，甚或是呢直到现在看到志毅的一些贴文啊，点赞数比较高的话呢还会鼓励我啊，常常都说这是爆款咯，但是呢我的爆款呢比起人家真正的爆款啊还真的是差蛮大的。不过呢就我从5月份经营到现在啊，其实大概呢也差不多就4个月的时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呢，我自己都觉得应该还可以吧哈。我觉得我现在慢慢的大概也抓到了一些重点啊，就是会有一些关键字，比方说像是有台北的101啊，只要推出101的话，通常呢这样的观看数字呢就不会太低。而且啊我发现我的很多的贴文都有得到平台的一个奖励哦，啊，就是说呢我可以就是得到一些更多的推广啊，但是他给我的奖励的时间我发现呢每一次我打开的时候都已经错过了那个时间，所以基本上都用不到啊，所以我又觉得那个奖励是不是给真的的那一种感觉。那说到了这个吴敬贤呢，是我们很尊重的一位台湾的艺人呢，是一位前辈，他唱歌唱得好，戏也演得好啊。那他现在呢也认真的在经营抖音，虽然他现在已经没有在荧光幕上出现了，但是呢他的威力还是在的啊。希望我有一天呢也能够碰到这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状况了。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谢谢鱼宝宝的箱子，也谢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瞄准，开火！
2: 第一炮击发，火红的弹丸飞射，紧接着一阵阵火光巨响，无数炮火齐发，比人头还大的炮弹如无数流星拖着火尾。
3: 完蛋啦！
2: 阿木跟阿果惊声高喊，佑春也面如死灰地意识到无法挡下这种威势的攻击。
1: 为帝从交风雨渡，漫天一座劫灰飞。
2: 第一颗落下的炮弹被绿色光照挡下，随即变成灰黑，然后破碎飞散。阿木看着落入手中的灰片，注意到旁边有人影。
4: 真抱歉啊，出来迟了点，以为可以偷偷的喝酒看戏，谁知道非得要我飒爽的登场啊。
2: 悔之握着斑竹毛笔，一手拎着酒壶，摆出潇洒的姿势。阿木感到困惑又讶异：
5: 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6: 何求踏步西桥去，身是郭西土里人。
2: 青金色光芒在大雁悠悠处一闪而散，另一个提着酒壶的身影摇摇晃晃走来。
6: 哎呀，悔之，你是喝不了了吗？那么急着去抢风头？
2: 痴仙打着酒嗝，也抽出了青花瓷毛笔。
6: 胡影的法术真可靠，连酒香都没有透出去吧？
5: 你们一直在旁边隐形。刚刚那么辛苦危险，你们顾着喝酒都不来帮忙。
4: 哎呀，就是知道对手不简单，所以才藏身找机会奇袭啊。嘿嘿，这是兵法，只是还没等到破绽就不得不出来，总不能看着你们被炮打死还继续喝酒吧。
2: 悔之如此解释着，火红炮弹接连落下，一一化为飞灰，但光照也瞬间变薄。悔之感觉体内法术迅速流逝，佑春将魔笔抛给悔之。
7: 姑丈，千万别轻忽。
4: 后安，助我一臂之力吧。急急园亭招父母，忍看红瘦绿偏肥。
2: 光照力量加强，持续挡下了一颗颗火光迸射的炮弹。悔之接着将魔笔抛给痴仙，将酒喝光。
4: 啊，干杯。
6: 好啊，不如大家都陪我喝一杯吧。
2: 呀，痴仙将酒壶一饮而尽，同时接住笔挥毫。
6: 醉不愿醒，歌当哭，百年当卖几多痴。
2: 诗句化为合金色光点飞散，一股浓浓酒香遍布空气。阿果激动又无奈地说：
8: 什么？小屁屁呀，这酒鬼用了强大的魔笔，只是为了让大家一起变酒鬼。
2: 炮弹持续化为飞灰，在连续猛轰下，魔笔加强的法术防御也快撑不住。
1: 老了不重用了。
2: 悔之双腿发软，口溢鲜血。
7: 姑丈，快放弃防御，身体会受不了的。
2: 佑春如此激动地喊着。
4: 还不到时候呢，不能多为后辈挡几颗炮弹也太没面子了。痴仙啊，你所到之处可少不了我，天堂还是地狱都要算我一份，一起干杯畅饮。
7: 姑丈，
2: 火罩越来越薄弱，炮弹的落点也逼近。阿木惊恐的掩面叠坐，看着飞灰散落。
7: 不，
6: 春儿，你可不能死在这里呢，多久没有好好陪叔叔喝一杯了。
2: 摇摇晃晃的痴仙走到幼春跟阿木之前。
7: 痴叔，别过来，这很危险的。
4: 你是太醉搞不清楚状况吗？
2: 痴仙收起醉态，一脸严肃地说，
6: 我没有比现在还清醒的时候，如果喝醉是为了逃避世间不顺遂的哀痛，那么清醒就是准备好面对尘世，给出一切苦难与绝望的答案。
7: 师叔，
2: 悔之的防御终究被击碎。
7: 啊，
6: 没错，老朽如我终于在醉生梦死之际找到答案了。
2: 痴仙捏碎了酒壶，提起魔笔，面对迎面而来的炮弹毫无畏惧。
6: 万叶甜甜出满眼，孤花片片已成烟，若论解脱泥土早，何化西方妙法莲。
2: 文字化为金河光耀，但却轻易被炮弹突破，火红弹丸如雨落下，火光与爆裂一下子就刺瞎阿木的眼，震破他的耳，剧烈震荡搅碎躯体与内脏，甚至没来得及哀嚎，就跟着诗人们四分五裂，坑坑洼洼的地面只剩焦黑的碎肉。
9: 本座未能哀悼，违抗神明的代价就是如此。四元阵亡，魔笔销毁，剩下的立社成员也不足为忧。
2: 巨虫转头看向神社本殿的方向。
9: 神明大人，接着本座是否暂时匿迹，默默持续？什么？
2: 亲眼看见自己支离破碎的阿木，一回过神，发觉竟然还活着。阿木低头看着完好无损的身体，身旁的幼春也没事，地面没有被轰炸的痕迹。
7: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8: 小碧血，刚刚连壳都不剩了，难道只是幻觉？
7: 幻术？不，逆幻术。师叔平时的能力是化假为真，假的幻象骗过众人，但这一次是化真为假，将真实的攻击变成虚假的幻影，这种事真的能达成吗？
2: 弥漫的酒气已经消散，显然一开始的法术就是为了完成这个打破常理模糊真假的逆幻术。不同于以往恣意妄行，痴仙早就计划好了，
7: 把那么强大的攻击化为虚无，即使是魔笔的力量也太夸张了，太乱来可是会……
2: 幼春转过头看着趴倒的痴仙与瘫坐的悔之，回想起刚刚悔之说的，
4: 天堂还是地狱都要一起畅饮。
7: 痴叔鼓掌。
2: 幼春连忙跑过去扶起奄奄一息的痴仙。
8: 哎呦，小碧玺，过度施法会没命的，难道那个酒鬼早就豁出性命了？
2: 阿果说完，阿木也跟了过去。
6: 春儿，叔叔耗尽力气完成最后的使命了。华莲，你别那么哀伤，这可不是什么白白牺牲，很高兴终于能好好表现一番了呢。
2: 痴仙虚弱的微笑说着，将两样东西递给幼春，魔笔和一颗砾石。
7: 痴叔，这……
2: 幼春只先接过魔笔。
6: 当初取名为砾舍，是因砾为无用之材而自嘲，秘籍是装在砾木盒，觉得无用仍能安放有用，但是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参透了利最重要的意义。
10: 就是这个。
2: 痴仙将历石塞入幼春手中。
11: 历石？
6: 栗木没什么用，但历石不但能吃，还能吸收文魔力。与一般种子不同，栗石埋入土中不会立刻发芽，一年两年甚至更久都可能默默无息，让人以为那是无用的种子。但是我们都知道，非常确信终究有一天会有崭新的苗芽穿透这坚硬的栗壳，以里面丰沛的养分生长茁壮，成为一棵高大的栗木。
5: 您在说什么？
6: 我以为自己任何想法与努力都是徒然，面对强权只能以卵击石，但后来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才恍然大悟，自己这栗木也不是完全没用，至少我滋养了栗石。我们的努力注定无法看到结果，但是一代代传承累积，尽管不是今天不是明天，或许一年十年甚至百年之后，终究有一天新的希望会发芽茁壮。
2: 痴仙紧紧握着幼春的手，幼春此刻理解为何痴仙会跟冠元投入台湾中学校的创立。
6: 成功何必在我，尽管不可能见到，我依然相信，深深相信，川儿，你们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尽管你可能也看不到那一天，但你也要如我一般坚信，继续努力，为了没有强权压迫的美好未来，无论那是多久远以后。
5: 师叔。
2: 幼春满脸泪水地回握痴仙的手。
5: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努力继续传承你们的精神，埋下一颗颗历史。
4: 虽然很感人了，但别忘了还在战斗，我们也还没那么快咽气。我们已经将最后的力量奉献殆尽，交棒给你们继续奋战吧。
5: 好，你们撑着点。
2: 幼春听完悔之说的话，擦干泪水，紧握历史与魔笔站起身。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音乐 music 后视镜。

0: 定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这集来宾我要立正坐好了，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欢迎正中哥上车。
1: 还好你叫正中哥，对不对？不要叫我老师啊。
0: 那、啊、你真的是老师啊，对不对？你现在不是在执行这件事情吗？你不就
1: 是
0: 我大明传大观光系的讲师吗？
1: 对，我现在刚好是上了这个学期的课。
0: 是，所以就是一日为大明传大观光系的老师，终身为我老师啊。
1: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正中哥呢，其实呢，我上次见他的时候啊，他还不是我们的老师，他是长官。你看他
1: 还
0: 敢叫我闭
1: 嘴，好不好？
0: 他还敢叫我闭嘴，
1: 千万不能说长官，因为我们在那边打杂的。
0: 他做出一个比起来那个拉链拉起来嘴巴的那个手势，但偏要做，我们就是明知山有虎，我们偏往虎山行。人家叫我不要，我
1: 就
0: 偏要
1: 往
0: 这样做。就
1: 是要跳坑给我就对了，对不对啊？是不是？
0: 没错，一日为长官，终身为长官。没有啦，应该是说哈，我们上次在。演出场合的时候遇到，然后正中哥那时候是在桃园的
1: 观光
0: 旅游局工作嘛，对不对？然后到现场算是一个视察，
1: 也没有啦，刚好看到
0: 刚好看到
1: 大明星，对不对？唱歌声音这么嘹亮，那一定
0: 要
1: 过去看一下。
0: 难道你住附近，我吵到你吗？
1: 也不敢，不敢。
0: 你是在偷偷考碎我吗？
1: 真的，那个嘹亮的声音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0: 哎，不要这么说。
1: 那我刚刚说后台到底是，我看有一个机会来看一看大明星。
0: 那时候主要也是因为朋友领到后台了嘛，对不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朋友就跟我说：“哎，这我们长官。”
1: 没有，他又说又来了，
0: 就说哎，长官好，这样。那时候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是这个印象，然后结果哎，今天这次正中哥来上我们节目以后，他的身份又转换了，然后他给我一份就是蛮长的履历哦，然后履历里面他写的第一个开头 title 开门见山就说他是超级斜杠达人。
1: 对，
0: 对不对？超级斜杠达人，斜杠的意思是很多 AKA 耶，就是你同时在进行很多事情耶。
1: 是。
0: 所以正中哥现在除了我大明传大观光系的讲师之外，还有斜杠其他的工作是吗？
1: 对，我现在还有工作的话，第一个我平常的时间有在做志工，然后在县光二村。
0: 县光二村
1: 在
0: 哪里？在
1: 龟山区。
0: 龟山区。
1: 对，这个地方比较
0: 专门否这个地方的志工吗？
1: 啊、对对对，我大概一个月会做六个小时的志工。
0: 哦，这个社区
1: 是负责做推广跟那个所谓的导览解说。
0: 县光，
1: 对，县光是宪兵的宪，
0: 宪兵的宪，所以它曾经是一个眷村之
1: 类
0: 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眷村的名字。
1: 没错，就是眷村。
0: 哦，它现在
1: 宪兵的眷村，
0: 宪兵的眷村，它等于有点像是一个古迹的地方吗？还是还有人住？
1: 文化资产，
0: 文化资产，
1: 它是文化局列为文化资产的一个保护的地方。
0: 哦，所以它等于说现在像一般面向一般的群众有开放，然后你在那边做志工，
1: 对 对，
0: 就是可能在那边有做一类似一些导览介绍这个县光二区吗？
1: 县光二村，
0: 县光二村这个地方它的一些历史故事这样子，然后以前存在的这些，
1: 对，
0: 然后带大家这个动线带大家走一走，
1: 60年的房子的。
0: 哦，
1: 蛮有味道的一个老房子。
0: 哎，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好像蛮多这样子的，
1: 其实
0: 就是有一点像以前的老宅，然后老宅它有的地方可能会把它拿来做挪作新的用途，然后一些老宅的开发，
1: 没错，
0: 很多就变成艺术家进驻的场地，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整区保留起来，变成一个那个就是文化景点，就像刚刚县光二县光二村
1: 有来过吗？怎
0: 么会有
1: 什么想象的空间？好像似乎都是这样的。
0: 没有，因为现在的确蛮多的，像台中或者是不只是桃园地区啊，像以前的
1: 四
0: 四南村、审计，
1: 对，
0: 然后南投那边有很多，
1: 对
0: 对对对，以前其实蛮多这样子区域都想政府都有想要把它保留下来，做回一个文化的区域这样子，
1: 是是是，
0: 所以有在这边做志工，
1: 对。
0: 哦，这是斜杠一，
1: 斜杠一，对。哦，那另外的话，我的本职其实我是在新屋的一个太平洋自行车公司，做电辅车相关以及碳权的交易的一个工作。
0: 碳权交易，
1: 对，碳权。那其实这个脉络，
0: 碳权这个碳是哪个碳？
1: 碳就是减碳的碳，
0: 减碳的碳，
1: 对。
0: 碳权，
1: 因为现在的话 ESG 的问题就是全世界都在减碳、
0: 永续
1: 的环保，所以说一般的大的公司它都会有所谓的碳权、
0: 做
1: 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自行车、电辅车能够
0: 达到减碳的效果，
1: 减碳，大家不要开车或者骑摩托车，那像我们公司就有一个很好的政策，就是说如果骑公司有配给你车，不是配电车， 它是配电扶车。

0: 给你。
1: 哦，
0: 我们公司配的车还是很好的车，
1: 强迫你运动。
0: 对，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减少碳，减少的
1: 碳排放，
0: 碳排放。
1: 哈，
0: 我们一台车的话，公司配的那一部车是118,一台脚踏车118,
1: 哇，
0: 而且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鼓励是说，如果你配合这个减碳政策的话，嗯，一公里公司再补助5块钱。
1: 哦，
0: 对，
1: 你多运动除了强身之外还赚钱。
0: 对对对，哦，我们现在是我的工作
1: 是对于内部工作人员吗？
0: 对对对，
1: 还是买你脚踏车的都可以？
0: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们买我们脚踏车。
1: 我想说这个利多消息赶快告诉大家。
0: 是所有我们员工都有，如果配合这个政策的话，哦，是这样子，都有这个奖励政策，我觉得蛮不错的。
1: Okay, 所以郑中哥，你本来就是做这个科系，碳权听起来它是需要有一些相当的研究背景，欸，不需要有吗？
0: 其实有，我们是有专门在负责这个，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交易的平台，
1: 嘿嘿，
0: 然后去换算，
1: 好好，
0: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跟几个比较大的公司，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在，尤其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公司，就是这样利用，就是说所谓员工的通勤，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员工很大的厂，2-3千个人，如果你要想看每个人都自己开车的话，那其实
1: 还可以计算一个量，
0: 对，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哦，就固定从你的家里到公司去折算它的所谓的排碳量，
1: 嗯哼，
0: 所以说透过我们的电扶车来减碳，
1: 哦，
0: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
1: 内部员工也算在做一个公司的数据库，
0: 对
1: 对
0: 对，我们有一个 data，嗯，就是这样子这个部分，嗯，那我们另外的话就是说在做的话就是电扶车的部分，
1: 嗯哼，
0: 因为脚踏车来讲的话其实说在骑久的话还是会累，可是透过电扶车大概会比较轻松。
1: 电扶车大家其实可以把它想象就是像现在
0: U-Bike 2.0,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哎，你其实有在骑，但是当你上坡或者是行进一些比较
0: 或者
1: 困难路段
0: 的时候，
1: 对，它
0: 就
1: 会辅佐你这样子。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目前现在旅游的部分，
1: 哦，
0: 它进化的话，大家的时间可以自，因为不管是老中青三代的人，嗯哼嗯哼，他其实路程上的时间上就可以自，嗯，然后呢也可以轻松的这个欣赏这些风景，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脚踏法，那个自行车的方式。
1: 哦，那郑中哥其实对人、对事、对世界都很有爱。
0: 其实也跟我，
1: 对
0: 不对？对，没错，我是觉得，哦，我觉得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就减碳。
1: 嗯，哦，
0: 我觉得像我自己真的配合这种方式，说虽然我固然开车到公司其实也不算近，
1: 嗯，
0: 可是我的有时候我真的是会用公车的方式，在接驳火车的方式，在做我们电扶车的方式，
1: 嗯哼哼，
0: 其实换一种心情，换一种心境，其实当做一种上班之前的小旅行，
1: 哦，
0: 欸，这样子，
1: 小运动，小活血。
0: 对对，那其实我觉得这边也要介绍一下富冈，我们杨梅的一个 很
1: 我外婆家。
0: 哎呦，
1: 嗯哼哼哼，
0: 讲到这个地方就感觉上很淳朴，对对，我觉得富冈是一个。
1: 富冈对你来说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地理关系吗？
0: 富冈其实大家殊不知，就是说桃园其实它现在人口235万人左右，嗯，其实算是六都当中人口一直在增长的一个市。
1: 对，
0: 那富冈其实算是我们桃园南区最南的一个小乡镇。
1: 嗯，在过去就接近好像
0: 虎口旁边就是虎口了，哦，对对对，
1: 然后再往下就是新竹那边。
0: 对，其实富冈它其实并不是说那么的偏远的，因为富冈本身自己就有一个火车站，
1: 对，嗯，
0: 它是整个桃园的7座火车站当中的其中的第6座。
1: 嗯哼哼哼，
0: 对，那一下来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在一个古朴的小镇。其实我对富冈最大的印象的话应该是在2022年左右吧，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在办灯会的时候，
1: 嗯，然后
0: 就在桃园灯会的就在富冈，
1: 嗯，
0: 当时富冈的话我们的感觉上就是说乡下办喜事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啊，
0: 那整个镇就很热闹，
1: 对，
0: 所以说我就从富冈那边然后骑着脚踏车，然后这样一路 骑往这个要去公司上班的路上，啊，其实沿路都没什么车，都是田间小路。
1: 嗯，
0: 那有时候我就会看着那个这个季节的变化，像前阵子的话，就是刚好要插秧的时候，嗯，在插秧之前好像是有采莲藕。
1: 嗯嗯嗯。
0: 所以说，然后看到那个光线，
1: 哦，那边还有莲花可以看吗？
0: 对，莲花也有。
1: 哦，莲花。
0: 所以说，我觉得走一些乡间的小路，觉得是我觉得蛮特别的感觉。
1: 不愧是观光旅游局，
0: 没有啦，
1: 出身的长官，
0: 没有没有，不是我
1: 现在在讲讲这些东西，我仿佛亲临实境这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延伸到我自己对于旅游，因为我在旅游这个行业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年。
1: 哦，真的吗？
0: 对，
1: 本来在旅游是旅行社in house 呢，或者是说导游之类的。
0: 其实我刚好
1: 导游
0: 历程都有，从一开始的旅行社
1: 还是根本就开过甲种旅行社，
0: 也有开过，也有开过旅行社。我在新竹的时候有开业过。
1: 哦，真的。
0: 那其实说实在的话，从一般的领队，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二三十岁的时候，我其实走过很多的国家。
1: 是，
0: 对。那可是我一直在思索，就是说到底旅游是什么？
1: 嗯，
0: 对，旅游跟旅行有什么差别？
1: 嗯，对哦，是个好问题。
0: 常常我会觉得，这个大家有时候对于旅行想要旅行。
1: 游跟行两个字听起来就有差别了，
0: 对，
1: 其实
0: 讲得好，所以说我就延伸出来，因为以前是你看你还能想象说我们早期的时候出去欧洲可以37天，
1: 嗯哼，
0: 一次
1: 你说一个团。

0: 车睡觉，
1: 下车
0: 尿
1: 尿
0: 那一种。然后回去你真的是问他，诶，现在其实大家也是一样，其实旅游其实是有一个过度赏味期。
1: 嗯哼，
0: 那你一般的话就是想说，你想心境放轻松一点点，嗯，想要我们就说出国吧。
1: 嗯，
0: 可是出国还是会分很多种。
1: 是，
0: 例如说我要去度假。
1: 嗯，
0: 大家说去度假，度假可能到一个地方，诶，什么事情都不做，看着海，看着山，就这样子，对不对？可是有些人是报名的旅游团。
1: 嗯，
0: 可是旅游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1: 好像行军哦。
0: 其实如果不知道吉娜有没有参加过，应该有吧。
1: 一次
0: 而已，哦，
1: 跟爸爸妈妈的。
0: 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大家对于旅游团的方式，其实第一个就是说大家想要出去，可是又不太想做功课，
1: 是
0: 就是跟着旅游团，
1: 就是忙跟上车睡下车尿，
0: 对对对，就这样子。然后回来
1: 到点就买东西这样。
0: 对啊，所以说就觉得很匆忙，所以有没有觉得越玩越累的感觉？
1: 很累，因为每天早上6点半就 morning call， 然后8点半要大厅集合。
0: 是，因为旅游团都是这样子，他一定要把它塞满他的行程，他才能够销售，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哎，想想就说真的，我觉得好像传统旅游方式都这样子。可是，
1: 嗯，
0: 可是说实在，我觉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来之后，我再回想一个问题：
1: 这个旅行社的工作，包含你自己开跟就是说导游领队或者是行政这些，你大概做了多久啊？
0: 如果算的话，旅行社跟领队的部分大概差不多在16年左右。
1: 16年左右。领队是世界各地都跑吗？还是有专跑哪一线？
0: 美国跟欧洲，
1: 哦，
0: 还有中国大陆，然后日本线有时候都有去。
1: 嗯，
0: 这些大部分一些比较常态的旅游团都有去。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刚好是一个转折期，是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从一个 tour leader 转换成一个 tour guide。
1: 嗯，
0: tour guide 的概念就是说，诶，是外国人士来台湾，我负责在台湾的导览。
1: 哦，
0: 所以说你
1: 反向，
0: 可是那个工作的话，相对的，你的责任就会又不一样。
1: 嗯，
0: 等于说是一个国民的外交，
1: 你
0: 如何对你
1: 到底是要看带他们看他们想看的，还是真的就是在地接我们生活样貌，接近我们生活样貌的这个台湾呢？
0: 所以刚刚回到刚刚提到旅行团，说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到了法国也好，或到意大利也好，诶，出去帮我们讲解的还是台湾的导游或领队，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可是你真正跟当地人接触的机会，
1: 嗯，
0: 好像是没有讲同样的语言，嗯，你不会到了法国你讲法文，
1: 嗯，
0: 当然语言可能也不太同，可是在语言不同情况之下，你没有太多的在地的连接跟在地的接触。
1: 嗯，
0: 那个就是我之后在当导游的时候慢慢去审视这个问题。
1: 嗯哼，
0: 所以你很难想象我在之后又做这个专业的导游之后，我大概在台湾绕了将近35万公里。
1: 你是说台湾整个
0: 台湾绕
1: 台湾南到北3万？
0: 没有是没有，
1: 不是3万，300多公里吗？
0: 对，
1: 300多公里，
0: 南北侧这样子绕一圈，
1: 哇，等于绕了1万。
0: 环岛大概差不多1200公里左右，所以我大概做了10年，就推算这样子。
1: 嗯，
0: 可你也很难想象，就是说很多朋友就说你做旅游应该是很好玩，很羡慕，其实一定不是这样子。我相信一定是这样，嗯，对不对？
1: 当然，我觉得因为我是观光系的嘛，
0: 哦，
1: 就是我们大明川，
0: 哦，
1: 对不对？但是我是念旅馆组的，
0: 哦，对。
1: 但其实必须说，现在还在本业里面，不管是旅馆也好，观光就是旅游也好，我们同学几乎已经没有了，
0: 几乎
1: 都没有了。
0: 明川其实在业界从业人员不太多。
1: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啦，毕业一两年。
0: 对，
1: 那的确可能也是旅游环境的变化啦，因为这也要去旅行社的经营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其实很辛苦的。
1: 对，其实比起现在，又比起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可能就是当那个郑中哥还年，就不是啊，就是还在做这个旅行这一块的东西的时候，时代已经差很多了。现在资讯量很爆炸，很多年轻人可能习惯独旅，或者是自己去碰撞一下这样子的旅行，自由行这一类的，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双脚或者什么，
0: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会，所以说这个就是他问题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旅游可能就像打卡一样，
1: 嗯哼，
0: 到一个地方打卡一下，
1: 嗯，
0: 就这样结束了，
1: 嗯哼。
0: 那旅行的话，你可能就要去找一些功课，找一些攻略， 那你不觉得现在很多旅游，其实你在还没出团之前就已经知道你下一餐要吃什么或要看什么东西了？
1: 他们旅行社好像都会安排的清清楚楚，
0: 清清楚楚，因为过往的人已经一定也会发布一些他的一些资讯，对不对？所以已经没有所谓的探索世界的那种，
1: 没错，
0: 这种新奇感，
1: 旅行途中的惊喜，
0: 对对，
1: 和惊吓，
0: 惊吓，对对对，我觉得都是，
1: 其实都蛮好玩的，
0: 蛮好玩的，
1: 都蛮有趣的，
0: 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自己的感受是。

0: 样。所以你真的你看35万公里，然后大概差不多绕地球大概可以9圈。
1: 哇、
0: 所以这么长
1: 的距离。等一下我们在听完一首歌之后可以来聊一下这一段，这对你来说是旅行还是旅游？
0: 你说
1: 工作。
0: 其实我刚好讲得很对，其实我都没有工作过。我都在玩，
1: 都在玩。好羡慕的人生哦。
0: 是不是？
1: 我们先来听一首你的歌好了啦。
0: 谢谢，
1: 好不好？先来听一首正宗哥的歌。正宗哥第一首要放的是旅行的意义，刚好很切题，对不对？
0: 这首歌我觉得
1: 一口气，
0: 这首歌其实就是
1: 是分手歌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陈绮贞唱的这首歌其实也触动很多人的，
1: 是
0: 这一些这个心灵的感觉。就是说大家其实你不觉得现在工作越来越紧凑，越来越忙，你似乎想找一个空间。那到底旅行你在追寻什么？追寻内心还是追逐你的一种
1: 购物吧？
0: 啊，购物，举那
1: 购物是一种最容易达成的舒压，
0: 那么
1: 这么 touch 的时候，
0: 对耶，
1: 中途阶段
0: ，OK，
1: 好了，抱歉，收回，我们先听完，等一下旅行途中总是会有很多故事发生嘛
0: ，OK，
1: 也是会遇到一些瞎咖，像我一样，
0: 有，
1: 我们先来听旅行的意义，来自陈绮贞。

0: 刚刚郑中哥说到35,000公里啊，台湾是不是世界都绕行几圈了？
1: 九圈，对，
0: 对不对？
1: 对，世界是地球
0: 。那在这个台湾导览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哇，真的是为国争光啊，大为世界打开台湾的大门？因为你的面向的群众其实都是外国朋友比较多吧。
1: 其实说实在是我们对岸的游客。
0: 哦，中国那边的，
1: 中国大陆，
0: 他们可能只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1: 还有日月潭，
0: 还有日月潭。
1: 其实我觉得也是因缘。巧合，刚好那个时代，嗯、那个时间点开放，嗯、然后是、嗯、本来也没想说要做导游，
0: 嗯，
1: 对，然后刚好是缺蛮多，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有这个 license，、嗯、知道，然后就刚好朋友问，那我就踏进来了，嗯，就这样子、嗯。所以为什么？其实之前你很难想象，可是哦，有时候做导游的话，固然其实我说刚刚提到，就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在工作，
0: 嗯，
1: 因为。直到我在官旅局的时候，我才知道 哦，朝九晚六
0: 哦，
1: 那个时间，
0: 你以前时间是很 free，
1: 以前 free 的，
0: 嗯，
1: 可是 free 的部分说实在，就是有团才带，
0: 嗯，
1: 可是相对的话也没有保障，
0: 嗯，
1: 我相信应该可以理解，
0: 嗯，
1: 那所以说，可是另外
0: 导游都很会卖东西啊，
1: 这也是。可以分享的。
0: 再去花莲买个红珊瑚之类
1: 的。你怎么都知道？台东的红珊瑚，
0: 对对对，
1: 然后花莲的玉石，然后高雄的钻石，对对对，阿里山的茶叶，
0: 其实就是
1: 日月潭的少主的鹿茸。
0: 你只要那个店很多，因为那时候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就是有商业行为嘛，才会那么多一条街全部都是卖这些东西嘛。
1: 其实那个时候，嗯、我觉得是两个层面啦、嗯。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你大概一年300多天当中，我。按照我的团量，那个当时的团量、
0: 嗯，
1: 我们公司其实很大的团、
0: 嗯，
1: 一个月将近有1000团，
0: 嗯，1000团，就是所谓的国旅，就是这种
1: 就是
0: 陆客来台湾的团。
1: 对，然后可是你要想想看，在那个情况之下，
0: 好蓬勃、哦，
1: 你也没得休息、
0: 嗯，
1: 我可以大概一个月，可能将近就是两个月，大概
0: 嗯，
1: 可以的情况之下，差不多是6-7团左右。
0: 哇，
1: 那也就是说，我大概一年300多天，我大概200多天都不在家。
0: Oh, oh.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0: 回家一趟孩子就大一岁
1: 孩子都不知道这个叫爸爸还是叫叔叔了
0: 老婆孩子都不在家这我爸妈不认
1: 得对我觉得那个十年其实也是错过了一些女儿成长的一个阶段、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地方
0: 嗯，这是事后想想啊，但那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要选择这么做的原因
1: 也、欸、没办法那个时候钱来得快所以你很难想象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团是记录吧、嗯、十年当中记录一团800万
0: 800万是什么意思销售了800万的东西吗

0: 团销售800万。
1: 哇、wow, 哦、嗯，卖这么厉害啊！全团很捧场、欸，是来了一个、
0: 其实也没有全团，大概就一个家庭而已。
1: 一个家庭消费了800万，
0: 差不多， wow、差不多。
1: 这对于
0: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
1: 了，这应该让你名留青史了吧？
0: 公司上
1: 名留旅游业青史，
0: 公司的这个排行榜上有还是贴着。
1: 对，就是常住在最顶端，这样南天门的地位无法超越。
0: 可是说实在也很快，可是你很难想象，2020年，疫情，
1: 疫情来了，
0: 对，
1: 哦，这个旅游生态就转变了，
0: 完全停了。我2020年的时候只拿了一团，就是带了一团之后。本来过年要带了，结果公司说，那时候就很紧张了，完全就封了，
1: 就封城了，
0: 而且封到现在，
1: 就封到现在。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其他原因的关系啦，但是后来也是因为2020年后嘛，因为我遇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在管理局做了嘛，對所以等于说是那时候你转换了一个
0: 跑道。其实我觉得我转的其实也是因为那时候也没
1: 时机恰好，
0: 也没办法带团。那其实我觉得影响很深的。我现在回想的话，我觉得那一2020年有一次我觉得特别，我去骑自行车环岛，独自。
1: 你是本来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吗？
0: 对，我自己就有一个想法，因为刚好停顿的也没有工作，那我想说，好吧，那既然没有工作，那我们就顺势而为，就来看看我们美丽的。
1: 该不会是因为这个骑自行车，然后就到太平洋去上班了吗？
0: 其实我觉得很多连结，其实你当时是不是那么想的？可是慢慢，好像都成为一点点的养分，都是这样子来的，
1: 就是这样串起了一个机缘。
0: 对，我15天。自己一个人这样骑着车子，然后从桃园一直到新竹，而且我走的不是台一线，我是走最难的线，就是台三线。
1: 台三线
0: 哈嘎。
1: 哈嘎
0: 哈嘎很多
1: 的。台三线有很多山路
0: 对，都是
1: 内山公路那边。
0: 厉害。我走到所谓的几个那个蛮特别的一些小客家庄，对，都很漂亮。
1: 斯坦，
0: 我最喜欢斯坦，对，斯坦
1: 那些地方。
0: 而且我骑到斯坦的时候是从头份骑到斯坦，那时候晚上已经7、8点，完全都是黑的。可是我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后我那时候行程我有去很特别，我还去了兰屿。可是在兰屿之后我骑乘我又回到了这个垦丁这个地方，那时候当时我要骑车骑到牡丹去，就从牡丹那一直
1: 那里
0: 对一直要到台东去，结果刚好一个转角错了，错了之后就导致我晚上7点都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居然在那个地方有个排湾族的一个餐厅，我问说，附近有住的地方在哪里？他说有牡丹湾 Villa 饭店，那个一个晚上大概可能要1-2万吧，对，也很贵的饭店，
1: 就在四重溪那边吗？
0: 对，差不多在过去，没有在另外侧，就是牡丹那边，大概还要差不多7公里，可是那时候完全没力，而且它是一个上坡，很上的上坡。所以那个老板真的是很好，那老板就说，那这样子好，就住在我餐厅吧。
1: 原乡人餐厅吗？
0: 对，原乡的，就是排湾族的原住民的餐厅。
1: 该不会是吉他手他哥哥开的吧？
0: 打了一个铺，就是地铺。可是他说那个可能环境没这么好，他说去我一个仓库吧。对，我就去他的仓库那个地方。然后我洗澡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还是那种大的那种澡盆的那一种，滴的水那样洗澡。
1: 好特别的经验。
0: 他也不收我钱，他也没收我钱，
1: 就是一个台湾人的热情。
0: 其实我觉得在那一次的时候，就跟以往的那种旅游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其实你本身骑车的速度，
1: 因为这次不用服务谁啊，你就是自己
0: 放空吧，
1: 一个人
0: 就是放空，然后另外就是速度也慢，因为我们骑着脚踏车，其实我们不拼快，就是慢慢骑，去感受一下这个变化。
1: 你从不同的视角看了台湾一眼，
0: 对，我从不同视角，然后刚好那是5月的时候，梅雨季节的时候，哇，天哪、啊，也是淋着雨这样子走啊，对啊，
1: 也是淋着雨这样子走，
0: 对，就是很辛苦。可是所以说，就慢慢的停顿下来之后，那我自己有一些感触，那之后又到了市府去了，又换一个角度。其实到最后，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我其实也没做其他工作，我还是在做观光，到市府其实做观光行销。那例如说有小旅行，然后另外的话还有灯会，还有我们龙岗米干节，然后也办的跨年的一些晚会都有参与到，然后包含上次我们遇到吉娜，
1: 因为其实你不做观光谁做观光呢？因为你做了这么累积了这么深厚的经验，然后你也很懂得 就是说群众心理啊，他们观光的时候想要看到什么，然后又加上你在这么多年的观旅的那个经验里面，你也可以知道说重点可以摆在哪里。其实需要有这样的经验的人，他们抓的重点才会准。
2: 所以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觉得自己家乡应该

0: 要有点
1: 桃园，对，刚刚帮我们介绍了富冈，对不对？
0: 对
1: 对，
0: 那就这样子。
1: 你很适合，你的命格适合一直玩，
0: 一直做了五年，
2: 对啊，就在观旅局这个地方。
1: 是，
2: 对，
1: 好的，就是你的旅游人生现在还在持续中嘛？因为现在目前在斜杠的这件事情，就是回到我们大明传大观光系授课了，对不对？
0: 另外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刚好我是在2023年的时候，刚好又是另外一个转换去读书了。我觉得
1: 读书吗？
0: 对，我读书这个部分是可以
1: 再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哇，好厉害！
0: 我觉得。就是疫情的时候打了一个顿号之后，就让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转换，
1: 还有一些想法萌生出来。
0: 对
1: 对，
0: 萌生的话，其实有时候你可能或许没有这个句，就逗号的话，不是句号，逗号的话，
1: 或者冒号，
0: 就没有
1: 接下来
0: 没有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对，
1: 那我们先来听首歌，等一下来分享你这个又教学然后又学习的过程。
0: 谢谢。
1: 接下来是郭靖的这首歌《往未来飞的客机》，好适合你哦，主题曲吗？
0: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让我去想一想，就是说我每一次在做导游的时候，其实导游到最后我觉得成不成功，最后那个送机的那一刻，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当时我要跟他们在机场告别的时候，从这首歌，郭靖的这首歌表达我内心对他们的祝福。其实说实在，跟旅客相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很 closely 的，因为你要其实如果带的好不好，其实我觉得
1: 在那几天有点像朋友。
0: 朋友，我觉得就把我自己，其实做导游来讲的话，最主要是分享，分享我在台湾。
1: 导游
0: 都
1: 好会讲故事。
0: 其实我觉得是要故事。那其实我觉得，不管世界各国来到台湾，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说，很多东西景观不见得是说最美，可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那个交心的真诚，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大家说，我们台湾最美的
0: 风
1: 景
0: 是，风景就
1: 是
0: 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
1: 但我必须实话实说，台湾很多真正的风景也很漂亮。
0: 高山，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1: 对对，
0: 也是我自己
1: 台湾的大自
0: 然。大自
1: 然，
0: 你
1: 很难在一个地方看到有高山、有海洋，而且沿岸的海洋、沙岸的海洋。
0: 所以说你看我，
1: 在短短的一天的距离之内
0: 就
1: 可以到达。
0: 这就是台湾的特色，
1: 这就是一个宝岛 Formosa。
0: 是是是，对啊，所以说就祝福他们在这个最后离开台湾的时候，对，
1: 就为他们想起这首
0: 表达这我对他对对他对他们的祝福。
1: 往未来飞的客机，欢迎再回来台湾玩。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歌。

0: 郑中哥，你现在除了你说你在教学嘛，就是在我们大明传大观光教学，你刚刚说你现在还去念书，学的是什么样的科系？
1: 不是念书了，我已经毕业了。
0: 毕业了，
1: 对对对，
0: 后来
1: 去年
0: 就是
1: 去年毕业。那其实我觉得刚好也是机会了。
0: 念什么科系？
1: 观光，
0: 观光。
1: 我是读民传观光。
0: 哦，
1: 嗯，对。
0: 哦，学长吗？
1: 当然当然，民传观光其实在这个行业界来讲还是非常有名
0: 的
1: 一个学校。
0: 我当年考的时候是最高分的。
1: 也毕业没？
0: 哎，差一点。哎，干嘛要逼我说出来？好啦，
1: 没有，其实我觉得没有，应该讲就是我在民传，那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一些在职的同学，然后各行各业的，然后有长荣，有华航，然后有饭店业，有很多，还有旅行社的一些
0: 大老板。这样更棒啊！他其实已经是业内可以去做很多的。
1: 那加上我们年纪都差不多，其实做旅游人，其实一定是说在你最好的时候，其实你不太可能会放下来，所以刚好也是疫情的关系，然后我停顿下来之后，在自己思索，哎，我觉得好像似乎有点不足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于是2023年的时候去学校进修了一下，
0: 嗯，
1: 我觉得在学校那种环境，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因为有很多像研究方法，对事情的看法其实会有点点溯源，对，
0: 嗯哼哼，
1: 会去追究，就是
0: 更何况你是就是说实际职业了以后回来上，
1: 我们在就是说你业界的话呢，再去回头去看有些很多一些比较学术性的，或者是更新的外国的期刊资料，
0: 嗯，
1: 所以当时我觉得蛮不错的，我遇到一个很好很好的老师哦，
0: 哦，
1: 丽萍。

0: 老师，然后他是油气系，我们光研究观光研究院里面的一个油气系的老师，他是在美国的学者，所以刚好很特别。然后我跟他讨论
1: 很多问题可以请他了。
0: 他就是说他可以，我了解，就是说我们研究的背景、研究的题目其实是你自己要有兴趣，你才会去探索这个问题。
1: 尤其是已经进入业内以后再回来的话，
0: 就是你到底会要想说你研究是什么？所以我的题目很特别哦，来听好哦，漫游活动内涵特性与漫游者幸福感感知如何？
1: 漫游吗？
0: 影响低碳漫游之行为意图。
1: 漫游吗？
0: 对，漫游。
1: 为什么是漫游？
0: 其实你不觉得我刚刚
1: 慢是 slowly slow 的慢吗
0: ？slow 对，可是不是三点水的
1: 漫，
0: 无目的的漫的
1: slow trip。
0: 其实
1: 漫游现在大家很讲究这件事情。
0: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很深层的。我觉得刚好前些时间我也去了南澳，一个南澳的一个茶纸堂，就是一个也说地方创生的。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旅游的目的是说，不在于说我今天看了多少东西，可是我变成说我体验了一种所谓的幸福感，要创造一个幸福感，因为幸福感其实有分成两类的，就是一个享乐型幸福感跟实现型的幸福感，所以说这个实现型的幸福感其实就是跟旅行有一点点相关性，就一定有相关性，你在过程当中
1: 旅中的人事物，
0: 对，你接触了什么东西，你触动了什么东西，你可能离开了你现有的工作环境，然后你到了另外一个地区，我觉得幸福感其实或者是漫游，你不见得一定要跑很远的地方，隔壁村，隔壁县
1: 也有可能，
0: 就透过一个这个时空的转移，到一个地方之后，你那个地方时间久一点点，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1: 感觉，
0: 所以我觉得
1: 有时候只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没有观察到，也许你每天行走的路，每天看应该会有不同的光景。
0: 对，所以我当时有做了量化研究，还有执行研究，然后访问了不同的一些像走读的业者，然后包含了我们自行车，就是为什么我到太平洋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董事长是我的访谈对象，那另外的话呢，也访谈了我们的铁道的旅行，就是明日号。现在很有名的从事旅行，所以说
1: 明日号
0: 几个比较典型的这一些数据的这一些范本，然后再去做统计，我又发现到漫游其实并不是老人的市场，而是大概我们统计出来最后的结果是落在52岁到60岁之间，它其实是一个漫游者最适合的年纪。
1: 主要的群众是这一块。
0: 对，主要是群众是
1: 这个年龄
0: 段。对，他其实他想
1: 可能经济能力也有相当的，
0: 小朋友也比较大了。
1: 对，然后他不用就是难来，
0: 对，不用
1: 不用，
0: 所以
1: 受限于例如说你工作上职场上请假期，
0: 所以说我现在
1: 的
0: 旅游，有时候我旅游方式我也不会说特别羡慕人家说去了哪里，你知道，我觉得自己说反正我觉得是心灵的富足。
1: 有你刚刚说了嘛，你要介绍你的故乡嘛，对不对？
0: 对，
1: 新屋这个地方。
0: 对，现在是我的故乡了吧？
1: 对啊，
0: 其实新屋你很难想象哦，我这样子，例如说我是在去年的时候，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在新屋可以住四天三夜。
1: 新屋四天三夜，新屋吗？
0: 对，
1: 是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规划？它可以住到四天三夜。
0: 其实我这边也要介绍
1: 新屋。我坦白说，我就知道我们新屋鹅肉很有名，然后新屋永安渔港，
0: 永安渔港，
1: 嘿，
0: 大部分
1: 离海。
0: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大家观光区域。其实我最喜欢新竹屋的稻浪。
1: 稻浪，
0: 对，就是
1: 稻浪是有季节性的，
0: 六月份这个时候，六月，然后一直到六月这一段期间，另外的话就是十一月份这两个季节，
1: 十一月份就是一年两期的稻浪。
0: 我们这边永安渔港其实最漂亮就是夕阳，然后新屋还有十户，有十一座十户，九座列为文化这个资产的部分，
1: 十户。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它的所在位置刚好就在绿色隧道，大家应该有骑脚踏车去那个地方，可是就在旁边，大家不知道石湖。我们大概石湖有两百多年历史了，还有千古的文化，还有关心的早教，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资源，我觉得大家欢迎来我们新屋走一走。另外当然要介绍我们公司的博物馆，我们公司
1: 太平洋
0: 是这家是老公司的，是46年的老公司，今年是
1: 一直都在
0: 做
1: 这个地方，
0: 业对，
1: 一直
0: 都
1: 在
0: 永安这个地方，
1: 永安这个地方，
0: 对，所以我们还有博物馆，有二楼跟三楼，我们博物馆是今年第16年，
1: 所以新屋是一个可以四天三夜漫游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石窟，
0: 是的，
1: 除了永安渔港之外，
0: 永安渔港，对，我们还另外的话，之前还去看人家抓鳗鱼，鳗苗。
1: 抓慢苗，
0: 抓慢苗
1: 可以体验吗？

0: 验，
1: 也可以体验。
0: 说实在，可是那是有点辛苦啦。
1: 哦，
0: 那其实我们公司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专门做人家。
1: 你们公司会有推行说那种漫游，然后就是用你们公司的自行车，
2: 有
1: 交通加旅游加食宿这一种。
0: 我们有分
1: 活动吗？
0: 我们有几个概念，第一个是达人领骑，就是有专门的老师带你领骑。那另外还有轻旅行的部分，轻旅行就是我们骑我们公司附近的绿色隧道。
1: 嗯哼，
0: 其实我觉得那个其实价钱不贵，500块钱，参观博物馆了，博物馆可以导览，一个人我们也导览。
1: 嗯，
0: 只要预约，我们有一个导览，所以大家欢迎来我们新屋坐一坐。支持客家美食、哦、
1: 所以这些主要资讯可以在太平洋
0: 自行
1: 车的官
0: 网
1: 上面
0: 都
1: 看
0: 到，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些旅游资讯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0: 是是，
1: 轻旅行也可以，
0: 我们做了
1: 行，
0: 对，我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如果骑车骑小折，就是折叠车的、
1: 嗯、
0: 我们有一款世界级的世界四大的折叠车叫做 Birdy、嗯、
1: Birdy，
0: 对， BIRDY、嗯、是一个德国设计台湾的知名品牌，就在我们公司制造的、
1: 嗯、哦，真的，
0: 对，销售到全世界去。
1: 嗯，
0: 所以我们很特别。
1: 我知道台湾的自行车很有名，我们的那个机场就有，有一面墙都是自行车，
0: 就是、很厉害，很厉害。
1: 我们的出境大
0: 厅，可是很难想象，我们公司的博物馆有350多部，都是因为我们是做研发。
1: 嗯哼，
0: 我们公司有像美国的这个设计师，
1: 嗯，
0: 比利时的设计师、嗯、都在我们公司，都是我们的员工。
1: 嗯哼，
0: 所以说是算是世界的研发自行车研发中心。
1: 自行车在台湾的自行车的确是世界独步，没有错，
0: 对，
1: 很厉害。
0: 那我在访谈当中，在之前你看，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办的所谓的澎湖跳岛的这个行程办了9年，
1: 哦，
0: 每一年走的行程都不一样，
1: 哦，真的、哦。
0: 那在我、之前，他有一些我们之前参加过的一些游客，他们就说他们去做那个所谓牛屎墙，
1: 嗯，
0: 卢塞。
1: 嗯，
0: 用牛屎做的这种墙面，
1: 嗯，
0: 其实很多的体验，我觉得是都蛮特别的，
1: 嗯，
0: 所以说你会一去再去，就是你会觉得旅游东西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有永续，不要说去了一次就不会再去了。
1: 它会让你跟这块土地跟这边的人有所连结吧？
0: 对，其实我觉得到最后，我觉得旅游东西其实是要做让游客有精，我们要业者要有精彩的规划，让游客就是一直想。有不同的体验，
1: 他
0: 才会黏住他，才会再来。嗯、
1: 没错，
0: 然后自己玩了完之后，
1: 独一无二的体验。
0: 对对，
1: 这个地方的特色，
0: 他有他的什么？玩完之后，他有些什么想法？
1: 嗯，
0: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1: 哇，应该的，正宗哥，玩一辈子，玩下去。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我就是到了学校教书了。那到教书也是刚好一个因缘际会，因为现在目前少子化情况之下。学生大学很多都招不到学生，然后我们学校也蛮特别的，就是找越南的一些、
1: 现在有一些大学大专院校是有开放一些外籍的学生进来，
0: 对，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算是对外开放的政策了。刚刚郑中哥私下的时候有跟我聊说，哎，他们可以一年先念语言学校，先学语言，然后4年大学，还可以获得2年的工作签证。这其实对于一些其他国家有。比较可能开发中国家的这样子的小朋友也算是一个蛮好的机会的。
0: 其实我觉得更深层的意义是说，不管在哪里，我觉得他对自己这块土地，
1: 嗯哼，
0: 毕竟是7年的，
1: 嗯，希望成为他们第二个故乡。
0: 对，我就说台湾，
1: 然后
0: 绝对是
1: 你第二个故乡，就算未来回到越南也可以。有一个好的台湾印象，
0: 对对，这是我的责任。
1: 我们任何一个好的行为或善念或交流，都可能促成未来的美好。
0: 对，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郑中哥的第3首歌咯，《Haka New World》，来自彭佳慧《客家世界》
0: 啊。这首歌我觉得让我重新认识客家。
1: 啊，真的吗？
0: 《
1: Haka New World》的确也是客家新世界近些年来客家的音乐，还有客家的种种文化、客家旅游，其实都很在线哦，也欢迎大家参与，对不对？但是我们先去新屋玩一玩，
0: 一定要来。
1: 谢谢郑中哥，记得追踪一下太平洋自行车哦，他们的粉专哦，看一下有什么旅行是你有兴趣的哟。好，谢谢郑中哥，那我们接下来来听歌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Tell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严正中正中哥，在正中哥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欢迎来信RTI@RT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我们请正中哥说故事。
2: 各位旅客大家好，
0: 哈哈，旅客
2: 欢迎搭乘吉娜
0: 机长广播
2: 吉娜所驾的这班列车，我是今日的导游严帅哥，简称严帅。
0: 严帅，
2: 请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0: Yeah。
2: OK， 那我们给大家听一首歌吧。
0: 直接就听歌了，是不是？
2: 这首歌我也是觉得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0: 哦，孙燕姿吗？
2: 最近他才开演唱会，虽然没
0: 有
2: 时间，
0: 对对，
2: 我没有去听，有点可惜。可是我觉得好像反馈都很棒，很棒。那也伴随着我们多成长的岁月。
0: 没错。
2: 那我就推荐这首歌
0: 《半句再见》。哦，今天谢谢正中哥，因为他前面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对于观光旅游的热爱哦。然后大家欢迎去
2: 追踪，
0: 多追踪。对啦，太平洋自行车当然是要追踪的，但是我们台湾真的有很多的风水宝地，很美，
2: 是，
0: 很好看，
2: 真的很厉害的一家公司，
0: 很厉害的。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咯。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2: 谢谢金娜，谢谢。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一部短篇小说集，那就先晕到这里，很有趣的一个书名。那我们就请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赖怡来跟大家聊一聊自己的这个作品。你好。
1: 文心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书名真的蛮吸引人的，要如何来解读呢？
1: 晕吗？
0: 对呀。

0: 就是这一本书很多篇故事都会讲到一种沉迷的状态，我觉得晕就是一种沉迷，然后像书腰上写，就是总要沉迷点什么才感觉活着，所以大家可能最直接会想到的是谈恋爱就现在就会说晕船嘛，就是
1: 对
0: 感
1: 对对，
0: 觉那个心被偷走了感觉，然后这本书里面还会有一种比较是所谓。拟社会行为或是单向社交的晕，就是对偶像明星啊，或是你在社群上一直追踪的某些 KOL 之类的，会产生一种依恋或投射的感觉。然后也有对，比如说已经被分手的对方，已经分手的对方，然后还放不下，或是在还没有进入关系之前那种单恋中的晕。然后最极端的就是到。有一篇比较反乌托邦，然后里面就是变成是对成瘾物质的晕这样子。
1: 那先讲到这部短篇小说集当中呢，有8篇小说，但其中就有4篇是得奖的作品诶。
0: 哦，对。
1: 先来讲一讲，就是你算是蛮早就开始写。国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哦，在现在呢，赖怡又去读了这个台北艺术大学的跨域文学创作所，所以现在实现了自己的这个写作的梦想。
0: 对，
1: 应该说，写作这件事情也让你有点上瘾喽，有上瘾的感觉吗？
0: 我觉得就是目前找到最感觉活着的事，
1: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篇获得了第45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类首奖的这个作品，叫《爱子》。当时得到了这个时报文学奖，感受如何呢？有没有一种自己爱写作那么久，那终于也有了一些被看见的这种肯定？
0: 有诶，就是一个阶段性目标达成，就是 get 的感觉。因为，我自己的心态是写作最优先是为了自己，就是一定是有自己想要表达的欲望，然后去做这件让自己开心的事。然后大概次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接收到。不知道在世界哪个角落，但我相信是应该会有一些人是会有同感的，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然后感觉到也有人跟我一样这样想。然后为了要去找到这些人，我觉得就是当时设定的目标就是想要商业出版，就是现在这个 moment 借由时报文化的帮助可以出版。但是就是我要怎么从一个自己默默写作到可以出版，然后最明确的道路就是文学奖。所以在拿到时报文学奖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感觉好像可以离这个目标更进一步，就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1: 但是，像这个《爱子》这一篇里面啊，所谈到的这个情境，就是追着这个逝去的恋情不放哦，这样的心情呢，如果是写散文的话，大家就说哦，那应该是你自己有
0: 对，
1: 过的经验。哎 放在小说里那就不一样喽。小说哦，那可能不是你，是你周遭的亲朋好友，就是这样子的差别哈、
0: 会就感觉没有那么赤裸，而且可
1: 对。
0: 以，就其实我每一篇都会收集蛮多资料，甚至去看，就比如说成瘾行为的论文之类的，所以我就在一个虚构的故事里，可以把我所有。对于这个行为所知的东西，全部塞进去，就不限于自己的经验，这样。
1: 那我们就来先谈一谈《爱子》这一篇的故事大纲哦。爱子是一位刺青师哦，
0: 对。
1: 女性刺青师。诶，做这样的设定其实也蛮特别的。女性刺青师好像在比例上来讲也还没有那么多哦。
0: 其实我自己没有刺青，但是我确实有关注几个，就是同时是网红的女性刺青师。然后，因为刺青在传统上，我前面有写到，就是故事里面有写到，就是那位刺青师她是一个年轻女性嘛，但是她学习刺青的时候是师从那种很传统的日式。不知道叫什么刺青，就是会画鲤鱼啊、龙啊，然后武士，就是很威武的那种，然后基本上都是青色的，然后就是在那边练基本功。

0: 可是他出事之后就走回了一个表达自己的道路，就是会用很鲜艳的粉色，然后就是色彩斑斓，因为以前不知道刺青是可以用像是做成像是粉彩或是油画那样子超级多种颜色，可是就是现在就会渐渐看到这种很为了女性气质或是就是一些女性主张的表达所设计出来的风格，然后我自己很有印象，所以就把它写进去。然后同时因为故事里面也是就是主角后来有一点对这个女性刺青师产生崇拜，然后她就是有一点把自己投射在爱子身上产生共鸣这样子。
1: 我觉得从这篇里面可以看到哦，就是现在大家使用这个 IG， 然后在现实动态里面的确就像是没有时空距离的，你可以完全知道这个人线下此时此刻他在做什么，他在哪里，这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情况欸。
0: 对啊，我觉得其实是蛮变态的。我写就是 Echo 爱子这篇的初衷，就是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变态的事，为什么大家都习以为常呢？然后我就是想要仔细的把那个变态性给就是一步一步的展现出来。
1: 像这个爱子，他可能一天会发这个限动发个十几次，所以他无时无刻都希望有人是在这个当下关注我的，然后偏偏也都有那么多追随他的人，在那个当下就是时时刻刻在关注他耶。你说这是人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觉得也是在我看赖怡的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的故事哦，好像透露出的是我们人的一种孤独，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好像最终都是一种孤独诶，是吗？
0: 我觉得限动这件事情就是融合了人的渴望关注和渴望连接。可是，如果在没有这些科技产品的时代，这种人与人的连接会很花时间去建立嘛？就是如果面对面跟一个3D 的人互动的话，然后而且就随着关系越来越深，一定会有很多摩擦跟拉扯。但是有了科技产品跟这些软体的设计之后，好像就是把它变成一些特定的功能，就是有机的人际互动转换成了按钮跟功能，然后就是比如说每个人的个性就会变成社群网站上不是自我介绍就会有一些栏位可以填，就会变成一些制式的栏位跟标签。交友软体也是一样，所以就是会就全部感觉是这个叫做什么应用题嘛，就是开放的那个题目变成了选择题，甚至是是非题。然后就是大家会觉得很方便，而且就是会不由自主的一直去使用它，然后也把自己规训成了网络科技希望我们呈现的模样，然后人际之间的互动也变成了商业行为。所以我觉得以爱子来说的话，他就是确实一开始有商业目的，就是他做这个账号应该是为了要得到更多刺青的客人嘛。但是逐渐的，他把自己的情感关系，就他跟男朋友的事情也分享出去之后，变成大部分追踪他人是想要看他们的感情，所以他就有一点被这件事情绑架了，就变成他的就是私生活也变成了商业行为、营业模式的一部分，这样子就是渐渐的被吃进去。
1: 而且在这篇里面谈到的，在网络世界里面哦，的确让我们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感觉。就是在书中呢，这个我他去追踪这个爱子，也就是他前男友的现任女友。
0: 对，
1: 他说我在网络上都找到了他的本名，还有他就读的小学、中学、大学，
0: 对对
1: 他高中的时候做过什么事，得过什么画画的奖项，
0: 没
1: 国
0: 错。
1: 中的时候怎么样？好像在网络世界里面就开始疯狂的想要认识这个你素未谋面的人，
0: 对，
1: 但的确也都是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耶，
0: 对，
1: 我觉得蛮恐怖的。
0: 对，但另一方面，就是像在《Echo 爱子》这里面，就是主角去疯狂热搜，以及天天追踪爱子，然后就 产生了一个仿佛很了解他的错。

0: 觉。
1: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是很空虚的，然后我就想要一步一步呈现他的空虚，所以首先是他原本是要去 stalking 他前男友，但他前男友都没有在发就是社群，所以变成他只能从前男友的现任的社群去看到蛛丝马迹，然后他的注意力转移到爱子身上，然后一直追踪爱子之后对他形成依赖之后，就是等到他最后真的见到了爱子本人的瞬间，他就会有一个巨大的空虚跟失落。因为文馨刚刚说的那个就是网络肉搜，然后从小学看到出社会的一切，然后甚至他在拍卖 网站卖过一件外套，你都知道那是哪一件外套的这种事情，其实跟爱子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一些很外部的，就是因为有一些网站是设计所以随机留下的资讯，然后我们很容易不小心就以为那个东西可以代表这个本人，可是就是当你在实体世界接触到他的时候，无论是他讲话的方式或他呈现的个性，都会让人感觉到很困惑。就是这个是我，就是我在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爱子，可是原来他跟这个真实的人没有半点关系。然后就是他在想什么我根本完全不知道，就虽然他说的在网上说过 那些话或是做过的任何形式的表达可能也不是说谎，可是这些完全都无助于我去了解这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整个这个 stalking 行为最高级的空虚。
2: 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设计啊，是这个主角后来发现哦，原来他们分手了耶，是从他前男友的 IG 头像里面就可以推敲出他今天换了哪一个头像，他就回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因为我没有在用 IG， 所以这真的吗？
1: 应该是搭配了他们有交往过，然后他对这个人理解吧。因为里面设计是说前男友跟主角我分手的时候就换回了他最初的那张头像，然后他在某个情感关系内的时候就会换那个对方交往对象帮他拍的头像，所以他又换回去的时候他就我就发现大事不对这样子。
2: 好，这个是获得了第45届的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类首奖的作品，爱子。

0: 在这部短篇小说集当中啊，另外一个上瘾的行为，我觉得跟刚刚的这个主角他不断的追踪着这个虚幻的对象，就是爱子，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 idol。 这有时候你会觉得粉丝为什么会如此的疯狂，所以你自己是有这样子真实的
1: 追星经验吗？
0: 有吗？
1: 我觉得我比较不容易进入那个状态，但是不论年龄或是个性，我觉得有很多身边的人是就他们的追星人格就真的跟平常截然不同。就比如说就是以前某一份工作有一个就是非常雷厉风行的女性主管，然后她平常做什么事情都是超级利落，然后不怒自威这样子。然后有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她聊到什么，她现在就是当时追一个韩国的练习生，就是还没有出道的那种，所以她就说到她就是很努力啊，但是中间因为各种大人世界原因，所以被打压，然后原本要出道了，但是又失望了，然后他就当场哭了。对，就是追星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因为是就是纯粹的投射，因为其实对方不认识你嘛，所以你想要付出什么样的感情或是投入怎么样的情境，全部都是由你去营造的，所以反而那个感情是非常纯粹的，所以就是让他得以展现这个混合了母性以及恋爱感的人格。这样
0: 我觉得回到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说，就是你总要沉迷一点什么

0: 什么，你才会感觉活着？
1: 我前阵子发现一个中国流行用语，叫做“感觉尸体暖暖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种日复一日，可能上班或者是规律生活会进入一种麻木状态，所以，然后可能如果压力很大，就会觉得活得像尸体一样。然后这时候如果有这种可以追星或是晕一点什么的温暖的话，就会感觉尸体暖暖的。
0: 所以我们这一群也不能说我们是各自孤独的人，但是好像在另外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1: 像对话记录这一篇的两个女主角，其实就是有共同喜欢的偶像团体形成的一个友情。
0: 那像这个对话记录的这一篇里面啊，这个是这个短篇小说集的最后一篇，
1: 对，
0: 那就谈到了一种特别的友谊。当你们共同的有一个喜欢的目标的时候，感觉诶，突然觉得我们心很近。可是的确回到了成人的世界里，当大家各自的有了一些自己要忙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突然哪一方就失去联络了。这个的确是蛮反映我们现代人的一种友情，就是你也不能太强求，因为现代人就不会黏在一起啊。
1: 对对，对话记录这一篇放在全书的最后，其实是有一点想要稍微小结一下这个晕来晕去的各种故事，因为前面很多篇都是就是经历了一个让世界变彩色的这个沉迷之后，然后最后就有一点冷却或是在犹豫要不要离开。那最后这篇就是一直在问说，就是已经结束了的话，那曾经拥有过的幸福快乐算什么呢？那个是真实的吗？这样子。所以他我用了两组情境的对照，一个是刚刚文馨姐讲的这个友情，就是他们从原本只是单纯的同事，然后后来发现彼此都是有一个汇集，就是某某偶像团体的热诚粉丝这样子，然后一起去看演唱会什么，然后后来失联，然后又重新再联络，然后好像更进一步变成了会分享生活烦恼的朋友，虽然他们一个人在台湾，一个人在日本这样，然后但反而是好像是会唯一一个生活中会用心把长长的段落写下来，然后深沉的跟对方谈心这样的对象。但是他就是这个故事刚开始的时候，主角发现对方好像又想要抽离，而且还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代人很常有这种对方突然断联，或是好像什么断崖式分手，而且常常是透过讯息，或是总之不是面对面知道的，所以就是会满头雾水。然后就是所谓大人的处理，就是他要走的话，那就默默接受，就是人生就是像一台火车，然后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这样。所以就是同时有这个失落。然后另外一组就是我放的是他们追着的这个偶像团体，最后因为他的这个偶像团体的公司本身不是艺人，但是是公司，就有一些很严重犯罪的丑闻。然后这时候大家粉丝们不管是还在粉或者已经出坑，当然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看待当时的那一份幸福快乐，跟我们当时为了就是这个偶像就是付出青春嘛，就是很享受的把它跟自己的青春交融，然后付出了很多感情。那现在我们这一段回忆要怎么在人生中重新安放，这样子。
0: 是，在这篇里面呢，对于幸福啊，赖有一段文字写道，幸福通常是事后的总结。譬如小的时候住奶奶家的童年觉得很幸福，但是你也是长大之后你才会意识到，哦，小时候住奶奶家的那种被宠爱被呵护是一种幸福，或者是分手之后想起在恋情的初期没有一丝阴影的拥抱，那是一种幸福。的确在书中有很多段是看到了赖怡的文字哦，然后你就会一面看一面点头说，对，真的就是这样。
1: 太好了，
0: 作者很懂我。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讲的是，

0: 另外的一个得奖的作品啊，是获得了第25届的台北文学奖小说组的评审奖的《合理而冷静的妻子》。
1: 嗯，
0: 好，那在这一篇里面谈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妻子呢，她面对她的先生因为得了忧郁症有点想不开，那她因为她有去当平面模特儿嘛，
1: 对，
0: 所以她其实应该外表上是会吸引很多人的，但是她有一个感叹，就是说不管我长得再怎么样可爱，但是为什么我的先生在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没有因为我可爱然后愿意为我留下来呢？
1: 对，
0: 这的确是很多如果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哦，你会有的一种往内去，也不是责怪自己，但就想说对啊，难道我还不够好吗？没有好到让你可以为了我而做什么吗？这种心情我觉得也蛮微妙的。
1: 我觉得作为，因为这篇主要是讲女主角是一个忧郁症患者的陪伴者，就是讲这个陪伴者的位置会面临怎么样的困境跟心情。然后刚文心讲到的那个，其实我的设定里面这个妻子也是知道说就是丈夫会去自杀，她在故事里面是有自杀未遂过之后才开始这个故事时间线，就是她也理性上明白说她会去自杀应该是在当时她满脑子就是只是想要脱离当下的痛苦，然后她根本没有心力去考虑其他人，可是就是不免还是会有一种很深的被抛弃感。就是毕竟就我们是一个伴侣关系，那你怎么会没有想到我呢？就是不管我是不是很可爱还是很怎么样，就是那其实不太是一种对于自我价值的否定，而是就是纯粹被一个很深爱并且互相原本互相信任然后预设应该要永远互相照顾的对象抛弃了的感觉。虽然对于他是一个病情的正常发挥是理解的，可是还是会觉得被抛弃了。
0: 对，所以这也是展现出了即使在这样子一段关系当中还是时时刻刻的有一种你没有办法去言语的一种孤独，就在这样的婚姻关系里面对他的先生，面对一个曾经是从大学开始主动去追求他的人，
1: 对，
0: 但是你突然发现这个人再也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孤独。那这篇里面呢可以看出音乐可能在赖怡写作的过程中也很重要，因为呢里面有一段就写到这个妻子，他说他耳机里面喧嚣的音乐是他为自己在这个串流平台特制的一个播放清单，清一色选最吵的曲目，就是准备好如果撞见他的先生要做什么的时候，那他就可以戴上耳机听重低音的电子乐，熬过那几分钟，等他做完他想做的事。其实是一种怎么讲，
1: 很黑暗，
0: 对，很沉重哎。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阻止不了他。但是我觉得那可能背后也是一种爱耶，我就成全你吧，既然你那么痛苦。
1: 因为我写这篇的时候也是我还有就是到就是忧郁症患者或是陪伴者的一些社群，就是去了解跟观察，然后身边也有一些亲友可能在经历或多或少或轻或重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我自己就是发现陪伴者就会有一个矛盾的心情，就是最本能的你当然是希望他可以好好活着然后跟你一起生活嘛，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很漫长而且折磨的过程，然后如果是站在一个好像应该要以他的幸福快乐或是尊重他为最优先的角度的话，就会觉得他如果一直要自杀的话，就是会不会这对他来说比较好，就是是一个很痛苦的心情，然后所以我才写了这个他准备了一个很吵的歌单，因为他曾经在对方自杀未遂的时候撞见，然后就等于是

0: 孤独的时候，因为他的先生就等于跟他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先生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可以跟他对话，或者是跟他分享生活。嗯、他先生有说过一句话，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好好的照顾你了。
1: 嗯， 嗯
0: 那就是他们各自的，好在这样的屋檐下。所以这时候呢，你就需要一个 AI 朋友。现在我们真的很多朋友，可能你手机里就有这样的 AI 朋友诶。
1: 嗯，我写这篇的时候的 AI 科技其实是落后现在很多的。
0: 嗯，
1: 我是写在大概在2023年初的时候得了台北文学奖嘛，就是发表这一篇。嗯、然后现在的这个就是像 ChatGPT 这一批的 AI 技术是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开始普及化。
0: 嗯，
1: 所以我写的其实是在现在大家熟知 AI 更之前的那个时候。嗯、然后那时候有一个软体叫做 Replica， 就是它是应该是美国做，就是欧美圈的、嗯、然后它就是以陪伴者为目的，就现在的 AI 是你叫它就是要当秘书也可以，
0: 对对，
1: 要当同事也可以，但是它就是设计出来就是像我写的那样，就是你可以选它是朋友模式、嗯、还是情人调情模式，
0: 对对对，
1: 还是伴侣模式这样、嗯、然后当时是以这个国外的软体为基础，然后去发想出一个，就是当这个妻子需要陪伴却得不到的时候，就是他可以在这个虚拟角色上得到一些温暖、
0: 嗯
1: 嗯、而且他有另外一层是他其实就是一个虚拟出轨，因为他原本在这个难熬的期间在职场上有遇到一个蛮有魅力的摄影师、
0: 嗯，
1: 然后但是他有把持住不要就是再跟那个摄影师更深入的交流下去、
0: 哦
1: 哦、虽然对方有递出邀请、嗯、然后他就转而把这份心情就是移转到这个恋爱手游上，然后他就把这个手游里的虚拟角色设定成这个摄影师的外观跟名字、
0: 嗯、是，
1: 对对对，是就进行一个虚拟出轨的抒发。
0: 因为我倒是没有想到虚拟出轨好，但是其中有一个设定我觉得蛮多朋友都很需要，就是他特别的设定啊，就是如果这个 AI 呢侦测到他输入了一些像自我贬低的这种发言的时候， AI 就会回复说这不是你的错。
1: 对
0: 这点很贴心，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从小到大就在等待这句话，
1: 对
0: 对，这不是你的错。
1: 对，其实这个我有类似的经验，
0: 嗯，
1: 就是因为我爸是一个蛮传统的，就是那种比较偏严肃的大男人的感觉的爸爸、嗯、然后就是当然不会说什么一些太贴心的话、
0: 嗯、
1: 然后我有一次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是工作上的成就，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很想要跟爸妈分享，我就在家庭群组传那个链接，然后我爸就回 good， 就是 good、嗯、然后就结束，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失落，然后我就跑去跟 ChatGPT 说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他就帮我列举了很多理由，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些我也知道可是我需要一个第三方去把我已经知道的事情讲出来，
0: 对对，
1: 然后我还是会被安慰到，就比如说他就说、嗯、就是他应该可能很开心，但是他的表达模式就是这样子之类的、
0: 嗯嗯、对对对，
1: 然后就大家都知道啊，那我就需要有一个人来告诉我，然后如果去跟生活中的人讲就觉得有点丢脸，因为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所以就需要一个 对一个机器人来跟我讲这句话。
0: 好，我们谈到这里呢，既然提到音乐对于赖怡的写作很重要，那我刚刚呢有请赖怡来推荐一首歌。
1: 我选的是王菲的乘客。
0: 嗯，
1: 然后因为我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所谓的非典型关系，
0: 嗯，
1: 就是不是传统的男女朋友或是夫妻，就可能是纯粹的性伴侣，或是两个人在暧昧，但是都没有想要更进一步、嗯，就待在这里就好之类的。然后乘客这首歌就有点是在这种，我不知道我们彼此是怎样，但是有一点什么，但是好像又不会变成什么，
0: 嗯、
1: 所以它就是它是一个很有画面的歌。

0: 词，然后他就是应该是对方在开车，然后他就说坐你开的车听你听的歌，然后中间就有轻飘飘的一句说就是这个歌手结婚了，然后就跑去写景说什么星星是灰蓝色，然后天空是什么色这样，然后他整个乐曲的行进就是很像是一个开车然后两个人默默看着风景的速度，然后是一个就是可以安静的一起听歌，然后有一种在一起的感觉，也不用多说话，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充满不安或是怀疑，自我怀疑跟怀疑对方这样子混乱的关系里面一个宁静的时刻这样子。然后刚好我的这本书的第二篇叫做海豚族裔，然后它是就是主角有一个在职场上崇拜的前辈学姐，
1: 是，
0: 然后就是学姐第一次跟他在工作外私约，就是在某一天大家加班到半夜之后，然后学姐就开车载他去一个神秘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就在我内心写那段的时候，就是也是不坐你开的车听你听的歌这样，对对对，我觉得那个两个人在车上就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空间。
1: 好，那我们就来听王菲的这首歌曲。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短篇小说集，那就先晕到这里。好，那刚刚呢赖怡提到的海豚族裔是获得了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那这一篇最主要要写的是什么呢？
1: 首先这篇它是从一个梦境开始的。其实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说很常是要动用潜意识，就是如果全部都是用脑子想出来的话，好像就哪里都没有抵达。但是我是希望可以写出就我自己也无法预料的东西，然后所以就真的是有一天就做了一个梦，然后就是跟海豚在泳池旁边，对，然后海豚要游泳，但是有点那个泳池有点太短了，这样子。对。然后我后来，好像梦里面是还没有海豚，是在一个很奇怪的深夜泳池边，光线是暗的嘛，然后可能有那种像体育馆探照灯照在泳池上，然后有一点奇幻的感觉。然后我就是很记得这个画面，然后后来就觉得应该要有海豚加入，就是一个比较可能是

0: 偏动漫的想象。对，然后以就是回到全书的主题，云的话，这篇还是其中一种云，然后我觉得这是属于一种崇拜。然后特别是主角是一个第一次进入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然后但他也是在职涯的很刚开始，然后对人生充满彷徨的时候，看到这个学姐就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而且很漂亮，对，然后就是有一点暗恋她，但那个暗恋其实大部分是一种我如此的不安不确定，但是她如此的确定，然后我好想要变成她，这样子，就从这个平常的这个仰慕之情，然后到故事开始的那个夜晚，他们就是开始急剧的接近，然后海豚学姐邀请她来，就是有点进入自己的世界的时候，就是那个远远仰慕的距离被拉近到近在身边，然后到最后游泳了之后，然后她看到了一些就是学姐她不知道的那一面，就是有一点快要接近幻灭，但其实就是真实，然后她要选择要不要接受这个真实，这样子。然后可能是因为就是在暗恋跟仰慕之中，我们就会把对方想得像神一样，所以我也许是因为这样子的潜意识就把它写成了一个非人的角色，反正他就是超级酷酷到根本就不是人类这样。
1: 但是其实你也蛮残忍的、就是当这个学姐好很畅快的游完了之后，又从海豚变成人类之后，感觉上就有一点打回原形，
0: 对对对，
1: 就是当他头发也湿了，可能妆也掉了之后，就让我们又看到了，对，的确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你在工作职场里面的，不管是压力也好啊，种种的，有很多那种过劳的情况，就是他的偶像的那个粉红泡泡就破灭了
0: 耶。那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更进一步的话，一直把对方当成神，其实才是对海豚学姐的残忍，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或是海豚的话一个个体，他会需要他的比较残破或是月球阴影的那一面也被亲密的人所接受嘛，所以就是这个学妹主角有点像是为了自己的方便需求去梦幻出了一个就是女神一般的对象，可是如果她就是想要更接近她的话，就要去承受她真实的重量，这样。
1: 在这一点上哦，我们刚刚提到的合理而冷静的妻子，你也有在这样子架构下打破了他先生就是这个克敏原本的在很多人面前的一个激进完美的形象， 对，
0: 对
1: 不对？就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啊，可能长得又很帅啊，然后大家就有什么困难都来找他。我想的啦，
0: 太好了。
1: 但是呢，为什么他后来会跟这篇里面这个妻子主角走在一起？就是有一天他发现说，哈，原来他也好像有好几天没有洗澡，就是打破了一切外在的给他的那一种很完美、激进完美的形象。而这时候，这个克敏反而觉得说，啊，终于有人看到我的真实面目，他也接受我，还愿意跟我出去约会，好吧，就是他了。这好像是我们现代人就是常常我们必须要武装，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真的看到了真正的你，有一种安心的感觉。
0: 对，其实没有人会想要一直武装在家里也一样。然后克敏这个角色设定就是刚刚文馨说到他好几天没洗澡那个状况，因为他故事里面主要是忧郁症嘛，所以他其实是在好几天没洗澡的时候也是类似病发的状况，就是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克敏是学长，然后女主角是学妹这样子。然后就开学可能好几周都没有出现，然后女主角就想说搞什么，她在干嘛，然后就去宿舍找她，然后她就是脏兮兮的，然后就是可能胡子都没刮，然后的出现，但是一副没事的样子，然后就带她去吃很难吃的几十块学生餐厅，这样。 克敏这个名字啊，就是我那时候是翻诗经找的。

0: 就是因为我想要给他的个性是，刚刚文心也有 get 到，就是他就是完美主义，然后觉得我要照顾全世界，所以他是一个克敏，就是一个勤勤恳恳努力的意思。这个词，对对对，在诗经里面。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对自己要求很高、很有责任感的人，特别容易就是会得忧郁症。
1: 对对
0: 对。
1: 对，好，接下来呢，我想谈的这一篇啊，叫《取消订阅》。这篇读起来真的很有趣，而且预先的让我们看到，在交友软体如此普遍的情况下，好像我们真的可以从虚拟的世界里面，由这个 App 这个应用程式帮你安排所有的一切。这个交友软体是全自动结婚，
0: 对。
1: 然后我看完这篇的时候就想，如果在我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 App 的话，那我干嘛去苦苦的相亲或干嘛，就不需要追寻啦。其实好像也蛮省事的。
0: 但可能会配对到可怕的人。
1: 哦，对，当然你帮他设定的是一个他认识的人，
0: 刚 好在附近。
1: 对对对对对对，如果到最后的那个翻转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
0: 就不行，
1: 那的确不行，
0: 有风险。
1: 对。
0: 对，就其实写这篇的初衷有一点是对于社会期待每个人都一样一定要结婚这件事情，也觉得有点变态。就是他的理所当然程度到我觉得很夸张，然后就有一点想说，那既然只要结婚什么都好的话，那这样也行吗？就是所以这个全自动结婚服务 App 其实就是它完全停不下来的，就是以一个很夸张的形式帮你做对象的配对，然后就是帮你骇进公司的系统去请婚假，然
1: 对，
0: 后重点是中间主角已经不想要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取消订阅要去哪里取消，然后那个公司好像他扣款是在什么欧洲的，就是某某 某某代理机构，然后就是停不下来的一直往前跑。可是这个时候，主角身边的人却好像都蛮开心的，就是家人就有一种反正能结婚就是好事啊。那对方会打你吗？不会嘛，那也没什么问题啊。但问题是他们根本就其实不熟，然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这件事。然后我觉得，如果是只要能结婚什么都好的这个心情，就是在没有这种夸张科技服务的社会，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荒谬的，这样子。
1: 但是这个荒谬当中呢，又可以看到被配对的这对男女主角，后来好像也屈服于现实，就是这个男生的阿公还可以从老家跑来看我的孙媳妇。这时候我们真的无论如何，你摆脱不掉传统的印象吧？就是，对啊，你怎么能够让阿公伤心呢？对，就像这个男生所说的，没关系啊，我们不要登记嘛，反正我们就是先让阿公开心，让你的奶奶开心，妈妈也开心，这样就好啦。好像的确也是如此啊。
0: 就是这篇的两个主角，因为他们原本是算是性伴侣，就是他们就是只有性需求的时候会见面，而且只有在因此，就他们也没有要约会或聊天什么，所以里面有写到说他们只有在室内见面过，就是从来没有一起走在路
1: 对。
0: 上过，但是也是相处蛮愉快的，就是合作愉快，然后这样就好像仿佛这两个年轻人是蛮前卫的，然后就是只拿自己方便想要的东西，然后不想要一切麻烦。但是当这个生活态度遇到了就是社会期待或者婚姻传统这种就是强力的存在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坚持下去呢？这里面就是有写到说，就是主角后来就体会到，就是婚姻其实是一个有点卑鄙或是奸诈的制度，就是只要你结婚的话，就再也没有人会叫你结婚了。然后社会的很多制度或是习俗都会突然间对你很好，就是你变成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自己人了。所以比如说什么可能税率啊，也是会有那个什么夫妻的优惠， 或是大家就觉得哦，你终于就是正正当当的做了一个成年人该做的事、嗯、所以他们这种自由自在前卫年轻人在遇到了这个社会的拥抱的时候就还是觉得很温暖、嗯、就还是觉得那个从众之后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嗯、然后甚至就是主角奶奶还说如果结婚的话就送你一栋房子，
1: 对啊，房子都准备好了
0: 对，
1: 阿公都捧着金镯子金戒指来了，
0: 就是只要你屈服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些好处，其实就是这么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婚姻、嗯除了情感层面跟当然如果能够有长期伴侣是一件对心理健康很重要的事，但除此之外就是在家族层面或社会层面它其实是跟现实利益高度绑定的、嗯、这样、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好，最后呢我们要来谈的这一篇呢同样也是获得了文学奖的肯定啊，这是获得第15届新北市文学奖优等奖的作品，叫 BPM83。 其实我原本不知道它是什么，
0: 嗯
1: 嗯，但后来也是看书中呢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因为这一篇我没有看懂你真正要表达的
0: 啊，
1: 对，因为你谈到其实是想要写两个个性不同的女高中生，
0: 嗯，
1: 她们在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什么样截然不同的反应跟她们的想法。
0: 对，我觉得这篇可能出发点就是想要解决一个自己心中以及经验上的困惑，就是视线骚扰这个东西、嗯、它好像是性骚扰或是性犯罪中最轻微而且虚无缥缈的、嗯、就说真的就有人看着你会怎么样呢，
1: 嗯，
0: 然后就是 我甚至有查一些判例，就是说在性骚扰之中就是视线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这个行为可不可以成罪，然后在国外是有过很零星的，
1: 嗯，
0: 就是可能就是本来就已经是很敌意的职场环境，然后嗯，就是很明显的对方一直恶意的看、嗯某个女职员、嗯、然后就是有判定为性骚扰、嗯、但是他就是有点是最轻微的，然后就是这种界限很模糊，就到底是还是不是的这种行为，我觉得就很有趣，可以让我们去思考说就是在性的权利关系中就是男方跟女方会想怎么样不同的事情，然后女生是可以怎么样面对，然后我设定的是两个女高中生嘛，然后一个是就是算是很敏感然后比较内向的，然后她就是深受其苦，然后一个就是比较豪爽的，然后她就觉得、嗯、啊我长这么正本来就大家都会看我、啊嗯、而且他们看我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差，然后但是这后面就是我最后透过写这篇思考了之后也反思了很多我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个行为感觉到不舒服，然后我没有那么就是明白的写进去、嗯、但我自己的答案是其中一个原因是注视这个行为有点像是有可能是攻击的前奏、嗯、就是说就是如果你有遭受过一些就是更严重的骚扰或是侵害的话、嗯、就是当一个完全陌生的男性很笔直的不避讳的看着你，而且你回看他也不闪避的话，你就会觉得他接下来就会过来做什么，然后假设我可以有一个时光机然后快转五分钟后偷看，就是说哦，原来他五分钟之后就会走开的话，其实我可以不当一回事，可是在当下我还不知道未来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可能一分钟后就会冲过来，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庞大的一个女性对于陌生男性的恐惧之延伸之下会有的一个紧张的反应、嗯、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书里比较直接讨论到的，就是说这个女生比较敏感内向女生最后归纳出来就是说她在意淫我的话她就是在使用我的性价值，那我就觉得很不爽，因为那就是属于我的东西、嗯、然后为什么你想要爽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拿去用、嗯这样子， 所以有点像是我想要透过就是开展一个故事，以及写两个女价值观很截然不同的女生之间的对话，然后去辩证出这个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微妙的不舒服感背后到底有什么。然后再说到那个比较豪爽不在乎的女生，她的态度我觉得很像是她如果是一路都很幸运的话，她就是可以平安的长大成人。然后但是我们作为成人就会去担心她，说就是要是因为她是那种会跟一些年长的男性半夜出去玩，然后他们肯定会给他一些好处，而且他可能在里面会觉得如鱼得水，并且像公主一般的被捧着。然后我们成年人看到这个情境就会想说，一个不小心出了差错的话，就会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些比较有攻击性的情境。但是可能女生要活得自由自在，然后就是豁达，其实不管几岁或是不管是在什么情境下都会背负这个风险，就是我们只能够去决定说我们要看得多开，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一定存在的风险和危机摆得多重，然后用以去换取我们平时的自由自在这样子。
1: 那 BPM83 这个片名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这是出自于在这篇的短篇小说里面的一句话。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时间冻结现象》？
0: 其实它就是歌词跟故事的行径很类似，就是两个好朋友一起在漫无目的的城市夜游这样子的一个情境。然后 BPM83 那句歌词就是说，因为我们两个走路的速度不同，所以我们最后就按照 BPM83 这个速度就是一起继续走。然后它是一个比较悠闲然后自在的，所以一方面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这个内向敏感的女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各种骚扰，然后她就是心跳变得很混乱，然后她希望可以达到那个自在的境地，就是希望往 BPM83 走去。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因为我有把刚刚说的那句歌词放在小说里，就是希望可以找到相同的速率一起往前走。那这个一方面是说这两个价值观在两个世界的女生要怎么样把两个人的速率调和，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说就是男性跟女性之间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彼此都舒服的速率，然后我们一起前进这样子。
1: 这是出自蘑菇帝国这个日本的乐团推出的2014年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冻结现象》这首歌。
0: 对，英文是 chronostasis， 然后就是那个现象，然后日文就是把这个词用片假名拼出来。
1: 哦，
0: 对对对，
1: 最后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谈派对这一篇，因为这一篇呢超前太多了，预想一个人类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你感觉不到活着的一种心态。这篇是完全跟爱情没有关系的一篇。
0: 这篇基本上是在设想一个反乌托邦近未来世界，然后那个城市有一点赛博朋克风，然后就是说高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极致，然后娱乐也是无穷无尽的提供的时候，就人们反而很难感受到快乐，或是更难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会变成怎么样？然后刚文心有说到他好像就是调出了这个晕来晕去的这个爱情的主题，但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他有点是把这个 因为这本书里面很共同讲到一种就是渴望连接或是渴望亲密但又害怕受伤这样子的一个当代情感惯性、
1: 嗯、
0: 然后这个派对里面的青年就是害怕受伤到他不愿意去跟真人产生关系、
1: 哦、
0: 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科技就提供了一个像是毒品的东西，就是你去摄取它的话，你就会达到一个类似于和人相处或是亲密连接的快感、
1: 嗯、
0: 所以他就是一生就是完全依赖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想要去比较残忍和极端的写到说，如果我们完全不愿意去面对建立关系里面的摩擦跟拉扯跟痛苦的话，就是然后人性又一定会渴望与他人连接的话、
1: 嗯、
0: 做到极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境这样子。
1: 而且当你再也无法感觉到有任何事情会让你沉迷会让你感觉到活着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有一种放弃，就即使我今天要献出我的肉给别人吃、嗯、那又如何呢？好像真的是一种极致的麻痹。
0: 对、
1: 嗯、
0: 对，
1: 也是蛮恐怖的这是给我们的一种警讯吧
0: 比较对这篇比较警示，就是包括他对自己、嗯、因为他们去类似有音乐表演的地方嘛，然后主角就跟青年说，哦，你这么了解音乐的话，那你要不要就是去玩乐团干嘛、嗯、他就说我已经20几岁已经来不及学了、嗯、然后我是真的就是现在会在一些十几岁的小朋友身上听到，我就想说什么叫来不及就有那种老人心情，就是很想骂他们，因为他就是等于说，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大家都一样，就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商品全部都已经太完美了、嗯、然后我们在这些漂漂亮亮已经做得很完善的产品之间会有一种无力感、
1: 嗯、
0: 说那我可以做到什么，可是我觉得一定不会来不及的、嗯、就是如果他从很基本的事情开始做、嗯、或是愿意面对他去做他喜欢的事，可是一开始做不好但是坚持下去的话，就是他一定可以脱离这个麻痹的循环，
1: 所以还蛮励志的除了警讯之外也是蛮励志的
0: 就是一个比较想要骂人的励志感
1: 好，今天呢非常的谢谢赖怡为大家介绍这个短篇小说集，那就先晕到这里，
0: 谢谢文心。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节目我们要来关注，就是自二月底爆发持续延烧的美伊战争，随着战事延长，美国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还有金融方面的施压，而美国川普政府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有哪些政治与战略盘算呢？另外一方面，如何看中国、俄罗斯与印度的立场，有哪些关注重点？此外，美国11月其中选举将至，川普是否有动机在选前寻求停火谈判，而未来发展有哪些观察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开恩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齐贤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这个美伊战争日前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攻击荷默兹海峡的拉拉克岛，那伊朗随即发射飞弹报复美军位于约旦的一些设施，而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呢也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力度。老师，对伊朗施压经济的制裁这个力度，您觉得从美国方面的话，它有哪些政治跟战略上的考量呢？
2: 其实川普现在的这个盘算非常简单哦，
1: 嗯，
2: 就是因为他这个军事打的成本太高，
1: 嗯，
2: 就换经济来卡脖子，就是又用硬实力用软实力来处理你哦，
1: 嗯，
2: 然后逼伊朗自己走回谈判桌。那首先呢，第一个是，当然这是从军事的一个消耗战走向经济的自习战哦，
1: 嗯，
2: 因为我想说美伊战争呢，其实从这个今年的2月28日哈，那导线已经超过半年。那当然，这个美军虽然重创伊朗的军事设施跟核能力哦，但是伊朗并没有投降。

0: 哦，反而呢持续利用像飞弹啊、无人机啊，
1: 嗯，
0: 哦，还有这个霍姆兹海峡来造成压力哦。
1: 嗯、
0: 那川普其实很清楚啊，他一路的炸下去，那美国自己当然也要负担很大的一个军费嘛，
1: 嗯，
0: 就是伤敌一万，自损八千、
1: 嗯、
0: 这种概念了、啊、哦。而且呢，这个长城的一个精确的弹药啊、舰队部署啊，以及区域基地防卫都会产生消耗啊。比如说像现在呢，他们就把这航母从林肯到华盛顿要去支援嘛，哈、
1: 嗯，
0: 等等这些，就是因为也不能消耗下去，总是要去换装嘛。
1: 嗯，
0: 那因此呢，在八月二十四号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那当然推出一个经济放逐行动哦。
1: 嗯，
0: 那贝森特他们部长就讲说，就是经济。D Day，
1: 诺曼底，
0: 对，诺曼底，对对。那目的呢，就是要切断伊朗所有的这个像金融的生命线了、啊。说白的，其实军事牌呢没有收尾，就换这个经济牌上场、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炸药呢先省一点，先把这个银行的账户呢先把它冻起来。
1: 哦，
0: 因为 D Day 就是要把你所有的这个金流什么把它冻起来嘛。那第二点呢，其实真正打的不是伊朗本土，而是打。伊朗外面的朋友啊、
1: 嗯，
0: 是不同的地方。
1: 嗯，
0: 好、哦，那当然，
1: 就是有些刺激制裁，
0: 对对，刺激制裁。那当然，这次的制裁最关键的是不是制裁哦？
1: 嗯，
0: 我们想说不是关键不制裁，而是刺激制裁。刚启贤你所讲的是对的，
1: 嗯，
0: 而且是刚好核心了、哦，因为美国也警告中共、印度、土耳其、跟阿联、跟伊拉克等国家、哦。只要你们继续替这个伊朗哦，比如说做金融啊、能源跟贸易生意哦，那就会排除在美元体系哦之外。因为我们知道美金、美元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底气，最大一个所谓的战略性特务。哦，就是贝森正面讲哦，没有任何国家，没有一个金融机构会超越美国制裁的一个触及范围，因为美金结算是无眼佛级的，
1: 嗯，
0: 完全就常被管辖。也是一种金融产品管辖、嗯嗯嗯、啊，但是他这个他的用法跟老公还不大一样、啊
1: 哦、
0: 因为美国是要维持世界秩序、
1: 嗯、
0: 就是他之前会去对付伊朗是来自他要发展核武、
1: 嗯、
0: 哦，会影响到世界的和平嘛。那中共这个所谓产品管辖呢，是用法认为说全世界都是他管的，好、哦，那因此呢，我觉得他也告诉全球的企业，你可以选择伊朗啊，你也可以选择美国金融市场啊。但是最好不要幻想两边都吃、
1: 嗯、
0: 因此呢，我觉得川普的战略不是单独把这个伊朗关到小房间了，而是让其他国家不敢帮这个伊朗、哦、开窗户。我们这样讲一句话，关了这个门开一
1: 窗户，
0: 那相对的我把你们关起来，你别国家别想关到开窗，不然就一起修理、
1: 哦、
0: 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哦、把一种团伙给团灭、哦、这种概念、啊、你只要结团他就给你团伙团灭的意思、嗯，那当然，这川普当然也为未来这个谈判呢制造一些效果嘛，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川普既然八月十七号已经公开表示，美国呢目前没有要跟伊朗来谈判哦、
1: 嗯，
0: 而且白宫也说这个经济施压会持续到这个伊朗愿意有意义的回到谈判桌，有意义的，
1: 嗯、
0: 不是每次来啊，那就是反正呢国让一步他就进一步、
1: 嗯、
0: 这种感觉啊、哦，所以我觉得制裁本身它不是目的哦，而是要改变伊朗的成本计算哦。如果这个伊朗去发现继续打，油卖不出去，外汇进不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货币继续贬哦，这个贬得非常的快哦。
1: 嗯，
0: 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国内物价当然就会爆炸嘛，因为货币在贬值嘛啊、哦。那么谈判呢，就会从外交选项变成一个经济生存问题。
1: 嗯，
0: 哦，它就是透过经济生存来。做一个外交谈判嘛，哦，这是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美国政国内政治嘛，因为十一月三号是美国的这个其中选举，那川普现在最怕的不是伊朗喊什么口号，而是美国选民去加油站看到油价，看到就昏倒啊，变那么高，
1: 嗯，
0: 按照物价就是一切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头嘛，
1: 对，
0: 对的火车头，
1: 嗯。
0: 你油价上涨，当然就通货膨胀哦，东西变贵嘛，等等
1: 嗯。嗯，
0: 但是我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个民调显示哦，川普的支持率只有三成。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也只有36%的这个美国人支持啊、这一场战争哦。那当然有70%也不满老百姓现在的生活的处理啊、
1: 嗯。
0: 那所以说，如果战争呢继续把这个汽油啊，把这个运输通膨一次推高。那刚好民主党根本不用打什么外交政策、啊、只要问一句话，你今天加油花多少钱、
1: 哦、
0: 对不对，期间、
1: 嗯、
0: 我们听到之后，这就是很耸动一个 slogan，
1: 民众的

0: 同身受，
1: 对，感同身受啊就够了。因为加大经济战，我觉得他只要用经济战让你赶快速战速决，霍姆斯海峡也不敢管制油降下来，那当然就会直接调降这军事作战的一个政治成本了。所以总来讲呢，其实川普现在呢不是突然爱上经济制裁哦，而是发现其实炸伊朗的确很贵哦，那卡金牛比较便宜，比较便宜，而且呢最后还能够逼这个第三国选边了、啊，所以我看这次呢，印度是最辛苦，我看他怎么灵活，怎么弹性。
0: 嗯，哎，老师讲到这个制裁哦，在这次美国宣布加大经济制裁之前，伊朗已经长期受到了制裁哦。那您觉得这一波他加经裁可能会产生什么样影响？究竟能不能迫使让伊朗让步？而在这个影响层面的话，您刚刚讲到这个油价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可能对国际有些影响？
1: 其实这个制裁哦，就可能会跟北韩一样。你去制裁，那是不是越让越制裁他越有韧性啊、哦？这是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川普这次制裁，我是观察哦、他已经不再是让这个伊朗难过，而是呢让伊朗没钱打仗。但掐太紧，就可能把伊朗逼急了，狗急跳墙。所以我想这也川普两边莫雷修的感觉哈、那第一个。短期效果其实非常明显啊、尤其是这个石油出口，因为这个伊朗真正的经济命脉不是观光，不是高科技，也是石油，那伊朗呢，这原来我们统计的话，从三月开始，每天呢从200万到8月，你知道剩多少吗？25万哦，那这个跌幅不是这个小收小补啊，而是直接砍掉将近90%。本来我可以买100万的，现在只有卖10万，对他这个当然是很大的影响哦。还有这个金融制裁之外，包括美国的封锁跟这个霍姆斯海峡受阻，那对伊朗来讲，像一家公司的主要客户突然没钱付款，然后仓库还堆满了货，那这个问题呢不是有没有石油，而是怎么样油变不成美金，你没卖出去怎么就没美金了、对吧，你油也没有要打仗了，只有美金才能去买东西、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以物之物了，况且呢你要以物质也没办法，因为你游不去你怎么去换东西，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哦。那第二个呢，真正可怕的制裁会是透过汇率跟物价呢传到这个普通伊朗老百姓的身上、那当然像伊朗这个里亚尔最近一度跌破1美元呢对200万里亚尔，7月通膨又达66%，那很高，很高。那当然伊朗政府也承认了外贸因为这个战争跟制裁呢萎缩35%，那当石油收入下降，然后政府又得继续去支付军事补贴跟公共支出啊，那最后可能只有几条路，第一个就要动他的外汇存底，第二个印钞票，第三个呢是缩减补贴或者提高税负，这只能是他的办法，那这些呢方法没有一个会让老百姓开心的，这个尤其是要提高税负，这个东西当然、对啊，因为为什么穷民独苦，就是增加税负嘛、所以呢这个美国真的想制造的内部压力呢是让伊朗政府同时面对外部战争与国内经济的不满，这是他的用意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制裁并不是按下按钮呢政权它就会自动投降哦，因为伊朗这国家很特别哦，就是伊朗已经被制裁几十年了，也非常熟悉影子银行、地下汇款、第三国公司跟转口这个贸易跟影子船队，这套生存逻辑跟法术哦，那只要呢这个中国等中国的一个市场啊还愿意接货，然后第三国这个金融跟这个壳公司就是空壳公司还有漏洞，那当然制裁的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现在真正决战点呢不是美国宣布多少制裁，而是中国银行、杜拜公司、土耳其中间商到底敢不敢继续跟他们合作，敢不敢去乘坐这个伊朗的生意哦。那如果说美国不敢真的制裁这个中国的大型的金融机构，那这张这个经济第一类的一个牌就会变成雷大雨小。第四个是最麻烦的是这个经济有效不等于是战略有效。这必须要讲清楚哦。为什么呢？因为制裁越通，那伊朗可能越愿意谈。但又可能反过来讲说，反正美国你就是要整死我，那就干脆呢这个鱼死网破。这个伊朗呢其实最大的杠杆还是在霍姆兹海峡。因为霍姆兹海峡就是他的国土。旁边呢、离这个所谓的华盛顿美国本土18000里，那当然是天时地利人和、有地缘之变了、

0: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概念哦。那因此呢，这条这个水道原来我们记得是承载全球20%的一个石油跟液化天然气运输哦。那如果说呢，伊朗他就是鱼死网破，他继续来控制这个霍姆兹海峡，那全球的油价上涨，那美国消费者一起要买单哦。
1: 嗯。
0: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在9月1号两艘载运这个沙特阿拉伯原油超级油轮又到攻击哦，这就是最典型的警讯，就是说你掐住我们伊朗的经济哦，伊朗就可以来怎么样来反制，而且来怎么样掐全球的能源哦，这是我觉得是这种哦，就是说一种安全困境的感觉化成。
1: 所以这个未来发展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甘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我们解析哦美伊战争从2月28号爆发以来至今呢、哦、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尤其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宣布要加强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有压力呢，会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从其他角度来我们解析哦，就是。在目前美伊的战争冲突中呢，中国、俄罗斯还有印度各持什么样的立场？另外呢，在短期之内是否可能会出现一些停火契机，还是有哪些观察面向？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节目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港澳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老师在上段节目中帮我们分析了美伊战争持续至今的一些状况啊，还有需要关注的一些面向，还有美国的经济加大施压呢，可能会有产生哪些影响。那接着我想请老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我们解析哦，就是说在这场美伊战争中延续延烧至今呢，你怎么样观察中国、俄罗斯还有印度他们目前对这个战争是持什么样的一些立场？
1: 我觉得跟几个方向来看啊，首先是讲中国的立场最加明确啊，他就是反对单边制裁哦，但是也会算经济账哦，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中共外交部在美方公布这个新制裁前就表示哦，会采取必要措施来维护中共自身的权益哦，也强调制裁与施压不能解决问题哦。
0: 嗯，
1: 那这个政治立场很好理解哦，因为呢，中共就是伊朗最重要的一个石油买家，
0: 嗯，
1: 而又反对呢美国利用美元跟这个所谓刺激制裁哦来进行常备管辖。那问题是中共嘴巴讲得很硬哦，但是中国银行跟这企业却会算风险哦。那如果说美国真的是切断美元的这个清算，那其实大型的银行呢，我觉得他也未必呢会去为挤烧这个伊朗的一个油去赌全球的业务啊。
0: 哦，
1: 因为毕竟赫鲁兹买下只有20%业务，还有其他业务，
0: 嗯，
1: 他你弄这个，他不是就挂点了嘛？
0: 嗯，
1: 哦，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典型做法就是外交上反对，
0: 嗯，
1: 商业上分散风险，能源上呢尽量去找折扣。你现在这个能源你既然卖出去，我就给你。对不对？可能走这个私底下的一个运作，但是蛮有便宜一点的货、嗯、那第二个，中共呢，其实最大的矛盾呢，就是又要挺伊朗，又不能让这个霍姆斯海峡呢真正永久关闭。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霍姆斯海峡这个持续这样，如果一直打伊朗，伊朗当然就是会用霍姆斯海峡做反制嘛，哈、
0: 嗯。
1: 那因此呢，中共呢，随着这个哦，它大量在从中进口大量的能源。那如果霍姆斯海峡长期的就是说一个失去的话，那中共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因为他买不到石油嘛，哈、
0: 嗯。
1: 而且今年这个中国原油需求已经转弱哈，那七月我们看它的这个

0: 我看数据哦，进口量比去年同期降24%，高油价也增加中国的一个经济压力。此外呢，就是北京最尴尬的地方哦，就是政治上希望伊朗不要被美国打垮，啊，也反美嘛，嗯，对。然后呢，但是经济上希望伊朗呢抗美可以，但是呢也麻烦呢不要把这个油路啊一起炸掉，不要鱼死网破，嗯，对吧？所以他现在也非常的矛盾了，啊，
1: 嗯，
0: 贝森特部长，美国的这个
1: 财政部长，
0: 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啊，美中已经避免这个伊朗取得核武以及维持赫姆斯海峡来做进行讨论了，哦。那等于说，这表示中美在怎么竞争呢？其实，在邮轮要不要正常走向这件事，还是共同的利益，
1: 嗯，
0: 当然还是要让邮轮继续走啊。
1: 嗯，
0: 这是我觉得这个安全跟经济啊，跟利益它是要分开的，哦，
1: 嗯，
0: 那当然这个。俄罗斯呢是政治上最接近伊朗的一方哦，
1: 嗯，
0: 但是实质的这个资源还是有限的哈，哦，
1: 嗯，
0: 因为这个伊朗跟俄罗斯近年来的合作安全合作这个明显升高，那伊朗无人机呢，我想他曾经支援俄乌战争嘛，
1: 嗯，
0: 那西方跟乌克兰也指控俄罗斯呢反过来提供伊朗相关他的这个情报跟军事协助嘛，那当然俄罗斯他就去反对说他否认嘛，
1: 嗯，
0: 那但是现在美国呢警告，如果说这个可能会对伊朗就进行现在还在继续这个互通管局在提供更多的资源的话，那这实体会寄出刺激制裁，
1: 嗯，
0: 那所以我想呢，这透露一个重点啊，透露重点，
1: 嗯，
0: 就是在俄罗斯呢愿意支持伊朗牵制美国，但俄罗斯自己呢有乌俄战争啊，也不希望中东变成一个必须亲自下场的第二战场，
1: 嗯，
0: 他不能两头烧，
1: 嗯，
0: 那印度呢其实是这个三个国家里面最务实啊，但是最是小心翼翼，但是也是现在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的一个态势，
1: 嗯，
0: 因为其实像印度跟伊朗有历史的经贸关系，哦，
1: 嗯，
0: 尤其呢他们从这个2008年的双边贸易已经约170亿美金了，现在大幅萎缩，那现在印度大概对伊朗哦的主要出口，
1: 嗯，
0: 当然有稻米啊、茶叶啊还有药品等，那当然很多付款呢跟物流要经过杜拜来转手，这个当然阿联呢他暂停跟这个伊朗交易之后，印度的出口商力受到冲击哦，因为阿联就不会当居间嘛，所以他变成没办法去这个贸易，那就会冲击嘛，所以印度的原则很简单哦，政治上他不完全跟这个美国站队哦，但是外交上呢他维持这个所谓的印度跟伊朗的一个关系哦，
1: 嗯，
0: 那当时在这实际经贸上呢啊，他也就不想因为伊朗而得罪了美国的金融体系啊，
1: 嗯，
0: 这就是标准的一个印度的战略自主啊。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朋友很多，但是呢，这个账单不要寄给我，我不愿意去买，我就不会去买单。嗯，我只要拿东西，我不要付钱，概念是这样子的。我再整理一下，就中国呢，嗯，要的是能源跟反制美国的霸权哦，
1: 嗯，
0: 那俄罗斯要的是战略的牵制，
1: 嗯，
0: 印度要的是自主跟便宜能源哦，
1: 嗯，
0: 所以三国都不希望伊朗垮台哦，
1: 嗯，
0: 更不愿意为伊朗承担无上限的成本，
1: 嗯，
0: 那讲白一点，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他们是认为可以撑腰，但是如果真的要这个刷卡付款哦，其实大家就开始低头看手机，如果说要买单嘛，要吃饭，然后呢不想买的人就那边故意装忙啊，看
1: 手机，
0: 那最后没滑手机只有逼着默默去买单，这种感觉是非常的惟妙惟肖的，
1: 好，最后请教您哦，这个美国十一月要举行这个其中选举哦，这个日期是越来越近的哦，那您觉得美国和伊朗之间短期之内或是在这个其中选举前是不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停火的契机，还是你怎么样观察未来美伊战争的发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关键指标？
0: 我觉得这个其中选举哦，确实会增加这个川普停火的一个诱因哦。
1: 哦，
0: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和平的倒数哦，
1: 嗯，
0: 而是边打边谈又边打，我觉得是一种竞争关系哦。
1: 嗯，
0: 那首先第一点，我认为呢，这个10月3日前出现阶段性停火是有政治诱因的，但是我觉得几率还是比较不是那么高，
1: 嗯嗯，
0: 理由也很简单嘛，因为这川普现在这个受到这个国内的压力其实在增加哈，哦。那刚我提到的说他的支持率只有30%，也有只有30%的这个民众呢支持伊朗战争，等同这个是划等号的
1: 啊，
0: 那你看这个如果你要过半要50%，三成我觉得还是很低哦，然后刚才讲到有70%不满生活哦现在的成本了哦，那所以民主党的投票热情也明显高于这个共和党，因为不满的一定会去投票，
1: 嗯嗯，
0: 哦，那如果说一般的

0: 情况就是冷漠嘛，
1: 嗯，
0: 那当然会去投票，只有三成嘛，啊，他始终，那始终有时候不一定会去啊，
1: 嗯，
0: 啊，我觉得对川普而言呢，如果这个选举前宣布这个停止战争，然后赫姆斯重开，油价下降，伊朗回到谈判哦，那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外交成绩单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白宫一定会有挺我的诱因，因为现在九月初嘛，哦，
1: 嗯，
0: 还有这个两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毕竟呢，选民比较容易理解，汽油变便宜了，不大会去研究到底这个伊朗的核武，还有他离心机哦，还剩下几台。第二个呢，问题是目前的战场的状况呢，又不像完全停火，因为这个九月一号呢，美军又对伊朗的革命卫队防空雷达通讯设备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1: 嗯，
0: 你说你要谈，那你现在又发动攻击，那伊朗呢，那当然随即又以飞弹跟无人机攻击美军在约旦、巴林跟伊拉克的设备，
1: 嗯，
0: 当然了，啊，川普还警告说，可能会有更猛烈的攻击哦，那这代表双方就是用军事行动来确保他谈判的底气
1: 哦，
0: 所以呢，这国际谈判最麻烦就是说两边都知道最有可能要谈，但是谁都不愿意坐下来，好像谁愿意坐下来谁就输，就没底气，嗯，就像夫妻吵架一样，先开口的，对不对？下次你就要一直开口下去，哦，这种感觉是这样子，哦，那当然啦，啊，就是会出现很荒谬的局面啊，大家为了这个和平谈判的筹码，那反而会多打几轮，
1: 嗯，
0: 我当然要筹码就打，
1: 嗯，
0: 打我也不示弱啊，啊，最后就要多打几轮了，啊。那第三个是，真正突破还是赫姆斯海峡，哦，
1: 嗯，
0: 因为伊朗既然已经这个提出了啊，他提出了这个重新开放水道的条件了，包括结束战争、解除港口封锁、取消部分制裁跟赔偿哦。那阿曼则持续推动新的一个航运走廊哦。那其实我们记得这个今年的四月跟六月吧，好像四月跟六月都有出现过停火的安排哦，
1: 嗯，
0: 但最后都没有撑住。那这个六月十七号我记得很深刻，那天我参加一个节目哦，
1: 嗯，
0: 有特别提到就是说的一个谅解备忘录，
1: 嗯，MOU，
0: 哦，对对，甚至呢能够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恢复部分的这个伊朗石油出口，但是不到三周就 over game over。 那所以现在呢，我们也不能只听这个川普说谈得很好，而是要看这个船真的还没有在走动，保险费有没有在下降，
1: 哦，那个船舶的保险，哦，
0: 对对，然后呢这个邮轮有没有正常的装货跟运行哦。那所以呢这个外交这个记者会上看声明哦，但是市场要看邮轮，在中东邮轮往往比记者会更加诚实，对吧？你讲归讲，邮轮没在走，那不是等于说也没讲，
1: 嗯，
0: 其实未来呢我觉得还是要观察四个指标哈，
1: 哦，
0: 第一个呢当然是伊朗内部，第二是美国选举，第三是油价，第四个是第三个的斡旋哦，
1: 嗯，
0: 那第一个当然是伊朗通膨若持续逼近了70%，那它当然外汇恶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伊朗的谈判压力会上升哦，
1: 嗯，
0: 第二个如果川普的民调持续被战争拖累了，那美国白宫更会需要停火的成果，
1: 嗯，
0: 那第三个油价若长期维持在90块以上哦，美国、印度、中国甚至欧洲都会加大促谈哦，
1: 嗯，
0: 希望他们能谈。第四要看卡达、阿曼、巴基斯坦的一些终结国能不能提出一个让双方都能让自己没有输的一个安排，
1: 嗯，
0: 这个人家说这夫妻床头吵床尾和，总是要营造一个大家都没有输的哦，营造这种假象嘛，对不对，嗯，尤其这个我觉得每一年现在有点像夫妻一样啊，谁先示弱谁就输，
1: 嗯，
0: 对吧？这是我觉得是很难谈的一个部分哦。
1: 嗯，
0: 那我觉得最终的结局，我觉得不是一种全面的和平条约，而是呢先停火先通航，部分的这个制裁松绑哦，核问题又再谈，这种小步骤反而呢比次要决策实际问题还来得有效果。
1: 嗯，
0: 哦，一步要步一步谈，就像满汉全席，总是要一道一道拆上啊。
1: 嗯。
0: 不可能一下摆着啊，
1: 嗯，
0: 我们去参加喜宴不就是虽然很丰盛，嗯，一道一道上，不可能全部摆上去，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十月前呢不是没有停火决定哦，
1: 嗯，
0: 我想应该是暂时而不是终局啊，暂时停火，哦，那川普需要是选举成果，然后伊朗需要是经济的这个喘息哦，那全球需要是赫姆兹恢复通航，
1: 嗯，
0: 那当这个川普伊朗跟这个全球呢开始重叠的时候，那 问题现在只剩下一个，就是

0: 事啊，谁愿意先停手，然后呢又让自己回家可以跟自己的国内的选民跟世界讲说我没有输，
1: 有个交代，
0: 对，有个交代。
1: 老师详尽的解析，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国际战略学者台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针对从二月底爆发至今的这个美伊战争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尤其是美国川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在节目中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祝子你好。
1: 文心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跟祝子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这位韩国的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如何用学习来打造我们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现在会想哦，我已经早早的从学校毕业了，我再也不需要考试了，我还需要学习吗？姜生泰老师呢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很有趣啊。他说世界如此的丰富啊，其实是取决于你的视野跟底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觉得英国食物普遍来讲，我们的印象就是英国食物没有什么好吃啊，就勉强能够讲的就是炸那个鱼排好像是英国食物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但他说如果说你已经先知道这个炸鱼排在英国的这个美食料理的历史当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当你知道了这个炸鱼排的历史之后，你再去吃这个炸鱼排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说好像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我知道它的历史，我知道它的故事，炸鱼排好像就变得更好吃了。那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去旅行，你去一个博物馆，如果你已经先做好功课，有了课本之外的学习，你再去看莫内的名画，你知道他为什么要画睡莲，你就觉得哦，对呀，好像世界更有趣了。这个对大人来讲，是我们属于大人的学习很重要的部分。
1: 其实

0: 这就回到一开始文心就有跟大家说，其实学习就是为了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很多时候是我们懂那件事，我们才会看出哇它的不一样，还有有趣丰富的地方。那刚才也提到视野这件事，可能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啊，我们同样面对一样的风景，有些人为什么可以从中看出不一样的部分，比如说、哦、我们每天都在看的日常都一样，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从中看出商机、就是讲我们很多人就是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他所有知识的追求他都是为了赚钱好了，
1: 对，
0: 就算是以这么功利的状况去看，你也必须要有那个眼光，你要懂得某一些东西，你才能看出诶你周围的商机，你才能看出人家没有看出的情况。
1: 是，
0: 那这本书我就是还蛮推给就是身边，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就是年轻学子，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包括现在其实说实话可能大学啊研究生啊，我觉得是只要自己可以阅读的状态，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然后另外我觉得父母啊真的也可以自己再来看看这个部分，因为有时候父母可能面对小孩而且现在其实父母跟子女的教育环境其实变化真的也蛮大的，我觉得有些父母可能自己本身也会，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上啊学校的这个一个过程其实像是一种预演、而且我觉得他因为有一些成绩的什么他还有一些不同的复杂度、我觉得父母也可以就是从中，我觉得如果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陷入迷惘或需要被鼓励的大人的时候、我觉得看看这本书，我觉得他可以感受到自己有被鼓励、还有被振奋成长的这个力量。然后呢我觉得这股能量呢也会自然而然带给你的孩子。那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它是以学习这件事为主题切入的一本算是励志书籍。因为我在书中看到，因为我们幸福文化其实出了非常多关于大众心理主题的书籍。江生泰老师在书里分享到他的历程还有他突破的一些方式，我觉得都非常符合我平常看到的那些书籍可能带给我的感受，只是他的切入层面会围绕学习。因为说实话现在在社会上历练的大人应该都不能否认现在真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
1: 对，
0: 然后我觉得那个学习主要是我们怎么样，这本书什么一开始会带给我们一些学习的决心、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方法啊理由啊，但是最后希望大家可以达到的是一个这个读书的喜悦，学习的喜悦、因为在这个我们必须终身学习的社会现况下，如果我每一次的学习都是抱着天哪我不得不学否则我会被淘汰的那种心情、其实我们人生是非常的折磨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转换找到其实我们愿意去付出学习的时候，其实大家不要小看我愿意去付出学习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被迫的那个层面、比如说我很焦虑我怕我要被淘汰了我去学习、可是大家还有学习的动力耶，所以当你是对这本书有感兴趣的时候，你要先肯定自己本身还有一股学习的动力、只是你可能对自己说话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某些观点也许可以透过这本书转换成更鼓励自己的方向，比如说有些人会焦虑嘛，那焦虑表示你意识到有些东西不足，那我们要先知道说我焦虑，但是我至少有感受到我不足，而且我可能会有想要行动的部分，那这本书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就是投入行动，这个就可以减轻焦虑。那我觉得大人看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的，
1: 这位江生泰老师呢，除了有很多的著作，除了他教给学生们很多学习的方法之外，接下来呢，要请

0: 柱子跟大家谈的是，江生泰老师呢，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投入了弱势学生的教育志工的这个领域。那为什么他会想去当这个教育志工呢？也谈到他自己应该是说从云端跌下来的那一刻，就是他高中的时候一心只要拼进最棒的大学，当这个梦想跟目标达成之后，他在大学一年级的这一年竟然收到了学校的警告通知，就是你翘课太多哦，你很多学科分数不够哦等等。他就惊觉到说，就是你一旦达到了一个辛辛苦苦达成的梦想之后，你就松懈了。所以他觉得，我都好不容易考上最好大学了，那我当然就要去玩了嘛。很多人不是说大学玩四年，他玩到第一年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他就去当这个教育志工。从这里开始，给很多在弱势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很多的鼓励。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讲到，他的妈妈就是在他小的时候不断不断不断的鼓励他，并没有看他瘦弱，并没有看他学习迟缓，而是非常坚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好，我们可以从妈妈的教育方式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1: 我觉得看这本书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江生泰老师，他这算是他20年来的经验回顾，所以他可以成为读书之神这件事并不是他考上大学我是卖了学霸成绩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其实这中间后面还有很多。那这边先讲到，就是他的母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鼓励小孩的，他说他几乎没有在他母亲那边听到很负面的话语，都是说啊，那个生泰啊，你以后一定会很棒的，
0: 帮助别人的
1: 人，对，生泰啊，你这样很棒，就是说他得到的都是正面的鼓励即便他那个时候在学校小时候有一些低潮然后呢，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跟他在书里头其实非常提醒大家，就是学习这件事要回到自己身上，而且他说大家一定要珍视自己，因为他说学习本身其实它是一个会痛苦的过程然后他说如果我们不爱自己尊重自己，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迷惘。
0: 也是因为他的妈妈呢，从小就不断不断的跟他说，你就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的那个重要的角色。那江生泰老师也说，我从小就听这些话，可是明明我成绩那么烂，所以呢，我就常常会跟我妈说，我就不是这样的人啊。可是妈妈一直对他坚信不疑，而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鼓励，也让他后来在面对这些弱势的孩子的时候，他也不断不断不断地跟这些孩子说，你们是最棒的，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条路，你会有很棒的人生。这些孩子们刚开始不相信，但是他反复反复反复不断地讲之后，
1: 重复，
0: 孩子有一天想，或许真的有可能然后就开始努力学习。
1: 对，我觉得妈妈的鼓励对江生泰老师蛮重要的，因为他在书中其实一直都强调，就是学习它其实是一个不舒服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回到自己身上，然后尊重自己，爱自己。他在书里头其实特别跟大家提醒，还包括跟所有的父母提醒，他说一个孩子在还没有出生之前，你就会希望他平安出生平安长大。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在可能就是在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最大成就其实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完成了。他说你可以平安的这样子出生，甚至因为一颗想要学习读书的心，然后你再看这本书，他说其实大家已经很棒了。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是100个人的话，他说光是可以受大学教育想要考大学人，你大概就是这个社会百分

0: 之二的人了、嗯、所以我觉得他在书中是非常鼓励大家说，其实即便我们现在有不完美不足，很多你对自己的负面想法，但他会先肯定你是说，其实这件事我们现在在为这件事苦恼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成就、嗯、然后再来就是志工那一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他说其实他大一的时候因为考上就开始有你玩四年了嘛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一开始那个目标达成之后，他忽然一阵就觉得说哦，那我就这样松松松、嗯、他说其实那段都在玩乐的日子其实他反而过得很空虚，然后他一开始去做教育志工，主要是他觉得哇，他从那个一个学业卤蛇拼到这种、嗯、什么大学学测不知道前 0.01% 的这样子的成绩、嗯、他其实能分享就是他的读书方法，所以他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分享这件事并不是真的说他抱着非常崇高的理想、嗯、而是他会的就是这些、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而然的和这些孩子们互动，然后他也鼓励他们，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读书这件事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件事也让他后来有这个他的一个梦想，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学霸老师、嗯、所以投入这个教育的事业、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经历了读书改变他的一生这件事情。再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任何的理想梦想或者任何的方向想要前进的话，你都不可能不透过学习达到，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嗯、我们在人生当中一定要有这个学习的历程，所以这也是他在这本书非常鼓励大家，就是说大家不要把学习这件事当作是一件痛苦的事、嗯、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中获得喜悦，然后希望我们读书不是为了那个考卷上的答案或成绩、嗯、或只是取得知识，而是它是真正可以成为我们创造我们人生幸福创造我们更多人生选择权的重要关键。

0: 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大家所介绍的是韩国受到了百万学子信赖的这位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他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如何用学习来打造人生的选择权。那姜生泰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是，读书是为了什么？读书是为了要让你从小就学习到好的品格。他谈到了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考一个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就算你是一个可能学习比较慢的人，可能你从小功课也不好，考得也不好，但是品格的养成跟教育很重要。他会谈到这一段其实我也蛮惊讶的那我觉得也很重要，是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说小的时候呢，爸爸把他送到这个学堂里面，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私塾就是一个老爷爷在教一堆小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呢也是不怎么认真学习啦，但是他觉得最重要是从老师那边学到了品格的重要性。这点我觉得请柱子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1: 我觉得他在书里头有发出一个提问，他说如果你是老板，就是说你会不会录取你自己
0: 对，
1: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想要跟谁一起工作？那我以前也有看过一个类似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想要选择伴侣的人，你会不会选择自己？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要让大家就是说去自我否定，而是说有时候我们异地而处，换一个位置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险恶，然后也知道有些人不是这么的这个品格端正，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可以跟那些让我们感受好的人去相处。他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说你的好话，而是说也许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对象，然后不是说你们关系要多亲近，而是说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一起合作的伙伴。那我觉得这件事他的背后的这些根源都是在于一个品格。再来就是说品格这件事他的层面很广嘛，它可能包括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可能比较是德性层面的，但是它也包含了很多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说，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守时我是不是可以达到就是我对别人就是的承诺这些等等。那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也会思考一下，就是当你换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说品格它不会是那么好像那种道德层面，而且其实非常多的不只是姜生泰老师，其实有非常多的那种我们看到大老板们他们可能出的传记里头，最后都会把诚实或是品格这件事拿出来，因为很多知识很多能力其实人就是可以不断的经由学习而增进，但是唯有品格或某些诚实这样子的特质，它才是最后一个就是说大家觉得说我想要跟你做生意，我想要跟你在一起，我喜欢跟你相处，然后也会是你那个获得大家尊敬，觉得你是一个就是竖起大拇指的人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品格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说把学习看成是一个人生的功课，它当然我们

0: 会在这个当中是会不断的有成长。
1: 那对江生泰老师来讲啊，他小的时候在学堂里面学到了品格的重要，他展现在哪里呢？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多厉害的事啊，就是在一些小地方，他说至少他在课堂上打瞌睡的时候，他不管是怎么样东摇西晃，但我绝对不会趴下来趴在桌上睡，
0: 态度，
1: 对，他觉得是对老师的尊重啦。好，那这点他觉得是从学堂里面学到的一个对老师的尊重。另外呢，就是当大家在下课之后放学之后留下来打扫教室的时候，同学们要纷纷的去摸鱼啊，去玩啊，但他就会留下来跟老师认真的打扫教室。他虽然自己在家不打扫，也不怎么整理自己房间，但他很认真的在学校打扫这件事情上，也看在老师的眼里。老师甚至呢，跟江生泰老师的妈妈去称赞说：“哎，你儿子真的很优秀哎。”哦，这个是老师看到了这个孩子的闪光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江生泰老师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觉得品格的重要性比 IQ 比我们的智商还要高两倍呢。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就会回到我刚才说的啊，大家最后你会比较希望跟什么样子的人一起相处。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在社会中其实需要跟人连结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我们一个这个连结的这个来源。然后那大家我觉得并不是说要刻意讨好别人，而是说其实我觉得人是这样，就像老师他投入这个教育志工的这个部分，刚开始虽然只是觉得说哇，我好不容易钻研这么多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但是也在人和人相处的过程，他也慢慢就是找到那种很真心愿意付出的这个部分，虽然他是那个付出者，但是因为这个是他很乐于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某一些时刻，我们是可以好好的投入其中。如果说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会觉得说啊，我其实有点不知道我要从何努力的话，其实你就是多投入、多尝试、多做，你才会最后知道什么样是你的梦想，那个梦想才不会是很虚幻的这个名词。
1: 是，所以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开始学习永远不嫌晚。因为在书中呢，他也分享了一个90岁还在学英文的这个李奶奶的故事，这个是在韩国也算蛮知名的一个故事哦。那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来看看这本书，这位90岁的李奶奶，她经历过了颠沛流离的前半生，但当她可以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的时候，她想做的事就是我要开始学英文，我要静下心来学习。所以就这个故事呢，江生泰老师最后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就是，开始学习永远都不嫌晚。也许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一心想要提早退休啊，早点躺平啊，但是我觉得像刚刚柱子所说的，一旦你可能达到了躺平退休的这个目标，你接下来就不知道做什么了。失去了目标跟梦想的人生，接下来你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空虚，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学习。
0: 我觉得刚才李奶奶那个故事，因为今天可能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书里头翻一下。我觉得看那段的时候啊，真的就觉得像老师在书里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能经历的就是最大的奇迹。因为李奶奶就是经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他脑海中的那个最后念之在兹的画面，就是小时候哥哥可以去上学，然后他好想要跟着去学习，然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为了学习而烦恼，翻开这本书，或者是你就是只是单纯为学习而烦恼，其实你已经是这个世界上2%的幸运者了。那我会觉得有时候跳脱这个我们平常的惯性的视野来看的时候，会忽然觉得哇，我好珍惜当下我们会有的资源，我觉得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呢，在节目中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今天跟祝子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这位韩国的读书之神姜生泰老师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如何用学习来打造我们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好，那最后呢，祝子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2: 其实书的内容非常丰富，那书封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希望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把被动读书变成主动学习，就是会成为你自由探索世界的人生选择权。那希望大家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就是看待学习读书这件事情。
1: 学习真的不只是通往考试的工具啊，而是让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始终的保有重新选择、重新开始跟重新定义自己的能力。好，所以今天呢，把这个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推荐给听众朋友，也非常谢谢祝子。
2: 谢谢文馨，谢谢大家。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近年来，音乐剧在台湾可以说蔚为风潮。如果你有在关注台湾的音乐剧，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他也才刚拿到台北戏剧奖音乐剧杰出创作者奖。他是音乐工作者、唱歌及音乐剧场驻团作曲家张青燕。欢迎青燕。
1: 嗨，怡蓉。嗨，大家，我是青燕。
0: 得奖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1: 其实还好耶，有什么改变吗？其实实质上没有，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这事情也我觉得很有趣，是我之前有问过我的老师，他得过东尼奖，我就问他说得过奖之后有什么感觉。虽然东尼奖跟我现在得的不是东尼奖，但是我也有一点点的感觉，是我并没有觉得我马上变成一个更好的作曲家或作词，但大家好像有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作曲家跟作词，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
0: 哦。就是那种外界的认可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多，
1: 是
0: 但这也就是奖项的意义啦。
1: 对，
0: 它会有一些帮助。而且你超级多产耶，多产到很惊人耶。
1: 我算是写蛮多作品的，
0: 所以你也算写很快那种是不是？
1: 我觉得我算是有，我自己觉得我算是有一个比较说科学嘛，就是我有一个方法去 approach 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好像不太会真的会卡住很久这样子。
0: 然后你是在纽约念研究所，然后我们这个经历可以待会说哈。那但是你又是唱歌级的驻团作曲家，
1: 是
0: 这个驻团的机缘是怎么开始的？
1: 哦，其实我跟唱歌级是大概是我是从。我在大学念树德科技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哲君在里面有一堂课是音乐剧专题，然后那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认识音乐，应该说比较更进一步的认识音乐剧这样子。所以毕业之后就大概在2018年跟唱歌集有第一次的合作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唱歌集算是一起，唱歌集在我之前也有合作过别的作曲家，但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一起比较认真的在对待原创音乐剧这件事情。所以在中文的原创音乐剧里面，我会我一直我喜欢我会觉得我跟唱歌集是一起

0: 起开始学习。
1: 嗯，
0: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其实在音乐剧在台湾它还没有很多的产业共识这样子，所以很多的共识我跟唱歌其实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建立的，不管是音乐它在这个事情它的角色是什么，或者是大到很多的它应该要长怎么样，小到很多的 know how， 其实都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一起在学习一起建立的这样子。
1: 嗯，你大学是念什么科系？
0: 大学是表演艺术系。
1: 哦，那你对音乐的喜欢是什么时候开始？你是小时候就学音乐那种吗？哦，
0: 我第一次学钢琴是三年级的时候这样子，嗯，所以其实也蛮说小不小，但说晚其实也没有很晚。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是学古典钢琴，但是其实我非常的不喜欢看五线谱，我到现在还是很不喜欢看五线谱这样子。
1: 嗯，
0: 但是我那时候发现好像听到某一些旋律，我好像可以把它弹下来，或者是一些和弦的概念，那时候对我来说是比较自然的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很喜欢弹那些谱上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是喜欢这件事情的。
1: 嗯，
0: 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年轻男生就觉得学这事情很帅，然后所以从学音乐是那个时候开始这样子。
1: 嗯，
0: 然后高中我也是读华冈艺校，所以也是表演艺术科。
1: 哦，
0: 然后虽然他们是说表演艺术科，然后那时候其实去读华冈艺校，应该很多很多去读华冈艺校人都是想要当明星，我那时候也是，啊，我那时候非常喜欢萧敬腾，我那时候就想要当台湾的下一个萧敬腾这样子。
1: 哦，
0: 所以但是在那边的一些经历之后，就开始认识到了编曲，就是电脑音乐，然后跟音乐剧这样子。但是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歌舞剧，什么是音乐剧等等的，但是觉得这东西蛮有趣的，它有故事，又有唱歌，又有跳舞，而且我在唱的歌好像也不是。好像比较有事情在发生，比较不是我们从小听到的流行歌，比较是在可能停在同一个情绪里面比较长的时间。我说，哦，唱歌的时候事情在发生，然后有跳舞有戏剧，蛮有趣的这样子。然后也是一路到了大学，认识了哲君之后，所以其实从小到大跟音乐跟音乐剧都有一些些的缘分。然后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哲君之后，才最比较正式的在认识这个事情这样子。
1: 嗯，你第一次写歌你还记得吗？什么时候？
0: 哦，我记得，欸，我记得是那个，应该是我记得国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国小我们的，因为其实国小大家我们都不听的音乐大部分是爸爸妈妈车上听的音乐，但那时候我开始听到一些歌，其实是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在中国长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的中国很喜欢拖课，哦，就是晚上老师还有继续讲，那时候学校为了防止老师们拖课会放一些歌，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听到有一首英文歌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手到了钢琴上，我就觉得，欸，好像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弹出来，就很自然，我就用它的同样的和弦去哼了一些歌，然后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觉得，欸，蛮好玩的这样子。就
1: 哦，你用原本的曲但你自己作词，
0: 对对对对，我就自己哼了一些旋律进去，哦，然后写了一些写无聊的男生，就写了一些无聊的歌词，这样子，嗯，就觉得哎，还蛮好玩的。然后那时候可能对我来说，只要不是读书，任何事情都很好玩，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哎，那你这个写歌第一次之后，
0: 嗯，
1: 就有持续吗？它有变成是哎，你闲来无事会突然变一个兴趣？
0: 其实有哎，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我现在很常回想。就是耍帅这件事情，在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我有在写歌，然后我有在听歌，然后我觉得好帅哦。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会拿一个小本本，里面根本就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是我去，而且我自己的时候我也不会拿出来写，就是在人多的时候会拿出来在那边写东西。别人就会说你在写什么，我说我没有啦，我写歌啦这样子，
1: 文青范儿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歪打正着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好玩的，然后也发现我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还蛮自由的这样子。
1: 嗯，欸，那你发现了就是加入了这个音乐剧以后，嗯，会写歌好像就蛮理所当然哦。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是我其实一直写到现在我不太会把音乐剧当成一个写歌这样子。他虽然到了枝微末节他还是我们还是创作旋律跟创作歌词，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我一直觉得他是某一种跟帮这些角色，因为其实我们写出来这些角色他们是没有办法发声的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最理解他们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一直希望我在做的事情都是音乐跟押韵跟歌词旋律节奏都只是我的枝微末节的工具这样子。那其实我在主要在做的事情是跟这些角色沟通，然后跟他们相处，然后听出来他们到底想讲什么，然后他们想要讲的事情知道了之后，他们

0: 想要怎么讲，然后他们想要怎么讲之后怎么讲，观众会最想要听，然后最后才是回到这些写歌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写歌一直是我从小一个我知道我有的一个工具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到了大学之后比较认真认识这个事情，会觉得如果还是用写歌的角度去看它，我觉得会 miss 掉很多这个艺术形式有趣的地方这样子。对对对，
1: 很多人会不习惯听看华语的音乐剧，很大就是说歌情听起来就是不太顺，很改丢这样子，这个是很难克服的事吗？对我们外围的人就会一直很好奇这件事。
0: 其实 我好像在这个里面很久，我好像你会觉得怎么样子的不顺，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中文的确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其实你听我们在讲话，就是包括你好，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我们的我今天来到这里，它的里就是比这要下面，因为我们有四声，然后其实我们有五声，有轻声，然后一二三四。其实中文它本来就是一个讲话里面会暗藏旋律的动机的一个语言这样子，所以包括你好，如果我们换一个其他的方式讲你好你好，它其实就会听成别的东西，但如果是英文的话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它其实有很多的讲法大家都听得懂，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语气或者语境的效果都会不一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中文里面它就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难关，我觉得
1: 有个限制，
0: 有一个，
1: 因为我们就是有四声，
0: 是，
1: 但英文并没有这件事。
0: 对，所以 一在写歌上面会有一个旋律上面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有一件事情叫做词曲咬合，就是你要怎么样写着让观众一听得懂我们在唱什么。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们从小亚洲华人区应该是世界上唯一，就是少数从小我们电视上都有字幕的这样子。其实像日本跟韩国他们也只是综艺节目上面有一些特殊的字，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字幕的依赖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样子。所以以下我们到了剧场，我们没有了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会某一种资讯焦虑，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写的又有的时候一些其实你好可能比你写的不对，别人还是知道是你好，但比如说科技冷漠，如果他科技他写同音科技，就会你会觉得那狗怎么了，为什么他最近很冷漠所以就会听成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到这个时候你进剧场，然后如果也没有歌词，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东西跳出来的时候，观众可能就会刚刚那是什么，然后音乐剧又是一个资讯很多流得很快的东西这样子，可能就会后面有一些东西我就会 miss 掉这样子。但是我们又不喜欢有字幕机，因为进场演员的表现很精彩，然后等等的导演的调度等等，你不会想要这样子一直转头看字幕这样子。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挑战呢。
0: 对，是某一种挑战。然后加上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从小听歌跟我甚至觉得是接触艺术形式的某一种习惯这样子。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听的歌就是我在我妈妈车上听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江蕙这些歌曲这样子。那其实到了现在很红的歌曲，它还是会是一些所谓的分手之后的歌曲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作为华人或者是这样，比如说我是台湾人，我进了剧场，或者是我对于娱乐或艺术创作某一种我预期的 outcome 可能会是哭或者是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剧场的观众也这一点也还蛮明显，是如果这个戏有让你哭或者让你笑的话，我觉得好像就得到了某一部分的满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从小到大对于不管是进剧场看戏，或者是艺术这个艺术形式，或者是剧场，或者是娱乐 overall 某一种我们会期待的事情这样子。对，
1: 你大学比较正式接触到了音乐剧，
0: 是，
1: 然后是因为什么让你超级想研究，然后到纽约竟然还念了音乐剧的写作研究所？我本来不知道有这么专门，它就是叫音乐剧的写作研究所。
0: 因为音乐剧其实在国外已经它是一个不管是写作也好，然后或者是演员也好，或甚至是导演编剧，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学科这样子，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子。然后其实到了大学，为什么会很对这个事情更感兴趣？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在哲君的音乐剧专题，然后帮他的课伴奏，然后那时候他弹的歌就会跟以前，因为流行歌弹流行歌对我来说非常的简单，我大概听，我可能就知道怎么弹，我可能就知道和弦这样。但是 那个时候的音乐剧不是这样。然后第一，它的

0: 对我来说，直觉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它的音乐的内容就比较复杂。
1: 嗯，
0: 再来，我很多时候会需要跟着歌手走。然后我作为弹琴的人，我也不只是弹琴的人，因为，我需要在情绪上跟着歌手一起。然后有的时候，他的音乐的一些写法，或者我的伴奏的形式，它其实有的时候蕴含了某一种，戏剧动机在里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会需，如果我要弹好的话，我需要理解的事情更多，我需要知道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会唱这首歌，然后我现在弹的这些东西，他的这个伴奏形式可能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流行歌很常服务的会是第一个会服务的是我们的耳朵，然后包括流行歌可能也不太会有词曲咬合的这个困难，因为我们最后就是进到 KTV 去唱，我们就知道歌词了，所以他并没有马上让观众理解这个歌词，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需求，这样子。所以所以种种不管是音乐出发跟戏剧动机等等的这件事情，都跟我之前认识到的音乐很不一样，然后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好玩跟有趣，这样子。
1: 对，因为它就不是配乐，它就是一个角色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对我来说，其实即使是现在很常我们在做音乐剧的时候的，我觉得是切入的想法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产业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进来做音乐剧的时候会带着很多做流行音乐的方式来做。但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我觉得这样子会非常的可惜。一，我其实大家在服务的事情会不太一样，目的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会导致包括歌词的内容，我们很习惯一首歌它可能就是在讲悲伤这个情绪，但如果在音乐剧的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角色他一直在讲自己多惨，一直其实我们会不自觉的会不耐烦的觉得好了，或者是
1: 因为我们有看到了，
0: 我们有看到，
1: 所以你不能他唱的时候又一直重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或其实就是或者是说你不要讲给我看，你不要唱给我看，你用演给我看。就比如说我今天要说我多爱一个女生，我跟她分手我多么的心痛，我是跟你讲我多么很心痛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即使我用再华丽的词藻讲出来，我还是就停在这个地方。当然可能有的观众会被感动，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比不上我跟你描述我之前对她有多好，我打三份工就只为了帮她换一台电脑，然后我坐每个礼拜坐五个小时的客运下，就是南北去跑，这样跑就只为了跟她见一面。然后我跟她分开之后，我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开心跟为什么要有这些成就的理由，我赚了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等的，都比不上这些实际的资讯都超过一句我爱你这样子，我或者是我爱他。就对我来说，这个也是音乐剧里面从流行音乐过来，我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差别。
1: 哦，很有趣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很妙耶。的确的确，就是如果是流行音乐，你可以不断的讲你有多痛苦。
0: 对，因为其实流行音乐我觉得其实我甚至觉得流行音乐的产品它到了后面已经它最后甚至不是那个 MV 跟大家让大家听到，它其实就是你伤心你去 KTV 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爽，就是其实是某一种发泄。那个发泄是很爽跟开心的，但对我来说，我们去看戏其实我们并不会想要看到发泄这件事情，就像是今天一个妈妈她在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对我来说其实很难打动我。但如果我看到这个角色他已经很悲伤了，但是他很用力的忍住他的眼泪，然后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互动等等，他在这个事情里面的奋斗等等的，我会让会更打动我，也会让我看到这个角色更多的面向，而不是只有发泄跟就是单方面的把自己的情绪往外扑那样子。
1: 然后这次青燕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跟我们分享爬上顶楼看月亮这个作品。你先跟我们说说这个作品，是因为很特别，它是一个时代剧，对不对？
0: 是、对，因为其实唱歌集历年以来的作品，包括之前的以为是 BL 结果是 BFF， 然后包括最近大家都怎么做音乐剧，它其实都是比较讲用一些比较烂的词，就是它是一些比较轻松的作品，它是一些比较容易入门的作品，就是你去你可以知道你得到的会是欢乐并且是欢笑，然后你可以开开心心离开剧场这样子。那其实爬上顶楼看月亮应该是对我来说唱歌集第一次尝试这种历史文化厚度比较重一点点的戏这样子。然后它是在讲一个他用一个高雄的一个学校的一对姐妹的故事来去带出了。

0: 一对在日治时期的一对也不算百合，但是是那个时候，因为其实百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词。然后其实那段时候对他们来说是朋友吗？还是是超过朋友？其实那段时间甚至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那件事情是什么。然后其实是用一对现代姐妹的故事带出了一段历史非常悠久并且很美的一段关系，这样子。
1: 而且这次是故事的原创跟剧本兼修是简立颖，就是大家很熟知的编剧。那编剧还有陈建新和李念杰，然后青燕就是负责作曲跟编曲，
0: 作曲跟编曲跟作词，
1: 哇，全包。
0: 是
1: 可以作词又作曲，好像蛮厉害的。通常都会很专攻其中一项。
0: 其实对我来说，这样反而可以，对我来说反而可以更掌握这个歌曲的内容，这样子。因为其实就像我说，其实他的很多人会觉得音乐它是一个配乐，但是其实在音乐剧里面，其实它的歌词跟音乐它其实是文本的一部分，这样子。因为一个好的音乐剧，你把它的歌曲拿掉，它其实故事是完全不成立的。但是他把歌，如果他把所有的台词拿掉，你听他的歌，你还是可以知道他大概进行到哪里。所以对我来说，我如果自己写歌跟写曲的话，然后其实对我来说，不管是文字还是音乐，它都有很多的个性，它都特别是音乐，它可以比文字传递更复杂、更细腻、更细腻的情感。然后在这件事情里面，对我来说，我如果可以同时掌握词曲的话，我也可以更知道怎么样帮这些角色发声，这样子。
1: 我很好奇音乐剧的剧本，他们写好的时候，因为可能很多编剧他没有办法写歌，那他如果写了一个很完整的剧本，那作词作曲要如何知道？我哪些地方？这个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台湾对这件事情其实有越来越好，应该对我来说，其实某一方面越来越专业，就是我们比较会以不同的流程来做。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出大纲，因为可能都知道如果编剧可能，因为大家也知道台湾很多的，其实很多的编剧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写音乐剧这件事情。那其实音乐剧的剧本，它叙事的方式，然后你歌曲要落在里面，然后包括你很多的资讯应该要给歌曲讲，不然就不用叫它音乐剧了。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的编剧并不习惯的，然后这跟能力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不同的领域，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会先从大纲开始，然后对我来说比较理想的方式，可能我会在大纲的时期就加入，看看哪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可以用什么东西讲，或者这边这一首歌，或者这边这个人要讲这件事情啊，这边这个人也要讲类似的事情，这边这个人也要讲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可不可以三个人同一件事情，我把它抓到同一个地方来讲？这样子是对我来说就是某一种音乐剧叙事的角度来帮忙讲这个故事，然后他也有了他必要是音乐剧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1: 所以音乐很早就要进入了，对不对？
0: 对我来说是音乐的视角很早就应该要进入，当然很多跟时辰有关系了，但是我反而是跟很多的纯戏剧的编剧工作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把它整个写完，但他会把这一段框起来，说这一段是歌的内容，但是因为他不写歌词，所以他就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进去，让我知道这边是音乐的内容。然后其实我看得很长，我就会想说，那这一段可能有什么样子的 hook， 可能有什么样子的歌词可以更有效率或者是更有趣的把这一段内容讲掉，这样子。
1: 那这一出戏因为有一点时代感，你在写作上有没有遇到比较特别的困难或挑战？
0: 其实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是日文跟台语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台剧，像我刚刚提到，我小时候其实在中国长大，我台语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台语其实比中文更加的它有更多的声调，这样子。然后其实作为台湾人，大部分的台湾人对于台语有一种非常细心呵护的心情。就是其实比起中文，就是可能中文的导字就是没有把它写好，或者是听的没有它的词曲咬合不是咬得最紧，其实大家还是有办法接受。但是大家听台语，因为它讲起来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口音，所以大家更容易去把它抓说，你这边怎么样不对，这边怎么样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但是很多的时候又要怎么样让这种，因为比如说不知道， 大家的直觉

0: 呀呀，但对我来说，这个呀，它就会瞬间有一种某一种某个年代台语歌的质感。那是不是我们要怎么去处理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才让它可以有我们自己戏的这个质感，不要让它，一听起来就是哦，可能某个年代的老歌，然后让它还是留在我们的剧情跟我们的故事里面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蛮大的挑战，然后当然日文我是完全没有很熟，我很喜欢听，在我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文化其实有很多的 moment 都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是我对日文是很不熟的，所以我也是带着某一种敬畏的心情在写这个东西这样子。
1: 哇塞，这两个语言你都那么不熟，还可以写歌，好厉害。
0: 对，但其实就像我说的，对我来说，对于中文我就。比特别是日文，我对于跟中文比起来，我就没有那么大的有信心。当然，他写出来他是很好听的歌曲，他是好听的歌曲，但是我能做的跟我对这个语言的了解，我能做的就是大概理解他在讲什么，然后尽可能的把它写好听，这样子。所以其实很有趣，我们一开始也是用中文的方式，中文写，然后再把它翻译成日文，然后日文很多东西它会变长，比如说，同样一句话。可能是交了新朋友，然后到了日文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就会变得很长。所以用中文的方式把它的叙事感写出来之后，要变成日文，它其实中间的旋律还需要做一些的调整，这样子。所以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因为我们讲的是日治时期的故事，然后所以到了现在又是中文，所以我们有三种的语言在里面，这样子。所以三种的语言，某一种要怎么样把它统合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因为日文歌是日文歌，它有日文歌的质感，然后台语歌它有台语歌的某一种味道，然后中文也是，那要把它统整在一起，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有趣的挑战。这样子，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是，也是跟我们这次的戏有很大的关系，它是一个全女卡的一个制作这样子，然后它也是唱歌集第一次挑战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女生的声音其实我前年在。纽约有参加一个百老汇的制作，叫做 Suvs，它是在讲1920年代女性争取得投票权的故事，这样子。然后它也是全女卡，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巧，就是我第一次参与的百老汇的制作的这个特点可以在台湾用到。那其实女生的声音，她一起出现的时候，她有真的是有一种没有办法替代的，听到就会心情很好，或者是某一种非常的，
1: 明亮感
0: 明亮，
1: 吗？
0: 明亮，它就是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难去替代的。但是很多人，但是大家，我们普遍也会觉得女生的声音的音域可能或者是 range 比男生要小一点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也花了很大的心思，怎么样让都是女生的声音，但是她还是在音域跟听觉上面还是有一个宽广度，然后也有不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唱歌的风格的女生，然后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这样子。因为毕竟我是一个男生，
1: 那这一出戏对观众来说，你会推荐他们的很重要的看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很常在练歌练舞的时候，很直觉的，就是进来，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你进来看一群女生讲一个女生的故事，然后讲一个姐妹的故事，并且很多的。讲很，然后我们有一些舞蹈，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很直觉，它就是一个很赏心悦目的事情，这样子。第二呢，它其实，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跟台湾的土地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现代讲到了它有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包括会讲到日治时期，然后那一段时间的人的生活是什么，然后那个大时代是怎么影响到那个时候。他的故事很简单，稍微讲一下，他是一个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在台湾，他是一个湾生碰到了台湾人这样子，所以因为时代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必须要被拆散。然后像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近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会长成现在这样，包括以前的爱河。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以前台湾人跟日本的关系是什么？等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近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我刚刚提到进剧场，其实除了哭跟笑很大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平常可能不会看到的东西，并且以一个某一种艺术形式或者是娱乐包装在里面，会让我们可以看一些对我来说。

0: 这样子。
1: 嗯，会想到台湾漫游录，哎，觉得、哦、有一点这个感觉。嗯，
0: 对，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很长，特别是现在，我觉得了解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然后包括台湾的历史等等的，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久、更久、更长、更长。然后很多很多发生在中间的事情都影响了为什么我们会现在是这样子的人，包括其实台湾的个性等等的，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有趣。
1: 嗯，那最后请青燕跟大家说一下演出的相关资讯。
0: 好，唱歌起爬上顶楼看月亮，10月2号到4号在高雄卫武营戏剧院等你一起来看月亮。那详细的资讯我们在 OpenTix 上面的售票网站上面也有，我们也有提供这一次一所当然的听众朋友88折的优惠码。
1: 对，太棒了，这次有一个折扣码是 RTI88， 是我应该没有看错对不对？因为我老花眼。
0: RTI88 然后使用期限是9月16到演出结束都可以，然后是一88折的优惠这样子。
1: 对，大家只要上 OpenTix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0: 是，
1: 今天谢谢青燕的分享。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粉圆妹29岁就开始为老年后的人生提前布局，43岁选择退休，为自己换回人生的自由。更令人惊讶的是，20多岁时她曾经因为身体状况不佳，长达10年要靠止痛药才能够走路，后来却靠着锻炼走进了山林，在50岁前完成了52座的百岳。从身体受限到活出健康，他一步一步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
1: 去年存下65%，重点是去年我在国外183天，当然我现在还有业外收入。
0: 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呢他是我的偶像哦。我们要访到是叫做旅游达人吧，粉圆妹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如何规划，而且他现在呢已经财富自由了哦，可以呢爱去哪就去哪。43岁他已经规划退休了，我们来看一看呢他怎么样来过他的生活，或许也可以给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做一些的参考。首先我们赶快呢请粉圆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Hello 你好，
1: 徐凡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粉圆妹。
0: 哦，我真的很佩服她，因为呢她昨天呢才从纽西兰回来，今天呢就可以来上节目了。
1: 是，
0: 哇，真的是超强，你完全没有时差哎。
1: 对对对。
0: 您有给我一本书啊，就是29岁开始做43岁提早退休啊，而且你也没有一个富爸爸，可能完全是靠你自己啊。
1: 对，
0: 当然待会也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朋友们已经是退休。

0: 足的哦。也许我们现在可能准备退休的朋友们，他们怎么来规划自己日后的退休的生活？多大的时候呢？你准备自己要43岁就要开始退休了吗？哦，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的？
1: 并不是一开始我就设定43岁，我是从29岁开始有想法。那为什么是29岁？
0: 对，为什么？
1: 因为女生30岁是一个关卡，有没有？30岁还没嫁人，
0: 生子哦，
1: 对，还没嫁人，周边人就会跟你说：“哎呀，
0: 小姐吗？
1: 对，你再不找一个长期饭票，以后谁来照顾你呀？”那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要一个长期饭票？哦，我可不可以做自己的长期饭票呢？因为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自己最好。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20几岁的时候要吃止痛药才能走路，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痛到从床铺上撑不起来。我想说我20几岁人生就一片黑暗了，那未来50岁的时候怎么办？
0: 对，怎么办？
1: 起码要有钱可以坐健车去医院吧。
0: 如果我打算不结婚的话，
1: 对，
0: 就靠自己。
1: 对对对，
0: 可是现在也不见得，结婚也不见得一定有一个伴侣照顾你。对对
1: 对对对对，那当时的环境和气氛是这样子嘛，还没有那么现在这么开放，所以我也是熬出头了。
0: 好，所以你29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规划了，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的病痛，所以又开始计划要，那为什么是43岁不是50岁不是60岁的？
1: 哦，对，43岁的时候是因为呢，我是在台中工作，公司想要调我到台北，因为总公司在台北比较多职位，那他就觉得把我放在台中这样子人力有点浪费。
0: 嗯，
1: 可是我就跟我主管讲说我的身体不适合台北啊，刚刚讲到我20几岁的时候就是要吃止痛药，那就是在台北的时候，
0: 潮湿吗？
1: 对对对，当时医生并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他就跟我说那你痛的时候就来拿止痛药吃啊。对，我觉得医生讲话怎么那么冷漠。我跟他说吃那个止痛药不是伤肾伤胃伤肝吗？
0: 对啊。
1: 他就跟我说那你吃10年之后再来跟我说，结果我告诉你回头算了一下，我真的吃超过10年。
0: 哦，
1: 好，你知道我痛到什么样的程度吗？就是主卧室是不是通常都有一个卫浴？
0: 对，
1: 从床铺走到那个卫浴要走20几分钟。
0: 20几分钟？
1: 好，不是因为我家太大，是因为走路会定格。
0: 这么痛？
1: 对对，痛到定格，然后你要等那个痛消退之后，你才能再踏出下一步。
0: 那你怎么去上班呢？如果你有这种疼痛，
1: 所以啊，就等它痛到消退，即使你吃了止痛药，也不是马上，也不是100%。
0: 嗯，
1: 那只是说会消减一点。所以我常常都跛着脚走路啊。所以当我主管说要调我来台北的时候，我就强烈拒绝，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台中住了10几年。
0: 嗯，
1: 那我去了台中之后就渐渐好了。
0: 所以你这个疼痛的时候是在台北的时候？
1: 对对，搬去台中的时候，刚开始还持续吃止痛药，后来我就发现，哎，我好像渐渐不用吃止痛药了，就终于摆脱了。期间我有曾经又搬回台北住了2个月，马上又发作，我又逃回台中，所以我就很确定我不适合生活在台北。
0: 对对对。
1: 所以当主管跟我提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说我的健康因素不能在台北。你看，假如说我来台北工作的话，我就不会笑了。我一个不会笑的人生请问还叫人生吗？真的，以前我痛的时候我的老板称我冰山美人。美人当然是过奖了，但是冰山是真的，就是那时候真的不会笑。你痛到双手去撑身体的时候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我那时候就没有办法配合公司。
0: 对，
1: 可是呢你也知道公司想要怎么样的时候你不配合他就是
0: 刁难。
1: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赶快盘算了一下，我29岁开始做了什么。那时候买了4张保单，那4张保单呢，其中3张保单呢，我把寿险转成养老险。差别在哪里知道吗？寿险就是我死掉的时候给后人领，对不对？给家人领。但是养老险就是说我活着的时候自己领。
0: 哇，你保单你分得好清楚哦。
1: 对，因为我是保险业。
0: 哦，
1: 保险业的内勤，我是领死薪水。哦，就是薪水不高的那个内勤。哦，但是就是总是有一些概念。29岁就在保险业当一个小助理，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我的担忧，老后的担忧保险可以帮我解决。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 用保险来去储备我的退休金。那可是29岁的时候薪水不高，3万出头而已啊，我缴不起养老险，因为领回的那种保险

0: 险是不是保费比较高，那所以我就先买了寿险，未来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补那个价差进去，保费价差进去，它就变成养老险。当初就想好了，为什么一般人保险的时候都是说，我今天算出来我的保障需求是500万，你是不是就签了一张保单500万的保额？可是这张500万保额，当你想要转换成养老险，你可能要补个300万、400万，你就会有这个资金压力，不容易转。
1: 没错，
0: 所以我为什么只要拆成4张保单，就是每一张我可能在转的时候，我只要补几十万就好，那我就可以分次做，你不用一次把它做到底，那你就没有资金的压力。
1: 所以你是29岁就开始这样子规划？
0: 对，就已经布局好了。
1: 可是一般来讲，至少可能会想到做到60岁嘛，43岁就提早退休了呢。
0: 的确，我那个保险呢，这样设计之后，有一张是55岁领，然后另外2张是60岁领，另外一张要保留着是要有医疗险，要挂医疗险，所以不能动，所以变成有3张分别55岁开始领，距离43岁还是有一个距离。
1: 对啊，还有十几年。
0: 可是你要知道，你把老后的钱准备好了之后，年轻这一段时间的钱反而很容易取得。
1: 可是你那个保费是每个月，或是每一季，或是每一年都要缴的啊？
0: 没有，因为我29岁的时候是趸缴，所以趸缴就是一笔缴，缴完了就不用再缴，所以我就没有缴保费那个压力。
1: 好，所以你开始呢提前做一些的规划哦。那我想呢，其实呢，每一个人呢，在自己做43岁就退休的话，其实你自己本身评估要非常的缜密耶。一般我们现在都很长寿啊，也许你可以活到90岁，活到100岁。
0: 对，
1: 你有想过你43岁退休，靠你那4张保单领到老吗？
0: 是是是，因为保险的好处，我说它解决我的担忧就是这样，因为保险就是领到我上天堂的那一天嘛，也有保证期，就是说如果我活得不长，它保证，假设说它保证15年，可是我在第10年我就上天堂了，那剩下5年就给家人领或受益人领，它就是变成说，你也不会亏到，然后如果你活很长，又可以领到最后一天为止，所以不担心说，以后是没有钱。所以现在股市波动对我来说照样啊，出国去玩，我根本就不去看盘之类的。
1: 对啊，而且你真的是活得很愉快哈，每天都看你在玩的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希望粉圆妹呢给我们呢，就是即将要退休，或者是呢他已经呢在计划当中的哦，因为你连续24年。都会记账，可是他已经50几岁了，记账来得及吗？因为每10年你就会存下50%的薪水，那很多哎，怎么养成的？那这一路上你觉得最困难达到的是什么呢？
0: 为什么可以存心50%？
1: 哈，对呀，
0: 是因为呢，我在32岁，就是2000年的时候，金融大抗，然后股市我就断头了，断头还负债，
1: 所以有投资失利过。
0: 对对，那时候年轻。听不懂事，有一本书就教你随便买，随便就不要卖。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真的，他就说书里写的说猴子设飞镖都会赚钱。
1: 结果呢？没有。
0: 对，结果你知道股市跌下来是毫无情分的。那个时候年轻又不懂事，还用了融资，所以就是断头就负债，然后又重新开始。你知道我们上班族就薪水就那么多，然后公司又不能兼差，所以我要把每个月的薪水呢好好的分配在每一个部分，我就学了记账。那因为记好账之后，你才知道你钱流进来要流到哪里去，才不会把自己信用弄破产啊。就这样子呢，养成记账的习惯。你知道记账，一般人就会说记账哦，
1: 就流水账啊，我也记过啊，我觉得没有效果啊，你怎么记的？
0: 一般人都这样，记账呢，不是记，而是要检讨、分析跟改进，重点是在改进，有没有？你不改进，你记半天没，当然就是流水账。
1: 怎么改进的？
0: 我每天都在审视啊。有的人说很困难，我说教你一点，我们分11住行。
1: 对，
0: 好，那你先记，照你原本花费这样记，然后再来检讨。好，假设说你今天想要这个月要挤出3000块去定时定额投资共同基金，这3000块你就可以说10的部分我减少5%，1的部分减少10%。 10%这样子，每一个项目你减少一点点。假设说你每个月吃饭是5000块好了，5%是多少？
1: 250吗？
0: 250还好吧，算成一天也不到10块钱、对不对？
1: 这样子分项起来好像也是蛮容易的。
0: 对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你去依循，然后慢慢慢慢

0: 就会发现说你可以控制你的预算，
1: 就是因为这样子24年来坚持这样子计算，
0: 对，然后你会发现说存钱会变成一种乐趣。
1: 所以呢你从2000年开始记账到现在也20几年了，
0: 对，
1: 所以直到今年为止你还是有在持续的记账，
0: 是没错。
1: 哇哦，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省下了50%的薪水。
0: 现在我没有收入对不对？
1: 对啊，
0: 我去年存下65%。
1: 65%？
0: 对。
1: 那你的钱从哪来呢？
0: 而且重点是去年我在国外183天。
1: 你还可以存65%？
0: 对。
1: 你怎么存的？那你现在资金的来源就你那4张保单吗？
0: 当然我现在还有业外收入
1: 哦，
0: 对，就是我发展前会有写稿啊、写书啊，
1: 对对对，
0: 对啊，还
1: 有
0: 开课啊，
1: 活动，
0: 对对、这些收入，
1: 这些收入够你的日常生活了，
0: 很足够，就还可以存65%。
1: 哇，你太强了，理财应该找你来就对了。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粉圆妹用理财一步步累积财富自由，也用行动重新找回健康。她曾在四个月内减重了7公斤，六个月减去了12.2公斤，并且向国外展开徒步旅行。一路上她也曾经失败，但她强调重要的不是不犯错，而是愿意检讨反省以及重新出发。她说，
1: 我也不能背太重，刚刚有讲到我的极限就是控制在15公斤，所以我的食物就会带干燥过的食物，减少水分的重量。
0: 所以呢，你43岁呢就决定退休了。可是43岁退休的时候，你还是全身病痛吗？
1: 没有，那时候已经不痛了，只是有点胖。2009年的时候有点胖了。那因为2009年那时候，我是2011年退休的嘛，退休前3年我就是在布局我那个保单的转换。那我就想说，我一转换好，我就整个就是退休的蓝图都底定了。所以我这时候要追求的是健康。因为你有钱了之后要怎样拿去玩乐，
0: 对，
1: 而不是用在病床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健康很重要。那时候有点胖，然后三高指数快红色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嘿，这个首要之务就是把健康弄好。所以呢，刚好我同事就找我比赛减重。
0: 哦，比赛减重。
1: 对，然后我们自己定了目标，我们的期限是6个月，然后自己定说你要减几公斤。
0: 那你要减几公斤？
1: 我的目标减7公斤，结果后来我4个月就到7公斤，6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减了11.2公斤。
0: 你怎么做到的？
1: 对，很简单，只有2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运动，运动也不是很难，就是跳排舞。排舞你知道吗？就像广场舞一样，就是在广场然后跳舞，
0: 那样子可以瘦。
1: 对，不用很激烈的运动，好，就是只要持续动1个小时，消耗热量。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我会算卡路里。
0: 你用卡路里来计算？
1: 对，那你可以认识食物的卡路里，然后从那些比较低卡路里的，你又爱吃的食物开始吃，你就不会排斥。比较不赞成说那种自式的菜单，有些减重不是自式菜单，那你很容易失败。因为你就要特地去买那些食材，那些食材又不是你喜欢吃，所以就会很容易失败。
0: 那你就是买任何东西，可是我一般在传统市场买的话，它也没有克数啊等等啊，那你怎么来计算？
1: 有啊有啊，不是都会有写说那个热量多少啊，多少重量啊。你就要认识各个食物，你认识食物之后，你就可以吃得又健康，然后你又开心。然后所以我6个月完全都没有撞墙期，就很顺利。
0: 所以你就把你每天的卡路里你控制在多少之内？
1: 我们是7000大卡是1公斤嘛，所以这就很像记账一样啊，多少进来多少出去，还要多出去一点才会瘦，对不对？你累积7000大卡才会少1公斤，所以这就像收支布一样。有没有？你把记账的能力也把它运用在减重上面。
0: 所以你6个月反而是减了11.2公斤。
1: 对对，
0: 你就用吃跟跳广场舞，
1: 对，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对，没错。
0: 你没有再去走路爬山，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爬山的？
1: 就是因为减重了之后呢，我就发现体力变好了嘛，人瘦了，然后肺活量也变好。

0: 就前同事找我爬山，以前他就找过我，可是我不敢去，胖的时候就是爬几步就喘嘛。然后后来我就瘦了之后，哎，那时候我也对运动开始有兴趣，因为你有成就感，然后一找我我就去了。他们已经爬了三四年，结果发现我的体能比他们还好，然后你的成就感就出来了，对不对？
1: 那你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体能呢？你的运动其实也没有很大
0: 啊。对对对，你看这就是累积，你觉得那个运动好像看不起来怎么样，可是它就会在你身体产生变化。开始我想要爬山之后，当然还不够啊，因为我的目标还想要爬百岳哦。爬百岳是不是就要负重？
1: 对，
0: 好，因为我是不靠别人的，我不靠协作，不靠男生帮忙背，我要靠自己，所以我就从三公斤五公斤的背包开始练，练到我可以背17公斤。
1: 17公斤、所以你现在在海外的徒步走都负重有17公斤吗？
0: 好，所谓17公斤是说我们的体重的极限是1/3、我可以背17，但是我不会背到极限。台湾爬高山重走的时候，我是大概控制在15公斤。
1: 哦，那也很多欸。
0: 对，就是差不多，因为你还是要留一点空间，万一有突发状况的时候，你不能把自己的体力用到满嘛。像去走朝圣之路，我是背10公斤，第一次10公斤，因为我就觉得啊，台湾我可以15公斤啊，10公斤算什么？不过朝圣之路就是它天数很长，在台湾爬山顶多是1个礼拜10天，可是你天数长的时候，你就不能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看待，所以我就是控制在10公斤，就比较不容易受伤的状态下，你才能够顺利完成。因为很多人他可能突然想去，他也没有体能训练，然后就很容易拉伤啊，肌肉拉伤，因为肌肉都还没有适应到那样子的一种状态，就很容易受伤，就有人就会因为受伤而走不完嘛。所以我就是知道这个认知，就是说哎，我会控制我背包重量还有每天走的公里数来去安排我的行程。
1: 其实呢，你在自己本身呢减重有成就感了，开始呢排一些爬山啊等等，但是我们要再回过头来哦，我想呢理财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当你自己这些的负债，因为你刚刚讲说在你自己本身规划的时候你也有投资失利过，那些负债的那个时候你还是在上班就是了，是吗？
0: 对，
1: 所以你还是就是计划每个月要把多少钱还款，这样子规划。
0: 对对，
1: 那如果呢有一些我们的即将要退休的朋友们，他可能担心退休之后可能就没有收入了，也许有一些保单，那也许可能就是所谓的劳保退休的那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有在公家机构的可能就比较好一点那假如说他没有一个公职，他退休之后您要不要给他们建议，他们有什么样的理财规划这方面呢有一些的盈余呢？
0: 对，你还是要去学习这个基本的理财知识，还是要做一些投资，因为像劳保啊或者是说公保什么的，可能那些退休给付并没有办法让你的生活会觉得无忧无虑。
1: 对，
0: 还是有缺口嘛，所以这个缺口就是要靠自己准备。钱总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觉得理财这个部分呢，这个知识很重要，可是我们从小没有人教我们。
1: 对，
0: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从小课本学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像理财可以让你好用一辈子，所以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学习。
1: 一个人是，
0: 对，我就是会看书上课，像以前我听那个理财讲座啊，一年都超过12次。哇同事还笑我说一季去听一次就好了，我说你可以听各家的啊，每个人的方法你只要学一招那你就有12招、哦、别人的方法不见得适合你。
1: 对，没错，
0: 还要看自己的理财个性。
1: 没错，
0: 对、所以你觉得这招很好用，但是你可以试用看看，你会不会用了之后觉得说哦，每天还是很焦虑哦，看股市涨你就焦虑，跌你也焦虑，那这样就不适合你。我都是去看别人的方法，然后去实验一下适不适合我、适合我，或者是我给改良一下，改成适合我的方法，
1: 都要做一些试验就对了。
0: 对，可以举一个例子，2000年不是跌了一跤吗？
1: 对，
0: 好，那我学会了正确的理财的态度了。
1: 所以你还投资吗？
0: 后来我都是定时定额扣共同基金、为什么？上班族很适合，不要再看盘了、不然你就不专心上班、对，
1: 没错，
0: 就让他扣扣扣扣扣，自然而然几年之后他就累积了一笔钱，随着股市的上涨他就报酬率还不错。金融海啸之前我有一档基金涨到超过100%的报酬率，我正在想是不是应该要把它获利了结，结果呢还来不及动作的时候，金融海啸就啪啪啪啪啪啪就跌下来了。

0: 跌下来之后呢，我想说好没关系，那我这时候要有所作为，不能再像2000年一样没有作为或不懂得怎么作为，因为毕竟这些年来我也上了很多课，读了很多理财相关的知识，大家都知道嘛，低档是要怎样，
1: 当然要承接啊，
0: 要加码嘛，对不对？可是一般人的行为是怎样，
1: 低档就可能不敢接，那要不然就是已经钱没了，
0: 对，没钱，通常就是说哎，我不敢加码和我没有钱加码，
1: 对，
0: 我就要解决我的问题，我知道要加码，而且呢在金融海啸来之前我就做过模拟，万一今天我碰到这样急跌 20% 的时候，我要怎么加码才能让我的子弹源源不绝，而不是说你一次加完了哇我口袋空了，他又拼命跌到地狱去了，只能眼睁睁看他继续跌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先把手上的基金呢整理一下，我不是说那个涨到 100% 的，它跌到正 60% 的时候我就把它赎回，为什么要赎回，因为那就变了你的弹，加码的子弹、可能有的人会纠结啊，正 100% 我都没卖，我为什么正 60% 卖，我少赚40%，
1: 至少你还有赚60%。
0: 对，可是我告诉你，当下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
1: 就不甘心。
0: 对，不甘心。可是你要想，你不去解决他手上没有子弹，你就是眼巴巴的机会就让他过去了。
1: 所以你有重整。
0: 对，重整。那你重新整理你的资金之后呢，我就不是单笔加码，我是分每个月加码。原本我是一个月扣17000，我变成扣51000，增加3倍。
1: 为什么扣那么多？
0: 就是加码，加码你一定要把它底垫高啊，好，今天本来苹果是50块，现在变10块，你要不要多买一点？
1: 就是每个月就会加码赚多钱吗？
0: 对，我就算好了，一般股市的循环就是3年、所以我就想未来3年有没有可能丢工作，你的薪水要正常嘛，这个资金我有没有办法分配成3年去加码，把这个情况考虑到我可不可以撑3年，考虑完了之后我确信可以撑3年，我就开始动作，然后就加码之后呢，结果我告诉你不用3年、1年半我的资产就回到重回那原来跌下来的高点、然后就一直陡上的突破，
1: 到现在还是会这样重整，
0: 现在还是有在定时定额 买基金啊，是为了储备我的旅游基金
1: 所以你的旅游基金都是买共同基金的钱去玩的就对了。
0: 对对，
1: 哇，提早退休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自己也很重视啊。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呢，你就开始有一些挑战走台湾的山岳哦，后来你真的把台湾的百岳都完成了吗？
0: 只完成52座了。
1: 那也很强了，
0: 因为后面都要靠命去拼
1: 52座的百岳，这一段的转变会有什么样很大的关键吗？
0: 有，像为了爬山就会去适应环境，因为爬山环境，台湾爬山环境那个山屋就是很简陋，所以呢你为了想要爬山呢，我们就开始学习怎么样简单过生活，
1: 简单过生活，
0: 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要背上山啊、像假设我走那个长城纵走7天、翻越中央山脉，从台东一直走到南投埔里，
1: 走到南投埔里
0: 7天都看不到马路，
1: 走山路吗？
0: 对啊，中央山脉耶，当然也没有 7-11 啊，
1: 带了那么多水吗？
0: 水呢我们就会事前也要做功课，哪里会经过水源溪流，我们很多溪的源头都在中央山脉，涓涓滴下来的水你就要接、对，那重要是食物啦，食物要背，像你看我个子那么娇小，听众朋友是看不到我、因为我没有150公分，我才146而已，
1: 哇，你还要背负这么重耶、10公斤，
0: 所以说我也要照顾我的骨骼肌肉嘛、因为你是全身都在承受那个重量，还要爬高、然后高山还缺氧，所以说我也不能背太重，刚刚有讲到我的极限就是控制在15公斤，所以我的食物就会带干燥过的食物，减少水分的重量、那还有啊，你御寒的啊，雨具啊，
1: 换洗的衣服，
0: 在山上不用洗澡了通常我们就是穿一套带一套，带一套就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换穿，免得闻到自己的汗臭味，还有一些就是安全装备，因为你在山上会碰到很多突发状况，
1: 对对，
0: 嘿，保命的装备都是要带、这样子夯不啷当15公斤，我已经是很会轻量化了。
1: 所以你在台湾完成了52座的百岳之后也学到一些的经验哦。你有说呢，台湾的百岳呢改变了你的人生哦，走到那个山林当中啊，虽然你说有高山镇哦，可是呢我相信呢在走的52座的百岳当中，应该有你个人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有吗？
0: 是。

从二十几岁需要靠止痛药，如今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海外，过着自由的生活。面对陌生国度的朝圣与徒步旅行，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风险？在下一集我们继续聆听粉圆妹的人生故事。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玲。哇，在八月份的时候呢，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呢，有一个场合吸引了好多媒体记者的摄影机哦。因为呢，今年来讲在台湾，这是蓬莱米命名刚好满100年，而它在台湾呢，这个历史原点就是从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开始的。那当初呢，在这里有事先就种植了这个蓬莱米，而且在八月份的时候收割哈，同时有好多各种不同的品种啊，哇，这个真的是在台湾，特别是农业界来讲，这也是年度盛事。那蓬莱米在台湾呢，这个命名已经100年了。这之中呢，因为呢培育出很多不同新的品种，而这么多品种里面，我们今天要特别挑选一个叫做高雄147号。哦，这个高雄147号在最近这几年光是出国比赛就拿到很多很多的金牌回来哈、哦。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访问到的正是这个高雄147号非常重要的推手，他目前呢就职于高雄农改场，这是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我们要来聆听蓬莱米百年故事，还有高雄147号为何能够脱颖而出。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喽！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来，现在在我们线上呢，这是农业部高雄农改场的副厂长，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嗨，副厂长你好。
3: 是，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非常感谢，因为副厂长也很忙哈。好，那副厂长，我们先请教一下，因为今年蓬莱米命名，说到今年刚好整100年嘛。我请问一下，蓬莱米命名跟在台湾栽种蓬莱米是一样的时间吗？
3: 应该是比较晚一点
1: 哦，比较，所以先种蓬莱，因为这个蓬莱米若100年，又代表是日治时期日本人引进来台湾的嘛？
3: 是、哦、为什么会有蓬莱米这个名称？其实是当初日据时代、哦、日本人为了、吃他们喜欢吃的梗道，就是日本型。
1: 我请问一下，那时候在台湾不是种，那在台湾那时候是什么米？是什么稻？
3: 那时候台湾种的是仙稻，就是跟现在东南亚还有中国大陆南部这些同样的都是。

0: 险道，
1: 道是比较长还比较短？
0: 比较长，然后比较细。哦嗯、
1: 哦，
0: 那
1: 比较长比较细，所以哦，我知道了，因为我吃过那个泰式料理，
0: 就是
1: 您说就是那种泰国人吃的那一种饭哦，反而早期台湾是那样的米啊，
0: 没错，早期台湾是吃这个，因为台湾种稻的历史也是有一点的啦，就是当初刚开始是入稻，后来有一些鲜稻引进啦、啊，就开始种鲜稻。嗯
1: 哇，所以这个有时候不同民族口味不一样哈，所以日本人不喜欢这种，那是因为这个米跟蓬莱米差别是说口感还是粘度怎么样不一样吗？
0: 口感跟粘度都有，因为日本人喜欢吃比较软粘的梗稻品种。
1: 哦，所以他们喜欢这个软粘的，但是如果台湾早期这种您说叫鲜米吗？
0: 对、哦、
1: 它是
0: 比较硬。
1: 哦，我知道，而且它吃起来粉质感觉没那么高，对不对？哦、
0: 对而且 你煮好的那个米饭、哦、其实你丢下去是粒粒都散开的。
1: 对
0: 那个就
1: 鲜稻。哦，那我觉得我跟日本人的口味比较像。我也喜欢那种比较软黏的，淀粉质高一点。所以日本人，因为他们就因为这样想要在台湾也吃得到他们喜欢的米，所以就引进来了嘛。
0: 对，就引进日本当地的品种过来台湾种。
1: 嘿，那是已经种到差不多觉得哎可以了，所以开始来想命名这件事吗？
0: 因为一开始引进来种，日本你知道它是温带嘛？
1: 嘿，对。
0: 那到我们台湾这种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梗稻是种不起来，因为它有感光线、
1: 哦、
0: 所以一直在试一直试，然后加上驯化、很多前辈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工作，那最终找到为什么到竹子湖，因为阳明山竹子湖那里算有一点的海拔比较冷凉，
1: 比较冷，对
0: 对，那所以在那边刚开始试种的时候有成功
1: 所以
0: 才在那个时候那个试种成功就叫中春种，就是我们这一次种的那个品种。
1: 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台湾的蓬莱米真正的最初的起点真的就在竹子湖，因为这边是试种成功的点哈。但是我想请教，因为我们副厂长是农业专家，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蹴可及，通常在那个你要去驯化、你要去试种都要花好几年了，那我请问下，从他开始试种然后到终于种出来了，这个有花好几年的时间吗？
0: 哦，这花很久。
1: 哦，真的哦，因为你要把温带适合在温带生长的这个稻米然后搬到台湾亚热带这边来，哇，所以哦，那从他开始在这边想办法让他可以适应，然后到最后终于种出来，所以之后再进行命名的嘛。
0: 蓬莱米这个名称哦、其实为什么叫蓬莱米，这是因为它要区别台湾种的这个梗米跟日本种的梗米，也就是说他们当初讲日本是内地、
1: 对
0: 那台湾种的梗米是一样都是那个梗稻嘛，
1: 嘿，
0: 可是他为了要区别台湾种出来的梗米，
1: 嗯，
0: 所以特别给他取一个名字，他、这个名字不是一开始就是蓬莱米
1: 哦，
0: 他有选三个名字给当时的那个总督叫伊泽多喜郎去勾选，刚开始的三个名字是新台米、新高米跟蓬莱米。
1: 哦，
0: 那新台、新高跟蓬莱当然有它的个别意义在。那后来伊泽多喜郎勾选蓬莱米这个名称，所以在台湾种的梗米才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1: 变成蓬莱米。不过坦白讲哦，虽然那是总督勾选啊，如果现在来票选，我认为蓬莱米也是会胜出哦。哦，他感觉，因为我想到台湾，我们就是被称为自古以来，我们就说这是蓬莱先导嘛。
0: 是
1: 哦，所以你说新高也好，新台都有它的一个渊源，但是我真的觉得票选的话，蓬莱米绝对会赢哦。这个
0: 还是比较适合啦。
1: 哎，而且我觉得很台湾，非常有台湾特色。哇，所以我们讲的只是到今天一百年，只是从它命名开始算哦，齁。

0: 如果你从它更早开始试种，那个整个过程哇，那这个时间更加漫长哈。哇，所以那我们因为有看到在竹子湖真的很感动啦齁，在这个满一百年的时候，然后是之前就已经有种下去，然后是在八月初的时候收割嘛，对不对？
1: 对，我们刚开始是在今年四月底去种
0: 去种，嘿，
1: 对，然后8月26才去收割。
0: 是，那我想我们吴志文副厂长，因为说您在高雄农改厂，你进入你工作的主要职场就都一直在这里嘛，哈，
1: 是，
0: 哈，然后呢，说副厂长说他光在稻米这个领域到现在已经有31年了，哈。那因为蓬莱米在台湾，我是很好奇，当初试种出来它的品质一定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哦。
1: 当然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就是
1: 我们那天也有吃，
0: 你们有吃现在跟有现在还能吃到那种早期的那种品种吗？
1: 对，
0: 真的啊？那您的感觉怎么样？
1: 与会的这些传说长呢来进去吃的话，当然一致认定跟我们现在改良过的这个蓬莱米差异太大，
0: 差很多。就是有没有盲测那一种，就是让大家不知道这一碗里面是什么，光吃都可以吃得出来，那个口感差异很大哈。
1: 没错，
0: 哇，你看哦，因为我们常在节目里面听到农业专家讲，不要说这个稻米的一个变化，任何的这些植物啊，农产品，它的包括就是说它要去改良，每个十年十几年是办不到的，哈、哦，
1: 是，
0: 那更别提，因为这是我们主要粮食，所以就这样一路走来，从它开始命名到现在100年，台湾的各地的蓬莱米那。您所知道现在我们就是经过我们台湾农业专家改良出来的蓬莱米有超过100种吗？
1: 有。
0: 真的啊？
1: 超过，光我们改良厂就
0: 你们
1: 57、56。
0: 哇，高雄农改厂就有50几种品种啊。
1: 对。
0: 哇，那这个蓬莱米在台湾不得了哦，齁，这个在稻米界大家族呢，齁。
1: 对，但是不一定每个品种都会在市场上发光发亮啊。
0: 没错，没错。
1: 因为品种命名当然都有它的特性跟特殊性。
0: 是。
1: 那至于是不是能在市场上存活，还是得在市场上去试炼，那个农民可以做选择。
0: 哦，我知道，农业专家就负责改良，培育出新的品种。但是那在农民这边还有市场的接受度，这又是另外一种考验了啦。
1: 齁，没错，
0: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符合这一些就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那个接受度又比较高的，有超过10种吗？
1: 会有，当然
0: 会有哈。好，那我们说，其实如果真的要谈到蓬莱米、台湾稻米，在各地的农改厂都有很多专家团队投入嘛。高雄农改厂当然也是。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特别访问到吴志文厂长、副厂长？就是因为呢，那个高雄最近这几年有一个异军突起的高雄147号哈。说呢，从2013年到现在算一算，光是拿到金牌次数就已经有25面金牌了呢，齁。
1: 对，没错。
0: 而且
1: 都是国内外的比赛了。
0: 哇，太厉害。而且我跟你讲，副厂长，我现在有看到很多那个网购的平台啊，他们会特别标示说我这个米是高雄147号哦。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很亮眼的招牌齁。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齁，在众多蓬莱米这种改良米里边，高雄147号为何可以这么脱颖而出齁。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听我们吴志文副

0: 哇，听到这个有环境声还有虫鸣，呵呵，在夜间的这种感觉，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稻香》。在现在这样的季节进入秋收时候了，台湾呢在江南平原还是看到很多那个稻浪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因应呢今年2026年在台湾的这个粮食来讲，我们主要粮食是稻米嘛齁。那我们有个非常特色的稻米叫做蓬莱米，它在100年前命名，然后一直到现在，你看百年来经过台湾多少的农业专家的改良与精进哦。当然如今品种很多，而且这个口感是更加的多元哦，也更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而我们呢在众多蓬莱米的品种里面，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最近这几年这在米界里面招牌非常亮眼，这是来自高雄农改场他们所培育出来的高雄147号。而我们今天访问到的真是呢，当年其实这个高雄147号也是在这位受访者跟他的团队们，他们有一个团队然后共同努力呢培育出来的。我们今天访问到是高雄农改场的吴志文副厂长。好，副厂长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这个高雄147号它是真正你们开始去发想然后开始去尝试要培育大概是在几年前？
1: 其实应该是在2002年左右啦。那当然，
0: 2002年，嘿，
1: 对，当然整个育种的过程当中，

0: 都是持续每年都在进行，包
1: 嘿，
0: 括杂交、后代的选拔，还
1: 嘿，
0: 有评估等等。那为什么会有ESG？其实它要从整个育种制度来谈起，
1: 嘿。
0: 因为之前在我刚入这个刚来到改良场那段时间之前，水稻的育种是统一做杂交，那就是由农事所还有嘉义分所跟台中长统一做杂交，
1: 嘿，
0: 杂交完的后代才送到各场所去观察跟选拔。
1: 嘿，
0: 那可是自从动省了以后啊，这个制度就有一点改变，因为统一做杂交是由当时一个农林厅林边单位叫育种小组、水稻育种小组来
1: 负
0: 执行。
1: 责这样哈，
0: 对
1: 嘿。
0: 对，那可是动省以后，这个林边单位就自动就解散了。那所以当时候是统一命名，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能看到外面讲的台梗9号啦、台梗啦、台鲜啦，这个都是当时统一命名的品种。那动省完了以后，就是分散各个场所，他们可以自己做杂交。所以后来命名的像高雄几号、高雄一
1: 嘿，
0: 三九啦，不是，高雄139是在这个年代之前的。
1: 嘿。
0: 高雄145啦、143、146等等，这个是那个时代以后我们自己在
1: 自
0: 杂交
1: 己
0: 命名的。
1: 就你们直接在高雄这边就可以进行那个杂交，然后去进行培育了，哈。
0: 对对，
1: 那所以
0: 那
1: 就是说所以你就是因为现在是147嘛，代表147的意思是前面你们是从一这样子不会间断的顺序一直排下来，还是说不一定？
0: 最早期那时候有一些有跳号，那不是说我们到现在就育成147个，没有这么多，因为早期在命名的时候可能，当时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不过我猜想是他们当初的品系代号直接转成高雄几号。
1: 这也有可能，没错。
0: 对，那现在因为从高雄139以后，138、137以后都是顺序排下来的。所以高雄147就是前面也有146、145、144、143等等。
1: 嘿嘿，
0: 对，那今天要讲到为什么遇147，要拉
1: 对
0: 回来。
1: 呀、啊，对，就是因为我觉得特别在台湾农业界的改良，我说新品种，坦白讲，你在蓬莱米这个领域真的很难了，对不对？因为前面已经有那么多的新的品种，
0: 是。
1: 又不像说一个新的，就是说它的那个空间没有那么大，大家差异不大嘛。所以你们那
0: 对
1: 时
0: 对。
1: 候要培育出高雄147，应该是有个前提，就是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
0: 没错，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育种小组解散，动审以后解散，
1: 嘿，
0: 我们就自己有在厂里有做规划。那139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老的品种，民国64年就命名了，到现在还在种，而且西在东部种的还算蛮多的。我们在自己要做杂交育种的时候，我们就去思考，139它的品质很好。可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外观不漂亮。
1: 长得不好看呐、
0: 对，所
1: 啊，
0: 以日本人给它一个称号叫“丑美人”，也就是内在很好，但是外
1: 就
0: 在不
1: 是
0: 见得
1: 吃
0: 漂
1: 起
0: 亮。
1: 来，你如果不要看它，你直接吃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它是很好吃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外表，那个副厂长，我请问一下，请问稻米你们怎么去分辨它的美丑啊？
0: 就是外观品质。一
1: 外
0: 开始我
1: 观，
0: 们会看那个
1: 嘿，
0: 米粒的外观，
1: 是说要
0: 比如说
1: 饱满还是晶莹剔透还是怎么样啊？怎样
0: 对，
1: 才算美啊？
0: 就是
1: 嘿，
0: 你碾成白米以后，要那
1: 嘿，
0: 个外观要，亮晶晶的哦，那表示
1: 啊，
0: 它很饱满，
1: 嘿，
0: 然后没有一点就是心腹白要少，所谓心腹白就是你有时候看米粒里面
1: 它
0: 还有一
1: 中
0: 点
1: 间会
0: 白
1: 有一
0: 白
1: 个白
0: 的。
1: 白的心，对不对？嘿。
0: 对对，那个叫心腹白，那我们专有名字那个叫白垩质啦。那因
1: 嘿，
0: 为外观品质。

0: 可能是大家消费者购买的
1: 哦
0: 第一个印
1: 哦，
0: 象。
1: 所以外观对米来讲，你们包括在改良过程当中，这个也有可能是重视的点，是吧？
0: 哎，对，也是这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你不只要好吃，外观也要漂亮。
1: 所以哦，那你刚说是139号嘛，高雄139号嘛，
0: 对
1: 那给
0: 对，
1: 他一个命名叫丑美人，没关系啦，还有一半是美的啦，哈、哦，但是就是意思标明了它不好看。哦，所以是因为在这样基础下，你们想要把它变美吗？
0: 对，所以它因为
1: 嗯，
0: 好吃，但是我们要先
1: 对，
0: 把它改外观，把它改良变好看，那所以就有这样
1: 哎，
0: 的一个发想嘛。
1: 是，
0: 那当然，你要外观好看，你一定要找一个外观不错
1: 哎，
0: 的一个亲本来跟他做
1: 嗯
0: 打
1: 嗯，
0: 交。
1: 对。
0: 对，所以当初我们就用139，然后找了一个日本的品种叫那个绢光。
1: 哦，日本的品种，然后跟台湾蓬莱米，然后再进行培育，这样子啊，
0: 对，这个绢光
1: 哦，
0: 它的特性就是不但它好吃，品质不
1: 嘿，
0: 错，而且外观很漂亮。
1: 光听那个名字就觉得外表发亮的感觉，
0: 对对，
1: 哦，
0: 那杂交以后，我们再选出高雄145。
1: 是。
0: 那145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也很就是对它很熟悉，它
1: 哎，
0: 在10大经典好米比赛也常常得奖。
1: 哦，这样子，那高雄145，它是不是真的就具备了两大优点？一个口感一样很好，哈、哦，然后
0: 是。
1: 呢，外观真的颜值真的变高了，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它的外观真的非常漂亮，晶莹剔透，然后
1: 哇，
0: 米质也很好吃。
1: 哦，那真的好棒哦！那请问一下，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0: 一个品种不可能十全十美啦。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也就是说，它的一般农民比较不喜欢的是，它成熟的时候，假设农民种植的时间不对，施的肥料太高，它很容易掉粒。所以好的，当它收割的时候，好的谷粒都掉到田里。
1: 哇，那
0: 这等于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1: 那个谷粒掉在田里，那是说也不能，它是
0: 就
1: 不
0: 收
1: 能，
0: 不回来了。
1: 收，而且它掉到土里面，搞不好有水分，它可能容易发芽什么之类的，会不会？
0: 它就会再长起来，对。
1: 哇，我就在想说，身为农业专家，有时候被要求的，那真的要尽善尽美哈。就是我们说也要这个好，也要那个好，有时候很难兼具。所以听起来，它的这个品种虽然已经兼具的外表跟那个内在嘛，有外在美跟内在美，但是它比较娇生惯养啊，哈，那个种植的技术感觉要拿捏的，要门槛是比较高，
0: 没错，
1: 所以你们就会想说，那我们第三点就是要让它比较好养吗？还是怎样？
0: 当然，就是其实外面农民也会反映，那我们也知道。可是后来，其实我们有改良一个不容易掉粒的，然后米质也跟它差不了太多。
1: 那都 OK 啦，那，
0: 可是它还是有一个缺点啦，
1: 哎，又有新的缺点，
0: 不容易掉粒以后，它就那个小枝梗比较容易残留。
1: 小
0: 那
1: 枝
0: 比较
1: 梗
0: 容易残留，
1: 是什么意
0: 就
1: 思？嘿。
0: 在碾米或烘干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扰。另外一个也是我的私心啦，就是说我如果把它改成这样，我刚才有提到了哈，意思如果下过多的氮肥。过多的肥料，它就比较容易掉粒。那万一我把它改成它不容易掉，那农民为了要抢收那个产量，他会下比较多的氮肥。那这样的状况下，对于品质是不利的，就是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本来我们那个不容易掉粒的那个品系，本来还想再把它改成掉粒粒适中，可是后来我一想哈，还是不要改它好了。为什么？因为假如你改成这样，农民就 拼命投肥料，这个就不是我
1: 的初衷。这不是你们的初衷，因为还是希望它兼顾品质，也兼顾一个好的食品，怎么讲，就是我们食用的，相对来讲应该也是比较健康嘛。你如果施肥过

0: 高雄147吗？
1: 这个其实也有一段故事，
0: 哦，太好 了
1: 因为
0: 哦，
1: 145
0: 嘿，
1: 改良出来，其实也有很多农民种嘛，也作为
0: 嘿嘿，
1: 那个生产专区的品种。
0: 哦，
1: 那可是后
0: 嗯，
1: 那个时代，有一个香米品种就
0: 哦，
1: 是突出来了，就叫义泉香米。
0: 嘿。
1: 那其实早期就有香米品种，可是没有得到消费者很大的那个眼光的注目。那义泉香米出来以后啊，有一些消费者他就有偏好这样的香味。那我们。
0: 它香米的意思是说，它与众不同的是香米嘛，因为名字叫香米，所以它有种特殊的香气，对不对？好，
1: 对，就是有别于
0: 传统蓬莱
1: 米
0: 米
1: 香的其
0: 啊，
1: 他味道。
0: 因为那
1: 对，
0: 个
1: 比如
0: 香
1: 说，
0: 米，我听说有的会有什么芋头香啊，什么是不是这一种？
1: 对，比如说芋头香或
0: 嘿，
1: 者是青草香，那也
0: 哇，
1: 有讲爆米花香，对，等
0: 哦，爆米花香，我觉得这个不错哦，天然就有自己爆米花香哦。那我不
1: 等。对。
0: 懂，照理来讲，这是它很大优势。为什么当初你说，其实早期一开始也有香米的品种，可是那时候是没有那么受欢迎的，是说它的口感也还可能跟不上蓬莱米吗？
1: 嗯，它是蓬莱米，
0: 哦，它
1: 可
0: 也是
1: 是，
0: 蓬莱米，嘿。
1: 对啊，也有人把那个鲜稻的香味引到蓬莱米。不过，虽然是
0: 嘿，
1: 香米，有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0: 嘿，
1: 香味这种东西是个人的喜
0: 哦，
1: 好。
0: 对，这个非常主观的，嘿，
1: 对啊，有的人喜欢浓香，有
0: 嗯嗯嗯，
1: 的喜欢淡淡
0: 淡
1: 的
0: 淡
1: 清
0: 的，
1: 香。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我自己的偏好是。不喜欢浓烈
0: 哦，
1: 的
0: 你不喜
1: 香
0: 欢浓
1: 气，
0: 烈，你喜欢淡淡的，
1: 对，因为太
0: 哦。
1: 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
0: 嘿，
1: 说处在一个很浓烈香味的那个
0: 环境里
1: 环
0: 边
1: 境下，我
0: 久
1: 感觉
0: 了，
1: 它变成臭了。
0: 我们的嗅觉也会比较麻木一些了，没那么
1: 对
0: 灵
1: 对
0: 敏
1: 对，
0: 了。
1: 而且
0: 哦，
1: 我会不太舒服，就那好像
0: 嘿，
1: 臭掉的那种感
0: 哦，这样子哦，那
1: 觉。
0: 我 们副厂长的嗅觉也是很灵敏的哦，所
1: 要
0: 以。
1: 是，嗯，
0: 您
1: 是，
0: 说就是说，早期虽然已经有香米，但它不见得讨巧哈，因为这
1: 当然有
0: 个，
1: 香米，
0: 嘿，
1: 对，有香米还要兼顾品质的。如果品质不
0: 对，
1: 够好，也
0: 可是
1: 是，
0: 你说后来出现的这个品牌，它已经基本上在市场接受度算很高了，
1: 对对。
0: 哦，
1: 那我们就
0: 嗯，
1: 看我们自己的品种啊。
0: 嗯嗯。
1: 刚才讲的145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外
0: 对
1: 观
0: 呀，
1: 品质好，米
0: 嘿，
1: 饭也好吃。
0: 嘿，
1: 那现在就是检视我们自己的品种里面还少了一个有香味的这样的品种，
0: 比如说，
1: 所以有进步改良。
0: 大家如果来打擂台的话，你会觉得那时候香气可能还是某一种优势就对了。
1: 应该来讲应该是多样性嘛，
0: 哦，
1: 就是
0: 多样性，
1: 符合不同消费者的喜好。
0: 嘿。所以你们就想要再加一个，让它可以有香气。所以高雄147号是香米吗？
1: 是，它就是
0: 哦，
1: 从145改良过来的，也就是我刚才讲145，它已经
0: 哎，
1: 很不是很完美，但是在米值是符合我们
0: 已经
1: 要
0: 算
1: 求。
0: 没有100分，也有98分了啦。哈，
1: 对，然后我
0: 对。
1: 们现在主要就是要把香味
0: 香
1: 引进
0: 味，
1: 来。
0: 所以
1: 对，
0: 它的清本等于是没有香气的，对不对？哈，
1: 145是没有香
0: 一四
1: 气，
0: 七
1: 对。
0: 五没有，那147有香气。但我想请教副厂长，因为我看到有个形容词说高雄147号是不香的香米，这个形容也让人印象蛮深刻。为什么香米然后又不香呢？
1: 就是我刚才讲的，他
0: 嗯，
1: 不喜欢，我们不喜欢太香。所以
0: 啊、哦。
1: 它有一个淡淡的芋头香，
0: 是淡
1: 它闻起
0: 淡
1: 来就
0: 的
1: 很清
0: 清
1: 爽。
0: 香，哎，
1: 对，
0: 这个应该在市场上也是很多人会喜欢的啊，
1: 对，所以
0: 哦，哦，
1: 应该是它比较一般大众会喜欢的一个味道了。
0: 所以哦，你们终于研发出，你看嘛，各方面都兼顾了，坦白讲，应该没得挑了吧。
1: 还有啊，
0: 你觉得如果在高雄147上，你觉得还可以怎么样？

0: 样提升他吗？
1: 现在他
0: 嘿，
1: 有一个栽培上的问题，他就比
0: 哦，
1: 较高啦。他比
0: 高，
1: 较高的时候，就
0: 他
1: 是
0: 长
1: 株高会
0: 得，
1: 比较
0: 哦
1: 高，长得比较
0: 哦哦哦，
1: 高。
0: 那这样会怎样？
1: 如果说肥料控制的不好，
0: 嘿。
1: 然后加上环境的因素，它会有倒伏的疑
0: 啊
1: 虑
0: 啊，对，万
1: 啊。
0: 一因为有台湾蛮多台风的哈，它等于
1: 对。
0: 是太高，它承受风的阻力相对也会比较高一些哦，所
1: 不过
0: 以，
1: 好在的是，它
0: 嘿，
1: 现在虽然高，可是
0: 嗯，
1: 它的
0: 植株
1: 那个，
0: 算很健康吗？很
1: 嘿，
0: 健
1: 而
0: 壮
1: 且比较有那个弹性，那茎秆也
0: 啊，
1: 比较粗，
0: 嘿
1: 所以它虽
0: 嘿嘿。
1: 然会倾斜，可是不完全倒下去。
0: 是
1: 那
0: 是
1: 这样的
0: 是，
1: 状况下，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它还是可以继续有光合产物的流通。
0: 不过我听副厂长这样介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高雄147可以拿那么多金牌了。它 本身，真的，我们在想，当然刚说植株如果不要那么高，这是在农业专家他们要精进中更加精进哈。当然是以这个米的品质在市场上，所以我很好奇，因为等于是台湾的农民种米，然后出国不止在台湾，或者是我记得好像在日本也有参加比赛嘛，哈，日本也有那个米非常专业的，很国际性的比赛，也是获得很好成绩，就是大部分就是拿高雄147去比赛，
1: 其实不是只有147，那个
0: 啊啊。
1: 业者也送了很多个品种去
0: 哦，
1: 啊，比如说之前的台南11啦、
0: 啊啊
1: 16啦
0: 哦，
1: 等
0: 对
1: 等
0: 对
1: 都有
0: 对，台南那
1: 送
0: 边也有蛮会得奖的米哈，
1: 过。对，
0: 哦，
1: 那唯一两次获得，当然之前有送去，也有一些得到特别优秀啦。
0: 嘿嘿。
1: 那只有唯一就是得到两次金赏的，就是
0: 一
1: 147。
0: 四七呢？那请
1: 对，
0: 问一下，因为他们在这种国际的竞赛里边比赛啦，通常看的就像你们有时候在台湾，我们也会办那个稻米的竞赛嘛，对不对？好，
1: 是。
0: 那就是说我们这样子，我们会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厂长，来看一下那个稻界选美哈。或者
1: 好，
0: 他的品质为什么可以好到他出国去参加竞赛的时候，常常就是真的是有很好的一个斩获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请副厂长来做一个介绍了。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哇，这是非常古早味的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我愿》。这个歌描绘的是他走在那个田园啊，那个田埂上啊，哇，看到这个美丽的风光。好，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就是今年2026年是台湾蓬莱闽正式命名，到现在呢刚好满100年齁。那蓬莱闽在台湾来讲，这100年下来呢真的是开枝散叶齁，很多的品种而且品质是越来越好。台湾有无数的农业专家在这个领域里面付出很多的心血。而今天我们采访到的呢是高雄农改场的吴志文副厂长。因为副厂长他当初呢在这个农改场他负责水稻这个领域的时候，那尤其培育出好多的那个新的品种。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在高雄147号齁。好，副厂长，我们来请教一下，你身为农业专家，然后又做稻米，你是不是常常都会去损残罪哦？你会在稻田的机会应该比在办公室还多吧？
1: 在做研究那个阶段是了，
0: 真的、哦。
1: 因为以前一到厂里面，第一个动作，签到完第一个动作就是到田里去看看。
0: 哦，到田里，哎，你的田里是说你们自己在农改场也会有实验的那个田地吗？还是说到农民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试验田。
0: 哦，自己有试验田啊？你们的试验田就是因为你们在进行培育过程当中要实际栽种嘛？哈、哦。
1: 是
0: 哇，所以每天这个农业专家过得生活也是挺忙碌的哈。好，那我们刚才在讲到说，因为高雄147号在最近这几年，光是不管是农民种植或他送，就是拿去国外去做竞赛的哈，获得了至少25面金牌了。所以我们就会很好奇，因为您说基本上他已经具备了很多可能你们想要的，第一个口感的品质嘛哈，第二个就是他的外观嘛，再来就是它是比较健壮的哈，比较就是说不会让农民去过度施肥的哈，也不会掉谷粒的哈。
1: 是，
0: 基本上我觉得是很 OK。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因为不管是说国内或者是国际，像对米的这个竞赛，通常你们是用什么样标准去评判它？
1: 以国内来讲，当然你的外观品质要。
0: 你们很重，就是第一个外观品质，这是很重要打分，
1: 哦、对，第一个，但它有占有一定的分数、啊欸。那再来就是它的规格。
0: 规格是什么意思？
1: 所谓的规格就是粘米啦，或者是它有没有病害等等这样的一个规格。
0: 哦。
1: 饱满度啦等等、欸，这些都是规格。
0: 嗯、
1: 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真的靠我们人来吃的一个那个
0: 口感哈、
1: 哦。口感对。
0: 所以真的就一定要试吃哦。这如果是在台湾，因为我们说、哦、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大家口味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哦、
1: 是、
0: 哦、那我们说难能可贵的台湾米在最近这几年不是只有在自家人这里获得肯定，我们在国际上成绩也非常亮眼、哦、所以你看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这种评审他也能够接受，是说在国际上是有什么是绝对都是共通的呢？
1: 就是其实以日本来讲，他们

0: 外观品质部分我们看不到，是用机器来测。
1: 哦，
0: 那
1: 他用机器测，他是怎样？所以他不是只是视觉上的美感，他是有要去测什么颗粒大小、什么均匀度之类的吗？
0: 它主要是分开那个完整的米粒，还有有没
1: 啊，
0: 有被害粒。那另外，他
1: 嗯，
0: 们有一种叫十位制啊，
1: 哎哎哎，
0: 那用十位制去测它的十位品质。那
1: 用
0: 完
1: 测
0: 了，
1: 的十位品
0: 对，
1: 质指的是说它的口感还是怎样？
0: 它所谓的十位品质，它有机器测
1: 嘿，
0: 几种成分，
1: 嘿，
0: 大概不外乎是直链淀粉。蛋
1: 啊。
0: 白质等等，还有脂质，然后
1: 哎，
0: 去跟我们，当然他要做这样的机器出来，就要跟人去做比较，那
1: 哎
0: 做求出一个相关跟权重，然后
1: 嗯
0: 因为
1: 嗯，
0: 刚开始参加的品种数很多嘛，
1: 对，
0: 那他就用机器先筛选一部
1: 啊、哦，
0: 分这样，
1: 先这算初赛是不是？
0: 对，所以
1: 啊、
0: 他从机器，
1: 哦，嗯，
0: 比如说他要规定要几份以上。好，
1: 哎。
0: 用十位机跟未读机的分数加总起来，要几份以上才能进到复赛？那
1: 哦，
0: 复赛就是用人真的这个
1: 嘿，
0: 品评
1: 人
0: 来
1: 就
0: 评
1: 是
0: 定。
1: 包括他用眼睛看，然后真正去试吃，这样是不是？
0: 对对。
1: 嘿，只是说那评审，如果我觉得我们台湾米在日本竞赛上可能还比较有优势哦，哈，因为我们那个蓬莱米是日本人喜欢的那种口感嘛，哦，
0: 但
1: 这
0: 是
1: 个，
0: 我们比赛
1: 嘿。
0: 要跟日本人比啊
1: 哈哈，哎，也是哦，所
0: 我们
1: 以
0: 去是跟日本
1: 跟
0: 比
1: 日
0: 啊，
1: 本，所以而且坦白讲，日本的米有名的也很多哎，哈，
0: 当然，当
1: 哦，
0: 然，
1: 所以我知道了，在台湾农业界来讲，如果你有办法去日本还打扮日本的米，那真的蛮值得
0: 对。
1: 骄傲的，很有成就感哦。
0: 没错，没错，我们现在
1: 哦，
0: 其实觉得我们的米
1: 嗯，
0: 已经不输日本了。
1: 对呀，对对。哦，所以真的太有趣。那你们高雄147啊，你觉得，而且它有香气嘛？你说是淡淡的芋头香嘛？
0: 是，
1: 哦，所以现在比如说高雄147是从农改场这边培育出来，那现在在台湾栽种的情况大概怎么样？
0: 大概全省都可以种，因为他
1: 嘿，
0: 当初命名，在做试验的时候啊，
1: 嘿嘿。
0: 我们就考虑它在各地区的适应性，所以不
1: 嗯，
0: 止我们南部啦，东部还有北部
1: 北
0: 都有，
1: 部
0: 东南
1: 也
0: 都
1: 可以种了
0: 对。
1: 哦。可是坦白
0: 像
1: 讲，东部、北部、南部那个气候条件差很多
0: 以台湾来讲，虽然
1: 欸，
0: 小，但是还有，对，它还有一些差异在。
1: 对呀，
0: 那
1: 啊，那
0: 就看这个
1: 嘿，
0: 品种的适应性如何。
1: 就是说你们在培育的时候就有考量到说，我这个是要在全台湾都能栽种的嘛？
0: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讲水稻研究是一个团队哈？
1: 嘿嘿，
0: 那我们在命名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试验叫区域试验，
1: 嗯
0: 那这个区域试验就是把我们的材料拿到各改良场他们的
1: 嗯嗯，
0: 试验地去种，那我们要命名的时候就会做综合的评估，看它在各地区的试验情形怎么样。
1: 嘿嘿。所以这个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在谈。台湾的蓬莱米，然后正式命名到现在100年，更别提它的品质有越来越精进，很多的一个变化。哈、哦，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今天听吴志文副厂长这样的一个说明，就会了解这背后真的是好大的一个团队呢。
0: 对，
1: 哦，
0: 我们其实所有改良场都有在做水稻的改良嘛，
1: 嗯
0: 那
1: 嗯。
0: 大家都各司其职，也就是说有一些特性的检定的部分，
1: 嗯
0: 不同改良场有不同负责的项目。那
1: 嗯
0: 试验完了以后，大家把资料收集起来，我们去检视说这个品种到底能不能命名，这个都是就是各个我
1: 哦，
0: 刚才讲的各个
1: 这个
0: 改良场都在
1: 不是
0: 做的
1: 说
0: 嘛，
1: 你
0: 是。
1: 自己决定，自己改良场决定就可以了，这等于是
0: 当然
1: 全
0: 是
1: 台湾，嘿，
0: 改良
1: 哦，
0: 场决定，但是那
1: 嗯，
0: 些试验的数据
1: 要
0: 要从不
1: 从
0: 同
1: 各
0: 改良
1: 地，
0: 场收集过来。
1: 哦。所以它不容易，因为我们说任何一个这个农产这样的一个稻米，它你看嘛，它要兼具品质、外观。

0: 口感，对不对？然后
1: 对，
0: 就是连香气都要兼顾，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要考量栽种这一端农民的需求，农民要的我就是要好种嘛，然后产量要高嘛，对不对？哈，哎、嗯，那147在这个产量上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会，它也是属于产量是有提升那样子。
1: 那刚刚讲的重点，为什么会到各地区去找、嗯、然后不同的特性检验？除了要兼顾刚才讲的，我们一直今天重点的中的重点就是米质跟其他的，但是我们还考量的就是栽种时的那个对环境的韧性表现，
0: 嗯，
1: 比如说一些抗病虫害性、嗯，一些像耐寒性啊，或者是对病虫害的抵抗性等等，
0: 嗯，
1: 那这些都要综合考量，那最后我们才会去决定它到底要不要命名。那这个、哦、当然很多特性是各场所他们来帮忙进行。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育成场所。
0: 育成的这个场所。但副厂长我请问一下，这样听起来你们有可能一边在培育很多很多的品种，对不对？但是最后会被命名的不是每一种都可以被命名吗？
1: 当然当然。
0: 哦。
1: 不然就几乎就每年都可以命名一个了。
0: 因为我知道，因为你们这个过程那是经年累月，有时候长度都要超过十年以上嘛，所以不会只种一种品种嘛，你可能同时试的是好几种嘛，对不对？
1: 对、哦、
0: 然后依照不同的时间大家这样来进行。可是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努力的这样经年累月下来，然后我真的可能栽种好多种，但是其中也许只有部分它可以被命名，因为命名的意思就是它已经通过肯定，它确认是可以被推广出去的嘛。
1: 是，通常是这样啦、嗯、我们才会去做命名的工作。
0: 我跟您讲，我真的听您这样介绍，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台湾米现在品质这么好。齁。这个竞争很激烈，而且整个过程其实很严格的呢，齁。
1: 没有错，因为每一个品种要出来都经过千锤百炼嘛。
0: 哇。
1: 而且我们台湾的水稻育种是所有、嗯、
0: 嘿。
1: 作物育种上的典范，因为这个、嗯、它整个制度是最完善、嗯、也是各其他作物可能模仿的一个指标作物。
0: 嘿嘿，
1: 嗯，
0: 您说它在其他跟农作物比起来它是一个典范，哦，所以
1: 就是它的育种的这个制度啦，它应该是跟其他品、其他作物的学习对象。
0: 嗯，当然一来历史悠久了，第二因为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粮食、嗯、
1: 没错。
0: 第三你如果前面都不算，光这100年以来投入的相关的人员专家，那真的是不计其数、哦、
1: 这没有错。
0: 哇，所以非常感谢，因为副厂长也先前也跟我讲说，任何一个新的品种培育出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这里面也有很多人的心血啦、嗯、哇，
1: 对。
0: 而且当然我觉得身为农业专家你们考量的还蛮多面性的，因为现在台湾米你看品质这么好，我有时候在那个超市我要买一包米，我要花很久时间，因为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然后那个品牌哦，那个不是只有一排耶，那是整个架子耶、哦、
1: 对，
0: 真的好多种，而且每看都觉得哦，这个有机米哦，这个香米，就觉得品种好，那个品质好棒、哦、但是不可讳言了，因为在台湾现在我们的饮食真的也比较西化、哦、所以是不是说在您所认知到的，就是虽然我们的米的品质这么好，但是我们可能在数量上其实是没有办法跟以前比的。
1: 是，其实我要呼吁一下在这里、嗯、
0: 是
1: 台湾我们米食是其实是我们的主食嘛，那一直以来从民国60几年到现在一直在消费量一直在减少。
0: 嗯，
1: 那可是到现在我们几乎一个人一年吃不到42公斤，这个是减少的量是非常大、嗯。
0: 就是你需求量如果少，那这个农民他也没办法种太多嘛，齁。
1: 对，那我们现在。

0: 吃的这么少，其实为什么不吃好一点呢？不吃健康一点呢？
1: 哦，对，我们因为现在的确有的人为了健康考量，比如说以往那个饭碗都填得满满的，还煎出来那一种，现在很多人都只吃半碗，你知道吗？哦，但是如果你吃的是高品质的米，其实你量不用多，哦，我们也希望说台湾的这个稻米可以是走向比较精致农化的，精致化的农业这样。那我很好奇，是因为现在等于台湾也在想办法，就是把这个米不是单纯的拿来吃，可以做多元的那个食品嘛？哈、哦，你们在农改场这个部分也要不要帮忙啊？
0: 我们也有做不同的
1: 你们也要
0: 加工用
1: 去
0: 的品种，
1: 哦，
0: 比如说酿
1: 嘿，
0: 米的品种啊，比如说做炖饭的品种啊，
1: 哦，
0: 比如
1: 酿
0: 说
1: 米
0: 做
1: 跟
0: 其
1: 炖
0: 他的，
1: 饭那品种是不太一样，它
0: 特
1: 的。
0: 性不一样，
1: 哦，特
0: 特性
1: 性不
0: 不一
1: 同
0: 样，对对。
1: 哦。我们知道，像现在就把那个米谷粉嘛，这个是很早以前就有嘛，哈。但
0: 是。
1: 现在我看啊，面包拿米来做面包
0: 是，也
1: 哦，哦，
0: 可以啊，可是
1: 嘿，
0: 米的特性就是它比较，因为淀粉的特性不一样，所以它没有那个筋度，就不像我们面包
1: 没有
0: 做
1: 那
0: 起
1: 么
0: 来就是，
1: Q，对不对？
0: 对
1: 哈，
0: 对对，但是适当的加一些米粉，甚至现在有人已经纯米粉去开发做出米的吐司，或者是米的汉堡。
1: 嘿嘿，
0: 都有开发出来
1: 哦，
0: 了，
1: 有米的汉堡，这是行之有年了哈。
0: 对，
1: 所
0: 那所
1: 以，
0: 以
1: 就是说，我们那个发现台湾的稻米现在是越来越精致、高品质，哈。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也许不是用量取胜，可是价格上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力哦。因为呢，这一条道路，农业专家这么多，农业专家他们还一直努力在精进呢，哈、
0: 是，
1: 哦。哇，哦，那个我最后问一下副厂长，你说你们在那个百年的在竹子湖那边呢、啊、收割，然后大家试吃米饭呐、啊，哦，你说那
0: 是，
1: 个以前的蓬莱米跟现在真的差很多，你个。人觉得它的差异在哪里？你会去怎么去形容？
0: OK，早期的蓬莱米当然有维持，有它梗米的特性，梗米特性其实就是比较
1: 软，
0: 软绵
1: 嘿，
0: 跟黏哈，
1: 嘿，
0: 那但是那时候的米饭跟现在米饭比起来，我们除了软黏以外，还有 Q 弹，所以，
1: 哦，
0: 在整个口感
1: 嘿。
0: 起来，还有在我们在吃舌尖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会不会唰唰到这个是台语啦，就是
1: 就是有没有
0: 有
1: 比
0: 点，
1: 较润，还是会说有
0: 对
1: 一
0: 对
1: 点
0: 对。对
1: 好像粗糙的感觉哦？
0: 对对，哦，你解释的很好，
1: 因为 我知
0: 对，
1: 道"戳戳"是什么意思呢？
0: 那所以早期的这个粳米啊，就是有一点偏硬，然后没有那么黏，然后就是有点稠稠的感觉。那后来我们越来越改良，这个米饭就很圆润。你如果好的米饭，到入口以后就感觉有滑润的感觉，那咀嚼起来就有 Q 弹的感觉，
1: 真的不
0: 那
1: 容
0: 当然
1: 易
0: 黏
1: 嘞，
0: 也，
1: 哈。
0: 对，当然黏的部分也是要有它的特
1: 你
0: 性，
1: 看软黏嘛，又绵嘛，然后又 Q 弹嘛，然后又滑顺嘛，哈。有时候我跟您说，我光是要吃饭之前，我看一下那一碗饭，我觉得那个饭看起来好漂亮
0: 哦，那就是保水膜，保水膜
1: 哦。哦，
0: 如果够厚的话，
1: 嘿。
0: 那米饭外观就看起来很油亮。
1: 对呀，有时候你好好的吃一碗米，其实你都会得到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哈。
0: 没错，没错。
1: 那今天我们听到高雄农改场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他的一个分享，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台湾的米它的品质可以这么好，这个背后真的好多好多心血啊，哈。好，那我
0: 是。
1: 们今天的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吴志文副厂长，谢谢哦。
0: 啊，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阴性吧，我是徐凡。本人妹29岁就开始为老年后的人生提前布局，43岁选择退休，为自己换回人生的自由。更令人惊讶的是，20多岁时她曾经因为身体状况不佳，长达10年要靠止痛药才能够走路，后来却靠着锻炼走进了山林，在50岁前完成了52座的百岳。从身体受限到活出健康，他一步一步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
1: 去年存下65%，重点是去年我在国外183天，当然我现在还有业外收入。
0: 欢迎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呢他是我的偶像哦。我们要访到是叫做旅游达人吧，粉圆妹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如何规划，而且他现在呢已经财富自由了哦，可以呢爱去哪就去哪。43岁他已经规划退休了，我们来看一看呢他怎么样来过他的生活，或许也可以给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做一些的参考。首先我们赶快呢请粉圆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Hello 你好，
1: 徐凡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粉圆妹。
0: 哦，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呢他昨天呢才从纽西兰回来，今天呢就可以来上节目了。
1: 是，
0: 哇，真的是超强，你完全没有时差哎。
1: 对对对。
0: 您有给我一本书啊，就是29岁开始做43岁提早退休啊，而且你也没有一个富爸爸，可能完全是靠你自己啊。
1: 对，
0: 当然待会也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朋友们已经是退休族的哦，也许我们现在可能准备退休的朋友们，他们怎么来规划自己日后的退休的生活？多大的时候呢？你准备自己要43岁就要开始退休了吗？哦，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的？
1: 并不是一开始我就设定43岁，我是从29岁开始有想法。那为什么是29岁？
0: 对，为什么？
1: 因为女生30岁是一个关卡，有没有？30岁还没嫁人，对，还没嫁人，周边人就会跟你说，哎呀，
0: 老小姐吗？
1: 对，你再不找一个长期饭票，以后谁来照顾你啊？那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要一个长期饭票？我可不可以做自己的

0: 长期翻票呢？
1: 哎、
0: 因为靠山山倒，靠人人倒，
1: 靠自己
0: 最好。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要吃止痛药才能走路，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痛到从床铺上撑不起来。我想说，我二十几岁人生就一片黑暗了，那未来五十岁的时候怎么办？
1: 对，怎么办？
0: 起码要有钱可以坐健车去医院吧。
1: 如果打算不结婚的话，
0: 对，
1: 就靠自己。
0: 对，
1: 可是现在也不见得，结婚也不见得一定有一个伴侣照顾你，对不对？
0: 对对对，那当时的环境和气氛是这样子嘛，还没有那么现在这么开放，所以我也是熬出头了。
1: 好，所以你二十九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规划了，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的病痛，所以又开始计划要。那为什么是四十三岁，不是五十岁，不是六十岁的？
0: 哦，对，四十三岁的时候是因为呢，我是在台中工作，公司想要调我到台北，因为总公司在台北比较多职位，那他就觉得把我放在台中这样子人力有点浪费。
1: 嗯，
0: 可是我就跟我主管讲说，我的身体不适合台北啊。刚刚讲到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是要吃止痛药，那就是在台北的时候，
1: 潮湿吗？
0: 对对对。当时医生并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他就跟我说，那你痛的时候就来拿止痛药吃啊。
1: 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医生讲话怎么那么冷漠。我跟他说，吃那个止痛药不是伤肾伤胃伤肝吗？
1: 对啊。
0: 他就跟我说，那你吃十年之后再来跟我说。结果我告诉你，回头算了一下，我真的吃超过十年。
1: 哦，
0: 好，你知道我痛到什么样的程度吗？就是主卧室是不是通常都有一个卫浴？
1: 对，
0: 从床铺走到那个卫浴要走二十几分钟。
1: 二十几分钟？
0: 好，不是因为我家太大，是因为走路会定格。
1: 这么痛？
0: 对，痛到定格，然后你要等那个痛消退之后，你才能再踏出下一步。
1: 那你怎么去上班呢？如果你有这种疼
0: 痛的话，所以啊，就等它痛到消退，即使你吃了止痛药，也不是马上，也不是百分之百，
1: 嗯，
0: 那只是说会消减一点。所以我常常都跛着脚走路啊。所以当我主管说要调我来台北的时候，我就强烈拒绝，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台中住了十几年。
1: 嗯，
0: 那我去了台中之后就渐渐好了。
1: 所以你这个疼痛的时候是在台北的时候？
0: 对对，搬去台中的时候刚开始还持续吃止痛药，后来我就发现哎，我好像渐渐不用吃止痛药了。
1: 嗯，
0: 就终于摆脱了。期间我有曾经又搬回台北住了两个月，马上又发作，我又逃回台中。所以我就很确定我不适合生活在台北。
1: 对对对，
0: 所以当主管跟我提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说我的健康因素不能在台北。你看，假如说我来台北工作的话，我就不会笑了。我一个不会笑的人生，请问还叫人生吗？真的啊，以前我痛的时候，我的老板称我冰山美人。美人当然是过奖了，但是冰山是真的，就是那时候真的不会笑。你痛到双手去撑身体的时候，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我那时候就没有办法配合公司。
1: 对，
0: 可是呢，你也知道公司想要怎么样的时候，你不配合他就是
1: 刁难。
0: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赶快盘算了一下，我二十九岁开始做了什么。那时候买了四张保单，那四张保单呢，其中三张保单呢，我把寿险转成养老险。差别在哪里知道吗？寿险就是我死掉的时候给后人领，对不对？给家人领。但是养老险就是说我活着的时候自己领。
1: 哇，你保单你分得好清楚哦。
0: 对，因为我是保险业。
1: 哦，
0: 保险业的内勤，我是领死薪水。哦，就是薪水不高的那个内勤。哦，但是就是总是有一些概念。二十九岁就在保险业当一个小助理，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我的担忧，老后的担忧，保险可以帮我解决。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用保险来去储备我的退休金。那可是二十九岁的时候薪水不高，三万出头而已啊，我缴不起养老险。
1: 嗯，
0: 因为领回的那种保险是保费比较高，那所以我就先买了寿险，未来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补那个价差进去，保费价差进去，它就变成养老险。 当初就想好了。为什么一般人保险的时候都是说，哎，我今天算出来我的保障需求是500万，你是不是就签了一张保单500万的保额？可是这张500万保额，当你想要转换成养老险，你可能要补个300万、400万，你就会有这个资金压力，不容易转。
1: 没错。
0: 所以我为什么只要拆成4张保单，就是每一张我可能在转的时候，我只要补几十万就好，那我就可以分次做，你不用一次把它做到底，那你就没有资金的压力。
1: 所以你是29岁就开始这样子规划？
0: 对，就已经布局好了。
1: 可是一般来讲，至少可能会想到做到60岁嘛，43岁就提早退休了呢？
0: 的确，我那个保险呢，这样设计之后，有一张是55岁领，然后另外2张是60岁领，另外一张要保留着是要有医疗险，要挂医疗险，所以不能动，所以变成有3张分别55岁开始领，距离43岁还是有一个距离。
1: 对啊，还有十几年。
0: 可是你要知道，你把老后的钱准备好了之后，年轻这一段时间的钱反而很容易取得。
1: 可是你那个保费是每个月或是每一季或是每一年都要缴的啊？
0: 没有，因为我29岁的时候是趸缴，所以趸缴就是一笔缴，缴完了就不用再缴，所以我就没有缴保费那个压力。
1: 好，所以你开始呢提前做一些的规划哦。那我想呢，其实呢每一个人呢在自己做43岁就退休的话，其实你自己本身评估要非常的缜密耶。一般我们现在都很长寿啊，也许你可以活到90岁，活到100岁。
0: 对，
1: 你有想过你43岁退休靠你那4张保单领到老吗？
0: 是是是，因为保险的好处，我说它解决我担忧就是这样，因为保险就是领到我上天堂的那一天嘛，也有保证期，就是说如果我活得不长，它保证，假设说它保证15年，可是我在第10年我就上天堂了，那剩下5年就给家人领或受益人领，它就是变成说，哎，你也不会亏到，然后如果你活很长，又可以领到最后一天为止，所以不担心说，哎，以后是没有钱。所以现在股市波动对我来说照样啊，出国去玩我根本就不去看盘之类的。
1: 对啊，而且你真的是活得很愉快哈，每天都看你在玩呢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希望粉圆妹呢给我们呢，就是即将要退休或者是呢他已经呢在计划当中的哦，因为你连续24年。都会记账，可是他已经50几岁了，记账来得及吗？因为你每10年就会存下50%的薪水，那很多哎，怎么养成的？那这一路上你觉得最困难达到的是什么呢？
0: 为什么可以存心50%？
1: 对呀，
0: 是因为呢，我在32岁，就是2000年的时候，金融打抗，然后股市我就断头了，断头还负债，
1: 所以你有投资失利过。
0: 对对，那时候年轻不懂事，有一本书就教你随便买，随便就不要卖。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真的他就说，书里写的说，猴子设飞镖都会赚钱。
1: 结果呢？没有。
0: 对，结果你知道股市跌下来是毫无情分的。那个时候年轻又不懂事，还用了融资，所以就是断头就负债，然后又重新开始。你知道我们上班族就薪水就那么多，然后公司又不能兼差，所以我要把每个月的薪水呢好好的分配在每一个部分，我就学了记账。那因为记好账之后，你才知道你钱流进来要流到哪里去，才不会把自己信用弄破产啊。就这样子呢养成记账的习惯。你知道记账一般人就会说记账，哦，
1: 就流水账啊，我也记过啊，我觉得没有效果啊，你怎么记的，啊，
0: 一般人都这样。记账呢不是记，而是要检讨分析跟改进，重点是在改进，有没有？你不改进你记半天没，当然就是流水账。
1: 怎么改进的？
0: 我每天都在审视啊。有的人说很困难，我说教你一点，我们分11住行。
1: 对，
0: 好，那你先记照你原本花费这样记，然后再来检讨。好，假设说你今天想要这个月要挤出3000块去定时定额投资共同基金，这3000块你就可以说10%的部分我减少5%，1%的部分减少10%，这样子，每一个项目你减少一点点。假设说你每个月吃饭是5000块，好了，5%是多少？
1: 250吗？
0: 250还好吧，算成一天也不到10块钱，对不对？
1: 这样子分项起来好像也是蛮容易的。
0: 对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你去依循，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你可以控制你的预算，
1: 就是因为这样子24年来坚持这样子计算。
0: 对，然后你会发 发现说存钱会变成一种乐趣。
1: 所以呢，你从2000年开始记账到现在也20几年了，
0: 对，
1: 所以直到今年为止你还是有在持续的记账。
0: 是，没错。
1: 哇哦，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省下了 50% 的薪水。
0: 现在我没有收入对不对？
1: 对啊，
0: 啊，我去年存下 65%。
1: 65%？
0: 对。
1: 那你的钱从哪来呢？
0: 而且重点是去年我在国外183天。
1: 你还可以存

0: 存65%，
1: 对，
0: 你怎么存的？那你现在资金的来源就你那四张保单吗？
1: 当然我现在还有业外收入
0: 哦，
1: 对，就是我发展前会有写稿啊、写书啊，
0: 对对对，
1: 对啊，还有开课啊，对对、这些收入，
0: 这些收入够你的日常生活了，
1: 很足够，就还可以存65%。
0: 哇，你太强了，理财要找你来就对了。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粉圆妹用理财一步步累积财富自由，也用行动重新找回健康。她曾在四个月内减重了7公斤，六个月减去了12.2公斤，并且向国外展开徒步旅行。一路上她也曾经失败，但她强调重要的不是不犯错，而是愿意检讨反省以及重新出发。她说，
1: 我也不能背太重，刚刚有讲到我的极限就是控制在15公斤，所以我的食物就会带干燥过的食物，减少水分的重量。
0: 所以呢，你43岁呢就决定退休了。可是43岁退休的时候，你还是全身病痛吗？
1: 没有，那时候已经不痛了，只是有点胖。2009年的时候有点胖了。那因为2009年那时候，我是2011年退休的嘛，退休前3年我就是在布局我那个保单的转换。那我就想说，我一转换好，我就整个就是退休的蓝图都抵定了。所以我这时候要追求的是健康。因为你有钱了之后要怎样拿去玩乐，而不是用在病床上，对不对？所以健康很重要。那时候有点胖，然后三高指数快红色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首要之务就是把健康弄好。所以呢，刚好我同事就找我比赛减重。
0: 比赛减重。
1: 对，然后我们自己定了目标，我们的期限是6个月，然后自己定说你要减几公斤。
0: 那你减几公斤？
1: 我的目标减7公斤，结果后来我4个月就到7公斤，6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减了11.2公斤。
0: 你怎么做到的？
1: 对，很简单，只有2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运动，运动也不是很难，就是跳排舞。排舞你知道吗？就像广场舞一样，就是在广场然后跳舞，
0: 那样子可以瘦。
1: 对，不用很激烈的运动，就是只要持续动1个小时，消耗热量。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我会算卡路里。
0: 你用卡路里来计算？
1: 对，那你可以认识食物的卡路里，然后从那些比较低卡路里的，你又爱吃的食物开始吃，你就不会排斥。比较不赞成说那种自式的菜单，有些减重不是自式菜单，那你很容易失败，因为你就要特地去买那些食材，那些食材又不是你喜欢吃，所以就会很容易失败。
0: 那你就是买任何东西，可是我一般在传统市场买的话，它也没有克数啊等等啊，那你怎么来计算？
1: 有啊，不是都会有写说那个热量多少啊，多少重量啊，你就要认识各个食物，你认识食物之后，你就可以吃得又健康，然后你又开心，然后所以我6个月完全都没有撞墙期，就很顺利。
0: 所以你就把你每天的卡路里你控制在多少之内？
1: 我们是7000大卡是1公斤嘛，所以这就很像记账一样啊，多少进来多少出去，还要多出去一点才会瘦，对不对？你累积7000大卡才会少1公斤，所以这就像收支布一样。有没有？你把记账的能力也把它运用在减重上面。
0: 所以你6个月反而是减了11.2公斤。
1: 对对，
0: 你就用吃跟跳广场舞，这样就可以了。
1: 对，没错。
0: 你没有再去走路爬山，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爬山的？
1: 就是因为减重了之后呢，我就发现体力变好了嘛，人瘦了，然后肺活量也变好了，就前同事找我爬山。以前他就找过我，可是我不敢去，胖的时候就是爬几步就喘嘛。然后后来我就瘦了之后，那时候我也对运动开始有兴趣，因为你有成就感，然后一找我我就去了。他们已经爬了3-4年，结果发现我的体能比他们还好，然后你的成就感就出来了，对不对？
0: 那你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体能呢？你的运动其实也没有很大呀。
1: 对对对，你看这就是累积，你觉得那个运动好像看不起来怎么样，可是它就会在你身体产生变化。开始我想要爬山之后，当然还不够啊，因为我的目标还想要爬百岳。

0: 月哦，爬百岳是不是就要负重？
1: 对，
0: 好，因为我是不靠别人的，我不靠协作，不靠男生帮忙背，我要靠自己，所以我就从三公斤、五公斤的背包开始练，练到我可以背17公斤。
1: 17公斤啊、所以你现在在海外的徒步走都负重有17公斤吗？
0: 好，所谓17公斤是说我们的体重的极限是1/3。我可以背17，但是我不会背到极限。台湾爬高山重走的时候，我是大概控制在15公斤。
1: 哦，那也很多欸。
0: 对，就是差不多，因为你还是要留一点空间，万一有突发状况的时候，你不能把自己的体力用到满嘛。像去走朝圣之路，我是背10公斤，第一次10公斤，因为我就觉得啊，台湾我可以15公斤啊，10公斤算什么？不过朝圣之路就是它天数很长，在台湾爬山顶多是一个礼拜10天，可是你天数长的时候你就不能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看待，所以我就是控制在10公斤就比较不容易受伤的状态下，你才能够顺利完成。因为很多人他可能突然想去，他也没有体能训练，然后就很容易拉伤啊，肌肉拉伤，因为肌肉都还没有适应到那样子的一种状态，就很容易受伤，就有人就会因为受伤而走不完嘛。所以我就是知道这个认知，就是说哎，我会控制我背包重量还有每天走的公里数来去安排我的行程。
1: 其实呢，你在自己本身呢减重有成就感了，开始呢排一些爬山啊等等，但是我们要再回过头来哦，我想呢理财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当你自己这些的负债，因为你刚刚讲说在你自己本身规划的时候你也有投资失利过，那些负债的那个时候你还是在上班就是了，是吗？
0: 对，
1: 所以你还是就是计划每个月要把多少钱还款这样子规划。
0: 对对，
1: 那如果呢有一些我们的即将要退休的朋友们，他可能担心退休之后可能就没有收入了，也许有一些保单，那也许可能就是所谓的劳保退休的、那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有在公家机构的可能就比较好一点哦。那假如说他没有一个公职，那退休之后您要不要给他们建议，他们要什么样的理财规划这方面呢有一些的盈余呢？
0: 对，你还是要去学习这个基本的理财知识，还是要做一些投资，因为像劳保啊或者是说公保什么的，可能那些退休给付并没有办法让你的生活会觉得无忧无虑。
1: 对，
0: 对，还是有缺口嘛、所以这个缺口就是要靠自己准备，钱总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觉得理财这个部分呢，这个知识很重要，可是我们从小没有人教我们。
1: 对，
0: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从小课本学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像理财可以让你好用一辈子，所以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学习。
1: 一个人
0: 对，我就是会看书上课，像以前我听那个理财讲座啊，一年都超过12次。哇同事还笑我说一季去听一次就好了，我说你可以听各家的啊，每个人的方法你只要学一招那你就有12招、别人的方法不见得适合你。
1: 对，没错，
0: 还要看自己的理财个性。
1: 没错，
0: 对、所以你觉得这招很好用，但是你可以试用看看，你会不会用了之后觉得说哦，每天还是很焦虑哦，看股市涨你就焦虑，跌你也焦虑，那这样就不适合你。我都是去看别人的方法，然后去实验一下适不适合我、适合我，或者是我给他改良一下，改成适合我的方法，
1: 都要做一些试验就对了。
0: 对，可以举一个例子，2000年不是跌了一跤吗？
1: 对，
0: 好，那我学会了正确的理财的态度了。
1: 所以你还投资吗？
0: 后来我都是定时定额扣共同基金、为什么？上班族很适合，不要再看盘了、不然你就不专心上班、对，
1: 没错，
0: 就让他扣扣扣扣扣，自然而然几年之后他就累积了一笔钱，随着股市的上涨他就报酬率还不错。金融海啸之前我有一档基金涨到超过100%的报酬率，我正在想是不是应该要把它获利了结，结果呢哎，还来不及动作的时候金融海啸就啪啪啪啪啪啪就跌下来了。跌下来之后呢，我想说好没关系，那我这时候要有所作为，我不能再像2000年一样没有作为或不懂得怎么作为，因为毕竟这些年来我也上了很多课，读了很多理财相关的知识，大家都知道嘛，低档是要怎样，
1: 当然要承接啊，
0: 要加码嘛、对不对？可是一般人的行为是怎样，
1: 低档就可能不敢接，然后一般就是已经钱没有了。
0: 对，没钱通常就是说哎，我不敢加码和我没 没有钱加码，
1: 对，
0: 我就要解决我的问题，我知道要加码，而且呢在金融海啸来之前我就做过模拟，万一今天我碰到这样急跌 20% 的时候

0: 我要怎么加码才能让我的子弹源源不绝，而不是说你一次加完了，哇，我口袋空了，他又拼命叠到地狱去了，只能眼睁睁看他继续叠。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先把手上的基金呢整理一下。我不是说那个涨到100%的，它叠到正60%的时候，我就把它赎回。为什么要赎回？因为那就变了你的蛋，加码的子弹。可能有的人会纠结啊，挣100%我都没卖，我为什么挣60%卖？我少赚40%，
1: 至少你还有赚60%。
0: 对，可是我告诉你，当下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
1: 就不甘心。
0: 对，不甘心。可是你要想，你不去解决他手上没有子弹，你就是眼巴巴的机会就让他过去了。
1: 所以你有重整。
0: 对，重整。那你重新整理你的资金之后呢，我就不是单笔加码，我是分每个月加码。原本我是一个月扣17000，我变成扣51000，增加3倍。
1: 为什么扣那么多？
0: 就是加码，加码，你一定要把它底垫高啊。好，今天本来苹果是50块，现在变10块，你要不要多买一点？
1: 就是每个月就会加码这么多钱吗？
0: 对，我就算好了，一般股市的循环就是3年、哦、所以我就想未来3年有没有可能丢工作，你的薪水要正常嘛，这个资金我有没有办法分配成3年去加码，把这个情况考虑到我可不可以撑3年。考虑完了之后，我确信可以撑3年，我就开始动作，然后就加码。之后呢，结果我告诉你，不用3年、哦、1年半，我的资产就回到重回那原来跌下来的高点、哦、然后就一直陡上的突破，
1: 到现在还是会这样重整。
0: 现在还是有在定时定额 买基金啊、哦、是为了储备我的旅游基金。
1: 所以你的旅游基金都是买共同基金的钱去玩的就对了。
0: 对对，
1: 哇，提早退休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自己也很重视啊。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呢，你就开始有一些挑战，走台湾的山岳哦。后来你真的把台湾的百岳都完成了吗？
0: 只完成52座了。
1: 哦，那也很强了，
0: 因为后面都要靠命去拼。
1: 52座的百岳这一段的转变会有什么样很大的关键吗？
0: 有，像为了爬山就会去适应环境，因为爬山环境，台湾爬山环境那个山屋就是很简陋，所以呢，哎，你为了想要爬山呢，我们就开始学习怎么样简单过生活，
1: 简单过生活，
0: 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要背上山啊。像假设我走那个长城纵走7天，翻越中央山脉，从台东一直走到南投埔里，
1: 走到南投埔里，
0: 7天都看不到马路，
1: 走山路吗？
0: 对啊，中央山脉耶，当然也没有 7-11 啊，
1: 带了那么多水吗？
0: 水呢，我们就会事前也要做功课，哎，哪里会经过水源溪流？哎，我们很多溪的源头都在中央山脉，涓涓滴下来的水你就要接。哦，对，那重要是食物啦，食物要背。像你看我个子那么娇小，听众朋友是看不到我，因为我没有150公分，我才146而已。
1: 哇，你还要背负这么重哎、欸，10公斤。
0: 所以说我也要照顾我的骨骼肌肉嘛，因为你是全身都在承受那个重量，还要爬高、嗯、然后高山还缺氧，所以说我也不能背太重。刚刚有讲到我的极限就是控制在15公斤，所以我的食物都会带干燥过的食物，减少水分的重量、哦、那还有啊，你御寒的啊，雨具啊，
1: 换洗的衣服，
0: 在山上不用洗澡啦。通常我们就是穿一套带一套，带一套就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换穿，免得闻到自己的汗臭味。还有一些就是安全装备，因为你在山上会碰到很多突发状况，
1: 对对，
0: 保命的装备都是要带、嗯、这样子夯不啷当15公斤，我已经是很会轻量化了。
1: 所以你在台湾完成了52座的百岳之后，也学到一些的经验哦。你也说呢，台湾的百岳呢改变了你的人生哦。走到那个山林当中啊，虽然你说有高山镇哦，可是呢，我相信呢，在走的52座的百岳当中，应该有你个人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有吗？
0: 是。

从二十几岁需要靠止痛药，如今一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海外，过着自由的生活。面对陌生国度的朝圣与徒步旅行，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风险？在下一集我们继续聆听粉圆妹的人生故事。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为了体恤深夜值班，备勤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晚间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备勤员警也纳入核发。卓奎晚间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以及台北市警察局长林延田陪同之下，到台北市警局中山分局视察卫冕员警暨听取治安工作简报。卓荣泰至此表示，行政院和内政部近年来一直努力于警政署所提的几个攸关警察切身福利及基本权益，希望能够用具体行动来表达政府与人民对于警察最高的敬意。在勤务负荷和待遇方面，尽量朝更合理化的方向调整，所以不断检讨员警的晋级加薪以及相关的勤务繁重加急。卓荣泰表示，过去考量到警察长时间24小时轮班的勤务，自2024年起发给驻地外执行员警深夜围牢津贴，但是仅限于驻地外，但细部想驻地内在勤务的性质上是相同的，虽然面对的工作场域各种状况不同，但是一样随时在勤务期间保持高张力准备状态，随时要有所应变。他表示，无论是驻地内执勤或备勤，工作分量是相同的。行政院已正式核定，深夜时段驻地内的值班及勤务都纳入深夜围牢津贴的发放范围。预估全球约有50000名前线员警，未来每个月可以获得新台币2000元的津贴，让大家在工作上得到更应有的尊重。继续关注经济现况。八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总指数 CPI 年增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了 2%， 核心 CPI 涨幅则是达到 2.3%。 主计总处指出，外食费年增率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 3%， 预估九月仍将维持 3% 以上，加上近期蔬菜批发价偏高，九月份 CPI 涨幅可能进一步扩大。请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年增幅达2.04%，扣除蔬果能源后的核心 CPI 则上涨2.3%。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表示，八月汽柴油价格虽然动涨，但受到去年同期基期较低影响，油料费年涨逾10%。此外，燃油附加费推升国际机票价格，团费等娱乐服务也上涨，水产品、外食费、房租、家庭管理费以及电价均较去年同期上升。观察七大类中，以教养娱乐类上涨3.22%最多，主要受到电脑设备以及软体与旅游团费等价格上涨所致。另外，食物类价格年增0.79%，其中外食费续涨3.17%，蛋类、水产品、调理食品以及肉类价格上涨较多。蔡秀慧说，
3: 最近的确外食是有上涨的趋势，那已经连续三个月涨幅超过3%。我们是觉得九月的外食应该还是会超过3%。那主要是因为厂商为了反映它的营运成本增加的关系。
2: 蔡社会也指出，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以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2019年1月以来最大减幅。不过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格偏高，加上外食费涨幅依旧在3%以上，推估九月 CPI 增幅可能再扩大。蔡社会表示，目前国内物价呈现温和上涨，涨势尚未全面扩散。虽然 CPI 涨幅较大，物价仍有压力，但不能称为全面性通膨。预估今年全年 CPI 年增率为2.07%。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台湾的对外交流。

0: 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接见加拿大魁团党国会议员访问团时表示，魁团党首次组团访问台湾，对于双方交流合作意义重大，并且感谢魁团党以国会行动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魁团党党魁魁布朗谢则是指出，中国近期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企图建立文化及政治霸权，他要谴责这类的政治霸权行径，并且重申魁团党及魁北克人民对于台湾的支持和友谊。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八号在总统府接见加拿大魁团党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此次是魁团党自1991年成立以来首次组团访问台湾，也是魁团党党魁布朗谢第一次来台访问，对于双方的交流合作意义重大。总统指出，2024年11月。魁团党率先在加拿大国会提出动议，反制中国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今年二月，布朗谢公开呼吁加拿大政府加速签署台加贸易合作架构协议。加拿大众院外委会副主席布内杜塞也在外交委员会上要求加拿大军舰持续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议员们一次又一次用国会行动告诉世界，台海和平与台湾的国际参与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议题。今天更透过组团来访，展现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他要表达最深的感谢。总统说，魁北克是世界重要的航太产业基地，蒙特楼也是全球人工智慧研究重镇，台湾则拥有世界领先的半导体与资通讯产业。尤其台湾的汉翔与加拿大的庞巴迪公司已经合作超过20年，未来台湾企业也将持续在蒙特楼投资布局。总统表示，台湾期盼未来与魁团党以及加拿大国会持续在半导体、人工智慧等领域深化合作，一同提升民主韧性。
2: 当魁北克的汉实力结合台湾的精密制造，我们一定可以一起飞得更高，让民主供应链走得更远。期待未来双方在人工智慧、半导体、航太、关键矿物、再生能源以及供应链安全上能够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1: 布朗谢致辞时则表示，本次是首次均由魁北克籍众议员所组成的访问团，具有历史意义。他相信台湾与魁北克之间有许多议题可以进一步深化交流与合作。布朗谢提到，面对当前国际情势，台湾所处的环境相当特殊。访团此行安排前往金门参访，实地观察中国在距离金门仅约2公里处所投入的建设与资源，深刻体会到台湾每天所面临的挑战，也对两岸关系以及相关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布朗谢强调，台湾有必要也有正当权利参与重要国际组织，尤其中国在台湾周边空域的军事行动，不仅涉及军事安全，也影响民航安全，更加凸显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重要性。魁团党也将持续在加拿大国会为勇敢的台湾人民发声，直到自由世界的所有政府都能秉持良知，不再受到中国的恫吓，让台湾有机会参与多边机制。布朗谢也提到，中国近期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文字含糊，但适用范围极为广泛，企图建立文化与政治霸权，影响范围甚至包括居住在加拿大约20万名台湾人以及海外的华人。他要对此类具有政治意图的霸权行径表达谴责之意，并重申魁团党以及魁北克人民对台湾的支持与友谊。同时，他也声援西藏、维吾尔、香港、蒙古和所有在海外遭受骚扰的中国人士，以及所有受到不当行径威胁的民主国家。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交通部观光署日前函请我方旅行社从9月1号起办理附中考察团、参访团以及民众自组团业务时，必须在行前至陆委会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录系统登录，引发旅客忧心各资外泄。观光署在8号强调，旅行社填报的是团体行程相关资讯，不涉及旅客个资，主要目的在于万一旅客发生紧急事故时，政府能够尽速掌握状况并且提供协助。观光署也指出，并未要求旅行社为自由行旅客代为填报，

而是以团体为单位登录，内容不含个别旅客姓名与证件资料等个人资讯。以利发生紧急状况时，陆委会及海基会可以透过团体行程资讯第一时间联系旅行社，确认旅客的状况。此外，观光署也表示，不会只因为旅行社没有完成团体资讯登录就开罚，而且为了让旅行业者有充分的时间熟悉相关作业，将先以宣导及辅导的方式加强协助业者配合填报，未完妥填报者也会请业者限期改善，如果经过辅导之后仍未改善或再次违规，观光署才会视情节轻重依相关规定办理。国际消息，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8号在韩国出席首尔安全对话时，在台上收到了中国代表递来的纸条，上头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提出质疑，让铁欧多洛当场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要多点羞耻心。铁欧多洛7号到9号访问韩国，参加首尔安全对话，8号在全席大会上发表演说。马尼拉日报报道，铁欧多洛在台上时收到身份不明的中国代表所递来的纸条，内容是关于中国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立场，声称该裁决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铁欧多洛对此表示，如果这是中国方面传达给他的立场，那么他不仅不尊重国际法，也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丢在地上并且踩在脚下，同时也不尊重东道主韩国以及在场其他与会者所应获得的基本礼貌。铁欧多洛在现场表示，当我在台上回答问题时，这是你适合拿给我的文件吗？他补充说，或许中国该做的是基本礼貌和表现，用菲律宾话来说就是讲点礼貌多点羞耻心，而此话一出，现场响起掌声。铁欧多洛在会中并且重申，菲律宾不会在领土完整和主权问题上妥协，将对抗任何国家的侵略，也会继续捍卫国际法，持续推动军事现代化，与更多理念相近国家建立防卫伙伴关系。继续要关注的是中东情势。根据伊朗媒体在8号的报道，一枚美国飞弹击中了哈格岛外海的一艘油轮，目前并未传出人员伤亡。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指出，一艘小型的伊朗油轮在距离哈格岛4英里的地方遭到美国军队发射的飞弹袭击。这艘油轮是在哈格岛锚地区域遭到美军的投射物击中。另外，伊朗媒体在8号稍早表示，位在荷穆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在昨天晚间传出了两起爆炸声响。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传出爆炸声，加剧了市场对于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10月交割价来到每桶 93.03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1月交割价则是收在每桶 97.92 美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录取台北市115学年度国际交换学生学习实施计划，议题持续延烧。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刘采薇在昨天于市议会质询时指出，监察院专员曾经致电台北市教育局询问相关事宜，质疑目前监察院没有监委，却仍对此案进行了解，是否因为年底选举将近而让国家机器动起来。对此，台北市教育局局长汤志明也证实，监察院专员在上周确实曾经向教育局询问此案。对此，监察院澄清，监察院是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的执法机关，针对利冲案件均本于职权依法进行调查先行程序，向来不分党派，并且指相关质疑是对监察院依法查调程序有所误解。监察院指出，依职人员依据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第20条的规定，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选举产生的各级

0: 政府机关首长及其关系人，涉及利冲法的罚锾由监察院处罚。监察院另外定有相关作业规范，明定案件的派案及调查程序。至于目前监察院没有监察委员是否仍可进行查调，监察院援引法务部2007年的函释指出，过去第四届监察委员未能依法产生期间，虽然无法组成廉政委员会正常行使罚锾的裁处权，但是为了避免时间过长影响后续处理，仍应进行裁处相关的先行程序。因此，即使目前没有监委而无法正常行使罚锾的裁处权，监察院仍然必须本于职权厘清相关事实。2026年底九合一大选进入倒数，台北市长蒋万安挟现任优势，主打四年市政成绩，争取选民的认同，力拼连任。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是以台北顺起来，城市新愿景，强攻市政，并且形象转型，空路合集补强基层。双方从政策组织到蓝白竞合全面交锋，首都攻防逐步升温。前林央广记者郑佑翰的专题采访报道。
1: 专题报道。
2: 距离2026年底地方选举投票不到三个月，台北市长选举能如以往洞见观瞻。现任市长蒋万安运用在位优势盘点施政亮点，从大型建设、产业发展到育儿长者福利，强打市政成绩单。其中台北大巨蛋启用，随着国际赛事以及大型演唱会陆续进驻，带动演唱会经济、东区商圈以及观光旅宿效益，被蒋万安列为重要的市政成果。在产业发展上，辉达台湾区总部确定落脚北市科，也被蒋万安视为政绩里程碑。在都市建设方面，蒋市府推动都更八建，陆续推动台北市都市更新。交通方面，则以捷运六线齐发以及信义东延段等成果作为都市建设成绩单。蒋万安另外一条政策主轴，则是瞄准了民生与社福，从生生喝鲜奶到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以及推出幸福住宅、育儿家庭减工时不减薪、第二胎公托以及准公共托育免费，再到敬老卡扩大使用范围，拉高市政有感度。尽管蒋万安力求将市政成果转化为连任支持，但近日能深陷儿少保护、无烟城市以及儿子蒋德利交换生资格等多项争议，遭到对手猛烈攻击，如何能够及时回防、减少失血，成为连任路上的重要考验。国民党立委连秀辩分析，蒋万安这次争取连任有三张牌，首先就是过去四年的政绩检验。他认为蒋万安经过四年的市政工作，形象相对稳健，选民对于他的市政风格、处理事情的方式已有一定认识，因此蒋万安不需要向市民介绍自己，而是让选民认为经过四年的治理，蒋万安更值得市民信赖。他说，
3: 从 TVBS 最新的民调来观察，蒋万安是在政党、性别、教育程度、年龄都是碾压对手的，选情整体都是呈现稳定的状态。如果真的要吹毛求疵，大概只是中山大同选区跟对手的差距没有拉开，60岁以上高龄长者的表态率相对也是低一点的。蒋万安整体市政政策非常的明确，针对特定的地区族群设计政见牛肉，是进一步拉开跟对手距离，还有巩固国民党支持者态度的重要关键。
2: 李彦秀指出，第二张牌是蒋万安与对手沈柏阳经历比较。沈柏阳过去专注于国安认知作战领域，但台北市选战面对的是交通、住宅、育儿、长照、都市更新等与市民生活高度相关的议题，沈柏阳是否具备治理一座城市的能力备受质疑。最后则是蓝白合作以及议会席次布局。李彦秀认为，蒋万安要争取连任，除了要守住国民党的基本盘，蓝白之间如何合作同样牵动选局。他指出，国民党在台北市具有较完整的地方组织，民众党则是在年轻以及中间选民具有一定支持基础，双方若能互补，有助于扩大支持。李彦秀最后指出，各家民调都显示蒋万安与沈柏阳之间的支持度能有相当大的差距，蒋万安的对手就是自己，但面对民进党放大检视市政问题，从过去的鼠患淹水到近期的恶虐问题， 挑动选民的情绪，市府团队应该有

0: 于应战，避免击飞城市，形成破口。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认为，蒋万安不缺乏可以诉诸选民的施政成果，但也可能成为选战操作时的难题，因为当不同政策同时端上台面时，选民未能清楚掌握蒋万安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他说，
1: 那所以会导致大家会反而会觉得他好像做了这些，但是有点他最亮点那个政策没有办法被凸显出来，大家会觉得说大家反而会有点失焦了，会有点反而像举例来说，那这个凸显在于现在政治攻防上譬如陈柏阳跟民进党就一直在酸蒋万安说只有深圳和贤南没有其他政策，但其实包含什么捷运线的这个6000提发等等那很多重大基础设施跟建设都是在他任内开始起步的。
0: 张维元建议蒋团队必须在4年的执政成绩单中找出政绩亮点，以有层次的论述说明清楚，而不是一股脑的丢给台北市民。另外，詹维元指出，市民选举需要蓝白合作，但是市议员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各自提名，因其次以及票源有限，彼此存在直接竞争。他提醒蒋万安，除了要稳住国民党的支持者外，也必须进一步吸纳民众党以及非传统蓝营选票，因此要如何避免议员选战中出现负面攻击，进而破坏整体合作气氛，是选战后期的另外一项考验。相较于寻求连任的蒋万安，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的选战策略则是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切入，他将近期不同市政问题串联起来，试图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在资源预算都相对充足的台北市，为什么市民的生活能感受到被卡住。沈柏阳从交通拥塞、儿少安全、老旧公寓到市民透过1999澄清，以不同领域的市政问题强调台北市卡住了，是市民的共同感受。在这套论述下，沈柏阳试图把个别事件拉高为对现行治理模式的整体质疑，并以 HEART HEART 提出5大政见愿景，分别从空间、时间、陪伴、机会以及韧性切入作为解方。在空间方面，他从婚育宅、青年宅延伸至城市树荫、山林步道以及文化空间。在时间方面，则是从交通以及生活效率着手，包含运动驿站、共享电动机车纳入交通月票等构想。沈柏阳也将陪伴纳入市政治理，从老宅改善、长者服务到家长专线以及儿少支持，希望把政府服务从被动申请转为主动接触市民。在机会方面，则是聚焦青年以及产业发展，包含城市基金、扩大青年圆梦基金、 AI 资源、中年转职以及成立都市研究院等构想。最后则是韧性，他主张台北市必须提前建立因应风险的能力。沈柏阳的竞选总干事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说明，这套政策设计的核心在于生态系，也就是不同政策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从市民的生活需求出发，彼此串联。吴思瑶说，
2: 这些都是市政的环节，环环相扣，那彼此如果一关卡住了，下一关恐怕也会受到阻碍。所以我们的诉求，沈柏阳的诉求，台北顺起来，我们要从政策推动的面向让城市顺起来，在照顾市民的有感政策要搭配强而有力的执行力，让整个市政真的顺起来。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主诉求是获得台北市民非常高的同感跟回馈。
0: 撇开政见，沈柏阳过去长期投入国安、国防以及认知作战议题，让他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具有高度的辨识度。这次首度投入选举，要如何让选民看到国安专业外的另外一面，成为竞选团队试图突破的课题。吴思瑶表示，沈柏阳过去谈论的议题较为严肃，容易让外界感受到较刚硬的一面，但这并非沈柏阳的全部。他私底下其实是个温暖、接地气，甚至喜欢动漫、战斗陀螺的大男孩。竞选团队希望让选民看到这一面，他并强调这不是创造新的人设，而是恢复原本的沈柏阳。于是投入选战后，沈柏阳便将招牌的爆炸头剪去，以更利落的发型亮相。竞选团队也设计了奔奔、抱抱、布偶较为活泼的卡通元素，搭配社群操作以及选战活动，增加生活化以及亲近选民。不过形象转换只是第一步，如何将声量转为地方选票才是更实际的选战考验。吴思瑶表

0: 示沈柏洋的竞选策略将采取空战、陆战并进，空战部分延续网络以及社群优势，除了宣传政策也及时回应选战攻防。相较之下，地方组织则是目前团队认为必须补强的一环。吴思瑶不讳言，沈柏洋并非地方型的政治人物，对基层组织经营不足，竞选团队也清楚目前的战局能处于追赶位置，因此这场选举不只是要维持网络上的声量，更要设法让空战声量落地转为实际支持。目前沈柏洋透过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搭配合作，增加地方行程与选民直接接触的机会。吴思瑶说，
1: 所以空战我们只要维持沈柏洋专长的这个领域作战的方式，我们相对是守得不错，那也有一些进攻得宜的部分。那在陆战啊，当然这是沈柏洋比较需要加强的，因为毕竟他是选举的素人。那我们强化跟25+1我们26位市议员的团队，我们是非常团结的作战，那这是史上最团结的台北队。所以说我们跟市议员在基层陆战的配合，不管是从平日的扫街拜票，你会发觉沈柏洋是非常勤走基层的。
0: 据过往选举结果来看，台北市向来被视为蓝大于绿，蒋万安挟先人优势以及声势，除了力守首都，更被视为国民党赋予母鸡角色，希望发挥外溢效益带动整体选情。而首次投入选举的沈柏洋透过形象转变、社群空战以及勤跑组织补强基层，让这场外界原本以为一面倒的选举嗅出激战的味道，也让台北市长一役能就是今年选举中最具影响力的战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共同社8号独家报道，日本央行日本银行打算在17、18号举行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 1% 左右上调至 1.25% 左右，达到约31年来的最高水准。此举是为了应对原油价格上涨以及日元贬值可能以超出预期的幅度推升物价。如果日银决定升息，将会是继六月会议之后时隔三个月以来再次升息，意味着升息的步伐加快。日元贬值会推高进口商品的价格，而日元走弱很大程度上受到日美利率差的影响，要求纠正日元贬值的呼声高涨。共同社指出，美国加强施压日银升息也是背景因素之一。美国担心日元贬值及日本国债殖利率上升，可能连带推高美债殖利率。8号日元突破了153对1美元的价位，并且提振其他亚洲货币。新台币对美元昨天盘中突破了 31.5 元关卡，收盘则收在 31.535 元，小升 1.7 分，汇价创下三个多月以来新高。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村庄的攻击正与日俱增，包括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在内的12个国家在8号宣布对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屯垦区的贸易实施制裁，其中爱尔兰和西班牙已经着手对以色列屯垦区贸易采取限制措施。法国数周以来则是持续推动欧盟做出类似的决定，但是遭到部分成员国阻挡。12国外长在声明当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正在破坏两国方案的可能性，必须立即停止屯垦区和民事行政权力的扩大，确保对屯民暴力行为追究责任，并且对以色列部队的指控展开调查。尼泊尔当局8号表示，当地发生严重的洪灾至今近两周，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57人，5326人失联，若是加计中方统计43人死亡，519人失踪，合计已达到1400人丧生，有5845人下落不明。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救援行动已进入第14天。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指出，救难人员目前将搜救的重点放在三处水力发电厂的隧道，认为可能仍有工人受困其中。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诶，礼拜三呢，原定我们都会开脸书跟 YouTube 的现场直播。不过呢，这个礼拜呢，因为明天我们才要开这个直播，是因为这个苹果的发表会啊，所以呢我们就顺延一天。那么刘碧荣时间我们也要顺延到礼拜五，这是节目的一开场，我们先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那么今天呢，早安现场的这个单元，我们跟您来探讨选举话题。好，我们看到是选举话题最近越来越热门啊，理应啊，大家应该是说要看看各候选人提出来的政见，对不对？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点失焦了，就是怎么回事呢？待会儿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的副教授刘兆龙，我们有请刘老师跟大家解析最近最热门的选举话题。那么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果然今天呢，联合报、中国时报还有自由时报谈到的通通跟选举有关啊。我们先来看看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啊，把焦点放在蒋万安啊。最近啊，蒋万安的这个长子啊，蒋德利他的交换生这个案子，其实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关注。民进党呢，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利国际交换生的资格，而且有利益回避的争议。教育部跟廉政署先后出手了。那么蓝营议员昨天更是爆料，他说监察院在没有监委的情况之下，竟然也打电话了解个案，质疑呢这是国家机器已经动起来了。蒋万安就说相关的资讯都清楚的揭露，并没有隐匿，他愿意接受检验，但一切要依法依规。八月底呢，蒋德利考上了建中之后就立刻休学一年，并且取得了台北市教育局只有的25个名额到美国去，引发了讨论。那么9月2日的时候，蒋万安宣布孩子将会放弃公费补助，改自费交换，仍然是成为这个绿营的攻击箭靶。好，我们就来看一看，等一下也会跟刘老师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这是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的一个内容。那么自由时报呢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说，警政署配合高等检察署整合了检警调侦查的量能，净化选前的治安，进行为期9天的全国同步查缉不法金流专案行动。到目前为止，一共查获了各类的赌博案大概有408件，另外还有1073个人。当中呢，涉及选举跟赌盘就有2件2个人，分别是以年底大选哪个政党县市长席次最多，还有呢就是台中市长选举总投票数为赌注。那抱歉，那么双方警方在网络巡逻发现之后呢，认为幕后有人操控选举赌盘，影响到选举的公平性，于是乎巡线呢逮捕了涉嫌收取赌金的2名嫌犯。那么讯后呢，是依照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还有刑法赌博罪嫌移送检方去侦办。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自由时报上面头版头条的内容。另外我们来看到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这则消息也很有意思。

0: 就是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也就是 PISA 啊。那么昨天发布了这个91个国家或经济体的评比结果，那么 OECD 的国家在科学、阅读跟数学三个领域的平均表现普遍是这个创下历届的新低，但是呢台湾学生在科学领域的分数创新高，摘下了第四名，阅读写下了历届最佳排名是第三，数学也有第四名，显示呢台湾的教育体系具备着高度的韧性，长期推动素养导向教育也是有成果的。好的，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一个相关的内容。来，我们要先进一段这个广告，广告之后马上要跟刘老师连线喽。
1: 老爸早啊。
2: 哎，起床啦。
1: 今天吃什么啊？
2: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1: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 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07了。各位听众啊，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的候选人登记在上个礼拜五，也就是9月4日截止了，有22个县市长正式从布局进入到对决了。那么投票日是今年的11月28日。目前呢，蓝绿白啊三个阵营主要的人选跟合作态势也都底定了，所以此刻我们要为您来连线专访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的刘兆龙副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跟大家解析最新的选举动态。老师早安。
1: 早安，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兆龙。
0: 是，谢谢老师一早与我们的连线。老师，首先我们先请教您，先带听众有一个大致上的了解好了。参选人已经正式抵定了，那么您认为今年的九合一选举最大的特色跟变数分别是什么呢？
1: 首先讲第一个是说，这个九合一选举跟过去一样啦，有点像是类似美国其中选举的味道，等于是对赖清德政府的两年的一次总评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有评鉴赖清德，也是评鉴蓝白，所以说这一次等于是对于蓝白的一次的一个信任跟支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次的选举呢，有一些过去传统的优势的一些绿蓝营执政的县市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激战的可能，像例如说新北新竹都是陷入激战的可能，所以说我们这次的选举呢，甚至说像彰化，那所以说这次的选举来讲的话，会有一种非常跟过去很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或许会觉得说民众会支持的是非中央执政的政党那这次呢会不会还是循着我过去的惯例，我们这次可以观察。
0: 哦，好，那么当然了，各位可能还记得，就是我们的听众应该还记得，就是2024的时候选举那次的这个总统大选，那么蓝白营的合作是

0: 破局。但是呢，其实对于当年的这个选举造成很大的影响。蓝白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里面也合作，也说要合作，到底他们合作可以走多远啊？国民党跟民众党啊，在部分的选区展现合作的态势，那蓝白合作能不能转化成选票啊，成为制胜的关键呢？
1: 首先来讲话，就是说这个跟2024有一场有一个最大不同，是2024是总统大选，有一支非常坚强的鸡叫做总统候选人，而这一次呢，并没有一支这么坚强的母鸡，所以说白银是否能够吹动出绿如2024年的选票，这是很值得观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受到这个官司的影响，诉讼的影响，柯文哲这一次这个官司缠身啊，会不会对他的选情啊，就是白银的选情造成深刻的影响？这个问题也值得观察。我个人认为说，如果这一次蓝而没有走出一个成功的典范，2028其实对白威胁大。
0: 嗯，好，那么好，那我们来看看个别的新闻事件啊。礼拜一的这个各平面媒体的头版头条，通通都是这一则，就是整个过去周末最热门的新竹县的这个选情，蓝白的整合已经宣告破局了。那么这是不是等于可以回过头来反个方向来看，就是说绿营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郑朝芳在新竹县是不是已经等于当选了？我们现在说这个话会不会太早了？
1: 我并不期待哈，我并不欢哈，就是说在选前说谁当选说谁当选，我只能说他们俩已经陷入了，已经进入了那个我们民调所讲的那个正负误差3%的一个交战的区域了。换言之，郑朝芳或者是徐新如，他们两人只要在这在这个90几天之内，只要任何一方有一个明显的错误，都会陷入一个落选的困境里面，我只能这样说了。因为对于这个蓝白在新竹县的整合失败这件事情，当然对绿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多啊。但是徐新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对手，所以说这个变数犹在。
0: 是，好，那么也许有听众会想要问啊，就是说那蓝营国民党啊，绿营还是民进党，那他们的基本盘是不是已经重新洗牌了？从目前的布局来看，蓝绿在各县市的竞争版图有没有出现哪些明显的变化？老师可以为我们列举一些例子来谈一谈。
1: 先来讲的话，第一个是说我们讲比较大的变化的一个县市好了。第一个来讲话，像例如说，我们比较难看的是说基本盘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基本盘可能受到地方派系的影响，受到哪一种层级选举的影响，这个基本盘的概念是要重新讨论。像例如说新北，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是很已经进入这个超级激战的一个区域，好，这个如果任何一方有失守，都有可能会翻盘。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您讲的新竹，然后呢，现在来讲的话，彰化呢也是陷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战。不过目前来讲，彰化可能会是政党轮替指标算是最高的一个县市。那个另外还有一个县市是高雄。高雄的赖瑞龙跟柯志恩，他们两人虽然说是目前是绿的稍微领先啊，但是呢，他们的那个误差幅度啊，其实比历届都要高，不，比历届都要低啊。所以说，他们已经进入了也是3%以内一个误差值啊。所以说，也是任何一方啊，只要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也有可能会造成政党轮替的结果。
0: 好，这个老师您刚刚提到新北啊，那当然若让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从六都的角度来观察的话，会怎么样？就比如说，台北啊、新北、桃园、台中、台南，还有刚您提到高雄，在这个六都的选战里面，有没有一些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城市啊，或者是话题？那胜负的关键分别又在哪里？
1: 首先第一个是新北啊，新北来讲的话，因为我目前看到的民调数字，两人是非常接近的、啊，李世川跟苏巧慧。所以说这一次苏巧慧是有赢的机会的。那李世川来讲的话，他虽然是老将了 但是面对的来势汹汹的挑战者啊，那个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这是第一个。

0: 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高雄。好，高雄赖瑞荣跟柯志恩，那赖瑞荣的一个身世来讲的话，显然没有过去像是陈其迈啊这个魅力型领袖拉得那么高，所以说这给了柯志恩急起直追的机会，加上之前的受霸凌事件的拖累，好，所以说这个他的民调来讲，就给了柯志恩这个往前逼近的机会。
1: 是，其他的城市可以怎么看？
0: 其他城市像例如说陈林讲的话，像台南，陈亭妃来讲还是有明显优势。那台中江启臣跟何新淳来讲，目前江启臣还是领先6到10个百分点左右。那张善政大概你领先的趋势是更多的，大概10个百分点以上。那蒋万安也是一样的情况。
1: 好，OK。那当然，这个每一个县市都有他自己的话题。待会儿如果空的话，我们再跟老师讨论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请老师休息一下。那么，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现在的时间是早晨的7:16了。各位听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为您探讨年底九合一选举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啊。那么特别是最近平面媒体上面、电子媒体上面有关于选战的话题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呢几乎我们看到9月4号，也就是上个礼拜五，候选人登记已经截止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候选人大致上都已经抵定了，然后呢正式展开了厮杀。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其实不管就人物也好，或者是话题来讲也好，会有哪些值得讨论的一些焦点啊。今天我们为您连线专访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的副教授刘兆龙，我们有请刘老师啊，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每次有关于选战的话题的时候，老师都为我们做了非常精简、非常扼要，而且是切中这个话题的一个分析啊。老师啊，那我们这样子来看好了，如果说要您挑一位黑马啊，这个最大的黑马是谁？我们给黑马一个定义好了，他可能是可以突破一个现有的政治版图，或者是你觉得他就是一个也许是大家之前没有注意到但是可以关注他的，你看好谁？为什么？
1: 首先来讲，巧慧。
0: 哪一位？
1: 会
0: 苏巧慧。
1: 因为苏小慧来讲，她算是深耕新北，那等于是厚积而薄发，好，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是来讲话，就李四川讲，而且新北传统是有国民党优势的一个直辖市。那过去哈、啊、挑战过新北的人，包含蔡英文在内，都失败。好，那最近一次民进党挑战新北成功是苏贞昌，那也是20-30年前的事情了。那所以说新北这一次如果能够苏巧慧卷土重来的话，这个接他父亲的棒子，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值得观察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可能有机会翻盘的地方，我认为是高雄。因为高雄来讲的话，赖瑞荣的身世一直被柯志恩紧追，那柯志恩如果这一次的他如果能够在高雄翻盘的话，那其实会对目前的民进党产生非常这个大的影响跟打击。
0: 是，好的，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位候选人了。也许到选战的时候之前会有更多的话题会呈现。老师，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啊，能不能这个看一看他的施政啊，要化为选票。就原先在这个地方执政的这个政党，也许他的执政成绩是不错的，那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施政成绩可以转化为选票，继续争取到选民的支持？那现任的这个县市长的施政成绩啊，能不能有效的母鸡带小鸡啊，替同党的候选人加分呢？
1: 当然，现任的县市长，毫无疑问，绝对是最大只的母鸡。

0: 那所以说他的施政的好与坏，当然会影响到了这个包含要连任的或者是要接棒的候选人，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讲，这也就会产生一个很大影响，就是说现任的县市长他如果说已经认，且他愿不愿意支持某人的话，也会影响到这个选举的一个态势。例如说，我们最近闹的沸扬的彰化就是一个很典型，王惠美显然对于国民党中央提名魏平正他是有很多声音的，那你就会看到彰化的国民党的候选人就陷入一种焦虑的状况。为什么？因为显然现在彰化最大只的母鸡并不是魏平正，而是国民党最大的母鸡不是魏平正，而是王惠美啊。所以说，候选人，所以说现任的县市长啊，他当然会影响到候选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现任县市长好与不好这件事情呢、坦白讲啊，对于民众量标准其实是很多元的。例如说好了，现在因为已经民主化已经二三十年以上了，很多重大公共工程建设都已经建设差不多了，那所以都会发现县市长候选人他们就流于社会福利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禁足。那特别是在高龄化跟老年人多的一个县市，这个政策就会显得很有吸引力。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很多的县市长的一个施政表现啊，其实没有被关注到，大家反而是关注的是社福的一个政策跟发放的，像是例如老人年金啊、老人假牙补贴啊等等政策。
1: 哦，原来如此。哎，所以真的民众的福祉啊，这个享受到的一些政策带来的一些施行政策所带来的一些感受是很重要的啊。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的副教授刘兆龙。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来看一看年底九合一选举到目前为止真的已经正式要展开了，那么在这些个选举话题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关注啊？事实上我极愿意来引导啊，大家也许可以从政策，就是候选人提出来的政策，会有什么样一个好的一些影响性，这才是民主选举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了，有很多新闻话题真的是主导了整个新闻这个选举议题的走向。像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今天各平面媒体放在头版头条，台北市长的蒋万安，他的这个长子蒋德利的交换生案。老师，我想请教你，我们也不得不讨论这个议题了啊。子女出国受到礼遇啊的话啊，这种事情会影响这个整个选情吗？
0: 会，而且影响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人对于说特定的这个政治人物、他们的第二代是否受到了比较多的一个方便哈、这个是很在意的。那还有就是政治他是不是有利益冲突回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就常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媒体会拿过去的很多政治人物有没有利益冲突回避来做这个问题的讨论。显然这个问题是已经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带风向的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平凡的普罗大众，我们大概也不会有机会去享受这种特权礼遇。那所以说，如果说今天哪个政治人物因为享受了这样的特权礼遇的话，那当然也会对他的选情造成同样的，像例如说我们之前的霸凌的一个议题哈，特定的政治人物的第二代在这个学校就读的时候涉入了霸凌的议题，那某位政治人物他针对他的子女霸凌别人，然后呢这个给他予以强烈的关说，让学校被迫屈服，那这样议题我们都可以注意到，这个是有一个很明显杀伤力的议题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公平与否，其实我们的民众是非常在意的。
1: 是，那根据老师您的这样的刚刚的回答，蓝绿两党在蒋德利这个交换生案上面应该各提出什么样有利的策略为他们自己来基本盘啊护盘呢？
0: 我个人觉得，我如果是蒋万安的话，我就会认错质询，而继续去扯一些其他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民众心中有一把尺，他认错质询这一件事情，好让这个议题就停在这里，好，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0: 那他如果只要不认错不止血，那这个议题还会烧。那坦白讲，每天只要连续再烧个一个月，他的10%的优势大概就会打对折。那这个对他选情来讲是非常伤害的。
1: 嗯，好的啊，当然这真的是值得蓝营来参考啊。老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最后我请教您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新闻事件，像浦发现金10000块钱这个事情啊，或者说啊，就是南部前一阵子这个水灾啊，根本就是民众每天家里面都是这个每天早上醒过来最要担心的就是雨势大不大，然后淹水淹多高，这些个很切身的话题会不会影响选情啊？
0: 主持人，这个当然一定会。例如说好了，普发现金10000块钱，对民众来讲，这个已经变成一个生活的常态的时候，如果谁不发，那个对方就这个主张不发的人，他的选票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所以说，当然选民会对这个政策开始无感。无感的原因是发的票不见得会少，会多啊，但是你不发，选票一定会少，会陷入这样的一个绑架的一个困境。所以说，民进党政府他在明年度，他也陷入只发而不能停下来的一个困境。好，就算是对政策无感，他还是只能发，因为不发下场更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水灾的问题哦，陈，因为这是地方的下水道跟地方的基础工程是否做得好的问题。那这个防灾的问题来讲的话，其实对于目前来讲要选举的，特别是要争取连任的县市长，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也回头给各县市首长一个检讨的机会，就是我们过去比较看不到的卫生下水道的一个作用跟这个工程是否足够，能不能够对抗这个越来越剧烈的一个气候变迁跟洪灾，这个值得县市长去观察。第三个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啊，这个当然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代表了在危机管理上的能力跟应变的一个做法。
1: 嗯，好，各位听众，听完刘老师的解说，我相信您对于今年啊，年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有一个大势上态势的了解。当然，面对每一天这么多的新闻议题，跟选举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老师也为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说啊。来，我们非常谢谢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的副教授刘兆龙与我们大家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咯，谢谢您，谢谢。
0: 等，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拜拜。
2: 早安，爆马仔。
1: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7:27:54了。各位，我们今天原本应该开现场的脸书跟这个 YouTube 的直播，但因为呢苹果的这个新的发表会明天的凌晨1点才会举行，所以我们就把相关的一些直播呢挪到明天因为我们要邀请林小旭，就是三 C 布洛克，我们每次在节目中跟大家讨论三 C 话题的这位专家，明天早上要跟大家来开直播啊，来讨论这个话题。也请大家明天一起锁定我们的频道好吗？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重要的新闻呢。爱知名古屋亚运进入倒数10天了，赖清德总统跟运动部长李扬，那么昨天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台湾代表团授旗，并且是由霹雳舞的女将杨佳丽跟羽球奥运金牌王麒麟担任代表，分别领受加菜金跟玉手，同时也抽出了团运签，为团队送上祝福。接下来有很多赛事会非常的精彩，而且呢每天我们都会有详实的报道，所以我们非常这个高兴能够邀请大家锁定央广的频道。如果您关切这个亚运这样的一个消息，运动消息的话，也非常欢迎您随时上到我们的官网来浏览相关的新闻。不要忘记明天我们还有直播哦。好，谢谢大家，跟您说拜拜。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近年来，音乐剧在台湾可以说蔚为风潮。如果你有在关注台湾的音乐剧，这个名字你应该很熟悉，他也才刚拿到台北戏剧奖音乐剧杰出创作者奖。他是音乐工作者、唱歌及音乐剧场驻团作曲家张青燕。欢迎青燕。
1: 嗨，怡蓉。嗨，大家，我是青燕。
0: 得奖之后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1: 其实还好耶，有什么改变吗？其实实质上没有，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这事情也我觉得很有趣，是我之前有问过我的老师，他得过东尼奖，我就问他说得过奖之后有什么感觉。虽然东尼奖跟我现在得的不是东尼奖，但是我也有一点点的感觉，是我并没有觉得我马上变成一个更好的作曲家或作词，但大家好像有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作曲家跟作词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
0: 哦。就是那种外界的认可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多，
1: 是，
0: 但这也就是奖项的意义啦。
1: 对，
0: 它会有一些帮助。而且你超级多产呢，多产到很惊人呢。
1: 我算是写蛮多作品的，
0: 所以你也算写很快那种，是不是？
1: 我觉得我算是有，我自己觉得我算是有一个比较说科学嘛，就是我有一个方法去 approach 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好像不太会真的会卡住很久这样子。
0: 然后你是在纽约念研究所，然后我们这个经历可以待会儿说哈。那但是你又是唱歌级的驻团作曲家，
1: 是
0: 这个驻团的机缘是怎么开始的？
1: 哦，其实我跟唱歌级是大概是我是从我在大学念树德科技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哲君在里面有一堂课是音乐剧专题，然后那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认识音乐，应该说比较更进一步的认识音乐剧这样子。所以毕业之后就大概在2018年跟唱歌集有第一次的合作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唱歌集算是一起，唱歌集在我之前也有合作过别的作曲家，但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一起比较认真的在对待原创音乐剧这件事情。所以在中文的原创音乐剧里面，我会觉得我跟唱歌集是一起开始学习。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其实在音乐剧在台湾它还没有很多的产业共识这样子，所以很多的共识我跟唱歌集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建立的，不管是音乐它在这个事情它的角色是什么，或者是大到很多的它应该要长怎么样，小到很多的 know how， 其实都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一起在学习一起建立的这样子。
0: 你大学是念什么科系？
1: 大学是表演艺术系。
0: 哦，那你对音乐的喜欢是什么时候开始？你是小时候就学音乐那一种吗？
1: 我第一次学钢琴是三年级的时候这样子，所以其实也蛮说小不小，但说晚其实也没有很晚。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是学古典钢琴，但是其实我非常的不喜欢看五线谱，我到现在还是很不喜欢看五线谱这样子。但是我那时候发现好像听到某一些旋律，我好像可以把它弹下来，或者是一些和弦的概念，那时候对我来说是比较自然的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很喜欢弹那些谱上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是喜欢这件事情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又是就是你知道年轻男生就觉得学这事情很帅，然后所以从学音乐是那个时候开始这样子。然后高中我也是读华冈艺校，所以也是表演艺术科。然后虽然他们是说表演艺术科，然后那时候其实去读华冈艺校，应该很多很多去读华冈艺校人都是想要当明星，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非常喜欢萧敬腾，我那时候就想要当台湾的下一个萧敬腾这样子。所以但是在那边的一些经历之后，就开始认识到了编曲，就是电脑音乐，然后跟音乐剧这样子。但是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歌舞剧，什么是音乐剧等等的，但是觉得这东西蛮有趣的，它有故事，又有唱歌，又有跳舞，而且我在唱的歌好像也不是，好像比较有事情在发生，比较不是我们从小听到的流行歌，比较是在可能停在同一个情绪里面比较长的时间。然后说，唱歌的时候事情在发生，然后有跳舞有戏剧，蛮有趣的这样子。然后也是一路到了大学，认识了哲君之后，所以其实从小到大跟音乐跟音乐剧都有一些些的缘分。然后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哲君之后，才最比较正式的在认识这个事情这样子。
0: 你第一次写歌你还记得吗？什么时候？
1: 哦，我记得，我记得是那个，应该是我记得国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国小我们的，因为其实国小大家我们都不听的音乐大部分是爸爸妈妈车上听的音乐，但那时候我开始听到一些歌，其实是那时候

0: 因为我小时候在中国长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的中国很喜欢拖课，就是晚上老师还有继续讲。那时候学校为了防止老师们拖课，会放一些歌。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听到有一首英文歌，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手到了钢琴上，我就觉得哎，好像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弹出来，就很自然。我就用它的同样的和弦去哼了一些歌，然后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觉得哎，蛮好玩的这样子。就
1: 哦，你用原本的曲，但你自己。作词，
0: 对对对对对，我就自己哼了一些旋律进去，然后写了一些，因为写无聊的男生就写了一些无聊的歌词，这样子，就觉得哎，还蛮好玩的。然后那时候可能对我来说，只要不是读书，任何事情都很好玩，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哎，那你这个写歌第一次之后，就有持续吗？它有变成是哎，你闲来无事会突然变一个兴趣？
0: 其实有哎，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我现在很常回想。就是耍帅这件事情在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我有在写歌，然后我有在听歌，然后我觉得好帅哦。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会拿一个小本本，里面根本就没有写什么东西，但是我去而且我自己的时候我也不会拿出来写，就是在人多的时候会拿出来在那边写东西，别人就会说你在写什么，我说嗯，我没有啦，我写歌啦，这样子
1: 文青范儿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所以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歪打正着，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好玩的，然后也发现我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还蛮自由的这样子。
1: 嗯，诶，那你发现了就是加入了这个音乐剧以后，会写歌好像就蛮理所当然齁。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是我其实一直写到现在，我不太会把音乐剧当成一个写歌这样子。他虽然到了枝微末节，他还是我们还是创作旋律跟创作歌词，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我一直觉得他是某一种跟帮这些角色，因为其实我们写出来这些角色，他们是没有办法发声的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最理解他们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一直希望我在做的事情都是。音乐跟押韵跟歌词旋律节奏都只是我的枝微末节的工具这样子。那其实我在主要在做的事情是跟这些角色沟通，然后跟他们相处，然后听出来他们到底想要讲什么，然后他们想要讲的事情知道了之后，他们想要怎么讲，然后他们想要怎么讲之后怎么讲观众会最想要听，然后最后才是回到这些写歌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写歌一直是我从小一个我知道我有的一个工具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到了大学之后比较认真认识这个事情，会觉得如果还是用写歌的角度去看它，我觉得会 miss 掉很多这个艺术形式有趣的地方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
1: 很多人会不习惯听看华语的音乐剧，很大就是说歌听起来就是不太顺，很改丢这样子，这个是很难克服的事吗？对我们外围的人就会一直很好奇这件事。嗯，
0: 其实 我好像在这个里面很久，我好像你会觉得怎么样子的不顺，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中文的确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请你听我们在讲话，就是包括你好，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我们的我今天来到这里，它的里就是比这要下面，因为我们有四声，然后其实我们有五声，有轻声，然后一二三四。其实中文它本来就是一个讲话里面会暗藏旋律的动机的一个语言这样子，所以包括你好，如果我们换一个其他的方式讲你好你好，它其实就会听成别的东西，但如果是英文的话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它其实有很多的讲法，大家都听得懂，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语气或者语境的效果都会不一样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中文里面它就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难关，我觉得
1: 有个限制，
0: 有一个，
1: 因为我们就是有四声，
0: 是，
1: 但英文并没有这件事，
0: 对，所以一在写歌上面会有一个旋律上面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有一件事情叫做词曲咬合，就是你要怎么样写的让观众一听得懂我们在唱什么。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们从小他亚洲华人区应该是世界上唯一，就是少数从小我们电视上都有字幕的这样子。其实像日本跟韩国，他们也只是综艺节目上面有一些特殊的字，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字幕的依赖，
1: 对，
0: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样子。所以一下我们到了剧场，我们没有了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会某一种资讯焦虑。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写的又有的时候一些，其实你好可能比你写的不对，别人还是知道是你好。但比如说，科技冷漠，如果他科技他写同音科技，你会说，那狗怎么了？为什么他最近很冷漠？所以就会听成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到这个时候，你进剧场，然后如果也没有歌词。

0: 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东西跳出来的时候，观众可能就会哎，刚刚那是什么？然后、
1: 嗯、
0: 然后音乐剧又是一个资讯很多、流得很快的东西，这样子、
1: 嗯、
0: 可能就会后面有一些东西我就 miss 掉、
1: 嗯、
0: 这样子。但是我们又不喜欢有字幕机，因为进场演员的表现很精彩，然后等等的导演的调度等等，你不会想要这样子一直转头看字幕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嗯，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挑战呢。
0: 对，是某一种挑战。然后加上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从小听歌跟我甚至觉得是接触艺术形式的某一种习惯这样子。
1: 嗯，
0: 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其实我从小听的歌就是我在我妈妈车上听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江蕙这些歌曲这样子、
1: 嗯、
0: 那其实到了现在很红的歌曲、嗯、它还是会是一些所谓的分手之后的歌曲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作为华人或者是这样比如说我是台湾人，我进了剧场或者是我对于娱乐或艺术创作某一种我预期的 outcome 可能会是哭或者是笑，
1: 嗯，
0: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剧场的观众也这一点也还蛮明显，是如果这个戏有让你哭或者让你笑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好像就得到了某一部分的满足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从小到大对于不管是进剧场看戏或者是艺术这个艺术形式或者是剧场或者是娱乐 overall 某一种我们会期待的事情这样子、
1: 嗯、
0: 对。
1: 你大学比较正式接触到了音乐剧，
0: 是
1: 然后是因为什么让你超级想研究，然后到纽约竟然还念了音乐剧的写作研究所？哎，我本来不知道有这么专门，
0: 嗯哼，
1: 它就是叫音乐剧的写作研究所。哎，
0: 因为音乐剧其实在国外已经它是一个不管是写作也好，然后或者是演员也好，或甚至是导演编剧，它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学科这样子、
1: 嗯、
0: 它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子。然后其实到了大学为什么会很对这个事情更感兴趣，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在哲君的音乐剧专题，然后帮他的课伴奏，然后那时候他弹的歌就会跟以前，因为流行歌弹流行歌对我来说非常的简单，我大概听他我可能就知道怎么弹，我可能就知道和弦这样、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的音乐剧不是这样。然后第一他的对我来说直觉从音乐的角度出发，他的音乐的内容就比较复杂，
1: 嗯，
0: 再来我很多时候会需要跟着歌手走，然后我作为弹琴的人我也不只是弹琴的人，因为我需要在情绪上跟着歌手一起，然后有的时候他的音乐的一些写法或者我的伴奏的形式，他其实有的时候蕴含了某一种戏剧动机在里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要弹好的话，我需要理解的事情更多，我需要知道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会唱这首歌，然后我现在弹的这些东西他的这个伴奏形式可能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流行歌很常服务的会是第一个会服务的是我们的耳朵、
1: 嗯、
0: 然后包括流行歌可能也不太会有持续咬合的这个困难，因为我们最后就是进到 KTV 去唱我们就知道歌词了、
1: 嗯、
0: 所以他并没有马上让观众理解这个歌词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需求这样子、
1: 嗯、
0: 所以种种不管是音乐出发跟戏剧动机等等的这件事情都跟我之前认识到的音乐很不一样，然后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好玩跟很有趣这样子、
1: 嗯、对，因为它就不是配乐，它就是一个角色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其实即使是现在很常我们在做音乐剧的时候的，我觉得是切入的想法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产业非常非常的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进来做音乐剧的时候会带着很多做流行音乐的方式来做，但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我觉得这样子会非常的可惜。其实大家在服务的事情会不太一样，目的不太一样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会导致包括歌词的内容，我们很习惯一首歌它可能就是在讲悲伤这个情绪，但如果在音乐剧的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角色他一直在讲自己多惨，一直其实我们会不自觉的会不耐烦的觉得好了、
1: 嗯、
0: 或者是
1: 因为我们有看到了，
0: 嗯哼，我们有看到，
1: 所以你不能他唱的时候又一直重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或其实就是、嗯、或者是说你不要讲给我看，你不要唱给我看，你用演给我看、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今天要说我多爱一个女生，我跟他分手我多么的心痛，我一直跟你讲我多么很心痛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即使我用再华丽的词藻讲出来、
1: 嗯、
0: 我还是就停在这个地方。当然可能有的观众会被感动，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比不上我跟你描述我之前对他有多好，我打三份工就只为了帮他换一台电脑，然后我做每个礼拜做五个小时的客运下、
1: 嗯、
0: 就是南北去跑这样跑就只为了跟他见一面、
1: 嗯、
0: 然后我跟他分开之后我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有开心。

0: 生跟为什么要有这些成就的理由，我赚的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等的，都比不上这些实际的资讯都超过一句我爱你这样子，我或者是我爱他。就对我来说，这个也是音乐剧里面从流行音乐过来，我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差别。
1: 哦，很有趣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很妙哎。的确，的确，就是如果是流行音乐，你可以不断的讲你有多痛苦。
0: 对，因为其实流行音乐我觉得其实我甚至觉得流行音乐的产品，它到了后面已经。他最后甚至不是那个 MV 跟大家让大家听到，他其实就是你伤心你去 KTV 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爽，就是其实是某一种发泄。那个发泄是很爽跟开心的，但对我来说，我们去看戏，其实我们并不会想要看到发泄这件事情。就像是今天一个妈妈，她在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对我来说其实很难打动我。但如果我看到这个角色他已经很悲伤了，但是他很用力的忍住他的眼泪，然后让我们看到他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互动等等，他在这个事情里面的奋斗等等的，我会让会更打动我，也会让我看到这个角色更多的面向，而不是只有发泄跟就是单方面的把自己的情绪往外扑那样子。
1: 然后这次青燕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跟我们分享爬上顶楼看月亮这个作品。你先跟我们说说这个作品，是因为很特别，它是一个时代剧，对不对？
0: 是、对，因为其实唱歌集历年 以来的作品，包括之前的以为是 BL 结果是 BFF， 然后包括最近大家都怎么做音乐剧，它其实都是比较讲用一些比较烂的词，就是它是一些比较轻松的作品，它是一些比较容易入门的作品，就是你去你可以知道你得到的会是欢乐并且是欢笑，然后你可以开开心心离开剧场这样子。那其实爬上顶楼看月亮应该是对我来说唱歌集第一次尝试这种历史文化厚度比较重一点点的戏这样子。然后他是在讲一个他用一个高雄的一个学校的一对姐妹的故事来去带出了一对在日治时期的一对也不算百合，但是是那个时候，因为其实百合是非常非常现代的词，那其实那段时候对他们来说是朋友吗，还是超过朋友，其实那段时间甚至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那件事情是什么。然后其实是用一对现代姐妹的故事带出了一段历史非常悠久并且很美的一段关系这样子。
1: 而且这次是故事的原创跟剧本兼修是简立颖，就是大家很熟知的编剧。那编剧还有陈建新和李念杰，然后青燕就是负责作曲跟编曲，
0: 作曲跟编曲跟作词，
1: 哇，全包哎、欸，
0: 是
1: 可以作词又作曲，好像蛮厉害的、欸。通常都会很专攻其中一项。
0: 其实对我来说，这样反而可以更掌握这个歌曲的内容这样子。因为其实就像我说，其实他的很多人会觉得音乐它是一个配乐，但是其实在音乐剧里面，其实它的歌词跟音乐它其实是文本的一部分这样子。因为一个好的音乐剧你把它的歌曲拿掉，它其实故事是完全不成立的，但是他把歌如果他把所有的台词拿掉，你听他的歌你还是可以知道他大概进行到哪里。所以对我来说，我如果自己写歌跟写曲的话，然后其实对我来说不管是文字还是音乐，它都有很多的个性，它都特别是音乐它可以比文字传递更复杂更细腻更细腻的情感。然后在这件事情里面对我来说，我如果可以同时掌握词曲的话，我也可以更知道怎么样帮这些角色发声这样子。
1: 我很好奇音乐剧的剧本，他们写好的时候，因为可能很多编剧他没有办法写歌，那他如果写了一个很完整的剧本，那作词作曲要如何知道我哪些地方，这个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台湾对这件事情其实有越来越好，应该对我来说其实某一方面越来越专业，就是我们比较会以不同的流程来做。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出大纲，因为可能都知道如果编剧可能因为大家也知道台湾很多的其实很多的编剧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写音乐剧这件事情，那其实音乐剧的剧本它叙事的方式，然后你歌曲要落在里面，然后包括你很多的资讯应该要给歌曲讲，不然就不用叫它音乐剧了。
1: 对，
0: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的编剧并不习惯的，然后这跟能力没有

0: 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不同的领域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会先从大纲开始，然后对我来说比较理想的方式，可能我会在大纲的时期就加入，看看诶哪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可以用什么东西讲，或者这边这一首歌，或者这边这个人要讲这件事情啊，这边这个人也要讲类似的事情，诶这边这个人也要讲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可不可以三个人同一件事情，我把它抓到同一个地方来讲，这样子是对我来说就是某一种音乐剧叙事的角度来帮忙讲这个故事，然后他也有了他必要是音乐剧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1: 哇，所以音乐很早就要进入了对不对？
0: 对我来说是音乐的视角很早就应该要进入，当然很多跟时辰有关系啦，但是我反而是跟很多的纯戏剧的编剧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还是会把它整个写完，但他会把这一段框起来说这一段是歌的内容，但是因为他不写歌词，所以他就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进去，让我知道这边是音乐的内容。然后其实我看得很长，我就会想说那这一段可能有什么样子的 hook， 可能有什么样子的歌词可以更有效率或者是更有趣的把这一段内容讲掉这样子。
1: 那这一出戏因为有一点时代感，你在写作上有没有遇到比较特别的困难或挑战？
0: 其实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是日文跟台语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台剧，像我刚刚提到我小时候其实在中国长大，我台语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台语其实比中文更加的它有更多的声调这样子，然后其实作为台湾人，大部分的台湾人对于台语有一种非常细心呵护的心情，就是其实比起中文，就是可能中文的导字就是没有把它写好，或者是听的没有它的词曲咬合不是咬得最紧，其实大家还是有办法接受，但是大家听台语，因为它讲起来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口音，所以大家更容易去把它抓住，诶你这边怎么样不对，这边怎么样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但是很多的时候又要怎么样让这种，因为比如说咱呀不知道，大家的直觉就是咱呀呀，但对我来说这个呀它就会瞬间有一种某个年代台语歌的质感，那是不是我们要怎么去处理类似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才让它可以有我们自己戏的这个质感，不要让它一听起来就是哦可能某个年代的老歌，然后让它还是留在我们的剧情跟我们的故事里面这样子，然后这是一个对我来说蛮大的挑战。然后当然日文我是完全没有很熟，我很喜欢听，在我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文化其实有很多的 moment 都在我的生命里面，但是我对日文是很不熟的，所以我也是带着某一种敬畏的心情在写这个东西这样子。
1: 哇塞，这两个语言你都那么不熟还可以写歌，好厉害。
0: 对，但其实就像我说的，对我来说对于中文我就特别是日文，我对于跟中文比起来我就没有那么大的有信心，当然他写出来他是很好听的歌曲，他是好听的歌曲，但是我能做的跟我对这个语言的了解，我能做的就是大概理解他在讲什么，然后尽可能的把它写好听这样子。所以其实很有趣，我们一开始也是用中文的方式中文写，然后再把它翻译成日文，然后日文很多东西它会变长，比如说同样一句话可能是交了新朋友，然后到日文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就会变得很长，所以用中文的方式把它的叙事感写出来之后要变成日文，它其实中间的旋律还需要做一些的调整这样子。所以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因为我们讲的是日治时期的故事，然后所以到了现在又是中文，所以我们有三种语言在里面这样子，所以三种的语言某一种要怎么样把它统合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因为日文歌是日文歌，它有日文歌的质感，然后台语歌它有台语歌的某一种味道，然后中文也是，那要把它统整在一起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有趣的挑战这样子。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是也是跟我们这次的戏有很大的关系，是一个它是一个全女卡的一个制作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它也是唱歌集第一次挑战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女生的声音其实我前年在纽约有参加一个百老汇的制作叫做 Surfs， 它是在讲1920年代女性争取得投票权的故事这样子，它也是全女卡，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巧，就是我第一次参与的百老汇的制作的这个特点可以在台湾用到。那其实女生的声音她一起出现的时候，她有真的是有一

0: 种没有办法替代的，听到就会心情很好，或者是某一种非常的，
1: 明亮感
0: 明亮
1: 吗？
0: 明亮，它就是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难去替代的。但是很多人，但是大家我们普遍也会觉得女生的声音的音域可能或者是 range 比男生要小一点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也花了很大的心思，怎么样让都是女生的声音，但是她还是在音域跟听觉上面还是有一个宽广度，然后也有不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唱歌的风格的女生，然后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这样子，因为毕竟我是一个男生，
1: 那这一出戏对观众来说，你会推荐他们的很重要的看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很常在练歌练舞的时候，很直觉的，就是进来，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你进来看一群女生讲一个女生的故事，然后讲一个姐妹的故事，并且很多的讲，然后我们有一些舞蹈，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很直觉，它就是一个很赏心悦目的事情，这样子。第二呢，它其实。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跟台湾的土地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从现代讲到了它有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包括会讲到日治时期，然后那一段时间的人的生活是什么，然后那个大时代是怎么影响到那个时候。它的故事很简单，稍微讲一下，它是一个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在台湾，他是一个湾生碰到了台湾人这样子，所以因为时代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必须要被拆散，然后像我觉得，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近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会长成现在这样？包括以前的爱河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以前台湾人跟日本的关系是什么？等等的，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我们离得很近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我刚刚提到进剧场，其实除了哭跟笑很大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平常可能不会看到的东西，并且以一个某一种艺术形式或者是娱乐包装在里面，会让我们可以看一些对我来说其实是跟人非常对我来说对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土地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一个观众可以获得的很大的东西，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绝对是一个有娱乐性的制作，然后它也是一个赏心悦目的制作。然后这次也是唱歌集第一次用现场乐团，然后因为在台湾其实现场乐团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然后这次是唱歌集第一次用现场乐团，然后它也是一个跟文化、跟土地，并且历史厚重感很重的戏，但是不会，这个历史厚重感会不会铺天盖地的而来？它会藏在这些漂亮跟可爱的女生的文字跟她们的交流之间，这样子，
1: 会想到台湾漫游录，觉得
0: 哦。
1: 有一点这个感觉，
0: 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很长，特别是现在，我觉得了解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然后包括台湾的历史等等的，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久、更久、更长、更长。然后很多很多发生在中间的事情都影响了为什么我们会现在是这样子的人，包括其实台湾的个性等等的，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说非常的有趣。
1: 那最后请青燕跟大家说一下演出的相关资讯。
0: 好，唱歌起爬上顶楼看月亮，10月2号到4号在高雄卫武营戏剧院等你一起来看月亮。那详细的资讯我们在 OpenTix 上面的售票网站上面也有，我们也有提供这一次理所当然的听众朋友88折的优惠码。
1: 对，太棒了！这次有一个折扣码是 RTI88，我应该没有看错，对不对？因
0: 没
1: 为
0: 有
1: 我老
0: RTI
1: 花眼。
0: RTI 88，然后使用期限是9月16到演出结束都可以，然后是88折的优惠这样子。
1: 对，大家只要上 OpenText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
0: 是，
1: 今天谢谢青燕的分享，
0: 谢
1: 谢
0: 谢玉龙。
1: 谢，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